0: 本一本が張りが出てきたっていう感じで、もうとっても良くなりました。
1: 髪の毛一本一本に張りが出て力が出て、環気楼のシャンプーのおかげでいろんな髪型ができる。
2: 環気楼のシャンプーを使い始めてから根元から立ち上がるような感じ、全体的にふわっとボリュームが出て、これはすごいと思いました。
3: 環気楼で元気な髪を育てましょう。
4: 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真的很多叔叔阿姨手太快了。我们的
5: 董丽亚
4: 真的是马上快要告急了，就是最后的几单真的是靠手速在抢了呀。
5: 你光从价格开始看，298，你到某某屋里面去买一瓶，我们今天是两瓶给到大家。
4: 对的，
5: 日本原装进口的，你光看价格就要抢，抢了以后你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4: 是的，是的，
5: 就会再回来蹲我们的节目。
4: 真的，我觉得好的护肤品，就好的这个洗发水里边的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对，
4: 就你看人参啊、甘草啊，都是一些我们舍不得用的一些东西。
5: 以前都没用过的，像张芽菜提取物，你可能都没用过，因为很少有在洗发产品里面有用到这个的。为了帮你防止断发，因为人家22年以来只研究头皮，只研究怎么让你头发健康不断发，
4: 没错。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了啊！想要这个我们不断发的，就帮助我们这个修复断发的，包括说想要我们这样蓬松的一个状态的啊，好的洗发水就要用起来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头发就是头皮屑特别多。
1: 以前经常去店里做护理，他们就会用那个仪器照我的头皮，我头皮会很油，还有那个毛囊都堵住了。
2: 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啊，就感觉到有点油啊，然后油了以后呢就很脏那个灰。
1: 每次去做一次护理又要几千块钱。
2: 大概在十年以前我就到日本去，当时我就看到有这样一个洗发，听当地人说这个洗发就是不太油的，
0: 确实是很好，就是感觉就是刚打开的时候有股清香的水果味道，淡淡的，很舒服，比较很适合男士用的，种走出去一种香味。
3: 用过以后对吧，就发觉搿个头发哦老蓬松哎，搿头发就像人家刚刚烫过一样啊，老好啊。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漂河然家庭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第八届进口博览会，很多人也会说有什么好商品吗？对于我们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的品牌哈，我们的纽诗兰这次新进推出了一款牛初乳的奶粉，而且更多的一些是什么？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正正好好是适合于现在啊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包括在室外的时候呢，容易着手很多一些攻击的朋友们，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那东方购物今天啊也是礼盒装加上了礼盒装，会有两大批带回去四整罐，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新品新首发。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你好。
9: 谢谢燕华，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刚我还在看我们的礼盒啊，就今天这款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市面当中可能奶粉比较多，
8: 对的，
9: 但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叫做牛初乳的奶粉，很多的朋友听到初乳这个词的话呢都会觉得什么营养价值非常非常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奶源比较的难，另外就是奶品本身比较的少，
8: 确实。
9: 所以今天有，而且我们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8: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今天组合呢是两大提礼盒包装，每一提当中呢是两整罐，等于说是四整罐带回去。关键看哪些这个我们的信息哈，你看第一点，它是纽诗兰牧场4.0高蛋白质高钙的牛初乳营养奶粉，高脂乳粉，并且呢牛初乳有的是48小时，有的是72小时，
9: 对，
8: 我们是甄选了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当中含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
9: 对，
8: 每100克当中呢我们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
9: 对，
8: 大于等于20000毫克，
9: 是的，
8: 它是牛初乳粉加上乳铁蛋白粉双重营养因子进行保护，然后再看看啊我们整个这个商品的包装的旁边也会有很多一些信息，比如说原产国新西兰，
9: 是
8: 原罐原装进口，包括在这边呢也会有我们的配料表，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啊，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粉、乳铁蛋白、大豆灵芝，没有其他你看不懂的东西了，
9: 对。
8: 然后再往下看，我们会有一个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9.1克，
9: 是
8: 钙含量是995毫克，乳铁蛋白是5毫克，
9: 对，
8: 在旁边还有为您所说到了健康母牛分娩后24小时内挤出的乳汁加工成的牛初乳，对不对？
9: 对，
8: 而且呢它在啊这个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当中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款奶粉啊现在是新进上市，很多地方都在抢货源，
9: 对，
8: 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9: 是
8: 到底多么优惠。平时如果你在外头去看，如果能看到这4罐带回去还不一定是礼盒包装，796块钱，
9: 对，
8: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只降238，
9: 是
8: 4罐带回去全新批次只需要558元就可以了，
9: 算一下单独一罐的话呢其实才100来块钱，
8: 对、啊、
9: 但你要听好了，今天我们首先的话呢是进口而来的，
8: 对，
9: 奶源地非常的好，第二点的话呢每一罐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我们的牛初乳，而且这个罐子的包装的话呢一共一罐是有到8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很扎实。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牛初乳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的朋友对于牛初乳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什么初乳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这个 个小奶牛刚刚出生以后，它一定要去吮吸的第一口的那个奶。所以我们今天什么24小时新鲜的给大家锁鲜，快速的喷粉，然后先给大家冲泡一下，给大家感觉一下。因为爸爸妈妈都说牛初乳啊，这个概念真的与众不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粉质啊，倒下去它的颜色，它真的不是惨白色啊，它是
8: 好快，
9: 对，浓郁的乳黄色。然后的话呢，整个的冲泡速度相当快。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话呢，大概啊就是25克，您可以用个2勺、3个平勺都没问题。然后的话呢，就是冲泡完了以后，它是奶香格外的浓郁。
6: 是，
9: 牛初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免疫球蛋白，
6: 对，
9: 包括我们的乳铁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小牛直接出生以后，它要构建一个对外界抵抗的能力。
6: 确实。
9: 那么它要吸收很多的营养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牛初乳，它的妈妈嘛，就是母牛妈妈里面。所以我们都说的24小时的这个黄金的那一口奶的话呢，营养价值保留的非常之高。
6: 确实，
8: 生过孩子的妈妈一定知道，医生一定会说啊，提倡是母乳喂养。
9: 对。
8: 然后说，用初乳赶紧给孩子喝啊。
9: 是。
8: 你会发现自己在挤乳汁的时候啊，就前面啊1天2天1个星期内，那个浓郁啊，非常的厚实，对不对？都有可能挤出来之后，它都可以有这个结的奶皮。但今天给到大家是牛初乳，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
9: 对，
8: 当中会有大家所需要的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高蛋白质和高钙。
9: 是，
8: 你平时在喝牛奶也好、奶粉也好，为了补充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基础奶源一定要好。我们是4.0版本的牛初乳，除此之外，蛋白质高，纽山品牌同规格产品当中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已经算很好了。
9: 对，
8: 我们是每年不断在进行提升。以往说到他们的蓝包装的白奶粉，对不对？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4.4克。
9: 对，
8: 到鲜奶粉呢是25.2克，已经提升1克了。
9: 是，
8: 但是我们今天的牛初乳奶粉是29.1克，同样的这个每100克当中更加高。
9: 对，
8: 钙含量同样也是，这边呢是780毫克，我们的这个鲜牛乳呢是952毫克，
9: 是的，
8: 而今天这边呢是995毫克。
9: 对，
8: 无论您之前说，哎呀，我跟原来的这纽山品牌的奶粉进行比较，是不是更多营养？从基础来说，蛋白质更高了，钙含量更高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多重防护。
9: 对，
8: 比如说24小时的黄金牛初乳，4倍高钙，包括4.0的草原，包括是它的一个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等等等，并且是零蔗糖，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为了要更加好的保护到自己的身体的话，来选择高品质奶粉。今天全进口的2整提，总共是4大罐就可以带回去了。
9: 对的，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是保证新鲜批次，虽然做到我们说这个新品推荐，
8: 对，
9: 但是我们保证到拿回去的话呢，格外的新鲜。
8: 是，
9: 大家可以看到，像我手中这个的话呢，也就是各位拿到手中的也是一样的啊。2025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喝到什么时候呢？27年的8月份。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2年的有效保质期，又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礼罐的包装，送人也是没问题的。走亲访友的时候拿上这样一提，特别有面子啊！
8: 是，新品上市，全新的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啊，直降了238元，今天只需要558元，为自己为家人的健康更多的一些守护。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了我们第八届进博会当中，东方购物的老总又跟纽山品牌老总进行了一个战略合作。嗯，为什么说啊，纽山品牌到现在为止每届进博会都参加，东方购物同样也是。嗯，而且我每年都是达成了战略合作。
1: 对，
0: 有什么新品首先到东方购物，有什么新品优惠价格到东方购物，新鲜片子到东方购物，力度组合到东方购物。
1: 对，
0: 他们给到东方购物是什么？第一，东方购物为他做一个新品推广，
1: 是
0: 广告置换。
1: 是。
0: 第二，把实实在在的我们不收广告费，我们收的是什么？就是把更多的一些体验好的优先优惠的力度回馈给我们的消费者。只有是口碑提上去了，才会在市场当中更加好的生命的延续。
1: 对。
0: 那么给到大家，大家希望是什么呢？就同样要喝这个牛奶或者奶粉，对不对？你要补充进去一杯的奶粉当中，我会要获得更多的一些营养。
1: 对。
0: 特别是一些对于牛初乳的，你会发现很多小宝宝如果说母乳不够的情况下，他们要喝很多一些调制乳粉。
1: 是，
0: 如果说是牛初乳的话，价格是不是不一样？
1: 当然了，
0: 因为它金贵啊。嗯，只有是奶牛妈妈生完奶牛之后的24小时内挤出来的那个奶，才叫做牛初乳。
1: 对，
0: 我们更是把握了跟时间赛跑。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跟我们市面当中平时喝到的这个常温乳的话呢，确实不一样啊，把握住。而且为什么要强调4.0？其实今天的话呢，品牌方也好，包括导演老师也好。说东方购物在售的纽诗兰的这个水奶当中，4.0是不高端版本。
0: 对，
1: 但以往的话呢，您只能喝到什么？喝到我们的水奶。但是我们今天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直接帮您做到24小时内锁鲜，快速的喷粉，所以就意味着浓缩的每一滴都是精华。但提醒大家，牛初乳在市面当中价格真的很贵，我们还是要强调，不是72小时的牛初乳，也不是48小时的牛初乳，24小时之内保留的营养价值更高，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含量也是清清楚楚标注出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对，立刻把握住今天新品首发的优惠力度哈，这个每一套组合便宜了238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感谢55位顾客成功回去，而且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1: 每个人都需要免疫球蛋白，那是为什么？它就像是一个防护的屏障一样，帮你抵御外界的一些侵袭。为什么你做地铁、坐公交的时候，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很保身家的，要出具带个口罩，对不对？就是防止外界的一些侵袭。但如果说你的身体当中抵抗力并不是那么强的话，是不是要提升自己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防御能力呢？这个时候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高钙、高蛋白质自身的免疫力啊，真的是要非常的注重一下。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蔬菜水果进行补充，通过奶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奶粉进行补充。那今天一样也要喝牛奶，一样要喝奶粉。第一点奶源来自新西兰牧场职工的奶源，并且是4.0版本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什么叫做4.0版本的牛初乳啊？以往在东方购物水奶4.0是他们家最高规格的一个蛋白质含量，
0: 毫克。嗯，再来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29.1克，
1: 对，
0: 钙含量995毫克，
1: 是，
0: 乳铁蛋白5毫克。所以呢，今天带货却是纯纯正正的为您做到了一个货真价实。
1: 对，
0: 而且在市场当中，这一罐新品还很难看到，刚刚从进博会当中推出，对不对？
1: 对的。
0: 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罐子。
1: 好。
0: 我说觉得看打开之后我们也是啊，就是非常好的，不是这种啊这个袋装，我们是罐装。嗯，我们的瓶身罐装你看是白色，对不对？当中你看到吗？我们这个奶粉多黄，浓郁的这种黄色啊，
1: 对对，
0: 它没有加入什么香精啊、色素啊之类的，
1: 是
0: 有的就是牛初乳浓浓的这种营养。
1: 对，现场的话呢，我再给大家泡一杯，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牛初乳的话呢，泡出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首先的话呢，颜色当然说我们可见一斑，它的颜色的话呢，保留什么原生态的营养？因为我们是青草的草饲散养，所以整个的青草当中，我们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啊等等，就是从我们今天奶制奶品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第二点，冲泡完了以后还没有进行搅拌，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不结团不结块，快速的进行溶解，然后整杯的这个奶的话呢，泡出来以后奶香也是格外的浓郁。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现在其实很多的高端的奶粉，包括纽山旗下的，比如说我们的蓝色的包装的，包括我们的鲜奶粉都不错，但是牛初乳它真的不一样。因为你去了解一下每一个小时或者每一天这个奶牛妈妈挤出来的这个乳汁营养价值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所以里面比如说我们以前很难提到的乳铁蛋白有了，我们今天很难看到的免疫球蛋白也有了，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现在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是看不懂了，一会儿天气凉一会儿天气热，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一定要什么抵御外界的能力要强一强。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是可以喝上这一杯。刚刚第一趴我喝完以后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它是非常的香浓，然后喝完以后有个特点，它甚至有那种回甘的这种小甜口，但是大家放放心心，它里面没有一点点额外的蔗糖的一个添加，有的就是原生态的那种4.0的高端的奶品的牛初乳，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这个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首次在东方购物推荐啊，
0: 是，而且今天我们是特地升级到了礼盒包装，
1: 对，
0: 到了12月份，今天是12月1日了，对不对？12月份走亲访友的机会更加多了，就算是今天这个价格那么好的商品啊，我推荐给大家是什么？自己老两口先喝起来，喝完了之后呢，你要送人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体面过人。
1: 对，
0: 558元是两提呀，你只需要拿一提，才200多块钱，送礼多划算。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这个四罐带回去要将近800块钱，
1: 770多块钱
0: 了。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点拿新货，死稀糊，对吧？送礼。第二点呢，就是你看礼盒包装也很体面过人，金色的，非常非常的杂谈型。再说到上层都有这个中文标签，每个人都看到的哦，送给我什么？哦，奶粉。啊，后面到哦，进口奶粉，再到哎呦天哪，免疫球蛋白当中含量那么高的牛初乳的奶粉，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价值感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所以趁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大提4整罐带回去，558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22分钟时间，但是现在电话排队人数特别高啊，很多人都在这个抢先用回去，然后呢电话堵住了打不进来，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对，
0: 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算下来呢相当于553块钱。还有就是说在市场当中，你说了牛初乳的奶粉能看到吗？能看到，
1: 对，
0: 但是用到4.0版本的高蛋白质高钙的，又是24小时之内甄选出来牛初乳，
1: 对，
0: 确实很难得了。
1: 对的，而且但凡你看到的话呢，其实市面当中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为什么牛初乳的概念是什么？首先它是珍稀的，非常之少。大家其实想一想，我们打的概念是什么？小牛刚刚出生以后，母牛妈妈分泌乳汁，然后在挤乳汁的时候，24小时之内一定要把它保留，然后锁鲜，快速的喷粪。这意味什么？意味着优中选优呀。但也就意味着里面保留的营养价值，特别是爸爸妈妈非常关心到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我们有的。其实大家拿到手中这个货的话呢，您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外包装上面有几个字，叫做免疫球蛋白，
0: 是，
1: 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把核心的卖点和优点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0: 对，
1: 另外大家比较关心到的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我们都有，而且是拔得头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爸爸妈妈平时想说，哎呀，我要构建一些对外界抵御的这个能力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通过食补牛奶当中的乳铁蛋白，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等等，都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好。
0: 确实，
1: 那提醒大家哦，一罐今天算下来，进口的高端的牛初乳100来块钱，其实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确实，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在说了新鲜批次，您放心，全新上新的商品，最新鲜了。您看看我们包装礼盒当中都有这个显示的，我们就拿这个，我们拿到大货也是这样，对不对？生产日期2025年8月份，就很新鲜了，对不对？保质期是2年的，可以喝到。后年就是2027年的8月23日，
1: 是，
0: 所以带回去之后，无论是自己来进行送礼啊，包括自己来喝，这样的好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有些人舍得为别人去花钱了，自己喝要抠抠缩缩的，不要像这种呢很好的营养佳品啊，你自己先喝，喝好了之后，那是为自己来进行考虑，自己喝，家人喝，然后呢喝得好，今天价格又优惠，对不对？走亲访友送给你的一些这个好朋友、好闺蜜、好姐妹，对不对？送出去也是体面过人，
1: 对的。
0: 再说了，你过年过节期间买个水果篮也要200多块钱，哎，这个啊，这个每一提是200多的一个价格，你送出去既有面子，别人还需要。
1: 对，
0: 现在很多人说呀，水果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有甜的，我们是零蔗糖的，而且有的是什么满满的营养，在这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了啊，配料的表当中也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你看吗？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大豆灵芝，并且是24小时的这个牛初乳粉，乳铁蛋白，包括是高蛋白质高钙，对不对？而且奶源的牛乳奶源非常好，包括您说了免疫球蛋白有。有和有很多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啊，在包装礼盒当中也为您所显示出来。
1: 对，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高达多少呢？每100克当中有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是的。
0: 是什么概念？如果您之前吃过一些啊，这个牛初乳的奶片，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含量要抵着人家奶片都要很多。
1: 对的，而且其实很多的妈妈就是，比如说像我的宝宝的话呢，7个多月，现在也是在磕这个高端的配方奶粉。
0: 是。
1: 然后我就很注重。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复配的一些配方，
0: 对，
1: 其中免疫球蛋白，您去看一看，今天达到那么高的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是的。
1: 那您想想看，小朋友的奶粉这样一罐进口的价格有多贵？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算下来，而且是800克的大包装，真的是划算的啊。然后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0: 刚燕华先看这个罐子。
1: 对，刚燕华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因为其实前面有一罐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奶泡出来，你看啊，这个颜色可见一斑，
0: 对，
1: 浓郁的同时，你看我们的这个奶粉哦，它的这个颜色是浓郁的奶黄。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勺包括罐子它是白色，但是你看到吗，我们像金灿灿的这种啊，这个真的是奶当中的精华了，就是牛初乳奶粉更加黄，更加浓，更加香，而这个香不是说人工后期我加香精加其他加这个东西啊调整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再加上你看到它粉质很细腻，对不对？粉质很细腻，没有加入什么这种浓缩的呀，包括是让它这化解的一些化学试剂，而用到的是我们原原本本的好的高品质的喷射的奶粉，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啊，除了上海地区之外，广东、浙江、江苏、北京、天津，很多一些地方都在进行抢购了。
1: 对的，
0: 因为他们也了解到进口博览会的一些好物的推荐，而且我们是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
1: 对，
0: 奶源品质放心，今天价格组合又很厉害。
1: 对的，单独一杯算下来的话呢，其实也就是4-5块钱的价格，价格还是蛮有性价比的，因为它毕竟叫初乳，毕竟是24小时黄金时间的牛初乳。
0: 对，
1: 那听大家批次够新鲜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包。 包装，哎，
0: 两大提哦，
1: 哎，送人很有面子的同时批次还很新鲜。东风购物送货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是就是送货上门啊。
0: 对对对，5-5-8是两大提，四罐带回去，免疫球蛋白更加好的为您所保驾护航。还有刚才说到了牛初乳，24小时之内，什么概念？新西兰确实奶牛很多，但是他们奶牛多的同时，奶牛它也是这种啊胎生。比如说它一年就生一次宝宝，对不对？一次宝宝当中24小时之内，等于说一年当中只有24小时内它产的奶，
1: 对，
0: 才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商品。你就想想看它有多么的珍贵。
1: 是，
0: 再加上你说你自己也生过孩子，生过孩子之后，无论是两个三个，头到奶24小时那个奶只有这么点，你想复制也复制不出来。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第一点难得，第二点用到那么高品质的奶牛，包括是牛初乳的工艺也是精益求精。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高，奶粉当中的蛋白质和钙质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那么好的好商品啊！最后的16分钟时间，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0: This year at CIIE, we're introducing a new product. It's a colostrum product. You can see the golden jar, and what's known in China as black technology, which is basically meaning it boosts the self-defense systems of your body. The colostrum in here is all taken within 24 hours of the first milking. It also contains lactoferrin and IgG, which gives you dual health enhancements. It's got high protein and high calcium. Also, the ingredients in here are 99% sourced from milk, which means it is a very natural product.
1: From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西兰新西兰自由草饲牧场。
2: 好了，观众朋友们， 24小时 黄金的牛初乳，您所献上，感谢312位顾客带回去，加油啊！你看上海的顾客真的是有品质的，有这个等于说是。 辨别了全球好物，
3: 对，
2: 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东西，也知道今天五百五十八元两大提四罐，它的优惠的性价比在哪里。如果说今天我只是卖给你说没有牛初乳的，只是新西兰全进口的奶粉，
3: 对，
2: 五百五十八元四罐，它算是常规价格。
3: 当然，
2: 你到很多全进口超市当中能够看到。但是今天如果说是牛初乳奶粉，而且又是24小时黄金的守护时间的24小时牛初乳，是五百五十八元带回去四大罐，这个价格。 是不是太划算了？当然，大家都去说，哎呦，牛初乳奶粉有吧？别人要说，哎呦，要等一等，货没有全。新鲜批次有吗？新鲜批次没有了，可能领导的有。到底选哪个？多方购物今天也是在第八届进一博会当中，跟我们的新西兰纽商品牌啊，这个强强联手的战略合作关系，
3: 是
2: 把第八届刚刚推出来的全新品质的牛初乳奶粉4.0版本的奶粉带给到大家。
3: 对的，
2: 又是在秋冬季节。对对对。
3: 而且它的特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题的话呢，它的这个 盒身上面标注的很清楚。首先，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代原罐原装进口。
2: 是。
3: 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几个字啊，叫做我们的牛初乳粉24小时的牛初乳粉，意味着我们是真的跟时间赛跑。那保留的一样价值很高。另外，在另外这个反面的话呢，还可以看到几个字，叫做我们的这个乳铁蛋白以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其实这两样营养成分的话呢，我们平时很讲究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补充剂，希望去补足它。但今天的话呢，从牛奶当中就可以 补充足，那大家更加放心了。
2: 是呢，如果说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看到金小区里头有到早上10点多，来开始补太阳了，要就补充一点阳光当中啊，造就自己体内的一些免疫力的这个提升，这个是个好习惯。那么你在饮食方面呢，一样喝牛奶，一样喝奶粉，我们就喝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包括在市场上大家都是公认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不是刚刚这两个名词刚刚为大家所熟知。
3: 对，
2: 免疫球蛋白从小 时候知道哦，婴儿宝宝需要免疫球蛋白，哪里带母乳当中带，而且是牛初乳当中含量会更高，所以呢，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呀，包括是更新换代的能力是越来越弱了，这很正常，因为人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保持到自己一个外界的摄入，摄入什么呢？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多少多少牛肉啊，什么其他一些肉质，也是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营养均衡。但是如果能够从乳制品当中来说， 一样要喝，我们喝当中除了可以补充高蛋白质、高钙之外， 还有这几个字，免疫球蛋白，对，很珍贵的。能够补充进去太好了。是。但如果只是说我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不稀奇。我们为您所标注了含量的，24小时内牛初乳它的免疫球蛋白更加高。我们在整个产品当中，每100克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啊，大于等于2万毫克。是的。 自己可以到外头去看一看，无论是牛初乳的奶粉也好，牛初乳的奶片也好，是不是我们这个含量，包括是指标是非常高的。
3: 对的，
2: 而且我们是没有什么额外添加，
3: 当然，
2: 就因为是精益求精选择到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才会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3: 对，除了那个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之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话呢，下方还给您标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乳铁蛋白。东方购物有到专门的乳铁蛋白粉卖的，其实我也卖过，大家也知道这个 对于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话呢，肌肉呀、骨骼呀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做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盾牌，帮您保驾护航。每一球蛋白身体当中很必要，乳铁蛋白、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等等也是很需要，全部都保留了。另外，我们今天牛乳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而且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今天如果错过这档直播，下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2: 确实。
3: 关键是什么？批次大家放心。 新鲜，拿回家去爸爸妈妈都想啊，到底什么时候的新鲜批次，因为它是从新西兰就是远道而来的，您知道吗？这一届第八届进口博览会首次亮相，
1: 对，
3: 就是大放异彩，所以我们是2025年的8月份、喝到后年2027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啊。
2: 是的，看到这边我们这趴就不冲泡了，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哎呀，里头的奶粉也是这样白的吗？说好的奶粉牛乳不是一个浓浓的这种黄色吗？不是啊，它只是个包装。给大家看看我们当中奶粉的颜色，我都不需要镜头推荐，你看到了吗？看到吗？旁边是白色，当中那个是金灿灿的黄色，
3: 浓郁的乳黄色，
2: 这就是啊，对，非常非常浓郁。我们当中呢都会配一个这个小瓶勺，所以大家能够发现，放心哦，来进行购买。你自己看看，就挤出来的这个奶啊，能够那么的这个拉拉黄的，那么浓的，月子中心如果去过呢，我们叔叔阿姨，特别是这个太太们，因为可能女性对于这个非常有感触，男性可能还搞不太清楚，对吧？女性朋友们知道，牛初乳得铺个奶水，多少有营养。如果说是谁家金贵的，就硬塞一塞给孩子吃。
3: 对。
2: 那么现在不是，我们把牛初乳给到自己，给到自己家人保驾护航。而且这个粉质啊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看到吗？就它的粉质是非常的细腻。
3: 对。
2: 其实每次呢，就是平勺带回去，25克一杯，正正好好。
3: 对。
2: 再看到它的一个颜色的对比度，对不对？我们整个的勺也是白色，但是我们的奶粉却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乳黄色。
3: 对，同样是喝我们的奶粉，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能够是什么，喝到更为高端一些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高一些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牛初乳来了，我们是这样啊，包装的话呢，这样的一提是有到2罐，一共是要到2提4大罐。
2: 对，
3: 所以走亲访友送送人这样的一提的话呢，很有面子。关键是什么？批次很新鲜，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2: 是
3: 价格方面今天其实很有性价比的。
2: 对，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还能看到一个全新品是796块钱4罐，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直降了238块钱，
3: 对，
2: 就给了东方购物新鲜批次，而且品质有保证，4罐带回去礼盒包装558元。下次什么时候直播真不知道，
3: 不知道，
2: 因为这个货很少，牛初乳本来就少，对不对？
3: 是
2: 就得9分钟时间了，要抢限时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其实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想要穿一点，什么什么衣服呀，什么都是外在的，身体好是真的好，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本档直播背后啊，全部的总共加起来是77组，只有最后的77组，
1: 加油了啊！
0: 所以现在电话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就排队呀、堵塞状况还蛮严重的，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的高好的这个品质也少。东方购物您看跟纽山合作十几年了，第一次推出牛初乳4.0高蛋白高钙的奶粉，
1: 对，
0: 不是说他们没有，他们有，但是不能够成为大规模的来进行推，
1: 太难了。
0: 第8届进博会当中，首先第一点他们家有牛初乳营养的奶粉了，第二点用的是4.0版本的高钙高蛋白质，所以也是把更加高端的好的产品，因为市场啊，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挺卷的。叔叔阿姨在进口超市能够买东西啊，好的东西也进得蛮多的了。
1: 是，
0: 我们就要打造一个非常高品质、高端，又是你所需要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加入进去的那些东西你不需要。你说24小时的牛初乳有什么作用呢？对不对？又不是给小宝宝喝的。我今天告诉你，24小时当中牛初乳是双重的健康加护，当中会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你如果到这个某些地方去啊，验个什么，对吧？抽个红色的，就要去看嘛，免疫球蛋白多少嘛？
1: 对，
0: 这个东西低了，就可能就是某些这个专业人士会跟你说要补充点什么
1: 东西。所以我们平时也经常说要多补充，怎么补呀？我们是建议大家在食补当中可以多补一些。所以今天从牛奶当中补充到了，而且燕华刚刚也反复强调，24小时我们叫做黄金牛初乳啊，72小时以内呢就都叫做牛初乳。但你想想看，先紧着我们说小牛要喝，喝完以后的话呢，还是要24小时甄选过来的。
0: 我觉得小牛蛮惨的，他们家这个产品开放了，他们的小牛就可能24小时喝不到了。
1: 我们还是会保留的啊，就很多的这个小犊子还是小牛犊子还没有喝的。
0: 你看你们在跟小牛吵牛吵牛吵、哎、
1: 但是的话呢，我们只有最后的59组的现货把握住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真的是很珍惜的这个奶源，因为本身4.029个的这个牧场只有一个牧场能够产出，
0: 对，
1: 又是29个牧场当中4.0当中的这个高端，再帮您做到24小时以内的锁鲜喷粉，
0: 对，
1: 所以你知道难上加难。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标有4.0，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它的核心卖点给你写的很清楚。
0: 关键是这个，这个卖点很少见的啊，
1: 免疫球蛋白。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很多人看到牛初乳三个字已经很兴奋了。
1: 对，
0: 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它免疫球蛋白含量高。
1: 对，
0: 每100克当中会有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的一个缩写，大约等于20000毫克，这个指数很高的了。
1: 对对。
0: 再选用到4.0的高蛋白脱脂乳粉、生牛乳，还有牛初乳，所以呢，它是好的奶源，高蛋白质、高钙，还有乳铁蛋白，乳铁蛋白含量也很高哦。
1: 在这边，每100克当中有5毫克，都是对身体、对骨骼、对肌肉很有帮助的。
0: 确实，
1: 所以爸爸妈妈放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奶品，最后一点点的现货了啊！
0: 你别看到这个罐子说呀，里头是不是奶粉的颜色？不是的，我们奶粉颜色是辣辣黄的。这个金黄色，我看到之后也是啊，我觉得太厉害了。看到吗？它整个的黄色是非常浓郁，然后呢又很细腻。只有是你看到奶牛妈妈，包括是自己在这个挤乳汁的时候，
1: 对，
0: 前一个星期或者24小时之内的这个牛乳，又浓，
1: 对，
0: 又厚，
1: 对，
0: 又稠，
1: 关键营养保留的特别的高。
0: 对，
1: 刚刚燕华有一个词说是头铺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可能说作为妈妈以后的话呢，您可以了解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个是非常珍贵稀缺的，黄金24小时啊，72小时以内都叫做我们的黄金的牛初乳。但是我们是优中选优的，所以就是跟时间赛跑，这就意味着这个奶源的话呢更少更稀缺，所以把握住，因为现货一旦售罄，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是不追加不预约的啊，
0: 就
1: 是
0: 多花一点点钱。这个含量呢是25克，你冲泡一杯，对不对？今天正好是4大罐带回去，还是礼盒包装，
1: 对，
0: 送礼可以，自己来喝可以，还是一句话，先给到自己的身体加油。对吧？老两口的年纪大的更加保护自己了。我们都说老宝贝，老宝贝更加自己呵护自己。小朋友，包括你的孩子哈，在工作当中忙，他们可能会忽略，就是自己为自己的身体好加把劲，也是为他们就少添加一点负担。
1: 对，
0: 所以自己的这个身体保护好了之后呢，逢人过节送人送礼，送礼当然还这得应的吧？比如说你送什么好东西？
1: 是挺好的，
0: 这个我们家有了，这个我们家有了。你给大家说，第8届进步会刚刚落幕的啊，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牛初乳的奶粉，并且是含有高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还是来自纽山品牌的，
1: 是
0: 新产品带回去。关键是好的营养，这是更关键。
1: 对，
0: 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呢，它不太挑人群。不像有时候你200多块钱送这个叔叔阿姨、包括是亲戚朋友水果，哎呦，你送不送出去？钱眼花了，别人说哎呀，我这个水果我不能吃的，那个水果不能吃的，这个东西不能吃的，什么什么东西高，牛奶奶粉肯定能吃，对不对？那么就送好一点的，
1: 对，
0: 就 术才行的。
1: 对，
0: 而且算下来啊，我们今天四大罐，如果在市场中现在去买776元，如果有现货的话，
1: 对，
0: 东方购物目前现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558元，每一套组合我您省去了238块钱，两大提哦，不是两罐558，是四大罐两大提礼盒包装558元带回家。
1: 对的，
0: 最后2分多钟时间，今天备货要再追加没有了，因为签好战略合作之后了，今天是新品首发，就那么点，他们要全市场来进行铺货。
1: 对，说到这里多一句啊，就今天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意味着什么？第八届进口博览会结束以后，马不停蹄把最为新鲜的批次拿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而且我们送货很快啊，基本上明后两天都会送到您家里面。
0: 是的，
1: 最后15组的这个现货售完不补不追加啊。
0: 对，最后呢，大概小几十组的限时现货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九组了，刚才我还说小几十组，天哪，十组都没有了，到个位数了啊，观众朋友们。所以今天带回去不是说我平时推荐的什么，只是新西兰呀、4.0，说句实话，那些标配、那些标准已经够高端了。但是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是牛初乳粉，而且是甄选了24小时之内的啊，奶牛刚刚产好。小奶牛之后啊，24小时的这个奶源，
1: 对，
0: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这个你们懂的。男性朋友们跟他们说，你来搞不大清楚，
1: 真的，
0: 女性朋友们懂，生宝宝之后那个奶哦挤出来，给孩子吃，你知道那个奶多么浓？
1: 哎，我们就说一句，
0: 是就是妈妈传给女儿，女儿传给这个下一代嘛，
1: 24小时能挤多少奶？这些奶全部收集起来，能够喝多少？所以以为是很难得，
0: 囤了之前大部分的精华，那都是就是牛体当中的精华为它所这个。 出来的，对吧？最后的几十秒时间，今天也是新品首发，
1: 对，
0: 有现货，最后的个位数，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3组的现货，跟市场当中现在他们的这个首发价格比的话，便宜了238块钱，
1: 对，
0: 558元，也是有礼盒包装，两大提。 自己先喝啊，一定这么好东西呢，自己先喝，不要不舍得喝。
1: 对，
0: 今天便宜了，自己先喝，喝好之后有亲戚朋友好的，特别是关系近的啊，关系远的就是送其他的了，关系近的送这个558元带回家，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29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这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闷热潮湿，然后你出去一趟门哈，就比如说买个菜呀、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你会发现那个汗呢都会粘在身上，会觉得特别不舒服。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有一种服装是非常合适的，就是香云纱。在东方购物呢，唐琪的香云纱一直以来都超级受欢迎，因为它的品牌大，哎，它用到的就是那种我们说古法的香云纱的这些技艺，非遗的技艺，在东方购物差也是独一份的存在。那今天的这场直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我的手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是拿到了88折的力度。香云纱其实在唐琪的品牌当中能够做到88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价位本身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那么今天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全年当中的一个地板价格跟大家来奉献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或者之前没有买到这几个款式都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是的，高老师好，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因为唐琪的香云纱呢每一年就固定出那么一两个经典款，然后呢一年当中只做一次的特卖就是今天了。所以在今天我们不光有非常精美的开衫，包括到我像我今天身上的套头上衣，而且居然连硬通货的裙子和黑龟的裤子都一起参与到这次的打折。所以大家如果想入一到两件的话，真的要一整身的来入回去了。
0: 是的，我们今天从上衣部分来讲呢，就是从颜色，其实我是会建议大家一整套的带回去。因为你看从整个的色调上来说，它的这个服装这一件是我们一个小圆领衫，这一件呢是开衫，所以其实这两件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对，
0: 整个的色调也是非常统一的，这个是上衣，
1: 没错。
0: 另外我们夏装也给大家准备了。
1: 对，大家可以来这边看到哈，如果说你比较喜欢穿这种中长裙的，今天我们是有侧边刺绣的这个啊，我们黑龟的香云纱长裙，再包括到夏天通勤穿着很舒服的不限腰围的香云纱的长裤，今天也统一一起参与到我们的88折活动。
0: 好，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以及香云纱它的特点是什么。香云纱用到的是天然的纯桑蚕的植物做成的一个染它的原
1: 底胚是100%纯桑蚕丝的。然后呢我们之前卖的是红云纱，所以红云纱它到第二个步骤啊，就是反复用3针9煮去把曙凉的颜色印上去。但是正宗的我们古法的香云纱一定会有最后的这一步啊，就是用顺德区境内的和泥来进行到我们的9煮18晒。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和泥过污之后呢，我们整件衣服啊它的那个料子就会极具那种质感，而且呢有那种天然的透气，而且久穿都是不易变形的。所以同时呢我们现在香云纱的这个整染技艺啊已经完全的被收录为了第二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能够真正的拥有到香云纱非遗地标产品的工厂并没有那么多。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一共是5+1，有6家。而今天我们啊为什么这么自豪，因为整个东方购物就唐琪一家是非遗香云纱的工厂，就是我们广东顺德的顺西晒粮厂了。
0: 对的，而且它是有地标的，它是属于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我们的这个供货方的情况说明。
0: 没错，
1: 所有的香云纱原料均为正宗的非遗香云纱。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能够来选择到唐琪旗下的任何一件，您没有任何的担心。只要去选择您要的款式，一定是正宗的。
0: 它是真正的，就是穿在身上越穿越凉爽，越穿越舒服的。
1: 对。
0: 那么我们把两件的这个细节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我身上的这件开衫。开衫呢，其实穿脱会特别的方便。你比方说，你里边有一件，对吧？里面有一件这个小小的这个内搭，或者随便什么样的内搭，你进到室内的时候，或者说是你出门的时候，或者你坐地铁的时候，你觉得凉了，你把这个外套这样的一穿上去，既显得非常的大气，
1: 对，
0: 然后呢穿起来也很方便。
1: 没错。
0: 那么这一件这个开衫呢，它的几个特点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件开衫它就是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这种中式服装的基础的元素上面，它会有很多的细节上面的改变。比方说领口的地方，领口我们在这一块它会帮你来整个的细节上面呢，就这一块
1: 做了一个小包边。
0: 对，它帮你会包边。
1: 对，
0: 因为其实香云纱它用到了很多中式的传统的技艺，比方说滚边的技艺，这些都在旗袍上面会有的。这件衣服它就是用到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滚边的技艺。再有就是这个小纽扣很可爱的，就是帮你做到一个点缀整件衣服。
1: 是
0: 我们的袖子的部位，那你看到它是一个中袖，这个袖子呢大概是一个7分左右的袖子，帮你把整个的胳膊肘这一块是护住了。
1: 没错。
0: 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在室内空调其实还是挺凉的。
1: 对，
0: 如果说是你这件衣服啊你是一个无袖的，或者是一个短袖的，这件衣服就没有味道了。
1: 对，
0: 而如果说是它是一个中袖的，而且中袖的这个整个的拼接处 色调跟我们整个的下方的衣服以及衣服上的这个刺绣的纹路色调全部是统一的，
1: 没错，
0: 这件衣服的呼应感就会很强。
1: 对的，
0: 底下的这一块也同样是桑蚕丝，100%的桑蚕丝，再加上立体的大的花朵的刺绣，所以这件衣服呢，你看，无论是说我们说敞开来这样穿。

0: 款啊，我们套头的设计款呢，也是可以来重点考虑一下，因为啊，我们唐奇一年只出两款黑龟的上衣。那这一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是一个非常复古的，有点像那种秀禾服的一个感觉，整个是一个圆领加上一个小锁扣的一个风格。这边呢若隐若现，您可以戴一些珠宝首饰，也可以完全就不用戴了，因为这里已经做了一个类似于红玛瑙般设计的一个小纽扣。然后呢，它的这件衣服啊，有点很显瘦的一个视觉差哦，很神奇。用同样色系的这种啊，我们红云纱的一个拼箱，把整个腰身啊会显得整个人收窄一点点。它的视觉延伸线就是，你看人就这么窄，旁边两边的一个颜色呢是帮你啊做到一个视觉的往中间收拢，但是又显得又不是穿了一件全黑的衣服，两侧都是，所以你走到背后啊摇曳身姿，整个人也感觉上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风格。所以远处看它就是红黑相间，黑的地方油光衬亮，红色地方也都是有古色古香。那么这一件呢，它的袖子也不是特别短的那种啊，它虽然没有超过中袖，但是也基本上是接近我们胳膊肘的这个位置，既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防止空调的风太冷，也不会影响你任何的一个出行，包括你戴一些很好看的小首饰啊，都是可以彰显出来的。所以这一件包括到我们的开衫，都是可以百搭所有的裙子和裤子的。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还会有裙子和裤子跟大家来见面。这条裙子啊，我是特别建议大家来拥有的，因为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就非常强。
0: 刚好今天穿这个裙子，
1: 对对，我穿的就是这条裙子。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真的太美了。今天我们这条上面是会有立体的，而且是大朵的这个花卉的刺绣，
0: 没错，
1: 整个的刺绣很漂亮，就是你这条裙子你是经得起细看和推敲的。
0: 对，而且它也是带有那种光泽感，而且香云纱的黑龟啊，它上面微微有一点龟裂纹，它是随着你的啊这个穿洗的次数下去，会越来越有一种做旧感，古色古香。所以说每个人把自己的香云纱好好养护下去，都会穿出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
1: 对，这条裙子还有一个点设计点非常好，它是前面是前片是这种平整的设计，就是我们前面如果有一点小肚肚啊，或者小胖胖啊，它是不会去凸显你那一块的。
0: 对，
1: 而它的后边这一块，它的弹力是设计在后面这一块的，看到没有？这一块是
0: 还有蛮大的一个弹力空
1: 间，腰力很大，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腰身可以做得非常大。
0: 所以就是这条裙子入手之后，未来咱们增胖个5斤到10斤，它的范围都是够的，
1: 20斤都没有问题，20斤都没有问题的。
0: 对的，
1: 它这条裙子的整个的空间会非常的大，
0: 没错。
1: 那么如果说是前后全部都是这种弹力，就不好看了。它一定是前片是很平整，你看高丽今天穿的就是这条，
0: 小肚肚就看不见。
1: 对对，你看前片是很平整的，然后两边会有口袋啊，就是你插在口袋里面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没有问题，对吧？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弹力都是在后边啊，后边这块是有弹力的，这个是它的整个的设计的一个很用心的地方。还有这条裙子是加长款，这也我是特别喜欢的地方，因为我们的这种中式裙子啊，千万不要穿太短了。反复提醒大家，你穿太短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所以除了裙子之外，我们今天的裤子也给大家准备了。
0: 裤子可以看一下，它就是非常非常基本款的一个啊，我们的直筒裤、阔腿裤。然后呢，腰围的地方它前面是做到一个啊这样子的小门襟，然后侧边有小小的设计啊，在我们口袋的包边处做了精致的一个滚珠的滚边。然后呢，在我们传统的，其实我们去年前年也会有这个黑龟的裤子，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啊我们侧边的裤缝线的，今年全部都有哦，非常精致，可以显得整个腿啊就是又长又直。然后再加上黑龟它本身就是100%香云纱做底，以及呢我们有那种亮亮的那种啊龟裂纹的一个感觉，整个也是一条全长的裤子，非常有风格。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真的能够做到摇曳身姿。我觉得像这样一条黑龟的裤子啊，咱们不仅是可以搭香云纱的，您搭所有的一些中式服装，或者说哪怕你简单的 T 恤，有这么一条裤子，就是自己穿的又非常的舒适，
1: 是的，
0: 而且也相当的百搭。
1: 对，
0: 你如果穿习惯了香云纱，你别的材质都穿不了的。
1: 你看它的垂顺度，
0: 对对
1: 对，对不对？垂顺感非常强。
0: 对，而且它也是的，跟我们裙子一样啊，有那种小心机在当中。为了让大家未来，比如说我吃饭前、吃饭后肚子会有一点点变化，对吧？它是在两侧做打褶，两侧的地方各给你放量，大概是5到8公分左右，
1: 在这儿，
0: 所以肚子啊肚腩大一点，完全没有紧绷感，穿上身会特别特别舒服的一条裤子。
1: 是的，设计方面也是绝对是让大家会穿着起来既舒适又时尚。那我们今天目前为止我们的尺码都是齐全的，对吧？
0: 尺码目前啊，我们上衣和裤子都是齐全的，但是因为打折的关系，部分的裤子因为会特别的抢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上衣的四段尺码 ，XL 码对应110斤，然后2X 130。3X 150斤，今天我们最大的 4X 穿到170斤的都是有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裤装也是同尺码的，所以大家只要你上下选择同一个尺码，就是完全 OK 的。
1: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香云沙又名响云沙，本名凉沙，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1: 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裙子卖得特别好，裤子卖得特别好，上衣的开衫卖得特别好。
2: 是的，
1: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几样东西，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说句大白话哈，就是相当于就是清库存。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很多直播间根本拿不到，
2: 拿不到，平时也没有。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姐姐也会专门来发消息问我，她说能不能买到黑色的裙子和黑色的裤子。高老师，我真的告诉你，没有，就是完全没有，因为所有的裙子和裤子我们都是提前一年备货给东方购物的，而且东方购物的裙子和裤子每一年啊，不管我们以前是那个经典款嘛，没有任何设计的款，它永远都是599的价格，所以今天这一次正好也是恰逢我们的今日特卖，能够打一个88折，也是东方购物的这个让利才能做到的一个底价了，才529元就能入手了。
1: 对，它这个裙子是加长款，我跟大家讲，就是加长款其实怎么讲呢，从成本上来讲它比那种短款要贵很多。
2: 是
1: 在市面上其实很多的这种香云纱的裙子，它大概就是在膝盖下面一点点，你会发现中式的服装它一定不是以露为美，它一定是遮住了，然后就是让你有想象的空间，这个是中式服装的美感。所以你看，无论是我们的长裤也好，还是长裙也好，它是在面料和做工上面来花心思，而不是说哎呀我这边露一块那边露一块。你看它这个裤子也是做得相当好，
2: 是在这种太阳光线之下，因为很多人说我买一身黑啊，会不会太有点暗的感觉了，这个黑龟跟普通的那种暗色的黑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不是哑光的，它是有一种天然的光泽度，波光粼粼，所以叫做
1: 高级
2: 闪耀着的东方的一抹黑色。它的这种黑龟，你随着你的穿洗洗，它会有一种包浆的美，而且越穿越会有的人说哎，有点像那种皮夹克的一个质感了，就很神奇，这种质地只有香云纱才会有的。
1: 是如果在这个天气，就是这种很闷热的天气下面，你出去玩，其实你最讨厌的就是衣服是粘在身上的，
2: 对
1: 吧，因为粘在身上以后，你整个毛孔是没有办法呼吸的。而香云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挺阔而有深骨，他的衣服是永远不会粘在身上的。大家穿过香云纱就知道，高丽为什么敢说永远这个词，他就是永远不粘在身上，
2: 对，
1: 他就是笔直的，这样下来就是很挺阔的，所以它会让你穿着的时候，那个空气是在你的这个衣服和皮肤之间自然的流动的。包括裙子我也是非常建议大家，我今年是非常爱穿香云纱的长裙。我之前我说句实话，我大概前两年我其实没有 get 到 黑色的香云纱长裙的美感啊，但今年开始 get 到了，就是这种裙子，因为之前没有这么长，今年因为它的裙子整个做了加长款，
2: 是
1: 就一直盖在我们的这个就是
2: 小腕子、
1: 小腿肚、小腿腕那个地方，那这条裙子就很有那种古典风了，
2: 没错，
1: 它就一下子穿出来那个味道了，
2: 感觉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其实咱们中国人还是穿中式服装最好看，嗯，你看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咱们说无论是这个小姑娘啊，还是说这个上班族啊，还是这个已经退休了的人士，我们穿这种中式服装，你都能穿的会显得人更年轻和更有气质。
2: 对，而且看上去一眼整个人的一个质感啊，有的衣服就是普普通通，为了啊就是遮身体的，但是有的衣服是帮你来抬你的身价的。如果一场聚会当中，对吧，大部分都穿什么 T 恤啊、圆领汗衫啊，最多讲究一点穿个什么 polo 衫啊，嗯，但是你穿出去，你的每一件衣服，你每一次跟你的同一批闺蜜见面的时候，哎，都能换一件香云纱。
1: 是哦，
2: 那种由内而外的自信出来，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真的，你每天都很舒服，哪怕去个公园遛弯，现在是大概大太阳底下有个40度了吧，很凉快，就像带了个空调随身一样。
1: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裙子，包括裤子，包括上衣的这个开衫是卖的特别好。嗯，那么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开衫。
2: 好，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可能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那我这些活动包括什么呢？去到美术馆去看看展，
2: 对，是的。
1: 电影院去看看电影，然后呢可能跟闺蜜喝个下午茶，你就会发现你有一件这样的外套很实用。
2: 对，
1: 你看你到室内你要热了你就把它脱了，哎，你就是一件里边的这个衣服，对吧，就直接穿就可以了。我这里边也是香云纱，但是如果说是你比如说到了一个空调开得很足的地方，
2: 很冷
1: 的地方，亦或是你去看展，因为很多看展的地方也是空调开得很足，
2: 没错的，
1: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件小外套了。
2: 小外套，
1: 这个外套呢它不能够就是那个就是太软趴，太软趴这件外套它的那个质感就没有了。这件外套一定是要挺阔的，要有深谷的感觉，
2: 但也要透气，要凉快。
1: 对，现在这一件100%的桑蚕丝，而且它是有过污的工艺在这边。嗯，看它这个面料，就这种料子一摸就是老料子，好料子。
2: 对，
1: 用到的是重磅的桑蚕丝。对，就是它很有垂顺度，很高级。再有就是它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那种设计，你看这种设计，对吧？不对称美，这边有花，那我这边呢？我这边就没有，
2: 这边就有润，
1: 对吧？我这边就是这种卷草纹，或者说是这种波涛纹，然后它后边呢？后边
2: 又是没有，
1: 哎，就是这种。我们整个衣服后面稍微长一点，对吧？前面稍微短一点，那整件这个衣服它的那种层次感的美感就出来了。你稍微比如说室内空调开得很足，嗯，你就把它穿上，
2: 对，
1: 然后呢到了室外热了就把它脱下来。
2: 我觉得这一件直接穿到个10月份都没问题，
1: 没问题，它很实用，也不太容易皱，你看到没有？
2: 对，
1: 又不太容易皱。像这种衣服就是因为它的垂顺度很高嘛，这个衣服如果大家穿的时候啊，你去清洗，我提醒一下大家，你不要用那种化学制剂那种很浓的去洗它，嗯，
2: 对，
1: 你会破坏桑蚕丝的那个天然的它的蛋白的质地，你就用清水把它过一过。你去吃火锅，这件衣服都不太容易吸味儿的，嗯，因为它的质地很细密，你就稍微在这个水下面过一过就可以了。所以这件衣服我们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拿一件带回去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有配套的一件小上衣啊。
2: 这件小上衣如果说你已经有开衫的情况下面，咱们要多一件来做更替的话呢，这是小圆领开衫，中间有一个我们这种小锁扣的设计啊，而且你平时都不用戴珠宝了，我们在这边都帮你设计好了一个小小的玛瑙，然后它的整体设计感啊，可以稍微远一点感受一下，它就帮你做一个微微的立体收腰，两侧通过这个弧度的造型，帮你显得整个人啊腰身从视觉当中是会显得很细的，
1: 腰一下细了3公分，哎，
2: 对对，左边也3公分，右边也3公分，
1: 6公分，
2: 而且背后你看就这样子穿在后面，背后大家也觉得整个人是又瘦又窄的，
1: 很苗条，
2: 很苗条。嗯，关键是不管是哪件上衣哈，咱们今天才500块钱刚出头，
1: 太划算了。
2: 如果是在唐奇，现在在杭州有个巨大的门店和它的一个展示厅，很多买过香云纱实体店衣服的姐姐们都知道，第一买香云纱要看面料是不是100%的全桑蚕丝，必须是，那才是正宗的。第二要看它牌子老不老，那这种专业的大品牌的话，2000块一件太正常了。嗯，我们今天用外面买一件的价格，你可以把今天整个舞台都带走了。
1: 真的，真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今天这个热卖的裙子，你看这裙子我已经穿在身上了，大家说好看不好看？
2: 对，
1: 就是很随意啊。现在我们就讲究的就是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要松弛感嘛。
2: 没错的。
1: 今天的这个裙子，来看到这个面料也是用到的都是重磅的桑蚕丝，
2: 可以给大家感受那个声音啊。
1: 对，
2: 非常厚实，很扎实，但是很凉快，相当透气。
1: 是的，超级舒服。我跟大家讲，这个手摸上去的时候，手掌心一下就凉了，是不是？
2: 所以接触到皮肤的地方，第一它不会黏，第二它还可以给你皮肤降温。
1: 对，
2: 所以你的皮肤和衣服之间，就像高老师说一样，有凉风可以透过的感觉，
1: 是真的，
2: 好舒服。
1: 除了这个裙子之外呢，我们还会有裤子。裤子我们这个尺码不是很全了哈。哎，
2: 对，
1: 大家如果看中的话，真的抓紧时间。
2: 因为裤子的话，很多姐姐想买那种大尺码一点的那种飘飘裤啊。如果说你没有买这一条我们香云纱的黑龟的裤子，我真的很难想象说，你桑蚕丝裤子很难有这个型吧，很难有这个挺阔度，还有它的一个垂顺感，包括到我们裤子侧边是有一个很深的口袋，往左一点，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线条和剪裁，而且两边的话不用担心自己会长胖哦。我们两侧地方各做了啊，我们的5到10公分的一个放量，所以将来即使啊我们肚子稍微的圆一点、胖一点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垂感相当的好，从上至下波光粼粼的，是黑色当中亮着像珍珠般的光泽，这个就是黑龟的一个魅力。而且是做了一条全长的裤子，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8分裤、9分裤有点小夹子气，全长的话那种大家闺秀的感觉、母仪天下的感觉就出来了。
1: 哎，真的，
2: 这个随便搭一个小凉鞋、小皮鞋都是好看的。
1: 是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上衣可以拿一件这种开衫，然后我们的裙子或者裤子，大家之前如果买过裙子，今天就把裤子补上，
2: 可以配上。
1: 对，之前买过裤子，就今天买裙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原价599的价格，今天再打88折，
2: 对，
1: 529块钱。
2: 这个价格裤子裙子从来没看到，我开衫也更加不可能。
1: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529块钱，
2: 大家真的不用犹豫啊！我们今天4段尺码，衣服和裤子是同尺码的，大家可以根据体重来选，110斤之内的选 XL， 110到130的选2X。130到150的选 3X， 170斤左右的 4X， 今天也是有货的，但数量很少。
1: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有些尺码可能备货告急。然后呢，我们今天如果是这些尺码卖完了之后，是没有预约名额的，对不对？没有预约名额，因为所有的料要等到明年再去开料、再去生产了，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1: 很多朋友很有意思，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是看到后台的数据的，很多朋友是一套买，因为我刚刚其实我一直在介绍我身上的这件衣服，然后秘密在介绍身上的那件这个水滴款的，然后 我发现很多顾客是希望一整套的来打造个人的形象。
2: 对，
1: 那我想想看，一整套其实真划算。
2: 对，
1: 500多块钱，也就是1000块钱拿两件。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是说去买这么好的香鱼沙，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不太能够出现的。因为现在市面上真的一方面有很多的，你知道有市面上有很多的，它叫什么人丝香云纱，你听说过吗？
2: 对对对对，我听说的，而且它写就写自己香云纱，
1: 那个叫人丝香云纱的那种哈，就是在蹭流量，在打擦边球。嗯，还有一种叫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香云纱的那个叫什么？叫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是在打这个香云纱的。
2: 香云纱的花色。
1: 对，嗯，对，就是在打对，还有就是香云纱花色。
2: 对，哎，
1: 就反正就是跟香云纱一定要搭一点边，但实际上它跟香云纱是混什么的
2: 感？同一个东西。哎，对，所以在大家都是香云纱的情况下面，还分正宗和不够特别的道地的。嗯，而东方购物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只有唐琪一家？我们每年看到高老师来推荐就这一个品牌，因为东方购物对于香云纱的准入要求就是必须是拿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遗香云纱地标产品的原料供应商，你将来的5年10年每一年去感受它就是一件非常正宗的。
1: 大家赶快来咨询订购，因为确实是很多货源，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特卖的价格
2: 了，
1: 然后也是最后一次了。
2: 是的，
1: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好了，其实有可能就是一顿下午茶的价格，嗯、或者说是跟朋友可能逛一趟街，点了几个甜点，然后喝了一杯网红咖啡。那你今天拥有的这一件香云纱是可以穿一辈子的、嗯。为什么说可以穿一辈子？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服装到了一定的年龄，其实你是跟它的匹配度就不高了。
1: 对，
0: 我们现在去穿我们衣柜里面那些年轻的时候的那些服装，就算是尺码你还能够塞得进去，你的身体还塞得进去，但是那种感觉那种味道就发现完全不对了，对不对、嗯、但是香云纱是这样的，香云纱的服装呢，它是有中国传统的服装，它不强调腰身，在不强调腰身的情况下，它反而让你穿出来了松弛感。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就是我穿的是最小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啊、很宽松，
0: 很宽松，
1: 对，
0: 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你看如果我是那个20岁我可以穿，嗯，如果我是40岁我也可以穿，
1: 可以，
0: 我60岁我也可以穿，像我妈妈现在70多岁了、啊、她穿出去人家说哎呦这个老太太老有气质，
1: 也掉的，
0: 那你说如果是90岁了能不能穿，一样可以穿。
1: 对，
0: 其实越是这样的服装它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我们接下来买衣服哈，你就不要去买那些花里胡哨乱七八糟的颜色和乱七八糟的款式、嗯、你就买一件试一件，香云纱就是买一件试一件，你看我打开当一件小外套，也就是
1: 很挺阔，
0: 就是很挺阔的，
1: 背影非常的英姿飒爽、啊、
0: 对，就是
1: 很挺，很挺，
0: 就很有造型感啊，
1: 对
0: 吧，
1: 对的，
0: 然后你到这个外面去，如果热了你就把它脱了，因为天气现在外面是比较热的、哎、我里面今天也是一件香云纱，但是如果你去看展，看美术展、嗯、或者说是想要看看电影，想要跟朋友去喝个下午茶，去到那些商店里面，它的那个整个的空调开的是很足的，那你的外套不要穿一些很普通的外套，
1: 对，因为夏天的其他外套都好闷热、啊、
0: 对，你就穿这个，这个它又透气，它100%的桑蚕丝，它又有味道，对吧，你举手投足之间，你手上拿一杯咖啡，你去跟朋友交流的时候、嗯、这件衣服它的整个的袖子刚好是过到这个位置，
1: 对，
0: 是非常非常有中国中式风味的一件衣服，嗯，那么今天我是建议大家趁这个价位就不要光买一件了，你一定是把妹妹身上这件带回去、嗯、
1: 套头这一件啊也拥有回去，因为套头这件它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风格感啊，它其实那种灵感来源有点像那些啊就是绣和服的感觉，当然不是大红色新娘子那种啊，它带有绣和服的一个这个设计灵感，小小的元宝领这边呢，你都不用再额外准备很多的一些配饰了，这里本身就有一颗类似于红玛瑙的一个装饰设计，然后呢元宝领以后这个啊，我觉得它的腰身设计特别的妙，其实它也没有掐任何的腰，但它给我们的视觉感受远看就觉得人是这么窄的，
0: 我就觉得秘密瘦
1: 了，而不是这么宽的、哦、对，但如果你说穿一身黑会很瘦吗，也不会，它是刚好，这个其实啊也是一种公主线的设计，你看从侧面看我们胸是胸腰是腰，从背面看的话它也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腰线在当中，
0: 好看的，
1: 对，而且我整个人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就是为人来服务的，我的身体是觉得舒适的，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走路啊晃动之间你接触到衣服的那一部分它是凉快的，你没有接触到衣服的部分它完全不粘身，你只能够感觉到那种凉快的空气透过，并且就没有什么褶皱的感觉，这个黑龟真的太有质感了、
0: 嗯、是的，今天的这两件衣服呢在专柜里面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嗯、
1: 哦，要2000了，
0: 1980，嗯，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琪的专柜去买，
1: 100%桑蚕丝的一个底配的，
0: 对，
1: 正宗的香云纱，你一定看一下它的标签，
0: 对，
1: 它是不是100%桑蚕丝？只要是100%桑蚕丝，经过香云纱荏苒技艺的，2000-3000太正常。
0: 从整个的工艺上、做工上面都是没话说的，
1: 对的，
0: 正面反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挺阔有深度。而且像这种有过过屋工艺的，它在工艺上面又更加的繁复、嗯、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除了这两件之外还会有我们的裙子和裤子，
1: 基本上今天入手上衣的哈，我们很多太太们都是裙子裤子选一件，或者有的老师一直在等裙子裤子，两件都入了都有的、嗯、
0: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其实高丽已经穿在身上了，嗯，它可以搭你的这个外套，那你就直接搭你的这个外套，它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很大气，
0: 然后这条裙子它其实很显瘦，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哈，你看，你就把你的这个衣服，你是可以，那像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我就直接束在这个裙子里边，
1: 可以的，
0: 束在裙子里边，但我也可以把它拿出来， 就是这条裙子它是会加长你下半身的一个比例，会让你一下子拥有1.8米大长腿的感觉。
1: 对，刚好把最细的脚踝露出来，穿个小凉鞋太漂亮了。
0: 对，这条裙子是真的，我觉得是所有唐琪的这个香云纱的长裙当中，我觉得设计方面是最美的一条。
1: 对，
0: 因为它长度足够，
1: 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未来哈，我们肚腩胖胖的问题啊，因为特别多的一些比较偏大码的太太们啊，150斤啊，160斤，甚至170斤的，你一般的裙子太包住肚子了，肯定是会把你缺点暴露出来的。但这是裙子的背面，裙子背面它有一个整幅的弹力橡筋，所以未来你胖5斤10斤都不在话下。但是它前面的话是平的，
0: 我们应该可以胖到最多胖到30斤，我觉得完全可以的。
1: 对对对，
0: 没有问题。
1: 你第一天穿上去它就没有任何的紧绷感，包括到参加一些宴席啊，吃了点东西什么的，它不会束缚你的行动。
0: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我们穿衣服真的是要穿那种可以给自己留点余量的。
1: 对对对，为自己
0: 不能穿那种绷得很紧张的衣服，
1: 太难受不了的那种。
0: 好，对，裤子也一定拿
1: 下，裤子也很舒服啊！我一定跟大家讲，这个裤子真的太舒服了。首先，它是一个呢那种啊，也是有点虚虚的那种门襟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完整的把你包住。它的裤子的啊，左边和右边我们全部都有巨大的这个弹力橡筋的一个空间，然后侧面有个小口袋，这个口袋的地方呢，通通都是有这种啊滚边的小银珠，
0: 好漂亮！
1: 这个真的是有设计感在当中啊。
0: 你看这条裤子，我们镜头再给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些设计真的很多的很多裤子是没有这么漂亮的设计。
1: 对，去年前年的黑色裤子，如果你买过的话，你也发现没有这个小银珠的设计的。但今年的有啊，所以它有什么好处呢？在我们侧边有个小裤缝，然后你啊整个腿笔直的摇曳身姿的时候，别人也能够感受得到，哎，你这条黑色的裤子完全不一样啊，是什么质感能够这么挺？包括到我们稍微的蹲一蹲、站一站，膝盖啊这些地方完全不会鼓包，也不会粘在任何的身上，
0: 也不打皱哎。
1: 不打折，完全不打折，你走路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所有的凉风在你的腿之间，非常非常的舒适。所以这条裤子你买回家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全身香云纱来搭配的，它就是你日常的一条很基础款但巨舒服你都舍不得脱的黑裤子。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上衣呢，像我穿的是 XL， 就是110
1: 最小码。
0: 对，最小码。最小码都能穿着这种松弛感。
1: 对的，
0: 它给足了我们的用料，它不是卡得紧紧的。
1: 对的，
0: 两 XL 是130斤，
1: 3X码是150斤，4X码是170斤。
0: 是，
1: 我们上衣和裤子同尺码的，
0: 对对对，
1: 都是一样的那个尺码的分段。
0: 对对对，
1: 大家根据体重选在范围之内都能舒适穿着。
0: 是的，
1: 不需要特地买大。
0: 对，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打了88折，
1: 88折，
0: 就是打88折，这个
1: 省70块钱。
0: 哎呀，很划算了。你要是买4件的话，省掉将近300块钱
1: 了。有道理的，
0: 是不是？4件全部拿下。
1: 但是这个活动只有全年做一次啊，唐琪不会天天做今日特卖，一年当中今年的特卖就是今天了。
0: 对，时间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0: 是这样的，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你买的这条裙子之前没有注意到，对吧？或者你之前的衣柜里没有这么漂亮的裙子，哎，看啊，就这条，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唯一的一条香云纱的半裙，
1: 而且是我们 T 台的秀款，
0: 对，它是 T 台秀款。然后这条裙子我们特意在用料上帮你加了大概20%左右的面料。那为什么要加这20%的面料？就是为了让它的整个的飘逸性和它的整个的那种造型感会更强一些。无论是你走路还是你坐下来，因为坐下来裙子会显短，对吧？还是你坐下来，你整个人的那种大气的雍容的这种气质是可以通过这条裙子显现出来的。那除了裙子之外，还有这条裤子。今天我们买裙子和配裤子的人特别多。
1: 没错没错，因为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妈妈，包括我的这个爸爸的好朋友们都在问我啊，说哎，什么时候裙子裤子能够搞一下活动？我说裙子裤子是硬通货，他们是最不会打折的一个单品了。所以你看啊，像我们在东方购物本身最早的话，裙子上市的时候是699，每一年都会有黑色裙子、黑色裤子，几乎也没有什么款式上的升级迭代。今年已经很漂亮了，然后今年我们上市的价格就不做699，就直接是599。所以之前我们直播的几次裙子裤子已经基本上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啊，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反正也八月头上了，反正整个夏天过一半了，我们就在八月的整个夏天的最中间这一天做一天的今日特卖。把所有的基本款硬通货的裙子裤子拿出来，从来没见过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包括到你在各种直播间啊，包括到你在外面的地方，你只要想买到唐琪的正宗的香云纱裙和香云纱黑龟的裤子，529，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出现过。
0: 裤子和裙子建议大家一起拿啊，一起拿。
1: 但是在100%桑蚕丝底胚的基础上，用过污的这种形式啊，它衍生出来的香云纱，它就能够又有桑蚕丝的优点，它又挺阔。
0: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说，你今天其实不要在裙子和裤子里面二选一，
1: 对，
0: 你应该是裙子和裤子一起拿，一起拿回去。那么因为裙子有裙子的穿法，裤子有裤子的场合，
1: 对的，
0: 两个，你看这个裙子漂不漂亮？
1: 漂亮的。
0: 因为我每次看到这个裙子，我就觉得一定要拿下的一条裙子，还有包括裤子也是，都是一定要拿下来的这个经典款，就是穿100年都不会过时的经典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因为我穿了外衣，可能看不出来效果，
1: 好看。
0: 就是当然我走不出来模特的那种摇曳生姿的感觉，但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日常跟朋友聚会聊天，这个口袋带有口袋是很方便的一个裙子。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穿一般的这种香云纱的衣服，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放在外面，然后你或者也可以把它束到裙子里面，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这个口袋你知道有多深吗？直接手机
1: 对，就在这个里面，没问题。
0: 对，手机就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然后这条裙子它的长度是直接到我们的这个
1: 脚踝，
0: 对，小腿的这个脚踝的位置呢，看到没有？这个长度是最漂亮的长度，我告诉大家。因为哎呀，我今天没有凳子哈，没有凳子坐一下。
1: 坐着的时候，对。
0: 对，我想其实给大家看一下，
1: 高度也是刚好的。
0: 帮我们那个拿一个凳子过来，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买。好好好，谢谢谢谢，我给大家看一下。
1: 非常优雅的一个高度。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穿裙子太短了，其实你坐着就会不好看。
1: 对。
0: 但如果裙子
1: 跑到膝盖上面就不好看了。
0: 对，如果裙子长，你看这个这个裙子，对吧？你要是这样。或者是这样，哎，都是漂亮的，
1: 一点都不可能走光，
0: 一点都不走光。然后你也很方便，对不对？或者是跟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哎，都可以，或者是这样，都是可以的。就是它一定是长度足够，那么你在穿着的时候很方便。来，那个秘密，你穿这个长裤，你可以坐在这边，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啊，长裤的话，不管是站着还是很漂亮的，那就是太舒服了，对吧？
0: 太舒服了。
1: 像这样的一个裤子的部分，你就是坐着啊、站着呀、啊，包括到你啊平时出去走路时候袄任何的一些造型，因为它的一个垂感，因为挺阔度它就可以藏肉，包括到肚子上面有点赘肉的，我们这边都可以藏得住。包括到你将来说我还会有点胖的，我们两侧都有橡皮筋，然后呢我们侧面的地方还有一根笔笔直的，今年新款才有的滚边。所以如果你去年买过一条黑裤子，你觉得每天都离不开它了，每天都盯着穿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再买一条，因为黑裤子肯定要更换的。
0: 而且老显瘦了，
1: 对，
0: 你是不是确实瘦了？
1: 没有，真的没有，它真的很显瘦，很舒服的一
0: 条裤子，就很显瘦。对对 对, 对，今天这4件衣服，其实真的，我觉得每一件都很经典。
1: 没错，
0: 就大家其实不要去选， 我觉得这四件都应该全部拿下来。你这四件全部拿下来，在专柜是拿一件，专柜一件的价格是1980，那在这儿1980，然后在东方购物你今天可以拿到3到4件，
1: 真的，
0: 因为我们其实是可以拿满四件的。为什么呢？因为东方购物我们还会给大家送积分，
1: 还有400元
0: 积分，
1: 哇，
0: 400元的积分到账之后，其实你就相当于是专柜里面
1: 相当于有一件快送的一样，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
1: 今天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啊，529这样一个特别的价格，等于每一件都减了70块。
0: 对，
1: 就像高老师说的，你买一件省70，买2件就省150，如果买了4件，真的是省了300块钱了。
0: 真的，真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说唐琪本身它的定价就是卡着喉咙的。卡着喉咙来定价的，
1: 对的。
0: 然后今天在这个情况下又给大家打了88折，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599块钱，然后正宗的唐琪的带有非遗记忆的，然后有这个整个中国一共就是6家是带有非遗记忆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其中的一家，今天给大家打88折。很多人都说，哎呦，才打88折，你都不知道唐琪能打88折有多不容易，
1: 最后的70块钱全部折扣打掉了，
0: 这个70块钱对他来说真的可能就是利润了，全部的利润的一大半了。
1: 对啊，
0: 他真的一件赚不了多少钱，因为我知道他的成本就非常高。
1: 是的，
0: 正宗的香鱼沙的成本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1: 是的啊，所以这个价格如果过了今天，后面其他地方啊等等你都是也看不到的啊。然后呢，我们最小尺码110斤 XL， 130斤 2X， 150斤 3X， 最大尺码170斤的 4X 现在还是有的。嗯，上衣和裤子还有最后1到2件了。
0: 是的，如果说是你会发现这个尺码有些裤子的尺码或者是那个衣服的尺码没有了，那你就看看能不能问一下预约，因为我们今天确实是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是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所有的库存都非常非常的紧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琪，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是这样的，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你买的这条裙子之前没有注意到，对吧？或者你之前的衣柜里没有这么漂亮的裙子，看啊，就这条，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唯一的一条香云纱的半裙，
1: 而且是我们 T 台的秀款，
0: 对，它是 T 台秀款。然后这条裙子我们特意在用料上帮你加了大概20%左右的面料。那为什么要加这20%的面料？就是为了让它的整个的飘逸性和它的整个的那种造型感会更强一些。无论是你走路还是你坐下来，因为坐下来裙子会显短，对吧？还是你坐下来，你整个人的那种大气的雍容的这种气质是可以通过这条裙子显现出来的。那除了裙子之外，还有这条裤子。今天我们买裙子和配裤子的人特别多。
1: 没错没错，因为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妈妈，包括我的这个爸爸的好朋友们都在问我啊，说哎，什么时候裙子裤子能够搞一下活动？我说裙子裤子是硬通货，他们是最不会打折的一个单品了。所以你看啊，像我们在东方购物本身最早的话，裙子上市的时候是699，每一年都会有黑色裙子、黑色裤子，几乎也没有什么款式上的升级迭代。今年已经很漂亮了，然后今年我们上市的价格就不做699，就直接是599。所以之前我们直播的几次裙子裤子已经基本上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啊。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反正也八月头上了，反正整个夏天过一半了，我们就在八月的整个夏天的最中间这一天做一天的今日特卖。把所有的基本款硬通货的裙子裤子拿出来，从来没见过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包括到你在各种直播间啊，包括到你在外面的地方，你只要想买到唐琪的正宗的香云纱裙和香云纱黑龟的裤子，529，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出现过。
0: 裤子和裙子建议大家一起拿啊，一起拿。
1: 但是在100%桑蚕丝底胚的基础上，用过污的这种形式啊，它衍生出来的香云纱，它就能够又有桑蚕丝的优点，它又挺阔。
0: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说，你今天其实不要在裙子和裤子里面二选一，
1: 对，
0: 你应该是裙子和裤子一起拿，
1: 没错的，
0: 一起拿回去。那么因为裙子有裙子的穿法，裤子有裤子的场合，
1: 对的，
0: 两个，你看这个裙子漂不漂亮？
1: 漂亮的。
0: 我每次看到这个裙子，我就觉得一定要拿下的一条裙子，还有包括裤子也是，都是一定要拿下来的。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给你推荐这款食品啊，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于宁波的，叫做宁波的面节。什么意思？它有点像上海的百叶结，但是呢又有点不一样。品牌叫仓桥里，我们都知道宁波有一个仓桥直街，那边有很多的这个小吃，所以呢它是宁波的特色啊，老宁波传统的面节。
1: 对，
0: 199元是九盒。然后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请到傅舟和我们一起慢慢的给大家来介绍。你好，傅舟。
1: 哎，晶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是吃晚饭的时间点啊，所以你说今天天气这么热，如果我们家里能有这个做好的面节，蒸一蒸红烧一下就能上桌，也减轻了我们很多负担。
0: 是的，
1: 关键真的太好了，我们是用鲜肉做的。
0: 是的，我们有的三个味道，一个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荠菜鲜肉的，虾仁鲜肉的，以及鲜肉的味道，每一个味道各三盒。
1: 对的，各三盒，然后每一包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来看一下哈。仓桥里，仓桥这个地方它的面节就是特别有名，所以我们就是老底子的老辈子的正宗的面节，而且不是用冻肉做的，我们是用鲜肉做的，所以叫鲜肉面节，老底子的鲜香记忆。怎么做大家都知道哈，煮汤也可以，清蒸也可以，大概都是12分钟左右。
0: 对，
1: 包锅仔然后直接或者是红烧一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大家来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特别干净。首先第一个就是猪肉，然后就是千张皮，然后一点盐一点鸡精，没有别的东西了，就是我们家里面厨房里都会有的调味料，非常干净。关键我们的肉含量特别的多，你看肉馅含量占我们产品的净含量是50%以上，然后它的保存方法呢，18个月以下冷冻就可以，足足有12个月的时间，都是新鲜批次啊。哪里产的？好正宗，宁波产的，你看到没有？浙江宁波，净含量每是240克，
0: 8只，
1: 对，8只、哎。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有蔺草捆在上面，
0: 对的，对的，我们它用到的是优质的千张，它的豆皮的这个香味啊，特别的浓，豆香很浓。然后呢，猪肉的话，我们是3肥7瘦这样的一个配比。最重要的是，它不是用绳子，它是用蔺草来扎的，久煮不发黑，
1: 对，有点那种荷叶鸡的感觉。
0: 然后有那个稻草的这个草香的这个味道，
1: 是的。
0: 在宁波的话，这个面节他们怎么吃？他们是把它当做面的浇头，就点一碗面的话，会有两个这样的一个面节，一般的价格是13块左右。而我们今天的话，在上海，你可以比如说单档、双档，可以用它来做。
1: 是，然后给大家稍微夹一个起来，让大家看看哈。你看这个扎着我们这个蔺草，感觉特别有意思哈。感觉这样吃着呢，首先它那个肉里面，这个千张里面已经吸收了蔺草的清香味儿了。然后我稍微给大家就是掰开一边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肉多不多？哎呦，肉特别饱满，你看清蒸出来全部都是肉汁儿，然后肉不是那种肉泥啊，是肉块儿，看到没有？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个我们叫百叶包也好，他们叫面节也好，这真的是老少都喜欢。哎，这中间好像是一个大的虾仁儿，
0: 对，
1: 超级大的虾仁儿，
0: 是的，是的，
1: 肉也满，
0: 我们有的虾仁味的荠菜猪肉的，对吧？虾仁猪肉还有纯猪肉这个味道的。
1: 然后它这个千张皮应该说不厚也不薄，就是非常非常适中的。
0: 虾仁特别大哦，
1: 非常大的一个虾仁儿，我给大家撕开来看一看，肉也很多，虾仁也很大，虾仁也是这种粉粉的，一看就是非常这个新鲜的虾仁，肉也是这种粉粉嫩嫩的，所以我
0: 是
1: 一口肉一口虾仁一口这个千张，我来尝一尝，
0: 是的，
1: 轻轻也尝一尝，
0: 好的，然后你可以跟粉丝对吧，放一个汤，白菜粉丝呀，家里有鸡汤的话那是最好了，跟这个粉条啊，是吧？
1: 好好吃，
0: 待会儿我也来一个，我也来尝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啊？
1: 现在那个。就是大家觉得很热的时候，不想下厨房的时候，这种东西真的要常备。
0: 是的，
1: 因为有蛋白质。
0: 上海人本身就爱吃百叶结，
1: 对，
0: 有到这个豆皮嘛，有到这个豆香，有到这个千张，
1: 完了，
0: 豆腐、肉，
1: 我们两个都说不出话来了，太好吃了，真的。
0: 而且还非常管饱，
1: 没错没错，有一些千张太厚了的话，你会觉得有点抢那个肉的风头哈。我们的千张是那种厚薄适中，有肉的清香，然后又有蔺草的清香混杂在一起，还有豆制品的清香，真的好吃得不得了。
2: 是的，而且我现在吃的这个是虾仁猪肉的，那个虾仁特别的大，
1: 非常大。是的，其实大家在外面吃虾饺的时候，那个虾仁我觉得都没有这里面的那个千张这么大哈。另外我们还有就是对。有这个虾仁鲜肉，有荠菜鲜肉，还有纯鲜肉的，反正三个口味都非常非常好吃。
0: 算下来呢是22块钱一盒，但是一盒里面我们有八 个。你想在当地吃一碗，如果是面上面放那个面节做浇头的话，一碗面上面才两个面节就要13块。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关键是正宗啊，关键给大家用的不是冻肉，用的是鲜肉，又是宁波来做的非常非常正宗的老底子的面节、
0: 对的，而且肉的配比是3:7，3肥7瘦。哎
1: 呀，太完美了，
0: 宁波产地、所以呢，今天在上海也是买到了正宗宁波的这个小吃啊、流水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3: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4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扎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我看了一下，保质期非常的新鲜，12个月的保质期，生产日期也是非常新鲜的。嗯，我手上拿的像鲜肉的这一款的话，蛋白质18.9。哦
1: 呦，太好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吃点高蛋白的一个食品哈，我们就不能就是吃的太垃圾，比如说你碳水吃的太多，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脂肪摄取的太多，对我们的身体不太有利，特别是老年人。那今天我们的蛋白质真的叫超高，为什么？豆类也是植物蛋白，
0: 对的，
1: 肉类，然后虾类又是动物蛋白，
0: 对的，
1: 所以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高蛋白质的食品。嗯，
0: 而且你清蒸也可以，煲汤也可以，
1: 可以红烧也行、
0: 然后对，炖一下就很方便。哎，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就你平时吃那个早餐双档单档的，你里面也是一个东西，所以家里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它真的叫做百搭哎。
0: 对的，
1: 早餐、午餐、晚餐，宵夜都可以。
0: 是的，关键在这个季节，你就是做的太过于肥腻的东西啊，你可能是吃不下去的，对吧？但是百叶包的话，我们叫做这个面结啊，它有点像上海的百叶包，看起来这个颜色呢就是非常的清爽的，然后这个豆香呢让人也是食欲大增。
1: 对，
0: 但是它又不是纯素，我们是这个千张里面有鲜肉、荠菜肉或者是虾仁肉，哎，在这个季节你又能够吃得饱、然后呢又比较的清爽，
1: 对，
0: 尤其是放汤，我感觉粉丝啊，我们上海的话肯定是比较喜欢跟它放那个粉条放在一起烧，
1: 然后油面筋一起，对，都非常的好吃，因为我们里面用的是鲜肉，不是冻肉，所以它的口感跟用冻肉的完全一个天一个地，这就是细节。然后我们又捆上蔺草，所以让这个豆皮啊、还有让我们的鲜肉里面都会有蔺草的清香，解腻增香，非常好吃。
0: 是的，观众说想打开看一下啊、我们给观众朋友打开这一盒，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每一盒里面呢、是这样子的。8个，
1: 哎，像
0: 你就直接带着这个蔺草啊去蒸、去放汤，或者是去做这样的一个锅仔都是可以的。看到没有？
1: 对，
0: 在宁波吃一碗面结面，就面条上它是做浇头的，就这么两个加一碗面的话，13块左右。
1: 是啊，
0: 我们今天吃整整8个啊，8个在里边。
1: 对的，合下来每一个才2-3块钱。
0: 对，而且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皮哦，它这个千张，我们是优质的千张。
1: 对的，
0: 豆香味特别的
1: 特别浓郁，然后加上蔺草之后一蒸啊，这个豆香带着蔺草的草木清香，真的
0: 是的。然后里面的肉含量特别的多，
1: 特别高。
0: 对的，我们有鲜肉、虾仁肉，然后荠菜肉，3个味道。这个是蔺草，你不能用绳子。
1: 对，
0: 哎，我们宁波正宗的面结就是一定要用这个蔺草去扎的，看到没有？久煮不发黑的。
1: 像那个广东人不是吃那个荷叶鸡嘛、你必须要用荷叶，然后鸡才会有荷叶的香味、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面结就带上了这个蔺草的香味。刚才给大家来开了一个那个是
0: 虾仁肉，
1: 虾仁的
0: 虾仁肉，
1: 然后这个应该是
0: 还可以
1: 肉的
0: 烧，对，
1: 纯肉的。我给大家就是开一个纯肉的，你看拿在手里就觉得哎呦好有美感，像一个沉甸甸的小包裹一样。
0: 对的，
1: 然后我稍微给大家就是
0: 哎，我们掰一个。
1: 一半啊，
0: 这也是虾仁，
1: 为什么老能开到虾仁？手气挺好哈。但是你看这个汁水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丰盈，因为我们用的是鲜肉不是冻肉，所以它里面的纤维没有被破坏，它是很有汁水的。然后给大家放的这个虾仁，
0: 整颗的虾仁啊，
1: 我在外面吃虾饺我都没见到过这么大的虾仁，就是随手开的、
0: 而且这虾仁一看就品质是特别好的，
1: 特别 Q 弹的一个虾仁。但关键问题看弹不弹，跟那个肉鲜肉配在一起，那真的叫做鲜活，嚼在舌头里面哇，爆汁儿的感觉啊、
0: 是的，所以呢我们是又可以清蒸、又可以煮汤、又可以锅包。时间的话怎么煮我们包装上都写得非常的清楚、你说哎呀我不会、写得很清楚，像清蒸的话大约12分钟，煮汤的话也是大约12分钟即可。
1: 太好吃了，
0: 所以呢12个月的保质期你囤在冰箱，你放放心心的去吃，
1: 真的太好吃
0: 了，是吧？红烧，这个是红烧的一个方法也可以。
1: 今天晚上不吃别的了，就吃这个很环保。
0: 哎，是的呀，你跟那个粉丝煮在一起，你跟面条煮在一起，就相当于是一碗主食了，再放点这样的这个青菜、蔬菜。
1: 我又拿了一个，这个应该是荠菜的。
0: 对的，荠菜，我们
1: 掰
0: 一下看看。
1: 给大家掰一个荠菜的啊。
0: 好。
1: 哇。哇，这个荠菜哦，蒸熟
0: 了。上海人蛮爱吃荠菜猪肉的哦，
1: 湛青碧绿，还是湛青碧绿，还是很绿的这个荠菜，然后肉也很多。我们承诺给大家肉的比率不低于我们整个成品的50%。
0: 是的，
1: 肉量非常
0: 高。对的，我们的得肉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一定要3肥7瘦，才能够吃到那个爆汁的这个感觉。
1: 哇，好清香啊，这个荠菜的都好吃。
0: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这个季节真的是给你打造了清凉的厨房，食欲大增，又是宁波的特色。我们说上海有很多的这个宁波人，有宁波情节，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呀，所以今天给你买到的是正宗产自于宁波的面结，199元是9盒，3个味道带回去。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900。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我们今天199是三个味道九盒，每一盒呢是240克，将近半斤，每一个的话大约每一只大约是30克这样。
1: 对，每一盒呢是20出头一点点，但是每一盒里面有8只，所以算下来每一只
0: 20块左右一盒，
1: 才2-3块钱。
0: 对的，
1: 这里面这些鲜肉加上鲜虾的成本，那真的都不止2-3块钱了。
0: 关键你在上海，你蛮难去吃到面节的。
1: 对，
0: 反正上海的话有单档双档，你看到过，面节没有。
1: 是，
0: 我吃过之后，我发现跟上海的百叶包呢，它还是稍许有些不一样。
1: 没错，
0: 它的这个千张啊更香，稍微再厚一点点，但是呢又不会说哎呦咬不动那种感觉。
1: 哎，
0: 肉呢它是3:7，
1: 是，
0: 然后有虾仁味道的。我们上海一般就是纯猪肉的，
1: 纯猪肉的，而且
0: 它有这
1: 个
0: 荠菜猪肉。对的，我们没有蔺草的，我们可能就一根绳子或者也不扎东西。
1: 对的，但是扎了蔺草之后，观众朋友真的叫锦上添花，
0: 香，
1: 画龙点睛。你让整个的肉里面还有这个千张的豆香里面，增加了那个草木的清香。
0: 对，
1: 哇，真的很清新。因为有些朋友觉得吃面节你会不会有点腻啊，但是有了蔺草的加持，你会觉得一点不腻，只有鲜美。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调味也调得特别特别的好哈，不是那种齁咸的，
0: 对的，
1: 也不会很淡。所以我们这个老底子宁波做的就是正宗，因为仓桥本来就吃面节特别有名的地方。
0: 对的，你想你光放一个粉条蔬菜汤，你不抵饱呀。
1: 不抵饱，
0: 这个的话是蛮抵饱的，因为里面有肉，然后有这个千张。
1: 对，
0: 包括你也可以学宁波人，我们煮一碗面的时候把它当做浇头放上去，
1: 这个就叫面节面哈。
0: 是的，
1: 哎，其实这个是蛋白质的盛宴，又有植物蛋白，又有动物蛋白。
0: 对，
1: 老年人要多吃蛋白质啊，否则什么来合成您的肌肉？没有肌肉，什么来保护你的腰椎，保护你的关节？
0: 对的。
1: 所以这个对老年人来说，又是童年的回忆，又是自己喜欢吃的食品，对身体还很有好处。
0: 是的，像我家里，我的外婆是宁波人，对吧？所以像我妈妈呀，我家里人看到这个是非常喜欢的。包括这个季节你清蒸，清蒸嘛也是很方便，12分钟，你也不用在厨房待很长的时间。
1: 对，
0: 毕竟这两天的天啊，就有种有黄梅雨季的感觉了。
1: 真是，厨房里待不下人，一进去就要那个出很多汗
0: 哈。
1: 咱们就清蒸一下，或者是那个锅包一下，烧汤，怎么做怎么好吃，又有虾又有肉，又有荠菜又有豆腐皮儿，哎呀，真的是太美味了。
0: 是的，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又是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放心的来囤货，正宗的宁波味道。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0。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现场又多了很多菜啊，我都是馋死了呀！
1: 尝尝，
0: 这个我一定要吃的。哎，
1: 刚才我们都一直做点红烧的，
0: 这个我倒没有想到，
1: 我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很创意的菜。
0: 我要吃一下这个，我拿一个啊。
2: 好，
0: 我
2: 拿一个。
0: 哎，你可以把这个跟我们的炖蛋炖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2: 以前葛的炖蛋觉得很单调，
0: 对，
2: 今天直接把我们冻结
0: 面结
2: 放
0: 炖在一起，更底饱了。它里面有道千张，对吧？有道肉，然后我们你看还有蛤蜊，有炖蛋，哎呦，半盆给我吃掉了。
1: 赞赞赞！
0: 你说小孩子看到这个得多开胃呀！
1: 算了，对。然后你放两个，放三个，在这里放了四个，哎，卖相也很漂亮，对吧？有一种八方来财的感觉。刚好有八个小朋友、老人都会特别特别的喜欢吃。以前只吃蛤蜊炖蛋的话，你真的觉得有点不顶饱。
0: 你别说，吃它还挺有仪式感的。
1: 对，
0: 你要把这个蔺草
1: 拆掉，
0: 给它拆下来。好，看看这个是什么味道的啊？
1: 这个我估计是虾仁。
0: 你别看它好像看起来似乎是小小的一个面结，但其实很扎实，
1: 很扎实。
0: 这一个有30克，
1: 我吃的是荠菜的，满口下去荠菜的清香。
2: 纯猪肉，
1: 哇，好棒！我刚才一直都没有拆到那个纯猪肉。
2: 你来尝
1: 一
2: 个这个
1: 纯猪肉的，
2: 好吃。
1: 刚才那个虾仁的我也吃了，荠菜的我也吃了，我就没有吃到纯猪肉。
0: 而且它这个猪肉啊是粉色的，
1: 爆汁儿，
0: 3肥7瘦，爆汁哦，真的
1: 爆汁儿，
0: 点咸味，咸香。
1: 这个猪肉是粉粉的，一看就超级超级新鲜，哇，一闻都陶醉了，太好吃了。
0: 你不要看它颜色浅，它也很下饭，
1: 很下饭，好好吃，我真的。
0: 配点米饭，配点蔬菜，好健康。
1: 然后你还有蛋，还有蛤蜊，
0: 哇，
1: 那个蛋和蛤蜊有了这个面结的加持，更好吃了。
0: 感觉你晚上就光这一个蒸一蒸
1: 够了，
0: 搞一点蔬菜就够了。
1: 对啊，米饭都不用吃，因为有豆，感觉好像都代替主食的感觉啊。另外我们这边还做了一个汤，这里放了点虾仁儿，然后放点我们的面结，然后这放两片咸肉和笋，哎，有点腌笃鲜的感觉。哎，腌笃鲜里面
0: 是的，
1: 是
0: 我们的这个面结，它又可以做汤，
1: 对，
0: 又可以清蒸，然后呢？又可以做面浇头，
1: 哎，对对对，你看我拿在手里，我一个小勺子都装不下，它个头很大很大
0: 呢。
1: 对，是的。然后你吃一个，你都觉得好饱好饱。我觉得就是男士朋友吃这么一
0: 两个
1: 都挺管饱的哈，
0: 四个已经很饱了。
1: 对，哎呀，太赞了！我来尝尝这个汤哈，有了面结在里面，是不是特别特别的鲜美？
0: 我在吃刚才那个炖蛋，你别说这个炖蛋啊，吸了那个面结的香。
2: 好好吃，
1: 就比纯的蛤蜊炖蛋好吃很多，
0: 对的，而且更底饱。
1: 哎，这个汤也非常好喝。
0: 对，在这个季你不可能光吃素啊，也会容易饿的呀。
1: 有豆香味。
0: 但你说给你一碗红烧肉，你可能又肥腻吃不下去。
1: 真的是。
0: 但这个的肉眼，首先我们去看，看就是很清爽的，
1: 对，
0: 白色的。
1: 是的
0: 啊，然后你品尝。它有道豆香，结合了这样的这个肉香，然后上面又是这样的这个蔺草扎着的，有道这个草的这个稻草的这个清香，
1: 真是。
0: 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还原了我们儿时的这个味道啊？
1: 对，
0: 我外婆是宁波人，
1: 这真的是老辈子的老底子的，
0: 吃不到了。但我们是正宗来自于宁波的啊。
1: 对，这个汤超鲜哦，星星，你真的要喝一下这个汤，有那个豆香，还有肉香，然后我们还放了点笋在里面，
0: 你还可以放那个粉条，
1: 好香好香好香，
0: 好好喝。
1: 真的，观众朋友赶紧买，这个随便怎么做怎么好吃，
0: 好吃，真的是的。所以今天199元九盒，每一盒大约是22块钱，
1: 对，
0: 尝鲜价格，体验价格，12个月的保质期，打造清凉厨房，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到仓桥里，我都知道宁波有一个仓桥直街，对的，它就是来自于那里的。在那条街上，如果你去吃一碗面节面，上面只有两个面节，一碗面大约13块。
1: 对的，
0: 我们今天一包里面是有到8个，一对儿一对儿，这样是4对8个，240克，平均每只大约。

0: 吃三十克，
1: 所以每个都很扎实。关键是它的含肉量非常高哈。
0: 是的。
1: 首先我们跟大家讲，我们用的一定不是冻肉，我们用的是鲜肉。
0: 是的。
1: 鲜肉你煮出来才能爆汁儿，鲜肉你煮出来才有鲜美的味道。而我们的肉的用量，鲜肉的用量不低于成品的50%。所以你想，我们给了多少的肉？而且除了非常鲜美的猪肉之外，我们还有虾仁儿，我们还有荠菜的口味儿，反正都是以猪肉打底。
0: 三种味道，
1: 对
0: 吧？有荠菜鲜肉。虾仁鲜肉，还有纯猪肉，
1: 所以它成本是放在哪里的？而且这个猪肉啊，它都是那种颗粒，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就是扬州的那种葵花盏，它展出来的肉粒，它不是那种肉末肉糜，吃起来没有什么质感，它是大颗大颗，很弹牙，很好吃的。
0: 对的。
1: 然后虾仁不是虾仁碎，是一整颗虾仁，而且是很鲜很弹很灵活的那种虾仁
0: 啊。所以这绝对不是你菜场里面去搅一点猪肉，
1: 买
0: 点那个千张，自己回家包一包，你做不出来。人家是传统特色，
1: 对，
0: 面节是有到这个工艺在里边
1: 的，老底子的面节，老辈子的面节，而且是老宁波的面节。有时候去仓桥的话，你肯定要吃那边的面节面嘛，因为那就是那边的特色。我们今天不用你跑了，不用你去排队了，就直接把宁波的仓桥的面节放到你家里，你要做面、做菜、做汤都可以。
0: 是的，它又可以做成干的，比如说你蒸一蒸，又可以做成汤的、湿的，
1: 是，
0: 就做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无需解冻。
1: 对，
0: 你要是蒸的话，你直接拿出来蒸就可以了呀。
1: 对呀，或者你煮饭的时候，你上面放个中格，直接就把我们这个菜也解决了。
0: 是的，而且在上海的年纪大的很多是以前来自宁波的，像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了，对吧？所以看到这一口的话是非常亲切的，它就是来自于正宗的宁波产地的，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了，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四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扎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但是每一个都是手工制作的，它机器是做不出来的。
1: 对呀、啊，
0: 你自己在家里做，你现在也不太高兴吧？
1: 对对对，就去哪弄这个蔺草、嗯，我都不知道、
0: 没有。
1: 然后我在上海也吃了很多什么单档、双档的、我就没有见过炸蔺草。
0: 不一样，
1: 但是炸了以后，你发现蒸了以后、煮了以后，味道就不一样，
0: 有清香，
1: 很清香，就很像那个广东人做的那个荷叶鸡，没有那个荷叶，那个鸡没有那么好吃。
0: 对的，所以它这个呢，比我们上海的，我觉得那个百叶结、百叶包啊，更精致一些，
1: 对啊，
0: 味道更不一样，
1: 而且很有仪式感，像一个。就是
0: 你看好看
1: 吗、
0: 啊？这个就是清蒸，你就这么清蒸一下，十几分钟端上菜桌，很开胃，又管饱，鲜章有到植物蛋白，豆香浓郁。然后我们里面的猪肉呢是三肥七瘦，
1: 对的，这个肉也很有讲究，不能用冻肉哈。大家说你都做成肉末，我们不是肉末哈，我们是肉粒儿哈。是不是看不出来、但是你吃到嘴里你完全能吃出来，冻肉就是干干巴巴很柴的、但是鲜肉就是爆汁儿，很软，
0: 是的，是的、这就是打开之后我们有到八个面结，每一个大约是30克，因为这么一盒的话是240克，将近半斤哦，
1: 半斤左右，
0: 拿在手上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沉甸甸的，分量还挺重的，里面的你看不是空的，看到没有，里面的肉好扎实，厚厚的，里面都是肉，
1: 而且好 Q 弹啊、
0: 不是说一捏捏下去是空的，它这个就是里面很扎实的，
1: 全是肉给你撑起来的，
0: 很大的一张的那个千张，然后里面厚厚的肉、这个是生的，给它做熟之后我们看哪个菜好呢，
1: 看哪个，要不
0: 东西太多了，
1: 直接看、
0: 好的，再给大家掰一个，我们、
1: 这个稍微凉一点、我就直接上手掰啊，你看拿在手里面
0: 看一下里面的肉量，
1: 鼓鼓囊囊、哎呦呦呦呦，感觉就哎呦好可爱啊，感觉就好好扎实啊，然后
0: 就真是用料扎实的、这个是虾仁味道的、
1: 你说为什么我每个都是能开出虾仁的，
0: 而且这个虾仁啊、
1: 我把这个虾仁
0: 给大家，好大一个
1: 虾仁还好顽皮，
0: 整颗的虾仁
1: 还不肯出来，好大，这个虾仁
0: 我来扯扯看，
1: 你来扯扯看，哎，大不大，
0: 看到没有，
1: 虾仁大不大，朋友们，
0: 整颗的
1: 粉粉的虾仁，粉粉的肉、这个肉给的真多、我们肉的含量写在盒身上是大于等于50%，所以你不用担心是不是这个皮儿特别厚，皮儿给的特别多，把成本减下来，肉给少了，肉更多、而且这个肉直接哦爆汁儿的一个感觉、我给大家看看这个肉，
0: 我都把虾仁吃掉了，
1: 吃掉了，爆汁儿了，因为它是鲜肉，它不是冻肉，所以 你把它弄熟了以后，它肉汁都飙出来，
0: 这个对肉的品质要求其实非常高，否则你做出来这个千张啊，您这个面筋你就不好吃了呀，
1: 大颗的肉粒哈、它不是那种肉末。

0: 肉泥，是它是大颗的肉粒，
1: 是的，
0: 非常好吃。
1: 老两口晚上这都够了，嗯、粉条。青菜哇，对吧？油面筋加上我们这个千面节，对吧？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用吃主食了，
1: 不用了，
0: 蛋白质也够了，
1: 对吧？
0: 对，千张直接就是主食啊，
1: 是的，是的，
0: 太鲜美了，
1: 好吃的。我这个半盘都给我吃掉了，对吧？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看着都是口水啊，馋的，真的是好吃的。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吧。三个味道，每一个味道三盒，总共是9盒，
2: 9盒，
1: 平均到每一盒大约是22块钱。
2: 对，但是每
1: 盒的正宗的老味道，
2: 8支，每支合下来就2-3块钱。
1: 是的，是的，好吧，大家赶紧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一个大面节居然才2-3块钱、嗯、
1: 对的对的，而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没有、啊、
1: 都是新鲜手工制作的，
0: 真的，
1: 所以上海人
0: 啊，
1: 家里有宁波人的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0: 对，这两天要下雨、嗯、天气又很热又很闷，出去一头汗，您就别出去跑了，我们免费冷链送货到您家里，您往冰箱里一放，然后想蒸想红烧想做汤想做个那个双档单档的都可以直接冰箱里拿出来，画不画缝都可以做，
1: 是的，做宵夜也是非常方便的。好吧，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现货要不足了、嗯、啊！如果预约的话呢，我现在不确定，
0: 欢迎
1: 大家直接抢我们的现货，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00。

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今天呢，又是阔别已久的中国药材草之极的西洋参礼盒装带给大家。因为呢，现在进入到秋季之后呢，大家都会发现秋燥蛮明显的，对吧？嗯。除了自己的嗓子干，有时候晚上呢老想喝水，起夜比较多，或者说呢最近出汗还是比较厉害的话，那我们一定说了啊，西洋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双节将至的时候，很多人说买那个小罐装，我送人好像不大体面，礼盒装更体面。同时今天啊，四盒装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咱们的原料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加拿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妍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4: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秋天了啊，再过几天就是秋分，秋意很浓，秋燥也很盛。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跟我一样，我还不抽烟呢，我还不吞云吐雾呢，每天晚上醒几次，醒来的时候那个喉咙就跟刀割一样，要去摸床头柜上放了水放了茶润一润才能继续睡。没办法，节气到了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秋天呢要补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真的是很有道理，因为秋天我们燥气很旺，所以很多朋友说秋天要吃白色的食品嘛，润润肺嘛，西洋参就是润肺的，滋阴的，还帮您养元气，让您在这个非常难过的夏天走过之后，我们迎来一个清爽利落的元气满满的秋天。
3: 是的啊，其实平时呢咱们都知道啊，买西洋参的礼盒装其实价格都挺贵，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首先品牌特别的好啊，我们的中国药材草之极，很多叔叔阿姨非常熟悉它，礼盒包装大红色的，尤其逢年过节就等着它来上市，
4: 中秋节送这个是不是好有口才哦？
3: 哎，是
4: 鸿运当头的颜色。
3: 是，而且呢咱们这一盒里边的净含量呢是90克，罐装一般情况下是60克。
4: 对，
3: 而且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罐装呢很容易发霉受潮，对吧？你看啊，现场像这个我们都有可以看到，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咱们里边是什么呢，我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
4: 小包装，
3: 哎，小包装一袋一袋的，观众朋友们，
4: 对，
3: 咱们这一盒里边呢是有30小包，每一包呢都是定量的，有3克装，
4: 对，
3: 咱们吃一次拿一袋就可以了。
4: 是的，一袋吃个一次两次，或者老两口分一分，
3: 对，
4: 我们每个小包装呢就是你撕开的时候能保证你吃的时候都是特别新鲜的。
3: 是的，
4: 不像这个我自从哈开了盖子以后，这里面的东西就开始氧化了，就开始受潮潮了，所以你说刚开始的时候它颜色不是这样的啊，它也是白白嫩嫩的呀，现在为什么又灰又黄，还有些好像长了霉斑似的感觉，因为这一罐啊你一次两次吃不完，所以到最后它就不新鲜了，可能剩这么多之后你就把它丢掉了，你就不敢吃了。我们今天不存在小包装，其实大家都知道成本比这种大包装的要高很多，但是今天我们又是小包装又是加拿大的，然后品质又好，个头又大，比这个大很多的哈。
3: 哎，既然说到这儿，咱们现场拆一包啊，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每次现场有时候拆开大，我拿到手呢，来观众朋友啊，草之极的这款西洋参主打的是什么，就是参片大。
4: 对，
3: 观众朋友啊，我随便拿出来一片，您自己来看，我放到
4: 这
3: 儿一对比，您看看
4: 这是爷爷跟孙子的区别啊。
3: 对，是，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专挑了一片大的拿嘛，来观众朋友啊，我再给你再拿一片，随手再拿出来，您看看是不是啊，
4: 不用挑不用选，
3: 不用挑不用选，观众朋友们都是个头非常非常硕大的，
4: 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去拿那个5毛钱硬币比一比都没问题，
3: 是，
4: 包括到我们这还是干燥的状态啊，朋友们，如果你把它放在你的茶杯里面泡大了之后，哇，这个大成什么啦，朋友们，我把我的小拇指放在这边，我的小拇指都比它小好多好多，这就是草之极西洋参的一个特点，我们的这个大小是2公分左右，平时你在外面 面看到的大概0.6或者是1公分的直径，或者很大很大的片是1.4，我们是在2公分左右。
3: 是，
4: 这是真正的主根，包括到好的品质才能给你做到这么大的。
3: 来，观众朋友啊，如果没有实物对比，我刚才手边刚好有1角钱的硬币，来，观众朋友您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这个大小。这样子对比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直观？
4: 太直观了，
3: 1角钱基本上遮不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身。
4: 对，
3: 您可说，哎呦，这个身片不是拿了个特意拿个大的来？我再告诉大家，我随便再换一片给到您啊，您可以来看一下。
4: 是的，
3: 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依然非常的大？
4: 非常硕大，
3: 哎呦，
4: 而且那个菊花纹的那个非常清晰哈，纹的特别清晰，金盏银盘很漂亮。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啊，原选主根正切。我不知道大家见过深的西洋参没有？它在这个主根旁边会长出很多枝枝蔓蔓的地方，就有些人就会把这些碎枝节也切给你。我们今天不是的，我们炉头这上面小的肯定是不用的，然后呢只用这个特别大的主根的地方才能给它切。我刚才说的很保守，我说2公分左右，其实是2到3公分。然后往下腰部的地方小一点了，才能切出平时您看到的特大片，是1.4到1.6公分。
3: 对，是。
4: 然后往下1.2到1.4就是比较就是中等大小，但是我们今天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特大片儿。
3: 对，
4: 您自己吃，那个皂苷的含量很丰富，您送给亲戚朋友那特别拿得出手，特别有面子。
3: 是的啊，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冲泡一个啊。这个东西呢，其实说实话呢，我觉得啊，香参呢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宽汤久煮了。
4: 太好了。
3: 哎，然后呢，观众朋友您看到我拿出的这一坛儿啊，平时呢我都是倒进去，因为今天这个参片实在是太大了。
4: 对的，
3: 观众朋友们
4: 直接倒进去，你看非常有存在感。您回去可以做我这个就是动作，就是拿个杯子，然后自己给它摇一摇。
3: 是。
4: 那现在天气稍微冷一点，您可以用稍微热一点的水哈。我们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泡的时间越长，然后温度稍微高一点，你能摇出更多更多的泡沫。这就是人参皂苷含量的一个外在的体现。你看，我就稍微摇了一会儿，这个泡沫就是
3: 很丰盈，
4: 然后好像有点不会消失的感觉。
3: 对，
4: 其实也不是不会消失，你放久了吧它会消失，但是它消失的速度特别特别的慢。这就是人参皂苷在我们溶液当中的一个体现。这是真实的实验，大家回家都可以做这个实验。
3: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观众朋友首先看到了咱们今天的原料啊，进口全部都是哪儿？加拿大的参。 对吧？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参的参片呢回甘味比较浓厚一些。
4: 对，
3: 而且关键的参片特别的大。其次呢，很多顾客会在意的有没有农残重金属啊，对不对？观众朋友您看，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所以我们说的啊，这样子的好产品咱们吃起来才会特别放心，
4: 特别放心。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也非常高，关键是西洋参是干什么的，您来看看跟现在的节气符不符合。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血而有火者相宜，容易上火，身体又需要补元气的人不用怕太燥了，我们不上火，很适合吃。西洋参补阴的，退热的，姜治益气，可以跟姜一起吃啊，益气的，扶正气。西洋参性凉而补，它虽然是参呐，但是它不燥热，它是清凉的。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受不了人参的燥性的人，皆可以此代之，就可以用它代替人参。它能够补助气分，兼能补益血分，唯其性凉，能清火，清凉参就好，就好在这里。包括说了肺火旺啊，
3: 对，
4: 瘦多呀，气虚呀，劳伤啊，它能够固精安神，生产诸虚，所以西洋参的普适性很强，适用人群特别特别的广。送给亲戚朋友，应该说送谁谁喜欢。
3: 对，
4: 没有人说，哎呦，这个有糖我吃不了，这个太燥了我吃不了，这个太寒了我吃不了。西洋参就是非常平衡的一个东西。
3: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现在很多顾客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因为呢，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啊，草之极的西洋参片呢是礼盒包装。观众啊，不建议大家选这个两盒装，因为两盒装今天价格499，对吧？
4: 对。
3: 我们今天呢翻一个倍的话，四盒装价格仅需要798块钱，
4: 划算哦。
3: 而且额外还加赠了将近55块，
4: 55.86
3: 的积分。对，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那这样加起来的话又要省60块钱了。观众朋友们，刚才呢像 任燕今天给大家还推荐了诺惠的抚慰 Q 十，大家可以来凑单活动，凑完单之后呢，单客价格只需要9毛钱，哇！而且呢，你想四个礼盒，咱分别送四家人，
4: 对，
3: 那一个礼盒算下来才是10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呢，收到这样的礼盒的时候，人家啊，绝对我觉得喜欢的，是不是？
4: 我这两天有个朋友给我老公送了一盒那个月饼，他说是一个网红月饼嘛，要400多块钱，
3: 对，
4: 400多块钱一个月饼礼盒，我看了我好犯愁啊。因为我老公血糖也不行，然后血压也不行，你说我怎么可能给他吃？但是你说他拿1/4的价格送我一盒西洋参呢，我一定要给我老公吃啊，我全家都要吃啊，对不对？这就是送礼能不能送到人心坎里。现在的人讲究健康，讲究不元气，讲究不上火，那就是送西洋参非常合适啊。
3: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您看到屏幕的右下方有7倍的积分，我们今天既有高额积分，而且关键呢，我们又拿到了参片保证，和观众朋友呢，在咱们现场看到的一样，都是特大款的这款参片啊，
4: 是的，2到3公分，
3: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5: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6: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补也可以，
5: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嘛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7: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哎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哎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哎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适，我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8: 它不挑人，
7: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哎，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9: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啊，那么我的感受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在该吃这么子，这么子口感也老好的，也是几三块吃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10: 每天早上要吃的，而且呢，可以那个可以泡上一天嘞，反复好泡上一天，对伐？搿剩下来搿西洋参片呢？还能够嚼着吃，一点不浪费的。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而且呢，能够这个提神醒脑。阿拉屋里向一家门啊，侪老欢喜，他是相信搿个西洋参片了。

0: 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四盒装饰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四盒咱们有高额的七倍积分，50多块钱，双节将至了，首先第一个送礼，大家我就刚才说了，傅州也说了，普适性很强，没有人会拒绝西洋参的，一看是好东西，
1: 是，
0: 对吧？而且市场上价格不便宜。第二个是什么？很符合现在这个季节，秋燥嘛，是不是？
1: 对，秋天的时候就应该吃西洋参，为什么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而西洋参呢，就是滋阴的圣品，是滋阴非常好的东西。有些东西啊，它可能比较湿润，它滋阴，但是它不补元气。
0: 对，
1: 西洋参就不一样了，又滋阴又补元气，又润肺又清火，所以对于 这个秋天我们很燥热，或者说不热，只燥秋燥很难受的时候，香参是非常合适的补品。而且香参呢，它就是跟很多东西都可以来搭配。你喜欢喝点陈皮，喝点菊花，喝点大枣，我们都可以跟它配伍。它基本上就香参，我想来想去哈，它就跟一个东西不太对付，就是白萝卜。当然你喝东西，你也不可能跟白萝卜一起喝，对吧？因为香参是补气的，白萝卜它是破气的，这是两个东西你也不可能一起喝。
0: 你看啊，枸杞西洋参，咱们气血双补饮，菊花西洋参，抽烟喝酒的人，对吧？咱们有时候说要明目，是不是？
1: 是。
0: 西洋参石斛茶，这个更好了。咱有时候买的那个风斗，或者说铁皮石斛粉，
1: 是，
0: 对吧？咱们都可以搭配起来。
1: 那个味道不怎么样，但是加了西洋参以后呢，甜滋滋的，非常非常的好喝。我觉得
0: 西洋参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不仅有营养，它帮我们滋阴润燥，它还好喝，因为它回甘很强，有一种清甜的味道。
1: 所以每天哈，你说嘴巴很淡，喝点水喝不下去，放点西洋参，那个水就好喝了。
0: 是的啊，
1: 咱们现在的就是这种碎片化的养生。但凡手边有一个保温杯，有个塑料瓶，咱放点西洋参都没问题。关键今天您看到了啊，阔别已久的咱们中国草汁集的这个西洋参片，然后全部都礼盒包装，这个特别好的是啥？里边全部都是独立包装。
0: 哇，好棒！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要是哪怕出去旅游啊、出差呀，对吧？这个外出携带很方便。 一天呢就这一袋，
0: 然后不容易被氧化。是，
1: 您看您瓶装的是不是喝半盒扔半盒？
0: 对，到最后颜色都变了。为什么？
1: 因为一旦开盖儿，它就开始氧化了。但是我们这一包就是三克，你喝一天两天，它还是非常新鲜的。对，所以啊，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有30小包，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合身背面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原料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加拿大，对吧？咱都知道加拿大的生蚝，净含量是90克，
0: 对，
1: 每一袋全部都是三克，一共有
0: 30袋给到大家。您看到啊，除了婴幼儿、孕妇、乳母，咱们这都是特殊人群，14岁以下儿童不用了，是吧？是的，其他人都可以了。对的，包括到香参怎么来选择，它的这个产地当然非常重要哈，它叫西洋参，那它肯定不可能是东洋是这个正宗产地，对吧？
1: 对，
0: 就是在加拿大北美那边。我们今天首先产地很正宗，然后你再怎么看香参好还不是好，就是它的大小，因为香 参啊，它是这样长的，它是一个主根下面还会伸出很多枝枝蔓蔓，所以有些人呢，他为了便宜，为了成本低，他会把这些细枝末节、边角料给到你，这个是不值钱的，而且它的人参皂苷含量相对整根是比较少的，值钱值在哪儿？朋友们，就是这个特别粗的主根精华部分，颅头以下、腰部以上、收窄之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市面上难以见到的2到3公分 的超大片，我在东方购物十几年给大家推荐西洋参，我也是只有在草字纸基才看到过这么大的片。
1: 对，
0: 以前给大家我们说片儿很大，是1.4左右，然后中等片型是1.2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2到3公分左右。你想一根参这么大，我能出2到3公分的，是不是少之又少？所以这是很高级的等级的一个参，也是口味已经累积到足龄了，4到5年，然后它的大小，而且它的
1: 品还有它的厚薄程度都是非常理想的参。说到这儿，很多顾客说了，你说大就大嘛，来，观众朋友啊，咱现场的，我刚才呢从盒子里头取出来这一包，我们现场给大家啊现场拆，
0: 对，
1: 然后呢给您来看一下里边的片剂到底大不大啊？
0: 把这个中等参放旁边做参考啊。
1: 是不是？哎呦，高下立判吧。
0: 对，
1: 哎，很多顾客会说你拿的这一片特别大，来，我再随手给你拿一片啊，随便拿一片，您自己再来看一下。
0: 我们今天大小很均一，都是2到3公分。
1: 取一片，对吧？哎，而且呢，我给大家再来看啊，具象化的 整个的一个对比，来，您自己看看，这个是一角钱的硬币啊，您看放在它旁边。 这个我们拿到手都可以去做对比的关头吧。
0: 没错，如果你给它就是直接泡开了以后，你会发现更加大了，
1: 更大了
0: 这一片。
1: 对，
0: 就大到惊人了，比我这个小拇指要大太多太多了。
1: 对，
0: 这是市面上罕见的特别高等级的西洋参，口味、大小、厚薄程度，还有我们你看这个白白嫩嫩的颜色，跟那种发灰的、发黑的就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在市面上就是越大越贵，越大越好，越大人参皂苷含量特别的高。
1: 对，是，当然也值钱，对吧？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入手门槛低，因为呢，很多人说我想要买那种礼盒装要送人的，但是观众朋友您来看一看，像这种礼盒装铺开的，人家这个片剂一看也很大，对吧？也是好东西。但是您看看100克的价格是多少？1499块钱，单克接近15块钱了，这个入手门槛太高了，对吧？你像我们今天小组合的话，两盒装也就只有它这一个零头，包括你看啊，如果要你看说，哎呦，片剂再高一些，单克价要低一点的，200克入手也是一个大礼盒，2180块钱，单克价格10块多，
0: 10块9，
1: 但是你一次就要买2000多，咱们今天大组合才700多块钱，
0: 它还不是小包装，
1: 对不对？
0: 你一撕，那整所有的片就开始暴露在空气里面了。
1: 是，
0: 我们是小包装，这个特别方便，出去玩，比十一的时候出去玩，我带上2包、3包
1: 方便
0: 就可以了，不用带一整罐出去哈。
1: 哎，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直接买4盒装更划算。
0: 对，
1: 因为4盒装今天价格798块钱，额外还加赠了7倍的积分，平时这积分没有，东方购物的老顾客都知道的啊，一积分就是1块钱，这50多再加自动订购5块钱给您省下来，一下子能省60块钱呢。
0: 是的，真的太划算了。如果凑单成功的话，每一克只要9毛钱，在外面一克10块钱，我们今天一克9毛钱左右。
1: 我提示大家，这个凑单活动，如果你今天刚好买了，人家刚才前面推荐给到大家诺惠抚媚 Q10、对吧？你那个已经2000多，你再加上这个，如果要是最近再买的东西多一点的话，参加活动这个400积分铁定到手了，观众朋友们。所以啊，我们说4盒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今天啊4个礼盒，你想想看，走亲访友好几家，一家带一个礼盒，人家拿出去都是大几百的一个面子，
0: 真的。
1: 而且拿到手这个人家绝对喜欢的，
0: 真的，人家不会像可能收了月饼一样再想办法转送出去。
1: 对，你送给我，我送给他，是不是？
0: 没有人真的会吃，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的西洋参大家会抢着吃，因为真的是好东西啊。
1: 是的啊，4盒装的备货不多，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3: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儿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4: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啊，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啊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5: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6: 哎呦，中国一直牌子啊香的呀，哎呦，现在这个包装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种才是对吧？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汤。上海我们季节有潮湿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对吧？没多少日节，才味道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有。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伐？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9:30了，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了，因为呢，最近呢，大家会发现秋燥蛮明显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喉咙干，半夜呢有时候老想着起来，床头的那个保温杯的水要喝两口，还觉得不解渴，
1: 是的，都骗嗓子那种感觉，
0: 对，
1: 真的很明显。哎，
0: 是。
1: 很多朋友问我们，哎呀，哪些人适合吃西洋参？我就说电视机前的您，现在在看我们俩直播的，您就该吃。
0: 对，
1: 开个玩笑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说明您啊喜欢晚上看电视，睡得不是那么的早。其实如果是熬夜晚睡的话，是特别特别伤阴气的，特别特别伤元气的。有时候你说我们去哪儿玩哈，还没玩之前坐高铁坐飞机就觉得累得不行了，元气都消耗光了，所以你说这样的这个生活质量怎么会好？我们想保持一个元气满满的状态，经过长途跋涉到那儿还能玩还能开心，保持自己一个元气在线的状态，你的茶杯里面一定要放上西洋参，因为西洋参是又补元气又滋阴又不上火，还给你提供很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就是我们平民的人参啊，平民的野山参的那种感觉。哎，
0: 那很多顾客会说了，你们说的那么虚，到底适不适合我呢？来，我们从书籍上看看。
1: 对，刚才给大家看了很多的古籍，那这本书呢也是给大家一些西洋参的知识啊。说西洋参是性凉的，所以夏天秋天大家怕燥没关系，它是清凉参，它能归心肺肾三经，能够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生津止渴，安神除烦，调补五脏。所以啊，《本草丛心》说它能够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就是都很合适啊，很相宜。另外呢，还有现在的很多很多科学实验研究表明，西洋参啊，它还含有很多的人参皂苷啊、氨基酸呐、脂肪酸呐、甾醇呐、维生素啊、挥发油啊、黄酮类物质，还有您看。很珍惜的，很难得的人参、硅酮、胆碱都是些很好的东西，对我们身体很有裨益啊。哎，
0: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们西洋参拿回去呢，每天呢就泡这一袋儿，都是这个定量的。尤其是我们说到今天它的整个的片剂特别的大，观众您都可以看一下啊。
1: 对，
0: 拿回家跟咱现场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但凡有不合适，您可以退，没问题。
1: 对，
0: 因为呢，今天我们说了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不像福州手中拿到的这个瓶装啊，您自己来做一个对比。哇，您看看，
1: 今天我们的特点就是品质好，片儿型。大送人很体面，自己吃特别过瘾。
0: 对，
1: 不像这种瓶装的，可能你算下来单价比我们高不了多少，但是你刚开瓶的时候白白嫩嫩，开到最后又黄又黑，可能都要发霉了，
0: 是
1: 因为一次吃不完嘛。我们今天一包三个，你吃一到两次那还是特别新鲜。
0: 对，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冲泡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就是马上快双节将至，很多叔叔还说，哎呦，周边游呀，或者说请个假呀，长线出去玩一玩的，这个你就像刚才福州说的，咱出去玩得要有好精神。哎呦，我这儿还有一片呢，我这儿还有一大片。
1: 我看人家扔进去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卡着皮口都下不去了。
0: 对，是。
1: 我们就是给大家做个演示，您回家也可以像我们这样，拿点热水，拿点温水，然后放在自己的保温杯里面泡一泡它，把它泡软，然后您再摇一摇，可以发现我们的泡沫是非常非常丰盈的。如果你说我泡的时间长，或者是我有一个养生壶，我稍微跟它跟菊花呀、大枣一起煮一煮，
0: 哇，
1: 这再摇，这个泡沫更加不得了，那简直都是洗都洗不干净，源源不绝的感觉。我就轻轻摇了摇，您看这个泡沫很丰盈，这是人参皂苷含量特别高的一个外在体现，都是真实实验。您回家按我说的方法，您自己摇一摇，看看这个泡沫是不是特别开心，这就说明这里面含量，人参皂苷的含量特别的高。
0: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大组合构成也就是四盒装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了，这个我确实送礼好，一盒算下来才100多块钱。
1: 哇，100多块钱能买什么礼盒？
0: 对吧？
1: 饼干礼盒都买不到，月饼礼盒更买不到。
0: 是的，您看今天798块钱，咱们积分还有55.86块，平时这7倍积分没有，今天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又帮您省了60块钱啊，相当于是多少您自己去看，价格很划算的同时，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啊，性价比高，而且呢，接下来的时候呢，双节咱们又是走亲访友，
1: 对对对，
0: 对吧？包括拜访长 者的时候，这个普适性强，人家不会说，哎呦，送了一盒西洋参，我要打发掉，我要给别人再送，对吧？
1: 对，
0: 这个人一定会留下来去喝的，不像有时候，就像刚才傅政我们开玩笑说，
1: 是
0: 你送我一盒月饼，我就想着转头再送给别人，
1: 反正我自己吃不了，
0: 是不是？哎，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秋天这个秋燥的季节，咱们要滋阴润燥了，好的产品呢，及时呢，咱们买起来。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方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方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方老还吃口香糖
1: 是吗？
0: 方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啊，它补气。
1: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0: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啊，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面。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2: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3: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2: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4: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5: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4: 西洋参，
5: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4: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6: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0: 鹏，您现在画面当中看的是咱常规节目当中给到大家的那个罐装，对吧？
1: 对，
0: 这个就是平时有时候用
1: 常规片儿。
0: 常规片儿，然后但是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哟，最近马上快要过节了，中秋节呀，十一小长假呀，年底重阳节呀，包括还有跨新年呀，对吧？我总要囤一点，好不容易等到了咱们今天中国药材的整个的一个礼盒装，尤其又是特大片儿哈。
1: 没错，我们今天就是罐装的价格买走礼盒装，也可能只有这个中秋节之前才能给大家这个福利了啊！这个福利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0: 对，是因为呢，首先给观众来看，每一盒啊，全部都是这种烫金的，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的这种金色和我们这个红色。
1: 红色，对，然后一看就上档次，而且你看它什么品牌啊？中国药材啊，中大头的，
0: 是
1: 这个大的 title 在这边，谁不觉得这个东西很昂贵？是不是？在外面的确也卖得贵，这样的一盒600块钱，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0: 我们来看看，
1: 对，有专柜的，
0: 对吧？
1: 599，差不多600块钱吧。
0: 是，你自己看这个送出去多体面，对吧？
1: 送两盒出去，你送1200的礼物了，是不是？
0: 比你买多少月饼的强？
1: 对，
0: 比你买送多少的这个水果的好，
1: 是
0: 吧？
1: 关键人家真的愿意吃，这都知道这好东西。
0: 是，转到盒身的背面啊，观众朋友们可以来看一下。首先呢，它今天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加拿大的生蚝，加拿大生也比较贵。
1: 对的，
0: 我们进海量呢是90克，每一袋呢全部都是3克的。

0: 大家都好装了，是三克吃个一天吃个两天，或者老两口分一包吃一天都特别的好。
1: 是，
0: 为什么要用小包装？小包装的包材费用很高，我们没算到大家头上。我们卖的单价这么低，但是希望大家体验感更好。就是你每次吃的都是新鲜的吧？
1: 是，
0: 都是白白嫩嫩，不会吃到这种有齁味的，或者吃到最后变黄变黑了的。为什么？它不是本来就这个颜色哈，本来也是白白胖胖漂漂亮亮的。自从我拧开瓶盖的那
1: 那一刹那，它就开始氧化，就开始受潮，然后我抓的时候，可能手里还会去污染了一下，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对吧？你说你出差，你出去旅游，这随身怎么带，对不对？
0: 这个还小嘞，还要那种大罐子怎么带啊？
1: 是，你看看，像我们这个独立包装，对吧？只要你放在口袋里头，你今天哎出行的目的地之前，我们有一个保温杯，叔叔阿姨都随身携带的，包括拿一个矿泉水瓶，对吧？都行。你看啊。
0: 我又随便抽出来一片儿，和咱的比一比。这个大小，朋友们，这个大概就是你在市面上看到的中片儿，1.2啊，1.0左右的。我们今天是2到3公分，哎，这个大小，香参什么样的贵，就是这样，又新鲜又大个，产地又正宗，那个营养价值又高的，当然就贵了。
1: 当然都是不规则的啊，我随便再抽出来一片，都还是这么的大。
0: 对，
1: 您回家随便拿这个五角钱啊、一角钱的硬币，您都可以去比比看，因为我们今天运用到的是什么？
0: 特大片，特大片，是的，在东方购物你也只能看到这一个品种的特大片，包括我在东方购物十几年给大家介绍西洋参，我也只见到中国药材的草汁集有特大片。你看一根参是这样长的，
1: 对，
0: 炉头小一点，炉头下面是特别精华、特别 主根的部位，我们要2到3公分，我们只能取这块，所以一根参上面取不了几片，但是这个地方哈，口味特别好，因为营养累积充足嘛，然后在炉头下面经过了充分的日照阳光，这个水分，而且它的人参皂苷含量特别的高，才能做到这么大片，往下
1: 它就会便宜点了，1.4公分的，我们叫大片了。再往下可能1.2公分的，这是个中等片了。但是你说我送人，肯定是这样的，拿得出手，自己吃肯定是这样的，有营养，而且吃起来特别过瘾，甜滋滋的口味特别的好。那很多顾客也都说了，我适合吃吗？什么样的人群呢？我们来可以来对照一下，
0: 来看一下朋友们，秋天夏天透支太多了，汗为新知，夜出了很多夜了，有没有这种心悸了、气短了、很疲乏
1: 呀，神疲乏力，一站起来动不动哇，天旋地转，眼睛都花了，动不动那个，对不对？喉咙难受的，刀片嗓的，还有经常夏天人家要开点空调，你都阻止，你说哎呦夏天我都不能干，我好冷啊。对，
0: 面色萎黄，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年纪大了就会面色萎黄，气血不足了，气不足以支撑把你的血冲到你的脸部了，到你的肢端末梢了，面色萎黄，然后吃多少你都不吸收，形体很消瘦。
1: 脾胃经常不对劲，还有我觉得就是老爷叔经常吞云吐雾的，
0: 是
1: 很燥。这一条呼吸道都难受的人，
0: 还有包括什么呢？你看像咱俩说话说的比较多的，
1: 对，
0: 是不是家里边有做老师的、做销售的，
1: 律师、医生，
0: 都是哎，还要是晚上经常熬夜的，对吧？你看现在年轻人，你说晚上让他9-10点钟睡觉的，几乎少之又少，
1: 对吧？
0: 拿这个小手机，人家都熬到
1: 1-2点钟了，对不对？所以啊，包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现在睡觉可能都推到11-12点了。那其实说实话呢，过了晚上10点钟以后，那您想想看，都是属于一些比较商阴的这些行为。咱们滋阴润燥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啊。再次强调了，今天大组合构成4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今天4盒装有7倍积分，叔叔阿姨们，咱现在你说攒点钱不容易，对吧？多给你积分，多50多块钱。自动订购的话，你看 APP
0: 560块钱的优惠啊，
1: 相当于700多块钱，
0: 相当于每一颗才2块钱左右，2块钱你买这个，2块钱一克都买不到，2块钱一克都买不到。我们今天2块钱一克买的是超级大片西洋参，而且是加拿大的原产，
1: 品质特别特别好，中国药材的品牌。然后如果你凑单成功的话，1块钱都不要，几毛钱就买到一克了。是的啊，所以大组合构成呢已经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
2: 左下方这个二维码，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0: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十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
1: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2: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补也可以，
1: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3: 香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啊，那么会得感染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辣盖吃这么子，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你是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香参。
4: 哎呦，中国药材牌子啊，香的呀！哎呦，现在搿个包装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啥，侪是对吧？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一汤。上海我们季节有潮湿，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对吧？没多少日节，侪味道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吧？
5: 每天早上要吃的，而且呢。可以那个可以泡上一天嘞，反复好泡上一天，对吧？不过剩下来个香参片呢，还能够接着吃，一点不浪费啊。它辛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而且呢能够这个提神醒脑。阿拉屋里向一家门啊，谁老欢喜，他是相信这个香参片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大组合构成也即将售罄了。
1: 对，
0: 晚上已经接近快十点钟了。这时候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们早都休息了。”可是是真的休息了吗？一边看着手机，一边有时候可能还看着电视，
1: 是
0: 对吧？说：“哎呦，你看那两个姑娘还在这个电视上在这说。”但您也没休息，所以我们就说了，现在晚上呢，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从原来最早咱们印象当中9点多、10点钟就睡觉，到现在呢，熬成了11点，甚至12点，有很多叔叔阿姨比我们还要时尚。什么追剧、
1: 对
0: 打游戏、刷短视频，晚上啊有时候经常一熬夜
1: 看短剧，
0: 就到1、2点。包括还有很多人是什么呢？大半夜起来要喝水，老觉得嗓子干，老觉得这个口里头好像要冒火一样的。
1: 对的。
0: 但其实是什么呢？秋天本来就秋燥，我们经过一个夏天呢，你的汗液流失特别的严重，这时候身体处于一个特别燥的一个阶段。
1: 说得太对了，
0: 对吧？
1: 所以老话说得好啊，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进入秋天呢，就要吃点滋阴的东西，所以我们秋天说要吃白色食品嘛。第一是滋阴，第二是润肺哈。香参就是滋阴又润肺的。那么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要滋阴？我光养阳不养阴会怎么样？中国人讲究一个阴阳平衡，而且如果阴虚火旺哈，阳亢阴虚，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有危害。你也能感受得到，比如说肺阴虚的人，什么样的人容易肺阴虚啊？经常就是吞云吐雾的人，还有平时喝水比较少的人都容易肺阴虚。然后你可能就是吃那种上火的人也很容易肺阴虚，他就会经常然后呢很干燥，早上刷牙的时候觉得好像嘴巴里有很多东西吐都吐不干净，咽干舌燥，晚上起来要喝好多次水才能入睡啊。还有脾阴虚的人，脾胃阴虚也会带来很大的危害，比如说没有什么食欲，或者说我这一餐吃完了之后，我到下一餐我觉得哎呦，我这个还在喉咙口呢，还没下去呢，你的脾都没有动力来把你身体里吃进去的这些能量给好好的消化一下啊。
0: 对，
1: 脾胀不消化这种感觉。还有肾阴虚，首先肾阴虚的人他可能吃点热东西他就鼻子下巴满脸都是汗，身上全部都是汗，晚上睡觉啊早上起来跟在那个水里头浸过一样，很多很多汗，精力不足，晚上起夜特别的繁多，而且腰膝酸软。另外还有肝阴虚的朋友，首先有口气，你会觉得那个口苦口干，然后不好闻，另外呢头晕目眩的，耳朵里面嗡嗡响的，眼睛也很干，还有一点就是脾气特别的大，容易无名火，肝火很旺哈。
0: 对，
1: 还有心阴虚的人，动不动心宽气短，爬个1楼2楼哇就喘得不行了，还有烦躁易怒，容易啊睡不着觉，晚上呢做很多的梦睡不踏实，你可能睡了很长时间你觉得一点没休息好，早上起来还是很累，刚从那个噩梦里逃出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究阴阳平衡真的有道理，秋天本来容易阳亢阴虚，你再吃阳性太重的东西太燥的东西，那你就太失衡了，所以这个时候滋阴，吃点滋阴的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西洋参秋天就很适合来吃。
0: 是的啊，配合着白色的一些食物，最近比如说像银耳啊、莲子啊，对吧，
1: 对，
0: 这些白色食物都很好啊。所以呢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咱们草之集呢，本来画面当中呈现的都是罐装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呢额外给大家升级到礼盒装，
1: 礼盒装
0: 独立袋，这个呢我就是刚才从这个大货里边拿出来一袋，
1: 这都是随机拿的，您拿的可能比我们在电视上展示的还要好。
0: 来观众朋友您看看片剂大不大，
1: 是，
0: 对吧，你说这个没有参照物，来我放在这个瓶装的这个小片的旁边，你看看为什么叫做特大片，今天给到大家
1: 2到3公分的直径，香参就是这样，看产地，看人参皂苷，还要看大小，片型越大就越贵。
0: 对，你看看啊，这个你说你是不是特别挑了一个啊，我再给大家拿一片来，随便中间抽一片，你看看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是很大吧，
1: 市面上难以见到2到3公分，经常见到的大的是1.4，
0: 对，
1: 中的是1.2，我们能保证给大家2到3公分，真的市面上有钱都未必买得到。
0: 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原料产地全部都来自于加拿大，让大家再来买的放心的同时，我们把一些检测的抽检报告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1: 是，
0: 首先您会发现呢，很多人在意的是什么农残重金属，对吧，来观众朋友们，咱们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您看到了农残重金属全部都是
1: 未检出，
0: 对吧，不是属于说什么合格啊，什么什么合格啊，全部都是未检出。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礼盒包装，很多人说那我在外头去买这个礼盒，如果说礼盒送人不是特别体面特别好吗，
1: 对对对，
0: 但是入手门槛高，您看到100克1499块钱，
1: 是的，
0: 这个人家应该也算是特大片了，
1: 对的，
0: 对吧，
1: 蛮大的。
0: 单克价格15块钱，
1: 9.99，
0: 15块。
1: 我的天哪，这个礼盒我掏出来就1499，那我送两个亲戚3000块钱，
0: 对、啊、
1: 三个亲戚4500，
0: 是不是？哎呦，咱今天一个礼盒才100多块钱，
1: 对的。
0: 好，你说我稍微要希望单价再低一些，单价低了，克重上去了，你看2000多块钱，
1: 对呀。
0: 这个礼盒一打开，您看是不是还是
1: 要所有的片片都开始要受潮了啊？
0: 是不是？
1: 不是小包装的。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然后呢，这一个礼盒里边呢是有30小包，也就是一个月的量，
1: 对的，
0: 一天喝一包的话，
1: 外面都有销售。中国药材这么大的品牌，草之集市面上难得一见的超大片的档次，599一盒，这个价格很良心，在外面卖的特别的好。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的这一个礼盒算下来才100多块钱，但在外边的价格就要接近600块。你送人两个礼盒出去1200的好礼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无论是自用也好，还是送人也好，今天这个特大片很难得出现，
1: 太难得了。
0: 咱平时都是那个 VCR 里头看到的那个黄色的罐子，那个算是中片的，
1: 是
0: 这个咱今天是特大片啊，
1: 特大片难得一见。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4盒装的贝贺紧身最后一组了。
1: 那没办法，谁抢到就是谁的。这个我们断货有个小半年嘞，
0: 哎，时间久了，
1: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现货，所以看到大的赶紧来订。
0: 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3: 是吗？
2: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3: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2: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

0: 三十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个辰光有得罐头，还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个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个。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1: 哎呦，中国药材牌子啊，香的呀！哎呦，现在搿个包装也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道才是对吧？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汤。上海的么季节有潮湿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对不啦？没多少日节，侪味道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吧？
2: 每天早上要吃的，而且呢，可以那个。可以泡上一天嘞，反复好泡上一天，对吧？搿剩下来搿西洋参片呢，还能够嚼着吃，一眼不浪费的。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而且呢能够这个提神醒脑。阿拉屋里向一家门啊，侪老欢喜，他是相信搿个西洋参片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报告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啊。那我们说呢，其实还在三伏天里边，对吧？台风天过去之后呢，还是又是炎炎夏日啊。咱们说这个热得不得了，要开空调。那这时候呢，一打开空调，发现哎，这空调呢，它的有些味道会出来，然后呢，它的制冷效果不太出色，包括它可能除湿效果也没那么以前好了。今天美的空调带回去啊，美的空调呢是包安装、包送货、包拆旧的同时。我们今天是一级能效啊，一级能效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呢，真的是有很有性价比的优势。2000出头的价格带回去，可能在市面当中只能买到两匹，或者是这个2000能效或者3000能效的这个价格。但今天一级能效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马一，请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顾客说家里面的空调啊，毕竟是电器，然后有一定老化的这个程度，如果需要更换的话，我觉得买电器大家还是一样的，首先想到去换品牌，对吧？比如说您家很多噪音比较大的呀，然后觉得哎呦，这2个月的电费怎么那么夸张呀？付一付好像说大几百块钱的，然后有时候说哎呀，已经叫人家来清洗过之后，发现还是存在什么怪怪的味道等等的。那您想更换，换什么品牌，换什么匹数，尤其换什么能效，应该是很多顾客都特别在意的。今天我们是2个黄金尺寸，1.5匹和3匹带给大家，2个全部都是一级能效，让大家品质上一步到位了。
0: 对，东方购物跟美的已经合作好多年了，对吧？美的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国人骄傲的品牌，
1: 对
0: 吧？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也是一个全新款式啊，2个匹数，一个是1匹，然后1.5匹，一个是3匹
1: 啊，3匹，
0: 然后一个放客厅，一个放卧室，对吧？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外观啊。首先大概1.5匹在20平米左右的卧室啊，或者小一点的一些房间啊，其实都可以来用，好吧？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外观其实也是颠覆了美的以前的那些造型，对吧？
1: 它相对来说会更有棱角一些，对不对？所以可能说会更有层次感带给大家。
0: 是。
1: 然后你会发现简洁的白色其实真的跟您家任何

0: 何的墙纸呀，包括油漆的颜色都好搭配，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让大家做的非常简约。
1: 对，
0: 然后我们前面说到的一级能效，以前基本都是在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一个一级能效标贴嘛，现在我告诉大家在这个地方啊，就是您带回去之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一级能效的标贴，一定会看得非常非常清晰。
1: 对，我们说一级能效它一定是一级能效啊。
0: 对的，
1: 然后再来就是它有些简单功能，比如说它有这个除湿啊，然后包括像一键防止吹啊，
0: 对的，
1: 等等，然后智能的自清洁啊，这个其实很好，在秋天或者是春天它不用的时候，你如果再用啊，它可以把我们里面管道当中的一些啊，比如说一些脏的东西，对吧，给它好好的给清洁一下。
0: 对，
1: 这个也是特别好。特别强调一下，今天是能够享受消费补贴啊，85%，对吧，这85%。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优惠力度，一级变频空调1.5匹的原售价是，我们来看在市面当中其实它会更贵一些，
0: 市面当中价差不多3000来块钱。
1: 然后今天可以支持大家以旧换新，
0: 对的，
1: 到手价格2399，然后以旧换新的同时再给你补贴15%的消费补贴，
0: 再打85折，
1: 然后优惠下来将近360块钱啊，到手价格是2039.15块。
0: 哇，这一级能效，1.5匹只要2000多，什么时候能够想象，对不对？
1: 要买其实就买一级能效，我告诉你，就空调基本上现在从，对吧，你说还在家暑假的时候早上开始开，开到晚上，但基本上24小时不带的吧，
0: 不停下来的，
1: 对吧，待机时间特别长，所以我们是要买到的是一级能效。刚才马姨也说到了，你可能原来2、3级，特别3级的这能效，
0: 对的，
1: 对吧，大家说一拿到账单一看，可能大几百块钱出去了，
0: 大几百块钱一个夏天，
1: 它不停的在启动啊消耗。其实像空调这种产品家电，它也是到了一定年限需要更换的，
0: 是的，
1: 那既有你原来所担心旧的家电怎么帮我弄啊，来帮我免费拆，免费安装好，
0: 是的，
1: 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还有消费补贴。
0: 对，
1: 那很多朋友说这个消费补贴怎么来领，很简单，我们会有专门人员，
0: 是的，
1: 上门
0: 来配合大家
1: 云闪付啊，你不会弄，我们会有人包交包会，反正每个人都可以拿到消费补贴，
0: 消费补贴
1: 这个85%的优惠力度，
0: 是的，是的，
1: 打掉85折。
0: 退一万步来说，如果当时那个工作人员没有给您操作成功，那您说不好意思我不要了也可以，对吧，因为我们的跟踪人员给到大家全部都是很专业的流程，然后呢就手把手面对面的跟您沟通好交流好之后，确保大家支付的价格就是补贴之后的价格，
1: 对，
0: 也不用像有些地方可能是什么，就是啊我要先付全款，然后您自己再去申请把那个15%返回来，我们不是的，大家到时候支付的就是我们打完折，就是补贴之后的这个价格。
1: 换句话说，你现在今天此时此刻只需要定下名额，
0: 哎，对，
1: 等我们的券送到您的府上你再做决定，你说我不会弄不要了也可以退，
0: 可以，
1: 你说我今天弄不来，来想请专门人员，我们有旁边有一个随行人员，
0: 是的，
1: 就帮大家领好这张券，
0: 对，
1: 领完券之后打完折，您就付打完折之后的到手价格，
0: 是的，
1: 对吧，打完折之后2039.15，如果高于这个价格就不要付了，
0: 对的，您就不用付，没问题，你就换新的旧机器还帮你给您免费拆走，是不是，
1: 哎，这个其实家电它是这样的，就是根据能效等级来定价的，
0: 对的，
1: 对吧，一级是一级的价格，3级是3级的价格，
0: 是吧，是的，
1: 但是我今天这个价格相当于可能就是买一个三级能效的价格，
0: 我感觉好像10年前15年前美丽来到东方购物销售三级能效，那个时候差不多什么2999，
1: 是
0: 原价购买是3299，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毋庸置疑，大家如果想更换的话，真的是一级能效当中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然后再来，大家会说，那我今天是一级能效啊，它的省电从哪里来呢？第一个，它是变频空调。
0: 是的。
1: 那你可以看到它有几个特点，我们写在上面。第一个，它用的压缩机特别好。
0: 对的，压缩机我们给大家用的是美芝压缩机。为什么强调是美芝压缩机呢？其实可以配合我手上这个新闻来给大家说啊。因为我们美的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花了33亿元正式完成收购东芝家电80.1%的股份，您想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所以现在叫美芝压缩机。那现在这个美芝压缩机哪些品牌在用？其实非常多的日系品牌也好，包括非常多的世界大牌也好，他们的高端型号也都在用美芝压缩机。
1: 是，
0: 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压缩机性能是怎么样？稳定的、高效的，并且您会发现很静音、很节能。
1: 它是内外静音，对吧？内外双静音，就是内机和外机一起静音。
0: 是的。
1: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更好的站在等于说是巨人的肩膀上，
0: 对，
1: 东芝本身就是一个不错的压缩机啊、电脑芯片板的一个制造厂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它的能力更强，就制冷效果更好。到冬天它的制热效果也更加出色，
0: 是的，
1: 对吧？内外双静音，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这个外机啊， 相对来说更大一点。
0: 对，
1: 那本身它里面的叶片会更粗更宽，嗯，那它吸进风的能力就更强。
0: 对的，搬运空气能力的这个就会更强，速度更快。哎，
1: 风的这个能力就更强一些
0: 啊。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真的是特别好，压缩机也特别好，电脑版也挺好的，也是美的自己的一个研发产品。
0: 是，
1: 所以整个我们今天是一点五匹，还是那句话，今天一点五匹的价格，真的外面可能买到一个三级能效的啊，今天是一级能效的一点五匹，
0: 两
1: 千打完折。再给你以旧换新，
0: 两千出头啊，
1: 两千出头，
0: 真的，
1: 好吧，而且空调买回去，今年夏天的制冷，冬天的制热，
0: 暖，
1: 明年的整个对吧，后年大后年等等，每年都可以用到好的美的产品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旁边那台三匹的柜机。
0: 好，三匹柜机的话，其实今天大家会发现它是一个全新的这个外观给到大家。其实我刚才研究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外观特别好，就是显示屏特别大，很清晰很明了。因为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呦，那种隐藏式的可能会觉得好像不够清楚，对吧？字体不够大，尤其如果给家里面长辈买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就是让大家一目了然。
1: 模式有很多选择，
0: 对的，
1: 对吧？制冷、制热、除湿等等。
0: 是的，就很简单，然后一按就行，对不对？送风模式，
1: 送风模式，
0: 对的。然后我们给它调到一个制冷的模式。
1: 你看它是0.5、0.5度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个很精确。你看26，然后再来25.5，
0: 对吧？25、24.5。
1: 我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还在说呢，就是哎呦，晚上到底开几度的空调合适？27嘛，又有点太热了，会热醒。26呢，半夜里还得加条毯子。
0: 对。
1: 哎，今天它是有0.5度往上跳，
0: 对吧？
1: 24.5、25、25.5、26.5。
0: 对，其实这个对压缩机能力也是一个考验，对不对？除了这个温度可以0.5度调节之外，我们的风速也是一样的，就是20%、40%、60%、80%到100%，我们有一个大跨度调节的同时，比如说我今天想要一个什么66%的风速，好，那您就可以调到66%。
1: 就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差不多就是1/4，
0: 对
1: 吧？2/3的风速，或者是全这个风速全开100%的风速，这个其实要比你原来那种像手机电量的那种。
0: 要更清晰，
1: 更加的直观和具象化。
0: 对的，您看我前面调到
1: 数字化的一种体现，
0: 15%的风速，
1: 对啊，
0: 就微微风的感觉，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压缩机能力的一个肯定，
1: 这个，对老人小孩特别好。
0: 对的啊，
1: 有的人说怕风吹着，但是又怕热，你又不能直吹。我们今天还有一键防直吹，
0: 有。
1: 我们还有风速可以今天精确到1%
0: 的这个风速。我们今天1.5匹的这个挂机也是有1%到100%的这个100档的风速可以调节。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经常会说，为什么大家知道一级能效可能确实价格比较贵，不管什么品牌，一级能效价格就是贵的，因为一级能效的背后是什么，所有的一些内部的零件，压缩机、电脑板，甚至很多比如说零部件呀，很多细节化的功能。但是今天东方不有优惠，又有以旧换新，还有享受15%的消费补贴。
1: 来，今天三匹的空调原价购买是6999，好吧，原价购买6999，然后如果原价购买你没有旧机的，对吧，我们就不以旧换新了，如果有旧机的我们再折300块钱。
0: 是的，
1: 好，然后再来原价购买的朋友也可以享受消费补贴
0: 哦，这个补得多哦，
1: 对吧？哎，对，哎，省了1000多块钱的，
0: 对，
1: 到手价格5949.15块。哇，
0: 真的，
1: 好吧，你带回去一台美的的一级能效的三匹空调，
0: 对，
1: 那你说我今天还有旧机，来帮我换掉，哎，以旧换新，再减300块钱，再给你打85折。
0: 哇，5600多，是的，
1: 三匹的啊，然后一级能效的柜机带回去，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说天热的还在后头呢。
0: 对的
1: 啊，这个天气，
0: 关键明年还要用，后年还要用啊。电器这个东西，我们要用好多年。
1: 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空调的呀。然后再来，你说我旧空调怎么帮我拆啊？新空调谁帮我来安装啊？记住了，我们帮你送货、拆旧、安装都帮你搞定，免费的。关键还叫一次性完成。
0: 我们送货的师傅他就是送货的同时帮您当场拆旧，帮您当场安装。因为说实话，这个服务真的到现在为止很多平台都是没有的。基本上我们自己在外面买电器也是这样，送货的送到啊，他给你打电话，我给你堆到你家门口了。
1: 过两天
0: 你自己再打电
1: 话。但是家里的空调已经是哎呦启动也很难，制冷效果也不好，已经等不了2天了，2个小时都等不起了，来帮你送货拆旧安装，一次完成，好吧？还是那句话，今天就是订一张名额券，这张券订下来之后送到您府上，您再做决定，
0: 是的，
1: 对吧？然后你说我今天想去下载一个，我不会弄，有人帮你去下载云闪付，
0: 对的，因为您
1: 包教包会的啊，
0: 您自己可能说，哎呦，我就操作那么1次2次，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每天在操作这个流程，
1: 是，
0: 所以对他来说特别熟悉的，
1: 是
0: 这些事情就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行了，您就不用担心啊。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这是空调的长期运行实验室，这里的每台空调都要经过不间断的运行测试。我的工作就是每天给空调运行做记录。我在这里发现问题，就是要确保空调在用户家里不出问题。这台空调是我们这的长跑冠军，它从2008年开始测试，这台空调啊到现在还在运行。
3: 空调要在什么样的恶劣环境下使用？是狂风暴雨还是严寒酷暑？一台合格的空调就必须经受全部的考验，否则它绝不能投入生产。这是我们对空调的品质要求，也是我们对每一个用户的承诺。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今天这个美的一级能效的变频空调啊带回去，我觉得其实性价比还是真的蛮高的，因为我们可以支持大家旧机以旧换新，
1: 以旧换新抵扣300块，
0: 然后再给你打85折。
1: 是的，原价购买呢也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以旧换新抵扣完之后依然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所以这个价格的话，其实真的帮大家省了大钱了，对不对？因为确实我们以前买空调，我就记得我们家最早的时候买空调的时候，就我妈拖着我，然后去那个电器市场，她说这家店便宜80，那家店好像便宜120，那个时候就感觉比来比去，对吧？
0: 白色家电的毛利不高的，非常。低，所以它能便宜一个100块钱，其实已经蛮厉害了，
1: 对
0: 吧？对，但是我们今天可是以旧换新抵300，然后再打85折，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其实今天把名额先锁定下来，而且这个锁定名额其实不需要大家马上付钱，
1: 是的，
0: 啊，我们是一张券配送的形式，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到你家之后，啊，券到你家，然后我们甚至你可以提前让你的子女、让你的家人帮你下载好云闪付，
1: 可以，
0: 可以的呀，然后到时候现场点就可以了，
1: 对，
0: 或者让他们帮你来操作，让子女来帮你操作也没问题的，
1: 是的，
0: 好不好？这个其实。哎，这个羊毛其实也蛮能耗的啊，
1: 对的，
0: 因为15%的折扣呢，你这个想想看，白色家电一，而且像这种高单价产品一打起折来，
1: 就是大几百，
0: 三匹的就省了1000多块钱，
1: 省1000多，对的对的，所以这个福利呢，相当于真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因为有时候我们像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有好几波就没有享受到这个消费补贴了，对不对？所以它是有一定的额度的，目前大家还是能够享受到15%的这个补贴的同时啊，
0: 你定下名额之后，你还可以去线下实体店去比比价格，
1: 可以。
0: 没问题，
1: 没问题的，
0: 对吧？你到时候再做决定好了，好不好？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在电视上面订有几点好处，第一个你很直观，我们会通过50分钟的时间为大家讲解一台机器，从品牌到功能到它的配置等等，你看得更加的直观一些。第二点，你放心，
1: 是
0: 电视购物，对吧？我们东方购物也是全国电视购物的领先品牌，大屏的公信力啊，你买家电也好。啊，等等，包括它的配送服务，甚至你说我万一有些问题，来就找到我们就可以了。
1: 是的，找到美的，找到东方，
0: 一个电话打过来，51999000，对吧？
1: 对，
0: 或者你 APP 上面来订，打客服电话，通通都是可以的。有任何需求，个性化的我们服务管家随时待命，
1: 好吧？对对对。
0: 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台机器，1.5匹的。首先第一个，你看打开之后。它的叶片展开的角度还蛮大，
1: 是的，角度很大，对不对？其实这个还不是最大角度，我们完全可以达到这种角度，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完全让这个风啊，就是往地上吹的感觉，就能够避免那个对着您的身体。
0: 我们有一键防直吹，
1: 有一键防直吹的话，有一点什么好，就是我不用特别去调这个等它摇上来的角度，我直接点一下，你看。它自动的抬起来，然后对不对？抬到一定的这个角度，让大家可以避免这个风对着您吹。
0: 是，
1: 所以这些都是一级能效才会搭配给到大家的，相当于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
0: 我们家前两天其实就是在一个房间当中搬过一次床，就调整了一下角度。为啥呢？因为那台空调就直接对着我吹。就是你真的就空调是离不开的，但是如果一晚上那个风啊，一直对着你吹，你也是受不了的。
1: 是的，是的。
0: 第二天你头疼啊，肚子不舒服啊，手脚冰凉。啊等等，对吧？好，有这个一键防止吹挺好的。
1: 是的啊，
0: 它既能起到环境温度的降低，体感温度的舒适凉爽，但它又不会对着你直吹。
1: 对，
0: 这个甚至你说我在啊，你这个客厅当中，这个功能也挺特别好，
1: 也可以用起来。
0: 你坐沙发看电视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了，
1: 对
0: 吧？有的时候，哎呦，电视剧很好看，一看完之后，又手脚冰凉，膝盖冰凉，
1: 或者不然要躲到边上有一个角落，就是风吹不到的地方那个座位去，
0: 好吧？还有一个叫智能自清洁，
1: 是的，因为这个智能的自清洁呢，其实现在这两年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这一点了。因为如果您家空调说，哎呦，为什么我打开之后那个怪怪的霉味啊特别明显，可能就是内部很多那个叫运行之后的水分呀、污垢呀，包括很多灰尘。都凝结在一起，但是现在的机器我们都有智能的自清洁，你每次把它打开或者是运行结束之后，它会有一个像洗衣机的桶自洁类似这种功能，把内部的管道给它清理一遍，然后烘干一遍，能够保证内部干燥干爽的情况下，您再次打开那种怪怪的霉味几乎就没有了。
0: 它是有自清洁，而且它不是普通的自清洁，
1: 是的，我们差不多是52度到56度左右的高温自清洁。
0: 对于空调内部管道来说，这个温度已经算是高温了。
1: 是的，
0: 这个温度是可以杀死里面的细菌的，
1: 可以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告诉各位啊，就它是 就避免了这些你吹出来的风有些怪味啊、霉味啊等等这种情况，好吧？
1: 是的，
0: 高温自清洁，然后再来。更好的一台机器其实来自于它的发动机，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说到的压缩机。
1: 压缩机，
0: 那这台压缩机是采用了美芝的全新款式的压缩机。
1: 是的，因为美芝压缩机，其实我相信，但凡是在业内的人士，现在应该越来越知道它的含金量，给大家的作用和效果就是性能会更加稳定，
0: 制冷快，
1: 制冷快，
0: 静音，
1: 对，
0: 对吧？因为它空调一晚上都得转，
1: 响应速度也很快，
0: 它甚至连风声啊都不大有的，所以叫内外双静音。
1: 是的，
0: 我们安静3秒钟时间，你听一听到底有没有风声。没有吧，
1: 安静，
0: 蛮安静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就是给孩子给老人给家人营造一个安静的舒睡环境。
1: 是的，
0: 好，那我们说这台机器啊是1.5匹的空调，原价购买是2699，很多人说那我家里有旧机怎么办，
1: 可以以旧换新来抵扣掉300块钱。
0: 我没有旧机，我一样可以打85折，
1: 可以的，
0: 对吧？我到手价格2294.15元，
1: 也划算呀。
0: 但是我今天如果有旧机给你抵300块钱，
1: 然后再打85折，
0: 再打85折，再给你优惠到2039.15元。
1: 现在一台手机都4000，
0: 手机还是入门级的可能。
1: 对，所以我觉得2000多买台空调一技能效，可以买2台嘞。
0: 手机你一两年、2-3年得换，我空调好一点的，对吧？10年、8年都可以，好不好？
1: 对的。
0: 好，除此之外，再来看一下马伊旁边这台3匹的柜机啊。
1: 好。3匹的柜机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它很敦实，用料很扎实，也给大家用的全部都是一级能效，然后呢风向的上下都可以扫，没有问题。然后主要是这个显示屏真的很清晰，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有时候就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说，哎呦那个小小的看也看不清，对吧？然后一定要凑到这那个柜机的镜头前来才能够看得到。但是我们这个非常清晰的这个显示屏，然后模式调节也很方便，主要是温度的调节。您看，27.5，
0: 对，
1: 27到26.5，它是0.5度、0.5度，
0: 更精确
1: 控温的，
0: 更精确。对于温度特别敏感的一些体弱的人来说，蛮好的。
1: 是的，
0: 因为你27度有点热，26度有点冷。
1: 是，
0: 那我今天中间还有一段叫26.5。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上面的枫叶，我可以上下摆风。我也可以左
1: 右
0: 摆放，看到吗？
1: 对，
0: 白色的是我们上下摆风叶片，
1: 是的。
0: 然后里面黑色的叶片是它的左右摆风，
1: 左右摆风。你还可以上下左右一起摆风。
0: 那我现在就是这个功能，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其实用不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让空间当中每一个角落吹得都很舒服和凉爽，
1: 并且风速呢还能够做一个更加精准的控制，就是我们以前都是什么大中小、中高低，对吧？然后我们在这边风速当中是什么？有20%、40%、60%、80%大跨度。调节相当于您家的大中小，然后在这个时候呢还能够带给大家，比如说我今天要55%啊，可以的，您就调到一个55%的风速。我今天可能说我想要一个什么60%几的、
0: 80%几
1: 的，对吧？您直接调到100%也好，您直接往下调，调到一个13%、14%、15%、16%都没问题。
0: 风速怎么为什么要这么设定啊？我觉得比如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双职工家庭，对吧？这一天太阳晒下来，房间里热得不得了，你刚回到家的时候，房间里真的是就像桑拿房一样，有点夸张的说，特别热。这个风量你调到个100%都不过分，迅速降温，
1: 对的，
0: 对吧？好，等到你降的体感温度很舒服了，就是你不再出那种大汗的时候，你调到个20%、25%的风速，
1: 是的，
0: 徐徐微风。到了晚上呢，你调个5%，
1: 对，
0: 3%，
1: 几乎不存在的那种睡眠风，
0: 这种就是凉爽的、舒适的夜风，很舒服。
1: 对，
0: 这台3匹的空调同样支持大家以旧换新，
1: 是的，
0: 原价购买是6999，以旧换新是抵300，如果没有旧机，我就原价也能享受85折，
1: 可以的，
0: 打完折之后是不到6000块钱，
1: 是，
0: 但是你但凡家里面，对吧？你基本上都有。
1: 有空调，有柜机，对吧？要更换的话，
0: 需要更换，抵300块钱，
1: 300块钱，
0: 也再打85折，打了1000多块钱，到手价格5600多。
1: 3级能效，1.5匹，
0: 对
1: 不对？所以其实这个价格已经是卷到没边了。
0: 是，
1: 主要是我们在这个同时还能够给大家免费送货，拆旧安装还是一次性完成的。
0: 对，
1: 因为其实对很多家庭来说，我送一次、拆一次、再安装一次，真的太麻烦了。
0: 是，
1: 我们今天依然秉承给到大家送货的
0: 免费。 拆旧，
1: 对的，
0: 免费，
1: 对，
0: 安装免费，
1: 是
0: 一次性完成，
1: 是，
0: 就你不用等两趟，
1: 对，
0: 是吧？以前送货拆旧是两拨人，拆旧安装是两拨人，但我今天是同一拨人，同一天完成，
1: 这个真的很方便，因为我们经常很多时候就是自己外面买东西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买了个电器，然后送过来之后呢，自己打电话预约，打的可能基本都是400电话，然后那个售货员接线员会跟你说，不好意思，你看一下你家是什么型号，然后你再去找也找不到，对吧？
0: 对，
1: 然后说我今天这个师傅这条路线没有空，明天你有没有空，后天有没有空，就很纠结，大家要协商这个时间，还有你预约拆旧一次，安装可能又是另外一拨人，所以中间会存在断档的情况，主要是你要反复请假，反复打扫卫生，然后那个机器嘛堆在您家里面很不方便，我们就是送货的师傅，当场帮您拆，当场帮您那个安装，基本上小半天就可以了，这个高效服务啊，外面说实话很多地方花钱都买不到，但是东方购的顾客依然可以享受到，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把性价比这么高的一级能效的空调带回去，真的外面可能你三级能效两级能效的 对吧也要2000多，我一级能效更加省电，也就更加省电费啊，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噪音检测室是整个工厂最安静的地方，我在这里给空调做噪音检测，在这儿再小的声音都会被放大，哪怕超过标准0.1分贝，我也不能让它通过，因为我知道给用户提供一台安静的空调有多么的重要。
3: 这是空调的长期运行实验室，这里的每台空调都要经过不间断的运行测试，我的工作就是每天给空调运行做记录，我在这里发现问题，就是要确保空调在用户家里不出问题。这台空调是我们这的长跑冠军，它从2008年开始测试，这台空调啊到现在还在运行。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为什么锁定名额呢？对您有好处。今天其实只要选择货到付款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我们是一张提货券的形式送到您家，然后您可以提前下载好云闪付。但我觉得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用手机用的还真的蛮溜的。前两天中央广播演播室有一次包春卷的比赛，包馄饨的比赛，我去主持的，然后很多叔叔阿姨就满屏的都是一些 APP 啊之类的，对，用的很溜。所以他们现在其实也学会了在网上来进行随时随地的订自己想要的东西。
1: 是的，
0: 但是在电视购物，在东方购物看来，其实你要订大件的家电，你要选择受信任的平台。
1: 是的，
0: 我们是一个。为啥这么说？因为我们从质检，对吧，到售后，包括售后里面的配送啊，包括万一有问题的一些客诉啊等等，都会有专门人员帮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和服务。
1: 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啊，很多人已经会用了这个云闪付之后，如果你今年没有使用过家电消费券的，我们就可以选择家电消费券。如果有的话，各位其实对吧，家人朋友之间都可以互相周记周转一下。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名额呢，我们会确保大家，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会跟你面对面沟通，想尽办法让你拿到这个消费补贴。
0: 对，
1: 不管是换名额呀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就交给我们工作人员帮你解决。
0: 是，
1: 他是每天在操作这个流程，一天可能操作个什么三遍五遍六遍的，所以对他来说很知道哦，现在卡在哪个环节了啊？你要怎么来解决？然后确保大家支付的价格就是我们补贴之后的价格。
0: 原价购买，当然说我现在一点五匹的，就是新房子装修，我没有旧机，没关系，我就选原价购买。但照道理，原价购买对吧？你说我今天这个送货拆旧安装，我都得另外花钱的，安装得另外花，我今天也是免费的，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还能享受消费补贴85折，2294，
1: 其实也划算呀，
0: 划算的，一机能效呢？
1: 对，
0: 对吧？
1: 还是一点五匹呢？
0: 一机能效。我们其实也对吧，不多的在一级能效当中的品类里面，因为都知道一级能效其实价格偏贵。我记得老早以前一级能效卖到三千多，奔4000去了。
1: 是的，是的，
0: 好吧，
1: 是的。
0: 好，今天一级能效的一点五匹还支持大家以旧换新，旧机拿过来抵300块钱。
1: 变成
0: 说实话，旧家电其实它基本不可再利用了。
1: 对的，因为说实话，就是以旧换新，我承认可能有些平台也有，但是大家会发现那个抵扣多少钱？抵扣45块钱，抵扣60来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直接抵扣300块钱，其实真的就是变相来帮大家补贴了。
0: 而且像这种旧机，你说我搬掉，我是不是还得花钱请人帮我搬啊？
1: 是的，
0: 或者你就让师傅帮你。
1: 还挺重的。
0: 对啊，挺沉，因为它连内外机一起的，它不是光光一个内机啊。
1: 对对对，
0: 连内外机，连所有管道什么都在一起的，好吧？但是我们今天享受的是什么？来，旧机帮你免费拆，免费帮你搬走，
1: 是，
0: 然后再给你再。哎，新机你既然选择以旧换新，再给你打85折。
1: 对的，依然可以享受消费补贴，然后到手价格是2000出头，2000出头是一级能效变频，对不对？1.5匹的这个大匹数，大1.5匹，所以其实这个价格大家真的凭良心讲哦，在电视平台当中，大家会发现，哎呀，比5年前买划算，比10年前买划算，并且5年、10年前基本都是3级能效。
0: 为啥？我是一级能效，东方购物也很久没有出现一级能效的产品了。我觉得其实这个从品质上来说，一级能效产品它是不是更加的省？所以它本身的效果就特别好。好，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台机器的外观，美的，对吧？
1: 对的，简约的这个 logo。
0: 每年其实大家记得，就是连续多年也是春晚，
1: 连续16年，
0: 对吧？零点敲钟的时候都会有美的大大的一个广告，
1: 对，
0: 也是全球华人的盛宴。
1: 是的，所以大家会发现美的确实在我们家电当中是能够称之为是个国民品牌的，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确确实实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和进步，来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和选择。
0: 美的的大小家电其实大家很熟悉，但做空调它做的是非常专业的。然后再来往那边看啊，大家整个的叶片也很大，
1: 对，
0: 然后这个叶片多说一句，你看这叶片它是有像风团一样的小风团，
1: 它其实内外两层都做了一个风团的切割，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吹出来的风啊就会更加的柔和，就不是那种硬硬的打在身上的感觉，就是外面一层里面还有一层，所以就好像比如说您在树林当中啊，很多树木帮您间隔了这个风吹过来，所以你会觉得哦，真的还蛮凉快蛮舒服的。还有一点就是您自己可以来调节，比如说这个角度您觉得不是很舒适的话，我们有一键防直吹的功能，您看点一下，它自动就翘到，就是把这个风啊往天花板上面去吹了，就避免对着您的身体，对着您的肩膀去吹了。
0: 这特别好，老人小孩想，小孩特别蒸笼头，
1: 是的，
0: 对吧？阳气特别足，蒸笼头怕热，但是呢，一蹬被子之后啊，就是爹妈就很担心说，这个风直接吹到肚子上也会不舒服，
1: 对
0: 吧？也会着凉。来，我今天用一键防直吹，既能让它特别的快速睡觉，对吧？因为整个周遭环境已经温度降下来，也不容易吹到直接吹到自己身上，好吧？整 台机器我们内机外机双进营，然后外机用到的是美制的压缩机，因为在10年前就已经收购了东芝压缩机。
1: 是的，所以现在美制压缩机其实说实话，就比如说大金啊，包括很多三菱电机的一些空调当中的压缩机部分也会采用美制压缩机。
0: 对，
1: 那我们自己美制压缩机用在美的很多的一级能效当中，因为其实一级能效我一直打个比方，就是真的就好像您家小孙子小孙女一样的，他如果要考试拿到全班第一的话，是不是语文数学英语综合各方面都得很优秀，是吧？不然的话偏科了。
0: 是是，
1: 哪部分功能好像不是很好的话，
0: 美制压缩机其实就是在它的静音啊、省电啊、风速大、制冷强、噪音小，
1: 对，
0: 各方面都是达到了一个均衡。而且美的产品刚才Lisa里也看到了，它其实出厂之前会经过严苛的检测，
1: 非常多道的严苛检测。
0: 好，这是一台1.5匹的挂机。
1: 是的，
0: 你8个平方、10个平方、15个平方，
1: 20平方米里面都可以用，
0: 2000出头以旧换新，再打85折。
1: 是的，
0: 然后更具性价比的啊，我觉得是马一旁边的这一台，我们今天推出的3匹。
1: 是的，
0: 这台3匹的贵机，各位看好了，今天只要5000出头，
1: 对，
0: 5000多块钱。哦，3匹的贵机，你制冷效果肯定好的呀。
1: 是的，因为3匹的话，它这个动力就会更加足嘛，
0: 是
1: 不是？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像这种造型，一看就很敦实，40个平方米里面都可以用。您家的客厅啊，或者很多客厅和餐厅连在一起的，也能够完全照顾得到了。
0: 可以，可以，没问题。然后这台机器你可以看到它白色的，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出风口，它有上下摆风，它还
1: 有
0: 左右摆风。
1: 对，
0: 5000多带回去一台3匹的，而且关键它也是一级能效的。
1: 一级能效，因为3匹的这个。马力足的情况下，一级能效其实是更加能够凸显节能省电的，对吧？然后我们特别把
0: 你这么想，你3匹空调，你的马力是不是2台1.5匹加在一起？
1: 是的，
0: 对吧？你如果是一台3级能效的3匹空调，听清楚，是3级能效的，你可能这个电费还得翻倍，
1: 对，
0: 你还得更贵，
1: 对，
0: 对吧？好，我今天是三匹的空调是1级能效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能够带给大家就是快速的制冷、快速的制暖都没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友好的就在于真的显示屏干净、简单，不像花里胡哨。因为现在有很多说小年轻搞得来，对吧？什么功能、什么技术，
0: 我们这个也可以。那模式键你选择，你黄梅天除湿，夏天制冷，冬天制热，通通都可以。
1: 这个就很简约。
0: 风向你要你看，让它上下摆风，对吧？左右摆风，我们有遥控器，
1: 是的，
0: 遥控器上面都有，好吧？
1: 对的，对的。还有包括您看像这个风速，对吧？风速的话20%、40%、60%，这是大跨度调节。那很多说啊，60%风好像有点多，
0: 对，
1: 那40%呢好像有点少。
0: 你一开始刚刚回到家，你一定是大风力的，
1: 对，
0: 你选择80%都可以，
1: 可以。
0: 你到晚上睡觉就选择5%、1%都可以，
1: 可以的。
0: 小微风啊，小微风吹出来其实更省电啊。
1: 您看我现在摁着这边，它就5级往下调了，对吧？我甚至1%都能调得出来。
0: 不但是风速可以调，我温度也是这样0.5度往上跳，
1: 是的，
0: 你看我这个温度啊，
1: 比如说跳一下，好，可以的，
0: 温度你看我这27、
1: 26.5、
0: 26、25.5，
1: 是的，
0: 所以这这我们家特别适合啊，我们就大家都会有这个体感，
1: 很纠结，27度
0: 热了，
1: 热。
0: 对吧？26度冷了，我中间还有一个跨度叫0.5度。
1: 是的，就好像很多汽车当年也是一样的，就是能够做到0.5度调节的这个汽车，应该价格总共会稍贵一点，对吧？
0: 对，
1: 因为它对各种芯片呀，包括响应速度都是一个要求。
0: 变速箱嘛，原来是6速的，现在10速了，那你档位切得更细，你换挡起来更没有顿挫感，一样道理啊。我今天的这个温度还这么调节细致哦，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是一个福音。
1: 其实它真的不是个噱头，就是但凡用上你会觉得哦，这0.5度调节太友好了。
0: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3匹的贵机，一级能效的，您自个儿心里说大概多少钱？
1: 很多人说美的品牌3级能效的，对吧？那个叫一级能效的3匹，基本上原先的预算差不多都是8000多、9000多，
0: 要的
1: 搞搞活动7000来块钱。
0: 美的性价比很高的，那它原价购买是6999，
1: 是
0: 6999，好吧？也支持大家旧的贵机拿过来以旧换新，抵300块钱，
1: 是
0: 6699。好，你说我没有旧机，那我直接可以给你打85折，
1: 可以的，
0: 省了15%呢。这是国家规定的消费补贴形式，到手价格不到6000。
1: 是。
0: 那如果说你有旧的贵机，帮你拆旧安装好之后，你还能再享受300块钱的优惠。
1: 对。
0: 6699。
1: 是。
0: 再给你打85折。好吧。
1: 所以到手是5600多，对吧？我们一直反复强调是3匹的变频空调，然后一级能效，因为一级能效其实就是大家会发现越用越省电。所以当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哎，我真的宁愿花个贵一点去买个2级能效，买个1级能效？但是后续其实完全 能够把当时这个价差省回来。
0: 这个就打个比方，就像你开高速公路和你走城市的道路是不太一样的，嗯，对吧？你高速公路你基本上很省油嘛，
1: 对，
0: 因为它一直不停地以相同的功率在做功，嗯，在进行推进。
1: 是
0: 我这个机器也是一样，变频空调它又是一级能效，就它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均衡状态，
1: 是
0: 更省电了啊。好，无论选择哪个款式，或者很多人今天把一台1.5匹的，
1: 一台3匹的，
0: 就一个卧室一个客厅，
1: 一个客厅
0: 一起打包买回去，好吧？送货拆就安装，不但是免费的，我还是一次性完成。
1: 对，因为一次性完成这个特别特别重要。我们经常会发现，就有如果说分两次、分三次，那您中间断档的这个情况就不说了，关键就是麻烦，对吧？自己打电话去预约人，然后呢，工人师傅说不好意思，我今天没有空，明天你在不在家？但不巧您明天可能有事，对吧？然后安装呢又得重新预约一波，所以我们今天是送货的师傅呢，当场就帮您拆旧，当场帮您安装，基本上小半天就完成了，所以这个是很高效的。所以外面很多说我加钱买不到这个服务，因为人家都是送货的，他只管送货，
0: 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的同时，送货拆旧安装是一次性搞定，您打扫一次卫生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很多人说还有个问题，哎，你消费补贴15%怎么领啊？我弄不来。
1: 对，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行了，因为我们是提货券的形式配送给到大家，然后大家收到手之后呢，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面对面沟通，您今天拿什么证件，然后去登录什么 APP， 您一概不用操心，他会当场帮您指导，因为您可能是操作一遍，对不对？但是他呢，每天操作3遍、5遍、6遍、7遍，可熟悉了。
0: 对，然后你可以这样，提前下载好云闪付，也可以提前让你的家人帮你领好那张消费补贴券，
1: 是的，
0: 就可以了，对吧？你可以领那个。那个线下家电的即时摇号，应该是就是这个啊，线下家，因为我每次开头放片花就攀登跟大家说的嘛，对吧？线下家电即时补贴，
1: 对，
0: 点击里面即时摇号，马上每个人都有，人人都有，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空调要在什么样的恶劣环境下使用？是狂风暴雨，还是严寒酷暑？一台合格的空调就必须经受全部的考验，否则它绝不能投入生产。这是我们对空调的品质要求，也是我们对每一个用户的承诺。
3: 噪音检测室是整个工厂最安静的地方，我在这里给空调做噪音检测，在这儿再小的声音都会被放大，哪怕超过标准0.1分贝，我也不能让它通过，因为我知道给用户提供一台安静的空调有多么的重要。
0: 好了，现在明显3匹柜机的空调，哎，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3匹的，其实大家说5000多买3匹的，
1: 对，关键还是那个一级能效。
0: 一级能效，
1: 对，所以其实这个性价比，每次东方过帮大家选择的商品，性价比肯定是帮大家考虑好的。哎，
0: 还记得以前我们卖3级能效的时候，3匹的也要卖到5000多，
1: 也到5000多，
0: 也要5000多，
1: 对，5900多。
0: 为啥买同样的价格，我能选择？一级能效的吧，
1: 那肯定是今天，所以大家会选择的比较多，对吧？因为一级能效其实无非真，大家就是觉得，哎呦，之前是价格太贵了，对吧？贵个2-3千，贵个4-5千，很多人就算了，我就省省吧。但是今天真的是让大家用3级能效的价格直接买到了一级能效，再加上美的品牌又给您做一个品牌的质量的保障，因为您想，美的品牌现在已经是大到我们的压缩机，小到零部件，全产业链全部都是机械化、自动化的。操作这种精准度带给您的效果是什么？就是更加精确、更加智能，然后更加一些人性化的设计。所以其实现在这两年大家对美的的口碑，我相信真的是越来越好。因为其实每次有很多，比如说促销节点啊，大家可以去翻一下每个平台的那种销售记录，美的真的都是前几的，很多时候都是 top one 的，
0: 性价比之王。
1: 真的，
0: 因为它有更好的压缩机，它也有更好的服务。
1: 对，
0: 今天在东方购物还有更优惠的价格。
1: 是的，
0: 我今天能以差不多2级能效的价格拿到1级能效，对吧？你5000多，你有的人说我大一点5匹的也要卖到5000多4-5千的，我今天是3匹的柜机，
1: 对
0: 吧？所以我觉得其实马力增强了，然后能效等级 对吧？没有比一级能效更高的了吧？
1: 没有了，
0: 好吧。所以大家说，哎，这个能效等级高的好处是什么？哎，空调你这么大热天气，你不得。不是说24小时开着吗？你个20个小时，17、18个小时你也得开着呀，
1: 至少大半天嘛。
0: 孩子在家还放暑假，离暑假结束还有大半个月的时间呢，还半个多月的时间呢。所以这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它性价比更高的空调，对吧？哎，不容易让孩子吹的感冒，一键防止吹，
1: 一键防止吹都有，对不对？
0: 然后智能自清洁，
1: 自清洁的话就是能够让大家保证自己空调内部啊会更加干燥、更加干爽、更加卫生。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一键防止吹的智能自清洁的，其实真的也都是高端型号搭载的。
0: 是。
1: 那今天我们是一级能效当中给到大家这些功能，肯定是帮您搭配好的。
0: 然后很多人说，那我今天三匹的贵金长啥样？因为很多人都在问，都在想选择三匹贵金，我们给大家快速来看一下三。匹的贵机啊，现在三匹贵机第一个，你看，
1: 对，
0: 其实它也是秉持着美的一贯的这种精致的做工。
1: 我觉得这个款式看上去很大气，很简约，
0: 对。
1: 但是我们经常会说，哎呀，简约而不简单。其实今天这个款式，我觉得完全是符合这种气调的、
0: 白面板，黑洞洞的黑眼睛，这是一个液晶操控面板，
1: 关键是很大很明显，
0: 白色的操、白色的字体。
1: 其实我觉得对这个对稍微年纪长一点的叔叔阿姨太友好了，
0: 对，
1: 不要像那种小小的，然后呢功能复杂的不得了，然后搞也搞不来。
0: 对，然后温度它是0.5度，0.5度往上的，
1: 对吧？
0: 0.5度，对吧？所以其实这个也是
1: 精准控温。哎，
0: 然后再来就是模式也可以选，对吧？除湿啊，制冷啊，
1: 对，
0: 对吧？制热呀，
1: 抽湿，
0: 抽湿，都有。
1: 对，制暖，
0: 通通都有。
1: 对，你点一点就行了。是的，风向可以调节，然后风速也是一样的，对吧？比如说你想要一个制冷的这个模式当中啊，你看风速18%，好，今天有点小了，没关系。您就调到一个，
0: 就一直按着啊，
1: 一直按着，它会就是一直响应的。
0: 回到家的时候天热啊，
1: 你看这个触摸屏多方便。
0: 这房子晒了一天，一天没开空调了，肯定很热的。然后你迅速让它降温，就是大风量，
1: 是，
0: 就是温度你打到22度都没问题。然后你就一直开到，对吧？开到90%、100%的风速都可以，
1: 100档风速，
0: 因为它能迅速降温。
1: 对对。
0: 然后等到你觉得体感不出汗了，不那么闷热了，哎，我风速降到
1: 20%，对的，
0: 你看。20%，晚上睡觉我风速还能再降，
1: 可以，
0: 对吧？我降到5%可以不啦？
1: 可以，
0: 我最低能降到多少？
1: 1%，
0: 微风徐徐，
1: 是的，
0: 它是有一定风的，哪怕降到1%，它不是没有，它还是有风的，
1: 对，
0: 有一点点风，但这个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1: 是的，
0: 这就是造成一个好的结果，就是环境温度是降低的，
1: 对的，
0: 但是体感完全舒适凉爽的，
1: 好，
0: 小朋友不容易蹬被子，老人也不容易说哎呦空调不舒服了，半夜起来喝水啊这种情况，好吧？所以像这个呢，我们今天是一汽能效的三匹，大家看看这个价格，我觉得这性价比，一提到三匹的贵机，往往都是要么是过万元，要么是近万元。
1: 对，所以有很多说，哎呦，我等等人家什么平台搞搞活动呀，好了，那搞搞活动，三匹的一级能效基本上价格也差不多要达到什么6000-7000块钱。
0: 我们现在是享受6000多的原价购买，你可以选择以旧换新，如果家里有旧机的，一定要选择以旧换新，
1: 是，
0: 对吧？旧的贵机帮你抵300块钱，好，你没有旧机，我是新房子，好，没问题，
1: 就按原价购买，也可以打八五折，
0: 省了1049.85块，到手价格5949.15，如果你有旧的贵机来看好，我可以再给你享受以旧换新抵300，
1: 对，
0: 再给你打85折，到手价格5600多，
1: 5600多，对吧？所以5600多可能真的有时候就买个手机的价格，
0: 5000多买一台你用个10年8年的这个好的空调贵机，多好的事情，
1: 对。
0: 但空调真的不是一劳永逸的可以一直使用下去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现场摆出一台旧机器，旧机器上面的那些什么滤网脏了呀，管道。
1: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外面那个滤网呢，就是我们是能够拿下来清洗的啊，也有很多说，
0: 但管道里面洗不了。
1: 对，就是说内部我们没法洗，自己洗吧，就怕洗给它洗坏了，万一这个洗坏了之后空调更麻烦，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很多噪音比较大，对吧？一会儿启动了，一会儿轰隆隆的，甚至这个噪音可能还会影响到邻居的。还有很多说电老虎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以前我们会发现能效呢没有像现在新国标当中要求那么好，所以大家会觉得那个电老虎啊，就是一个月电费账单。几百块，对不对？您会觉得很心疼。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制冷特别差，因为我感觉我们家那空调用了中央空调用了差不多8年，很明显，今年我们家温度基本都是在23、24，但是我想想前2年都是可以25、26的，所以电器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0: 那你打
1: 会慢慢老化。
0: 你打23、22。跟你打26、27，电费差很多啊，
1: 对
0: 吧？它用更大的力量去推动它降温，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对压缩机要求也很高，所以还不如换一台机器，像这样的家电产品其实也不用再去修了，修修。 大几百上千，你还不如换一台机器。
1: 越修越坏，有时候。
0: 对，好，今天看好了，不但享受以旧换新，加上节能补贴15%的优惠，同时送货、拆旧、安装是免费的，免费完成，然后还是一次性完成。
1: 一次性完成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前两天维甲还跟我说，他说他换了一个什么电器啊，中间隔了差不多小10天才帮他完全更换。
0: 因为现在是旺季呀、啊。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有个好处，线上排插个队，
1: 对吧？
0: 然后直接就快速到你家拆旧安装，一站式完成，
1: 好吧？
0: 所以建议大家，这个大热天还在后头呢啊，虽然是8月下旬了，
1: 中下旬了，可能有秋
0: 老虎，对吧？
1: 对吧？明年还会热，
0: 黄梅天呢？
1: 对，
0: 所以大家对空调的要求和依赖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换一台好机器，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99000。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今天是美的空调1.5匹和3匹的柜机，嗯，啊，1.5匹是挂机，然后都是一级能效。
1: 是的，我们1.5匹呢也是一级能效，3匹也是一级能效。因为现在大家会觉得说买空调吧，我们越来越知道一级能效、二级能效、三级能效价格差异，就是因为它背后很多配置，对吧？配置越好的，能够达到一级能效的，价格就会贵。但是反而言之，后续用下来过程当中，可能一级能效的这种什么，比如说可以1%的风速调节呀，0.5度精准控温呀。包括很多一键防直吹呀，这些智能制清洁呀，都是能够让大家觉得，哎呦，当年花一级能效这个价格是特别值的。
0: 对。
1: 可是今天我们说实话，其实就花了三级能效的价格。
0: 是是是。
1: 对吧？但是买到了一级能效的机器和品质。
0: 一级能效的好处其实就是省电，再是变频空调，又是内外机双静音，所以其实从它包括美的本身出厂之前的各种检测噪音啦等等，其实就是为了保证送到用户的空调，每一台空调都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
1: 是的。
0: 然后夏天真的离不开空调，如果但凡出现空调的制冷效果不好了，像马伊这样的原来开个26-27度没问题，现在得开个22-23、22-24、22
1: 真的真的
0: 好吧，换台空调制冷效果差的，然后有噪音特别响的，因为这其实也是联动的，
1: 然后你是的，
0: 你时间长了，你这种噪音总会很大的，
1: 就是它各方面都会提醒你，我真的带不动了，我真的跑不了了，对吧？
0: 白色家电当中的空调还真不像冰箱，对吧？就我们说空调还是需要更换啊。今天提供更好的服务，送货、拆旧、安装是免费的，
1: 是的。
0: 然后以旧换新抵300，无论挂机还是柜机，还能再享受打85折的优惠，
1: 是的，
0: 好吧？抓紧时间，这个名额券每个人都有。
1: 对的，对的，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帮你来操作的，
0: 包教包会啊。
1: 对的，
0: 锁定名额02151119000。Close now.

噪音检测室是整个工厂最安静的地方。我在这里给空调做噪音检测，在这儿再小的声音都会被放大，哪怕超过标准0.1分贝，我也不能让它通过，因为我知道给用户提供一台安静的空调有多么的重要。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这档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夏普的泰的电饭煲。其实，在电饭煲这个领域里面呢，大家可能跟我一样接触到的，好像涂层的内胆的比较多。
1: 对，
0: 像我家里面就是类似于这种涂层内胆的，你自己看刮成什么样子了。有的时候我老父亲老母亲还不愿意丢，但是越吃吧，这个涂层越少。但我问大家吃哪儿去了呢？是谁肚子里去了？那肯定是咱自己的肚子里了，对吧？你家里再有个小朋友的话，你也会觉得，哎呀，吃肚子里，不管你是好不好。这终究是化学的东西涂在上面的，虽然可能对人身体没有什么太大，因为终究它要合格嘛，才能出品嘛。
1: 是，
0: 但我吃进去总觉得心里有点膈应，有反感。哎，那您再看，除了这个之外啊，
1: 用这个，哎、
0: 再再听听，这个
1: 家里面常见的这种是铝的，
0: 哎，这是铝的，
1: 加厚的这个铝的。
0: 这加厚铝的，
1: 铝是什么？就是上面是这个涂层。在2025年发生的很重要的事情是，欧盟开始禁止你在不粘锅。在这种内胆上面禁止使用什么特氟龙，因为发现特氟龙是有问题的。哦，但所以之前你买过所有的电饭煲里面的黑的，是有特氟龙的，是在下面就积在这里，是代谢不掉的。哦，所以你会不粘，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家里面为什么要换电饭煲，就是涂层脱落了。涂层不是说硬碰硬脱落的，你比如说你平时淘米，米水会刮到，盛饭的时候会刮到，或者你不小心摔了也摔瘪了。涂层就脱落，那这个饭包一个是不能再用，第二个烧饭也非常难吃了，对吧？所以科技在进步，就我们十几年前我们卖不粘锅，后来卖的那个什么丽人的，不粘的不锈钢的炒锅，但时至今日，我相信大家都在用什么，就是在用钛材料的杯子、钛材料的筷子、钛材料的锅子，对吧？
0: 打开给大家先不要看电饭煲啊，我先还是拿这个来说事啊。我刚才有敲过，大家还记得？来，郭子韬帮我把这个拿起来啊，
1: 薄薄的。
0: 能听出来它的薄度，
1: 就一层铝，
0: 这听得出来的啊，大家再听，
1: 哦，有回声。
0: 谁的材质好？
1: 肯定是
0: 这个，毋庸置疑，听得出来的，
1: 结实，
0: 对不对？完全听得出来的，
1: 对，
0: 而且本身确实材质够好。
1: 对，我们是三层结构，外面一层是导磁的不锈钢，所以哪怕你这个饭你要热，或者你装个汤你要热，电磁炉、明火电汤炉可以用。当中是纯铝，导热更加均匀，所以它加热是底部温度、边上温度，它是包裹型加热，和你食物所接触、和你接触的什么、是99.87%纯度的纯钛板材。
0: 哎，为什么要强调板材呢？
1: 就市面上我就告诉你，哎，零氟。有钛什么干扰什么，就是它把这个钛磨成粉和这个涂层喷在上面，它还是一种涂层。你像我平时这样子拿个叉子这样子刮一刮，就算它可能有钛是涂层在里面，你看我一刮，黑的全部掉了啊。这个就是假，就不能说它假嘛，它是偷换概念。有氟零涂，无氟零涂层，有钛它是涂层，但我们这个是一整张0.4毫米的钛板，三个板压在一起，再帮你拉伸出一个纯钛的内胆。这我这样想说，这个胆你可以用一辈子，
0: 只要你不故意把它
1: 对
0: 用锤子敲坏它，
1: 对，
0: 可以用一辈子哈。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电饭煲具体长什么样。
1: 来，我们说钛内胆安全好，但是夏普我们是1958年开始做电饭煲的，而且我们所有的芯片是供给所有各大牌的，所以日本人饭煲就发现很简单，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就是做米饭，把米饭精致做到极致。因为我们加了钛的内胆之后，我们可以做营养汤、营养粥，再加热。因为钛是宇宙中一个什么惰性材料，它不会和你什么人参啊、皂苷啊这东西，它不会发生化学反应，它的纯度是99.87%。所以你去炖些药膳汤的时候，你去泡一些茶的时候，这个钛杯你买是不是要900多块钱？你去泡红茶、泡绿茶、泡奶茶，你放一个礼拜，它不会臭掉，不会过期。钛本身它是抑菌的，钛本身是不会有化学反应的。
0: 我们也给大家看一看，喂，这个工程的介绍。看到了吧？
1: 看到了，大家都看到，精煮饭、快煮饭都看到了。
0: 好，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刚才我们郭子韬跟大家在聊啊，说这个钛的含量。哎，我们今天用一个差减法，
1: 对，
0: 全部都给你检测完之后了，剩下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钛。
1: 对，
0: 我们的钛的含量达多少？
1: 99.87%，
0: 这是证据。
1: 对，
0: 这第一个证据，
1: 因为你做不到100%的，里面肯定是会有，
0: 肯定会有一点点的啊。
1: 因为
0: 这个是我们当中对于钛。
1: 对，
0: 这么高，它的作用是什么呀？
1: 抑制大肠杆菌的生存。你看 K 菌率、抗菌率99.9%。这个是什么？沙门氏菌，抗菌率是99.9%。就换句话说，以前你的电饭煲你放两三天，饭会馊掉。因为是铝，因为是不粘层的味儿。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天然的抗菌抑菌，你可以煮虫草花，可以煮虫草西洋参都没问题。
0: 那我们就来看看它的
1: 来。首先我们看它做米饭，做米饭它是一个3升的一个大容量，它有精煮饭、有杂粮饭、有粗饭、粗粮饭，都有。整个一打开哇，我的眼睛都是雾气，太香了这个米饭。你发现这个米饭，米粒子很饱满， 颗颗饱满，为什么？老师们，是我们1958年开始做米饭包的这个芯片，它从六段式，就是米开始泡米，再到煮，再到最后的糊化，把这个米饭的甜味给你激发出来之后，每一段的温度，每一段的时间，都是经历了我们夏普将近70年的这个沉淀。你会发现，到日本去吃完米饭，你不用配菜，那个米饭本身就很香，就像我现在雾气蒙蒙的那种感觉，就是到了家一碗热汤，一碗热饭，可能是家里平时最需要的。那么它的容量是3升。我这里放了6个碗，我筷子帮你打6碗米饭。很多哥姐不会说，哟，回去你这个米饭够不够大？我们是3升大容量。
0: 3升，以前卖2升都够大了，
1: 对，
0: 3升。
1: 就很多我们以前的会员会买什么？买5升的。
0: 那个过。
1: 现在是什么？家里面我们要吃精致米饭，每天不要吃隔夜饭，要吃新鲜的。但难免家里会来个客人怎么办？你需要一个黄金容量，就是3升，2升只适合1-2个人。5升太大了，容易煮出什么夹生饭。但是3升是目前不管在日本、在韩国、在我们中国最畅销的尺寸。我6碗饭煮完以后，
0: 其实它盛的都不算多，
1: 还有少半锅，还有少半锅。而且你会发现，平时你在盛饭的时候，你会注意为什么？这个铲子，你去和你底部所接触的时候，也会把它涂层会刮掉。
0: 对的，对的，会有的，
1: 对吧？也会把涂层给刮掉。然后这个内胆，如果你吃不完，老师们，一个你可以盖着，像这个天气，你外面放个1天2天没问题。或者说你把这个内胆直接放到冰箱里面去，因为以前你买那个不锈钢锅上面会说，不建议放到冰箱隔夜，不建议汤在里面进行隔夜存放，但是钛完全没问题。来，除了这个米饭以外，炖汤了，这个季节刚刚买过的许明老师的这个西洋参，你看，中秋节、国庆节家里要吃鸭子、吃鸡汤嘛，这个时候你里面是不是要放点滋补品？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这里面你看我们放了整颗大人参、大枣子、乌鸡汤。如果家里面真有女儿啊、媳妇啊怀孕做个小月子的时候，你看就给她炖一个滋补这个汤。这个汤一顿剂你吃不完没关系，它可以放1天、放2天都没问题，因为我是钛的这个材料。你要持续，你要再加热，你可以第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工。

0: A4 纸的啊，这 A4 纸的我横着放，大概就把它给挡住了，看得到啊，横着放大概是这样的。
1: 对，
0: 你前面呢就更不用说了，我不管是竖着放还是横着放，它都高很多啊。
1: 是，
0: 你可以这样横着放，大概也是一个高度都是这么高。
1: 对，
0: 宽度的话你大概看一看，就是这一个，
1: 就这 A4 纸
0: 啊 ，A4 纸一个
1: 很经典，很精致。
0: 我们当中应该还有没有送一些其他的？
1: 没有，就是我们会有到一个礼盒，里面基本的饭勺这些、量杯这些都有，没有蒸屉。
0: 好的，
1: 因为日本的饭包它就是把米饭给它做好。
0: 好，我们还有一个礼盒送给大家，大家可以去专柜或者 BB 啊都可以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这个有太大，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3: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4: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电饭煲啊，是三升的，来自于夏普的真泰零涂层的电饭煲。在实际生活当中，家里边的人口如果就您和老伴儿，或者是再加个孙子孙女儿，撑死了自己的儿子女儿啦，或者是儿媳妇啦，回家，哎，那可能也不见得每次都有这么多齐全的人，六个人，咱往多了算六个人，
1: 是的，
0: 也足够用了，
1: 足够用了。因为就你，如果你买两升的，平时两个人之家吃没问题，但是两升的市面上是不可能有钛的。你还是里面那个的，还是铝的，还是带涂层的，很可能还是两年之前带特氟龙的，之后呢不要用。那么你买个五升的，说实在的，老师们，回去万一你真的两个人烧手五升的这个电饭煲，它容易烧出夹生饭，影响你的口感。所以黄金荣耀什么，就是三升的。但三升里面核心的是什么？一定是这个内胆和锅体本身的这个结合。我们是纯钛板和你食材所接触，不管你炖这个滋补汤啊、药膳啊，你放了虫草，放了西洋参，或者你说我就煲个菜饭。我就做一个这个煲仔饭也好，杂粮饭也好，这个内胆是让你完全可以放心。你平时淘米水不会刮花，盛饭这个饭勺子挖下去那一下，也不用担心它会把你的内胆给刮花掉。
0: 所以您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电饭煲的性价比又高，实用性又强，而且像一些什么杂粮饭什么都能做，对很多长辈要吃点杂粮啊、粗粮的什么都可以照顾到啊。价格上面999块钱。之前的一般市场上价格的这种能卖多少？
1: 1999块钱。就市面上你看到一个，比如说爱仕达也好，苏泊尔这国内大品牌，他们的一个纯钛的炒锅啊，就要卖到1999。有钛卖的便宜吗？有的，700-800有没有？有的，它叫什么？零涂层有钛，那个钛给你打个冒号，为什么？它不是纯的钛板，它是把这个钛一点点磨成粉和这个涂层一起喷在你这个锅子上，它打了一个擦面，就像你买羊毛衣一样，哎呦，里面有两个羊毛丝，他们说含羊毛，其实就是个概念。
0: 好，那大家喜欢的话，还有这个礼盒送给大家啊，大家可以带着礼盒的去走进朋友送人都成，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9900。

0: 我还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1: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煲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
2: 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嗯，刚才看到这么几位的采访啊，一直都对钛赞不绝口。
3: 哎，是的，因为为什么？就是这个钛杯在东方卫有销售的，它是正儿八经钛杯，它要卖到999一个。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解这个钛的这个东西的好处的？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医院，当时我也是做心电图，可能这里要带什么支架。当时医生给我一个报价，他说如果说你用不锈钢的便宜点，5000多6000多，但你可能5年6年左右你要换一个。
2: 那我说有没有永远不要换的更好的方案？他有的，5万块钱给你来个钛的，装在这个地方，
3: 差10倍啊！
2: 对，但是你可以，哦，用一辈子。
3: 那肯定一辈子。
2: 对吧？因为你是和里面这个来回开刀啊，小血管所接触的，
3: 就是啊。
2: 所以钛这个材料真的很贵，因为它的好处是什么？它是宇宙中一个惰性材料。我们航空飞船头部，因为你在宇宙中有很多微量元素，不会发生任何反应，用钛的。然后我们的支架里面是用钛的。 现在很多我们的老师们、哥哥姐妹喜欢喝水的话，用这个钛杯去泡茶叶茶，放酸奶、放牛奶，你放一个礼拜都不带馊掉的。这是钛真真正正给我们带来好处。但是呢，你会发现炒锅已经从不粘锅到不锈钢锅到钛了，杯子也是陶瓷的、搪瓷的到钛了。但是电饭煲市面上你去看，几乎没有人做纯钛的。但只有我们夏普在2025年，我们花了很大的时间去做了这款钛的这个电饭煲。 它的内胆是纯钛的，就是以前市面上有种有钛零涂层饭包什么，就是它把钛磨成粉和这个布袋套喷在上面，但我们是什么，就是比不锈钢稍微暗一点，有一点发乌，有一点发黑一点的什么，它是纯钛板，我们做到三层结构，外面，你来敲，
3: 怎么这还交给我来敲了？来手松开，
2: 手松开。
3: 能听出这个东西很厚实，是什么材质？
2: 很均匀，外面是导致不锈钢，因为它够坚硬，当中是铝，在里面是钛，钢保证坚硬程度，铝保证底部的温度、边上温度、包裹性温度要一样，因为毕竟你是做米饭，不是卖材料，
3: 是
2: 和你人食物所接触的，老师们，你们有刻度线，纯钛它的纯度达到99.87%，换句话说。 这个同等分量的钛杯，你卖999，我这个钛的厚度是0.45毫米，我这个钛的厚量，你称分量，我这个钛肯定比这个杯子来的用料还要足，所以成本很高。我再加了钢，再加了铝，再加了钛，帮你做成一个电饭煲。你想想看，然后我们钛的纯度是99.87%，钛本身它是什么？它是可以天然抑菌抗菌的。所以今天帮大家做了三个菜，就是你家里平时要喝的，这个季节一定要喝药膳汤，秋季的要润一润。
3: 你里面会放什么？西洋参、虫草、人参花、枸杞，炖什么？就要炖这种乌鸡汤。不管是我们这些壮年呢，许明老师平时上班回去，要补一补，对不对？大人参、
2: 大枣子，
3: 你要补一补。但是千万老师们记住，像这样的药材的这个汤，不要再用那种有涂层的了，涂层就剥落了。里面这铝和你接触的，不是说里面有微量元素，是它里面有害物质慢慢开始析出了。怎么办？我们要有钛的，可以炖滋补品。钛还可以干什么？
2: 图层超过200度以上，特氟龙开始稀释的，全球欧盟是2025年开始禁用特氟龙的。所以我们回去，你看这个，这就是我们饭包这个厉害的地方，就用这个营养汤的模式，它可以帮你干锅焗虾。
3: 它这个没有放额外的，
2: 没有放额外东西。你想，如果是图层内胆，这个虾也好，蟹也好，它坚固的外壳。
3: 就把你这个外壳磨花了，
1: 很香哎，
2: 对吧？再加上海鲜本身有盐有腐蚀，那徐明老师要不吃一个？我知道你喜欢吃这个虾，要吃一个吗？
3: 补一补，
1: 是想吃的，
2: 真的，我知道，
3: 你真的还是多年的合作伙伴关系，
2: 对，知道我看了就感觉有点口水。
3: 对，就是你特别是在给家里人做饭的时候，
2: 好鲜哦，
3: 虾蟹本身，咸咸的，你要还原它的美食原汁原味，有没有发现？
2: 哦，很鲜，
3: 太抗菌的。 钛不会和食物里面的任何东西发生微量任何的微量元素化学反应。
2: 但如果用铝锅，你用完你这个味道洗不掉，甚至有点臭烘烘的味道。
0: 好咸，我不能再吃了，
2: 对不对？
0: 再吃的话，感觉好像
2: 汤有了，菜有了，还有什么？是米饭。我们这个上面有功能，老师们，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它把米饭做到极致了。因为这是日系饭包，它没有别的东西，六段式加热，还有营养汤、营养炖、营养粥。你做杂粮饭，你是不是里面放点大芸豆？你是不是就平时你吃饭的时候，你希望家里面，哎，吃点杂粮饭？为什么？它的升糖会比较慢一点。杂粮饭你吃上去，或者肠道纤维蠕动会快一点。但是你知道这种红芸豆很难煮熟的。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芯片是六段式加热。
0: 烫哦，小心一点。
2: 我们是六段式加热。所以这种豆子从泡到煮，到最后把米饭的糊化，它是六段式加热。所以它是在做饭包领域，我们夏普是1958年开始研究的，开始做芯片的。日本的第一台电饭锅是谁？夏普做的。但目前为止，在整个日系电饭煲，不管什么老虎、大象，只有夏普是用纯钛内胆电饭煲。
0: 好，来看啊，钛我们就差减法，就是其他的我们都测出来之后，
2: 是
0: 就是钛没测，你减完之后就知道了，99.87%的一个含量，
2: 很高了
0: 哦。然后再有这个是我们对于钛本身啊，不是我们，就是钛本来就有这能力，
2: 就我们这个内胆，就这个内胆检测的，大肠杆菌抑菌率99.9%。大肠杆菌是什么？就是容易引起拉肚子的。这个是沙门氏菌，各种你跟腹泻有关系的。抑菌率99.9%。
0: 非常高。
2: 你米饭在里面放，你放隔夜，可以放。不锈钢锅一定建议你不要隔夜，下面会有小水泡泡，会被腐蚀掉。但是钛完全可以。
0: 999元，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啊，而且还是有3升的量，家里的4口人、5口人完全可以。对，还有礼盒，
2: 中秋啊。这个国庆你送个礼盒，送一个纯钛内版的夏普，这个100多年的品牌的纯钛的3升的黄金，要适用于6口人的电饭煲，一定是倍儿有面子。
0: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1: 最近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3: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4: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夏普的真钛啊。这个什么叫真钛？还有假钛吗？
2: 有，就是
0: 没有假钛。
2: 首先，钛有纯度，低于85%的，你不能叫纯钛。所以纯钛本身它有369的，我们是99.87。市面上只要这个钛，比如说有85%，它也敢叫自己钛杯。还有什么叫零涂层有钛？这个事情，老师们你们就要注意了。什么叫有钛？就是它里面有，但它不告诉里面是什么钛，
0: 也不告诉。
2: 它是把一点点的钛粉
0: 怎么着
2: 磨，然后跟陶瓷涂料磨打在一起，然后喷在你的锅上面。所以它是打的擦边球。就好像你去买这个羊毛衫一样的，哎，因为你买皮夹克好了，上面有块拼皮，袖子管跟你有个羊皮的，他跟你说就我这个是有羊皮的，
0: 那不行啊，你才一点点啊，
2: 偷换概念，
0: 就是啊，
2: 但是所以他并没有去违反什么广告的这个推荐的这个规定啊，他只告诉你我有什么，所以老师们千万要注意，不要被这个混淆视听。但我相信我们现在买东西要买个长久的，几年前我们花了3000-4000块钱买的那个什么老虎、大象的那个电饭煲。真的很好用，但是你回来会发现很多电饭煲半年之后涂层开始斑驳了，涂层开始脱落了，因为涂层本身它就是有寿命的，它被你淘米水刮花掉，被你盛饭刮花掉，被你平时里面如果要炖一些鸡汤啊，酸碱会把它什么把它中和掉。所以内胆这个东西现在很多大品牌开始只要是2000块钱以上的电饭煲都是用到无涂层。无涂层它会分不锈钢和钛，但不锈钢会给你个建议，食材不要隔夜，不要长时间存放，否则会腐蚀我的内胆。但是如果用钛的话，这个东西你放1天、2天、3天、4天都没问题。之前我记得我们有个老师就是钛杯里面放了1个礼拜的茶，按理说知道不锈钢，
0: 你真的假的不要夸张哦，
2: 早就臭掉了，真的啊。你认识那个老师，然后放了1个礼拜
0: 然后呢
2: 茶没有臭掉。他说如果放不锈钢也好，放陶瓷肯定臭掉，
0: 肯定会。
2: 但是钛就没有放，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钛是一个种宇宙中的为数不多的惰性材料，它是没有，它的分子结构很稳定，所以航空里面会用这个。我们身体里面如果装那个支架，心脏里面支架，这个核心中的核心了，你装个不锈钢的，用个5年6年，医生建议你换一个，然后你花个3万多块钱，5万块钱，你可以买一个，你可以用一辈子的，就是钛金属的心脏。
0: 你不是这个了，你作为弄牙，
2: 对呀，
0: 家里人有人用种牙吗？你有遇到吗？
2: 我没有遇到，这没有遇到。
0: 我父亲种牙呀，种牙就种的，他有两个牙种，后面还要可能再弄。他之前用的是就其他材质，后来医生说你最好还是换成，因为他有的时候跟牙齿的肉接触会有一些炎症，
2: 会有炎症，容易有炎症，
0: 真的容易的，会容易的。然后最后跟他建议说，以后再弄牙齿一定要记得尽量选择钛的。
2: 对，牙齿就几种，它不会让你
0: 很安全，
2: 不会让你用不锈钢的嘛，要么就是陶瓷的，但是呢，要么就用钛的。不锈钢的好处是坚硬，但是不锈钢会有反应，钛够坚硬，它贵。但是陶瓷呢是好，但它容易碎，容易切的一咬会，就是你不要咬大闸蟹，那就怎么办？
0: 就是要求很多，
2: 人生的美食的需求没有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是要用一步到位的。现在我们像我们老师们，这个收入也好，家里子女又不用你管，
0: 是
2: 吧？对自己好一点，让自己可以用2年3年以上的一个电饭煲。饭煲我们每天都要吃，但是这个时候要选择了，第一个内胆要好，我们是纯钛内胆和你接触的，
0: 多少钛的含量？
2: 99.87%，
0: 已经非常高。
2: 市面上我从我来说没有比我们再高的了，对吧？而且在所有的这个饭包里面，用钛的高端品牌的进口品牌的只有夏普100多年的历史了。
0: 好吧，999块钱拿回去这么高端的钛的品牌的电饭煲，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这个有太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1: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3: 确实是啊，刚才跟大家也讲了这个对于钛的好处，确实也不容易串味儿。哎，它也没有那些容易析出的坏的东西。
4: 像这个就是早年前的2025年，欧盟开始禁用特氟龙的涂层。如果说你是2025年之前买的，那我跟你讲，里面大概率这个涂层里面有特氟龙。特氟龙什么时候会脱落？老师们看这个尖锐物质，或者说你平时淘米水，你盛饭的时候，你这个饭勺每次一刮，你一天刮个3-4次，你刮个3个月之后，涂层变薄了，它就容易脱落了。第二个，这种内胆它是什么？它是铝的，铝的你万一掉下去一磕碰，有这个瘪糖之后，这个慢慢的里面开始什么？里面这个涂层它发生变化，它就开始裂了。裂了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导热不均匀，米饭烧出来是夹生饭，但是这种内胆都是铝的和涂层的，涂层掉了以后，你和铝直接接触了。但我们这个是钢铝钛。首先，我们看一下硬度怎么样。这个哪怕你掉在地上，你地板有个瘪糖了，这个内胆都不会坏的。所以我们这个内胆，我说真的是可以用一辈子。来，我们就要硬喷硬一下，好吧？
3: 可以是可以，
4: 这个是。
3: 但以后你
4: 这个是许明老师，
3: 就没有了。
4: 这许明老师，这个是我，好吧？你看，
3: 哎呦，
4: 轻轻一敲，
3: 还真的
4: 哎，因为这是铝的，铝比较软，所以你平时就它容易形变，而且这种是两升的，它装不了多少饭。你平时两个人吃的时候，哎呦，容量小的，老师们，3升2升没有什么区别。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3层结构，外面这个是，哎，你敲的好，外面是藻瓷不锈钢，当中是铝，不锈钢保证它够坚硬。如果说这个内胆你可以上明火吧，可以上明火，但这种内胆一定不能上明火，铝的一烧就融化了。然后当中是铝，为什么还要加铝呢？因为它要保证导热够均匀，就是锅底的温度、锅边上这个温度、锅上面的温度，温度要一样。这样你的米饭在做糊化的时候温度均匀，米饭会更加的甜。那真正做到牛的在哪里？就是纯钛的这块板材。我们是0.4毫米的钛的板材，三个压在一起，然后再帮你拉伸，保证你和食物所接触的，它不是市面上那种号称有钛的熔喷钛，是有涂层喷在上面的。我们是实打实的一块钛板，而且这个钛板的钛含量99.87%。它而且是你看 SGS 专业的权威机构
3: 检测结果，
4: 插电法之后就是把里面的所有微量元素去掉以后，99.87%就是我们这块电饭煲如假包换的，好吧？然后钛本身还有什么？还可以抑菌。如果说你里面有放了一些汤啊，有割节嘛，或者叫那个发酵酸奶的，对吧？你看大肠杆菌开菌率99.9%，沙门氏菌各种菌抗菌率99.9%，所以你不用担心你饭你隔夜了，放了1天2天的会不会坏掉，会不会馊掉，会不会细菌有残留在里面，它里面不会残留细菌。
3: 明白了，那我们就再开两个菜。
4: 我知道你想
3: 吃。说不练假马是。
4: 那这样
3: 这个时间段到了，
4: 这个时间段了，一个是吃饭的，然后秋令进补了，冬季要打补、
3: 那我要补补啥呢？
4: 来，老师们，这个什么？海参的小米粥
3: 这个大补啊！
4: 现在不像以前，我们要吃海参要算着吃，今天吃一个，明天吃一口的。今天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是你要好的锅、好的器皿，你炖海参，你用砂锅，你用不好的砂锅，砂锅里面可能会有什么？可能会有重金属。你用不锈钢锅，这个海参你吃不完，你要放到明天去。但是我们今天这个
3: 真俗烂的样子。
4: 你放一天，你放一个晚上，你直接可以放进冰箱都没问题。因为不锈钢锅要跟你说，哎呦，不建议隔夜。不建议过夜，你用玻璃锅，玻璃锅容易脆，用砂锅，砂锅里面有重金属。那么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里面，到家也好，早上起来以后，他有24小时预约，早上起来喝一口热乎的，你看许明老师已经准备好碗了，
1: 准备好勺子了，
3: 我准备好勺子了，
4: 对不对？所以
3: 我
4: 们现在生活品质好了，牛排你要买好的，猪肉你要是好的艾森的，同样的，你去喝这些食材的时候，你用的器皿是不是可以对自己再好一点，让自己
3: 真俗懒哦，
4: 再放心一点。对吧？而且它的好处是，它不会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海参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有锌，这个小米里面有非常好的粗纤维。但是， 如果你用砂锅，一定要注意，砂锅要买好一点的，要买也要有检测报告的。不锈钢锅千万千万不要炖，
3: 不喝火哦，有点烫，
4: 有点烫啊、嗯。但是你会吃得很放心，
3: 就是本身的海鲜的味道就更鲜。
4: 对，
3: 如果对于这个米的甜度，如果这里面放一点点大米和小米一起煮的话，那个大米粒儿那个里面的甜度就会更浓一些。
4: 对，
3: 这可能跟本身它的态的材质是有关系的，
4: 完全有关系。
3: 原来我跟大家已经讲过，以前举过例子，就是那个西洋参片、嗯，你可能平常的泡那个水，就以前不是有这种钛杯吗？你用玻璃杯泡的时候，你可能放个二三十片，那个味道浓度和你放个五六片，有可能啊，在同一个品牌的情况下，大差不差，那个味道挺一样的。所以它本来对于食材的激发程度蛮厉害的、哦。
4: 就是你拿玻璃杯喝出来和不锈钢喝水，以前我是吃不出来的，
3: 不一样。
4: 现在我可以吃出来。但我们说这个饭包本身它是做米饭的，功能给大家看一下，精煮饭，就是你平时有时间多的，你精煮饭。我们是六段式加热，从泡米到吸水都可以，还有快煮饭、杂粮饭。营养汤营养炖，不是所有饭包敢把营养两个字都放上去的，因为我们是有什么纯钛板，不是有一般的钛。
3: 我这又来一个碗，
4: 又来一个，你看
3: 这个碗再盛一
4: 点。我们平时家里要做点菜饭，我发现我们这个菜饭包做出来的菜叶子还是绿绿的，而且菜本身和这个咸肉合在一起，如果你是不锈钢内胆，不要去放一个晚上，
3: 我试试看，
4: 很有可能会变质，很有可能会变味道。但是我们菜饭包做出来的，老师们，除了你安心以外，许明老师，内胆不说。我们就说这个芯片，1958年日本第一台电饭锅谁发明的？相扑发明的，所以我们的芯片花了将近70年反复捶打捶打，所以做不同的食材不同的
3: 味儿哦。
4: 我们的功能不像其他电饭包什么二手功能很复杂，
3: 而且青菜也很脆。你说你的，
4: 对吧？我们就很简单，就是比如说你要炖这个菜饭就粗粮饭，要快一点的快速饭，要米饭要颗颗饱满，你就用什么精致煮精煮饭就可以了。所以操作很简单，六个功能。24小时预约冷饭再加热功能都帮你包含进去了。
3: 是，
4: 关键是你买到的是100多年的品牌，2025年全新推出的，我参与设计的，不是不锈钢的，不是涂层的，不是有钛的，它是纯钛板内胆的高端的夏普电饭煲
3: 礼盒。
4: 来，
3: 在中秋11想要走亲访友看看朋友的，或者孩子要结婚，你说你不太蛮喜欢时尚的东西？
4: 是的，
3: 这个外形也真的挺漂亮。
4: 外形你看，
3: 蛮
4: 白色、银色。我们上面是 IMDA 面板，也是个很高科技材料。我就不大家对说，因为核心还是什么，钛只有夏普目前有。
3: 好，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是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1: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哇，这个饭做出来真的是好香哦，尤其你刚才给我盛那个菜饭，
1: 是，
0: 现在吃起来停不了口。
1: 对，
0: 尤其是里面那个咸肉，你刚才说的那个，它进到饭里面了。
1: 对的，
0: 而且把它煮的那个味道、油脂、
1: 对，
0: 汁水都进到那个饭里面，
1: 因为就是我们可能不像平时家里，我也用不锈钢锅，就是用铸铁锅，有明火烧米饭，那个温度是直线温度。但是如果我们下铺做这个电饭煲的时候，它们是六段式，先要泡。 就是让，就像这个做玛莎鸡脚，让这个米啊彻底吸饱水，
0: 是，
1: 然后再煮，让它上下翻腾沸腾，米饭和血肉和菜它混合在一起，味道是不是嘛？最后要把大火糊化，糊化什么概念？就是高温，把这个味道全部给你释放出来，把它味道融合在一起。所以一款好的电饭煲有两个核心，一个是它的芯片对于米和水多少水多少米它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控制，第二个就是内胆，内胆取决什么呢？我们是三层肽。 三层结构钢铝钛，所以底部边上两侧的温度它是一模一样均匀的，受热均匀以后，它的这个米饭的翻滚效果会更加好一点。所以市面上你买了两升的，不管你买什么品牌，我就这样跟你说，两升的内胆都是铝的，上面都是涂层，而且2025年欧盟开始是禁用特氟龙做涂层，所以可能如果你在2025年之前买的，大概率情况下里面是有特氟龙的。特氟龙是什么东西？吃下去代谢不掉的，你会发现你家里的这个电饭煲内胆是不是斑斑驳驳的？
0: 因为涂层到了一定时间，它就会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掉，最后我们人的皮屑一样，它掉的去哪里？大概率是被你吃下去了，
1: 大概率
0: 但是大概率它是代谢不出去的，就是在你
1: 有的时候这个一层米饭最后底的时候，发现有点小黑点点的什么东西，那不就是那个皮儿掉了吗？然后你回去，万一它一有一点点脱落之后，它开始粘锅火锅，
0: 对，就很而且大面积慢慢都掉，
1: 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用力去刮去蹭去铲？越蹭越多，然后底部是银的，为什么？银就是铝。
0: 就露出来了，
1: 铝是不建议和食物做接触。对，然后你一旦这个涂层有一点点脱落之后，它的导热系数变了，它这个粘锅糊锅现象发挥效果会越来越严重，后面就会发现开始什么？开始有夹生饭了。下面的米饭是熟的，上面为什么是生的？因为它上下的翻滚不够。所以我们下铺在芯片上面帮你做到六段式，在内胆上是钢铝钛。
0: 三层结构，两者结合在一起叫内外兼修。不管你是白米饭、菜饭、大米饭，还是做粥、海参粥，还是你煲汤，它都帮你做到六功能轻轻松松。所以后的20组的备货，我们还有11分钟就结束了啊。所以家里面如果有需要更换一下电饭煲的，就已经像郭子韬所说到的，里面内胆已经不成样子了。
1: 本
0: 身也有点漏气了，而这也不太行，那也不太好了。那个米饭整体做起来就不是那么香了。您不妨试试看。 还有，我自身对于电饭煲的感觉就是，不要太花里胡哨，有一些华而不实。什么花不实？功能给你搞20项、30项。能做蛋糕的啦，你一会儿都做酸奶，又可以干这个。做酸奶的呢，对不对？我是觉得电饭煲最终的功能本来就是要做饭的。
1: 是的，
0: 如果它的做饭的门槛都达不到，
1: 对，
0: 你那些做的再好，咱是为了做让它做饭。
1: 对，所以如果
0: 它的精神头都集中在做饭上面，比如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金主快煮都有粗粮饭，粗粮哦。你看到屏幕当中虽然可以做什么肉肘子什么的，但是我们这里并没有写。换句话讲，它可以用别的功能来做到这样是一件事儿，但是我们最根本的也是来做汤、做粥、做饭的，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是纯纯的钛内胆的电饭煲。 999块钱，3升的夏普02151119000订购吧。
2: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
3: 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
1: 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哎呀，就这一直在吃，停不下来，是真的好吃。
1: 关键是好吃，而且你吃的又好吃，因为我们加热方式是六段式的，让你吃的放心省心。因为你多多少，如果我不跟你说涂层有问题，你反正你也无所谓。但我真的跟你说涂层有问题的时候，你们家现在还用涂层锅吗？ 我们家是不用涂层锅，我说实话，我的锅真的是因为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关系，我倒一直是用不锈钢锅，用了十几年。 但是后来我接触到这个东西钛以后，我一开始承认这个态度是质疑的，说这个钛很薄，导的速度很快，他做这个东西是不是合适？他可能做锅不太合适，但他做杯子很合适。因为有一次就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个朋友，我们彼此认识个朋友，他这个茶叶在里面泡了一个礼拜，打开之后居然没有臭掉，没有馊掉，没有，
2: 他是忘了哈，
1: 他是真忘记了，然后他再倒出来。后来我说你回去用牛奶试试看，一个礼拜也没什么问题。因为钛本身这个材料是什么？是一种惰性材料。我们航空上导弹头前面冲出去那一刻，它那经得起高温，经得起那个化学那个反应，它是钛的。我当时做心脏，就是有段时间心
0: 吃光，
1: 压力太大了，心脏不好的时候，他说要装支架，放挂一下，装个不锈钢的，5000块钱、6000块钱左右。
0: 你是说你的？
1: 就是我自己长针那个地方，就是长海，然后。他说：“如果你装个钛的，3到5万块钱不等，就看你大小，不需要换，
0: 真的好吃哎。
1: 所以钛这个材料，我们原来做杯子要900多块钱，很多工料老师们，你看到外面也有大几百块钱的，但是我今天我是什么？我把这个技术到米饭里面，做到钢铝钛三重结合，外面是不锈钢，够坚硬，明火电磁炉你都可以上，当中是铝，导热要均匀，还是要有铝，底部边上。”这里温度是一样的，米粒的翻滚会更甜一点，翻滚会更浓一点。和你食物所接触的不是市面上的有钛涂层钛，它是纯纯的一张钛板材。这个板材我们做到0.4微米，0.4毫米，然后它的纯度去掉其他所有的插件板以后，钛内胆的钛的纯度是99.87。我就这样跟你讲，你市面上买到的所有的三位数的钛杯，纯度基本上在90以下。
0: 好，那有观众朋友们在问说，你们今天配套的到底是什么呢？自然没有我和他，也没有那个杯子。
1: 是，
0: 换句话讲，我们今天带回去的就是这个电饭煲。
1: 电饭煲，
0: 它该有的勺啊，前面放的这个量杯啊，这个都是都有的啊。
1: 是，
0: 再就没有别的了。我们有礼盒呢，给大家，已经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有礼盒给您，您到时候走亲访友送礼都成。我们最后再给大家拆个两个，看一看，感受感受。
1: 所有菜店的老师们看一下，今天我们选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菜。第一个。秋令进补，你家里是不是要炖点汤？
0: 好香啊，
1: 对吧？这个什么药膳乌鸡汤，你如果是有涂层的内胆，老师们不要放药膳，这个味道全部被破坏，营养被破坏的，是药膳鸡汤，对吧？
0: 你们
1: 是
0: 加一加，
1: 好的，
0: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我知道你又想吃的，一整颗大人参，
0: 我有这么长？
1: 乌鸡、枸杞、虫草花，你放进去都没问题，
0: 来，
1: 对吧？
0: 看这，
1: 你看这个汤，
0: 鸡肉是不是？你这鸡肉、鸡腿再配个人参，那绝了！你看看这个。而且煮的还蛮酥烂的，
1: 很酥烂，
0: 我都不敢。
1: 但是如果你是两升容量的这个内胆，你不要放了，里面有涂层的啊，口径太小你放不进去。
0: 建议煮，
1: 不能隔夜的。那菜没问题，对吧？除了煮汤以外，老师还有什么？焗海鲜，它也没问题。这里面焗的这个海鲜，徐明老师来夹出来。你想想看，海鲜它是有硬壳、贝壳类的。如果你涂层内胆，这个
0: 就刮坏了，
1: 就刮坏掉了。
0: 是是是，
1: 对吧？你再看，你平时你像焗海鲜、焗这种虾，不可以用不锈钢锅，不锈钢锅不可以隔夜。你要么铸铁锅。但今天我有个材料可以代替所有材料的好处，它又有玻璃锅的这个安全系数。

0: 又有不锈钢的坚硬程度，又是宇宙中唯一的 only 的不多见的惰性材料钛的这个元素，然后我们底下顶上这是个不锈钢的一个面板，是可以拿下来拆卸可以水洗的。那汤菜粥小米粥小泡泡咕帮你咕嘟咕嘟的，对吧？再来菜饭它也没问题，家里要做的菜肉饭汤全部都帮你做到了，不管里面是酸碱的也好，海鲜也好，硬壳的也好，我们这个内胆都没问题，
1: 一应俱全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在想我杯子哈，买了一个菜的用的不错的，你那杯子只能自己喝喝吧，
0: 对，
1: 到全家人一人尝一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0: 是的，
1: 是吧？自己用自己的，但是这个电饭煲，我全家四口五口人都能一起来用享受了，
0: 对，
1: 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如果你要想走亲访友送送人的时候，你像这个中秋啦或者十一家庭团聚，你也知道对方正好家里面的锅子也不太好，
0: 对，
1: 我就拿一个好一点的当做礼物送一送，或者自己家里面新弄个厨房了，
0: 是的，
1: 翻新过了，晚辈要结婚了，你说送一点体面的礼物。夏普拿出去，尤其是钛内胆电饭煲，
0: 一百多年了，
1: 这个档次还是有的哈。
0: 对，
1: 只要花999块钱，市面上价格达到了
0: 1999，
1: 把一字千位数去掉，我们就省个百，省个零头就可以了。打电话订02151119000。
2: 设计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3: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4: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1: 还剩下最后两组备货了啊。钛的好处呢，相信经过郭经理的给大家普及这个知识啊，我想大家应该是比较晓得的。你从身体里面当中能用钛，咱不用别的材质来讲，它对身体的融合程度
0: 是，
1: 还没有其他的对身体的一些坏的影响角度来说，我觉得钛做成电饭煲以前呢，也不能怪说人家为什么企业您都给我们涂层什么的，科技没到那儿。
0: 是的呀，
1: 包括钛的运用程度以及提纯程度，这大量大面积用在咱老百姓生活当中也不现实。只有发展到这个时候了，你说最早的时候也没有不锈钢锅呀，
0: 没有这个东西，
1: 最早也没有不锈钢锅，慢慢发展才有不锈钢锅。
0: 陕西我们发现了一个钛的这个矿之后，逐渐
1: 对呀，才慢慢才有的，
0: 才开始的。
1: 所以你不能怪一些商家说啊，你们有钛你不给我，非得等着一代一代升级，不是这么回事儿。以前真的是那个钛的你戴眼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钛金钛框的眼镜了多少钱？我戴过以前，我以前近视，我大概是1000到2000块钱，就一个巨细的巨轻的，因为它不压眼睛。
0: 对，
1: 很轻，
0: 很
1: 舒服，
0: 很软。
1: 那你想想看，在20-30年前左右的时候有没有钛？有钛啊，但它运用不到咱生活里面。
0: 但你那个钛，你那副眼镜，你用个5年没什么问题。
1: 但如果
0: 你
1: 用
0: 平时金属的，外面你头发长，可能就把边上给腐蚀掉了。
1: 是呀，
0: 因为尤其我很有感觉，就是再好的眼镜，1年之后，因为我出汗，我这汗就把边上就腐蚀掉，前面可能还是蓝的略紫的，后面就是本身那个颜色就露出来了，
1: 对，别的颜色就出来了，
0: 是不是？
1: 对的。
0: 然后我们还有一点钛，很多哥姐们都知道，你先用钛杯，花大几千买个钛杯也很正常的，因为你每天要喝水，但是你每天除了喝水以外，还有睡觉，还有就是吃米饭，你在床板上你花的钱大几千块钱，但是家里这个电饭煲，很多哥姐们以前也会买那个老虎啊、大象那个电饭煲，3-4千你闭着眼睛买。但那个时代没有办法，它就是有涂层内胆，是因为欧盟在2025年开始禁用特氟龙之后，我们又发现这个钛矿以后，科技在进步了。
1: 是的，
0: 你现在不仅是两轮电动车、四轮电动车，对吧？你这个很多的技术的改变，所以我们要跟上这个节奏。同时，你现在身边有些钱，你要把这个钱花在道上，你买珠宝也好，买首饰啊，出去你带个一次两次的。但是电饭煲是你每天你是在过日子的，你每天用来烧饭的这个家伙事儿。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哎呀，
1: 你看我这一直郭德纲在说，我一直在吃他们这个菜饭，做的实在是太香了，太到位了。
0: 海参粥，
1: 这入味，简单就是说入味。
0: 我估计你等一下你也买个菜饭包，因为家里面很多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不跟你说你不知道，你可以睁只眼闭只眼。
1: 还有一些长辈是这样的， 可能都不心疼自己和儿子女儿，但就心疼孙子孙女。
0: 真的，
1: 就是为了孙子孙女，我也要换。
0: 对，对吧？尤其家里这个吃饭，三升肉，老师们就是两升一定是驴胆的，不要买了。嗯，三升肉比两升大一点点，小口饭也能做，大口饭也能做。做肉做汤都可以，就你买内胆，我劝老师们，不管你买不买，今天下馆就内胆，你要选三升的，内胆千万不要有涂层的了。
1: 好了，
0: 也不要买你那个什么有肽的，
1: 这个肽，
0: 好吧？
1: 我们是纯肽啊。
0: 对，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停车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因为马上就立秋了，8月7号就立秋了。那么刚好在这个由夏转秋的这个一个季节更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在问啊，高黎说，哎，什么东西是特别滋补的？今天跟大家来讲一下哈。有一样东西可能是大家平常比较忽略的，但是其实它特别滋补，它的名字就叫鸽子，一鸽顶九鸡。啊，就它的营养成分也好，包括它的那个炖煮出来的那种鲜美味道也好，都是一般的我们说禽类所没有办法去比拟的。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鸽子，在东方购物之前我们是卖过的，我们的价格之前我也找到了258块钱。贝贝鸽它吃的是杂粮，五谷杂粮来的，258块钱。今天在栏目当中看到啊，栏目专享的价格只要199，你就可以拿到今天的贝贝鸽的组合了。而且我们的日期超级新鲜，7月31号。就说我刚刚跟他们说，我说这一档要卖贝贝鸽，他们才帮我来做所有的生产流程，7月31号的生产日期，今天才刚刚是8月2号。所以如果家里面有孩子想要去给他滋补一下，或者家里面有老人家想要把身体给他这个健健身啊，还有就是家里面如果有这种上班族啊，平常呢上班比较累，那么也可以通过熬一只鸽子汤来进行一个身体非常好的滋补。那今天我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哈，欢迎傅舟。
1: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真的是大家心浮气躁吧，因为暑湿暑热实在是让人太难熬了。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吃的就是鸽子汤。嗯，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贝贝鸽，它不是饲料鸽，它是原粮鸽，它是吃五谷杂粮的，所以身强力壮，口味特别的好。而且呢，大湾区啊有很多的这个烧鸽店呐、烧烤店呐，基本上都是韶关那边供的乳鸽。
0: 对，
1: 我们今天就是韶关产的特别好的乳鸽。
0: 是的，我们的产区是广东韶关。
1: 对啊，
0: 广东韶关乳鸽，然后它的整个的货源是往大湾区来供货的。
1: 对，是，
0: 所以它的品质要求非常高，因为你这个鸽子要吃的这个东西必须是很干净的，然后这个鸽子当中就肉质就是很鲜美，就没有那些异味。
1: 没错。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五谷杂粮的，它吃的就是五谷杂粮，
1: 它不吃饲料的。
0: 对它，所以它叫杂粮鸽，它是不缺氧的，自由飞翔的。
1: 是，
0: 所以它整个的肌肉会特别的饱满
1: 发达。
0: 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订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鸽子我真的是有一肚子话跟大家分享，
1: 因为我喜欢，
0: 因为我儿子是超爱吃鸽子，
1: 哎，小男孩都好喜欢吃鸽子，
0: 都好喜欢吃鸽子，是不是？然后他的小名叫阿哥，叫阿哥，
1: 就爱吃到这个地步，是吧？
0: 对，他就很爱。我待会会把那个我给他吃的，平常会吃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菜肴，我分享给大家。也非常的推荐给电视界的一些朋友，也可以给你的孙子啊、孙女儿啊，或者说家里面的这个长辈都可以来吃。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一共有5只，每只是300克，然后是净糖过的。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好不好？
1: 好，非常
0: 漂亮，就这个样子，
1: 对，都是全透明的包装，对，全化开了以后，你看它也没有很多血水，也非常的干净，然后整个鸽子漂漂亮亮的，都帮大家净糖好了，你回家冲一下，马上就可以烹饪。它的名称就叫贝贝原粮乳鸽，
0: 对，它人家名字就写了原粮，
1: 原粮，它不是吃饲料的，否则它不能叫原粮鸽。然后大家把它弄熟了才能吃哈，现在是生的，净糖之后给到大家。生产日期大家看一看，7月31号，就前两天的事儿，
0: 超级清。
1: 但是保质期有12个月，你不用等到12个月，一个月你就吃完了。
0: 什么一个月？我觉得可能半个月就吃光了。
1: 广东韶关，大家去查一查，基本上我们国家有名的那种就是做鸽子的酒楼哈，都是用的韶关的鸽子，这是当地一个特别大的特色。因为在广东那边不是很冷，适合鸽子的生长，关键它吃的是原粮。然后您放的话，就放到零下18度以下，就是冷冻室冷冻一下就可以。然后韶关产的非常非常有名的品牌。
0: 是的啊，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来，在这边，来，在这边，在面前，在我这边面前，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位置。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打开之后就是这样的一只鸽子，很干净。
1: 对啊，
0: 然后皮色你看干干净净。
1: 是的，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这鸽子，它是非常非常饱满的啊，朋友们，因为它吃的是原粮，然后呢，它的那个肉质是非常非常细嫩的，你看它的皮色就知道，微微的发黄，不是那种惨白灰白的一个颜色。然后我们给大家做了净糖，你就完全不用去考虑什么、就
0: 是、淡红色、粉粉的啊，
1: 粉粉的、粉粉的、淡黄的、淡红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血气饱满。然后整个那个肌肉含量特别特别高的一个感觉，
0: 一鸽顶九鸡哦，
1: 是的，是的，是的，帮你毛那些都去得干干净净。
0: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菜肴。
1: 好，
0: 因为很多朋友说怎么吃，要刚了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
1: 好，
0: 因为我儿子就超爱吃鸽子，像他比如说课业压力比较大什么的，我们家是这样的，炖一只鸽子汤，这个鸽子你就炖，
1: 对，
0: 炖完鸽子汤之后，炖的时候这个里面可以放一些哇。 对，放一些你喜欢的，比如说一些虫草啊，或者说是放一些当归啊什么的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然后可以把这个鸽子的整个的肉拆开啊，把这个整个的鸽子肉拆开，拆开之后放在哪里呢？放在你提前煮好的面里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这个肉好，
0: 这个肉非常鲜，非常鲜，看到没有？
1: 块
0: 这个肉，那就一丝一丝的哈，这个肉看到没有？就是很鲜很鲜，
1: 而且特别嫩啊。
0: 然后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动作啊，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的。来来来，我把它放过来，这个就是我儿子的美味哦，他就是喜欢。
1: 做起来也很简单，
0: 很简单，小朋友，然后你把这个汤就倒到这个里面，
1: 乳鸽面啊，
0: 对对对，这就是他的最爱，就是乳鸽面，乳鸽面。然后你把那个汤头，我来浇一点汤头
1: 啊，浇点汤，
0: 浇一点汤头，哇，你这个面就是
1: 浓郁，这个汤
0: 就是一个鸽汤面，然后这个鸽汤面鲜到不行，
1: 真是鲜到掉眉毛，
0: 对，而且你夏天吃很多东西没有胃口，你就来一碗鸽汤面，我保证你吃的鲜美无比啊！就这碗鸽汤面，
1: 真是
0: 你比吃任何的面真的可能都是会开胃，
1: 对，
0: 而且家里的孩子会特别爱吃，就这碗鸽汤面，然后外面吃不到，外面真的不会去给你用鸽子来做面，我们家就是这样的。我儿子长到1.88米，
1: 哇，真的营养好充足、啊。
0: 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家里面，因为他一个人就要吃到一只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一次性想要全家人都吃的话，我们得要炖到2只，
1: 对，
0: 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吃到一口，
1: 你们才能分一只，
0: 对对对，
1: 他一个人要吃一只半。
0: 是，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你看今天我都是给大家用炖的方式啊，
1: 对对对，
0: 因为一鸽顶9鸡，鸽子因为它是飞的，知道吧？
1: 是的，
0: 它属于飞禽，所以它的肉特别鲜，
1: 而且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你看我们直接就是原汤蒸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肉有多厚实。观众朋友，你看哈，它是乳鸽，但是它蒸出来整个皮色是微黄的，粉粉的，然后它的肉头真的好足实。
0: 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肉在这里，这么厚的肉，
0: 我来尝一下那个刚才就是加了一点当归的这个鸽子的那个肉的味道哈，替大家尝一下，
1: 尝一下，
0: 好嫩，哇，好鲜，
1: 可以想象有多鲜美，
0: 极鲜，极鲜，非常非常鲜美，
1: 天哪！
0: 而且这里面加了我最爱的当归，
1: 你看这个肉，哎呀，厚不厚？朋友们，你别看它是乳鸽，它真的好多好多肉啊！而且这个肉是这种玫瑰色的，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很健壮，很有营养的。
0: 今天好幸福，今天好幸福，今天有鸽子，今天我的直播现场有鸽子，
1: 有鸽子，
0: 而且是我最喜欢吃的鸽子汤。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19900。

5, 5, 7, 6, 0, 2.

0: 停的喝，
1: 不停的喝，真的
0: 不停的喝这个汤，这个汤超级鲜美，因为首先这个鸽子呢。它的品种非常好，
1: 对，
0: 它是杂粮鸽，就是它是吃五谷杂粮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产品的名称上就帮你写了，叫做原粮鸽，
1: 原粮鸽。如果你是吃饲料的，你叫饲料鸽，你只有不吃饲料，你吃的是就是我们人吃的那种五谷杂粮，什么玉米呀、小麦呀、豌豆啊这些东西，你才能叫原粮鸽。这个成本跟那种饲料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很多朋友说，你为了节约成本，你可以给它吃饲料，但是你知道吗？做成成品吃到嘴里之后，原粮鸽跟饲料鸽你一口就吃出来了。
0: 我跟你讲，
1: 所以。不会去弄虚作假，
0: 我很少这个碗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对吧？我很少这个碗放不下来的，因为这个鸽汤实在是太鲜美了。它当中，因为你要知道飞禽的味道，哇，和地上的
2: 太鲜了啊，
0: 鲜不鲜？
2: 真的太好了。
0: 它跟地上的那个走的那个禽类的味道是。真的不一样，
1: 真的不一样，
0: 真的非常鲜美。
1: 它的氨基酸含量也特别的高，而且鸽子，你想以前我们都是补虚损的，你可能就是
0: 气虚呀、
1: 血
0: 虚
1: 呀，是的，是的，
0: 都可以来吃，
1: 才会去给你吃。今天价格很低哈，大家都能吃，就别光给孩子吃了，老年人、我们中年人，我们自己也吃。
0: 对，我因为一开场其实我是提到我儿子嘛，因为我儿子小名叫阿哥，
1: 阿哥，
0: 然后呢，他很爱吃鸽子，然后我们就是他每次，因为他这会儿在那个公司里实习，那么他每次就要周末回来。他实习回来，我们就会给他炖鸽子汤，然后会给他准备面啊，然后鸽汤面。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鸽汤面，来你帮我
1: 挖一点哈。
0: 对对对，这个鸽汤面就是我平常在家里边给他弄的，哎，给他弄的这个鸽汤面，我也非常的建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给你的孩子来一碗鸽汤面，
1: 对，
0: 你就是。把鸽子炖好之后，然后一碗面就是这个很素的面，
1: 对，
0: 你把汤放下去，然后你把这个一些
1: 鸽子肉放进去，
0: 对，你把鸽子肉放下去，这一碗面我告诉你，吃下去你的孩子，你家里的老人家，还有你的上班族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很累的，你这一碗面下去在外面是根本吃不到，
1: 对，
0: 你就说哪个商场哪个饭店里面有鸽汤面，
1: 就是
0: 有鸽肉面没有，
1: 还给你整个原粮鸽、
0: 然后这个鸽子里面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要放那个当归，那我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当归，这里面呢大片的当归，
1: 是
0: 这个当归不是说光是女性吃哈，咱们说有一点那个受损的呀，有点虚劳的，
1: 是的，
0: 都能吃。
1: 夏天出汗很多，其实我们流失很多精液的，对不对？这样的男性、女性、老
0: 都能吃，
1: 都能吃，
0: 而且很鲜美。这个鸽汤，你看这一碗就被我们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已经被我们吃的差不多了。这个鸽汤面是强烈推荐的。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除了这个鸽汤面之外，就是因为夏天大家真的没什么胃口，就吃这个吃那个都没啥胃口。还有像比如说你再炖一个这种
1: 海参
0: 鸽子汤，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1: 你说你买海参，你就单炖一个汤，你没有鸽子来钓的话，它真的好单调啊，就一个海参孤零零的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原粮鸽跟海参一起炖，观众朋友，这一碗这个特别丰富了啊，这个原材料就而且炖出来的颜色非常非常浓郁，你看金黄色的，但是不是那种特别油，
0: 对对对，
1: 它就是非常鲜，氨基酸含量特别高。
0: 你看，替大家尝一下这个鸽肉的味道，
1: 尝一下
0: 对对，吃肉一定要吃肉，不能光喝汤啊。
1: 好，
0: 虽然汤很有
1: 营养
0: 新鲜味，但是实际上营养都在肉里边。
1: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肉有多少啊？你看这个肉多不多？
0: 很肥美，
1: 对，
0: 它每一只是300克，
1: 对，
0: 每一只是300克，
1: 而且这个粉粉的玫瑰色的肉多有营养啊！
0: 这是我的筷子还是你的筷子？
1: 你的
0: 筷子，我又忍不住了。
1: 你先替大家尝一尝，
0: 我又忍不住了啊！我又忍不住了，你看，然后这一条，
1: 哎呦喂，都炖酥了，
0: 就是就很酥，很酥，然后很好吃。
1: 是的，肉很厚实哎，很多哎，
0: 好嫩！
1: 哎呦我的天哪！
0: 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1: 特别新鲜，真的太新鲜。你看这边的肉，
0: 好大块肉，
1: 好大块，
0: 哎呦，看着好过瘾。
1: 老年人没有什么牙齿都能吃得动，因为它是鸽子肉，非常非常鲜，
0: 很滋补，
1: 很滋补。
0: 哎，这块肉。我吃下去，
1: 吃下去
0: 啊！你不吃我就要抢了。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个鸽子肯定是不够卖的，
1: 太鲜了，
0: 很鲜，真的。你有没有发现鸽子其实比鸡肉要鲜美的多，对不对？为什么说一鸽顶九鸡？有道理的啊，有道理的。人家可以在天上飞的，
1: 对的，
0: 对不对？人家那个就是它的运动量跟。地上走的是
1: 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
1: 浓缩的都是精华。这鸽子真的是浑身都是精华，
0: 运动量大嘛。好，我们来看一下，
1: 就
0: 今天我先不给大家看了，就是大家赶快来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对了，这个还没展示呢，这个就是孩子最爱吃的脆皮乳鸽，
1: 对，脆皮乳鸽，
0: 你可以自己家里拿那个
1: 空气炸锅，
0: 就是空气炸锅去烤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这个脆皮乳鸽应该孩子一口一个，就是炫两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太喜欢了
0: 啊，香到不行啊，这脆皮乳鸽你自己在家里来做，对吧？性价比。 又高，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乳鸽的香味儿浓郁程度都是没话说的。
1: 对，
0: 好，然后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原来这个贝贝。就是这个贝贝哥，贝贝哥的价格是258块钱，
1: 东方购物的价格。
0: 来，在这儿，258，贝贝哥。然后很多好评真的很多，大部分人都是炖汤哈。我跟你讲，这个鸽子你真的拿去炖汤，超级鲜美，
1: 相信我，
0: 真的超级鲜美，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还有上班族吃，都超级好。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专享的价格是199，就是卡在200块钱以内了。然后有5只，这5只全部，我不要说，哎呦，很多人好便宜，你是不是这个产品快过期了什么的？我跟你讲，全部都是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1: 是
0: 你自己说新不新鲜？
1: 太新鲜了。
0: 所以这个鸽子。我觉得今天如果家里面有爱吃鸽子的朋友，我都建议大家订2套，
1: 真的，
0: 因为下一次我真的不知道
1: 是什么时候啊。
0: 对，我9月份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过。
1: 而且以前258就是一年一两次，今天199，你今年还想要，我估计很难再见到这个价格了。
0: 真的，性价比就是帮大家已经压到底了。
1: 对，
0: 直接就是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啊。有的朋友在排队，你就别排队了，
1: 直接
0: 扫码打电话，对，02151199000。

Sen de seks.

0: say I love you.
1: You know the number and you know the name.
0: 555-7602.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1: You can call me everywhere, in the shower, I don't care.
2: 啊，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因为。没有想到卖爆了，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贝贝哥哈，
3: 对，
2: 贝贝哥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
3: 然后他粮哥，
2: 他的产品名称上面写到叫原粮，
3: 原粮哥，对，如果你是吃饲料的或者你是催肥的哥，你就不能写原粮哥这几个字了，因为你不是吃原粮的，我们吃的就是人吃的五谷杂粮，什么玉米呀、小麦呀，然后豌豆啊，这些特别好的食材，另外绝对不会给大家做什么催肥呀，还有什么化学合成添加剂做的饲料，这是完全不能出现的。因为韶关的鸽子它现在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啊，
2: 对，
3: 基本上大湾区那些喜欢吃烧腊的烤乳鸽的店子，它一般它会挂在那个自己的店门口采用的就是韶关的乳鸽，你想想看，这是一块当地城市的招牌，
2: 这就是金字招牌了，
3: 不能乱来的，
2: 对对对对对，今天生产日期也非常的新鲜，
3: 是。

0: 库存，然后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是要杂粮鸽，不是那种催出来的鸽子，另它是吃玉米加上杂粮的。杂粮产品的名称上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产品名称上有一个叫原粮鸽，
1: 对，
0: 那在这儿，那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上面的产品名称上写的很清楚，叫贝贝
1: 鸽，
0: 贝贝鸽的原粮鸽，哎，原粮鸽，它跟一般的鸽子不一样，所以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原因我要告诉大家。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皮肤状态好，精瘦的，汤色偏黄，以及它的汤味道非常的美，它没有半点腥味，
1: 没有，
0: 它不像有些鸽子，如果是喂吃那些东西出来的，
1: 吃得不好嘛，
0: 对对，它的那个肉会有一点腥味的，以及它的整个的大小，它不像有些就是很肥的嘛，
1: 对，
0: 就是没有什么精瘦肉，它是都是就是属于精瘦的这样一个精瘦的状态，
1: 对的，
0: 所以这个鸽子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大概今年这一年的栏目就做这一次，
1: 是
0: 没做过第二次，对吧？
1: 而且这个栏目的价格真不一样，以前都258，今天栏目变199，所以观众朋友这是福利，栏目福利，你今天能多囤几组就多囤几组。以前258的时候，一年也就一两次直播。你想在栏目里面今年还有没有？我觉得很难、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然后7月31号生产的，非常新鲜。现场呢，跟大家来说几道菜哈，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把这个鸽子变成餐桌上的美食。
1: 美食，
0: 我会非常建议大家来做一个，就吃一个这个鸽汤面。
1: 鸽汤面，这比鸡汤面这得高级的很多。
0: 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鸽汤面的状态啊，看到没有？这个面是这样的，你就把这个面烧好之后，然后呢，鸽子是炖好的啊，
1: 对，
0: 鸽子肉是炖好的，鸽子肉就铺在咱们这个面的上方啊，鸽子肉就铺在咱们这个面的上方，整个的这一碗面哈，就是它的整个的味道也好，还有它的营养也好，那是没话说的，
1: 真是
0: 市面上也是很难吃得到的，
1: 鲜美无比，没见过在外面有卖这个原汤的鸽子面的，
0: 没有的，市面上我们说那种鸡汤面都不如这个鸽子汤，
1: 那肯定，
0: 鸽子汤面
1: 一鸽胜九鸡啊，
0: 一鸽顶九鸡，开玩笑，然后这个鸽，哎呦，这只鸽子已经被我吃的差不多了，
1: 但这个肉还有好多
0: 啊，还有
1: 肉还真的不少，
0: 肉很肥很多，它
1: 很嫩，
0: 它就是很多的肉，
1: 关键一点腥味都没有，因为它吃的是原粮，所以它的那个
0: 大块肉，
1: 真的
0: 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大块肉全是大块肉，
1: 对，夏天的时候吃肥的会觉得心理负担很重哈，本来夏天就很热，那么吃这种精瘦的鸽子肉，你会觉得吃下去都是蛋白质，而且都是氨基酸，对，加对那个身体的补益作用非常强，
0: 你多说点多说点，
1: 而且它很清火，哎，
0: 让我多吃点，
1: 小孩子夏天很容易上火，我觉得喝点鸽子汤真的很好，很清火的，
0: 你有没有发现鸽子的那个味道跟一般的就是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一吃就吃得出来，
0: 就是鲜，
1: 对，
0: 极鲜无比，我们今天的鸽子汤里面还放了一点点那个
1: 当归红枣，
0: 哎呀，这个当归也是灵魂呐、
1: 啊，
0: 真的是鸽汤里面的灵魂，你做鸽汤面里面、那个鸽子记得哈，放点当归，哎，真的绝了，
1: 对，
0: 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旁边的两道菜，
1: 这个是也是炖的鸽子，但是这里面放了点不一样的东西，放了山药啊，然后给大家放了点这个莲子，都是去火的，都是滋补的，然后你看我们因为有鸽子在里面，所以这个汤好浓郁哦，
0: 鸽子是温补的、
1: 对，温补的，
0: 对，鸽子是温性的，它是温补的，然后呢相对来说鸭肉是凉的、
1: 鸭肉比较凉，
0: 对对对，鸭肉是凉的、但鸽子是温补的，
1: 然后再放点羊肚菌，哎呀，你想得多鲜呐、本来羊肚菌就鲜，这个素的鲜的，加上我们鸽子荤的鲜的，这一锅那太鲜了，鲜掉眉毛，
0: 山珍海味一锅，
1: 山珍海味
0: 一锅来，对不对？
1: 对，所以你看它虽然没有很多油啊、这个汤里面，但是它的颜色是很浓郁很浓郁的，非常非常漂亮，真好看。
0: 咱们要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1: 看这鸽子、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对对对，
1: 皮色真的很好看，
0: 皮色好，
1: 我就随便给大家
0: 很有光泽感啊，很健康，
1: 撕一点肉出来看看，你看这是胸脯上，随便撕一下这个肉，哇，真的好漂亮、粉粉的肉，
0: 对，
1: 就随便撕一下，这个肉多不多，朋友们千万别以为它是乳鸽，只有骨头没有肉，它的肉真的很多，
0: 我们是精瘦的，
1: 对，
0: 我们是精瘦，不是那种有肥膘的，
1: 而且它不圈养嘛，它是自己自由飞翔的、所以它得到很多的锻炼、
0: 对对，你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尝一尝、
0: 尝一下这个味道，它这个肉就是很香浓、就是那个鸽子的肉味非常的香浓，这个呢我会建议大家多炖了以后，你可以
1: 看看这个腿儿吧，
0: 对对对、这个腿上这个你不够吃，
1: 不够吃
0: 啊，你得吃它那个更肉更多的地方，
1: 那就不客气了啊，
0: 别客气
1: 不客气了，
0: 这个鸽子我们今天给大家
1: 这个肉
0: 比较多的，因为我之前呢我替大家把过关的这个产品，
2: 太鲜美了，
0: 太鲜美了吧！
1: 这一口下去，这跟那种放味精、放鸡精的鲜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那种天然的鲜，吃了以后浑身舒坦的鲜，不是那种吃了药很渴、想喝水的那种鲜。
0: 浑身舒坦的鲜。

0: 来一点儿，
1: 太舒坦了，这个一口下去太过瘾了。
2: 这个汤一定是超级鲜美的。这个汤加了羊肚菌，
1: 羊肚菌
2: 还加了山药，
1: 山药还加了莲子。
2: 对，你就夏天你就炖这样的一锅鸽子汤，然后你吃一点米饭，吃点杂粮饭就很好了呀，
1: 非常适合解暑。而且夏天的时候，我们、
2: 这个汤子、汤里边因为有莲子，所以有一股清香味儿
1: ，太好吃了，真的。
2: 这是真的不一样，
1: 这个这样一煮呢，全家人都说你是比外面的饭店的厨师更厉害的大厨，一定是爱死你的厨艺了。
2: 好吃。好吃到
1: 太棒了，
2: 好吃到已经不想说话了。
1: 我觉得带假牙的都完全吃得动，没牙齿的人都咬得动，一抿这鸽子肉就化开在你嘴里面，真是嫩到不得了。
2: 这种吃法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吃，
1: 太美了，
2: 就是羊肚菌配上鸽子
1: 莲子，
2: 我还有莲子，就我真的是第一次吃，这个应该是一般的餐厅都想不到的一种吃法，
1: 想不到太滋补了，太好吃了，朋友们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又不麻烦，非常简单的啊。
2: 我们今天这道菜，大家知道是来自于哪里吗？
1: 哪里？
2: 来自于米其林大厨哦，袁大厨的
1: 袁大厨
2: 拿手好吃，
1: 袁大厨的独家研发的菜谱。
2: 对，米其林啊，米其林三星啊，米其林三星，这个我跟大家讲，你就在家里面如法炮制。就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这里边有哪些东西啊。
1: 好，
2: 你就把一只乳鸽放下去，哎，然后有一点羊肚菌，有一点
1: 山药，
2: 再有一点莲子
1: 啊，
2: 这是我们米其林大厨给大家做的，哇，
1: 完美搭配啊！
2: 这个真的完美搭配，你就在家里面可以。
1: 哇，观众朋友，口水流出来没有？真的好鲜美啊！关键还如此健康。
2: 你们平常吃的都是些啥？你们想象一下，回忆一下，你平常吃的都是一些啥？
1: 没让大家去吃大鱼大肉，但是它比一般的什么大鱼大肉鲜美的多。
2: 我这一锅的成本才40来块钱。
1: 对，是今天199。
2: 我这一锅成本40来块钱，全家都可以来吃。
1: 1258，
2: 全家三口人好嘞。平均一个人10几块钱。
1: 对呀、
2: 这么好的东西，
1: 而且做起来很简单。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啊。
2: 这个也很灵的、
1: 这个跟火腿一起蒸的、这也是原汤蒸在里面哦。
2: 这个也是米其林大厨的那个袁大厨给到大家的方案啊，
1: 对，
2: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2: 我们镜头推近点，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一道汤品，它的灵魂是加了一点姜，加了一点姜和火腿。
1: 火腿，
2: 这道汤它的鲜美程度
1: 真是
2: 应该是钻石级别的吧？
1: 那肯定，
2: 钻石级别的。
1: 这个火腿跟这个鸽子的味儿融合在一起之后，然后所有的原汤都到了这个盆里，到时候千万别浪费啊，原汤一定要喝掉，太有营养了。然后这个氨基酸的碰撞，本来就是富含氨基酸的一个食物啊，对，然后真的随便，
2: 我现场也喝了。
1: 观众朋友，你看这个汁儿，
2: 我喝了4碗汤。
1: 哇，这个汁水不得了，这个汁水实在是太鲜了。
2: 我来报电话，我们的商谈非常高，很多朋友打电话进来可能蒙线哈。是这样的，今天原来我们贝贝哥是卖258，
1: 好香啊，
2: 很香，吃吧，没事儿，没关系，我不会介意的，我会装作没有看见的。
1: 好，
2: 来，258块钱在这儿啊，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二五八的一只，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原来的价格，258的贝贝哥258，然后我们今天是1995五只，然后如果你账上有积分，其实用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对吧？
1: 对，
2: 就是积分就可以来买了。这个构成在今年我的栏目里面是第一次出现，然后后面也不知道有没有。
1: 是啊，
2: 然后它的那个生产日期是7月31号，
1: 超级新鲜，
2: 超级新鲜。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0: 括上台排队很高哈，我们今天的这个鸽子可能就全年也就这一次的这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原粮鸽，原粮鸽，然后我们的价格是199，一共有五只，
1: 对，以前是258，今天在栏目里面变成199了，所以今天以前买过的朋友现在拼命的在回购，还有很多朋友买个一组两组的都有，因为你除了自己吃，你可能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好姐妹啊，或者是父母，你都送一点，直接填上他们的那个地址，我们就帮你寄过去了，特别特别的方便，都是这么新鲜的批次哈，都是7月底8月初才生产出来的，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星期不到，但是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四天前，我们是7月31号生产的。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是8月3号嘛，那么就4天前刚刚生产的。为什么这么新鲜？是因为，贝贝哥他是根据我的排班表，就是我的班表排到是8月3号这一天给大家介绍，然后他就提前2-3天左右，把这个产品备货全部弄好。他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们的大货都是大概昨天才刚刚到仓库。对对对。
1: 真的好新鲜、
0: 就是、对对对，就真的是非常新鲜，所以你订到以后，你今天比如说这个时候下单，明天早上应该基本上明天早上就能收到货源了，
1: 对，
0: 明天中午就可以吃起来了。然后我会强烈建议大家就是炖啊、炖，因为太鲜了。然后请大家如果家里面爱吃鸽子的人，你可以一次性炖个2只，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份这个汤品都是我们今天强烈推荐的，
1: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那个肉哈，肉非常的肥美，哇，
1: 真的太赞了。这个鸽子我们刚才是给大家就是炖了，原粮啊原汤啊，这样子直接炖的啊。然后我们给大家稍微撕一下这个胸脯上的肉，这块肉真的非常非常多、
0: 你看多厚实，你看这肉汁多厚实，
1: 而且这种玫瑰色，对不对、一看营养累积的非常非常的足够，特别特别棒，
0: 是吃起来很过瘾的，
1: 很过瘾，
0: 你看没有什么肥膘嘛，
1: 对的，
0: 都是瘦 的。然后我们说这个老话讲哈，我们再转过来一面，对不对、给大家看这一面，看看那边，哎，对，你看这个肉，
1: 也有这个肉，
0: 对，很多人老话就讲什么叫一鸽顶九鸡，
1: 肉多不多啊、
0: 为什么叫一鸽顶九鸡？因为它当中的整个的营养成分，它的肉质真的就是浓缩的，是精华。鸽子是在天上飞的，
1: 对啊，
0: 它跟地上走的慢悠悠的散步的是真的不一样，
1: 而且皮下脂肪几乎没有，你看皮就是特别特别的薄，然后呈这种乳黄色，肉就是这种粉红色，肉很嫩很嫩的，你吃不到那种纤维感，你基本上一抿差不多这个肉就化了，非常非常好吃。
0: 真的非常肥美，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你就吃吧，没事，没事，没事，吃吃吃。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鸽子，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是家里有孩子哈，孩子喜欢吃那种，就是那个烤乳鸽，你可以给他弄，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尽量的去炖，因为炖了以后，那个鸽子的鲜味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它会有回甘哎。吃到最后就会有那种甜甜的，
0: 就它的
1: 清甜的味道，
0: 它的那个香浓的味道是超过了鸡的味道的，超过了鸡的味道，
1: 一鸽顶九鸡，
0: 而且它全身的每一处的肉都是香的，它不像你不像比如说吃这些有些鸡哈，就是那个鸡胸脯的肉就没有什么味道的嘛，对吧？但这个是全身的肉都香到不行，就鸽子的味道确实是很不一样。我会非常建议大家吃鸽子，尤其家里面有孩子的、有老人家的、有上班族的，你就经常吃鸽子是非常非常好的。哇！然后呢，可以弄那个鸽汤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儿子超爱吃的鸽汤面。我今天现场也给大家做了一份。就是把鸽子炖好汤。然后呢，你就那个弄一碗面，弄一碗这样的面，那这个面也弄好了，然后把鸽子铺在上面啊，把鸽肉一起吃掉，再给我来一点鸽子，
1: 再来一点啊，
0: 再来一点，哎呀，肥美的不得了，对，你就这只鸽，这一碗鸽汤面在外面是任何一个餐厅，几乎任何一个餐厅吃不到，反正我目前是在外面没有吃到过，
1: 对，
0: 鸽汤面是不是鸽子，哎，这一碗面它的整个的含金量就非常非常高了，
1: 又有营养又好吃，
0: 对，我们你看这碗鸽汤面，这碗鸽汤都已经见底儿了，
1: 被我们干完了啊，
0: 都干完了，这个肉质它就是鲜美到不行，然后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整个的鸽子它是无骨散，
1: 可以做空气炸锅啊，哎，
0: 你儿子肯定喜欢吃这种，
1: 超级喜欢，是，而且做起来很简单，空气炸锅做就好了，
0: 是的。五谷散养的这个乳鸽，再有就是不圈养，自由的分享，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吃的东西，它会吃很多的青草啊、鱼虾呀，包括这些天然的
1: 呀、
0: 天然的东西，对，所以它会特别的好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也是今天给大家带来很好的货源，02151199000。

Hi.

0: 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说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今天备货如果全部卖完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
1: 那是真的没办法，因为大家平时都知道，你买过我们的鸽子就知道是258，今天变成199了，这便宜了多少了？然后你还想说今天要加货，那是真加不了。所以大家趁着现在有现货啊，订两组的、订三组的，现在都有朋友这么订。你想五只鸽子，其实在你的冷冻室里面也很好放的。如果家里现在孩子就是放暑假，孩子又多，又有亲戚的孩子到家里来玩的话，你可能一套真的是不够吃，
0: 一套不够，
1: 不够。而且除了孩子，你自己是不是也得补补啊？
0: 对对对，他这个你拿一个那个炖盅去炖一下，就是一次性炖个两只。我们家是一次性炖两只的，两只一炖。一顿哈，全家人全部吃完，
1: 是
0: 啊，两只起炖。其实它就是你炖的时候，你可以整只，你也可以把它切成几块儿，切成几块儿，然后对对对，改个刀，然后呢就是放到这个锅里边去炖，这样炖起来的它的那个整个的肉质也是非常肥美的，
1: 没错。
0: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配一碗面啊，或者是配一碗米饭，我会建议大家配一碗面。就这个吃起来就会特别香浓，
1: 真的，配点米饭配点面都很棒。你看这就是原凉鸽，它的皮是有点微黄的，然后肉呢是那种粉粉红的，因为它吃的不是人工给它搅拌的饲料，它吃的是自己就我们人吃的原凉，什么玉米啊、小麦呀、豆子啊这些。然后它自己在外面，因为它不圈养嘛，自己在外面飞翔，它还要吃很多那种什么小虾子、小螺丝、蚬子，还有各种草籽、各种的天然的东西，所以它的身体营养摄取特别特别的丰富，是非常非常营养充足的，自己还要飞，锻炼的也很充足，所以它的肉一点腥味都没有。有时候你吃到那种鸽子不好吃有腥味，真的是它吃的不好，它生长环境不好。但是我们是韶关的乳鸽，韶关的乳鸽全国闻名，大家都知道广东啊、大湾区那些地方非常喜欢吃烧腊的啊，什么烧腊的乳鸽呀、脆皮的乳鸽，基本上用的一定是这是韶关的乳鸽，它是出品是有保证的，我们用的就是韶关的乳鸽。
0: 是的，这会儿上台排队很多，很多人在排队当中啊，就是别耽误自己时间了，因为确实是，你想看，就是100来块钱，然后五只这么好的乳鸽送到家里边，然后孩子吃、老人家吃，都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你叫个外卖啥的都没办法做到的，
1: 对的，
0: 0215119900。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栏目当中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贝贝哥，然后今天我们的贝贝哥卖的超级好，感谢大家。因为我自己爱吃鸽子，然后我儿子也特别爱吃鸽子，然后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也特别爱吃鸽子，鸽子就特别的鲜，
1: 对，
0: 而且鸽子很补。其实鸽子是温补的，就是在很多的禽类当中，比如说水禽，有的时候比如鸭子它是偏凉一点点的，但鸽子它是非常温补。所以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有点气虚，有点身体有点虚
2: 啊，
0: 对，有点说话呀走路啊没什么力气的话，其实鸽子是非常好的。然后第二点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非常建议大家是炖鸽汤，就你不要去红烧，或者是这个，当然如果家里面的人特别爱吃这种烤乳鸽，
1: 脆皮的
0: 脆皮乳鸽，那当然另外一码事。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个天气你想要吃到很有营养的那种汤品，其实鸽子汤非常好。那炖鸽子汤的时候一定记着来加一点这个当归，哎，那就这个就是当归，
2: 这个真的很配啊。
0: 对，就是鸽汤配当归是王炸，是王炸的组合，就是你配上当归之后，你的整个的这个鸽子汤就会超级，这一碗已经被我全部吃光光了。
1: 对，我们都已经把这一锅吃完了，
0: 这一碗已经被我吃光了。对，以前之前是没有这么，
2: 现在只剩当归了，
0: 只剩骨头了，
1: 对对对，
0: 只剩骨，这一碗全被我干掉了。就真的就这一碗，你想象一下，当你很累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然后你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有这么一碗鲜美的，而且很方便，大概30分钟就炖好了。
1: 对，
0: 然后你家里面如果有那种电炖锅哈，你就把它放到里面，把所有的食材放到里面去，半个小时之后就能吃了，
2: 感觉迅速恢复元气的感觉。
0: 真的。然后你准备一碗米饭，或者给自己准备一小碗面条，你这个餐食就会特别的有营养，而且呢，就是你可能就是你吃到的是外面吃不到的东西，
2: 吃了觉得还很过瘾。
0: 对对对，
2: 很好吃。
0: 我们今天什么什么，那个。很多朋友在问生产日期，我们今天的生产日期会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1: 超级新鲜、
0: 啊、今天是8月3号，
1: 对，
0: 今天是8月3号，我们是7月31号，
1: 对，就是卡着我们这个栏目要给大家直播的日子，赶紧趁新鲜生产出来的，所以大家放心。首先，栏目的价格以前是拿不到的，258，栏目是199。另外，今天的新鲜日期也只有栏目才能有这个特权，说给大家这么新鲜的日期。
0: 是，他们是我这个生产日期，我的那个直播排出来是8月3号，然后跟供应商这边就是他们那个通知好了供应商之后，供应商再根据我的直播的时间再来备货的，他不会说提前什么1个月2个月备货，他就卡着这个时间段，所以会超级新鲜。像这么新鲜的货源，其实你在市面上也是比较难买到的，
1: 对
0: 吧？
1: 真的，
0: 我们就卡着这直播时间段。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这个199一共就是3只啊，一共5只，然后我们每一只的价格就30来块钱。你想想看，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就抵扣，
2: 等于不太花钱。
0: 你这个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就是如果你参加凑单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其实你就是相当于拿了2套，又拿了2套。
1: 那这个是凑单神器，你想不到买什么的时候买这个，你肯定不会出错。
0: 对对对，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货源也快不多了，恭喜所有成功订购的朋友，你们明天早上一定要明天收到货源以后，一定记着给自己的家人或者给您自己炖一碗无比鲜美的鸽子汤，
1: 大夏天需要，
0: 还要提醒一下，放一点点当归，会非常的鲜美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为您带来的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有灵魂的绿豆糕。为什么它是有灵魂的绿豆糕？因为这款绿豆糕就是我帮大家在市面上挑了又挑，然后选了又选之后，专门选到我的栏目当中的一款绿豆糕。它的味道超级鲜美，而且它的整个的口感也好，以及它的营养也好，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过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市面上是很难找到如此有灵魂的绿豆糕。这款产品呢，我是第一次把它带到栏目当中，保质期非常的短，它只有45天的保质期，所以供应商跟我说高丽姐，如果你要做的话，我首先现货不能给你太多，然后如果真的是卖完了现货的话，是要开预约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你家里面的老人家想要吃一点，在这个夏天，然后开始入秋之后会很燥，对不对？你一定要去吃今天的这款绿豆糕。首先来看到是王肯堂的，王肯堂在本身就是在这种糕点方面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然后他们家的绿豆糕会有很多的特点，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首先这款绿豆糕它当中的这个绿豆啊，我们讲到的绿豆糕，它的核心、它的灵魂肯定是绿豆嘛，对不对？它的绿豆不是去了皮儿的。因为你要知道，有很多的绿豆糕，它如果把皮儿去掉，其实那一层那个绿衣呀、啊，就绿色的那个外衣，是对我们这个清凉的帮助很大的。比如说你解暑啊、降火呀、啊，对不对？滋阴呐、啊，这些作用其实都来源于那层皮。但市面上有很多的绿豆糕是把那层皮去掉了。我们今天这个绿色就来自于那个皮当中的那个颜色，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绿豆糕，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它是有灵魂的绿豆糕，非常好吃。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构成哈，就是性价比会非常的高。给大家现场打开来看一下，这一包当中是200克，入口即化，极其好吃。然后我们这一包呢，给大家看一下，满满当当的倒出来，这样的一大包满满当当的倒出来。你如果说是下午，比如说吃个下午茶呀，或者说是加上加一点小茶点呢，这个是相当不错的。就这样，还有几包掉到这个旁边去了啊，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的绿豆糕，每一款都是独立包装，就这样的一只一只的是独立包装的。那么大家会发现这个上面会有不同的颜色，对不对？它这个是绿豆大于等于20%，就含量大于等于20%。然后这个地方还会有这个浅颜色，这是什么呢？这个是豌豆啊，豌豆就是两样豆制品都加在这个里面，味道超级的鲜美。为什么会鲜美？我咬一口你就知道了。我给大家尝一下啊，给大家尝一下，来看一下，有灵魂的绿豆糕在这个里面。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的这个东西都是红小豆，就是我们说的赤豆，它做把这个赤豆作为这个绿豆糕的馅儿，所以你一口下去，你是有绿豆的味道，绿豆的那个清香，然后还会有就是豌豆的那个清香，以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馅儿的非常鲜美的那个味道，这一口下去是全部都能吃到的。所以你看看今天这个绿豆糕在市面上很难买得到，很难吃得到。我跟大家讲，很多绿豆糕是没有馅儿的，而且馅儿不会做得这么好吃。所以今天的这个绿豆糕，我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分享的啊。生产日期都超级新鲜，全部我这批是8月1号的生产日期，刚刚那个鸽子是7月31号，今天这个更近了一期，8月1号的生产日期，也是贴着我们的栏目直接来给大家备货的。赏味期只有45天，因为它没有加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它的赏味期很短。你拿到以后，你就可以在这个45天之内把它吃完。再有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性价比性，包括它的产品的构成。非常好，来看到在这边，本身我们《本草纲目》当中绿豆的作用就是压热解暑、消肿下气、补益元气的，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在这个季节是特别好的。再有就是红豆，红豆是健脾的、祛湿的。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湿气是很重的，所以我们身体当中如果有累积那些湿气，你整个人会怎么样？会肿肿的，会胀胀的，对不对？就是身体的湿气累积在身体当中排不出去。那我们今天红豆是健脾胃、祛湿气的。还有就是豌豆，豌豆呢是补脾胃的，就是脾胃不太好的朋友，你来多吃点豌豆，所有的全部帮你捣碎，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糕点的状态，再多等个1-2天就可以收到货源了。这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 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亚。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安吉白茶，我相信呢，很多人呢说春天到了，咱们要到踏青的一个季节了。不光要喝喝茶叶，还要是什么呢？出去旅游一下呀，远途啊，包括去到山里头，咱们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那怎么办呢？今天啊，我们说软壳的外套，也就是咱们所说到的冲锋衣必不可少。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现在看到市面上一看冲锋衣啊，价格都很贵的，2-3千甚至更贵的一个价格。我们既喜欢是什么呢？咱们的防水性能要强，而且关键颜色要好看，性价比还要高。今天全新品啊，我们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带给大家来自于保罗彼得的咱们的男士女士的户外冲锋衣，带给大家。关键是什么呢？价格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微笑，你好。
3: 哎，瑞瑞你好，大家好哈。大家可以知道，首先了解一下保罗彼得这个品牌哈。现在叔叔阿姨们啊，穿衣服啊，他衣服的选择特别的多，咱不缺，但咱们还是在品牌上非常的在意。大品牌，全国线上线下超过1700多家的门店，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徐家汇、前滩这边都有他的门店。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以户外休闲文化、露营这种爬山，那现在特别流行这种为主，所以给大家带来的东西啊，特别的实用。
0: 是的啊，今天男款女款都有，而且呢颜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啊。首先女款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最热卖的就是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安哥拉红，包括还有我们像这个樱花粉，
3: 是
0: 粉色系也非常的好看，因为拍照啊特别的出片，包括还有咱们经典的黑色特别的显瘦。
3: 是的，
0: 女士今天呢就是这三个颜色，
3: 对的，
0: 男士款的颜色我觉得今天也很出彩，
3: 也是三个带给大家。除了咱们和女款一样，同样有一个经典的黑色，大家男士很喜欢，它是个情侣款，男女都有黑色。还有一个女款有安格拉红，咱们男款有一个类似于什么呢？柠檬黄色。这个黄色现在是什么？大家非常知道了解，叫一个鸟牌。
0: 对，
3: 几乎都像是一个同款同色，那个价格要卖6999。
0: 对，是。
3: 还有一个咱们叔叔阿姨现在很喜欢的是什么？就是咱们说的藏青色。
0: 对，
3: 但这个藏青色呢，我们有一点加了，叫高级灰。它是高级蓝灰的藏青色，和过去感觉没有那么重了，对不对？显得更加年轻时尚。
0: 是的啊，所以呢，今天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抓紧来抢，而且关键是什么？一件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3: 对，
0: 今天呢，哎，老两口一人一件，对吧？您看颜色怎么去搭配？同样，你比如说都选黑的也行，
3: 对，
0: 或者是说绿色和红色搭也行，对不对？
3: 对的。
0: 所以反复强调，今天两件带回去只需要不到400块钱，
3: 是。
0: 而且关键啊，这个衣服上身之后呢，我觉得特别的舒适度很强，
3: 特别舒服，
0: 对吧？很舒服，
3: 对的。
0: 一般情况下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一听见冲锋衣或者软壳外套的时候，是不是那种硬邦邦的感觉？
3: 对对，
0: 完全没有。首先呢，今天的面料特别舒服，同时而且版型做得特别的好。它首先呢，今天的领子啊是可以做到立领，因为我话筒别在这儿，我没立啊。
3: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它基本做一个立领，户外呢你都基本上可以用到。背面呢是它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连帽款的一个设计。
3: 对，
0: 而且这个帽子我一定要和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
3: 是，
0: 它这个帽子呢，它不是两片式的一个设计。来，因为什么呢？它是三片。
3: 对，
0: 我把它戴起来您就知道了啊。您看到，
3: 是，
0: 首先我们说了，尤其是在比如说咱们出去野营的时候，或者出去踏青的时候呢，怕下一些雨，但这时候呢帽檐一定要宽。它两片式的话，它做起来帽檐没有这么宽敞，而且关键呢，从侧面您看到了咱们能遮雨的地方啊，基本上还是比较宽大的，做到这样一片。所以三片式的设计呢，今天呢更符合人体工学的同时，而且这个帽子只要你比如说，哎，我做到小立领也是
4: 更加的一个挺阔。关键是什么呢？首先啊，我们说到了，我今天看到的时候，我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这个真的是卖1999块钱，我觉得都非常的值。
3: 是，
4: 而且呢，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它的拉链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贴合，对吧？
3: 对，这个是什么呢？大家现在最流行的就是防水拉链，拉链不但是防水型的，而且它两边口袋也叫超大的防水型拉链。
4: 对，
3: 这个口袋的开口是一般口袋的一倍大。
4: 是，
3: 对，
4: 而且它全部都做到了压胶，对吧？这个呢就是特别的平整的同时，还有就是刚才这个魏潇说到的，
3: 对，
4: 它的整个的口袋做的特别特别的宽大。
3: 是的，
4: 这个里头您比如说放钥匙啊，放手机啊，咱们出门的时候，尤其是出去野营，出去要是这个踏青的时候，不需要身上再背太多的包包了。
3: 没错没错，
4: 对吧？
3: 是的，哎，
4: 东西全部都是可以放进去的，
3: 手套呀，保温杯啊，
4: 是
3: 都能放。
4: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它在咱们袖口的地方还做到非常好的一个
3: 这个子母贴
4: 这块。
3: 对的，
4: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更好的做到一个防水的一个性能，
3: 是
4: 吧？
3: 是，
4: 根据您的整个的手腕的一个宽度来进行一个调节，
3: 没错。所以姚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衣服从大小长短来说穿起来都很好。
4: 是，
3: 人燕身高有1.7米左右了，
4: 对，是
3: 我身高是1.80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穿的都不用是最大码，照样让你感觉到宽松和大方哈。这样的衣服啊，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就有这种穿着感。为什么上海现在这个春天大家感觉到了？哎，白天的温度可以到12到14度，现在外面降温了，已经快到4度了，好像一般晚上是在2度到1度，
4: 是
3: 早晚很凉，所以说早出晚归的朋友，喜欢早锻炼的叔叔阿姨们，
4: 对，
3: 穿衣服一定要当心，
4: 是，
3: 但是还是羽绒服，还是厚的毛衣嘛，我也不想穿了，
4: 对，
3: 所以大家就看到没有，薄薄的。就这么一层，但是这一层它是高科技，它对内里边它是有一个保温层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打开给您看一下里边的保温层，你看，摸上去感觉手感特别的细，
4: 很舒服。
3: 对，
4: 对，
3: 一轻身，我今天里边就一件衬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直接这么一保温，我刚才外边去我一点都不凉。那第二点，它本身这个衣服的表面还有具有非常好的防水性，就是我们说的抗湿性，
4: 是，
3: 所以说下雨我也完全不怕，因为旅游的时候万一有这个事儿。第三点，透气性也非常好，怎么想见？为什么？过去是这种硬邦邦的，现在多软啊，朋友们，现在多软啊，对不对？所以有个名字叫软壳衣嘛，又轻又软又舒服又潇洒，而且什么都是免熨烫的，
4: 对，
3: 直接这么一穿，你看
4: 很挺阔，
3: 对，就在这个身上。所以说这样一件衣服就是在上海这个季节，3月份、4月份、5月份，
4: 对，
3: 最当穿的。那么多厚的不用穿了，穿了也热，但是呢一有风凉了怎么办？咱就这件软壳衣打天下了。
4: 而且这个软壳衣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我刚才忘记让观众朋友来看了，它里边呢还有一个拉链的一个设计。这个拉链呢，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家里头有那种，比如说两件套子母衣，
3: 是，
4: 就像我们说到的里边是羽绒类的这种，哎，你也有拉链的话，适配性你可以是配在你这件衣服里头穿的，
3: 对
4: 对
3: 对, 对，
4: 对吧？你比如说像羽绒的衣服，你可能觉得说再过一段时间天气相对比较热，白天穿不住的话，那把里边的内胆但凡有拉链的话，您可以套在咱们今天的这个休闲外套里边，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贴心的设计，而且里边的整个的做工做料啊，就确实显得特别用心。我们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咱们的检测报告啊，首先您会发现咱们的甲醛未检出，对吧？包括异味、无异味，所有的这些标准我们全部都是在符合的一个范围当中的。关键是什么呢？您很多观众朋友都说了，咱们明前尤其是在清明前啊，特别容易下雨，南方天气比较潮湿的时候，出去万一没带伞怎么办啊？您看到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沾水的等级也给大家做到了一个2到3级，对吧？所以您看具有抗沾湿性能，所以反复强调了这件衣服呢，不光是说咱们出去远足啊，或者说呢出去踏青的时候穿，一年三个季节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了，请大家再看一下哈，在我们这个门店当中啊，价格就是2999，2999，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价格2999，
4: 是
3: 今天在东方购物只需要多少？199带给大家。
4: 对。
3: 除了衣服之外，大家可以想见，我们还会给大家送来5双袜子，
4: 对，
3: 也是保罗彼得的高棉啊，高棉中厚款的袜子，也是这个季节最喜欢的。
4: 是
3: 门店将近70块钱左右啊，15到20一双。今天199的价格，再送价值70元的5双袜子带给大家。哇，
4: 性价比拉满，而且关键呢，很多顾客已经开始在咨询咱们的尺码方面的问题啊。今天的女士款呢，咱们看到一共有5个尺码，基本上像人燕呢是穿的是 M 码，咱们体重在100斤以内的 ；L 码呢是100到115斤的 ；XL 码呢咱们是115到130斤，双 XL 码 呢是130到145斤的，3XL 码今天最大可以穿到160斤。真的啊，我们大尺码今天的备货特别的少，当然还有我们的男士款啊，男士款也是根据体重来进行下订单。咱们现在男士热销的是什么？3XL 码，也就160到180斤的，今天男士最大可以穿到200斤。
3: 是的，一定要加油哈，在这个季节当中啊，为数不多，而且今天颜色、尺码都非常齐全。
4: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订购啊！因为今天呢，我反复强调了，一件才是199块钱，所以呢，叔叔一件，阿姨一件呢，我们都带回去。女士款现在这个红色在热销当中，男士款今天这个藏青色现在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今天无论男款女款呢，咱们价格都是199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衣服带回去，同时还要送给大家5双高棉的袜子。
1: 对的，
0: 这个在咱们的保罗彼得里边要卖
1: 70块钱，
0: 70块钱，对吧？
1: 而且这春季当中啊，应该来说咱们小的单品卖得非常的好的，
0: 对，是
1: 因为呢，这个袜子它是做到了75%以上的高棉，而且那个螺纹的收口特别的宽，这样宽的话，叔叔阿姨现在都喜欢，为什么？它容易固定在小腿脚腕子上，
0: 对对对，
1: 而且还有一点什么，脚弓位置这边也有螺纹的这样一个加固，所以说呢，穿在脚上吸湿排汗特别的好，以前从来没有过，因为199元的价格再加赠赠品，其实很吃力的。
0: 对，
1: 在这档当中再给大家加赠一下。
0: 因为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第一档直播，所以有赠品给到大家。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这种户外的这个特别软的软壳的这种休闲外套呢，现在很流行，大家都知道那个什么鸟牌里头，一件下来5000-6000块钱，
1: 4位数、5位数的都有。
0: 对
1: 的，一个呢，第一就是说它这个品牌啊彰显了一个档次；第二点就是它用的这个衣服的材质啊，咱们可以说是高科技的，它们叫功能啊，什么材质。所以说，但是我们今天保罗彼得它毫不逊色。第一点，咱们穿这样的衣服就知道，它就得防风防雨，对不对？咱们出去旅游也好，我上下班通勤也好，年纪大的人平时穿穿也好，一定要让大家穿着舒服，能够晴天也能够雨天，
0: 对，
1: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提示一下大家，很多顾客刚打开电视机啊，说到底是男款还是女款？今天男款、女款都有，
1: 都有。
0: 颜色呢，我们和观众来说一下啊，人家身上这个现在的安哥拉红色，尤其是女士款走得特别的好，因为为什么呢？拍照太亮眼了，出去但凡要是户外拍照的话，你第一眼肯定看到的是我，对吧？这个安哥拉红色，包括还有是什么？如果说你想和这个爱人呢一起分享，要比较显瘦的话，要比较耐脏的话，你选择咱们经典的黑色。
1: 是，
0: 当然还有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粉色系啊，这个印花粉，就是你上身之后呢，你会显得皮肤特别的娇嫩，而且呢颜色呢做的调和的非常的柔和。
1: 再过一个多月，樱花就要开了，
0: 对吧？我也刚想说，这个你要是去拍照的话也很好看。
1: 好看，
0: 这是咱们女士的三个颜色带给大家，男款也有三个颜色，
1: 男士也是三个颜色哈。一个经典的黑色，显得很酷炫，男士的衣柜里边最多的颜色就是黑色了，对吧？就是这一件黑色，而且黑色的标记也显得特别的亮眼哈。保罗彼得带给大家2990的门店价格，还有一件就是比较出跳的了啊，可能很多年轻人或者叔叔喜欢我出跳一些，因为我看他们选择一些，比如说跑鞋，
0: 对啊，
1: 这种运动的感觉就喜欢出跳一点，这个颜色也非常好，这个颜色其实备货很少。还有就在我身上肯定不出错的，就是我们叫做是藏青色，对吧？
0: 对，是。
1: 但这个藏青色和现在的高级灰啊整合在一起以后，您看整个衣服穿上去啊，人显得非常的精神，因为那个灰色呢，第一点很有商务的感觉，对吧？第二点以后呢

0: 还有一种露营风，因为你看好多那个好看的吉普车呀，露营的一些道具啊，都是以这种灰色藏青色为主，所以说你不管什么年龄穿上去以后呢，都会让男士啊显得既这个有一种户外的感觉，也显得比较有一些文化和深度，对吧？
1: 是，对。
0: 所以说除此以外以后呢，还有人说了，到底它这个防水是怎么能够体现的呢？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我们做实验来看看。
0: 对，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在我这个袖子这个地方，你看哈，就把这个水啊往这一倒，你看。是不是？
1: 你看，
0: 对，它全部是滴水不沾的，
1: 哎，
0: 直接就出来了。对，直接一抖，您看到没有？直接一抖，这个就完全就下来了。
1: 对，
0: 水一点也没有。
1: 所以咱们在城市里头穿也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对啊。
0: 但今天我们还可以再多一些，就是刚才那个我们的这个厂商说啊，他说叫我往这个衣服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往这儿再给它兜起来。对，兜起来给大家展示什么呢？就是我这儿这个拉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那就在这儿的拉链，抖下来。对，抖下来拉链这儿，你看里边，它是一点都不漏水的。
1: 对，
0: 因为好多它这个材质啊，它是防水的，但它拉链并不防，所以说我们是给大家展示，我们刚才这个水倒在拉链这儿，但后边里边一点都不渗水，也就代表这个是真正的防水拉链。
1: 是的啊，所以呢，咱们还做到一个整个的一个压胶，胶条压得非常的这个瓷实的同时，还有就是让我们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咱们有实验报告啊，检测的报告，不光您刚才现场看到了，咱们报告里边您看到测试的整个的一个等级对吧？2到3级，所以呢，我们有呢抗沾湿的性能呢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呢咱们户外穿没问题，而且关键呢，我跟大家说这个型特别好，因为很多的这个阿姨会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咱们这个型啊，就是你觉得看起来特别邦邦硬的那种材质，完全都没有，材质非常软和，穿在身上特别舒服的同时，挺阔性还很强。因为为什么呢啊？我让观众朋友看一个细节，就是我把这件衣服全部翻过来让观众朋友看细节，没有什么针头线脑的地方，
0: 是
1: 包括在整个里边咱们做到的一个压胶，您看都做得特别的好，对吧？
0: 是，
1: 帮边也做得很好，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您看到咱们的帽子的地方，我刚才说了，不是两片式，三片式，连咱们的帽子都做得非常的挺阔。
0: 是，
1: 同时还有就是什么呢？您看在咱们整个的后背的这一块啊，
0: 对，
1: 颈椎这块，
0: 它这个保温层做的和前面材质还不一样，
1: 还不一样，
0: 对，
1: 对吧？
0: 这个您拿回家自己可以体会一下，对不对？
1: 是，对，
0: 整个的帽子三片式，
1: 你看看，
0: 大身的衣服它做的是六片式的设计，
1: 对吧？
0: 所以我们前面说了，为什么是现代高端的奢侈品牌，他们都会做六片式的软壳衣，就这个剪裁穿上去人显得很精神。
1: 是的啊，观众您看到的，这是咱们衣服里边的一个剪裁，所以就说了，您别以为199块钱可能针头线脑多，拿到手之后你会担心说，哎呦，我怎么没有多买一件，
0: 对
1: 吧？
0: 而且还有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你很多啊买的这个商品啊，真的是简单的一个什么的马甲袋，对吧？
1: 对，
0: 一个透明塑料袋，这个应该来说不是咱们品牌服饰的这个档次和追求，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包括这个口袋上面，这个口袋都是保罗彼得的专用的门店专用口袋，您看上面是什么的，给大家有品牌标志的，这个好多人一看，哎呦，我这个买 LV 包什么的才会这样，对不对？这是专业的，再加上你看品牌的标志，吊签上和衣服的 logo， 咱们可以说是三证合一啊，是真正大家熟悉的经典的大品牌的做工，今天完全体现了。
1: 而且关键呢，今天不光买回去外套，咱们还有赠品啊，那个赠品呢，我们放在那个台子上面，观众朋友也可以看到，整个一盒的高棉的袜子啊，
0: 是，
1: 一共有5双，男款女款，今天不管你买什么都会赠，
0: 哎，对，要么男款的5双，要么女款的5双哈，
1: 对，
0: 袜子都是均码带给大家，肯定穿上去非常的舒服，
1: 所以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很多顾客还是在问尺码方面的问题啊。尺寸呢，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呢都有5个尺码带给大家，根据体重下订单其实就可以了。女款现在走的好的是什么呢？ XL 码和双 XL 码，今天女款最大是可以穿到160斤啊。当然咱们的男款呢，今天也有5个尺码带给大家，三 XL 码现在走的最好，因为体重是在160斤到180斤的这个男士居多啊。
0: 是，
1: 今天男款最大可以穿到180斤到200斤，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爆线了，因为今天呢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而且关键我觉得这个季节特别的好，开春了，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呀，我们要踏青出去，包括呢东方购物最近呢，人家给大家介绍很多旅游的目的地，都吸引着你，无论是国内国外，包括呢还有就是说哪怕近郊游，咱们出去一下，你会发现现在年轻人现在基本都要穿这样的冲锋衣，对吧？
1: 对，
0: 咱们出去户外的时候就怕是什么的，万一有零星的小雨，
1: 是，
0: 包括呢穿着起来非常的舒服，
1: 对，
0: 我们叫的是什么？软壳休闲外套，其实啊，穿在身上啊，和你平时穿外套没有什么区别的。
1: 我这两天看你们台里边推送那个南极回来，
0: 对吧？
1: 但衣服
0: 你看，全都是这样的，
1: 都是这样的衣服，
0: 对不对？
1: 对，当然它可能里边衬得更厚一些，
0: 是。
1: 但就是应对这种啊极寒或者风雪极大的天气，
0: 是。
1: 因为有的时候它并不是说单纯的温度低啊你就难受，它是因为温度低了，但是有风吹，
0: 对，
1: 有雨把衣服打湿了，所以说人反而容易得病。所以而言，咱们这样的衣服啊。为什么说是人人必备的？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它就是现在很符合，早晚很凉。你看它12度到1度，13度到2度，你现在出去试试看，非常非常的冷。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呢？又伴随着这个雨，
0: 对，
1: 梅雨季节还没来呢。
0: 是，
1: 一到梅雨季节来，你再接送一个孩子你就知道了，是多么的麻烦。
0: 对，
1: 像我这样还要骑助动车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家里边到地铁有一段路，
0: 有一段
1: 我必须得开助动车。所以说每次回家就是担心，要么冷，要么是地铁一出来下着大雨。你有了这个冲锋衣，因为你回家反而助动车倒是3-4分钟的事儿，
0: 对，
1: 有这个就特别方便。
0: 而且呢，像男士朋友啊，一般情况下不带在身上带伞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出门老觉得我有一个帽子一戴，对吧？这个你看解决问题吧。
1: 超市买个菜也方便呀，
0: 对
1: 不对？接送一个小朋友也好，所以说男士他本身喜欢是比较利索或者说比较懒的，
0: 对，
1: 他这个是必须的。所以家里边咱们叔叔阿姨接下来错峰旅游，过去的因为他时间长了。总是有一些氧化，您就可以换一件新的，而且过去的，比如说那是种原先的又重又响又硬，对不对？您就别穿
0: 了。那种材质，我觉得温老师说的特别贴切生活啊，就是原来那个材质啊，穿在身上像一个盔甲一样不舒服，特别的硬邦邦。第二个是什么呢？稍微一动啊，那个哗啦哗啦响的声音特别的这个厉害。今天观众您看到了啊，我们啊穿着起来特别的舒服，尤其像我说到的，今天现在这个红色女士款走的特别的好，大尺码的备货不多，因为这个特别的出挑，一出去拍照的时候，别人第一个看到你，颜色特别的有台肤色啊。女士款除了人家身上穿这个安哥拉红之外，还有就是这个樱花粉也很好看，我待会儿会上身给大家去试试看的啊。
1: 是。
0: 如果你说哎呀我要耐脏一些，包括呢我可能要穿的显瘦一点的话，你可能选咱们的黑色系。女士今天有这三个颜色，男款今天也有三个颜色，
1: 也是三个颜色。一个呢就是说它是这一件就是黑色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纯黑色的。作为男士首选啊，你选黑色肯定没得错的，对不对？
0: 对。
1: 第二个就是给自己儿子，给自己年轻的老公，对不对？孩子刚刚读大学，咱们就给他来一件这个衣服。
0: 对，
1: 年纪轻，穿得出挑的，有些叔叔也喜欢穿这个。
0: 哎，
1: 里边弄一件短小精干的跑步，
0: 对
1: 不对？特别的棒啊。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一件，就我现在身上穿的，其实它是一个藏青灰色啊。我今天看上去也是蓝色稍微少一点点，灰色多一点点，叫藏青灰色。
0: 是。
1: 这个是人人必备，大家可以看嘛。真的把它一拉起来的话，你整个人感觉特别的精神啊。
0: 我来说啊，因为呢，这个魏笑老师的话筒别在里头，您看它一立起来。像一个小立领一样的，对吧？包括这个帽子，它是一个三片式的一个设计，它不是两片式。两片式呢，容易，比如说它没有那么的挺阔。包括你看，咱们做了一个宽帽檐的设计，这个尤其是针对你在户外的时候，包括有时候下雨的时候，你看有它其实就可以。包括整个衣服穿起来，您看看我们魏笑老师在运动的时候啊，没有那种哗啦哗啦的声音作响，跑步也好，出去旅游也好，哪怕你现在上每天早上或者说下午呢要接送这个小孙子小孙女放学也好。穿着起来咱们都显得非常的精干，这个拉链还是个双拉链，对吗？双拉链，你看从底下，你哪怕坐一个地铁或者骑重度车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说哎呦这个地下绷在底下，对吧？您看看就特别的方便。我觉得啊，这个衣服真的是大牌里边他会想到很多细节性的一个设计哈。
1: 是的，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对吧？很舒服，
1: 很轻松。对，而且大家可以想见人不想穿的多难受。像我今天你看一件衬衫贴身，
0: 对，
1: 再加这一件还真的就是够了，
0: 因为。

0: 它这个防风保暖性，这是一般的衣服还真比不了，人家就是专业的
1: 对
0: 给户外朋友来穿的。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说了199块钱不糊弄大家，不是有一些很多观众说，哎呦，买家秀和卖家秀两回事。咱们今天啊翻过来之后，您看看里边的做工也很细的，没有那种针头线脑的地方，包括在里边我们整个的拉链也全部做到一个压胶的设计。还有是什么呢，我们很贴心的又做了一层的这个拉链，就比如说如果你有那种子母衣，里边有这个羽绒的这个，比如说内胆，哎，你今天如果有贴合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这个拉链拉起来，然后呢里边再加一层，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整个里边做到的，您看这个帽檐是不是？你看很立体，对吧？没有那种特别软趴趴的现象在的同时，包括在咱们这个比如说大锥的这块啊，颈锥的这个部位。是不是还有做的材质是不一样的，这块呢是专门咱们的保暖性能做的特别的好，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这是我们普通的我们保罗彼得自己的叫夹克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吧，
0: 对不对，看看和它材质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对，这是夹克衫，这是带有软壳的功能衣，它是完全两件衣服，
1: 是
0: 像这样一件衣服在我们门店也是999元，但是它下了雨以后，
1: 对，
0: 它这个水可能就会渗透下去，
1: 全都湿了，
0: 对，
1: 对吧，
0: 大风温度上来以后，它的保温性就不及这一件
1: 了，不够了，
0: 对，
1: 是，
0: 所以说这是可能你家里边平时啊，我夹克衫我也有的，不一样，这是夹克衫，
1: 对，
0: 好看的，但我们也只是要卖999，这个软壳冲锋衣要卖将近2000多，
1: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抓紧时间要来，我们赶紧要来订，因为今天不光是衣服带回去，咱们今天还有袜子送给大家，
0: 是
1: 男款送男款的，女款送女款的，而且一送不是送一双，送了5双带回家，
0: 5双带回家啊，平均一双15到20块钱左右，门店当中是70块钱，一个春季精品卖得非常好的一个小东西，
1: 是的，
0: 直接送给大家，
1: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根据咱们的体重来进行选择尺码，女款的今天一共5个尺码啊，现在呢 XL 码也是后来者居上，115斤到130斤选择 XL 码，130到145的选择双 XL 码，体重在160斤的咱们选择3XL 码。男款现在呢也是大尺码走得特别的好，因为大尺码呢平时有时候比较难买衣服嘛，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咱们今天男士呢最大可以穿到200斤，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1900。

0: 要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今天这个衣服啊，真的让我自己看，我也自己会留一件，199块钱，
1: 199，对，
0: 对吧？
1: 这个是等于是人人必备的。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是什么？第一点，特别喜欢出去旅游，
0: 对，啊，
1: 闲了空了以后带上老人或者带上孩子错峰旅游，
0: 是。
1: 而且接下来我看，旅游的季节也非常的多，一会儿是孩子会春季放假，
0: 是，
1: 一会儿嘛还有这个五一黄金周，
0: 对，
1: 其实很快，马上六月份以后一考试完，对吧？
0: 你看每个月几乎咱们都要出去溜达一圈，
1: 对不对？对。第二点呢是什么呢？还有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就是说咱们自己有一个健康的出行，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不对，
0: 是，
1: 就是说，假如说像现在说太阳一好，就要出去走走，
0: 对，
1: 或者说早上晚上吃完饭要坚持走走，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每一个人啊，都一定要有一件衣服啊，能够抵抗这个温度上上下下。你看现在这个天气啊，有点像什么？像北京，哎，以前北京才会这样，
0: 对，
1: 早晚凉，对吧？对，中午热。今天咱们已经感觉到了啊，中午好热，但是晚上你现在出去，你感受一下，不穿上这样的衣服，你还真受不了。
0: 我觉得这种衣服特别好的是什么？防风防雨，对吧？有一些呢，你可能比如说针织衫呀，或者说一些毛线类的羽绒服，
1: 呢大衣。
0: 对吗？你羽绒服早晚穿可以，你到中午的时候你觉得又热的穿不住，对吧？但是突然又嫌冷，穿上又嫌热，这个衣服其实我觉得很好的应对。很多的这个阿姨会说，人让你换一个粉色的。

0: 一大堆的东西，这个就会完全解放双手。
1: 拍照片的话，有的女孩子会有两个镜头，
0: 对吧？
1: 另外一个镜头你放在这口袋都行，因为那东西很贵的，对不对？
0: 对，是。
1: 完了，有的是得有一个充电宝，现在很多要拍照、直播啊，这个充电宝它一直要有的。所以说这么大的口袋，针对男士来说呢，你实用点的，比如说保温杯，对不对？你要还有各种的钥匙啊，各方面的东西。还有是什么呢？咱们就是说它是带有拉链的，所以谣言咱们出行的情况下，你真的往外地一跑，
0: 对，
1: 又是大家的身份证、火车票、飞机票啊等等的护照等等，你看到没有？是不是这么大？是吧？都是可以放一个大的 iPad 了，大家可以看到没？因为现在数码产品大家带出去的几率非常的高，就不要说左拿右拿了，重要的东西就往里边这么一放。
0: 对，
1: 而且它每一个都是带有什么？带有隐形概念，以及是压胶的，压胶就代表有风水。拍上来你放心，里边的比如说这个就是纸做的，对不对？咱们以前还有人民币啊什么的，都不会打湿，这一点来说也特别方便。
0: 哎，我跟大家说啊，现在微笑老师身上穿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墨绿色系啊，就这个藏青色、
1: 藏青色系，
0: 藏青色系现在卖的特别好、
1: 啊、藏
0: 青色，这个马上要断货断码了。如果你要
1: 是
0: 盯着这个颜色的话，咱们一定要抓紧啊、因为呢就这个上身呢特别的显气色，它不像黑色那么沉闷，
1: 是，
0: 对吧？但如果你要说哎我是年轻时尚的爷叔的话，我就建议你选中间的那个黄绿色，它看起来是黄色，但是其实是绿色。这两个颜色在某鸟当中其实都是很热销的。
1: 对，
0: 人家那一件都是将近在7000左右了，
1: 6999，
0: 对不对？
1: 这是打底的，7000-8000都有，
0: 7000-8000都有，甚至有过万的。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反复就说了啊，这个衣服穿起来特别舒服。同时，你看我刚才画完的这个红色，我再让大家看一下里边的材质啊，您看看里边，我们摸起来特别的舒服，它有点像那种暖绒的感觉一样，
1: 对吧？
0: 而且呢，您看啊，我们里边也做到了整个严丝合缝的一个压条，同时还有就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最近呢，比如说你的羽绒服有那种内胆，有这种比如说有拉链的，我们依然可以配在咱们这个衣服里边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转过来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转过来您看到这个帽子啊，它今天做的非常非常的挺阔，你看到它是三片式的一个设计，
1: 是，
0: 所以您看到了吗？三片式
1: 设计，你那一片式的经常会塌掉，对不对？
0: 它这个不塌的同时，观众朋友可以再来看一下啊，你看这块儿，咱们说了，在整个的肩膀大椎的这个位置啊，
1: 它这个材质用的和整个大身的材质它不一样的，
0: 它不一样的啊。
1: 它具体的功能您回家自己感受一下，真的是就是加分项，这是加分项。
0: 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咱们在接缝处啊也是有压胶的，所以做的都是很精工细作的感觉，
1: 非常精工细作，
0: 对，
1: 就是专柜正品，现在按照是高标准做的，但是价格真的是没想到，还是说对，因为现在咱们实话实说，竞争也是比较激烈，对不对？叔叔阿姨们可以选择比较多，所以我们。必须把品牌产品做好的同时，还得把价值感也给您拉满。不是说一件东西非常好啊，最后一看，哎呦，我花了6000多，别人这个衣服1000多，好像也还不错。我们今天是199，哎，就这个质量、这个品牌、这个感觉，您随便到上海去这个去看，您心里边都会觉得很踏实。
0: 你想199，咱们在夏天买一件 T 恤衫，对吧？你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199带回去，同时我们今天还有袜子5双带给大家，
1: 对，
0: 高棉的，女士和男士呢都是5双，当然在颜色上面呢可能有一些细小的一个区分。女士的颜色更浅一些，而且我觉得光这5双袜子咱们在专柜里头买就是70块钱，今天都作为赠品带给大家。
1: 对，
0: 尺码方面最后赶紧要来看一下啊，这个樱花粉色现在呢这个后来者居上啊，双 XL 码现在女士130-145斤的卖得特别好，包括还有 XL 码115-130斤的，今天女士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60斤，男款今天也同样有5个尺码，现在走的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双 XL 码和3XL 码，男款今天最大可以穿到200斤，
1: 对，够大，真的
0: 够大了，对不对？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彻底爆线了啊！有很多顾客都没敢相信，说这么好的一件外套199块钱，
1: 对的，
0: 还要再送五双袜子，
1: 还有五双袜子，对，所以说大家也是慢慢看明白了，因为类似于这种感觉的衣服啊，好像大街小巷都有，
0: 对，
1: 真的是，我这话说了，从100多的到10000多的都有，
0: 是，
1: 所以说消费者还真的擦亮眼睛要看，所以我们帮您区别，这个名字叫软壳衣，所以它又软又轻，还能起到现在好的冲锋衣的这种效果，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保罗彼得在咱们线下有很多的
1: 门店
0: 对吧？你不是说像那种网上的这个产品，哎，我看一看哪有卖的，哎，线下没有门店卖，对不对？咱们是可以线下去比，而且这件衣服在线下的价格不便宜。关键呢，我刚才呢，供应商还专门让我看了，观众朋友您可以打开咱们保罗彼得的官网，您去看一下，他们一件的短袖下来可能都是100多200块钱，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件衣服啊，买回去捡着宝了。女士款呢，现在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卖的最好的呢，还是刚才任燕穿到的这个安哥拉红色，因为我说了，红色特别的出挑，你无论在景区也好，出去比如说踏青也好，绝对是人群中最亮眼的 C 位。
1: 本来没赶上马年买自己那颜色衣服的朋友，
0: 对
1: 不对？本命年也这个红色也很好，
0: 拍照一定是 C 位的，对吧？很漂亮，很抬肤色的，
1: 这个、叫马上美丽，马上健康。
0: 所以如果你要选这个安哥拉红色，一定要抓紧，马上快要断色断码。还有就是人家身上穿这个粉色，马上快到樱花季了，对不对？很多大家说，哎呦，这个粉色特别好看，很娇嫩，显得呢人气色特别的好。当然，如果你说我要耐脏显这个显瘦的，您就选择经典的黑色。
1: 但我
0: 觉得黑色稍微有点点沉闷，你还是可以选择这种亮色系啊。
1: 对，
0: 男款卖的最好就是微笑老师身穿那个藏青色，
1: 黑色、黄色还有这个藏青，大家可以再看一眼啊、哦，真的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耐看。哎，上了年龄的这个男士啊，在选择颜色的时候，现在也是要比过去深邃了。
0: 对，
1: 不简简单单只是黑色，以前男士哥哥们要帅点的话，又会选择一个白色。
0: 对，
1: 不需要了，不需要这么出挑的颜色。现在都是有一点的像这种中性的颜色，有点大地的色系，但这个大地色。色系的又偏于灰色系，灰色系可以说是今年整个服装色系当中非常时尚的一种。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快速来看一下咱们的尺码方面的问题啊。女士款现在呢，我们说到了安哥拉红色和粉色呢，我们的 XL 码和双 XL 码即将要断码了，观众朋友们，这两个尺码现在走得特别好，因为今年女士最大可以穿到160斤，男款同样是双 XL 码和三 XL 码走比较好，这两个尺码呢，现在就是魏笑老师身上穿那个藏青色，马上快要断码了啊！
1: 180，
0: 对对对，是像这个最大的男士今天可以穿到200斤，所以我们说了，如果说身形比较魁梧的一些男士，今天要选择这个衣服，一定要抓紧。我们今天不光衣服带回去，还有五双高棉的袜子送给大家，男款、女款今天都会送给大家啊。男士和女士的整个的这个袜子的颜色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关键是这么好的衣服，咱们出门踏青也好，出去旅游也好，拍照也好，哪怕在上海最近呢阴雨比较多的天气穿，
1: 上下班
0: 对吧？都可以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呢真的是不预约，因为为什么呢？199块钱，
1: 199，
0: 对吧？
1: 又有五双的袜子，
0: 哎，是
1: 色系有这么多，你要知道备货也不容易，更关键价格压到了供应商的嗓子眼了。
0: 是
1: 的，有的时候他们说是义务劳动了，对不对？就是给咱们消费者图一个实惠。同样，请大家把握机会，先下单先得啊。
0: 是的啊，即将要断色断码，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是马年嘛，今年是马年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关于马的生肖的属相，但不只是只有马，是整个的圆圆满满的一轮十二生肖的属相。而且这档产品是在2022年曾经出现过，然后由于翡翠的价格蹭蹭蹭，由于金价的价格蹭蹭蹭，所以导致这款产品4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2: 对，
1: 是4年的周周啊。
2: 是的，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一次来推荐这一款产品，一会儿有惊喜的价格，原来的价格呢，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反正这个价格绝对是让你欲罢不能，肯定要买一套回家了。
2: 真的，明明你记不记得10年之前，我们东方购物每年都会给大家带来金镶玉的十二生肖。但是这10年啊，金价真的叫做，特别是这几年猛涨，所以我们就是4年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因为你做好了之后，金价又涨了，我们的售价又要调整，然后观众朋友肯定会不开心，说你们怎么一直要涨价呀？到了今年，大家最火热的话题就是金价，你会觉得哇，怎么金价又涨了？我又没上车。我又被落下了的感觉。今天给大家一个反悔的机会，给大家打开一个任意门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大块的用金量很足，但是金价让你梦回10年前。
1: 好，那我们要看一看今天这款产品长
2: 是
1: 什么样
2: 的。今天我们
1: 举一个例子，
2: 对对对，举一个例子，今天是马年嘛，
1: 马年，
2: 对不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金镶玉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块大块的翡翠，我们的这个种也非常的好，非常的透亮。关键是上面黄澄澄金灿灿的，不是铜，不是合金，
1: 是什么？
2: 不是银镀金，是实实在在的足金。哦，观众朋友你看哈，侧面也很厚实，
1: 很厚，
2: 你可以看到这个金是凸出来的，
1: 是
2: 正面也是那种浮雕的质感。然后一块很大很大用金亮的马在这边，马踏祥云，马踏财宝。所以我们今年见面祝愿亲戚朋友都叫做马上有钱，
1: 龙马精神，
2: 龙马精神。所以今年属马的朋友，还有今年喜欢马，想要马到成功有个好口彩的朋友，或者就是你跟马很合，对吧？你跟这个生肖很和，你也可以挂马的朋友来定我们的马。今天的马特别特别的少。
1: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再稍微的照一照啊，比如说这个角度，大家看这个透度。
2: 对，我们今天的种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1: 哇，不错。
2: 是的，我们22年出现过一次的，但是一下就售空了。这几年的金价这么涨，我们今年给大家做的金没有用少一点，还是很足的用金量。
1: 是的啊，大小上面呢，我拿硬币来跟大家比较一下啊。你说我大概是有多大呢？
2: 对，
1: 多高多长啊？大概是这样啊。
2: 成年男性的也非常雄伟。
1: 它的厚度呢，大概是2个1元钱的硬币的厚度，也是一样，这样折叠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个厚度啊。我中间有一个胶，大家也知道啊。
2: 是。
1: 那它的一个高度，你看2个1元钱硬币的一个高度
2: 左右啊。
1: 对，所以呢，用料绝对是十足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这儿了，观众们会问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有12个生肖，12生肖全部都是金镶玉，
2: 当然
1: 全部都是足金的，这个得安心。那么如果在外面买一个类似于像这种的，它的价格就要在2000多块钱了。
2: 因为它是玉的嘛，它是翡翠的嘛，翡翠的东西，你别说它要有一个很好的种，它可能后面要加几个零，它就因为种也不是很行，颜色也不怎么样，所以2000多块钱你买到真翡翠还挺开心的呢。
1: 但是你说我来一点金，那你这个玉就要小，
2: 是
1: 因为你这金的占价格了嘛？那你说一占价格，它这个花多少钱？3000多。你别看它玉小，它的玉的颜色也比较浅，
2: 对，
1: 但

0: 那同样也更贵一点，
1: 哎，但是你看这个一看就很老式，这可能还是十年前的金，它
0: 这款
1: 十年前用这么点金，它都要给你多加1000多块钱。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是这种呢？哎呦，这个价格，
1: 这个金大了，
0: 界面开面大了，
1: 要多金您就多付钱呗，就这么简单。
0: 是的。开面要大点的，金稍微多一点的，
1: 7000多，
0: 你就7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啊，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我随便拿一块啊，随便拿一块。
1: 哇，玉的质感晶莹透亮，
0: 这是我们的，
1: 对，种非常好，而且也有水头，
0: 关键
1: 是用金真舍得。
0: 跟他看看，
1: 对，猛虎下山，
0: 再跟他比一比，
1: 哎呀，真是，
0: 是不是一个一个比过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这一款，刚才这个都要花个7000来块钱了。你说我们的价格能过于低不？
1: 就是
0: 能不能低于3000？能低于2000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就来了。
1: 现在的金价，我觉得大家估一个3000-4000，那都是一个良心价格。
0: 哎，先来看原来的价格是什么价，请观众朋友们期待一下原来的。我说原来，你知道是多原来吗？2022年9月14日。
1: 哇，那个时候金价是
0: 这一枪头制造了22年了，这是周周，这是周周的画面，这是周周画面，对的，998块钱。嗯，你说那个时候的金价998，对，您知道那时候金价多少吗？请看这里，495。
1: 哇，现在的零头都不到。
0: 我们都用老庙的啊，用老庙的都用同一家，9月30日的老庙金价是495。您知道今天，此时此刻老庙的金价是往这边看啊。这是我在他们官网截到的，1552。
1: 回到4年前，我们先买金子，好不好？
0: 这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吧？
1: 是，就零头都不够现在的金价。
0: 观众朋友们，黄金就黄金已经涨了1000多，我还没说翡翠的事呢啊。
1: 对。
0: 那你说，道理就在这儿，我还能卖998吗？我就问大家，这个道理还能卖998不？
1: 前面加个一，加个二都合理、啊。
0: 加个一呗，好吧，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稍微的收着点，不加个一，加个500块，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大家一会儿看到价格，
1: 只加500。
0: 别不开心，因为金价已经是这样了。你终究我们黄金用的还是足金呢，我给你看一下啊，得证明是足金啊，咱可不能乱说话，在这写着呢。来，看看这里边所有用到的，这个包括含珠啦，包括颜色复检呐、这里面还有这个含量，这不写了吗？足金表面金99吗？是不是写了吗？这是足金啊，足金
1: A
0: 颜色 AU 啊99，然后呢浅绿色 AU 99。
1: 翡翠有颜色的哦，有种有色的哦。
0: 足金写得很清楚啊，
1: 翡翠 A 货，
0: 翡翠 A 货，绝对不是什么 B 货染色的，而且还是浅绿色的，颜色也正，用足金，原来的价格998元，再怎么样，黄金已经这么多年已经涨得从原来490多涨到了1500多块钱了，
1: 是，
0: 涨了1000多块钱。我们今天价格是。涨多少？你来感觉，3、2、1，观众朋友们，
1: 哇，一分没动，998，我们的金价已经翻了3-4倍了，
0: 一分没动，
1: 价格居然没有翻倍，还没有涨一分钱，
0: 这就是惊喜。如果惊喜只到这里了，绝对不能够。
1: 是，
0: 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来，周周，
1: 好，我就直接就上手好了，
0: 已经有17位订购了，
1: 好快。
0: 您知道还有赠品吗？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脖子上戴的金灿灿的金镶玉，手上还要戴一个特别好看的翡翠的戒指。朋友们，这个戒指绿不绿？这可不是其他的什么。其他的颜色来冒充翡翠哈，正阳绿的翡翠戒指送给大家，
0: 在东方购物我们的 APP 上面，此时此刻就有卖，请搜货号17673881。这个戒指在我东方购物就在卖，
1: 对，
0: 1280块钱，我们今天破例免费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
0: 就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000。
2: 对吧？老好，专门讲嘛，人养女，女养人，
3: 就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也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3: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 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人家老小的。
4: 搿么阿拉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玉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就是送小人咯，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不就送压岁钿吗？搿侬还不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种物事一直好带辣海。
4: 搿么伊也老觉得开心的，老有纪念意义了。伊打起来就觉得，哎呦，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年是马年嘛，龙马精神，
1: 马到成功，对，
0: 马上来财，马上来福。
1: 是的，今年我们大家互发的表情包就是马上有钱，
0: 对，
1: 马上发财，对不对？所以马年真是一个好年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们，我属不属马，我今年都要带一个马。而且有句老话哦，以金惜金，你是带这个什么小银马，还是带一个什么其他材质的陶瓷马？我觉得不如带小金马。
0: 惜金马。
1: 但是这几年观众朋友特别夯的话题是什么？就是哇，金价又涨了，你上车了没有？
0: 对，
1: 我是真没赶上这班车，有点不敢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说现在的时间，我有那个机器猫的任意门，我要回到哪年？我回到2022年，我去买金去，
0: 490多，
1: 现在400多，哇！我跟我儿子讲，我说当时的金价才400多的时候，他一直埋怨我，15岁的小孩一直埋怨我，妈你怎么不多买点金？
0: 给我留着。
1: 对呀、啊，怎么？我说还好、那年的时候，因为我每年都会给他买金镶玉的一些挂件呐、或者是给小孩带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喜满堂今年这么大手笔，当时400多的金价，现在1500多，翻了几倍，翻了4-5倍。我们的12生肖翡翠镶足金挂件居然一分钱没涨，所以我今天必须家里每个人再备上几个。
0: 是的啊、这个证据都给大家展示了，包括之前的金价，包括此时此刻今天的金价，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一分没涨，用到的还是这么好的料子，浅绿色的，
1: 对，
0: 而且又是足金，
1: 有种有色，
0: 对，厚度大小绝对让你满意，
1: 肉眼可见我们的用金量有多大，是不是？每一个生肖都是活灵活现，萌态可掬。你看这个小狗哇，金狗献瑞，脚上还踩着这个大铜钱啊，就感觉自带财入门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这个老虎，猛虎下山也是衔着金元宝，踏着这个大铜钱而来。所以每一个的设计感都非常有设计感。这个是兔子，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兔子，因为我儿子属兔的。所以我平时除了带我的生肖，除了带今年的生肖，我还要带小兔子的生肖哈。除了给孩子买，自己也带。所以这个金镶玉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就是血脉亲情。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家里人就是一腔热血嘛，就是金为竹翅的那种感觉嘛。而且我们祝愿别人叫什么金玉良缘，对吧？情比金坚，有什么比黄金更能代表我们对家人朋友的一腔赤诚？所以我觉得金镶玉跟亲情友情密切相关。今年特别好的祝福就是送他金镶玉的他的生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就好像为你度身定制的一样。
0: 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啊，今年是马年，明年羊年的时候呢，有些说我孩子就我的孙子孙女儿明年出生，
1: 明年
0: 肯定算得出来的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有这个打算的，你可以把生肖先准备起来，
1: 没错，
0: 不一定非得今天买马年。还有，本来咱们这个机会就难得，
1: 是
0: 之后的直播节目应该很难有再出现了，所以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是我们跟喜满堂是商量了又商量，讨论了又讨论，价格压了又压，
1: 因为喜满堂真的是要涨价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因为黄金它也不能生产，它也是按克采购的呀。
0: 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啊，它就是如果给大家不涨价，它自己要承担多少的压力，它自己要。就是我不说亏多少本吧，至少他真的赚不了钱。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呢把自己的属相就带在身上了。如果大家可以比如说您的这个儿子女儿或者是孙子孙女很喜欢这个生肖什么的，当我现在是一个外带，里面呢你可以放在里边，也是很漂亮的。你看看这颜色，观众还用我说吗？哇，是这种的普，是这种的普通的吗？大家看这俩颜色，看得出来吧？哎
1: 呦，不是，
0: 看得出来的、啊，比较得出来的。
1: 底子就很棒，就是有种有色的，
0: 是的，
1: 透亮的底子。
0: 就这种的都多少钱？我记得2000多块钱吧，
1: 2500多。
0: 就这样的都2000多块钱啊，就这样白白的。我们今天浅绿色的多漂亮，
1: 是，
0: 而且它的大小厚度，大家看一下，我稍微光照一下，你看有多透？
1: 是。其实明明我们今天翡翠这么好都沦为配角，因为今天大家抢得这么猛都是冲着这个金来的。
0: 哎，关键是
1: 翡翠虽然涨，但是真没有金这几年这么猛。22年的时候这个金也卖998，也是这一款，当时的金价400多。
0: 是，
1: 现在是2026年了，一下子4年过去了，金价是1500多。我们没有加一分钱，也没有给你把金的量缩小，该多大还是多大，真的很舍得用量、
0: 而且呢都很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的一个小造型啊，都很显实的，
1: 是
0: 啊，包括上面有祥云啦、如意的啦，然后包括那种财气了、元宝的，像这种，这不都有如意吗？
1: 雕工也很棒。
0: 对，背面是这样的一个平平的。总体来说，今天这样一款在市面上2000-300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而我们给您出具的检测报告一定要有啊。
1: 是。
0: 没有检测报告，在网上说乱买，拿回家以后你会发现，那个玉有点问题。 或者你最后一检测什么里面灌胶了，是什么闭货了，然后包括你那个筋又不纯了，很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基本上在我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啊，从来不给您干那种事情。
1: 是
0: 卖就卖咱们正品行货，包括这四标齐全鉴定证书。鉴定证书结果是什么啊？看这里写的是纤维胶质结构，也就是真真正正的 A 货翡翠。
1: A 货翡翠没有经过
0: 没有灌胶
1: 的，是的，
0: 染色
1: 都没有处理的。
0: 包括贵金属检测，这里最后鉴定结果为 A 货足金，
1: 就是真翡翠镶真金啊，都是非常真的，这个货非常非常有价值，
0: 而且克重，包括我们的玉石，它整个挂件的总重已经达到11.29克，非常的棒。那具体其他的样式，我们周周给大家稍微的展示展示，
1: 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每一块都非常好看，因为跟就是今年马年相合的生肖也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想要什么。什么样的生肖？这个是龙是不是？
0: 是龙，
1: 哇，真的那种鳞啊、爪呀、啊，都纤毫毕现，而且用金量特别特别的足。龙旁边是蛇，今年去年是蛇年嘛，金蛇狂舞，这个蛇一看就特别的凶猛，还在吐着信子的那个感觉。用金量同样它是非常足实的，还分很多层次，你看到没有？那个蛇一层一层的盘，它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金猴献瑞也很漂亮，活灵活现，萌态可掬的感觉。然后这个鸡是昂天大鸣，但是它是在一个聚宝盆，在一个大元宝上面，我感觉就是把金元宝带到您家里了，
0: 都是财气啊！
1: 您家里就是一个大福窝，
0: 是，
1: 就是一个聚宝盆。这个是，
0: 这小猪也太有福气了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用金量肯定超级多。首先它的身体就是有弧度的啊，它的身体就是那种立体感，你必须得用金层层堆叠才能把这个大大的肚子给做出来。驮着元宝，踩着铜钱，感觉腾云驾雾，驾着财气福气就到您家来了，这口才太好了。而且我们这个玉的底子又漂亮，显得吧水波粼粼、波光粼粼的，又给大家做了祥云、元宝、如意，哇，这送给亲戚朋友太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大家都喜欢的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马上发财。今年大家都是这样互相祝愿的。还有就是龙马精神，马到成功。如果今年有考学的高考、中考的学子，不妨给孩子备上一个这个，有一个好精神头，有一个好口彩哈。
0: 其他的几枚呢，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它的款式和样式啊，让您做到心中有数。
1: 是
0: 它总体的用金量呢，大差不差，都差不太多啊。这面是一头羊
1: 哦，然后呢，三羊开泰，
0: 这是牛、你看牛这小屁股上面还背这个金元宝、
1: 希望天天是牛市，
0: 真的是，下面是金钱币啊，
1: 对，
0: 这个小老鼠，金花生，看到了吗？
1: 哇，
0: 然后金元宝上面吃的金花生，还有只老虎，
1: 对，
0: 老虎上还有这背上也驮着，
1: 对，虎啸山林，
0: 我还以为那是翅膀呢，都好。寓意都好，来给观众朋友再讲一讲看。有些观众说哈、我戴这个呀，有些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它比较配，跟哪个生肖比较配？
1: 对，
0: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帮我拿一下这个啊，帮我拿一下手板。
1: 这是中国人的民俗啊，朋友们啊。
0: 我是属狗的嘛，大家发现我手腕上会戴一个，不是属狗的我的本命生肖、我跟大家讲了我的本命生肖是狗嘛、所以当时在我狗这个狗年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一匹小马了、上面还有一个小老虎，
1: 都跟你很合，
0: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告诉你、
1: 是
0: 实际上有一些比较配的属相，
1: 对的
0: 啊、所以如果你要是属马的话，你可以配戴什么呢？
1: 狗、羊、虎，
0: 拿手机拍一拍啊，我们就不全读了，没时间全读 啊，随便挑一个。如果你属兔，你就可以带猪羊狗好朋友、好朋友、
1: 对，
0: 如果到了本命年是猴年了，你可以带鼠龙蛇。你要是就刚才说了嘛，我自己带了一个虎马嘛，对不对？我刚才带了给大家展示过了，你还可以带兔。
1: 是，
0: 你要小猪你就带兔羊虎，拿手机拍一拍啊，
1: 这个就是很合的生肖，就
0: 是
1: 一个好汉三个帮，对不对？三个人就是三个好的生肖在一起、那就是更加不得了，更加有力量、就是这个道理啊。
0: 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12生肖属相您看完之后了，我们还送赠品。
1: 对，
0: 赠品就是周周手上那一枚非常漂亮的，也是翡翠哦，
1: 翡翠。我现在看到这种绿色我都觉得肯定是人工出来的吧，因为你要
0: 是
1: 真阳绿的翡翠，这得多少钱？
0: 就是啊，
1: 这个在喜满堂得1200多块钱、我们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主品才998，送你的赠品高达1200多块钱。而且这上 上面这抹绿色，您放心，一定是天然 A 货翡翠，不是说用翡翠的底子颜色不好了，我们把它里面注胶啦，或者是化学侵蚀再注色素进去，不是，
0: 不是啊，
1: 这个颜色是它天然的、天生天养的颜色啊。
0: 那个翡翠的戒指价格在东方购物有的卖，此时此刻也在卖啊，1280元，我们是免费的送给大家，998元是2022年的价格，我们的挂件，
1: 对，
0: 我们没变化。我们26年了，
1: 是
0: 4年过去了，
1: 金价翻了4倍左右。哇，
0: 我们仍然卖给您的是998元，
1: 4块钱都不加，我们还多给你加一个
0: 戒指。
1: 对，这个戒指真的好看啊！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十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这个翡翠啊，我们今天拿回去的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大理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玉白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的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翡翠，
1: 对，
0: 浅绿色的翡翠，
1: 而且有种有色啊，种也很不错，颜色也很不错，但是平时你单买这样的一个翡。 翠的挂坠可能就两三千块钱，
0: 就是
1: 今天翡翠这么好，这么有种，这么有色，我们都不会详细说，因为太沦为了配角。翡翠虽然长得很猛，但是猛也猛不过黄金界。这几年大家想的就是每天早上一打开手机一看，哇，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很多朋友没有赶上这班车，真的非常的着急。
0: 咱就是说，你黄金再怎么调整，虽然最近也有在调整，它能调整到400多吗？
1: 对呀，
0: 它能调整到22年了吗？
1: 那要是调整到400多，我。
0: 我现在就是说，
1: 就是，但是我们2022年的时候出现过同款，金也是用量这么多，玉也是用的这么好，当时的价格就9800爆了，当时的金价是400多，现在的金价1500多，翻了4-5倍了吧？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跟2022年的价格翻4-5倍，卖个5000块钱，不嫌贵吧？
0: 就是大家应该能理解，我们今天金价没有涨，
1: 对，是的，
0: 我们真的是拿出回馈，
1: 我们不是说把金用少了，
0: 我们没有少，不是说把原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原来那个画面。
1: 面那个大小啊，玉的大小，对，
0: 玉的品质一样，
1: 是
0: 金的大小克重一样，
1: 没有给你少用一点，
0: 什么都没有，
1: 然后赠品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
0: 杨绿的翡翠戒指，这个翡翠戒指太好了，因为洗碗堂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实力，也知道我们对大家的诚意，不玩虚的，大家都像家人，就像老朋友一样，对吧？
1: 没必要跟大家虚的，好东西就给大家便宜出来。
0: 所以今天您这些用的环境不用我们多说了，本身的生日生肖该买买着，自己的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在今年年末或者明年要出生的羊的属羊的，您买着羊年可能要有一些喜事儿了，怎么着？ 知道的，您也可以买着，怎么说都可以当做一个礼物，因为以这样的开面用到的材料，即便到羊年过年，您都拿得出手。
1: 真的，
0: 我说实在话，先提前买起来。
1: 没错，而且以后就是送人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它的生肖，这是一个永远经典、永不过时的礼物，对吧？明年。

0: 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
1: 对呀、啊，
0: 后年你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的。
2: 对，然后今年呢，我们是马年嘛，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啊，给大家比一比，就很多人说你这别小里小气的，哦，颜色你要好，好，先比颜色，看这里，我们先比颜色给大家看一看。
0: 好。
2: 两个颜色能一样吗？
0: 我们今天有种有色，淡淡的绿色，而且种也非常的清透，跟旁边那个大理石一样的。
2: 对，
0: 可能人家也叫翡翠。嗯，那个质感和那个华贵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2: 是，然后再来看，同样是类似于的，你看这个料子就发黄了，大家发现了吧？这个发黄了，这个料子即便它发黄，它卖多少钱呢？因为上面是足金呢。
0: 足金，
2: 这个是7980。
0: 7980。
2: 看到了啊，只要是个足金就是7980，但它这个比较薄。嗯，你这两个放在一起，你明显看出谁厚谁薄。
0: 我们又大又厚。
2: 看到了，比它厚一些的。
0: 厚。哎，
2: 你说厚数多少来呢？一般来讲，我用两个硬币给大家看一下，一般来讲是两个硬币厚度左右。
0: 是。
2: 差不多的啊，差不多。那它的开面大小呢？同样用硬币1元硬币比一比。大概是1元硬币平竖起来这样一个高度开面，看到了啊，所以整体它用料不少的，很大气，很漂亮的。那对于它的水头怎么样呢？我稍微给大家照一照，大家感受感受。
0: 很清透，
2: 这个透度，
0: 对，
2: 这个小电棒没有多大的电量的啊，这其实就是能发光而已。
0: 对，
2: 但打在上面，它同样这么透，就说明这料子还是不错。
0: 没错，翡翠就是要透嘛，这跟和田玉不一样，和田玉讲究一个要厚重啊，翡翠就是要清透，这样才叫有种有色，波光粼粼的感觉。但是今天翡翠真的不那么就重要了，因为黄金涨
2: 得太猛。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金量，大家肉眼自己可以判断吧，用金量多不多？这可不是银镀金，不是铜镀金，不是其他什么什么14K，我们是足金
2: 、马上七组了。
0: 对，
2: 没有了哦，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马上售罄，马上售罄的话，
0: 马上售罄
2: 那就没有了。我们说了，能跟人家喜满堂争取到这档节目2022年的价格卖。大家一定要心里知道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就是2022年，
0: 对，
2: 9月14号，你看这不写了吗？998块钱，
0: 没错，金镶玉嘛，金的成本是大头，当时的金价是400多，
2: 对，
0: 我们卖998，
2: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金价，你看啊，这个是我的，这个不是是22年的9月30号用老庙黄金495。这是今天的价格，1552。您不相信？您现在就搜嘛，足金嘛，这不写什么足金饰品？这都是按老庙的足金价格来看的，差了1000块呀。
0: 对，
2: 按照之前22年的，我不说翡翠涨了吧？它用的金也涨了。
0: 对，
2: 你再用再怎么涨，我的话我涨个300-400、400-500也是要的。
0: 没错，
2: 4年了呀，你给我们点黄金涨的机会呗。结果人家一分没涨，诚意就在这，不仅一分没涨。还有一个漂漂亮亮的戒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枚戒指，这戒指上面镶嵌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0: 天然 A 货翡翠，
2: 看到了没有？
0: 这个颜色不是人工染色的，是它自己与生俱来的正阳绿。
2: 真美啊！
0: 真的，观众朋友，这20年前可能你见到这个颜色还有机会，但是过了20年，你说我要这个颜色的翡翠上哪儿找去？除了像喜满堂这样的老厂商，自己有矿，自己有成品，自己有库存，你去哪里能找到这种颜色的翡翠？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捡漏档啊，金价也是回到22年，翡翠的颜色也是回到22年，甚至10年前才有这么好的翡翠。
2: 你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送给大家了吗？
0: 不
2: 要小瞧这个蛋面哦。1234567，一共7颗蛋面。好，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请您猜一下卖多少钱？您猜一下，看您猜的准不准？1280。
0: 是，
2: 因为在当时的已经是这种颜色的翡翠蛋翡翠蛋面已经是很难得了。这儿啊，1280块钱。1280。
0: 是，
2: 这个就是这一款，我给稍微缩小一点，一模一样啊，就这款。
0: 就这款。
2: 您现在搜都有。
0: 对。
2: 现在搜也有，我们还在卖。1767货号在这儿呢，3881。
0: 好好看，这个颜色太正了。
2: 没有必要骗大家，就必须实打实的送。但是，生肖马年最后的五组，把握机会。生肖这种事情啊，一个呢是大家自己属什么就定什么。
0: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
2: 还有一个是可能你要送礼物。如果比如说是您好朋友家的小宝宝要过生日，
0: 是，
2: 你说我到底送点人家什么好？拿点钱吧，你说多了少了也不是那么个意思。但于对于这个翡翠和金往上一放，翡翠玉，中国人有个传统啊，习俗是玉保平安。
0: 没错，
2: 平安谁都喜欢这个好彩头。
0: 是的，
2: 金代表财，
0: 金显富贵，
2: 又有安，又有财，又有富。那您说谁不喜欢这样的美好寓意题材啊？
0: 对，
2: 您就明年就是马年，你明年就是羊年，羊年的话，你可以在羊先买起来。
0: 对。

0: 是你明年又喊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要出生啊，怎么着，你羊年你都买好，趁着此时此刻我们这个金价就按998/22年的价格给您算，
1: 回到
0: 一分没涨，
1: 对，
0: 又让我周周给您看到那么漂亮的翡翠戒指，
1: 是
0: 赶紧抢了，该有的证书一应俱全，上面结果给您再看一遍让您安心。今天所有这里边的任何一个生肖，全都是 A 货足金，
1: 不是表面有金啊，不是里面用别的金属打底，外面喷一层金，不是，我们只要你看到的金属的部分，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所以用金量很足。
0: 翡翠必须是 A 货，而且是浅绿色，不是白色的，
1: 不是那种大理石一样，
0: 不是无色的那种的，那就没意思了。
1: 有种有色。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翡翠的抢了金的对吧，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3: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3000-4000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赚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勿是要送阿岁钿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还是好带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的，老有纪念意义的。伊戴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生肖马最后的三组备货了。反正我现在大概看下来啊，里面不是金钱币就是金元宝。
1: 对，
0: 就这个动物总得跟金钱币金元宝沾点一样似的。
1: 因为我们都是草书的一个设计啊，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呢都给大家特别好的祝福。我们中国人其实外国人理解不了，说走到哪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不对？真的有了财富才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师的设计理念都是跟大金元宝跟祥云跟如意是
0: 联系起来的。
1: 所以你自己带你心里很舒服，你有个很好的口彩，
0: 是
1: 送给朋友，朋友也非常开心，谁不愿意听到那种吉祥话啊有口彩的这个祝福语才是让大家特别开心的。
0: 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送人家礼物了，你像比如小宝宝，你好朋友的家里的小宝宝出生了，马年喽，那你说咱再讨好彩头喽？
1: 对，
0: 太大块了，人家讲真话，你宝宝说实话，真要以后带的话也不太方便带。
1: 是，
0: 你这个薄厚适中，颜色要正好，差不多就行。你说要真的整个什么正阳绿的，你不开玩笑，谁也不敢收吧？你整个十来万的送给人家，
1: 有点过哈。
0: 你这对吧？人家也不敢收，你也咱也不可能买那个。正常来讲，像市面上人家一打眼看，哦，千把块钱可以了。三四千、四五千块钱，甚至一般人贵一点，哎呦，你就得七八千块钱吧。
1: 对，
0: 因为你的颜色在这儿放着呢，你的本身的材质是翡翠，
1: 有种有色。
0: 对，然后再加上，尤其是这金。
1: 对，这个金哦，再跟大家讲一次，大家都不敢相信，现在金价已经1500块钱一克了，
0: 1500多了，
1: 怎么能还做这么大块的金镶玉的金镶在这上面？
0: 我完全可以给你缩小。
1: 我完全可以缩小，或者我里面用铜，
0: 对，
1: 我外面喷一层，
0: 喷一层就完了。
1: 然后你看到那个鉴定证书叫做表面有金，
0: 我懂，懂这意思，那叫金箔。
1: 对，
0: 我给你来一层金箔。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要是金的部分，没有
0: 金片，
1: 没有合金，没有银，从里到外实实在在金为足赤，都是足金。所以您就看这点金，您在外面得买多少钱？现在999，我要买足金的饰品，基本上不可能，买个金豆豆都很难，因为999你买不到一克呀，对不对？现在金不是说。以前2022年的时候400多一克，现在是1500多一克。但是我们今天能给你做什么大？还有雕工。
0: 不，现在是这样的啊，马虽然是多，但后面奋起直追的有小老鼠，小老鼠小爪爪刀是很快，跑得很快，小老鼠赶上来了。然后呢，虎。生肖虎也冲上来了。
1: 对，
0: 其他的怎么没有这么多小狗？没有属小狗的吗？蛇也不多了，蛇和兔，哎，怎么着？我的小狗，
1: 哇，你看这个猪的用金量这么大一块。哎呀，
0: 跟我属一样属也。周周属什么呢？
1: 我属鸡。
0: 你属鸡，你也没赶上来，咱俩这属相都没赶上来。
1: 对对对，
0: 大家属小狗属小鸡的没有吗？谁抢吗？观众朋友们，02151119900。
2: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对，我看到这戒指，我跟你讲，好多阿姨留言跟我们说，
1: 就想要这个戒指，对吧？
0: 是好看的啊！你看这周冬天的放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真的，
0: 都拿回去，
1: 900多。观众朋友，你现在想买个金的东西太难了，
0: 我要是这样算，均算一下，我这个戒指400多，我这个翡翠400多，
1: 是、
0: 这个、怎么想象？
1: 这个戒指的颜色，朋友们，像不像就是我在外面弄个不值钱的东西，就是染色的才能染出这么正的洋绿色？
0: 但不，我们不是染，
1: 但是我们不是染色的，
0: 我们天然的，
1: 我们是天然 A 货翡翠自由的颜色。除了喜满堂，谁家还有这个实力有这个颜色、
0: 就是、说
1: 给你做戒指？哦、另外这个大大的金镶玉、哦，哎呦，
0: 这个
1: 我太喜欢了、先看这个玉底，这个翡翠有种有色，波光粼粼，清透透亮，对不对？关键是中间这个大大的小兔子坐在一个大金元宝上面，
0: 你看是不是又金？
1: 它是。是有层次的，它的兔子耳朵你看到没有？有凹面，有凸面，然后它的背是整个隆起，是一个大大的鼓出来的，
2: 有点像要跃起的状态。
1: 哎，没错没错。
2: 栩栩如生的。
1: 然后下面的大金元宝也会有立体的高光的一个部分，
2: 对 对, 对。
1: 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用金量很足，它用金给堆叠出来，这种明暗交织的感觉。
0: 是这样。
1: 用金量很足啊！22年的时候，金价400块钱的时候也是这么大，我们售价也是998。今年金价已经是1500了，还是这么多金，还是这么大的金兔子，998还送你个这么好的戒指、所以我觉得今天不买的朋友们，没看到的朋友们真的可惜，白捡的机会，回到22年买金的机会。
0: 金价22年的事儿，我们还是给大家再看一下。咱就梦回22，
1: 梦回22，
0: 梦回22。
1: 如果真能回到22，我赶紧买黄金。
0: 9月30号，老庙同样是老庙家的，咱不比人家的啊，495的价，今天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搜。我骗你一点点的，以后在东方购物你不要再看了，我们没有必要骗大家，
1: 骗你是小狗。
0: 1552，1552。此时此刻他俩相差多少啊？1000来块钱了吧？
1: 差1100，翻了4-5倍了。
0: 那我就说他差1000块钱，我的金再怎么样，你总得让我们意思意思，涨一涨吧。你说你涨了吧？应该没有，观众朋友们，
1: 真没涨。
0: 22年的9月14号，我们的直播日期都留着来，哎。但这那是别人一般黄个玉的价格，998块钱，看到了吧？998块钱是不是戴的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
1: 没有给你做小一点点啊，
0: 开面什么的
1: 都没给你做
0: 小。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属相，好像是条龙，好像是个龙，
1: 是吗？
0: 大家自己看，我把它这个放大一点点，大家看是不是这个龙？龙的开面跟它一样的，
1: 哦，
0: 就是个龙，
1: 好像是，
0: 好像啊、
1: 哦，是是是，
0: 好像是个龙，我看不太出来的，好像是个龙。但不管怎么说了，咱今天安心，你拿回去的。另外还有一个赠品，这个赠品价格货号告诉您啊，17673881，1280块钱，就这个戒指啊，
1: 对，
0: 因为它不是什么染色的、假的、塑料的、玻璃的，
1: 哎，
0: 它是翡翠，
1: 天然 A 货翡翠，它的颜色是与生俱来的，
0: 就这个。
1: 对，它是 A 货的 ，A 货就是没有化学，就是进行过侵蚀，没有人工动过手脚，天然的颜色。
0: 导演老师跟我讲哦，生肖马呢有点遗憾，因为今天是马年，就是最后一套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开门大小就收了啊。
1: 好，
0: 9分钟啊，看，两个硬币竖起来的一个高度，看到了啊，大概是竖起来的一个高度，抵在后面啊，你心里有个数。它的一个厚度呢是这样的，大概是两个1元钱硬币摞起来的一个厚度。
1: 是，
0: 你看。我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也大概知道的啊，看吧，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看到了啊，所以安心，我们没有必要跟大家掖着藏着，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像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品质，再加上随随便便稍微的照一照，你看看这透光程度，
1: 真
0: 你知道它的水头是怎么样的？
1: 是的、就是只是给它做配，只是给它做底的翡翠，都给你选择很好的翡翠。
0: 是拿回去证书必须有，刚才包括我们那个翡翠的戒指也是送给大家的，证书上面写了。标注是 A 货足金，所有金这个地方啊，金属都是足金，翡翠是 A 货，没有染色，没有注胶，总克重达到了12.29，是这个马的
1: 11.29
0: 的含珠啊，这个是马的总重。抓紧时间吧，马还有最后的一组了，就剩一套了，其他任何属相随便大家，您爱定哪个定哪个，但是今天得抢，
1: 真
0: 的，要不然以后万一没有直播了怎么办？
1: 就
0: 是不是
1: 今天的金价，你抢到你就
0: 赚。而且说实话，就算有直播的话，你这个价格突然变到了什么1398、1598，也应该的呀。黄金价格总不能还按22年卖吧？
1: 就是，
0: 你说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00。
3: 12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 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2: 翡翠穿了金的对吧，老好啊。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4: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5: 就是把人家哎呦，老有面子了。我也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4: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6: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4: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5: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6: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6: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4: 说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勿是要送压岁钱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寓意。
0: 你看看，这些阿姨都说我们想说的心里话了。
1: 中国人就是这个想法，
0: 就是喜欢好彩头。
1: 对，
0: 你又有玉又有金，金上面的那个造型又漂亮，又是那么大块金。
1: 哎，现在连小孩都知道金特别值钱，
0: 就是啊，
1: 所以你要是过年过节或者是孩子过生日，给孩子一个金镶玉，小孩自己都知道开心。以前你给他点零食他开心，现在他说，哎呦这个有金的，现在金很贵，连小朋友都知道，更别提他的父母亲了。而且生肖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他是不是会过时的。今年过生日，明年过生日，你都送他金镶玉的生肖，他照样的开心。
0: 其实中国人对为什么带生肖啊，总感觉好像，你知道在国外有一些像一些神话的一些电影那类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自己的属于你的动物的保护。
1: 哦，真的，
0: 他使出了一些比如魔幻的术，这个招数啊，就是他那个动物，就是他属于他的，有点像中国生肖的意思。
1: 他
0: 我总感觉那些国外的这些方面参考了中国的生肖，我们也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属相呢可以保护着我，所以我愿意带着，比如说我属狗的，我这个小狗宝宝，狗宝宝下面又有金元宝又有什么的，我就感觉他一直在呵护着我，
1: 守护着你，
0: 守护你的动物就是你应该带的他。大家可以理解我这意思不？所以你看啊，今天为什么各个属相卖的都好？因为本来造型就活灵活现，
1: 好漂亮，而且用金量好大。
0: 你看，不是踩着金钱币，就是坐着金元宝。
1: 它不是平面的。
0: 对，
1: 其实你看，它虽然是金哈，它也做出了明暗面。
0: 对对对，
1: 有些地方特别的鼓，这个地方就需要用金一层一层的堆叠出来。
0: 吃着金花生，踩在那个金元宝上，这是小牛。小屁股上面驮着金元宝，
1: 那我觉得送给老爸，让他就是有一个牛市的期盼，是不是？
0: 有道理啊！玩股票的观众朋友，给我带上牛，
1: 牛
0: 啊，
1: 牛，永远牛市，这个口彩太好了。
0: 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稍微的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开面啊。既然是马年，我们就用马年来结尾好了啊。今天的颜色上面，您可以自己随便去比，在市面上比比颜色，一般像这样的2000多块钱的是有证据的啊。
1: 是，
0: 我们直接给大家买回来的，没有必要骗大家。
1: 没有任何金，只是一个翡翠的底子，翡翠也不便宜
0: 啊。你看得出来的啊，这两个颜色的啊情况啊。好，我们再给大家拿一个，给您稍微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
1: 我们今天翡翠有种有色，
0: 哎，
1: 你看这两个翡翠哪个好？其实你肉眼都可以看出来。
0: 这个用金量大差不差吧？
1: 啊，
0: 因为它这个底儿呢，等于说我们这个底儿跑到它上面去了。
1: 是的。
0: 啊，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下去，大概差开面差不多，这个就要花7000多块钱。
1: 7000多。
0: 但是你说从它厚度、颜色，你想选这种的吗？黄不拉几的吗？
1: 我跟你讲，现在这种东西在外面卖7000多，没有一个人会说贵，因为大家都知道金价已经1500了。我这个东西卖7000多有问题吗？
0: 我不卖7000多，我卖4000多也要了。
1: 那简直开心。
0: 我不要4000多，我3000多、2000多也行吧。
1: 金价
0: 我1900多也行吧。
1: 嗯，
0: 今天是998元，尤其是在之前价格998元我们没有变过的情况下，马还剩下最后一个，刚才还什么兔也是最后一个了吧？2022年9月14号的时候。周
1: 年前
0: 带了这个998块钱，我们一分没涨，
1: 是
0: 4年前啊，
1: 但是金价涨了4-5倍了。
0: 2022年9月30号495，到今天此时此刻价格是1552，
1: 涨4倍了啊，
0: 都是老庙家的，不用别人家比，都是足金比足金，涨了1000多，我们一分没涨，不仅一分没涨，我们今天还送周手上戴的这一枚非常漂亮的。
1: 正阳绿的翡翠戒指，这个绿色不是人工染色的，是天然的正阳绿翡翠给你打造的。
0: 没错， 1280块钱免费送，机会转瞬即逝，
1: 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0: 看这里，最后的鉴定结果是
1: A 货
0: 足金，
1: 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哈都是足金，
0: 足金
1: 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没有什么银镀的呀、铜镶的没有，
0: 没有喷什么金箔，不是啊，
1: 没有啊。
0: 然后这是 A 货的翡翠
1: 底子。翡翠的部分 A 货翡翠
0: 总重量以这个为例，马年为例是11.29克，
1: 又大又厚实，
0: 生珠。好了，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呢也很开心，有再次争取到了这个价格，一毛钱没涨，
1: 四年没有跟大家见面，因为金价一直涨一直涨，没有办法定价了，都已经今年回到四年前的金价，有什么不满意的，对吧？
0: 没有涨一分，惊到我们。
1: 没有涨一分钱。
0: 还有一件事，如果您说我账户里面只有8块钱，或者只有98块钱，我没有9998，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
1: 看到现货再。
0: 对喽，您可以今天下午去比嘛，反正这些是个周末什么的时候，你就比看，看完之后你看谁家开门有我们这么大。有我们这么绿，
1: 是
0: 还送你一个翡翠的那个戒指，
1: 戒指
0: 你就买他的也没关系，你就拒收不就完了吗？但是你回过头来说，我就要你那个兔，我就要那个马，没有了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要它也没有用啊！
1: 真的，金价1500了，谁还能给你做这么大的金镶玉的
0: 货也没了呀！
1: 真是，今天看到就定吧，
0: 抓紧时间吧，
1: 福利档，福利档。
0: 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990。

0: 对个，抢了金个对伐？老好个，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1: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个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个寓意。
2: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也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1: 水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带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带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3: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1: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会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2: 葛末阿拉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呀。
3: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玉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0: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3: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

0: 享双倍免漂盒，然家组装，
1: 您订购已成功。
2: 它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的意识啊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尤其大家也会从很多的一些专业领域去了解一些知识啊，都知道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啊，硒对我们的健康特别的重要。它不仅是我们的细胞卫士，对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健康都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也是我们的老牌子了，法尔诺德这样一个硒锌的多维片产品呢，我们告诉大家比原来更加做到了升级，依然还是我们的单粒含量非常之高，吸收率也非常的高，但是它呢直播档数特别的少。今天你在我们这个时间段看到我们给大家同样非常优惠的价格，单粒性价比极高，还能够做到额外的参加凑单，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文怡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文怡。
1: 谢谢娇姐。我们说夏季的时候尤其是出汗多的季节，那这个季节我们体内的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更容易出现流失，所以我们体内重要的矿物质硒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优质的我们的硒的产品，而且是什么好吸收的硒给到大家。
0: 我们说硒是我们人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微量元素。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现在一本权威的书籍当中，这本书籍啊，它可不是一般的书，是一本教材《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1: 是的，在我读书的时候啊，我们学校里就用《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大家身体内重要的这些维生素。那其中有单独的一章就是给到了我们的硒，因为硒是人体我们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而且硒存在于所有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那硒的作用在哪里呢？你可以看得到。它当中有非常好的能够帮助到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组成成分。那这个成分在哪里呢？它在我们的各大器官当中能够清除体内的脂质的过氧化物，从而保护我们细胞膜以及组织免受到这些损伤，维持我们细胞的正常功能。所以我们说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其实都离不开这些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的硒了。
0: 对，我们说这个人啊就是由细胞组成的。
1: 是的。
0: 那么很多看我们东方购物节目的观众，包括之前看辅酶 Q 时，都了解到这个细胞啊它是分到各个部分的。
1: 是。
0: 如果说辅酶 Q 时在我们这个细胞当中，它是在我们这个线粒体当中细胞核当中发挥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话，那么你说我们的细胞膜要靠什么样的一个物质来保护？那就是我们的硒啊。
1: 对。
0: 所以我开场也讲，硒是被我们称作为是细胞的卫士，你要每一个细胞是比较的健康，不受到外界很多不好东西的这个攻击，就需要它这个细胞膜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的非常的健康和非常的坚固。
1: 是的，因为细胞膜的完整性也代表了细胞的健康程度。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说硒的重要性，因为你细胞内你补再多的能量，你补线粒体啊，你补其他的一些能量物质进去之后呢，要在细胞内完成代谢，但是细胞膜一旦破损哦，一些坏的物质就更容易进入到细胞内去攻击我们的细胞核，攻击我们的其他的一些细胞器。所以细胞膜就像我们的大门一样，
0: 再加我们全身各个五脏六腑每天维持我们机体正常运作的心脏、肝脏、脾脏各个部分，哪怕包括我们的血液，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大脑，每天它的这个健康生理功能、生理机能的维持也其实需要大量的硒在它整个的一个所有细胞外面给大家维持住。所以其实我们说硒跟我们的人体各个的细胞包括所有的这个脏器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对吧，虽然说硒其实啊它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属于微量元素，含量并不很高，但是如果说缺少了它那真的是不行的。
1: 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肝脏当中的硒也是非常多的，对不对？
0: 是的。
1: 肾脏当中的硒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些主要的代谢器官当中的硒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每天人补充的硒呢有多少呢？其实还是很缺乏。所以这个时候也推荐大家，作为营养师也推荐大家说可以选择一些好的硒的来源来进行补充。
0: 是的，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非常好的法尔诺德这样的一个硒锌的多种维生素片。大家其实别看它这个名字挺长的，但首先里面它就会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硒，而且这个产品它是丹麦进口过来的。
1: 是的。
0: 这样的一盒呢里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60片，然后啊这个每一小片这个单粒当中硒就有到足足81微克。
1: 是的。
0: 这个含量对于我们每天来补充的来讲的话是比较充沛的，也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它是有到你看

0: 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那么保健食品它就会有相关的保健功能。哎，合身的背面，你看它也印到了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包括镁片里面这个含量哦，各个部分它都写得很清楚，硒就有81微克。锌15毫克，维生素 C 90毫克，维生素 E 15毫克，还有维生素 B6 有2毫克，全部都列得非常详细的。
1: 对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升级版给到大家，以前啊我们是单只有硒，现在我们是有了多种复合的维生素，相当于一粒帮助大家补充到你身体需要的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是做到什么好吸收的硒。
0: 是啊，我们今天其实啊，法尔诺德这个硒片它是直接给我们做到，它本身就是什么硒蛋白的形式。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很多营养素吃到身体当中没法被我们身体所吸收所好好的利用，那等于说是浪费的。但我们今天法尔诺德直接你吃到的就是硒蛋白，这个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创新。
1: 对，我们说硒它是一种矿物质，那为什么称为矿物质呢？是因为最早是在矿石中发现的，但是我们说人不能直接吃石头，所以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我们体内能吸收的形式，而硒和蛋白直接结合在一起，蛋白是符合我们身体吸收的氨基酸模式的，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选择法尔诺德的原因，因为硒蛋白能更好的符合我们小肠的吸收环境，进入到我们的小肠绒毛当中，进入到我们的各大器官当中。
0: 是，所以大家了解到我们今天法尔诺德这样一个硒片，它既是高含量一粒哦，每天只要吃一粒81微克的硒到你身体当中，再加我们的这个整体吸收也是特别好的，吸收率提升，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生物利用率也是特别特别高的，再加我们今天还不单单是有到硒，还有别的，有锌，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维生素，所以今天我们说啊，今天是吃这样的一粒，不仅补充到有到硒还有锌，其实我们别的这样的一些锌啊，维生素 B6 呀，维 C 呀，维 E 呀，对我们身体别的各个部位也是很重要的。哎，像比如说我们这个锌对于我们的骨骼和肌肉，你的这个健康就没法少了这个锌。
1: 是的，它其实也是我们看到蛋白合成的重要元素，因为我们是硒蛋白模式，还有我们维生素 B6 也是我们神经非常喜欢的维生素，不仅是能够是补充到我们体内足量的每个人都需要的维生素 C， 也是我们血管内皮非常爱的维生素，以及我们的女性朋友都关注的维生素。
0: 然后呢又是我们的丹麦原盒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其实之前有很多观众它的初阶版本我们很多观众是吃过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全新版本带给大家，外面其实一盒的价格卖的并不便宜。
1: 对，外面新版本升级之后，我们卖到的价格是，你看649元一盒，也就是说60粒单粒要将近10块多钱一粒。
0: 对的，今天东方购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三盒装180粒，那么外面专柜价格将近是要小2000，我们只要是798元，每天花销4块钱左右，而我们的大组合是6盒装，6盒将近是3900元左右。
1: 是，
0: 我们啊从本来的1596，这档再降100元，1496元，单片做到了4块钱左右，搓完蛋以后就可以变成3块钱左右，因为我们400积分你一拿，相当于啊我们的6盒只需要是1096元，就是足足一个人吃的话将近是一年的时间。
1: 是的，每天一片哦，所以相当于什么一年的保护给到你，而且每天只要什么3块钱。
0: 是，
1: 所以是花小钱能够帮你补到你身体里需要的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同时，也是给您什么好吸收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所以大家也是买的特别的放心，咱们现在东方购我们的凑单活动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来参与，因为这个产品比如说你订2组我们的6盒装，再选一件别的活动商品，达到了3件满3888元，400积分就会到达你账户当中，所以赶紧下单，并且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4: 在温塘镇2.1万人口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2000多人。近50年来，温塘镇没有一例重症患者，其他慢性患者也极其稀少。 专家认为这与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5: 我们注意到这些红色的细胞都是一些健康的细胞，但是其中夹杂着一些蓝色的非常不和谐的细胞。现在这种细胞正在迅速的分裂生长，而且周围的红细胞也变黑了。这个时候从我的身后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那么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秘的物质。我们看一下，细胞迅速的变黑了，它的生长速度变慢了，分裂变慢了。我们看到这些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就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管道。这时又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我们看到小球迅速地占据了这些输送营养的管道。这就好比两军交战先切断粮草。我们发现蓝色细胞正在逐渐地缩小消失。那么这种神秘的元素究竟是什么呢？
6: 那么这种元素呢就是硒。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7: 硒，
6: 土地水缺硒，所以适当的补充硒，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
0: 而且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每天日常，像成人一天的话，其实你补充50微克到100微克的硒，它这个含量是比较合适的。
1: 是的，
0: 像我们今天81微克这个量就是比较充沛的。
1: 哎，对的，前面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人在饮食当中那摄入的这些营养素其实是不均衡的，土地当中、我们的水当中、甚至我们的空气当中，这些硒的含量都是比较少的。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讲说，哎，为什么到空气到山里去的时候会感觉到呼吸非常的顺畅，感觉到空气清新，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土地当中、水土当中的微量元素的比例是不同，所以在这个地区我们要额外的去注意我们的饮食。但是在食物当中，你在菜场里去买，哪怕你去买有机产品，你其实也很难获取到足量的硒。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用一些外源性的好的这些硒的补充来去平衡你的这些体内的硒的缺乏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这个硒我要一直买，我要一直吃，我要长期吃。
0: 对，
1: 就是因为说我现在没有条件说，哎，搬到这些富硒的地方去，对不对？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能做的是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下，但是饮食当中，在补剂当中把它去给它补足了。所以在作为严重缺硒地区的我们啊，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去注意去说买一些什么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水啊、富硒的茶叶啊，去注意一些这些微量元素的补充。那因为这才是能够真正的在我们体内，你别看它量很少，是保护到我们细胞的这些卫士。
0: 确实像我们全国熟知的一些长寿村，对吧？
1: 对，
0: 长寿乡，像广西巴马那边，包括离我们上海比较近的那个江西那个温汤镇那边，有很多观众会什么定期到那边去旅游。
1: 对，
0: 甚至有很多我们的一些长辈，对吧？就是说退休以后在那边定居，到那边去度假，就是要去什么，哎，吸那边的空气，对吧？那边土壤里面长出来很多的一些农作物。
1: 是的，
0: 而且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权威数据来源都已经证明到了，那些长寿村、长寿乡那边的一些老人哦，确实啊，寿命很长，健康状况很不错。
1: 对，其实别说你，就我自己家里，我婆婆其实也是，前两年手术之后啊，她就从上海搬到了我们江西的这个宜春去住。然后她是每3个月会回来一次嘛，一是要复查，二是因为她说到了这个夏季和冬季，那边的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所以它的环境呢就会觉得有些过热或者过凉。但是他说，你别说那边的空气、水、蔬菜、肉类，确实是不一样。而且你看2-3年到现在，依然身体很好，现在还在带着小孙女。所以真正的在上海地区，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就是硒的部分。他说，我们没有办法说真的搬到那边去住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从膳食补剂的方式，我们去给身体当中缺乏的这部分给它补足。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家平时每天都吃的米当中，对不对？其实是缺少这个硒含量的。而且在年龄上面，在我们说上海其实已经算生活水平比较好的了，对吧？我们医疗水平也很好。
0: 对的，
1: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长寿的也越来越多，说我们上海人均的希望的年龄已经到了84岁。但是你可以看得到硒补足的地区，它的这些百岁老人的人数啊，要比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更多。这也是证明了说，当营养均衡的时候，当我们摄入的 食物都是健康的食物，都是我们说能够补足这些微量元素食物的时候，你再去来看看，无论是生活质量还是生活的这些、我们说健康的程度，都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了。
0: 这个就是说明说，其实当你身体当中硒比较充沛的时候，
1: 对，
0: 尤其在你所有全身细胞、各个五脏六腑的关键细胞，它的这个外部细胞膜当中，当硒很充沛，它就起到一个像卫士一样的什么守护。坚固了，对吧？像铜墙铁壁一样，像一个好的这种围栏一样。
1: 所以我们说，公鸡刚刚视频也给大家看到，细胞膜一旦出现被侵染的问题，它会变什么？它会长出刺，去影响到周边别的细胞。很多朋友说长期补硒的一个原因，因为现在期望年龄越来越高了，那发生这些我们不希望看到问题的人数，你周边问问其实也很多。所以我们要什么？从饮食上开始，从营养补充上开始，去保护好自身。
0: 是，但是我们从外界，其实你要说补充硒，从一日三餐，从食物当中确实是比较难的。那么从外界集中来补充是比较好，就是我们今天法尔诺德丹麦进口这样一个有蓝帽子认定的这样的一个硒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盒当中拿出来这个单板的包装，每一盒有到这样的60粒，里面这小小的红色这一粒颗粒当中，硒的含量就高达有到81微克。
1: 是的，
0: 刚刚好，就是很适合我们现在这些适宜人群当中，说每天这个补的范围，对吧？50到100微克是比较合适的。我们81微克，这个量首先是很充沛，它又是什么？直接给了大家是硒蛋白的形式，这个吸收率还特别的好。你吃了以后到身体当中，这不吸收你也没什么用，对吧？你也是等于说花了钱也是打水漂的。所以咱们又是很好的硒蛋白，吸收也很好，含量也很高。但我们今天还不单单只有这些硒的这个81微克，还有别的很好的锌以及多种的这种维生素也在当中。
1: 是的，跟大家讲讲啊，为什么这个产品升级之后会加了一些锌？因为首先我们讲说硒是保护我们的细胞的，那我们很多人群跟我们讲说，它本身可能已经身体有一些问题了，它的细胞的活性或者它细胞的数量本身就不够，所以我们多补充一些其他大家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比如说我们的锌，它能够刺激我们的胸腺去分泌那些免疫的细胞，这些 T 细胞、B 细胞，它本身也是我们体内自护力的一种体现，所以同时它还能促进硒的吸收。可以这样举个很形象的例子给大家啊，就是你打仗的这个士兵，你现在盔甲给他都安排好了，但是你士兵的总数不够，所以我们在补充盔甲、补充兵器的同时，我们再给它数量做到提升，所以这才是说我们一步一步产品配方在调整、在进步的原因。同时，我们也补充了维生素 C、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6，能够协同效应去激活你整体的一个自护力，帮助你去守护你的细胞，能够在体内发挥正常的作用。
0: 所以啊，这个产品大家听下来真的感觉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很多观众之前也都在吃，那么我们比较难得在这个时间段带给大家，同样给到大家蓝帽子认定，丹麦进口，然后呢我们也是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它还有到 GMP 的这个认证，它的这个就是生产呀，它这个工艺的标准要求都很严苛，外面一盒价格就是将近是要650元左右，所以真的十几块钱一粒单里的价格，
1: 对，649元啊，货架上如果去买，因为进口超市也能看得到嘛，然后649元一盒，一盒是60粒，就算下来10块多钱一粒。那很多朋友讲说，不管这个价格多少，它确实对我有用，我就是要用。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给到大家不是649，而是什么？而是真的是优惠组合。所以这个节目的直播很少有，因为它的这个市场上的销量非常稳定，很多朋友一吃就是很多年的坚持在用，它确实是需要什么日常的，每天都在保护到我们细胞。但是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的优惠组合，
0: 对，我们的三盒装只要798元，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三盒，而今天1496元，就是外面差不多买两盒再多一点的价格，我们给你6盒，360粒，这个单里就是4块钱左右，抽完单以后能够低至3块钱，很优惠，因为你可以直接家里面每天只花3块钱补充掉高含量的硒，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哦。所以这个价格，东方购也是跟品牌方法尔诺德很难很难谈下来。但是你看到家里面需要的话，赶紧入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2: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3: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4: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5: 凡尔诺德的这个很多的相关的产品，尤其是做细胞方面养护的，像他们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包括凡尔诺的这个硒片，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这个研发，包括他们这个品牌历史也是挺悠久的。而我们观众相对比较熟悉，在东方购物平台就有看到凡尔诺德他们这个硒片的这个直播。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也跟以往有所不同，除了高含量的硒以外，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片，维生素这个在当中，它是一个复合的一个片剂，但你每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81微克的这个硒，还有呢别的一些你所需要的一些健康方面很重要的这个物质哦。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6盒装，现在我们的价格只要1496元，这个确实是蛮有优势的，跟外面比较。
6: 对的，外面其实你一盒649，你1400多，你说只能买2盒多，但是今天给大家的是6盒一整年的用量。因为硒这个成分啊，作为我们的江浙沪地区，我们的缺硒的地区的人，其实是建议大家每天来补充的，尤其是我们年纪偏大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些体内的这些细胞，其实每天都接受着外来的考验，还有什么细胞自身的考验，因为细胞自身它本身在复制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突变，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连锁反应。那我们要做的是，年纪越大我们要越关注健康，
5: 是的，
6: 我们要越关注自己的身体，要让它的这些好的状态去持续的去维持。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这个我们现在的阿姨妈妈们，真的，我包括我自己的妈妈都非常注重现在什么，要出去玩，要呼吸好的空气，要吃好的食物，喝好的水。所以我自己婆婆甚至她那个水啊，家里的水都不是那种普通的水，她买就买富硒水，她说贵一点没关系的，她说这个水第一味道就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第二她说我感觉每天喝下去我就很安心，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好的成分，能够保护我的细胞，我现在没有什么要关心的事情了，我就关心我自己的身体。我希望能够提升我的生活质量，因为我现在有小孙女了嘛，多开心，要能够看着她长大，已经我们说看着我们这一代长大已经完成任务了，但是她要看着我们下一代的小朋友继续去长大，要看着我们说这个祖国日新月异，看着这些科技越来越进步，发现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5: 是的，而且我们其实啊也从一个权威数据的来源的一个摘录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我们说来各个人群深入的了解我们补充硒的这个标准啊，其实你看健康的成人一天你要补充比如说100微克左右，
6: 对，
5: 如果有一些你不好的生活作息饮食习惯，对于健康损害是蛮厉害的，你对于这个就是硒的这个需求量是越来越高的，
6: 对吧？
5: 如果有些健康方面呀，脏器方面呀，心血管方面问题更加严重的话，对于这个硒的这个需求量，这个含量的需要可以说是更加的高。
6: 是的，因为我们讲说硒在体内啊，它保护我们细胞的完整性，同时它还会结合我们体内摄入的重金属，它会结合成金属螯和硒，然后离开你的身体， 身体，相当于打扫。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讲说，哎，长期有这些不良生活习惯的，甚至是什么被动拥有这些生活习惯的人群，也要额外注意自己的保护，也要注意什么去补充这些能够在你身体里打扫的，帮你去清理你身体环境的这些好的矿物质，能够帮助到你。我们刚刚有一张图片给大家看到，说肝脏其实特别需要硒，为什么？肝脏本身是一个解毒器官，对不对？是我们最大的能够去分泌免疫细胞的器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肝脏需要硒多，因为肝脏当中有一个叫做我们特别重要的酶，这个酶的成分也是由硒来进行合成的。
5: 在我们这个细胞膜的这个部分，
6: 对，
5: 如果你有非常非常充沛的丰富的这个硒在这个细胞膜的部分，它就像一个很好的细胞卫士一样，保护你每一个细胞健康的充盈的很好的一个状态。哎，你像我们讲辅酶 Q 十，对吧，它是在这个细胞这个线粒体当中来发挥这个什么能量传递的，而我们细胞外部的这样一个屏障，这样一个保护膜，对不对，就要靠我们这个细胞卫士，就是要这个细胞膜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硒的含量。
6: 对，而且跟大家讲啊，你看啊，你细胞里边能量补很多，对不对，你补很多之后，如果你外面这道大门没有守好，会出现什么问题啊？会出现说，哎，里边的能量都被外面的小偷偷走了，对吧，都被强盗给抢走了，那你补的再多的能量只是补充到细胞的能量，它又守不住，所以我们既要补充到好的营养素，补充能量，补充细胞本身的这些代谢能力，也要什么给它守好家门，也要筑好城墙，让我们细胞每一个自身啊给它强硬起来，筑起一道身体好的防线。
5: 是，那我们在买硒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更加关注是要有到蓝帽子认定的这样的一些硒的那种复合片，我们就是有到权威蓝帽子认定是保健食品，所以它会有明确的一个保健功能。
6: 对，
5: 保健功能在我们盒身后面也写得很清楚，就是你看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那么适宜人群是哪些？跟大家讲，上海地区这些我们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是可以来吃的。
6: 对，
5: 而且一粒当中啊，硒的含量81微克，哎，这个微克其实对于这个硒片来讲含量是特别丰富特别充沛的。
6: 是的，我们讲说这些硒，给大家看一个文献啊，为什么讲说这个含量是非常好的，其实是文献当中有很多的研究去证明的，像我们可以看得到，每天摄入3到6微克的硒就能在我们的肝部，我们最需要硒的这些地方能够去发挥很好的作用，而且随着硒加入量的递增，我们的这个体内啊补充硒充足之后呢，你也能够给我们的健康起到很好的帮助。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关注的这个结肠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很多人说50加一人群每年都要做体检，都要去查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部位的硒的消耗量特别大，那硒补充足了之后就能够给到它一个很好的保护了。
5: 而且我们今天法尔诺德为什么做硒片很厉害，因为他们家这个硒片到你身体当中，这个硒直接就是硒蛋白的形式，让大家能够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吸收哦。我们说吸收率对于你买这个营养素，对于这个花钱想让自己更健康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6: 对，我们给大家看，我们光说说硒蛋白在体内很好吸收，到底有多好吸收呢，对吧，是20%提升到30%吗？不是的，给大家看哦，我们法尔诺德自己做的文献研究，就是用法尔诺德的硒进行实验之后，在服用之后你可以看到啊，硒标志物在本品的体内的吸收率和代谢率以及保留率进行研究，发现它吸收率高达87%，也就是说你吃下去大部分的硒都能够顺利的进入小肠，进入到血液，哪怕是一些我们说什么吸收代谢能力比较弱的人群，它依然能够很成功的被我们所利用，而不是说大部分的营养素，因为它是一种矿物质嘛，它本身在矿物当中含量多，我们说我们吃其他的一些食物当中，矿物质其实是最难吸收的一种营养素，
5: 是
6: 它不会说只是啊走过一点点留下一点点，剩下大部分都浪费了，而是什么以硒蛋白这些氨基酸模式符合人体吸收模式进入体内之后，87%大部分都能够吸收利用，所以这也是我们讲说市面上硒片千千万万，为什么给大家推荐法尔诺德，
5: 是
6: 为什么作为一个营养师，我自己和家里人补充的时候会选择这些好的模式的硒，含量足的硒来补充，因为真正你吃下去，你身体你是要能够利用，能够去帮助你保护你细胞完整性的，所以给大家今天的既是高含量的81微克一粒就能补充到你需要的量的，同时也是什么好吸收的，能有用的，吃下去钱花了之后确确实实有帮助的，而且是什么72小时能够帮助保留你血液当中的有效性的， 再加上我们升级款之后又补充到了帮助硒吸收的、帮助硒停留的以及身体都缺乏的其他的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嗯，所以今天是为什么说选丹麦的这个公司。丹麦确实大家如果去网上去查就能发现，它不仅仅是一家做产品的，它也是一家做研究的公司。嗯，它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做了很多的人群实验，真真实实的告诉的所有的使用者和消费者，硒片吃到身体里对人体是有帮助的，而不是只停留在数据的层面，是这么多的人群给到我们的反馈了。
5: 是，所以很多观众买什么硒片呀，买跟细胞健康相关的，像辅酶 Q 十也会认定法尔诺的这个品牌。
6: 对，
5: 当然在外面好的品牌、好的厂家 GMP 认证，再加蓝帽子认定，一盒还是60粒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含量也比较的高。它外面一盒的价格真的就是600多元以上，
6: 对，
5: 就这么一盒。我们很多上海这些有进口商超的地方，它都会有实拍的。
6: 是的，你可以去看得到线下进口的欧莱雅超市啊，或者我们说一些进口品牌当中，你可以看得到它货架上就是649一盒。嗯，而且你看，哎，这里已经被拿掉以后，你去拍的时候，你看它这个其实是不缺卖的，而且很多人是稳定长期的来售卖，所以我们直播的档期也很少。嗯，因为很多的顾客喜欢它之后会什么坚持来买，有大促的时候什么多组来囤货。
5: 真的是啊，像我面前这样一个6盒装，你在外面买的话基本上价格3800多，将近3900，我们今天价格比原来再降100元，只要1400多，还可以参加凑单。如果你凑单成功了，1000元出头，你除一下的话，其实每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啊划算到100多块钱，单粒花销3块钱，每天3块钱的花销，补充硒、锌多种维生素，还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品质很放心，所以大家赶紧下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我们注意到，这些红色的细胞都是一些健康的细胞，但是其中夹杂着一些蓝色的非常不和谐的细胞，现在这种细胞正在迅速的分裂生长，而且周围的红细胞也变黑了。这个时候，从我的身后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那么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秘的物质。我们看一下，细胞迅速的变黑了，它的生长速度变慢了，分裂变慢了。我们看到这些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就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管道。这时又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我们看到小球迅速地占据了这些输送营养的管道。这就好比两军交战，先切断粮草。我们发现蓝色的细胞正在逐渐地缩小消失。那么这种神秘的元素究竟是什么呢？
8: 那么这种元素呢，就是硒。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9: 硒，
8: 土地、水缺硒。所以适当的补充硒，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是可以的。
2: 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八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美国营养学会已经将
5: 硒的健康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如果大家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 AI 智能的软件上面，你去了解一下，去搜一搜，你都可以知道硒它到底是干嘛的。而且我们说现在啊，就是很多观众说，如果你家里面有些亲戚啊，有一些被一些重大问题所侵袭的，你自己心里也是比较担心的。那你对于这个硒的补充这方面，你要更加的注重，千万不能忽略的。
6: 对的，
5: 最后就十足了。
6: 是的，像我婆婆之前讲说，她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她觉得说，自己的饮食其实还挺健康的，每天要多吃蔬菜，对吧？肉类、蛋类、奶类都有的。但发生问题后，她才知道，哦，食物种类吃多了，但是我们生活的地区它本身是缺少硒的，所以这个营养素其实你吃的再多的好的食物，你很难从饮食当中来补充得到，他才知道说实际上身体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那我们能用的什么方法呢？通过一些好的膳食补剂来补充。那当时他还不知道有硒，他说可以从选的好的硒，但人家告诉他硒吸收不好，那最好的是什么？到一个硒多的地区。所以他就直接从上海搬家搬到了这个宜春，在当地居住。我们说是每3个月回来一次，回来1到2个礼拜的时间。那也就是住在当地去感受以后，他才知道说，哎，周围去问一问，对吧？和老人们去聊聊天，发现他们 吃饭可能还没有我们吃的精细呢，但是从来都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周围也很少发生这样的情况，都不会去想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把这些营养素都吃全了。那现在作为我们生活在缺硒地区的人，我们生活水平上来了，我们现在懂得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周围你说 AI 也越来越好了，去问了，去学了，去看了，去听了，周围去讨论了，才知道说哦，饮食吃了，不仅是吃饭要吃对，吃菜要吃对，还有什么营养素也要吃对，吃足了。
5: 今天我们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细心的一个多维的一个复合片，在里面我们有到高含量的这个硒，还有到锌，对不对？还有到多种维生素，关键尤其我们里面一粒哦，我们这个硒的含量81微克。
6: 是的，
5: 大家如果像你讲到有去专门买一些，比如说富硒的大米呀、富硒的鸡蛋呀、富硒的茶叶呀，
6: 很贵的，
5: 你都知道这个价格都很贵的。
6: 是的，是的。
5: 现在每天你花3块钱，首先硒就能够补充到81微克。
6: 对对，因为我自己家里是买的那个富硒水嘛，就是确实是也不会影响我们说，我们小年轻生活也会出现一些作息上的不好、饮食习惯的不好。对吧？再叠上缺硒地区这样一个不好的情况，那我们说，那平时生活中注意一点吧。你说饮食很难改，对吧？那我们说怎么把水改成富硒水？一天你光买富硒水，他们给我们订嘛，一箱一箱来的大桶的富硒水哦，一桶富硒水就要70块钱。哦，你说外面你买一桶普通的水，可能也就10块钱，对吧？12、13块钱，但是你说真的富硒的水就70几块钱，
5: 是。
6: 那你一天，我们说现在夏季饮水量大了，对吧？那你算算这个钱，所以后来讲说也不要去折腾这些那些了，就买一些好的硒片，好吸收的高含量的硒片来补一补，
5: 对，
6: 做到饮食上的一个补充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给到它一个好的平衡，
5: 是
6: 让我们的细胞都处在一个被保护的状态当中。而且你现在也不贵，今天活动价只有多少？3块钱一粒，每天3块钱，我们家里两个人就是6块钱。
5: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细胞的健康非常的重要。
6: 对，
5: 细胞的健康要得益什么？细胞膜你要完备，你要坚固。那么我们说细胞膜，如果说你这个细胞膜里面硒的含量比较的缺乏，比较的缺失，对吧？有些不好的东西它就会对这个细胞膜造成攻击，
6: 是
5: 包括咱们自己本身身体当中也会有很多一些不好的那种细胞的一些变异呀，它们变为那个坏细胞，或者你接触一些外部的环境啊，辐射呀、污染呀，对吧？摄入一些重金属呀，这些到我们身体当中都会对你啊细胞的这个外部细胞膜就会有攻击，
6: 是
5: 或者就是让他们不够完整。
6: 哎，对的，所以这也是很多人讲说，为什么随着以前啊20、30岁的人不会担心这个问题，年龄越大，尤其是很多刚退休的朋友一问呢、周边一问，很多都发生这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第一就是因为确实我们的生活环境在改变，以前没有这样的重金属污染呀，没有这些我们说这些坏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一些去攻击我们。那第二就是什么？年龄上去之后，我们细胞自身复制的时候，它的这个门啊就没有关得这么牢，这个篱笆呀就扎得不紧了。这个墙啊当中都有漏洞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营养素补足了，把营养素补对了，哎，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很多人才一去查一去问，对吧？现在也很发达，去问问一些 AI 啊，一些智能体啊，手机上一查就知道说哦要补什么。我们说哎，退休的人群额外要补充，注意自己除了指标上上下下要去给它改善以外呢，还有什么？还有这些细胞上的篱笆给它扎紧，保护给它做好了，硒的含量要给它做足了。
5: 是的，而且我们也有很多权威数据来源都已经说明了这点问题。就其实你如果说是啊，这个健康状况越差的人，对于这个硒的这个需求量是越来越高的，
6: 对
5: 吧？你看，成人每天50到100微克左右，你吸烟、不好的饮食习惯、不好的生活习惯，或者已经健康方面发生一些问题，你就会发现说，对于硒的这个需求啊是越来越高。而且我们再反过来说，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地区，长寿的一些老人呐、对吧？那边可能说啊，重大问题发生概率比较低的地方，他们那边土地也好，空气当中很多的农作物当中，硒的含量是特别特别充沛的。
6: 对，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搬到这个地方去住，对吧？它水土当中的硒我吃不到了，那我买它的这个蔬菜水果呀，这个水呀也很贵，那我可以通过好的补剂去把这一部分的缺口给补足了。你就相当于你模拟生活在当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的水平。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哎，我以前家里没有注意过这个事情的，我真正家里人发生了关注了，才知道里边大有门道，才知道去懂了。所以我们很多的凡尔诺德的用户也反馈跟我们讲说，以前不知道的，也是因为周边人有了之后呢，不想到真的 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再去做补救，而是什么？从日常上现在好的状态就给它保护起来，维持起来。
5: 是，
6: 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们方安诺德不太做直播，因为很多朋友自己就知道，哎，这个事情要做做好的，这个保护每天都要想起来要做的，才会去长期的来坚持来用哈。
5: 嗯，而且我们现在每天只要吃一粒，要吃的粒数并不多，
6: 对，
5: 很方便，但是给到你一粒当中硒的含量81微克，这个含量是刚刚好，也是比较充沛，并且给到大家直接是硒蛋白，很好吸收，它的这个吸收率很好的提升，生物利用率也特别特别的高。关键这一粒还不是只有单单的硒，还有锌，对吧？还有这个维生素 B6、维生素 C、维生素 E。这个产品如果你关注到，还想了解一下跟我们本来的法尔诺德硒片有什么区别，我们告诉大家，本来老版本它只有硒，没有锌，没有别的那种多种维生素，但是我们没有因为是产品啊多了后面这四样，价格越卖越贵了，
6: 是
5: 我们反而价格更划算了，也就只有抽完单以后3块钱左右单粒。
6: 是的，我开播前我还在跟娇姐在聊，我说我记得以前做这个单锡配方的时候也要4块多钱一粒，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升级配方，确实凡尔诺德在多项研究之后表明了，增加锌，增加这些维生素和之后，不是说白白添加，为什么要增加？能够去做好身体的保护，能够去享受快乐的生活。
5: 是，外面一盒的价格将近是600多以上，一天一粒花销10几块钱，你觉得很贵？今天我们3块钱左右一粒，凑完单以后，真的你去除一下649除以60，就是10块钱左右一粒。
6: 对，
5: 我们今天单片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一粒，这个真的很划算。但是我们真的告诉大家，平时凡尔诺德哪怕没有直播，我们的货号 APP 上面、官网上面能够订，很多观众都下单。现在我们的线路依然特别的繁忙，赶紧打电话，因为丹麦原装进口过来备货比较难，我们这次有现货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在温汤镇2.1万人口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2000多人。近50年来，温汤镇没有一例症患者，其他慢性患者也极其稀少。专家认为，这与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3: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4: 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5: 硒。
6: 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了，备货真的已经是不多了。有很多观众小组合也订，如果说你的预算，你说我就出个800元左右，我也想来吃吃看的话，那你订我们的小组合3盒装也比外面划算很多。但其实更优惠的是我们今天的大组合6盒装，因为你小组合订2组，价格也要花到将近是1600元左右。
7: 是的，
6: 但是我们直接是1400元间就可以拿下了。哎，
7: 而且叠加上我们的优惠组合，其实满减的话只有1000出头，相当于每天就3块钱。刚刚也说到，它是我们甲状腺当中生成激素很重要的原料，所以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也很容易缺硒，也需要额外的去补充。还有我们的女性朋友，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到50加之后，激素不稳定之后，体内也容易缺硒，所以这些朋友也需要注重硒的补充。
6: 对的，而且我们说一天1粒很方便，对不对？单粒的含量高达81微克，然后呢，再加我们是硒蛋白，吸收也比较的好。你真的吃了以后，花了钱，如果没有吸收，就是身体没有被利用到，对不对？这个真的就是浪费的。
7: 是的。
6: 那我们今天吸收率很高，被身体很好的所利用，再加我们里面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包括我们后面所有的这些维生素的含量、锌的含量，清清楚楚列在我们中文贴标后面。
7: 是。
6: 产品还有到 GMP 的认证，丹麦原装进口过来。你如果对于很多营养素的这种专业品牌，你去了解的领域当中、行业当中去打听一下，法尔诺德他们家这个硒片也好，对不对？包括他们同类的细胞的这种相关养护的产品，像辅酶 Q 十都非常非常的好。今天我们就是法尔诺德的硒锌多种维生素片，1496元6盒，对吧？你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盒的价格也就200出头，
7: 对，
6: 很划算的。你下来单到身边很多各大的进口商场，你就看一盒就是650元左右。
7: 是的，而且很多朋友都是长期来吃的，你说650元，你吃一年也要3000多块，将近400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说10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你一年的用量，如果2个人吃的话呢，你可以吃上半年了。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可能这档直播如果您错过的话，后面我们什么时候这个法尔诺德的西星多维片再会有节目也不好说了，所以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2: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3: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4: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5: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0: 法尔诺德的这个很多的相关的产品，尤其是做细胞方面养护的，像他们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包括法尔诺德这个硒片，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这个研发，包括他们这个品牌历史也是挺悠久的。而我们观众相对比较熟悉，在东方购物平台就有看到法尔诺德他们这个硒片的这个直播。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也跟以往有所不同，除了高含量的硒以外，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片，维生素这个在当中，它是一个复合的一个片剂，但你每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81微克的这个硒，还有呢别的一些你所需要的一些健康方面很重要的这个物质哦。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6盒装，现在我们的价格只要1496元，这个确实是蛮有优势的，跟外面比较。
6: 对的，外面其实你1盒649，你1400多，你说只能买2盒多，但是今天给大家的是6盒一整年的用量。嗯，因为硒这个成分啊，作为我们的江浙沪地区，我们的缺硒的地区的人，其实是建议大家每天来补充的，尤其是我们年纪偏大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些体内的这些细胞，其实每天都接受着外来的考验，还有什么细胞自身的考验，因为细胞自身它本身在复制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突变，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连锁反应。
0: 很划算的，你下了单到身边很多各大的进口商场，你就看一盒就是650元左右。
6: 是的，而且很多朋友都是长期来吃的，你说650，你吃一年也要3000多块，将近400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说10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你一年的用量，如果2个人吃的话呢，你可以吃上半年了。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可能这档直播如果您错过的话，后面我们什么时候这个法尔诺德的西星多维片再会有节目也不好说了，所以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放心购，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马上啊又要到放假的时候了啊，这个双节同庆的时候肯定有外出的打算吧，要出去旅游的，要出去踏青的，要走亲访友，出去串门的，参加各种聚餐聚会的。这个时候有一双好看又舒服的鞋子非常的重要，尤其是秋高气爽，我们肯定外出的机会会非常多的，选择一双舒适的鞋子，哎，飞织的鞋子特别特别的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腿部啊脚部的一个健康。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物一直以来热销的一个大品牌 Sense Choice 这样的一个男款女款的鞋子，而且颜色特别的好看，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上脚的这个舒适感啊特别的明显和强烈。今天两款女款都有哦，所以如果你和您的爱人想要选择一个秋冬季节适合去穿的鞋子，这双鞋子非常推荐大家。今天呢也依旧请到大刚老师跟我一起介绍。大老师你好。
7: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我相信很多人呢在节日当中呢已经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的这个路线了，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一双合脚的鞋，轻松的鞋，轻便的鞋，透气的鞋，能够走远路的鞋？那么今天四季来了，一脚蹬，而且是更加透气的飞织鞋。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颜色部分啊。刚刚耿瑶一上来就说了，颜色特别的好看，女款的两个颜色真的是美到了我的心尖上。一个是好看的皮粉色，其实这个粉色特别耐脏哦，完全不会显脏的这个皮粉色，但是显得特别的粉嫩，有少女感，年轻十足。然后还有一个紫色，观众朋友你要知道紫色什么，九紫离火，这两年紫色特别的流行，我个人最喜欢的颜色也是紫色，所以这个紫色我一看到就爱上了，直接上脚完全就是脱不下来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想要买双颜色亮丽的鞋子，拍照好看的鞋子，这两个颜色很推荐大家。
7: 对，
0: 男款也是两个颜色。
7: 对，男款的一个是灰色，还有一个呢是经典的这个黑色，两个颜色呢都是经典耐看，而且呢又耐脏，关键呢它配色也好看，透气感又好。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这双鞋子吧。就像刚我们说的飞织鞋这两年多火呀，某耐某迪是不是都在出飞织鞋？我们今天是一双经典的飞织鞋，但飞织鞋它有个缺点，就是你会发现很多飞织鞋它整个的鞋型不够笔挺。
7: 对，
0: 鞋因为是飞织单层的，特别容易的扁塌，尤其是秋天冷了之后，很多的飞织鞋它就不适合穿了。但我们这个飞织鞋啊，你看首先我们是有一定厚度的，包括看这里是不是都是做到一个加厚的，所以秋天秋风起了，天气逐渐转凉了，我们这个飞织鞋它有一定的厚度，一定的保温作用，所以其实都可以穿着的。再来就是你看这个飞织鞋，它的鞋型软吗？非常的笔挺，完全不软，鞋头还做了一个加固加厚，所以这种飞织鞋啊穿上去之后整个的鞋型特别好。好处什么？经久耐穿。
7: 对，
0: 你不管穿多长时间，整个的鞋子像新的一样。还有就是老年人不太喜欢系鞋带了，对不对？叔叔阿姨就觉得说哎弯腰驼背系鞋带很麻烦。
7: 对，
0: 今天的鞋带是一个装饰鞋带，整个鞋带都带弹力，你发现了吗？所以你高脚背低脚背鞋脚胖一点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弹力鞋带，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抽绳进行一个控制。
7: 对，
0: 如果你说我要松一点，我就把抽绳拉松一点，
7: 是
0: 整个鞋子就会变得很松快，有没有发现？对不对？如果你说我要紧一点，我就把这个抽绳收紧，所以一次调节直接后期穿的时候一脚蹬就可以了。
7: 对，
0: 就这么的方便。你看看这个防滑大底，观众朋友 马上秋天，
7: 是
0: 雨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水汽比较多的。
7: 对，
0: 我们这个防滑大底做到一个很好的防滑耐磨，脚后跟的地方老人就怕摔，对不对？脚后跟的地方做到一个加固的这样一个
7: 支撑，
0: 后跟背的一个支撑，所以它是完全不容易崴脚的。上脚之后非常的舒服，然后整个鞋子啊，观众朋友你看。非常非常 轻，
7: 对，
0: 也就一个苹果那么轻吧，对不对？在我手上会跳舞，所以整个鞋子很轻很轻的，上脚之后穿着走暴走一天一点不累。
7: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上脚之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这鞋子，我个人还是觉得说这个鞋子好不好看一定要上脚穿，
7: 是
0: 你搭配秋天的这牛仔裤呀，哎裤装啊，这个紫你没有发现它紫的就很高级，
7: 嗯，
0: 完全不艳俗，很多紫色啊会发现太艳丽了，很多阿姨妈妈说驾驭不了，但你看看这个紫色，而且这个紫色非常的耐脏，然后拍照片应该多好看，你穿着它去旅游的时候拍照打卡，
7: 对，
0: 人家一眼就能看到你脚上这个鞋。然后你看这个跟啊，它这个跟大概是有3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但是跟有多软，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镜头看到了吗？
7: 是
0: 整个脚后跟一踩下去慢回弹的一个脚后跟，所以特别的软，穿脱也很方便。你看我今天直接一脚蹬就可以了，
7: 对，
0: 看到了吧，
7: 我们就是一脚蹬穿脱更方便，
0: 看到了吗？脱下来之后也是很方便的，
7: 对，
0: 整个穿的时候你只需要哎，一踩一拉，好了，调整好了，然后穿着它就跟运动鞋的脚感一样，跑步啊、跳绳啊、爬山，
7: 对，
0: 爬山很适合。
7: 啊，
0: 不是所有的鞋都能爬山的，我们这个作为一个登山鞋都可以的，是吧？它的抓地力非常非常的强，所以这么好的鞋子，今天价格只要199，这是我们的女款，
7: 对，
0: 男款也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7: 好的，女款35码到39码的这几个尺码啊，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黑色和我们的经典的这个灰色，第一个感觉。太轻了，这个鞋子有多轻啊，轻到我手里的分量，你刚才说一个苹果，我刚才想一想，我刚下午削了个苹果，我感觉这个比苹果还轻啊。
0: 是的，
7: 确实有什么好处，穿在脚上它不累啊，尤其你长途的这个出去旅游，你爬山，你走远路，是吧？你城市里面啊 city walker 你都感觉是，哎呦这个脚哎如履平地，非常轻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说男性啊还是容易出脚汗，出了脚汗之后呢你会觉得脚闷脚臭，然后呢会有一些啊脚痒啊这个情况呢，那我像整个上面的地方全部都是非织的，它的透气性做得非常之好，所以一脚你踩的时候它这个热气就散发出来了，包括侧面也是一样的啊，包括我们说到前面它都是有一些固定的，有些非织吧它全部都是给你做到非织了，那么前面就太软了，有的时候呢你前面的这个脚啊固定不好，包括后脚跟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做到一个固定，就考虑到老年人啊他这个脚啊有的时候容易崴脚，那这样的话呢它就比较稳定，你走路的话你就会更加有信心啊。第二个在于什么地方呢，还是在于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跟啊，这个呢它轻，主要也是轻在它的底上面，这个是我们的非常好的一个更轻的一个科技大底，但是呢你看它的排水沟很深，它整个的抓地力啊摩擦力就会很强，你哪怕出去旅游爬山，有些山路甚至有些什么的湿滑的路面你都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它抓地力你看得出来就很强，所以这双鞋子轻轻松松，而且呢前面也说过了全部都是弹力的啊，这个鞋绑带，所以你一脚蹬穿上去非常轻松，也不用什么系鞋带了，这种是麻烦蹲下去的事情都不用考虑了。
0: 所以今天男款女款都是199块钱的价格，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给力的。
7: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专柜的价格。SC 呢这款呢是专门在专柜当中，你要看一下性价比有多高啊。这款的价格是699块钱的男鞋，黑色男鞋699。
0: 是的，
7: 我今天199，哎，省了500块钱哦。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积分6块钱，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自动订购立减5元，还可以再参加凑单的活动。所以今天不管是要买男款女款，挑颜色、选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上脚可以免费试穿哦，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颜色的部分，女款有一个皮粉色，一个好看的紫色，个人非常推荐紫色啊。然后男款呢，两个颜色，一个是经典的黑色，
7: 一个是
0: 百搭的灰色，
7: 39到43码。
0: 哎，两个颜色都是供大家进行一个挑选选择的啊。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正码正拍，把家里当成试鞋间，拿回家去先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啊。现在这个季节，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以前夏天的鞋子该收起来了，但是冬天的鞋子又还穿不到。真正属于春秋的鞋子是什么？这双鞋子正当季正合适，哎，厚度嘛，有一点的厚度的，透气嘛，又非常透气的。为什么？因为它是飞织的呀，飞织怎么可能不透气呢？
1: 对，但是它跟薄薄的飞织还是不一样的，毕竟是秋天了，可能稍微天气冷一点，它旁边它有一种加厚的保暖的这个成分在里面。第二个加厚之后呢，它可能你磕碰的时候啊，不容易伤到脚。还有一个呢，说句实话呢，你这个呢，它这个加厚了呢，那你这个呢，它有一定的缓冲，对吧？对你的保护也会更到位。
0: 而且我们今天是一个运动鞋来的，运动鞋本身它就是非常舒服的，所以这双鞋子呢，又做了一个更宽的一个鞋楦，更大的一个空间，所以你脚放在。

0: 走个1万步2万步不会觉得累。
1: 对，
0: 而且装鞋子甚至极端一点，穿着它去爬山都可以。
1: 是，
0: 因为我们的大底是特别的有抓地力的那种防滑耐磨大底。
1: 对，
0: 所以它的抓地力强，对于我们的安全就是一种保护，一种呵护。
1: 嗯，
0: 然后你看脚后跟的地方是不是给你做的一个加固？
1: 加固，对，
0: 前面的地方是不是给你做的一个防踢破？
1: 嗯，
0: 整个鞋子它的外观就会更加的笔挺。
1: 嗯，
0: 更加适合秋冬季节啊，穿裙装、穿裤装都很合适。
1: 对，
0: 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有2个颜色。选择性也比较多，
1: 是
0: 正码正拍就可以。女款我们今天是从
1: 35到39码，男款的话39到43码啊，尺码都是齐全的，而且是正码。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哪怕尺码不合适，免费换。
1: 嗯，
0: 哪怕款式、质量、做工不喜欢，免费退。
1: 嗯，
0: 所以时间交换给大家。但凡您最近有出行计划、出行打算，还正愁缺一双好鞋子的，先把我们的 SC 买回家去感受一下品质啊！02151999000。

0: 到节目现场啊，再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男款女款卖的都很火爆。
1: 对，
0: 女款如果在看电视的是阿姨、观众朋友或者是姐姐们、美女姐姐们，这个鞋子拍照贼上镜。嗯，你就看看这个粉嫩的颜色，是不是马上少女感拉满？而且它是不艳俗的粉，它是那种皮粉色，有一定的深沉的底蕴在当中的粉啊，所以一点都不艳俗。然后我个人特别钟爱这个紫色，这紫色哪能调得嘎好看了，对不对？这紫色就是又不会太深邃神秘，然后又不会很夸张，上脚之后又很特别，很与众不同。你说你粉色的鞋子有，黑色白色的鞋子比较多，但紫色的鞋子是不是还没找到一双合适的？我跟大家讲，紫色的鞋子啊，配白裤子，配牛仔色，然后配这种卡其色，超级百搭。所以紫色的鞋子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尝试一下，上脚特别好看的。然后男款呢，我们今天是有这个两个颜色，
1: 对，
0: 一个是黑色
1: 啊，一个是灰色，
0: 经典。
1: 对，
0: 灰色就很百搭，对不
1: 对？显得更年轻嘛。
0: 哎，两个颜色都很好。我是觉得买完了女款，你给家里的老头也带上一双。
1: 有两双鞋子加起来300多块钱，
0: 对啊、
1: 有什么好考虑的呀？
0: 叔叔现在
1: 对不对？
0: 这种外出什么，我看很多叔叔钓鱼的，
1: 活动很
0: 满的，摄影的，
1: 对，
0: 画画的，你外出总归要有一双好的、体面的鞋子吧？我们今天鞋子也满足大家了，
1: 当然是这样的。上脚效果，好，我们先看一下女款啊。
0: 好，先看一下女款，从女款到男款，我们一一给大家展示一下啊。首先，男款、女款其实大家款式上都差不多，都是这种飞织的，但是飞织也分3、6、9等，有的飞织就薄薄一层，比较容易夏天穿，比较透气凉快的，但秋冬天穿不行。但你看我们这个飞织，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它是有一定厚度的，
0: 哎，有加棉层在当中的，所以就是秋天去穿也合适，穿到深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它第一更保暖了
0: 啊，穿到秋冬
1: 都可以。第二，它有这种缓冲了，对吧？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个飞织，它是有一定的面料的笔挺度的，看到了吧？有厚度，整个鞋前头都是做加固，而且你看这个鞋楦有多宽，里边的空间特别大。拇指外翻的，脚容易有点变形的，高脚背的，高脚背的特别友好，因为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鞋带啊，它是一个装饰的，
1: 对，
0: 你完全可以，你看把鞋带松一松，整个脚背这么高，
1: 对，
0: 没问题，
1: 完全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很轻松，
0: 对不对？
1: 而且一脚蹬啊，不用绑鞋带了啊。
0: 然后只要鞋带固定好，穿好了之后，鞋带你看一固定，整个收紧的效果又非常的好，整个鞋上脚之后完全不笨重。然后刚刚我觉得大刚老师做这个动作真的非常好，
1: 太轻了，你有没有感觉真的比苹果一个苹果还轻？
0: 是的，就比一个苹果还轻。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个鞋子上脚之后日走1万步不累，
1: 对，
0: 就是暴走鞋。
1: 尤其出去旅游啊，
0: 你
1: 如果一双鞋子不合适，鞋子累的，我跟你讲，这是走的就是很影响我们旅游心情。
0: 对的，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后跟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所以可以垫高，大概有2.5公分、3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但是上脚之后完全是平底鞋的脚感，而且整个的这个脚后跟鞋底啊，非常的软，
1: 对，
0: 整个像有一种慢回弹的那种气垫感一样，走路短短的，非常的舒服，整个鞋子也不硬，看很柔软的，对不对？整个鞋子很柔软，而且九弯九折，它不会有折痕在上面。后面给您做加固，保护您的脚后跟；前面给您做加固，做到一个防踢破。所以整个的鞋子穿着的寿命也会做到一个延长。来，我们上脚看看大哥老师男款上脚也好看的。
1: 我今天穿了一个灰色的。

0: 有黑色和灰色两款，那第一个呢，它整个鞋型啊，我觉得是比较好看的啊。您可以看一下，首先它不是纯色的黑，它旁边呢，它是在好跟的这个地方，它有一个非常流畅的这个流动的这个线条，再加上它的配色，所以呢，你看它是灰色的加上这个橙色的，你看它的过渡感做得非常的好。再有一个呢，它的鞋底，大家看一下。真的，我们说将近3公分的这样一个厚度啊，其实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缓冲。如果说地面上有点高低不平的，有石子儿的，那你这样的踩下去的感觉，你会过滤掉，对吧？就像你汽车啊，有这个避震，是吧？有这个那非常好的这个好的这个感觉啊。再有一个呢，说句实话，透气好呀。你看我前面的鞋，全部都是孔呀。对吧，它都是透气的，所以当我天气热的时候，脚容易出汗，容易有热气的话，它就散出去了，侧面也是一样的。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它整个的一脚蹬多方便呀，那我不用弯腰，是吧，我就这样的一脚蹬就进去了呀，鞋子就可以了，好了，就很轻松很方便，
1: 调一调就可以了，
0: 你都完全稍微调一调就可以了，你不用再去绑鞋带这种事情了，很麻烦，而且整个的底你看很耐磨，抓地力很强，所以呢，你哪怕在一些湿滑天气啊，包括在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爬山的时候，它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抓地的这个感觉，
1: 是的，
0: 所以这双鞋配裤子是吧，包括配一些牛仔裤呀，出去旅游啊，哎，这双鞋子你拿到吗，你马上中秋，哎，你马上10月1号就可以出去玩了呀，
1: 是的，观众朋友，你想想100来块钱，咱就不用给你去做比价了，自己想一想，市场上现在买一双好的运动鞋，你不说1800块钱，600-700块钱总归要吧，
0: 对，
1: 400-500块钱总归要吧，今天咱们专柜售价 SC 的专柜当中也是要699的，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块钱，买一双女款199，再买一双男款，两双加在一起也才300来块钱，哦，这个紫色真的好看，你就像我一样，
0: 好看的，
1: 配条白裤子，哎，你就露出一点点这个小边来，观众朋友，非常的好看，然后这个紫色配牛仔蓝，配牛仔裤，巨洋气，显得人一看就很有品味的啊，然后这个紫也不艳俗，也不俗气，关键是上脚，你看跑步，
0: 哎呀，轻松啊，
1: 哎，跳一跳，观众朋友，
0: 是，
1: 对吧？跳跳广场舞，
0: 对，
1: 哎，阿姨妈妈们去买菜
0: 啊，
1: 赶地铁，
0: 对，
1: 跑着去坐公交，
0: 啊，
1: 接送孩子，骑个电瓶车什么的都特别的方便。哪怕你说，哎，我把这个裤子长一点，你看盖一点点出来，哎，露一个鞋头也好看，
0: 哎，
1: 对不对？
0: 好看的，好看的。
1: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买鞋子真的要买品质，买鞋子一定要上脚试穿，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买鞋子已经不是随便瞎买的年纪了啊，买好的，东方购物今天让大家免费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时间交换给大家，正码正拍，抓紧时间来抢您的颜色和尺码，因为马上我们的现货就要售罄了。
0: 对，
1: 部分尺码已然告急，02151999000。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男款女款齐头并进啊，真的还是刚刚那句话，很多女士朋友们鞋子比较多，左一双右一双，但想想自己的老公为这个家庭付出也不少，上了年纪了，他们好像还没有一双像样的好看的鞋子。
1: 对，
0: 那今天趁着性价比高啊，在外面买一双都买不到，
1: 699
0: 方购物可能要买两双，买三双，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鞋子，而且运动鞋，我说实话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在于它不挑年纪，
1: 对，
0: 高中生能穿，
1: 是
0: 大学生啊，是吧？20来岁的小伙子，
1: 上班族，
0: 叔叔，甚至爷爷辈儿的，你穿这个鞋子都很好看呀。
1: 哎，你想想看，如果接下来中秋佳节啊，或者说是11长假当中啊，你有这个出行计划的，对吧？两夫妻一起出去的，那鞋子一起买喽，对不对啊？你买起来才300多块钱，对吧？
0: 是的。
1: 那你整个行程当中啊，你第一你会觉得更轻松了，步履轻松，你行程就更加轻松了。
0: 是的。
1: 第二个呢，在哪怕走了1万步啊，或者爬了山呢、啊，你也不会闷脚，不会汗脚，不会臭脚，因为什么呀？它的透气性特别的好，所以这双鞋这个季节更适合。
0: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买鞋子它不比买衣服，哎，衣服肯定可以左一件右一件，鞋子、包包要买就买好的，买穿得住的，买实用的，买舒适度高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年龄大了之后啊，舒适度大于一切。
1: 对，
0: 而我们主要鞋子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它的轻盈，它的空间大，它的舒适。

0: 及它的透气性啊。时间留给大家，我们的尺码备货部分尺码已然告急，男款啊，你看现在男款的
1: 39到43、42。
0: 男款的41、42，黑色、灰色都要售罄。女款的紫色的36、37码，只剩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抓紧时间，先来把自己的尺码、颜色抢下来，不是一锤子买卖。后期想反悔、不想要了、想退货，都是一通电话的事儿啊。不打电话吧，02159900。

0: empty bed, a heavy head, a soul that keeps dreaming. All your voices echoing. Come back again.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颜色，因为颜色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让大家好好的挑选一下。女款呢，一个紫粉色，粉色就是少女心，但是这个粉色不艳俗不俗气，哪怕你搭配一些白色的裙子啊裤子啊都很好看的。还有就是比较少见的紫色，而且这个紫色调的是那种很洋气很时尚很好搭的，配牛仔，配卡其，配白色的，配黑色的，这个紫色很百搭，都好看啊！不是像很多的市面上的紫色比较挑人。
1: 对，
0: 我们这个紫色、粉色都显白。
1: 对，
0: 然后男款就是更加经典的黑色、灰色了。
2: 一个是永远不会错的黑色，还有一个呢，它更加年轻一点，而且更加活跃一点的这个灰色，全部都给大家做了一个侧面的这个相拼的这个处理啊，感觉上的更加的时尚。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相拼的处理就在这个地方。你看它这个地方是从脚后跟开始向左右两边蔓延的，这种撞色条啊，这种撞。色条就显得很运动感十足，然后各大运动品牌是不是都在出这种类似款？好，我们整个的面料今天这个非织鞋，
1: 对，
0: 非织一脚蹬啊。为什么说一是一脚蹬？因为这个鞋带，你看它这个鞋带，我拉这里
1: 啊，
0: 拉这里都是有弹性，
2: 它有弹性的，
0: 看到了吗？
2: 鞋带，
0: 它这个鞋带每一个地方都是带弹性的
1: 啊，
0: 所以整个鞋带它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你只要调整好了之后，调节好了之后，一脚蹬进去没问题。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随意去调节它，
2: 穿起来更轻松嘛。
0: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我们这个飞织本身，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飞织透气。
2: 对。
0: 但是秋天能穿飞织吗？
2: 好像冷了点是吧？
0: 哎，有加厚哦。
2: 对。
0: 你看
2: 保暖性就好了，
0: 有那种海绵软垫在当中，所以其实加厚过之后，整个鞋型会更加的笔挺。以往很多飞织很软，按下去就弹不起来了。我们今天这个飞织，你看它是有一定的硬度的，
2: 它有支撑力的，
0: 有一定的厚度的，但是鞋底很软。鞋底很软，对不对？所以上脚你完全不会觉得说啊硬邦邦的硌脚啊等等这种情况完全没有。然后脚后跟它有一个这个小小的增高垫，
2: 对，大概三公分左右，对，
0: 就像大刚老师说的，起到一个很好的缓冲，
2: 是，
0: 而且很柔软，很 Q 弹，所以上脚一点都不累，整个鞋子太轻太轻了，所以你穿着它去爬山、去运动、跑跑跳跳，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2: 当然，
0: 你不管穿着袜子穿、光脚穿，你像我今天光脚穿，它不闷脚。
2: 对，
0: 不憋汗，
2: 对，
0: 然后呢整个里边的空间特别大，你看我今天脚趾头在里边动来动去啊，动来动去，但你看外面看不出来，
2: 是的，
0: 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有一定的厚度，
2: 对，
0: 证明我们空间感十足。然后脚后跟的地方你看全部做加固，发现了吧？
2: 对，
0: 不容易崴脚，
2: 是
0: 不容易崴脚，
2: 尤其爬山的时候，
0: 哎，
2: 对吧？
0: 然后脚前面全部做这种防踢破，哪怕你说哎我踢踢蹭蹭的，不会说鞋子穿着穿着破了破洞了，对吧？不耐穿了，不可能的。整个的鞋子就是上脚之后非常的舒服，设计感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整个的流行度特别好。今天的价格199，然后我们今天还有男款，男款上脚也好看，也是199哦。
2: 男款的话呢，有黑色和灰色，那我穿的就是这个灰色啊。它其实这个鞋子嘛，它第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轻，因为你穿在脚上好像没有，这特别轻松。

0: 的这个感觉是吧？你哪怕走远路，你不要觉得好像这个轻啊。你今天你走500步你不觉得，你走了5000步你有感觉了。你要走到15000步到20000步的时候，这个鞋子越轻啊，你的负担你就会没有那么重了。第二点，它走的时候啊，它给你的整个的舒适感强不强？你看整个的底呢很软，你看就这个地方它很舒服很软。再有呢，你看它整个的根部的地方它是有回弹的，它整个的厚度决定了它能够过滤一些啊不平的这个路面啊，有石子儿啊，它不会觉得硌脚，对吧？这个呢长期走路就会很舒服，又轻又软的鞋底，再加上什么呢，又特别耐磨。像这个耐磨的鞋底啊，它这样的抓地力也很强，排水性也很强，所以呢包括爬爬山啊，出去旅游啊，完全能够轻松的应付。很多男士呢有一些稍微运动一下呀，他就觉得哟要出汗了，脚汗出的比较大，味道也比较大。那这个呢前面的梭织的这个透气的部分啊，马上把热气散发出去了，不闷脚不汗脚，也让自己的脚呢保持更好的一个干燥性。旁边侧面也有，当然了前面耿耀给大家看过了，这些都是加厚的。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做到是什么呢，就是一脚蹬，你看这样一脚下去，你看出来的时候你脚穿上去的时候，你不用再特别的要去弯腰绑鞋带，那就这样我把上面啊，如果有一个什么鞋拔的话一拎就可以了，很轻松，甚至都不用弯腰，也不用去系鞋带那么麻烦了。
1: 是的，我们这双鞋子不管是男款和女款，正价销售都是699的，今天我们是199一双带回去。如果说参与活动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满足大家的，本身还有6块钱的积分，
0: 对，
1: 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所以相当于这双鞋子你是以180来块钱的价格就可以拥有回去了。
0: 对，
1: 两双鞋子378，
0: 对，
1: 380块钱左右，
0: 专柜买一买不得了，
1: 性价比太高了，
0: 对吧？像这样的鞋盒，我跟你讲，哎，思燕，我们看到专柜的价格是699块钱一双哦，699是一双哦。我们今天，你想想看，我们一双才199，省了500块钱，
1: 而且东方购物是售后无忧的，就拿回家去，你说，哎，我对你们的材质、面料、做工不喜欢，对于款式不满意了，想要反悔，不想要了，随时一通电话，不管是换货还是退货，东方购物皆可以满足大家。
0: 是，
1: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买双好鞋子不容易，先回家上脚试穿，看一看感受。
0: 对，
1: 尺码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啊。
0: 对啊，男款的话呢是39到43。女款的话35到39码，我们是正码正拍，而且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不偏大不偏小，正码正拍，抓紧时间抢自己要的颜色和尺码，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潘登老师都被这双鞋子深深的吸引
1: 过来了、啊。
0: 整个的鞋子它不挑年龄，不挑穿搭，看着就很有档次。上脚之后就是舒适感更是拉满，
2: 很多人
0: 关键啊，场合也很多。
2: 对对对，很多人看了之后吧，哎呦一天分量，就想第一个感觉就上脚试一试
0: 啊，轻啊，
2: 踩一踩，这种感觉软不软呀？支撑力强不强呀？它整个对鞋型，它脚侧、脚帮呀，包括鞋底的固定力强不强呀？嗯、穿脱一脚蹬有没有这感觉呀？
0: 是的，
2: 一试下来，哎呀，爱不释手了，不肯脱下来了。
0: 关键是价格也合理。嗯、你说实话，今天如果是398、298，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再考虑考虑吧。今天100来块钱，而且199，很多人说不200了吗？你自己算呀，观众朋友，积分有6块，
1: 对，
0: 自动垫购再减5元，
1: 去掉11块
0: 啊，188，188，我们还多方购有凑单活动嘞。嗯、你买了那么贵的东西，你想找两个便宜的来凑单，你买两双鞋呀，哎，整个凑单400，积分一到手，两双鞋白送给大家的，
2: 对吧？哎呦，这你这样算起来真的
0: 真的
2: 送给你了，等于是，对吧？400都不到呢。
0: 是的、嗯、而且说实话，这种非织的面料想想都觉得它很透气很舒服，老公到了秋天他也会出脚汗的、嗯、
2: 是是是，
0: 对吧？以往那种闷的不透气的、嗯、男士朋友很尴尬的一脱鞋、嗯、哎呀满屋飘着那味儿，
1: 对，
0: 但我们这个鞋子透气会呼吸，我们整个鞋子它又有一定的厚度，有一定的支撑度，所以不管是穿着的年限，嗯，穿上身之后的搭配感，嗯，整个鞋子的做工质量，嗯，以及它时尚的外观来说没有短板。
2: 对对 对, 对，
0: 今天整个的价格100来块钱，这个性价比也够了。
2: 其实不用考虑啊，其实这双鞋一旦买回去，可以想象得到的，它是你的穿着频率会比较高的一款鞋子。嗯，第一个呢，我说句实话，很多人开车需要一双柔软的鞋子、嗯、轻巧的鞋子，那这双鞋你开车、嗯、舒服得不得了。
0: 是的。
2: 第二个，你比如说你是自驾游，你开车你下来之后呢，是吧，你要走这个，比如说你要爬爬山呀、嗯、郊游一下呀，那这个时候呢对鞋子的考虑就会比较多、嗯、鞋子不能太重，对吧？能不能抓地力，耐磨性是不是比较好，对吧？透气性好不好，因为你稍微走得长一点，走得远一点，是吧，你可能就会脚闷呐、啊嗯、或者是出汗呐、啊、那这个呢就会更加的合适。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还是那句话，今天男款女款都各有两个颜色，但是平摊到每个颜色上，各个的尺码都是少量备货有限的。3637女款的，4142男款的，两个颜色都要售罄了。这些热门的尺码啊，往往都是第一时间售罄的。大家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把自己名额抢占下来。把心放肚子里啊，再给您车定心丸。我们的尺码不合适，免费换。
1: 对，
0: 款式不喜欢，免费退。嗯、抓紧时间，先来抢占席位，021599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再给大家看看这双鞋子。拿到手之后，就像刚刚大刚老师说的，好的鞋子你看到之后，你会先摸一摸它的重量，
1: 是
0: 太轻了，太轻了，整个鞋子很轻盈，然后除了轻盈，软不软？
1: 软，
0: 短短的软，对不对？短短的软，整个的鞋子有没有安全感？什么叫安全感？整个的鞋子会不会包裹你的脚？
1: 对，
0: 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有一定的支撑的。你看这里都不是说随便想压就压下去的，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笔挺的程度的，
1: 对，
0: 加厚的，加棉的，看到了吧？
1: 对，
0: 秋冬天穿完全没有问题，穿到初冬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非织的面料它是透气的，
1: 对，
0: 整个这个非织面料很结实，你看我指甲在上面，你听。
1: 对对对，
0: 我都刮得咯吱咯吱的了，
1: 对，
0: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啊、不容
0: 易划损，像新的一样，非常耐穿。这里的鞋带都是装饰的，
1: 对，
0: 这个鞋带是可以进行一个调节的，都是弹力绳来的，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随意去调节，让鞋子来迎合您，整个大底。完全抓地防滑，
1: 对，
0: 登山、爬山、徒步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这么好的鞋子，我们今天卖100来块钱，观众朋友，100来块钱在专柜当中连一只都买不到。我们这一双是要卖699的，
1: 对吧？699一双，我们今天199一双，那这样算起来你要便宜了500块钱。我说句实话，这个鞋子上脚的感觉它就是轻松啊。我们说人有的时候，尤其出门，哎，你休闲的时候你就要轻松一点。这个鞋子一轻之后，你感觉就轻松了。再有呢。走的时候很舒服，你有的时候日行10000步，对吧？在城市里面你走走逛逛呀，那这个时候如果脚啊，这个鞋子如果不好的话，你走起来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对吧？这个就很软很舒服，走起来就很轻松。
0: 是的，
1: 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呢，你看我每走一脚的时候，如果说天热一点的话，这个热气就从我前面的鞋头上面，它全部透过我们的网眼啊，它全部散发出去了。但是呢，你看它鞋型又保持得很好，我前面的脚头的地方全部都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防踢的。脚跟的这个地方呢，它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呀？脚背，它这个呢，它就是防止你崴脚的。同时，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黄橙色的这样一个流线的，带来一种非常流动的韵律感，让我们这个鞋子啊，虽然是灰色的，但是呢，它有运动感，它有一种非常年轻的时尚的这个感觉。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还少一双鞋，那这双鞋子刚刚好呢。
0: 是的，
1: 又透气，又合脚，又轻松，又耐磨，又轻巧。
0: 是的，而且我们这双鞋子今天在东方购连199都不需要了，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本身有6块钱的积分，相当于188，还能再参加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还是那句话，奉劝屏幕前的观众朋友，给自己买完了，别忘了给自己的家人、爱人，是不是也可以带上一双？哎，马上要过节了，走亲访友的、串门的、旅游的、踏青的、秋游的、外出徒步登山的，都可以穿上我们这么好看的鞋子，适配的场景非常的多，各种的服装也很好搭配，今天性价比高啊，把握住机会，再度重申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独家售后，既能换又能退，买一留下，不买一分钱不用花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嘞，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真的马上要卖没了。刚刚在惆怅，我说怎么这么备货这么少呀？嗯，3738女款的3738已经没货，要没货了。然后男款现在热销的尺码是41.42的，两个颜色也都是在紧张的备货当中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说一下，重申一下，不能追加，不能预约。嗯，他们就相当于是一个甩货清仓，售完即止。
1: 对，
0: 这双鞋子，你说。专柜699，很多观众朋友说699有点太贵了，要考虑考虑。298要的吧？
2: 298、398那还是正常的价格喽，对吧？
0: 那你说再便宜点，238要的吧？今天连199都不要。今天我们是188块钱，相当于188块钱还能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所以我说了，那老公对不对？还在穿3年前、5年前的鞋子。
1: 是。
0: 老公偶尔也要换点好的，给他打扮打扮，对吧？
1: 是的。
0: 背后的女人很重要，给老公带一双。
1: 对。
0: 自己更不用多说了，就今天冲着这好看的紫色。
2: 两个颜色哈。
0: 啊，这好看的紫色你。要拥有回去，好搭衣服的，上脚之后舒适度又高，拍出来的照片体面又好看啊！来，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1分钟左右的时间，不要放弃，继续拨打订购热线，看看您要的尺码还有没有现货了，把我们的机会抢占起来，02151999000。

0: 好的，帮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啊，就是这两天月饼店各种的话已经是开始大排长龙了，经常的话你需要排队很久才能够买得到。今天朋友们我们带来什么呢？西区老大房特别好吃的我们的各种月饼，三种口味啊，我们有到了鲜肉月饼、萝卜丝火腿的月饼，还有到了我们的鲜肉蟹粉的月饼啊，特别的多的口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来分享。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真的没几天就是我们的中秋节，那么今天这档特卖的话也是您看到的啊，我们西区老大房的鲜肉月饼在今年度的最后一次直播了，库门的货呢我们就只有一点点了，也就是说卖完了之后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给大家加货。
0: 是，
1: 那么如果你真想吃到了中秋节这天怎么办？你去西区老大房的门店，然后你要早点去，还要排队，
0: 对
1: 对吧？然后还最多买个十来只样子回家，
0: 对，
1: 买一只鲜肉月饼，看清楚了是6块钱，嗯，对吧？包括萝卜丝火腿月饼依旧是6块钱一只，哎，然后贵一点的鲜肉蟹粉月饼，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也有哦，哎，是要达到11块钱一只，
0: 没错。
1: 但是我可以跟您透个底，今天东方购物的特卖价格，不管什么口味，每一只只要4块来钱。
0: 是的啊，嗯，今天真的很划算。我们就说啊，这两天真的你路过各种的月饼店去看一看，真的全部都在排队，因为真的是临近节日的时候，这种店里边真的是非常非常受欢迎啊。嗯，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两个组合，大组合和小组合。
1: 对，
0: 小组合来看一下啊，150块钱啊，两盒八只，一共是24只，6盒带回家，嗯，150块钱啊，比门店还是要再便宜一点的。但是我们大组合朋友们是更加优惠的，我们来看一下，大组合是6盒、2盒、2盒，一共是10盒，40只带回家，嗯，只要199块钱。还没有结束，朋友们，我们还有什么？还给大家加赠了我们的积分，加赠10块的积分，总积分11.99元，再加我们的自动订购价的话，182，大家去算一算，一只只要4块来钱。
1: 对，
0: 刚刚我们看到了那个蟹粉的月饼，一只要多少钱？
1: 11块钱
0: 啊！我们今天只要4块多，太划算了。
1: 对，然后呢，您可以放心啊，口味都是一样的，无非呢有一个区别，就是你去门店吃，它是帮您烘烤的，我们这个呢全部都是生的，你回家之后辛苦自己放空气炸锅、放烤箱、放平底锅，然后自己去烘一烘，因为我们为了让大家接下来过了中秋之后，大家也能吃到这么好吃的酥饼。
0: 没错，
1: 保质期呢是冰箱冷冻室，里面有300天的保质期啊。
0: 是的，
1: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嗯，重要的一点，我们是西区老大房，哎，对于上海的爸爸妈妈很挑的，
0: 对的，
1: 吃栗子吃心肠发的，吃月饼鲜肉月饼要吃西区老大房的。
0: 哎，那肯定了。
1: 然后所有的啊，不管你去西区老大房的哪一家门店，我们所有只要你买我们的鲜肉月饼都是来在我们上海市松江区这一个厂，就是这一个工厂，都是中央厨房我们统一出品的，口味是一样的啊，每一只来净含量是65克。
0: 哎，
1: 你去门店吃的还是60克，我们今天65克啊，
0: 比门店还要更大一点点啊。
1: 对，然后之后你怎么吃这个鲜肉月饼？我们从小吃到大，之前啊有个问题是什么？趁热吃，
0: 对，
1: 买个2只，边逛街边吃，
0: 对，
1: 因为带回家之后凉了就不好吃了。
0: 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拿回家之后你就拿平底锅，哎，不用解冻。2面各差不多烘个10来分钟、20分钟，
0: 稍微煎一煎就好了。
1: 对，稍微烘一烘就可以了，让它受热均匀啊。然后你看看这个酥皮，看到没有？
0: 哎，
1: 上海滩做鲜肉月饼的很多家，西区老大房的为什么出名那么高？对吧？知名度那么高。
0: 大家看一下，哇，
1: 来
0: 酥皮，然后里面的肉也特别的含量多，
1: 肉很饱满，哇，皮儿呢是薄薄的，对吧？肉馅儿是大块大块的。然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哦，不是说什么肉多。多啊，不单单只是肉多，看看这肉弹性。
0: 哇，这个汁水你看到没有？
1: 一个，你看这个弹性，按下去，
0: 好诱人啊，
1: 回弹，按下去回弹，然后再来。哇，这种鲜肉，哎，鲜肉月饼为什么喜欢吃热的？你知道，就是因为热的这个肉馅里面带汤汁呀。
0: 真的，
1: 哎，你去逛个街，
0: 热的。
1: 对，你去逛个街，然后拿回家凉了之后啊，这个汁水就没有了。
0: 是的，
1: 你再去加热呀，什么是没有用的，对吧？因为我们其实很讲究。只用猪腿肉、前腿肉，而且冷鲜肉，
0: 是的，
1: 而且肥肉瘦肉是分开来绞馅儿的，
0: 没错，
1: 并且细心的观众朋友应该看得到啊，我们里面没有什么葱姜这些重味道的在里面，
0: 是的，
1: 你吃到的是
0: 这个肉的鲜，
1: 对，你吃到的是鲜肉的鲜味在里面，
0: 这个我得尝一下，
1: 你要拿手套吧，
0: 没关系，我直接上手了。
1: 有点烫，有点烫。
0: 就是真的啊，我觉得像这个时节，这个鲜肉月饼真的是家里边家家户户都要必备的，而且是真的很香。
1: 因为
0: 并且一定要是刚刚出炉的，如果是拿回家去吃的话，我跟你讲没有那个味道了。
1: 对，因为其实我们从小到大也吃过很多的月饼，苏式的、广式的、冰淇淋月饼的，包括现在各种各样的什么燕窝月饼啊，什么网红月饼很多。但你会发觉有没有从小吃到大的鲜肉月饼，每年每年吃，就是不是中秋节，平时把它当早餐吃也吃不腻的感觉，对不对？
0: 真的好好吃，
1: 很好吃，
0: 这个肉啊真的是不一样，而且这个酥皮的这种层数感觉很多，
1: 对，
0: 吃在嘴巴里边酥酥的香香的，
1: 对，
0: 加上这个肉的鲜味啊真的太绝了。我就有时候早上晚上
1: 可以
0: 不想吃饭的时候咱们烘两个，对吧，很简单，
1: 或者是四点钟小朋友放学了，到家里刚好肚子饿的时候，对吧，你家里面有空气炸锅有烤箱的，直接这样子给他一烘就好了。
0: 好香哦，好好吃，
1: 对，就是很方便，又吃到老字号的这个口味，又吃到放心的这些食材。
0: 是的，
1: 而且回家之后有炒锅的，有平底锅也可以啊，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家不一定有这个烤箱，没关系，我们炒锅平底锅你看各一面10分钟，双面20分钟，
0: 然后简单的
1: 烤箱，对吧，也是20来分钟，空气炸锅也是差不多12分钟，
0: 是的，
1: 保质期呢反正冷冻室里面是300天的时间，
0: 没错，
1: 今年没有直播了，不加货了、啊、
0: 是的，朋友们啊，你看到没有，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这月饼我觉得吃的真的是很快，咱不是说那种重，就是那种重油重甜的那种月饼啊，咱们是这种鲜肉月饼，非常的好吃，而且还有我们特别吃价格的蟹粉的啊，大家看一下大组合199块钱，您拿到手是什么？6盒的鲜肉月饼，2盒的我们的蟹粉月饼，还有2盒的萝卜丝火腿月饼，一共是10盒带回家。门店价格280块钱，今天只要199，还没有结束，朋友们啊，再送您，再额外送您10元的积分，总积分11.99元，再加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182。大家去算一算多少钱一个，4块多钱
1: 啊、哦！不要订错了啊！我们只有大组合199的这个货号，我们才参加今日特卖，
0: 是的，
1: 才有额外的积分。你要是订错了小组合的，价格贵了不说，还不参加我们的特卖啊！
0: 跟大家讲啊，大家去算一算，小组合的话，一盒下来一个是6块多钱啊，我们是只要4块多钱。所以朋友们啊，我们一定要去订大组合，吃的也很快，而且这个味道是真的很好吃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大家好，我是耿瑶，又到了一年一度吃鲜肉月饼的时候了，那今天呢耿瑶就带着大家来到了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工厂当中，我身边呢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的楼厂长，楼厂长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因为你刚才一路走下来，我发现我们西区老大房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规范化流水线的一个生产线，能不能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多少年了？
3: 我们成立于1900年，有光绪26年就成立了，现在距现在有117年了。
2: 就很多人了解西区老大房，肯定也是从鲜肉月饼开始的。那我想问一下，上海现在大概西区老大房的门店有多少家呀？
3: 我们现在有200多家了，我们自己门店的销售就要达到1000万只了。
2: 看完制作工程之后，我这个肚子已经呱呱叫了，口水快流下来。咱们接下来带着大家一起尝尝西区老大房正宗的鲜肉月饼到底怎么样。那现在就是刚刚出炉、刚刚烤好的鲜肉月饼了，是吗？口水快要滴下来了。
4: 哇，这个酥皮好酥脆啊。
3: 是的，我们这个月饼的酥脆有64层，是百年传承的一个技术，会有老师傅带领徒弟一起在做。
2: 这就是刚才我吃下去那个肉之后特别的 Q 弹，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它的肉选用的都是什么肉啊？
3: 我们选用的这22号前腿肉。
2: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前腿肉呢？
3: 因为前腿肉比较嫩，那个肉心啊不姜葱跟姜的，所以说我们的鲜肉月饼不腥不膻，而且味道相当鲜美。
2: 而且它的这个猪肉要好的话，猪种也很关键吧？
3: 对的，很关键的，我们的个猪身都能达到出口的标准。
2: 现在吃的是肥瘦相间的，
3: 对，肥瘦相间，我们而且是有一定的比例，6:5:3:5一种比例。
2: 肥肉和瘦肉是分开的呢？
3: 一定要分开，才能最后达到那个 Q 弹的感觉。
2: 哎，我看到每一个鲜肉月饼上都有一个西区老大房的印章呢。
3: 是的，我们从采购的猪种到最后出来每一个月饼都是零18度的冷链配送，能使消费者拿到最新鲜的月饼。

0: 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是订的小组合，是不是订错了呀？叔叔阿姨，大家去算一算啊，虽然多了40来块钱，但是您多了特别多的月饼，而且这样一算的话，朋友们啊，一个月饼的价格只要4块来钱，但是小组合的话是要6块多钱啊，一个就差2块钱了。
1: 小组合跟大组合，首先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价格差多少钱啊？一个是150块钱小组合，大组合是182，
0: 只差30多块钱。
1: 组合182，差价是32块钱。
0: 我的天
1: 哪！但是小组合24只，大组合40只，
0: 40只，也就是16只，
1: 差了16只，你才多花30来块钱，你可以多拿16只回去。
0: 是的，哎，
1: 你这个16只，你小姐妹一起跳广场舞的，一起下象棋的，一起打牌的朋友，对吧？你这个分2盒过去嘛，这
0: 你看，就多了4盒嘛。
1: 对呀。
0: 然后我一想，30来块钱，你说哪怕你送个人情，4个人，你说各送一盒，30来块钱。
1: 对。
0: 你现在给人家请杯奶茶都要30来块钱了。
1: 而且如果保质期是偏短的，对吧？拿回家之后放不起的，那么你订大组合可能会考虑到一个就是自己的这个存放的问题呀，
0: 是的，
1: 对吧？或者自己消耗的这个速度问题。但是我们的保质期，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是300天。
0: 是的。
1: 300天不就是跟这个你家里面就像放包子啊、馒头啊、葱油饼一样的感觉吗？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这个虽然叫做鲜肉月饼，但是它是苏式的点心，
0: 没错，
1: 其实最早也是叫酥饼，早餐也好，下午茶也好，茶点，
0: 没错，
1: 对吧？那近在眼前的这个中秋节更加是离不开。
0: 而且大家想一下，刚刚我们看了七句老大方，其实我们不用多说了，大家经常去这个名店去买东西的，一个月饼，鲜肉月饼一颗是6块钱，我们光是说这一盒啊是多少钱了？24，
1: 对，
0: 24块钱了，朋友们啊，我们只要加32，您可以带回去多少盒？多带回去4盒，所以这个性价比大家算一算嘛，对不对？
1: 对，您可以快速的这个计算机上面摁一下啊，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可以快速的下单，因为今天的货品牌方跟我们说临时换过来的，就这点货了，老师傅手工包制的，忙不过来，现在肯定不加货，一定不加货，预约多一个都没有啊。
0: 是的，
1: 中秋节之前也没有直播，今年我们也不会再有直播了。
0: 跟大家讲啊，这两天你去这个苏小廊坊门口去看一看啊，肯定是买月饼的人一定要排很长的队的。
1: 对，
0: 咱们就不要去凑这个热闹了，您就不用出门，打个电话就能给您送到大门口，而且还这么便宜，对不对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今天备货真的不是很多了，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年中秋的话都会来买，就是这边的蟹肉月饼。
1: 老大方的蟹肉月饼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都会来买的。
2: 对啊，是每年这俗通啊。
3: 阿拉是吃老大方蟹肉月饼的，所以讲今朝特别过来买。
0: 肉里面肉还挺多，然后里面现烤出来的话汁水也是挺浓郁的，所以那个外面的酥皮的话咬下去是蛮那种松脆的那种。
2: 这是蛮多的，肉头也蛮多的，所以蛮我觉得蛮香的。
4: 小孩子喜欢吃，没办法，再热的天也要来买，好吃吗？
5: 老大房的牌子嘛，因为是老牌子，吃起来嘛放心。
2: 老早小辰光，爷爷奶奶就买老大房月饼给我吃，所以一直就记忆犹新吧。一直忘不了这个味道。
1: 一般买回去的话，老人啊、小孩当早饭啊，或者有的时候当夜宵啊，当个点心都蛮不错。
6: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还真的太热情了，因为确实可能知道我们以后就是很有可能
7: 没有直播，
6: 对，见不到了。
7: 不是很有可能，就是今年没有了，
6: 今年就没有了，
7: 没有了啊，没有了。我们的库里的货就这些了，因为一到大家都知道的呀，各种节日，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端午节，
6: 对，
7: 你越靠近要到端午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粽子越热销？
6: 是的，
7: 但是粽子这种东西叫手工包，
6: 对
7: 吧？你说我们可能啊，门店十来块钱一只，然后这个地方，比如说东方购还其他渠道五六块钱一只啊，我们肯定先紧着门店的货供应，对不对？所以来在我们的门店啊，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这个月饼哦，鲜肉月饼，包括这个萝卜丝火腿月饼，就是六块钱一只，哎，然后我们今天如果拟定大组合是四块钱左右一只，东方购四块钱一只啊，
6: 是的，
7: 你看门店六块。包括还有这个鲜肉蟹粉的，哎，门店要11块钱，
6: 没错。
7: 我们今天也统一价，都是4块来钱一只。
6: 对的啊，我们再来计算一下，朋友们啊，真的很多人刚刚买了小组合，我就是觉得您一定错了啊。
7: 不对，
6: 大家看一看大组合是多么的划算啊！
7: 好，
6: 大组合我们有到了6盒的鲜肉月饼，24只，刚刚是多少钱？6块钱一只，对不对？大家记好了。2盒的我们的蟹粉月饼，刚刚是11块钱一只哦，一共8只。2盒的萝卜丝火腿月饼也是8只，门店价格280块钱啊。10盒40只，我们199，还没有结束，叔叔阿姨，我们还有什么呢？给大家赠送加赠10块的积分，总积分是11.99，加上我们的自动订购是182块钱。
7: 来，
6: 大家去算一算，40只带回家只要4块来钱一只哦。刚刚我们说蟹粉都是11块一只，今天你4块多钱就能够吃到一只了。
7: 对，然后再给你算的细一些，你看这个是我们的大组合，对吧？40只182，你要是订错了。对吧？没算账算清楚，定小组合150块钱，差价差30，对吧？差价差30块钱，可是个头呢？这个40只，这个才24只，
6: 差了16只，4盒，
7: 你就多出来多花个30来块钱，你多的这个4盒16只，你送人不香吗？
6: 对呀，
7: 对吧？你才多花30块钱嘛，是不是？
6: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大家不要觉得这个40只吃不完，我跟你讲，真的很快的，
7: 一家三口，
6: 而且真的，你说去送给这个邻里邻居、这个亲朋好友的，你就当成礼物送给人家，人家觉得哎呦特别的合适，而且又好吃。
7: 马上
6: 大品牌西区老大房呀，
7: 马上11了，11黄金周了，就是金秋10月的时候出去露营的野餐的应该很多。
6: 对，
7: 现在很多人装备很齐全的，卡式炉、平底锅，对吧？各种的野餐的那些什么这个器械，对吧？
6: 是的，
7: 都有。然后你看我们的月饼哦是不挑的，
6: 没错，
7: 你平底锅，对吧？炒锅、
6: 空气
7: 炸
6: 锅、
7: 烤箱都可以，
6: 都可以。
7: 你就把这个带出去，然后出去野餐的时候拿个小火，对吧？正反各烘10分钟，
6: 没错，
7: 开绿豆火，不用放油，好吧，不用放油啊，
6: 然后非常方便啊，
7: 热气腾腾的鲜肉月饼，鲜肉酥饼，来来来，
6: 这是萝卜丝火腿，哇，
7: 这萝卜酥的吧？
6: 鲜肉，
7: 这也是鲜肉，
6: 鲜肉，我们是60多层的酥皮哦，朋友们，
7: 哎呀，
6: 我的天哪，
7: 这个秋风送爽的时候来一杯咖啡，或者爸爸妈妈喜欢喝茶的。对，喝红茶这个季节，哇
6: 呀呀呀呀，真的特别好吃。
7: 这个
6: 被刚刚我吃了半个啊，这个肉的香味还在我嘴巴里边留着呢。
7: 而且你看它肉是不是很完整？我稍微给你夹出来一下看看，好吧？肉弹性十足，因为吃这样子的鲜肉月饼的话，无非就是什么呀？你挑为什么喜欢大品牌？
6: 口大，
7: 因为你挑大品牌，
6: 千万是这样的，
7: 觉得它口味好，对吧？还有挑大品牌，我们的肉原材料好，它不散。 它有弹性，老师傅上劲的劲道非常足，而且肥肉瘦肉分开来绞馅，对，而且在整个绞肉馅的过程当中不加黄酒，不加葱，没有姜粒在里面，
6: 是的，
7: 没有过重的那些辛辣的味道在里面，就是这个鲜肉的鲜味儿，
6: 是的，
7: 所以我们西区老大房的月饼啊，我们是拿到过奖项的，
6: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啊，
7: 获得过奖的
6: 冷鲜肉，不是冷冻肉，我们坚决不用冷冻肉，
7: 对，
6: 那大家要吃就是那一口鲜味儿嘛，对不 对,
7: 对，
6: 真的是很香了啊，朋友们，所以今天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大组合真的是卖得特别的快，因为确实之后的话，大家就是过了中秋之后可能见不到了，
7: 今天是21号，25号是中秋节，对吧？
6: 对，
7: 你今天抓紧时间订，快一点，基本上明天就能收到了，
6: 是的，
7: 明天收到的话，你可以晚上啊，后天早上啊，先做个早餐吃一吃，对吧？
6: 对，
7: 然后的话留一点，分一点去爸爸妈妈家，中秋节总归也要吃嘛，
6: 是的，跟大家讲啊，大组合一定要赶紧订了啊，大组合走得特别的快，今天我们确实没有备什么货，因为的话大家说再往后的话直播还有吗？很有可能就没有了，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今天199都不需要了，再送您10元的积分，11.99的积分，再加上我们5块送订购182块钱，一支才4块来钱啊，朋友们把握机会了，赶紧了，打电话02151119000。

0: 好，我刚刚停下来啊，前头忙得了要死，在那那买月饼啊。哎，现在西肉肯定不在，对吧？那在只晋江啊。现在呢，新出来的海粉，搿才卖了老好，人家侪是整啊整的打打出去。
1: 朋友介绍我过来的，我吃了好吃，我就过来买了。阿拉买不着，小人吃，自家吃吃，小人吃吃。那经常来买的，走过来经常来，是每只礼拜来买的，都是每只礼拜来买。那地方读书嘛，顺道走过来么买点就吃吃，当夜饭。
2: 西区老大房啊，老牌子，阿拉老年人才老会吃，阿拉现在也才欢喜吃。
3: 哎，搿个就讲也蛮实惠的，每趟来侪要排队，但是小人要吃，我早没办法来买，对吧？这个小人吃了开心，阿拉也开心。
4: 我阿拉吃了好几年，老人也欢喜。就讲里向头那肉呢，讲有的汤是主要，讲肉嘛老新鲜，就肉嘛老大的，这个，你要外头烧些好吃点。

0: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蟹粉的月饼就是那样子，人工在一个一个拆的啊。嗯。去门店里边，大家去看一看啊，一只蟹粉的月饼是要多少钱？11块钱，199大组合，您能去买多少只？
1: 18只，17、18只，对，反正我们东方购物肯定的价格是比门店优惠很多，对吧？西区老大房的话，也是一个中华老字号了。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包括有很多的外地游客，喜欢吃上海一些糕点啊、点心的，也对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品牌非常熟悉的。
0: 是的，
1: 东方购物呢，我们也卖了很多年，每年他们家月饼都来，每年都卖得很好，因为他们家月饼真不一样。当时我记得他们大厨有来到现场的，我们当时有采访。
0: 访过他们，这个加工的窍门有哪些啊？后来他慢慢就告诉我们一些，比如说绞肉馅的过程，为什么要什么瘦肉肥肉要分开来讲？哎，它的速度、它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鲜肉月饼它里面汁水就非常多，
1: 是的，
0: 然后很有弹性，然后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鲜肉月饼啊，灵魂不放葱、不放姜、不放料酒，你自己家里面烧个红烧肉、烧个小排，你能不放料酒吗？你能不放葱姜去腥吗？对不对？但是你看，因为原材料选的。
1: 好，因为工艺好，所以我们的鲜肉月饼就主打一个鲜字，
0: 是的，
1: 葱姜酒都不加，
0: 没错。
1: 还有我们拿到过这个获得奖的月饼之外，跟很多星级酒店我们有合作，
0: 哦，
1: 大家如果吃过会有时候会去的就星级酒店吃饭，他们有这种月饼，对吧？每年要到月饼节的时候，那个礼盒包装的很漂亮，然后一只月饼啊，几年前差不多十几二十来块钱一只，
0: 是的。
1: 你看我们西区老大房也有这样的渠道去合作，
0: 没错。
1: 但是不一样的销售渠道，我们的价格不一样啦。
0: 拿到东方购物来，今天做特卖，我们吃一样的，吃味道一样的味道，工厂一家工厂今天才4块钱左右。
1: 跟大家讲啊，就这么说吧，你想要吃蟹粉的月饼，去到门店里边，一只是11块钱。今天的话，朋友们4块来一千，让你吃到蟹粉的月饼，就是这么的有性价比。但需要提示您的是什么？我们这次的组合数定的不是很多，所以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就是这次直播结束之后，大家想要再以这么优惠价格去买的话，朋友们真的不一定能够买得到了。 就这么跟大家。 说，其实就是收官档直播，就是库里面我们是上一次直播余下来的一点货，就是今天卖完就结束了。今年的我们的月饼的这个销售就尾声结束了，等到明年了，然后卖完就今天肯定是不加货的，好吧？
0: 今天跟大家讲，就真的是得抢，因为确实得抢，我一看到这个数字蹭蹭的往上涨，朋友们真的是特别的热销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打电话吧，021-5119-00。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逐渐我们走向高峰了。今天早上就开始猛的，就是还没开门的时候，8点钟不到的时候就已经在外面等着要买月饼了。然后我们师傅都现在已经是就是一分一秒都不停的在烤月饼。

0: 是炉子不能有卸下来的时候，就是不停的在，一般性都是现在都是10盒20盒这样买的。现在一天的话差不多，我们现在昨天的话5000多，今天这估计要10000多了。
1: 刚刚导演提示我说我们大组合走得特别的快啊，真的备货并不是很多了，而且这两天我说就真的，我前两天去逛街的时候，路过这个街边上的这种月饼店，我跟你讲，每一个都是大排长龙，更不用说西区老大方了，更是人满为患啊。
2: 我们刚刚采访的那个阿姨就说，天天烤月饼，天天烤月饼，忙不过来，烤不过来，停都不能停，没办法停，对吧？因为实在是这两天卖得特别好，因为月烤丁过节就是这样子的，中秋节是我们就是应该是春节之后，对吧？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家团圆的一个
1: 日子嘛，我们中国人很重要的一个节日了。
2: 对，但是鲜肉月饼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对吧？特别是江浙沪一带的人来说，很喜欢，非常喜欢各式各样的月饼。很多爸爸妈妈这两年吃的非常的多。
1: 对。
2: 但是回头来看，是不是鲜肉月饼那口鲜？
1: 那当然。
2: 还是怎么吃不厌，
1: 对
2: 吧？吃不腻。然后今天看清楚了啊，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强调一下品牌，强调一下我们的历史。也是我们这个口味大家非常的喜欢，
1: 是的，
2: 配料表非常干净，都是中央厨房同一家工厂统一出品的，
1: 没错，
2: 每一只来我们的净含量是65克一只，
1: 大含量啊，
2: 对，你要是去门店的话来是60克这样的一只，
1: 是的，朋友们，我们还要多5克，更加的大了啊，
2: 对，门店一只60克6块钱，萝卜丝火腿60克一只6块钱，然后鲜肉蟹粉60克一只是11块钱，
1: 是的，
2: 东方购物今天大组合统一特卖的价格4块多钱一只，就唯一的区别我们是生的，
1: 没
2: 错，你回去要自己把它烘热。
1: 其实说实话啊，月饼一定要买这样生胚回去烤，为什么？因为能吃到刚刚出炉的那个口感，
2: 你可以
1: 那个是最重要的。
2: 你可以在早上的时候，早餐吃热气腾腾鲜肉月饼。
1: 对，
2: 放以前的话，有哪家月饼店早上吃早餐7点钟的时候开门了？
1: 那不可能，
2: 没有了，是不是？
1: 是的，而且的话真的很方便，平底锅呀，我们空气炸锅呀，烤箱啊，都是可以的，对不对？几分钟的时间就做好了，并且的话，我觉得真的啊，早饭晚饭，小朋友回家之后不知道吃什么，有点肚子饿的时候来上一个我们的月饼，对不对？
2: 这个是点心，对，这个是点心，可以做下午茶点。哇，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下午配茶，年轻人配咖啡，小孩子配牛奶，对吧？然后一个大小个头刚刚好，而且你看这个酥皮特别的酥，但是您放心，我们没有任何起酥油，不加起酥油，都是靠老师傅手工去起酥，
1: 没错，
2: 这个就很费时间火候喽。来看看
1: 它的肉好多呀，
2: 都是新鲜的肉，对吧？
1: 天哪，
2: 绝对就是我们用冷鲜肉，不用冷冻肉。冷冻肉它里面不可能说不放酒，不放葱姜去腥，对不对？我们都是冷鲜肉，
1: 放心。
2: 而且猪前腿肉。是不是？你看这个弹性，
1: 吃的就是一个新鲜啊！
2: 对，
1: 我跟你讲，咸蛋糕再来一块了。
2: 你这个，我跟大家说，就是有些很好吃的一些东西，你要不就别开口吃第一口，你要是开口吃了第一口，你就停不下来，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的鲜肉月饼就是这样子的，就你开口吃了之后就停不下来。
1: 刚刚吃了半个，这半个我真的像一口吞下去，太好吃了！它这个味道真的做得很香哦，
2: 而且酥皮，特别的酥，然后里面的肉特别的有弹性。咸蛋非常的合适啊！现在快2点钟的时间，很多爸爸妈妈这个点可能刚刚睡午觉睡醒，对吧？然后自己可以烤箱里面这样烘一个这样子的下午茶点，非常好，4块钱一只，
1: 就是两个字，满足。因为我没有吃中饭，你知道吗？就这一口吃下去，我感觉有能量了，你知道吗？肉又鲜，然后酥皮又脆又香，哇！
2: 我今天早上
1: 太绝了，真的是。
2: 今天早上买面包，就买了2个面包而已，大概就花了30来块钱，就
1: 贵了。现在真的，
2: 我们这一盒4个，每个4块钱，才16块钱。
1: 所以跟大家讲啊，大家看这个性价比，我觉得真的是太高了。就是月饼这个东西啊。它并不是说中秋可以吃，特别鲜肉月饼，你各种各种都可以吃啊，冻到冰箱里边，对吧？我们能冻那么长的时间，而且您看今天性价比有多高。6盒、2盒、2盒，一共是10盒，40带回家，199啊，还没有结束呢，再送给您11.99的积分，5块的自动订购，下的话182块钱，你去算一算， 一支才4块来钱。嗯，刚刚我们说了一支蟹粉要多少钱？
2: 11块钱。
1: 所以你看这个性价比，朋友们真的不能错过了，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嗯，咱们买上几盒送送朋友也是可以的啊。
2: 可以，
1: 把握机会吧，02151199000。刘厂长，我看后面。

0: 间了啊，真的是大组合走得太快了，
1: 没货啦。
0: 因为确实这个今天的备货真的是不太多，我也只能说真的不太多，把握机会了，只能说啊。
2: 手工包制的，好吧、嗯？根据往年我们的直播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其实也是这样，越靠近要到中秋节了，我们的直播频率就是越少、哎、越低，备货就越难、嗯。今天真的就是库里面还有一点点啊，然后呢就给到大家，就索性就做特卖的活动给到大家。嗯、买到的话，你接下来你想想看，如果是40只，哎，对吧？中秋节包括平时真的就是休息天啦、吃早餐啦等等啦， 你家里面就烘一烘很方便嘛。
0: 上次我就是去门店买了几只月饼啊，嗯、我跟你讲，一天就吃完了，就是7-8只，一天就吃完了。你全家人都爱吃，嗯，所以啊，我觉得买回去咱们食盒带回家，我跟你讲，放心去吃。
2: 对，
0: 早餐呐、啊、晚餐呐、啊，或者小朋友当做一个点心去吃，太快了啊。
1: 对，
0: 包括说像我们这样就是打工的啊，嗯、对不对？你回家之后你不想做饭了，烘一个月饼，嗯，又香又有营养、嗯，而且肉又这么鲜，我觉得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
2: 对，家里面冰箱要是没有怎么办呢？嗯、你可能只能去门店买，对吧？像西区老大房这样、嗯、都是在闹市区，
0: 对，
2: 南京路啦，包括在这种商圈啦、啊、等等
0: 都不好停的。
2: 哎，你不说年轻人停车了，你就爸爸妈妈年纪大一点的、嗯、哦，为了吃个月饼还要出去一趟，哎、对吧？然后你说我要点外卖，我要叫外卖，你叫一个。6块钱，2个12块钱，人家送都不给你送，是不是？
0: 对，而且大家想一想啊，我们这种就吃价格的这个蟹粉的呀什么的，都是蛮那啥的、嗯，蛮划算的啊。去想想8只我们的蟹粉就已经要多少钱了？
2: 11块钱一只嘛，
0: 哦，已经要快100块钱了。所以你想啊，我们的还有6盒的鲜肉月饼，还有2盒的萝卜丝火腿，
2: 这个萝卜丝火腿绝了，
0: 真的是绝了。
2: 我们之前跟潘老师做直播的时候啊，结果潘老师特别爱吃那个萝卜丝火腿的咸鲜口味。
0: 而且真的啊，我觉得你说一个口味啊，你可能会吃腻。我们3个口味，你轮番着吃嘛，对不对？
2: 对。
0: 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的10盒带回家只要182块钱，留下来的话一只只要4块来钱，把握机会02151119000。

0: 朋友介绍我过来的，我吃了好吃我就过来买了。
1: 他那旁边上小人吃，自家吃吃，小人吃吃，他经常来买的，走过来经常来，是每只礼拜来买的，都是每只礼拜来买。那地方读书嘛，顺道走过来么买点就吃吃，当夜饭。
2: 西区老大房啊，老牌子，阿拉老年人才老会吃，阿拉现在也才欢喜吃。
3: 哎，搿个就讲也蛮实惠的，
4: 每趟来侪要排队，但是小人要吃，我总没办法来买。对吧？这个小人吃了开心，阿拉也开心。
5: 我阿拉吃了好几年，老人也欢喜。就讲里向头那肉呢，讲有的汤是主要，讲肉嘛老新鲜，就都嘛老大的。你看外头烧起好吃。
6: 好，欢迎回来啊！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我们上海食堂特别认可这个牌子的。就而且你说这两天你去看一看，朋友们啊，随便你进一家店，
7: 对，
6: 一定是大排长龙的，你需要排很长时间店，有时候都供不应求的。快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月饼的状态，哇塞，太香了，好不好？
7: 来，有刚刚打开电视的啊，刚刚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西区老大房，我们的鲜肉月饼，你看看这个鲜肉月饼，看到了吗？这个里面汁水，然后看看这个肉的颜色，对吧？没有浓油赤酱，因为我们遵从的是肉本身的鲜味，不加任何的葱姜，包括我们的料酒，而且肉头很有弹性，不用冷冻肉啊，全部都是冷鲜肉，并且是猪腿肉，
6: 没错，
7: 猪腿肉，我们是拿到过这个很多奖项的这个月饼啊，
6: 是的，所以要把握机会，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啊，大组合的话，我们是一共10盒带回家啊，10盒的话是40只，6盒我们的鲜肉月饼，还有2盒的蟹粉，2盒的萝卜丝火腿，10盒40只，199元，门店是280元哦，你去门店买就是这个价格。但是朋友们，今天还有惊喜，今天我们加赠11.99元的积分，再加5元的自动订购，下到182元。
7: 对，
6: 小组合是150，相当于您只要再加30来块钱，就能够吃到我们的大组合了啊！
7: 对，
6: 每一只只要4块来钱，性价比真是特别的高了。
7: 你就订大组合10盒装，对吧？自己家里面冰箱留5盒，然后还有5盒给到爸爸妈妈家里面去。
6: 太合适了，
7: 年纪大的人很喜欢吃我们这个，你有时候送给他那种高糖分的那种广式月饼，年纪大的倒不一定敢吃。

0: 睡
1: 不对吗？现在你说各种大家说高血脂高血压，你吃那样子甜甜的不太好啊，所以我们鲜肉月饼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把握机会吧啊，还有最后的12组了朋友们啊，02151199000。

0: 们最后两分多钟的时间了，这个月饼真的是大家特别受欢迎，因为确实很有可能是最后一场直播了。我们要说下次再以这个价格去买，朋友们真的买不到了。嗯，去门店里边，一只鲜肉月饼6块钱，一只蟹粉的11块钱，你只能拿这个价格去买了啊。
1: 对，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啊，我们都是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口味都是跟你自己去门店买到的，我们是一样的啊，无非就是东方购物是生的，回家之后自己烘一烘。但是呢，我们的保质期，你可以在冰箱冷冻室里面存放300天的时间，
0: 是的，
1: 保质期有300天，所以不单单只是我们中秋节喜欢这一口，平时天气后面越来越冷了，秋风一起之后啊，早上在家里面你不用出门买早饭，
0: 没错，
1: 家里面自己烘个这样子的鲜肉月饼，烘个2个，对吧？配一杯牛奶，特别舒服的事情，
0: 真的很方便的啊。我觉得像这种鲜肉月饼的话，你不是说一定要到中秋节才能吃，像这种鲜肉月饼，你真的是每天早餐啊、晚上啊、点心你都可以去吃的，
1: 但是
0: 又好吃，对吧？
1: 对，但是像这种节日的这种点心，你平时你要去门店买，是不是只有中秋节前后能买得到？
0: 是的
1: 啊，你平时说什么啊？我想吃个鲜肉月饼，找了半天没有卖的，
0: 没错，
1: 啊，我们冰箱里面有现货就可以了。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啊，像这样的组合一定要把握机会去买，因为的话，你在往后中秋节之后去买的话，朋友们会做到那个价格了。我们还是说，大组合10盒带回家，40只只要182块钱，最后的个位数的6组了，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刚刚叔叔阿姨买了小组合，我觉得您可能是订错了，大组合只要加30来块钱就能够多4盒带回家啊！
1: 对，备货也不多了啊！我看到有爸爸妈妈在排队的，我们今天卖完的话，现货不加的，预约不加的，所有都不加的，
0: 没错，
1: 中秋节之前我们也不加直播了啊！今年我们的西区老大房的月饼就收官了，
0: 没错，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

0: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和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发新客，东方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天气真的太热了，很多叔叔阿姨都不高兴出去买菜了，一去菜场啊，那个身上的汗呀，湿哒哒的，回来呢，没拎几个东西，已经像洗了一个澡一样，身上吃的全是汗，都有点憋气，都喘不动气来，所以其实家里备点这种食材啊。 特别的关键了，咱就不用天天跑出去买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吃点什么东西也很重要，天气热啊，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大家可以稍微吃点清淡的，哎，但是该补的营养你要补到位，高蛋白、低脂肪的鱼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最好大家选择一些海鱼，因为海鱼里边有不饱和脂肪呀，有欧米伽三呀，有更多丰富的微量元素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上海人的餐桌上会非常喜欢的黄鱼，而
1: 而且今天这个黄鱼的组合性价比是相当之高了，花个100来块钱可以解决大家家里小一个月的这个用鱼啊，没事儿咱就拿出来一条，稍微的烧一烧，红烧也好，清蒸也好，味道别提多好吃了。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妍欣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介绍这款黄鱼。你好，妍欣。
2: 谢谢葛瑶，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点的话呢刚好要吃饭了啊，吃点什么呢？我们说黄鱼这个东西的话呢，鲜美无比，但市面当中买的话呢，第一很多的朋友都说烈日炎炎。 不高兴出去。第二点的话呢，可能挑选起来有点麻烦。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啊，独立包装的黄鱼，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捕捞上来的。特别是刚刚耿瑶说了，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很给力。为什么？199啊，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不是5条7条，足足有10条带回去。哇，1条20块钱都不到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1199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凑单的。刚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正愁没有凑单商品呢，来看看我们的黄鱼。
1: 哎，大
0: 熊鲜参的黄鱼，200克一条，今天是10条带回去199，
1: 对，
0: 很好算这笔账，对不对？三条核算下来就19块钱左右，
1: 对，
0: 10来块钱你买到的黄鱼呢，我们今天不管是从新鲜的程度。 肚子鲜黄的程度，眼睛明亮的程度，都可以证明告诉大家我们的黄鱼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的，
0: 让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商品好不好？
1: 没问题。哎，拿回家去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每一只的话呢，全部抽真空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还有那句话，今天的话，您看这个黄鱼直接塞在冰箱里面，其实不太占用家里冰箱空间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两百克的分量刚刚好，家里不管是清蒸一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哦，我们稍许做个汤都没问题。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商品信息啊，这边我们今天配料的话呢，还是 蛮干净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黄花鱼，水一丢丢的小薄盐。另外，我们今天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生产日期多新鲜，2026年的7月8日，新鲜捕捞。然后产地是哪里？江苏省连云港市。就是我们说东海那片海域非常的漂亮。好，为什么在夏天要多吃点鱼类呀？红肉可能有点吃不太下了，对不对？我们说蛋白质高的，我们鱼类要多吃一吃。每100克当中14.4克的我们今天蛋白质，哎呦，脂肪只有0.9克。
0: 是不是对于很多的朋友都说苦下苦下吃不太下，油腻东西的很多朋友来讲，这个就特别的友好哈。每一袋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品相如何，我今天不是说拿到哪一只要给大家挑，你看我们三只拿到手中，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每一只只黄鱼啊，大家可以看到颜色都是透亮透亮，颜色都是金灿灿的。
1: 你看看那个肚子有多少黄，哎呦，
0: 噔噔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这个都是天然捕捞上来就是这样的，然后眼睛非常非常的明亮，
1: 对对对。
0: 整个它的身体身条是那种长条状的，
1: 哎，
0: 不是说哎呀肚子很肥，这一看就是集中高密度养殖出来的，
1: 嗯，
0: 我们是自由游动，
1: 对，
0: 带野生的这种状态，使得整个鱼它的这个活动量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整个长这个形状也是细细长长的，
1: 对，来这样啊，画面当中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我们就现场开了一只给大家啊，你看真正的好的黄鱼，优质的黄鱼，你看它的颜色，对不对？它从整个的头到肚子这个部分，你看有金灿灿的这个黄，对吧？ 然后这个黄的颜色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就是深海的养殖的这样的一个黄花鱼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鱼鳞的部分，你看啊，非常有光泽度，特别特别的漂亮。其实好与不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会鉴别，就看它黄不黄。为什么叫黄花鱼？但今天这个颜色，很多的朋友应该也知道，不是我们刻意人为去添加的啊，它都是天然的，就是我们说海捕啊，直接捕捞上来的。颜色部分，你看眼睛。 睛哦，澄亮澄亮，不像有些这个鱼的话呢，可能说捕捞时间特别长了，这个颜色眼睛的话呢，有点说什么，哎呦，看起来就不新鲜的感觉。所以大家放心，鱼肉品质，来，我用力的给您按压一下。我们说看着黄花鱼的品质肉质好不好，就看鱼肚子这块，你要去捏一捏。 鼓鼓囊囊，特别特别的紧实。还是那句话，新鲜捕捞，新鲜给大家直接冷链储存好。所以大家把 握住，一条今天算下来20块钱不到，
0: 是的，
1: 对不对？性价比真的绝了啊！
0: 是的，拿回家去你只需要简单的给它稍微处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给它任何的二道加工的。
1: 对，
0: 我告诉大家，你因为我是青岛人嘛，我们是海边的，我们自己家里买鱼从来都不会买那种给它开膛破肚过的，我们都是买那种完整的，这样为什么自己处理自己放心，而且更鲜美？
1: 对对对，
0: 味道一定会更鲜美的，观众朋友。
1: 是，
0: 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每一条不低于200克，至少保底200克的，这个个头正好，为什么老两口正好开一条直接吃掉？
1: 对，
0: 如果家里来客人了，你一顿饭吃个2条，吃个3条，摆出来这个盘子可漂亮了啊，10条带回去只要199，
1: 好，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
1: 对，
0: 积分本身还有2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我们一时参加，这样核算下来每一条10来块钱，
1: 是，
0: 性价比很高了，不用大热天跑出去买菜了，观众朋友，关键是拿回家去能做什么菜？比如说最简单的
1: 香煎。
0: 香煎一下，
1: 香煎香煎，
0: 哎，把鳞稍微一处理，把鱼稍微一处理，两面煎至金黄，观众朋友，这个季节，
1: 对，
0: 你就这样吃，你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黄鱼的蒜瓣肉，
1: 对，
0: 一夹全都是白白的，这才叫做真正的什么高蛋白脂肪，
1: 对，
0: 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非常高，
1: 是是是，
0: 脂肪含量非常的低，
1: 对，
0: 所以夏日轻饮食就应该吃点这样的黄鱼，
1: 对，
0: 高品质的黄鱼，哎，稍微找点小酱这个蘸料啊，
1: 对，
0: 一蘸。哎，配一个小啤酒，晚上叔叔们看个球，哎，别提多随意了，
1: 很好吃啊。那除了我们刚刚要看到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清蒸，对不对？黄鱼好不好吃？香的很，鲜美的很，
0: 鲜的很。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个都没有调味，我就原味去吃，它都是自带鲜味的。
1: 对的。然后另外我旁边这个的话呢，我也很建议大家干嘛清蒸啊？天气热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清蒸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黄花鱼。哎呦，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出锅的一瞬间，鲜美无比，然后。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大块大块的这个蒜瓣肉，
0: 太诱人了，观众朋友，
1: 随便夹啊，来我再来一块啊，我、
0: 哦、所以观众你发现了吗，如果家里来客人，这是不是一道大菜，然而这道大菜要多长时间，
1: 是
0: 10分钟，
1: 对，
0: 水开上锅10分钟，不用管它，
1: 对，
0: 比那些什么大鱼呀大肉啊，你要炖个1个小时2个小时来的，
1: 对，
0: 夏日清凉厨房就要吃这种鱼啊虾呀，
1: 对，来给大家尝一尝啊，而且这个黄鱼的话呢，大家也知道其实里面的话呢足骨比较就是在中间比较好去除，然后小侧的话呢大家稍许小心点就可以了啊，
0: 是的，所以你看老人小孩都可以多吃点黄鱼，因为黄鱼本身刺儿少，又是海鱼，Omega-3的含量呀，微量元素营养元素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今天东方购价格也到位，大热天儿还是那句话，大家不要去跑菜场了，直接坐在家里放到冰箱当中，不占空间，什么时候想吃了老两口烧一条，家里孩子回来了你烧2条，人多一点烧3条，摆出来都是一道大菜的气势感啊，赶紧先来抢线，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好，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啊！电话线全面繁忙满线当中，今天十条带回去100来块钱，每一条特别的好算，就是十几块钱。哎，十几块钱，观众朋友，你现在去市场上点一条黄鱼要多少钱？
1: 对，
0: 十几块钱，你现在去。这个点个外卖要多少钱，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要营养，要烹饪的这个简单，对吧？要它的鲜美程度，
1: 对，营养价值、
0: 性价比，对，我们全部都满足。
1: 是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到了的话就想吃点鱼肉，我们今天不就来了吗？啊，感谢大家，现在28位的顾客已经成功订购了，而且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什么？全部新鲜批次，我们手中拿到的，哎呦，天哪，全部够新鲜。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条是7月9号，我手中拿到这条是7月11号，反正大家听好了。一定是全新批次，
0: 是的。
1: 然后拿回去的话呢，烹饪方法太多了。像这个是酸汤的，我们今天香煎也可以。哎，天气热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糟卤的，对不对？
0: 糟卤的，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味道非常好吃，特别建议大家这么烧。天气热了，咱们就别去搞那些什么大猪蹄子、大猪肘了，
1: 对，吃不下呀，
0: 动不动就要炖个2个小时、3个小时的，咱不高兴做了。我们今天就打造夏日厨清凉厨房，5分钟、10分钟，煎一煎、蒸一蒸，快速的搞定。
1: 对，
0: 关键家人吃的还开心。哎，夏日大家都要身材管理，
1: 对呀，
0: 夏日大家都要轻盈饮食。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鱼肉真的可以满足大家，
1: 对，
0: 而且黄鱼反而是上海的餐桌上大家更喜欢的一个鱼种，
1: 对对对，肉质鲜美，
0: 肉鲜，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每一只净含量有到200克啊，分量还是蛮扎实的。就像刚刚耿瑶说的，家里老两口或者我们说一家三口，就是这样的一条鱼完全够了。另外的话呢，就是拿回家去的话呢，烹饪起来也比较的方便，反正。记住，性价比今天绝了，您可以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立减5元呢。
0: 好，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来再抢一波电话线啊！今天现货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批次要保证新鲜。0215101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啊！81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今天我们带回去是10整条，199块钱。嗯，大熊先生呢，我们的这个产地也是比较好的，来自于连云港。
1: 对，
0: 其实连云港也是出海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材料的产地。
1: 哎、是，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大小个头正正好，说实话，夏天，你做的太大了，也吃不完，也浪费。
1: 浪费，对。
0: 我们今天老两口在家，你就开一包，开一条。如果孩子们要回来，你就给他开
1: 2条。
0: 哎，家里来客人了。几个客人一起过来，你就开3条。哎，黄鱼的烧法，其实我觉得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比我们有经验多了。
1: 对呀，
0: 香煎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
0: 清蒸也可以。
1: 鲜。
0: 哎，做个家烧，做个红烧，哎，做个葱油，味道都特别好吃。上海人就是爱吃黄鱼，没办法。
1: 对对对，但是优质的黄鱼的话呢，一定要有几个特点啊。首先就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什么？非常的橙黄色，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因为这个黄鱼的话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要在晚上进行海捕，因为如果说白天已经海捕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怎么能够有那么漂亮的这个金灿灿的黄？
0: 看看我们今天的品相，观众朋友，我们再度重申，配料表里边只有3个东西：黄鱼、水和一丢丢的盐。所以拿回家去你是需要自己稍微给它开一下度的。
1: 对，
0: 但是操作起来很方便。来，我们看看外形，这就是标标准准的高品质黄鱼。
1: 对，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来看我们今天这个鱼的眼睛还是蛮澄亮的，活鱼进行捕捞，它一定是在晚上进行捕捞。为什么？它到白天捕捞的话呢，马上我跟你讲，这颜色都不黄了，大家都明白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你看今天这个上面的颜色，我360度给您转一转，看一看整体的这个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漂亮。上方整个的这个感觉，你看啊，都是很有光泽度的，包括我们今天你看啊，鱼鳍的部分也都是金灿灿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一定是什么活鱼进行快速的海捕，这就是新鲜的黄鱼。连我们今天这个尾巴你自己来看看，这就是好的优质的黄鱼。好，
0: 是的，
1: 肉质好不好你自己捏一捏，鼓鼓囊囊厚得不得了，蒜瓣肉你今天一夹一个准啊！当然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拿回家去的话呢，稍微的处理一下，我们就是要保留它的完整度，让你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个鱼到底好与不好。
0: 是的，而且很鲜，这样会让鱼更加的新鲜。
1: 对，
0: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条形，就是那种细细长长的，对不对？很多人说买黄鱼一定不要买肚子太肥大的，
1: 对，
0: 我们这个黄鱼拿回家去你去看一看，整个它的肉质是比较瘦比较紧实的，
1: 对对，
0: 但是呢肉头又比较厚，
1: 就在肚子那块。
0: 哎，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黄鱼拿回家去，可以有一个烧法，特别推荐大家。
1: 对，
0: 这个我婆婆前
1: 糟卤的，
0: 高烧过糟卤的。哎，你就把它煎完了之后啊，放在我们的卤糟卤汁里边，
1: 对对，
0: 稍微的浸泡一会儿会儿。
1: 对，
0: 哎呀，你看看这个蒜瓣肉，
1: 对，
0: 这一筷子下去，你放心的塞到宝宝的嘴巴里，没什么刺儿，哎，对吧？你稍微的一检查，
1: 弄弄干净，
0: 好了，没有了，一口下去
1: 是很鲜美啊、尤其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很多东西吃不太下，但吃点鱼肉你还是觉得很鲜的。
0: 我跟你讲，稍微一糟卤这个味道太适合夏天了，
1: 是
0: 不肥不腻，而且清清爽爽，关键是对咱们身体好，你一点营养都不摄入也不行的。
1: 对对对，然后来点这个我们今天的小啤酒，夏天到了吧，冰镇的啤酒来点，
0: 太好吃了，
1: 这不是一道下酒菜吗？对不对？不要老是搞点毛豆啊！
0: 你看看，全是这种大蒜瓣肉，看到了吗？肉头非常非常厚，刺特别少，
1: 是。
0: 所以拿回家去烹饪非常的简单，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1: 对，
0: 海鲜这个东西一定要新鲜，只要它新鲜了，你不需要什么浓油赤酱，简简单单的做一做，
1: 搞定了。对不对？
0: 味道都很好吃。
1: 哎呦，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不好吃，
0: 好吃
1: 就是我跟耿瑶在直播当中不可能大快朵颐吃的这么香，把握住了啊！今天外包装就是这样，然后每一包还是给大家抢清楚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批次你看我手中拿到的，我跟大家讲，肯定前前后后稍许有点不同，但保证都是新鲜批次。我们蛋白质有多高？每100克当中蛋白质14.4克，脂肪只有0.9克，放放心心。产地来自于哪里？江苏省连云港市，也是沿海地方，所以大家放心了。每一条今天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这一条也是，你看鱼肚子黄层层的啊，把握住，性价比今天真的绝了啊！
0: 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多少钱呢？

0: 10条带回去，每一条的克重不低于200克，200克这个克重不大不小，刚刚好。老两口吃一条，孩子们回来吃两条。如果家里客人多一点的话，咱开一个3条摆上去，可好看了，扎腿。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我不知道我说的上了标准。来，今天199块钱10条，
1: 对，
0: 可以参与凑单活动，自己本身还有2块钱积分，自动定格还可以再减5元。抓紧时间，先来把电话线抢占起来，02151299000。

0: 非常快，88位顾客正在抢电话线。我们的备货今天是非常有限的，现货单售罄的话，今天也没有追加和预约。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也知道，今天性价比真的绝了啊！为什么？因为199块钱不是说只有8条、7条，我们足足有10条。你算上积分，你再自动订购立减5元以下，一条单价10来块钱，这是我们新鲜还补上来的黄花鱼，净含量我们今天还达到了每一条的话呢200克的一个分量，所见即所得。刚刚瑶瑶说了，你老两口、小两口吃一对儿，你一条够了。然后如果说，哎呀，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孩子今天回来了，暑期现在不是已经到了吗？你2条也是足足够够的，鱼肉特别的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大货出来，你看每一条这个颜色多漂亮，鱼的眼睛也是比较明亮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你吃到里面鱼肚子上都是鼓鼓囊囊，非常有弹性的啊。
0: 我跟大家说，现在这个天气，很多叔叔阿姨真的不高兴出去了，
1: 对，太热
0: 了，很多人都怕出去时间长了，买的东西多了，别再热出个好歹来，对不对？你动辄39度、40度的冒40度的天气，
1: 对，
0: 我们尽量减少出门，在家里啊，吹吹空调，看看电视也好嘞，对不对？哎，而且今年夏天很长，哎，今年入伏的天数有40天，哎呦，比往年比去年都长了10天，所以就是大家家里真的是要有点存货的，要囤点粮的，囤点食物的，那你像我们的鱼肉，就非常适合夏天去吃，因为我们一再强调鱼肉是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全是这种白肉来的，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鱼肉它很好熟，
1: 对，
0: 它不会像那种大肉一样要炖个1个小时炖酥炖烂，
1: 是，
0: 像牛肉，昨天我们卖牛肉，我们建议大家2个小时起炖嘛，哎呦，你想想这个热气腾腾在厨房间在屋子里能不热吗？鱼好嘞，5分钟10分钟搞定出锅，
1: 对呀，就是清凉俗厨房，然后吃起来的话就觉得口感也非常的鲜美，甚至这个季节你除了清炖，有的时候我们说做点粥的时候，你把这个黄鱼稍微拆一拆弄一弄，你做个黄鱼羹，然后就在我们粥里面也不错的，就吃这个就吃一个鲜美，大家放放心心啊。我们今天能够保证的话呢，第一就是我们新鲜海补，第二点我们重量的话呢净含量达到200克，而且完整度特别的高，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鱼肉的品相非常的完美，把握住了，营养价值方面不用我们多讲了，蛋白质高吧，对不对？多种的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高吧，相对的脂肪也偏少吧，所以一定要在今天先行锁定新品推荐，不容易这个价格啊！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拨打一波电话，因为我们的现货快要售罄了，赶紧先来比手速抢起来啊！02151199000。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直播节目现场啊！再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黄鱼，一条都不用独立包装。
1: 对，
0: 我说实话，您放在冰箱里啊，真的不占空间的。
1: 是，
0: 一条一条给它叠着放，十条码码整齐。然后这个夏天什么时候想吃了拿出来一条。
1: 对。
0: 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产品信息都在这里啊。
1: 哎。
0: 配料表我们是黄花鱼水加一点点薄薄的盐，为了给它这个锁鲜的。
1: 嗯。
0: 我们没有给它过多的干预，没有开膛破肚，
1: 对，
0: 所以拿回家去你只需要简单的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它的鲜美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这个是7月11号的，
1: 哎，
0: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
1: 嗯，
0: 我们前两天和妍希卖的牛奶是4.0克的蛋白，
1: 是
0: 这个是14.4克的蛋白。
1: 嗯，
0: 真正的高蛋白但是低脂肪。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大熊先生也是一个江苏连云港比较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品牌啊。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今天都是连云港的这个黄鱼，
1: 是
0: 每一条是绝对不低于200克的。
1: 对的，
0: 都给大家
1: 嗯
0: 这个足斤足两的。
1: 嗯，
0: 然后拿开打开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形状。嗯，好不好？
1: 没问题啊。这一条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在第一趴的话呢直接现场给您打开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就首先我们说黄花鱼，黄鱼的话呢先看颜色色泽，这个色泽还有我多说吗？你自己来看看这个金灿灿的，对不对？而且这个还可以说明一个特点，是一定是活鱼捕捞，而且是晚上捕捞。黄花鱼，黄鱼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白天捕捞它立刻就嘎了，然后它的颜色不可能有那么漂亮。
0: 嗯，
1: 然后再来看啊，从我们今天鱼头到鱼肚子一直到鱼尾巴保留的完整吧，连我们今天鱼尾巴的颜色都有点黄黄的，所以真的是活鱼捕捞。再来看看我们今天鱼鳍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我用手去你看摸一摸也能看到啊，透亮的，有点亮澄澄的这种感觉。另外你看鱼眼睛大家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都是那种澄亮的，不是那种红红的那种啊。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鱼肉好与不好，你看拿到手中你化冻过后你就去摁压一下，鼓鼓囊囊，因为我们都是新鲜海捕，快速给大家处理一下，所以把握住了啊。
0: 嗯，
1: 今天每一条足斤足两，200克，刚刚瑶瑶也说了，你就稍许的把它处理一下，就烹饪起来很方便。
0: 是
1: 的，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上锅蒸就搞定了啊。
0: 哎，蒸一蒸，煎一煎，或者是烧一烧都很方便的。
1: 烧的来了，
0: 来给大家 来，我们先看锅里的，
1: 可以
0: 好吧，
1: 可以，没问题，
0: 先看热的。
1: 对，
0: 拿回家去，这个是一个蒸什么？
1: 这个是酸菜的
0: 雪菜，
1: 雪菜，
0: 雪菜蒸黄鱼，这是一道名菜来的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其实刚才我在想，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这个臭什么臭豆腐啊，
1: 对，
0: 还有毛豆子啊，
1: 毛豆，毛豆，
0: 哎，毛豆子都上市了。
1: 嗯，
0: 你都可以蒸起来配我们的黄鱼，都是绝配。
1: 对，
0: 你像浙江人啊，江苏人啊，其实都很爱吃黄鱼的。哦，
1: 对，
0: 我们上海人家中日常的餐桌上也是缺不了黄鱼。
1: 嗯，
0: 哎呀，你看看这大蒜瓣肉，哎呀，
1: 看看随便夹，
0: 雪雪白，
1: 哎呦呦呦，嫩的不得了，
0: 汁水都流下来了。
1: 对呀，这里面的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嫩啊。嗯，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这个肉质的话呢，就觉得哎呦晚上是有胃口了。
0: 哎呀，
1: 然后这样蒸两条你今天没花多少钱，30-30来块钱，性价比真的很高。
0: 是的，
1: 那这是我们今天蒸的，除了这个做法的话你看还有个加烧的。
0: 哎，
1: 上海人也爱吃加烧的。
0: 哦，
1: 这个
0: 哇，
1: 我们就两条，也是两条，这肉质
0: 你看看，观众朋友，是不是都是蒜瓣肉来的，很新鲜，
1: 蒜瓣肉
0: 吃到嘴巴里啊，稍微加烧一下，我觉得加烧会小朋友会喜欢吃。
1: 嗯，
0: 因为他们喜欢吃点那种带点咸味甜味的啊。
1: 嗯，
0: 加烧一下，稍微你看就几根主刺。
1: 对，这肉质 QQ 弹弹的，嫩嫩的，怎么样，还加了点小年糕，可以的啊，加了点小年糕，我也尝这块。
0: 鲜美两个字我已经说累了。
1: 嗯，哇，
0: 就整个的那个肉质是 QQ 嫩嫩的同时很鲜甜。
1: 加烧可以，
0: 一丝一丝的，
1: 对，
0: 而且它是活，就感觉是活肉，很紧实的那种肉。
1: 嗯，
0: 不是那种黏嘟嘟柴柴的木木的。
1: 嗯，
0: 很好吃啊。
1: 哇，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营养也很丰富的。
1: 嗯，
0: 给大家来说说价格，今天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
1: 对，
0: 自己本身还有积分。
1: 嗯，
0: 然后如果想要凑单的话，拿我们这个组合凑单也没问题。10条黄鱼放在家的冰箱当中一点都不占空间，但是消耗起来速度很快。
1: 嗯，
0: 3不50不想去菜场了，天太热了。
1: 对，
0: 在家里不知道该烧什么了，把黄鱼拿出来。
1: 是，
0: 孩子一通电话说，妈妈今天今早夜到阿拉维去吃饭，我不知道我说的标不标准啊，今天晚上回去吃晚饭呢。哎，赶紧给他们黄鱼拿出来烧一烧，10几分钟搞定，出锅。
1: 嗯，
0: 一道大菜又营养又美味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199000。

0: 来，观众朋友，节目时间还有12分钟呢，但是我们现在的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啊！今天进货速度真的很快，一来呢是天气也到位了，太热了；
1: 对，
0: 二来呢是大家都不高兴出去了，索性在家里备点食材。
1: 对，
0: 现在你说真正肥的、腻的、补的，咱也吃不下去，就得吃点鱼呀、虾呀这种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于身材管理呀、对于夏日的轻盈呀，都很有好处的这种海鱼。
1: 对
0: 呀、
1: 那我们今天来了呀，对不对？黄花鱼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在上海的餐桌当中的话呢，其实经常要吃的。但是实话实说，第一，现在天气特别的热；第二点的话呢，你要去市面当中，你会选择到好的黄花鱼还是有点难度的。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都是我们大货来的。你看这个颜色，你看这个眼睛的澄亮的感觉，再看这个鱼肉的鼓鼓囊囊的感觉，你就知道品相特别完整。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在订购，价格有多划算？199，我今天想来想去，我说最怎么样？25块钱、30块钱一条，其实也算蛮划算的。没想到今天10来块钱一条。营养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你看蛋白质，包括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钙质，还有多种的维生素的含量都含量高。所以深海鱼，尤其像黄花鱼，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愿意多吃啊。所以把握住了，做法也很简单。我真的觉得现在夏天清凉厨房能10几分钟搞定一道菜的，好方便啊！
0: 是的，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家是那种半开放式的厨房，我婆婆每一次夏天只要在家里炖个什么，因为那个火上要一直煨在那里嘛，哇，满屋子热气，开空调感觉都盖不住那种热气。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在火上也就煮个10几20分钟最多了，
1: 10几分钟够了。
0: 哎，如果说你是蒸的话，上火，水开上火蒸个10分钟出锅了，对吧？浇上点热油，别提多香了。
1: 对，
0: 就像刚才严欣说的，黄鱼的烧法又简单，烧的时间又短。
1: 对，
0: 但是营养特别的丰富，
1: 是，
0: 所以夏日真的家里要备上一点的啊。订购速度非常快，
1: 对，
0: 已经18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我们备货还有多少？还有好像还有30组左右，对不对？
1: 今天特别快啊，大家抢购的很踊跃啊。
0: 我们30组现货，一旦售罄的话，没有任何追加余额。观众朋友，把心放肚子里，都是新鲜批次来的，
1: 对，
0: 抓紧先来抢起来，02151199000。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一直在繁忙，一直在满线，拼手速，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23组了，今天10条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咱们这个黄鱼它味道好吃，
1: 嗯，对
0: 吧？对，鲜美，也省了咱们每天跑出去买这些东西的这个功夫了。
1: 对对，
0: 天儿太热了，叔叔阿姨都希望自己在家里哎轻松一点，省事儿一点。嗯，黄鱼呢又很有营养，
1: 对，
0: 该补充的咱一点不少，该省的事儿咱也都省下来了。
1: 对呀，其实刚刚瑶瑶说的，我这感同身受啊，别说出去买菜，今天早上早起了一下我，然后带自己宝宝楼下走了一圈，大汗淋漓。然后我妈买菜回来以后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热？我们今天是送货到你家里面，而且其实10条的话呢，能够吃好一阵子。但很多的朋友都说10条会不会太多？我跟你讲，你别嫌多。你在家里来了客人，或者我们就是老两口、小两口拿上一条，或者你真的是比如说孩子过来了，蒸上2条，其实很方便的。所以吃吃看还是蛮快的啊，价格性价比有还可以。
0: 关键是大菜硬菜，你只花了10几分钟烹饪出来，多方便呀、啊，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煎鱼的品相、啊。
1: 没问题啊，
0: 都是那种哎呀长条形的，肚子腾腾黄的，眼睛非常非常明亮的。
1: 对，拿到手中的话呢，这个分量是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黄花鱼、黄鱼好与不好？然后的话呢，是不是新鲜捕捞？就看它的颜色、光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这个橙黄色，非常的漂亮。然后你看啊、哦，鱼背上它的光泽度还是非常漂亮的，连鱼鳍我动一动，大家都能够感觉到，鱼尾巴也是黄黄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深海捕捞，夜里捕捞，白天捕捞，拿上来我跟你讲，稍微你看啊、哦，就上岸以后它的颜色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鱼眼睛今天也是澄亮澄亮的，放放心心。鱼肉就更不用讲了，你看这一条已经化冻好了，完完全全的化冻好了。但是你看啊，用力去摁压一下，它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趴趴的。说明什么？我们鱼背上的肉真的很满足，大家放心。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回家家里的话呢，你要稍微的处理一下。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没有给大家处理啊。
0: 但我说实话，这个真不是因为我们卖这个鱼我才这么说的。我们家自己在青岛去买鱼的时候，我们黄鱼从来都是买完整的，因为这样会更新鲜，
1: 对，
0: 而且你会更放心看得到、哎、其实这样自己处理一下很方便很简单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整个带回去的价格再给大家重申一遍、你看大小个头是不是刚刚好？放在冰箱里，一个一个的这种抽真空的独立包装，你叠着放，一点都不占空间。冰箱一小半格，我们今天10条全部都塞下了。哎，价格呢？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今天单条就10几块钱，可以给它算出来的。关键是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
1: 对，
0: 你买的鱼油呀，你买的什么辅酶 Q10 呀、益生菌呀，你说哎呀，我要凑3单，我要送400积分。你就用这个来凑单好了，家家户户都吃鱼。
1: 对的，
0: 夏天海鱼也是要备一点的，对不对、哎？今天10条我们大熊先生的黄鱼带回去，只要199块钱。但是可惜的是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观众朋友拼拼手速吧，看看能不能抢得到。夏天别大热天的顶着大太阳往外跑，在家里备点食材很关键。02151999000。

0: 那备货只剩最后的八组了，观众朋友，现在是纯平手速。为了给保证给所有的东方购物的客人都是提前批次，我们的备货。
1: 没有办法追加的，现货售罄就没有办法了。当然，因为确实今天价格的话呢，确实太给力了。然后又要保证新鲜批次，所以大家把握住吧。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吃过以后一定会反复回购的，因为确确实实第一好吃，鲜嫩。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个头刚刚好，因为两百克的话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老两口、小两口其实一顿啊一条是完全够的。如果说举家带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一家五口人，或者我们说亲朋好友来了，您两条鱼也是没问题。但是我们能够保证是什么？新鲜还不上来，你来看看多漂亮。
0: 你现在想想看，在家里今天晚上做一个什么家烧的，再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今天乡间的小朋友很喜欢吃，
1: 是的，
0: 对吧？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咱们就直接炖个鱼汤。
1: 哎呦，这个可以。
0: 这个蒸一蒸，哎，或者是咱牙口不好的老人啊，像我们家外婆都已经90多岁了，你可以给他做一个黄鱼的那个羹，黄鱼羹，
1: 可以。
0: 小朋友也可以适当的吃点黄鱼，没问题的。把刺给他挑干净了，给他做一个辅食啊，给他做一点这种黄鱼的菜肴呀，高蛋白低脂肪。
1: 甚至连很多身材管控的女性，夏天你说我不要吃白肉，我不要吃肥肉，我就要吃点鱼呀、虾呀、高蛋白低脂肪的。我们这个黄鱼都是可以进行选择，
2: 没问题的啊！来，回来以后我们待会先看看菜。
1: 对，今天有一道菜，我真的看完以后，我觉得很多上海的妈妈会很喜欢，这个汤大家来看到啊，跟我们今天的豆腐炖在一起。我跟你说，真的绝了！这个汤的话呢，首先是什么？它的颜色色泽，它就是那种奶白奶白的。其实夏天喝这个汤啊，我就觉得很。 很有营养，也很有胃口，对不对？然后关键是什么？这里面的这个鱼肉啊，哎呀，大家来看看啊，这里面放了两条。
0: 你看，就这么两条鱼炖出一锅汤来，这一锅汤卖饭店点点，不得收您个88、108，对不对？
1: 对，哇，你来看看。
0: 你来看看，这大块大块的这个蒜瓣肉，大家能够看得明白清楚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了，200克，我们今天阵阵好好吃的都是精华啊，把握住了。然后这个在家里炖一炖的话呢，我相信老少皆宜都喜欢吃。这是我们今天清炖的，家烧的可不可以？
1: 是的，可以呀，
0: 或者是糟卤的呀，糟什么赎罪的，或者是你直接就清蒸一下，
1: 香煎一下都可以。对，
0: 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配料表就是这么干净。
1: 是。
0: 只有黄花鱼水，还有一点点的薄盐用来所腌的。
1: 对，
0: 就这三个，而且水一点点，不会说厚厚的一些那个厚冰在它身上压分量没有的啊。全部是来自于江苏连云港，也算是黄鱼现在很大的一个产区了。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你看，牛奶的蛋白质我们说是4.0，已经算很高了。
1: 对，
0: 它是10.4。
1: 对，
0: 脂肪含量只有0.9克。对吧？每一只的净含量，每一条的净含量是。 保不低于200克的，保不低于200克。是，今天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关键是您出去买，不一定买得到我们这种品质的。
1: 对，
0: 买到的话也没少花钱，大热天的还顶着太阳，热得要命，热得够呛，对不对？最后的2分多钟了，再度重申，这个价格可以自动订购减5元，可以参与凑单活动。 自己本身还有积分，所以把握住机会，您可能到手的价格比199块钱还要低啊！来，先来抢先吧，02151299000。

0: 来，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也真没货了，
1: 没货了，真的啊，把握住。如果说再不抢先的话呢，现货没有了，我们下次直播也不知道啥时候了。所以甚至现在我们还有一点个位数现货，先把握住。为啥？天气太热了，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晚上不知道吃啥，到了晚上吃不下，我弄点鱼肉，对不对？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哪怕你不吃饭，你就吃掉我们这个鱼肉，高蛋白其实也可以的，
0: 而且
1: 饱腹感也有啊。
0: 老年人这个海鱼啊，你一定要定期去摄入它，
1: 对，
0: 对吧？然后海鱼这个东西，很多人也知道的，比河鱼可能它的不管是养殖啊、健康程度呀，以及它的营养价值啊，含量都会丰富一些。还有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我告诉大家一定要给他吃海鱼，对于他脑脑的发育，对于身体的这个长身体都很有好处。而且鱼肉这个东西它很好熟。
1: 对，
0: 煎一煎十分钟熟了，
1: 对，
0: 蒸一蒸十分钟熟了，
1: 对，
0: 炖一炖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出锅了，就这么方便啊。最后的一分钟了，我们也不多啰嗦，因为马上就现货没有了，赶紧先来拼手速抢起来啊，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0215119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二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本周二我们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产品，但是又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就是蛋白粉先说蛋白质哈，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的起源当中，包括你生命活动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是大家有意识的去补充蛋白质，其实你的身体会很棒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咀嚼能力在下降，我们的消化能力在减弱，还有就是可能平常运动量比较多，你的蛋白质没有及时跟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会处在一种负担平衡的状态，就是说我的这个整个的身体它其实是入不敷出的。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第一次在我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蛋白粉，它当中的配方非常科学又非常的合理，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呢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嘉伟。
4: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说到蛋白质，很多叔叔还说啊，我不要补充蛋白质的，不就长肌肉吗？我年纪大了。注意啊，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中国老年人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除了你需要补充辅酶 Q 是鱼油之外，在嘉伟看来，蛋白质的补充是中国老年人现在急需的，而且在中国有超过50%以上的老年人是缺的，缺口每天接近1/3。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会出现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刚刚高老师也跟他说了，蛋白质是我们人的基础，可以说它是第一营养素。所以今天好的蛋白粉给到大家更多的身体的一个保护。
3: 是的，蛋白质很多人说我每天都在吃啊，我每天肉蛋奶我都不少。其实蛋白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增长，你的蛋白质的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不是减少，而是应该增加的。
4: 对，
3: 根据个人的体重来的。但是我们来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东西其实是有减少的，对吧？你的咀嚼能力消化能力就是刚才开场高丽跟大家分享的，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你体内本身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们在40岁的时候，其实整个身体当中的蛋白质就开始流失。你如果去观察数据的话，70岁左右啊，相比40岁的时候，蛋白质减少了一半左右。
4: 对。
3: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情况呢？第一，你的力气不够足了，因为其实蛋白质会合成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免疫球蛋白呀、白蛋白呀、血红蛋白呀，你看这里面哪一样少得了蛋白质？
4: 对，注意啊，观众们，蛋白质是所有蛋白类物质的一个总称。但是从我们的身体的角度，观众们，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为什么说它是第一营养素？因为它其实跟你身体的所有器官、所有细胞、所有生理活动全部一一相关啊。现场我们做了一块板，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整个我们身体当中广泛存在蛋白质，这当中其实还不包括全部啊。比方说皮肤。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哎，为什么我的皮肤当中有皱纹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是1/3型胶原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吧？胶原蛋白。好，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为什么心脏跳不动了？注意啊，我们的心肌是肌肉，肌肉当中富含很多的弹性蛋白，只有弹性蛋白越多，你的心脏才能什么蹦得更厉害，蹦得更有力，才能把血送到全身。所以它跟我们的心脏，包括肺部整个的这个动能息息相关。所有身体当中的免疫细胞和免疫球蛋白都是由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分解而成的。
3: 另外还有我们的头发，对吧？
4: 对，
3: 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血液啊，构成我们血管的那个组成部分。
4: 对，
3: 包括你的酶，各种酶，我们说有一类酶就是都是属于氨基酸类的嘛，对吧？
4: 对，
3: 蛋白类的，包括就是酶蛋白呀，类似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跟蛋白质的基础营养离不开的。
4: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早上你家里面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们有血氧仪，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血氧不足，为什么？血红蛋白没有。血红蛋白是携氧的，如果说血红蛋白生成不足，就会造成你的血液当中缺氧的一种状态。还有酶蛋白， 人为什么上了年纪以后吃不下东西？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胃当中，我们的肠道当中会有大量的酶蛋白去帮助你分解食物，就相当于消化酶。
3: 嗯，
4: 它也是一种蛋白。
3: 是。
4: 还有肌蛋白跟二型胶原蛋白，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3: 对 ，UC2。
4: 对，软骨。软骨的很大一部分组成部分就是蛋白质当中的胶原蛋白，所以冬天以后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关节疼，身上没力气，身上没肌肉，这所有人体当中出现的这些物质其实都跟你的蛋白质的缺乏息息相关。
3: 是的。
4: 但是大家有其实要知道，就像高老师开场就跟大家说了，我们现在整个中国人补充蛋白质的缺口非常非常的大，每天推荐我们在60克到70克，但实际上中国人每天现在老年人啊只有40克左右，缺口达到了30克。
3: 是的，其实蛋白质的缺口呢，可能就是爱吃肉的朋友，还有就是比较注重摄入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但是年长的朋友啊，就说中老年人，他的缺口特别大。你看平均缺口，这个我们是有数据来源的，平均缺口达到了30克。可是你要知道啊，你的肝脏、你的心脏、你的血液、肾脏、肌肉、皮肤，包括你的整个的抵御的外界的这个免疫系统以及神经系统，每天是要消耗掉一部分的蛋白质的。我们说人体大概每天会出去体重的3%左右的蛋白质是要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你的蛋白质的摄入不够的话，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今天这款产品为什么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哎呦，总算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蛋白粉。大家来看到它的整个的配方哈，配方在这个地方，你从侧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所有的配方。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87克，87克，这个含量已经算非常高了，
4: 非常非常高了。
3: 但是脂肪呢，只有2.1，我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的营养素，比方说，维 A、维 D、维 E 这些之类的营养素，你不用额外去添加了，今天都有。
4: 对，
3: 以及 B 族维生素啊 ，B6 啊 ，B12 啊，尤其是 B12是素食人群比较容易缺的，
4: 而且是帮助我们分解蛋白质的
3: 啊。这个我们今天也额外帮大家已经配好了，包括呢这边的维 C 以及烟酰胺，那个烟酸、叶酸、泛酸、钙、镁、铁、锌，所以它这个一包一包的，它是一包一包的，随身携带很方便。比方说你出去旅游，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出去玩，你就这样随身携带一包。这一包是20克，这里面就包含了刚才高丽跟大家分享到的，除了高含量的蛋白质，我们当中是有大豆蛋白和乳清蛋白。
4: 我们当中这一包20克当中包含17克蛋白质。很多人说，哎呦，17克蛋白质相当于什么概念？刚刚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阿姨不喜欢吃肉，如果就算你们家里孩子或者是老人，哎，可能说男性比较多啊，喜欢吃肉的，这一包啊相当于150克牛肉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而我们今天轻轻松松一包就能补充蛋白质的同时，很多人说150克牛肉，哎，好像一块牛排嘛，哎，来200克猪肉好像就一盘猪肉嘛，我也能吃得下。但注意干什么，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在补充蛋白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误区，当他想补充优质蛋白的时候，他会担心食物当中会有脂肪，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
3: 嗯，
4: 我们今天是名副其实叫高蛋白低脂肪，什么概念？我们补充17克蛋白质，但当中脂肪外面看清楚只有0.42克，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刚刚说到了，如果你要同样补充到食物当中，牛肉当中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要补充22.5，猪肉呢就更不用提了，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吃掉80克。
3: 对，
4: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因噎废食，就我们害怕脂肪，所以我们不补充蛋白质。但今天这个问题你可以放心，我们在补充高蛋白的同时，没有脂肪对你身体产生的负担，甚至我们今天还有11种高效复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当于观众你们家的多种维生素跟矿物质都能给大家直接省掉了。
3: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因为这个产品呢是在秋冬季节会特别的受欢迎，然后呢我们今天特意在栏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这个产品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品牌好像我记得之前也参加过
4: 进博会
3: 呀、啊、就对吧，就是这个
4: 包括第8届中国上海的进博会啊、我们现场马上过2天就会有。
3: 对，
4: 东方购卖的最好的前两天还跟高磊老师一起在直播那个鱼油
3: 啊，
4: 98RTG
3: 对
4: 70809090，在东方购已经卖了7年的时间。
3: 是
4: 因为它是一个新西兰品牌，在澳大利亚，其实我们澳新属于一个地区，
3: 是
4: 原产于澳大利亚，也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一个国家。
3: 真的真的，所以它的乳品它的品质会非常的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一共是400克，
4: 对，
3: 20袋，每袋是20克。
4: 对，
3: 那么我们已经提前帮大家冲泡好了一包。嘉伟， 这个温度大概多少度比较合适？
4: 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0度以下的水，因为蛋白质它碰到那个高温，它会什么？它会乳化，它会就膨胀，它会整个破坏它当中蛋白质的一个结构。我们现场啊就这样子，家里面有这种杯子的话，直接摇一摇，然后替大家尝一下口感啊。
3: 香不香？奶味应该蛮浓的啊。
4: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是健身人士嘛，蛋白粉对吧，我都不知道吃掉几十罐几百罐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跟其他蛋白粉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呢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加入了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口感呢是那种偏有点略微的那种甜味，然后呢你回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啊，就是那种牛奶的那种奶味啊，它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存在。关键在于非常的好喝的同时，刚刚这一杯啊，观众朋友们，哎，小这样一口，差不多两三块牛肉就这样吃下去了，对吧？
3: 真的，真的。今天在栏目当中，你慢慢喝着啊。我们是栏目当中会有福利给到您的。这个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配方非常好。然后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如果您去进博会也能买得着。559块钱，559还是599，差不多就这个价格哈。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会有两个方案给大家来看一下，一个是两盒装，一个是五盒装。两盒装是499，算下来单盒是249。那么另外一个是1、2、3、4、5五盒，这个五盒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盒，哎，这么大一盒啊，
4: 对，
3: 让你来免费试吃啊，朋友们。今天在这个栏目当中，我是第一次拿到这个方案，所以我也老激动了。我心说啊，这个东西能给大家试吃吗？可以，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专柜价格是599。那么算下来呢，其实你本身的价格，如果你去买的话，这五盒是要将近2800元。东方

0: 种露出的。所以今天能够赶在进博会之前给大家来试吃，您千万不要错过。就是算下来的单盒的性价比是在专柜里绝对看不到的。800-708-8000-02-1511-9900。
1: 一公斤的牛奶才能提取出7克的乳清蛋白，哎呀，所以造价比较高，
2: 所以说价格比较贵。
1: 对，所以还有第三种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的一个结合，
3: 混合蛋白粉，
1: 对，两个的优点就都有了。
3: 蛋白粉的种类明白了，然后也知道是要看它的成分。
1: 对，
3: 那大概我们要选择它浓度是多少的比较合适呢？
1: 我们一个好的蛋白粉，其实它的含有的蛋白质的量是70%-80%。成分表这里边其实会给我们展示出来，蛋白粉每100克含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75克，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蛋白粉。
3: 记住了，就是优质蛋白粉的蛋白质的含量要在70%-80%。
4: 我们的尤其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就是你补的蛋白量一定要达到大约是这个水平，否则呢，这个肌肉的含量它就会越来越少。
5: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嫌烦哈，每公斤的体重1-1.5克，大家按照自己的体重来算清楚了。
4: 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可能有的细胞就喜欢这种氨基酸，有的喜欢那种氨基酸，所以你在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方面应该均衡，可不能说是我就吃肉，我不吃这个副食，我不吃豆类，我也这个不吃什么蔬菜类的，我就拿这个肉来补充，或者我只拿鸡蛋补充，那也不行。
6: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像我们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就提出，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就在60-70克左右。
0: 中老年人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肌肉减少的情况特别严重。高丽在前不久看到一个指南这是一个问题哈，我们节目当中是不能说问题，就是肌少什么，
7: 对
0: 肌肉减少的那个问题叫肌少所以我如果我们去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现在肌肉减少的情况非常普遍大家呢普遍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到你的身体合成肌肉需要的营养。你合成肌肉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蛋白质了，
7: 对，
0: 这是绝对少不了的。
7: 那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免疫细胞，我告诉你们，免疫细胞、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包括我们知道的免疫球蛋白这类的活性的抗体，它们的组成部分都是蛋白质，所以它其实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个方方面面。还有一点很多叔叔阿姨，大家其实看到肌肉，很多人说我不需要肌肉，注意。人要走路，人要站直，人要一举一动，其实都是需要肌肉来支撑你整个身体的。其实是你要明白，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物质，
0: 非常重要。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你在听我接下来的这段话之前，不是之后，是之前，先把这个大组合抢到手，因为这个我原本没想到会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试吃，
7: 从来没有过，对，
0: 没有过给大家开放试吃，专柜价格是600块钱，你看这么大一盒，它最大的特点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像我爸妈接下来要出去旅游，我就会让他们叮嘱他们这个随身携带，因为你老人家有的时候出去这个吃东西，有的时候会不太注意，可能吃的会偏素嘛。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首先它是你转过来看它的背面，你会被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折服。这边三大蛋白粉，一个是大豆分离蛋白，一个是浓缩乳清蛋白，一个是水解乳清蛋白，相当于动物蛋白有了，植物蛋白有了，对吧？这三大全部帮你弄齐了。另外牛初乳粉。牛初乳粉，我来提问一下，牛初乳粉是干嘛的？大家有印象吗？之前我们卖过牛初乳粉，那个含片一片一片的，然后以及我们是维 A、维 D、维 E、维 C 以及所有的 B 族都在这儿了，所以还包括还有就是矿物质嘛，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也需要矿物质，矿物质也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要从外界来摄取的。
7: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你在出门的时候你啥都不用带了，你就带着一包，你的原来可能要带小瓶瓶小罐罐。什么 B 族啊，然后那个维生素啊，然后矿物质你都得带，你今天就这一包，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我。

0: 再去操心我每天还得要这个拿一点那个拿一点，就这一包就搞定了。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一包当中含有17克的蛋白质，相当于150克，150克一块小牛排，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多人说150克牛排我也吃得下，但关键在于什么？150克牛排当中，我们的整个这当中的脂肪的含量，会特别的高。
0: 是的，
1: 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哎呦，脂肪我不要的，我只想要优质蛋白，我不想要脂肪。那注意了，我们今天17克蛋白质一包的同时，只有0.42克脂肪，甚至你可以忽略不计它。但如果你同样要补充这些蛋白质啊，观众，你吃150克牛肉，脂肪22.5克，比蛋白质还多。猪肉呢就不用提了，对吧？猪二哥，你看17克的蛋白质，80克脂肪，哎，所以很多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吃猪肉啊？哎，油分多，但反过来说，相对来说啊，猪当中的这个可能说脂肪会比较的高啊，相对来说你补充蛋白质的同时会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脂肪的一些负担。
0: 是的，人的脏器每天是要消耗那个就是蛋白质的，即使你不摄入，你的尿液当中它有一个数值叫做尿氮，就是氮嘛，氮是那个氮这个成分，它是蛋白质的那个唯一来源嘛，就是尿氮包括粪氮当中是都是有排出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不吃我是不是就不会排出，这样你整个的身体就处在一个正氮平衡。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到了年纪偏长一点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氮平衡啊，就是氮平衡，就是你的蛋白质一定要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肝脏、肾脏、血液啊，包括肌肉、皮肤以及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都离不开蛋白质。所以今天是大放福利了，因为这个天村前两天还刚刚跟嘉伟介绍那个酒吧的 RTG 的鱼油，对吧？就他们家的很多产品确实都是一些精品。今天是天翠恩的这样一个复合蛋白粉，然后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来上一包。我们现场已经冲泡了一包，在这儿冲泡了一杯，你看到没有，很浓郁啊。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很多朋友说蛋白粉我还要考量一下它的口感怎么样啊。
1: 高老师可以品鉴一下，我觉得我们蛋白粉在我嘉伟吃过的很多蛋白粉当中属于味道很好的，可以吧？哇，差不多一饮而尽了
0: 啊。我觉得好好喝。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比我以前喝到的有一些会有一股那个不好喝的那个
1: 就怪味儿，
0: 怪味儿，
1: 对
0: 对
1: 对，
0: 它很好。哎，我基本上一饮而尽了。所以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充足的营养，你会发现你的头发、你的皮肤还有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蛋白质每天好的蛋白粉，还有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刚刚讲到比较多的是中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你也一定要记住补充好的优质的蛋白粉啊。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这一盒当中不是一包两包，足足有20包，让您免费试吃，专柜价格是599。我们现在商谈排队一直非常高，很多朋友可能还想问问题，别问问题，你到后边可能问好问题之后你再来订购，很可能试吃名额就没有了，因为试吃名额是加在大组合当中，
1: 当然
0: 小组合是没有试吃机会的啊。800-708-8000-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口碑品牌，作为通过严苛质检入驻平台的90家纯度鱼油缔造者，我们再次带来颠覆行业的天翠恩复合配方蛋白粉，新西兰尖端配方，科学配比，成就更高吸收率，以科学营养矩阵唤醒身体潜能。三大蛋白黄金配比：大豆分离蛋白、纯净植物蛋白源、乳清蛋白、优质动物蛋白源、水解乳清蛋白，三重复合配方，造就87%超高蛋白质含量。每袋满足老年人所需蛋白质六大必需维生素群 ：VA 加 VD 黄金护眼组合 ，VE 加 VC 铁三角 ，B 族维生素能量代谢链20克一条，独立调装，携带方便，精准控量且不浪费，零蔗糖、零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一天一条，活力重现。
0: 回到节目的现场啊，商谈排队依然非常的高，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有12组。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东西试吃名额我要的老辛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整个我们东方购物，就是我每周二是给大家介绍栏目嘛，如果你一直每周二来蹲我的栏目的话，你应该知道全年我目前好像就这一回，
1: 对，
0: 全年就这一次，
1: 而且
0: 到了就给大家争取到了试吃。
1: 而且我们刚刚给大家做一个细节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一位采访的叔叔说什么，他是就是糖那个比较高，是不是可以吃我们这款蛋白粉？为什么他会选择？因为我们当中没有添加任何白砂糖，用的是一种代糖叫甜菊糖苷，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为零，就它不参与能量代谢， 不影响你身体当中那个哎胰岛那个东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抵抗。所以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啊这个糖高一点的人群，也是完完全全可以来吃的。我们当中没有额外加糖，好吧？
0: 配方很干净，
1: 对，
0: 就是配方很干净。嗯，哪几类人群要吃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就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如果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的肌肉流失，你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有些流失的，你要去补充一些蛋白粉啊，这个是对自己的肌肉增长会有帮助的。今天我们这一包当中是17克，相当于大家平常吃牛肉一块牛肉大概多少克？
1: 150克，
0: 150克的牛肉啊，或者说是200克左右的猪肉。
1: 对，
0: 你想想看，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吃这些东西，你要同步摄入到一些脂类。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来看到这个袋身上写到了是87克。87克就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但是有人说，哎，87克，那其他的有什么？我跟大家讲，其他的也都是好东西。
1: 对
0: ，B 族要不要吃？我就问你，现在要不要吃 B 族？嗯。B 族的钱省了，所有的 B 族的8大元素全帮你配齐了，
1: 还有 A C E 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0: 好，这个要不要吃？
1: 还有4种矿物质，钙我们需要，锌我们需要，铁我们需要，镁我们需要。接下去啊，呵护肠道，我们还有一个益生菌，什么概念？有的时候盖子没盖紧，一大桶，900克，1公斤，你管它多少蛋，到最后全部结块了。为什么？蛋白粉它很容易受潮。我们这个啊，有可能吗？不可能啊！
0: 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这在外面啊，这属于高档蛋白粉的一个标志，全部澳大利亚原袋进口的，每一袋你看撕开就是20克，还给你做到一个精准控量。哎，我每天吃多少？我每天吃一袋，我每天可能说蛋白质我严重缺乏的，我每天吃2袋。34克蛋白质，17克蛋白质，都是给你完完全全把这个分量控制得非常非常妥当的。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免费试吃的，这会儿试吃的名额不多了，所以大家一边看着一边就赶快订那个大购成。这个羊毛你不薅一下，我都替你可惜，因为我都开会的时候都没薅到整个一箱的这样的一盒的这个羊毛。今天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599，超级新鲜的批次。哎，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比较好？
1: 建议大家其实任何时候随餐或者是餐后。或者运动完，你马上补充一杯蛋白质，因为你刚刚运动完嘛，你身体当中肌肉其实当然消耗，
0: 需求量大，
1: 对，这个时候你其实补充蛋白质，第一点更大的需求，第二点，你的身体正好缺的时候，它能够更多的去什么，把这些东西真正的吸收到身体当中，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0: 是的，每天来吃一包，你看我们这一盒当中刚好是这个20包，你可以吃差不多1个月左右的时间，感受一下自己能量满满的那种状态。800-708-800-0151-9900。
3: 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计算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4: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骨骼肌中60%左右，它的成分都是由我们蛋白质构成的，所以有蛋白质就有肌肉，包括我们的心肌、胸肌啊等等，是构成所有的器官的基础。第二个，我们当人体遇到了一个外界的一个侵袭，它一定要产生一些我们叫做抗原加上抗体，抗体是什么呢？是蛋白质。第三个啊，我们在吃进去的食物要想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人体所必需的一些成分，它需要的一些叫做生物酶，这种酶加速了我们的营养物质的利用。酶是什么呢？还是蛋白质。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如果长期不吃任何蛋白质的时候，你的机体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衰老，肌肉也没了，酶也丢了，这样呢身体的抵抗力就会旷日持久的啊，这样的每况愈下。
5: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6: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 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先要提醒一下，今天试用名额就是可以试吃的大概还有7套，我们一共大概准备了不到40组，现在已经基本上订的差不多了。一边听一边来订那个大套装，否则我们到后边哈就是试吃名额就没有了。
1: 对，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蛋白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以往觉得哦，蛋白质是长肌肉的啊，蛋白质是长个子的，孩子不是要吃蛋白质吗？
1: 是的，
0: 他个子就像我儿子，哎呀，蛋白质之王，他个子就比家伟还高，我儿子有1米88左右。就真的就是蛋白质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纪大的人注意了啊，千万也不要缺蛋白质。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你看啊，皮肤当中有皱纹，皮肤当中缺水，其实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蛋白，观众朋友们，你身体中吃进去蛋白质是合成胶原蛋白。心脏、血管、心肌、肺部，哎，为什么你心脏跳不动？为什么你的血管太硬了？为什么你的肺部呼吸感觉到不畅了？因为他们都需要弹性蛋白做一个扩张，只有弹性蛋白才能什么？才能更有力的让心脏跳动，让肺部呼吸。肝肾的负担，为什么上了年纪肝肾负担很大？白蛋白不足，这其实从某种角度是什么？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就没有办法生成更多的白蛋白。免疫系统不用说了，所有刚刚嘉伟说到了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甚至于免疫球蛋白，大家看到没有？它后面有个蛋白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根据你的身体需要自身合成的。
0: 嗯，
1: 没有蛋白质，免疫球蛋白哪里来？没有材料。好，
0: 对，材料
1: 毛发年纪大了，哎，洗个澡就掉头发，甚至指甲，很多阿姨的指甲很容易脆断，为什么？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全是蛋白质，角蛋白不足，毛发就容易断，指甲的质量就很差，血液。动不动缺氧，大家家里面有个血氧仪，经常会感觉到缺氧的这个问题存在，因为血液当中血红蛋白是携氧的，没有蛋白，血红蛋白在血液当中含量少，那你相当于什么概念？同样送出去这些血，身体当中但是氧气是不足的，那你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酶，哎，观众朋友，所有的消化酶，刚刚我们的专家也说到了，你身体当中要分解所有的营养，所有的食物，为什么现在胃口不好了？因为消化酶少了，但消化酶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酶蛋白。还有骨骼，这不用说了啊，叔叔阿姨都知道对吧？练肌肉的人需要肌蛋白，还有软骨，还有这种季节对吧？很多叔叔阿姨越来越冷了，哎呦，这个走一步路疼，上下楼梯疼。软骨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二型胶原蛋白，所以哥们儿你看，
0: 无处不在。
1: 原来我认为只是我走路没力气，我要补什么补蛋白质，现在发现其实它跟你身体哪个区域哪个地方，都是息息相关的，甚至观众朋友。你身体中每一个细胞，
0: 对，
1: 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就跟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含有辅酶 Q 是，对不对？但每一个细胞其实它都是蛋白质组成的，
0: 是的，
1: 好不好？
0: 因为蛋白质就是生命的起源嘛，生命的起源就离不开蛋白质嘛。今天是这样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试吃名，能加吗？
1: 加不了，
0: 加不了，加不了的。所以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我也要放慢语速了，因为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货让大家来试吃。这个产品我等了一年才等到今天在栏目里试吃。从你如果看我的节目，从1月1号一直看到今天，你知道它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它本身也是第一次试吃，所以又加不了试吃是吧？
1: 加不了，
0: 加不了试吃，所以大家一边听哈，就是尽量赶快来抢大购成。我们的蛋白质，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它是有缺口的，这个缺口是不少的，30克。注意了，不是30克的肉，不是30克的鸡蛋，而是3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当中有6克的蛋白质，
1: 对，
0: 你相当于一每天缺了5个鸡蛋，
1: 对，
0: 你就这么去算，一个鸡蛋差不多6克的蛋白质。所以实际上呢，蛋白质很多人是缺的，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呢，我为什么觉得是福利？因为我总是觉得说好东西要让大家先试吃，你来感受一下。哎，你们能不能再多一点？
1: 真的不行。因为观众朋友，我们其实为什么今天会给大家免费试吃，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因为11月5号马上要开始的进博会，这款产品是我们天赐人展台的王炸就展示出来给大家看的。因为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的同时，我们当中的脂肪只有什么多少，只有2%都不到，
0: 对，
1: 2%左右，
0: 2.1，100克当中是2.1，所以它是真正名副其实的 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一点特别打动我，就是它是这样的包装。
7: 对，
0: 你要知道，就像我先生是一个运动达人，他每次出去健身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捧着个蛋白粉一罐吧，那他就是这样一包随身携带，是特别特别方便的。然后带一杯水的，就要吃完之后，那就像这样
1: 啊，观众朋友
0: 们，直接这样摇一摇，
1: 就是、弄完以后直接嚼一嚼，然后
0: 我也要来一杯。哎，我要一天喝两杯可以吗？可以的，对不对？
1: 可以啊。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人当中蛋白质会加速流失，每一年啊差不多流失人体总量的2%左右。所以其实上了可能说到中年这个阶段，40岁以后每天补充30克到40克左右蛋白质，这是非常必须的。
0: 而且它蛮好喝的，
1: 像嘉伟基本上已经养成了5到6年，以前十年之前差不多开始吃蛋白质，5到6年开始，现在基本上每天像这样的蛋白粉我每天吃喝2杯的，就40克优质蛋白我每天是雷打不动必须补充的。
0: 配料表老干净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因为我知道大家跟高磊一样在配料表方面是洁癖，我也是在这方面确实是我会有一点点偏洁癖。然后呢，配料表真的非常干净。那蛋白粉大家可以自己瞄过来啊，3大蛋白粉，然后还有牛初乳粉，
1: 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IgG 啊，直接补充你身体当中的免疫球蛋白。
0: 都知道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它本身的那个畜牧业，
1: 牛背马背
0: 对吧，都是非常发达的。然后还有益生菌类的，我们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另外就是复配维生素，就这些我都不用去额外去补充了，我今天这一杯当中都有了。你说的好不好？还有矿物质也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1: 而且有一个细节，我们加的是甜菊糖苷，其实我跟高老师刚刚都很负责啊，我们在查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影响啊。它是一种代糖类的，所以我们吃上去有一种甜甜的那种，就是甘甜的那种味道。
0: 它几乎没有，
1: 但是它是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参与就是你的身体不需要通过那个胰岛去把它分解掉，没有任何热量的代谢，所以它的升糖值就那个 GI 是零啊 ，GI 零，
0: 好东西。
1: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哪怕你糖高一点，你也完完全可以选择这样的蛋白粉来补充身体健康的蛋白质。
0: 是的，我们下一趴跟大家来讲说蛋白质如果缺乏的话会影响到大家的什么状态。但是呢，我现在就是真的，我们是不能够加货源的。
1: 对。
0: 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先把大组合抢到哈。其实专柜价格就是拿2盒。每一盒是400克嘛，
1: 对，
0: 专柜价格拿2盒，东方购物今天拿5盒，另外开一盒让大家来试吃，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还给东方购物，800-708-800-0011-1511-9900。
5: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8: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到了60岁那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5: 而且容易摔倒，
8: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骨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很容易骨折。
9: 这个蛋白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啊，宏量营养素。调查分析看啊，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的平均的水平的话，有50%多60%可能都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个水平啊。所以呢，蛋白质整体呢是不太够的。
10: 对于正常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多少的蛋白质？
9: 我们是按那个公斤体重来说。那么按公斤体重来说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现在推荐呢，可能我们一般年轻人就是0.8克到1克蛋白质。
10: 一公斤体重
9: 啊，但是到老年人呢，我们就推荐到什么呢？一个大的范围哈，1克到1.5克。
10: 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70公斤，我的体重，我可能推荐我吃70克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就够了。
9: 对。
10: 那如果我是到了老年，比如说我到了70多岁了，我体重反而下降了，
9: 对，
10: 我降到60千克了。
9: 对。
10: 那我要乘上1.5，那我可能反而要吃到90克的蛋白质，
9: 对，
10: 一天的摄入量。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粉？
1: 反正我每天2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但我还是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一定要想好的状态。 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1: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们，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们，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0: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十一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1: 对，
0: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1: 对啊，
0: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1: 弹性蛋白，哎，
0: 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1: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0: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0: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1: 对，
0: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1: 对。
0: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1: 我刚刚还在跟老师说呢，我说嘉瑞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翠恩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十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定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215-111-9900。

0: 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粉？
1: 反正我每天两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嗯，但我还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嗯，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1: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朋友，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

0: 是吧？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嗯，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1: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十一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0: 对，
1: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它就在消耗蛋白质。
0: 对，
1: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啊。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0: 弹性蛋白，
1: 哎，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0: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1: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0: 对，血管壁嘛，
1: 弹性蛋白，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0: 对，
1: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0: 对，
1: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0: 对，
1: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0: 我刚刚还跟东方老说呢，我说嘉伟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翠恩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10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1: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定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215-111-9900。
2: 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知道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3: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骨骼肌中60%左右，它的成分都是由我们蛋白质构成的，所以有蛋白质就有肌肉，包括我们的心肌、胸肌啊等等，是构成所有的器官的基础。第二个，我们当人体遇到了一个外界的一个侵袭，它一定要产生一些我们叫做抗原加上抗体，抗体是什么呢？是蛋白质。第三个啊，我们在吃进去的食物要想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人体所必需的一些成分，它需要的一些叫做生物酶，这种酶加速了我们的营养物质的利用。酶是什么呢？还是蛋白质。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如果长期不吃任何蛋白质的时候，你的机体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衰老，肌肉也没了，酶也丢了，这样呢身体的抵抗力就会旷日持久的啊，这样的每况愈下。
4: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5: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

0: 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先要提醒一下，今天试用名额就是可以试吃的大概还有7套，我们一共大概准备了不到40组，现在已经基本上订的差不多了。一边听一边来订那个大套装，否则我们到后边哈就是试吃名额就没有了。
2: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蛋白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以往觉得哦，蛋白质是长肌肉的啊，蛋白质是长个子的，孩子不是要吃蛋白质吗？
2: 是的，
1: 他个子就像我儿子，哎呀，蛋白质之王，他个子就比嘉伟还高，我儿子有1米88左右，就真的就是蛋白质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纪大的人注意了啊，千万也不要缺蛋白质。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你看啊，皮肤当中有皱纹，皮肤当中缺水，其实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蛋白，观众朋友们，你身体中吃进去蛋白质是合成胶原蛋白。心脏、血管、心肌、肺部，哎，为什么你心脏跳不动？为什么你的血管太硬了？为什么你的肺部呼吸感觉到不畅了？因为它们都需要弹性蛋白做一个扩张，只有弹性蛋白才能什么？才能更有力的让心脏跳动，让肺部呼吸。肝肾的负担，为什么上了年纪肝肾负担很大？白蛋白不足，这其实从某种角度是什么？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就没有办法生成更多的白蛋白。免疫系统不用说了，所有刚刚嘉伟说到了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甚至于免疫球蛋白，大家看到没有？它后面有个蛋白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根据你的身体需要自身合成的。没有蛋白质，免疫球蛋白哪里来？没有材料。好，
1: 对，材料
2: 毛发，年纪大了，哎，洗个澡就掉头发，甚至指甲，很多阿姨的指甲很容易脆断，为什么？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全是蛋白质。角蛋白不足，毛发就容易断，指甲的质量就很差。
1: 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订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它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215-1111-9900。
3: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傍晚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秋冬进补真正的关键的时候到了，所以很多观众都想买一点特别好的大补的东西啊。那我们觉得在我们九大仙草当中，冬虫夏草它的进补价值自古以来就是受到认可的，所以今天在我们中秋之前的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的我们的藏珍堂的冬虫夏草，而且还是今年的新草，那区地区的高海拔虫草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非常非常优惠的周末爆杀的力度价格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性价比给你拉满之外呢，告诉大家不仅自己家里面吃，现在可以备到中秋送人、十一送人，今天我们的礼物包括礼袋全部帮你准备好了，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6: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娇姐说了哈，中秋送人送虫草特别好，真的是这样，大家都会喜欢它。为什么？因为它普适性非常的广，它的性能很平，不是那种 种上火的，也不是那种阴寒的，所以基本上送谁谁都喜欢。那你说我一年四季都能吃，那当然更好。但是你说如果我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中秋送人很好，我自己吃，我就吃一季，什么时候吃？那真的就是秋天吃，因为冬虫夏草呢入肺肾二经，秋天大家很燥，非常需要对肺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说秋天要吃白色食品，就是这个道理，对肺好。冬虫夏草对肺太好了。您看哈，古籍里怎么说它？保肺益肾，补精益气，而且专补命门。这是什么？灵芝仙草是什么？野山参都没有的殊荣，只有在古籍里面对冬虫夏草有这样高的赞誉，叫做专补命门。而且说到它与人参、与鹿茸并列为三大补品，所以您自己吃很补，您送人那是非常的体面呀，哈。
5: 所以我们讲这个冬虫夏草，它的一个进补价值非常的高。而我们今天藏珍堂的冬虫夏草，首先我们今天是有到金萍草，还有到我们的这个大草。大家看一下，今天我直接礼盒当中把这个大草拿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足足你看是有到这样的8克32根。
6: 对，
5: 这个礼盒你看我们扎成这个虫草花，
6: 好漂亮，
5: 虫体非常的粗壮，然后呢硕大，你看它这个一圈都要顶到我们这个盒子这个边边了，每一根都给大家保证是今年的新草。大家其实买虫草一定是要买当年的草，然后呢大草它的这个采挖呀、稀缺程度呀也是更加的难，也是更加的少的。
6: 对，
5: 因为我们也在专业书籍当中我们要看到一句话，虫草其实产地非常的重要。我们是纳区高海拔的虫草。
6: 对，
5: 这本书籍啊《冬虫夏草蓝皮书》里面怎么说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遵循一个规则，海拔越高虫草质量越好。
6: 对，
5: 以西藏纳区那边质量是特别好。
6: 对的，
5: 咱们今天所有的我们的盒身的后面首先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原料产地就是西藏纳区，
6: 这四个字多一个少一个都不可以。如果它只是在西藏的整个的域内啊，没有到纳区那么高，它就不敢标纳区这两个字。如果它的海拔只能在四川或者青海那种低一点的海拔，它就不能写西藏这两个字。所以这四个字一字千金，这四个字就代表着它品质的一个高度。
5: 是，我们给大家用一个就是它的海拔的一个分布图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说冬虫夏草，四川青海对吧，也有那个冬虫夏草。
6: 对，因为青藏高原就是这样子的。
5: 西藏那边海拔已经很高，到4200米。
6: 对，
5: 但是纳区是西藏那边超越4500米以上的极高的海拔。
6: 真的，到了4500米啊，人迹罕至。只有在虫草长出来的时候，挖虫草的时候，那个牧民朋友在这边挖虫草，平时是没有人的，谁会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但是转念一想啊，朋友们，这么高，没有肥，没有水，没什么氧气，它靠什么活下来？所以啊，海拔越高越难采挖，海拔越高品虫草的品质就越好，它的生命力就越强，它攫取能量的能力就越强，这样它才能没有依靠的在4500米以上这样贫瘠的土地上生存下来。
5: 所以我们讲它那边在羌塘草原上面，我们的藏族同胞每年新草采挖的时候难度非常的高，一根一根采挖，而且我们还要从什么大火当中
6: 对
5: 达到我们的大草4根。起板它的这个总的克重要达到足足1克。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大草，每一根哦都是在0.25克，起板要有这个分量。
6: 对，
5: 粗壮的自然的棕黄色，身上的每一圈的环形纹非常的清楚，
6: 因为这是新草。
5: 哎，八对组里面这个4对组也看得很清晰，包括草头和虫体的比例特别的好。我们东方购物可是高清直播画面，
6: 对，
5: 哪怕你是买虫草的行家，你通过我们的镜头展示一看就知道，这是好的纳区虫草当中真正的大草的极高的品质。
6: 对的，我们保证给大家天生天养草好啊，朋友们，我们没有人工草，特此声明一下。虽然我们今天价格便宜，我们给大家的品质好，但是它就是依靠自己独特的基因攫取营养的能力，就是孤苦无依的在4500米以上的高原生存下来的。它是天生天养的，全靠它自己，没有人工照料的。所以你看它外面金黄，里面雪白的虫肉，一定会有一根 V 字线。有很多朋友啊，在外面卖了好漂亮的虫草，回家一掰开没有 V 字线，哇，整个天塌了。因为没有 V 字线，它就不是从虫变的草，那它是用什么变的草？你想想你就很害怕，它不是我们理解里面先是虫子后面变成的草。我们今天根根都天生天养，根根都保证有 V 字线，说明什么？以前它是虫子，所以它的消化系统仍然看得见，变成草之后呢，它的这条消化线上富含了各种的虫草酸、虫草素，很多好的东西。您吃的时候不要用高温去长时间的烹煮， 因为这些珍稀的物质是比较脆弱的哈。嗯，中火或者是低温就可以了哈。
5: 对，家里面泡茶也可以，包括磨成粉，对吧？你用那个勺子挖那个虫草粉吃，或者你家里面比如说泡酒，尤其刚才我们讲你这个就是煲汤的时候，千万是要注意哦。而且你把这个泡的这个我们这个虫草的这个茶水喝完以后，所有的整根的虫体带着草头全部嚼服下

0: 去。
1: 对，
0: 里面包括什么虫草酸呀、虫草素呀，还有很多里面就是进补价值特别高的一些营养成分，冬虫夏草里面蕴含的是很丰富的。
1: 没错，所以你想送给亲戚朋友，人家泡着就能喝，
0: 是
1: 人家喜欢喝酒的泡酒也可以，或者是有些朋友喜欢吃西洋参的，你可以把虫草磨成粉跟西洋参对着一起吃饭之前来一勺，它的吃法很多，一点都不会说要吃得很麻烦，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却非常非常的高。
0: 对，包括我们建议，比如说你想要补肺益肾的，或者身体在痊愈恢复期的，体质比较弱的，对吧，都可以吃冬虫夏草来好好进补一下。我们的礼盒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呈现，硬质的礼盒总共是8克32根，每一根都是单独在0.25克克重的大草，4根起板会有到1克。那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组合，其实如果你在外面看到这样一个礼盒哦，象征到别的渠道，可能我觉得要卖到5000-6000以上。但今天我们东方购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大草构成，只要1799元。
1: 对，
0: 而且还要再给大家额外的送大草这样的赠品哦，
1: 是
0: 赠品会有到这样的这个2罐带给大家，一罐是这个样子的，总共是2克8根。所以今天你大草组合拿到总的虫草克重10克40根，然后我们还要再额外给大家有到这个7倍的积分，125元以上。所以相当于如果你订购的话，真的告诉你啊，1500多，你除一下单克的这个价格，1600多单克的价格，167元，
1: 哇，
0: 这是高海拔纳居虫草当中新草的大草，这个单克价格是不可思议的。
1: 真的要吃好的，您就选这个组合；要吃大的，那就真的只有这个组合。在东方购，总共就是跟兄弟品牌啊，也没有我们这么高的一个性价比。作为大草来说，而且大草真的非常少见。
0: 是的，
1: 同时我们今天还有非常漂亮的礼袋，中秋送人自己吃，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吃，我们都送给大家这个礼袋。您送大草出去，用这么高档的礼袋，更显得您的心意是沉甸甸的。
0: 是的，但是大家关注一下那边，今天我们大草的备货只有30组，多一套没有的。而且你要说直播节目，在我们的中秋之前，就这一次接近尾声。这个机会了，所以大家是千万是要把握住了，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且马且珍惜。你还可以，其实今天啊，我们可以让大家是参加凑单。如果你说我大草我选2组，对吧，我要送人，我再选一件低价位这个活动商品，跟大家讲，其实今天你这个拿7倍积分以后，价格已经很划算了。
1: 哦，
0: 如果你是再有额外的，我们这个参加完凑单以后，大草每一个单克价格能够低至127元。
1: 新草，这比陈草比断草都便宜了。但是我们还是大草，还是新草，所以今天给大家的是历史超底价，仅此一天。
0: 是的，把握住这个机会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纳曲的五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他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1: 今年的甘草没出来？
2: 甘草还没出来
1: 啊，丝绸刚刚结束了，甘草还没好。
3: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子，
2: 这是西藏的。
1: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子价钱都是不一样的。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到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2: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4: 现在我们今天东方客户在中秋之前，这个我们藏侦察的周末爆杀，虽然今天是一个工作日，但是我们还是在周末，所以我们的爆杀的节目藏侦察带给我们纳曲高海拔的冬虫夏草，
5: 是
4: 这么给力的一个价格。所有我们的藏侦察的虫草在西藏纳曲我们采挖的过程，我们都有真实的摄制组团队远到那边真真实实帮大家去探访过，一根一根采挖虫草，而且采挖出来我们还要从桶货当中再挑出能够达到我们给大家的精品草或者大草的它这个严格筛选的标准。
5: 是的，观众朋友，藏侦堂在东方购物已经10几年了，东方购物在上海已经是20几年了，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的品质。藏侦堂从开始到现在没有一例关于我们是假草啊是以次充好的投诉，大家都非常认可我们的品质。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就是郑重的声明哈，我们首先今天能够给大家保真，一定是真草，真西藏纳曲草，真西藏纳曲的这个新草，而且我们不是人工草，我们是天生天养的西藏纳曲新草。的同时我们今天还售后无忧，今天我们的礼盒您拿回去哈，就隔着这个礼盒看你觉得哪一根啊我看上去它不顺眼，它长得不好看，它歪瓜裂枣，一根不顺眼我们给你换整套，我们换到您满意为止，我们一定让你看它顺眼的再给您啊。或者你就说我买了以后你们说什么特卖，我看没有人家便宜吗，没有人家性价比高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一点后顾之忧。
4: 这是我们今天大草的组合，买8克32根送2克8根，送的这2克8根也是大草，所以你总共拿到我们的大草克重是10克，总共会有到足足40根，价格是1799元。这个我们真今天的这个单价给7倍积分，朋友们性价比太高，给到我们的7倍积分是有125元以上，所以大草单颗你真的没有看错，是167元单独一克。30组备货早就没有了，但是我们今天很多观众说，如果我觉得可能说我自己只是想家里面识货的来吃一吃，那我就想买精品草，因为我知道我们藏侦堂精品草的草的品质也很不错。在福州前面我们有那样一个礼盒，
5: 对，
4: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精品草，它是8克40根的一个原礼盒，再送2克10根，哇，总共加起来会有到10克50根。
5: 50根
4: 这个礼盒其实在市面上面4000多以上也是要的，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给你的价格做到了多少？1599元，
5: 对，
4: 也给7倍积分，所以其实你这个拿回家的话，你相当于啊我们的这个价格入手就是1400多，除以今天里面的十克。精品草也就只有150元都不到一克，这个也很划算。
5: 在外面四川草青海草都要300多，断草都要300多，陈草可能都不止200-3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好的品质，而且是新草，而且是纳曲草，才148，所以今天给大家的是历史超底价，仅此一天。虽然今天很多朋友上班，但是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福了，真的是超底了，所以我们整个秋天啊还能给大家做到的是刚刚上市的新草，还能做到这个价 格的，可能您看到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今天先囤下来，回家有不满意，看到有更便宜的，你退掉就是了，我们给你无条件的退款退货。
4: 今天其实在节目里面买我们大草的观众非常非常的多，为什么要买大草，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大草它是有大草的要求的，
5: 对，
4: 不说所有虫草都能够称得上是大草，必须你看根数如果是在单根0.25克以下的，不是大草。大草是要每一根单克都是在0.25克以上的，
5: 也就是一克4根左右。
4: 哎，就是要虫体肥大，对吧？饱满，然后空瘪不饱满的虫草少，草头占的这个分量也比较的少。同等的情况下，告诉大家讲，其实越大的冬虫夏草质量越 好，对不对？价格也是越高的。
5: 对的。
4: 然后它的这个价格也是随着这个分量的这个上升而陡然上升的。咱们今天就有大草的。
5: 有大草，大家今天如果就是有这个经济实力的话，建议大家买大草。如果你说我特别讲究性价比，你买常规草也可以，看大家喜欢。但是这个价格过时不候，因为我们是历史抄底价啊。
4: 是的，看一下我们今天单克这个价格167元左右给你的大草，这么大。这么粗啊，真的是好粗壮，雄赳赳气昂昂的，
5: 好漂亮，
4: 对，
5: 颜色金黄澄亮，这一看就不是那种什么二氧化硫熏出来的颜色，它就是自然的棕黄色，不是那种黄到很吓人，或者是白到发光，不是那种颜色，一看就很天然。另外您看哈，它的身体是很强壮的，不是那种虚胖，也不是那种软塌塌，也不是那种干瘪瘪，它是非常强壮非常饱满的。另外再来看它整个子座和它虫体的结合处，子座像一个帽子一样把整个虫体给包住，这就是它在漫长的冬季啊，从冻土层里面一点一点磨出来的勋章，说明什么？它是天生天养的，它不是那种速成的人工草，这两者有非常大的区别，可能你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它是经过了磨砺的，是老天锻炼了它整个的吸收能力，吸收营养的能力的，没有人照拂它，全靠自己，全靠自己的基因好。
4: 再扒开给大家看，很瓷实哦，
5: 对，
4: 虫体洁白以外会有道消化线，
5: 对，
4: 有时候是一个 V 字形，有时候是一个小黑点，而且它是贯穿整根虫体，从头到尾全部都有。这个你自己家里面在泡茶，
5: 对，
4: 你在煲汤，你在磨粉之前都可以掰开看一看
5: 的。是
4: 的，
5: 所以我说买虫草试错成本太高了，别乱买，认准东方购物，认准藏珍堂。这根 V 字线是什么意思？它以前是虫子，所以它有一套消化系统，后来慢慢的变成了植物，变成了草之后，这套消化系统仍然存在。掰开来看就是 V 字线，这上面附着了很多珍稀的虫草皂苷、虫草酸、虫草素，所以大家看到 V 字线你心里就有底了，哦，我买的是真虫草。但是在外面有时候你单便宜买的那个虫草很便宜，一撕开里面白白的什么也没有，这个时候怎么办？要去维权，要去扯皮，真没这个必要哈。
4: 对，东方购这边你买藏珍堂他们家的虫草就放100个心，
5: 对，
4: 而且保证高海拔纳区虫草，并且是今年的新草。哪怕你在外面可能有些你说我都不一定买到西藏纳区的虫草里面的大草，就你看青海草大草都要400多一克，
5: 对，
4: 西藏那边没说是纳区虫草500多一克，
5: 500多，
4: 西藏纳区的高海拔的大草698元一克。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告诉大家，你只要入手，哪怕你不参加我们的凑单，7倍积分，你订购我们就会给到你账户当中。
5: 100多，
4: 对，我们大草的价格是167元一克，参加完凑单127元左右一克，
5: 划算，
4: 很不可思议哦。我们节目之前，我们的供应商品牌方，我跟福州还在感叹，这个价格真的是做那么多年藏珍堂的虫草直播，这个力度价格没看到过。
5: 是，
4: 你就定吧，朋友们。甚至有很多观众原来觉得大草价格还有点贵，买起来要抓耳挠腮，要咬咬牙的。
5: 对，
4: 没问题，今天买起来没有经济负担，
5: 没有经济负担，而且这么好的虫草，我们还给大家做售后，你有任何不满意，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是历史抄底价。您看我们的节目看到现在了，什么时候看过这个价格？可能今年一整年都不会再复制了，所以今天赶紧限定，给大家几个承诺和保证啊，保真，不是假草，不是别草，不是旧草，不是陈草，我们是今年新草，西藏纳取的草，而且不是人工草。包天生天养，一定是在您想象里一样，在那个冻土高原上靠自己的身体素质长出来的草，我们才给到您。有任何不满意，包退换包售后，所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先把它抢下来。今天的那个名额特别的少，如果你抢不到，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4: 是的，我们的原的礼盒加上我们这个送的额外的2克8根大草，今天给到大家是有到足足10克40根这么优惠的价格，快速抢单来电话。今天我们大草你其实不参加凑单，你只要付的这个钱就是1500多元，所以1600多元，特别的划算。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还有这样一个礼袋的包装。
0: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6: 这边都是断草。
0: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6: 对，
0: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6: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0: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6: 因为这个是野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0: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6: 可以。
0: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6: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6: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0: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30%多啊？
6: 占到35%，
0: 这么高啊？
6: 是的。
0: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2: 这是西藏的。
1: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的价钱都是不一样的。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如果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2: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4600，8点折。这里有零食。
4: 今天我们的金庭草和我们的大草订购的观众都非常的多，最近大家其实也是在备着秋冬

0: 我们今天不差几个钱，我们今天买大草的价格在外面可能连陈草连断草都买不到，所以大家就买大草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可能你平时看到我们的直播还有常规草，但是也许下一档直播就没有大草，那时候你花钱你都买不到。
1: 对，我们觉得全家老小不管是中年人对吧，为事业打拼经常连轴转的，工作很忙碌的，还是家里面可能我们体质比较弱，换季的时候保养也要稍加注意，很多的老年人，你吃冬虫夏草来进补是特别好的。因为中秋我们举家团圆对不对，也希望亲戚长辈至亲兄弟姐妹都能够身体健健康康。冬虫夏草我一直讲它不是小资小补的东西，它是真正大补的东西。所以朋友们，现在我们的大草最后的备货估计啊也就十七八个了啊，
0: 27个没有了，24个有没有？24个也没了。
1: 最后只有
0: 多少？
1: 18组了。
0: 18组。
1: 哎呀，真的是啊，因为今天我们很多可能本来想着要买精品草的观众，今天也在订购我们的大草。大草，我们整个组合实物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足足加起来买大草送大草10克40根。纳曲高海拔虫草，而且是今年的新草，核心产地过来的，原产地直购。这个根数，这个克重不需要外面5000-6000，1799元，朋友们，
0: 是的，
1: 让我们惊讶。这个我觉得是入手门槛又低，
0: 对，
1: 虫草的克重，它的根数又多，它不是买大草送小草，买大草送精品草，它是买大草这个送的这个礼盒，两根的这个礼盒，两只这样的一个透明圆罐子这个礼盒，它也是大草，
0: 同样也有特别漂亮的礼袋哈，你都分开送人都没问题哈。
1: 对的，而且今天我们做到，即使不参加凑单，哪怕你就订一组大草自己吃，夯实夯实自己身体的底子，我们单克的价格也做到了，只有167元，
0: 太划算
1: 了。看藏珍堂在东方购，我们这边节目这么多年的观众。真的发现
0: 是
1: 这价格之前什么时候有过呀？没出现过。
0: 历史抄底价，真的就这一天，也就是我们新草上市的时候这一段时间。过了这一段时间，首先今年的新草就没有了，另外你也不可能再得到这个价格了。所以观众朋友今天放心的来抢，今天不管您订几组哈，你买回去之后，如果你发现不是天生天养草，是人工草，或者是假草，或者是断草，或者是别草，有任何问题的，我们都给你售后，甚至你说你们家就是没有别人家划算，你们性价比没有你们说的这么高，我们也给大家包退换。这一盒里面有一根你看的不顺眼，我们给你换一套，所以今天售后无忧，您放心的来订，就是这个机会错过就没有。中秋节前也是最后一档，如果中秋就要送人的，这档一定要下订单了。
1: 是的，而且为什么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给大家推荐虫草，尤其买藏珍堂大家这么的有底气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根根保真保产地，而且保证是今年的新草。福州，我们给大家看，市面上面有说虫草，我一直讲
0: 是
1: 虫草不等于冬虫夏草，
0: 对，
1: 也有很多一些劣质草或者别草或者草头和虫体比例不好的草。
0: 看这个还是看这个？
1: 我们要不先给大家看一下那种假草，它不是真正的冬虫夏草。
0: 对，这个叫亚香棒草哈，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呢，它长得跟冬虫夏草特别的相似，但是颜色有点不一样。它真的是虫草，但是它不是冬虫夏草，它在虫草里面是有微毒的。所以如果人家把它染染色美美容，把它当冬虫夏草卖给你，那不仅是伤钱包，您还伤身体，所以别买到这种假的亚香棒草了。另外这个是真正的冬虫夏草，但是你说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藏珍堂为什么不一样？它像那个瘪了的豆荚儿一样，只剩一层皮了，这就是陈草、旧草、别草，营养已经流失了，里面的豆荚子感觉都干瘪了的感觉，自己都没有营养了，拿什么来滋养您呢？所以买这种草真的有点打水漂的感觉。再给大家看一种挺恶劣的哈，这个叫做牙签草，什么意思呢？两根断草卖不起价格，但是我在中间穿一个竹签，穿一个铁丝，我把它往里一怼，让你看不出来它是断草拼的，你以为它是一根整草，你300-500块钱一克买了这个草，回家自己一吃扎了嘴了，买了断的了，或者是送给亲戚朋友，亲戚朋友想你买的什么东西给我呀，这个感情都受伤了。所以外面的套路多得很。
1: 是，但东方购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所见即所得，但是每一根虫草都不一样，天生天养，这个我们今天大草一镜到底给你看。
0: 对，
1: 你看这个形态
0: 好漂亮啊，
1: 看这个草头和虫体的比例，
0: 真是，
1: 包括看看新草自然的棕黄色，
0: 对，
1: 不是那种暗的，对吧？颜色很深的，
0: 也不是那种明黄啊，
1: 对，或者黄的很奇怪，白的很奇怪，是那种人工繁育，不是那种我们在羌塘草原，对吧？草头露出这个我们的冻土层才挖出来真正的天生天养的虫草，这个我告诉你，每一根经得起我们的镜头真实给你展示，
0: 真的好漂亮。然后它非常健壮，非常壮硕，而。

0: 且它的子座和它虫体的部分哦，真的大家要仔细注意鉴别一下，因为外面很多人工草，它不说它是人工草，它按天然草的价格卖给你，它的这个子座和虫体之间连接处比较小，然后它的头更加小一点，不像我们天然草头比较自然，头没有缩得那么小，而且子座像一个帽子一样包住虫体的头。我们保证给大家，我们不是人工草，我们是天生天养靠自己生命力长大破土而出的这样的天然虫草。嗯，
1: 所以它的这种进补的价值非常非常的高哦。
0: 对，
1: 我们觉得其实虫草，而且它也是这么多的一些大补的东西当中，它是不易上火的，它是比较平和比较的温和的，
0: 对，
1: 几乎也不挑什么人群。
0: 是的，老年人开了大刀了要滋补，但是又怕虚不受补，不敢给他吃很猛的东西的可以吃。甚至到您可能就是我要高考了，我要考研了，我要国考公考了，我要给自己补补身体的这么年轻的人，你也可以吃。
1: 是，所以其实我们觉得今天以这种价格买到藏春堂这么好的冬虫夏草，今年秋冬季节你甚至可以在我们这次啊中秋之前的爆杀节目当中，把整个秋冬进补家里面长期要吃的虫草都要就是说给备足。
0: 对，
1: 因为我们觉得虫草，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虫草不是说它是短时间当中，就是你吃的话其实你要吃到一个周期的，
0: 是
1: 比如说三个月左右，对吧？尤其你比如说买我们这个组合，你每天可能说泡茶呀煲汤呀一到两根可以跟老伴一起来吃。
0: 所以你像那个50根的那个组合的话，你大概一天两根的话一个月左右，你要买3套你才能吃到3个月。你说我们再怎么往下讲讲，两个月你也买两组好不好？不要说吃的太短的时间，到时候你好像感觉没有效果。那中国人几千年吃虫草是为什么？一定给自己一段时间，既然都是吃虫草的人了，咱们就细水长流慢慢的吃。
1: 是的，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的10几分钟时间，这是我们中秋之前藏珍堂冬虫夏草爆杀的，我们也就这一档直播节目，后面全部都不是我们直播，所以我们整个组合当中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这个大草订购下来。大草你看一下单客我们的这个价格，参加完我们的满减凑单你就记住127元单客的价格，
0: 对，
1: 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而且买大草送大草，根数是40根，10克总的这个克数，所以不犹豫啊，我们还有礼袋给大家中秋送人都给你完备的准备好了，
0: 很漂亮，鸿运当头的礼袋，一看藏珍堂大家就知道不会便宜的，在我们自己的门店这样的一套6000-7000块钱您送出去那真的是很有心意，但是您知道哈，今天买的太便宜了，1000多块钱很划算，
1: 打电话抢单，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纳曲的五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1: 这是西藏的，
2: 是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3: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2: 4600，8.5克。
3: 这里有零食。

0: 题目还有最后的16分钟时间，你像我们就是藏珍堂在东方购这边，很多观众买虫草就认这个品牌。
1: 对，
0: 这么多年了，大家的这个顾客的好评度啊，包括每次尤其节假日呀、中秋呀、十一呀，或者每年到了关键我们秋冬的进补的时候，大家都会在东方购这边买好多藏珍堂的冬虫夏草。特别是我们有送礼需求的，或者对于自身的这个进补，对于长辈的这种啊身体的这种啊在意程度要求非常高的，大家都会积极的买大草。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如果在外面买虫草，试错成本太高了，朋友们。藏珍堂在东方购物自己就已经十几年了，但是如果你在外面贪便宜，或者是不明就是就里的买了一盒虫草送给亲戚朋友，人家吃了是别草、是假草、是插了签儿的、是扎了铁丝的，你说这个多尴尬，可能还会出很多受伤的情况，没有必要。要买就买我们认准藏珍堂在东方购物十几年给大家没有从来没有过假草的投诉，我们不可能给大家假草的，我们自己在西藏纳曲那边有山头，我们自己有质检中心，而且我们所有挖草的都是有资格证的藏族同胞，不是任何人上去挖就挖的，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给大家挑选好的虫草运到东方购物来，绝对不会把它什么美化呀、染色呀，让它看起来更好，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平时别的品牌没有办法拿到大草的，我们能拿到大草，人家可能拿不到纳曲那么高海拔的草的，我们是纳曲那么高海拔的草。而且在现在在市面上很多人啊，为了牟利啊，人家给你人工草，我们藏珍堂不做这种事情，我们每一根草保证给你绝对不是人工草，我们每一根草都是天生天养草。所以今天大家抢的实在太猛了，总共只有30套，我看现在15套
0: 早就不到了，
1: 都没有了，看有多少套，
0: 12套也没有了。对，我们再摘掉一个吧，
1: 再摘一个、
0: 刚才我们也有一个观众订购了，
1: 9套了，
0: 也就个位数备货。告诉大家，最后大草11套，11套其实我觉得这个给到我们所有观众，有可能来几个家庭，对不对？每个家庭订个2组，订个3组，自己家里面留一组。
1: 对。
0: 然后呢，或者你中秋送人，对不对？双方父母家里面各拿一套。就是我们觉得这个11套、10套也走得很快的，
1: 是，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好了，您就买，买了以后售后没有风险，还要14分钟了啊！首先给大家保真，一定是真的西藏纳曲草，真的西藏纳曲的新草，另外包天生天养，是不是人工的？如果你不懂行，没有售后，或者说没有客服会告诉你，也许稀里糊涂你用人工的这个草啊，你把天生天养的价格给它买回去，你就亏了。我们今天坦率地跟大家讲，没有人工草，只有天生天养草，而且有任何不满意包退换，所以没有后顾之忧。今天多订几组，有任何不满意你来售后就可以了。
0: 是，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面，我告诉大家啊，冬虫夏草因为都认可它是个好东西，
1: 对，
0: 市面上面甚至有很多一些不良的手段，你遇到什么不法商贩、不良商家，他用一些手段来给你让虫草弄成好像品相很好的样子，
1: 对，
0: 其实甚至有些对健康是有伤害的。
1: 给大家来看这种黑乎乎的虫草，您会买吗？不会买哈。大家都知道黄的虫草好，但是有 N 种方法给它美容。首先喷水让它看上去更新鲜，染色让它看上去变黄，还有用金属粉让它看上去增重的，穿签儿断草，穿根牙签儿显得是根整草的，还有旧草翻新让你以为是新草的，还有浸泡在液体里面让它更大更饱满更重的。做假的方法真的很多，但是大家可能花大价钱买的是这种很劣质的草，在藏珍堂在东方购物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关键是一定是天生天养草，一定不给你人工草。
0: 对，今天在我们东方购这边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大草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大草我告诉你啊，你是能够明显看到这草单克起板会有0.25克，
1: 漂亮、
0: 四根加起来肯定会有1克，
1: 很健壮，很健硕，很
0: 健硕，对的，而且没有说好像草头特别的长。福州，我们前面也拿一个草头特别长的，有些说，哎呦，这个怎么感觉那个营养？我们放在这个虫草旁边给大家看，有些你看虫草，它是这个样子的，你看看，
1: 哦呦喂。
0: 是不是
1: 这个已经到了尾茬了，所以它的草头长得有点不合比例的长、但是它的虫体真正有虫草酸虫草素的地方却萎缩了干瘪了，而且它的年头比较长了嘛，所以好像还有点氧化， 有点没变的感觉，买到这种虫草有点打水漂了，这个钱很心疼。
0: 但你看我们的大草在左边，对不对？虫体和草头的比例，包括它的四对足身上的环形纹都看得非常清，而且还因为是新草，你看看这种自然的这种啊棕黄色，非常的漂亮。大家在外面你愿意买，比如说大草，对不对？单克500多600多，不就是冲它进步的营养价值高吗？
1: 没错，
0: 对不对？它的这个筛选的要求难度高吗？
1: 而且送人，人家一打开这一看，真的非常开心。一看，肉眼可见，你就算是外行，你肉眼可见，你。

0: 也知道这个很新鲜、很干净、很健硕，不是那种歪瓜裂枣的。我们今天榨成花哈，有一根你觉得不好看，比不上你心目中理想的虫草，我们都给你换一套，没关系的。今天售后就是特别的好，就是让大家在中秋节前把自己理想的中秋礼物先囤下来，少花钱办大事儿啊。
1: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市面上面，你就是买啊西藏那区那边的大草，我看下来很多的一些买虫草的地方价格都是500多600多，
0: 对，
1: 标明西藏那区虫草单克大草的500多一克，有些你看指标西藏不是核心产区，那区那边的几个核心的县
0: 是
1: 400多一克，哪怕你是什么虫草，但是它不是天生天养的，它是那种什么生态繁育的，
0: 对，
1: 都要可能300多一克。
0: 是的，现在
1: 我们今天大草那区虫草今年新草100多一克，朋友们，
0: 真是今天真是下了血本了，藏珍堂的这个厂商，因为就是让大家中秋节过得开心，少花钱，多办事儿，送礼送得体面过人。
1: 今天你只要记住，我们售价是1799元，还给七倍积分，相当于是160几元除以10单克的价格，167元一克，不是金瓶草哦，不是那种什么陈草、旧草、断草，新草那区的大草。这个价格真的就是闭眼如备货，不多了，肯定是个位数备货了。我们节目还有10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礼盒、礼袋，包括你也会拿到，我们送给大家。还有这个，
0: 对，
1: 这个加我们的这个主品原礼盒加起来10克40根，
0: 连这个都有提袋，
1: 就连我们这个附赠的2克这个8根都有单独的拎袋，
0: 仪式感拉满哈，送给谁谁喜欢，自己留这个，把这个大的送人也可以，或者自己就是想留啊，我们自己就吃点新草也非常棒，反正真的是太棒了，从里到外都是特别新鲜，特别好。
1: 对，我们的大草最后的7组，所以把握机会快速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紫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野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幼虫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1: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今天是我们东方购物藏珍堂冬虫夏草的周末爆杀，爆杀就是仅在周末以特惠的方案带给大家非常给力的组合。中秋之前你要说直播节目藏珍堂的冬虫夏草，就这最后的8分钟不到了，
0: 对，是的，
1: 卖光就卖光，肯定等不到节目结束，现货都要售罄。
0: 大家先买哈，买了以后你再去寻思我们今天的性价比有多高。你要是看过我们几场直播，你比比，没有今天这么划算过。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是完完全全售后无忧的，先下单然后去比，有任何不满意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有一根不入您的法眼，我们直接给你换整套，反正让大家售后特别的满意。今天有礼盒有礼袋，连送给大家的赠品都会有自己独立的礼盒和礼袋，单独送人，自己留着补身体都特别的好。一年四季吃虫草是非常好的习惯，你说我就吃一季，我把钱花在刀刃上，那一定就是秋天。现在是深秋啊，经常吞云吐雾的这个老爷叔可能整个呼吸道都不舒服，阿姨们可能觉得秋天特别乏，老年人身体虚的秋风起的时候会觉得身体特别虚，这个时候都需要进补。太燥的东西，太寒的东西咱们不敢吃，冬虫夏草性平非常非常的好，老年人中年人都合适哈。
1: 回到我们现场，真的，我们的大草背后就最后的六组了。
0: 还有六组啊？
1: 对，很快很快就要卖光了。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说福州提到我们冬虫夏草，为什么说啊，既不上火也不燥，秋天很燥，对不对？你要补的话，我们说，尤其是啊，要补肺益肾的，或者年纪上去之后身体消耗亏空比较厉害，体质弱的老年人，
0: 是，
1: 包括你在身体的痊愈恢复期，或者开了大刀动了手术，对不对？身体机能下降，这些人就我们都很建议大家来吃虫草。
0: 是的，给大家再看一眼古籍里面是怎么描述冬虫夏草的，因为它入肺肾二经，它是保肺益肾。补精益气，专补命门的，就连天山雪莲，就连野山参都没有这个殊荣。但是冬虫夏草就在古籍里面被称为专补命门，而且与人参、鹿茸并称为三大补品。但是性质温和，所以啊，很多的人群都很适宜来吃。送礼送给谁，谁喜欢？不会说送给人，人家说哇有糖，太寒太燥，我不敢吃。你送冬虫夏草出去，我想大家都会非常领你的情，他也不会转送别人，不会说我送个很油的月饼，我又送给娇娇吧，我自己不吃，我再送出去，我会留着自己吃，我会真的很领你这份情。
1: 对，最后的大草还有四组啊，大草在我们这边再看一下，买八克32根的大草，送2克10根的大草，总共就是10克40根，这个大草今天是1799元，再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所以今天我们大草在东方购的直播现场相当于是1600多，
0: 对，
1: 你除以10算一下167元单克，真的是不可思议，这个价格这么多年都没有见过。
0: 没错，
1: 会说今年你可能618看到了，周年庆看到了，对不对？后面什么双11再会看到，中秋什么还有什么特惠的节目吗？爆杀中秋前直播就是现在最后的5分多就不到了，
0: 它叫历史抄底价，仅此一天，大家先抄底，有任何不满意我们给大家全额退款。
1: 福州你再去加一个，因为最后三组了，最后只有三组了，来，一个家庭自己吃，给长辈送人一套就没了，
0: 没了，
1: 所以现在一定是要把握这样一个机会，
0: 最后4分钟赶紧抢起来。
1: 对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对于我们的介绍可能还有质疑，但是给你一样买过的观众这么多年，给藏珍堂留下什么评价？
0: 对，
1: 一直买藏珍堂，
0: 是的，
1: 真的非常好，
0: 没错，
1: 一直回购，
0: 感觉
1: 品质佳，
0: 没错。这个我仔细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观众朋友自己拍的图，买家秀啊，他的我们的这个评价是回购了很多次，每次都蛮好，从来不会失望。我们特意把他这个图放大了一下，朋友们，您看是不是根根都？就是饱饱满满的，很健硕的，颜色很亮堂的，甚至比我们跟娇洁啊拿在手上的样品看起来还要漂亮。因为我们在节目上展示的不是样品，就是大货里随便拿的，也许您拿到的比他这个还要好。买了很多次了，每一次都很好，没买过别家的，是我们的铁粉，值得信赖，一如既往的好，就相信藏珍堂，有理和有理，但是送人很大气，回购了无数次了，一直回购。吃过虫草的人，感受到虫草好的人，都会一直回购的，而且不会轻易换品牌，因为怕试错，可能一试错就是几千几万的损失，一定买好牌子啊。
1: 对，最后的两组大草，而且大草如果说你要参加完凑单，那更厉害，订两组或者直接订三组，金额也满了，件数也满了。大草你看看，127元，朋友们
0: 划算，
1: 真的不可思议。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或者你说我就是想入精品草，我就是入手门槛不会再高，大草那个金额我都不想出到将近1800元左右。那大家看福州前面我们那个精品草，这个精品草我告诉大家，这个构成啊其实性价比也特别的高。今天我们这个就是精品草，它是买8克40根送2克10根，是10克50根，价格是1599元，也有7倍积分的，这个相当于是1400多，单克价格148元，就是你说我单克价格死死的要卡在150以内的，那你闭眼入这个组合。而且今天我们这个也是给到我们所有的观众，今天如果你是常规草参加我们的凑单的话，108元一克，
0: 对，
1: 这都不是什么100几十元一克，108元，110元一克都不到。什么草？纳曲新草，精品草，根根保证，根根保产地和品质的。
0: 是的，这108不是断草啊，我们是整草，不是旧草，是新草，不是四川草，是西藏纳曲草，保真，而且不是人工草，包天生天养天然草。有任何不满意，给大家包退换，售后无忧。最后一点点现货，大家先抢起来。要售后，要退货，到时候你再来跟我们要求售后，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是的，订购吧，我们的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附赠完备，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的金鼎草和大草订购的观众都非常的多，大家都买得很近啊，你也不要再等再考虑了。中秋之前藏春堂的我们的这个爆杀的直播就是这一档了，
1: 就是，
0: 后面都不是直播节目了。
1: 对的，所以大家今天能有现货赶紧订现货，大草不是每档能见到的，这个价格的大草更不是每天能见到的。也许你在外面看到你会觉得价格特别便宜，但是考虑一下是不是纳曲草，是不是新草，是不是天生天养草，千万不要拿天生天养的价格买了这个人工草。而且我们今天还帮你售后啊，大家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没有任何的问题，先把最后的一个名额抢起来，手慢了就没有了，人家就抢走了。
0: 对，今年的观众是把整个秋冬季节你要买大草要待着爆杀机会的所有秋冬进补家里面吃的虫草送礼的虫草都备齐，价格真划算。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三场的直播当中呢，就是跟前两个都有关系哈。第一场呢是我们的鞋子，你穿着舒适的鞋子就可以出去游玩了。
1: 对。
0: 第二场呢是我们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有了好的身体之后呢，玩得更加是开心，包括是这个更加的舒适。那今天刚才第三个是什么？就是可以大家出去游玩的地方。那说到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是有请到了我们东方明珠的这个曾老师。曾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2: 你好，哎，你好，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产品名字啊叫穿越秦岭。哎，提到秦岭，肯定我们作为每一个中国人一定非常熟悉。
0: 是，
2: 它是我们中国地理上面的南北分界线。在这一块区域呢，留下了中国众多的一些历史文化的代表，同时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自然美景。我要提醒大家，这个自然美景一年就看这一次，所以今天的团期非常的珍贵。
0: 确实，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的就一个团期，就是10月28号这个团期。
2: 是的。
0: 这为什么这个团期啊？你知道吗？秦岭也好，包括是现在也好，看什么？到了秋天肯定是看秋景，而秋景当中啊，你拿出照片，包括去看一看很多的桌面当中信息，艺术大片就是以枫叶为主。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看的就是什么？从北到南，真正很好的10月28号到我们秦岭这一带的哈红叶。那看到红叶之后，你会说今天不仅仅会有我们的陕西整个的一个这个枫叶可以看，我们还包括了哈，比如说是巴中，同时还有广元，
2: 哎，四川的川北地区。是，
0: 您在这条线路当中可以深度的去挖掘一下我们秋天的红叶的美景之外，还有我们的巫蜀文化，包括还有我们的三国文化，包括还有我们的汉文化。
2: 是，
0: 这条线路无论是从历史、人文，包括是自然美景，全部囊括于其中了。那再问一下我们很多一些哥哥姐姐们，大家有没有去过这条线的？有去过这条线的举手好吗？四川去过吗？四川去过，但是呢，这个秦岭这一带呢，哈，我们说有没有去过？没有，对不对？
2: 还没有。
0: 那真正好好跟随我们一起的这个镜头，先让大家能够看一段我们3分钟的小片儿，来大家一起呀，这个走进一下我们这条线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风景吧。
3: 四川、陕西两省联友，穿越秦岭，中国重要的南北地理分界线，景观多样，历史浓厚。阆中是三国文化旅游线重要部分，蜀汉大将张飞曾镇守阆中7年，清代考棚见证科举文化底蕴，这里还是中国春节文化之乡。广元是三国后期魏蜀交战的主战场，是蜀汉北伐的重要通道。剑门蜀道沿线保存有剑门关、翠云廊、昭化古城、阴平古道等140多处高品质三国遗址遗迹。广元是女皇帝武则天的出生地，汉中是汉王朝的发祥地，汉高祖刘邦曾在此封汉王，为汉朝建立奠定基础。光雾山是自然风光代表，春可赏杜鹃，夏可避酷暑，秋可观彩云，冬可赏雾凇。巴中历史源远流长，恩阳古镇、白衣古镇等历史文化名镇保存着大量明清古建筑群，见证了巴中曾经的繁华。古镇中还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和传统技艺。阆中古城五 A 景区，中国四大古城之一，有2300多年的建城史，建筑多采用四合院式布局，以正房为中心，两侧为厢房，形成封闭院落空间。山锁四周，水绕三面，契合中国传统的风水格局，是当今保存最完好的一座风水古城。蜀汉名将张飞曾镇守阆中长达7年，最后死于阆中，葬于阆中。剑门关五 A 景区有剑门天下险、天下第一关、蜀之门户的美誉。剑门关有1700多年的历史，称为天下第一雄关。战国以前就已建成古剑门蜀道，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此设关，立石为门，修筑关楼，使其成为重要的军事要塞。李白的《蜀道难》中，剑阁峥嵘而崔嵬，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更是让剑门关声名远扬。剑门关玻璃观景平台、悬空玻璃景观平台和跨越一线天的玻璃人形景观栈桥。悬空玻璃景观平台位于景区的最高点，可以俯瞰剑门关的壮美景色，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刺激体验。翠云廊，四 A 级景区，剑门蜀道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核心，东南至阆中，西南至梓潼，向北至广元昭化，分布在西北南三县约200余里的古驿道上。翠云廊现存5,800多株，最大的需8人合围，小的也要3至4人方可抱拢，加上近代补植的柏树，总数已达数10万株。这些古柏树干巨大，千姿百态，有剑阁柏、帅大柏等名柏，树龄均在2000年左右，形成300里乘10万树的壮丽景观。星汉胜景，四 A 级景区，是一个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全方位景区。汉文化博物馆是景区的核心建筑之一，馆内设有气势恢宏的水下长廊，台阶铺着红毯，走廊两侧壁画栩栩如生，屋顶装饰精雕细琢，金碧辉煌。穿过水下长廊，可见巍峨壮观的先圣堂，让人对历史油然而生崇敬之情。通过水上投影、水中造型、水上表演、水上列阵、水中装置等一系列与水有关的创意和特效形式，配合大型喷泉列阵、大型实景火效、激光特效及可变化扇形水幕等系统，为游客呈现出一幅汉文化的动人传奇画卷。东方明珠旅行社荣耀推荐，穿越秦岭、广元、汉中双飞6日游，此生不能错失的中国文化历史之旅，每一处都能给您带来巨大的文化冲击和深深的震撼。
0: 确实，刚才看到这些小片觉得特别震撼，而且你玩的地方呢，包括是历史的厚重感啊，也是非常多。包括喜欢这个拍照打卡的朋友们，这个季节是不容错过，因为如果错过的话，再等一年，对不对？因为我们说到秋景啊，特别在我们秦岭这一带的这个红叶红枫，它不仅仅是一个红色，你可能眼睛看到是红，而身边旁边是什么？是橘红、黄、金色，包括前面还有小溪，包括我们的黑熊沟等等，它的层次感和画面感是非常丰富的。甚至那些枫叶飘落下来之后，就在你的身上、肩膀上，你穿着风衣、呢子大衣、戴着帽子出去，真正好是可以拍出一张张大片了。那看到这边心动的话，看看我们行程到底是怎么走的呢？来，请我们曾老师给大家一起介绍一下哈。
2: 本次的行程呢是一个双飞6日游，我们首先从上海出发，搭乘直达航班来到第一站陕西的汉中。那么刚才问了很多的一个观众朋友啊，都说陕西啊，我以前去玩过，玩哪里呢？西安兵马俑都听说过，对不对？但是其实在陕西的汉中，保留了中国大汉王朝所保留下来的一种历史遗迹，那是非常众多的。这次我们到了汉中，首先带您去看的，这里有个武侯祠。这里是省哪里呢？就是埋葬诸葛亮的地方。纪念诸葛亮的一个祠堂，也是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一个诸葛亮的祠堂。再来看就是星汉胜境，这里是什么呢？被称为汉文化的一个博物馆。其实在现场你会看到一个气势雄伟的将当年大汉王朝的整个王宫按照1:1的比例完整复刻下来，建于原地。因为整个汉中啊是当年大汉王朝的发源地，汉高祖刘邦就曾经在这里封王，所以当您步入其中之后，你会被整个建筑所震撼到。这里面的一砖一瓦都是经过了精心雕刻，而且整个殿堂是金碧辉煌啊！我告诉，走到当中去，你会见识到当年的大汉王朝是多么的，可以说让你世人所崇拜。 而且在当时的这个世界上面，大汉王朝是独一份的，是让全世界人民所膜拜的一个地方。
0: 确实，那看到我们很多一些历史沉淀之后，这个是我们的细节限定款，
1: 是
0: 目前亚洲最长的红地毯，也是天下红叶的第一山光雾山，对不对？
1: 是的。
0: 你来看看光雾山、米仓山啊，我们光雾山和米仓山为什么它可以这么被认定呢？
2: 是，光这两个称号，大家可以看到，亚洲最长红地毯。那么我们上海人来讲的话，都喜欢看一些自然美景，对不对？但是自然美景我们都讲究，就像撒哈尼港像嵌门子要应季，
0: 对
2: 吧？看风景要怎么样，一定要也是同样的，我们在应季的时候要去看最美的风景。
0: 是，
2: 那么一年当中最美的一个亚洲红最长的红地毯，一个天然红地毯在哪里？就在汉中，光雾山、米仓山。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出门旅游的话，肯定听人提起过光雾山这三个字。那么一年当中最美的胜境，它的满山红叶层林尽染的感觉，就在什么时候呢？本次团期带您是最精华的时间，带您去见到这一个人间美景。
0: 对，
2: 整个景区达到多大？680平方公里。而您进入游客中心之后，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层层叠叠的满山红叶。刚才说了，这个红叶的颜色是各种颜色啊，金黄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包括如火一般的红色，这种层林尽染的感觉，在全中国来讲，可能你找不出第二处有如此规模之大的这么一个景区。
0: 确实，
2: 所以本次我们是专门挑了最好的时间带您去到。如果阿姨你喜欢去，女士啊，去这个景区喜欢拍照，没有问题。
0: 对，
2: 在这里穿上你最亮丽的衣服，每一幅照片就像您的风景画。
0: 确实，
2: 如果您的叔叔喜欢平常爱好摄影，那我告诉您，这里是全国众多摄影俱乐部的指定拍摄点，一年就在这个时间才来摄影。
0: 到那边你可以发现，不仅仅是可以拍到大片的色彩，
2: 是
0: 那边拍这种啊，这个风景的这个光影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感谢两位顾客成功游回去哈、那确定一下，我们今天整个团期就一个10月28号，而且整个的人数就30个，多一个席位都没有。好，
2: 等会我会告诉您为什么只有一个团期。
0: 所以有机会的先抢名额的，赶紧先把这个名额定下来，反正预付款是100块钱，然后再听我们细细来进行说。
2: 好，
0: 看完我们的光雾山、米仓山，
2: 接下来往下走，这里进入了四川，这里是川北地区。首先第一站来到了一叫巴中的地方，这里是什么呢？以前南北方啊有一些通商的要道，其中就会经过这一站巴中。而这里呢是当时整个驿站这个驿道上面最重要的一个驿站所在地，就是每一个客商来到这里都会在这里驻足休息上一晚或者两晚，所以当时这里集中了整个川北地区最知名的一些当地特色美食，以及一些手工艺的制品，一些传统的工艺，时至今日都已成了一些非遗的传承。那么这次我们将带您去到巴中的恩阳古镇，就是当年的古驿站所在地。在这里你将会品尝到川北最正宗最著名的一些小吃、一些美食啊，包括这个整个古镇是完美的保留下来明清时期所保留下来的一些古建筑，保留得非常完整。
0: 对，您能看到秦砖，能够看到汉瓦，包括是这个明清时代那种风格和风貌，包括是历史的延续性。
2: 对，
0: 到那边你也能够品尝到非常正宗的一些啊，这巴蜀文化当中的一些美食。
2: 是，
0: 那看完我们的这恩阳古镇之后，这个也很厉害啊，
2: 南堪石窟。
0: 对，南堪石窟。
2: 佛教呢，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从北方往南方传承，来到了四川，在这里就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0: 我们都说看石窟艺术，中国可能有很多啊，四大石窟等等。但是来到这个四川的这个巴中，你也可以看到一个流传至今非常有历史感的这个南龛石窟。
1: 是，
0: 整个石窟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上下分为五层，几百尊佛像，可以说是栩栩如生。嗯，这个是我们可以传承下来的一个艺术珍品。
1: 确实，
0: 这次我们带您去看一下。
1: 对对，我们的南龛石窟呢，它是始建于隋朝、隋代，然后呢，到了宋朝为止，大多数现在所保留下来了，有好多好多，就600多的一些这个石窟的造像，大多数以这个雕刻精美的唐代风格为主。大家可以身临其境去观看一下。看完我们的巴中文化之后，接下来这个是四大我们的古城之一的，
0: 是的，
1: 阆中古城。
0: 阆中古城，我们都说到中国有四大古城，比如说有平遥古城，有丽江古城，有徽州古城，那其中还有阆中古城。
1: 是，
0: 而在这四大古城当中，唯一的一座被评为叫风水古城的，那就是它。
1: 哎，为什么？
0: 大家进入这个古城会发现，跟我们平常看的其他古城都不一样。
1: 是，
0: 因为据说当年是由隋末的一位著名的风水学家袁天罡参与整个古城的设计。古城当中，按照阴阳学说，按照风水的那种命理的学说，建造了所有的建筑，包括它的道路设计，全都是精心设计过的。走入其中，你会发现2300年的这种就是做古城啊，每一个建筑，每一个街道上的石块，包括上面种的一个植物，都是有故事的。哇！所以这一次您到现场去，你去看一看，风水古城可以说是真的是名不虚传啊。它是三面环水，一面背山，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符合我们的一个风水学当中的一个定律啊。所以到这次我们将带您入内参观，看一下这个5A级的景区阆中古城。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就是前往到非常有名的广元地区。哎，
0: 广元地区，三国时期的后段呢，这里是一个战场所在地。那么我们这次将带您去看的，首先是一个翠云廊。这个翠云廊看什么？刚才我们节目里看到了，这被称为一个绿色长廊。以前有的叫300里乘10万树之多。
1: 是。
0: 那么现在还保留了8000多棵千年古柏，我所说的千年古柏不是一个称号，这里的平均树龄2000年。哇！最粗的一棵8个成人才能将它还为，就是这样的一个绿色长廊，是我们以前古蜀道其中的一条必经之路，所以这次我们带您去看一下这一个翠云廊，再接下来剑门关，您一定听说过，有的天下第一险关之称。我们叫剑门天下险，对不对？在三国时期呢，这里有两座山脉啊，一个都是剑门的山脉，一个叫大剑山，一个叫小剑山。两座山脉像一座门一样屹立于山区当中，而当中有一条门缝就被称为剑门。当年诸葛亮为了阻碍曹军，在这里这个剑门之上修建了这一个关隘，就被称为剑门关。李白的这个诗句当中啊，曾经就有描写过这么一段，叫剑门天下险，而且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指的就是这儿了，剑门关。所以这一次我们带您去现场去看一下啊。
1: 对，那这曾老师啊，我们可以加快点这个进程啊，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已经快要捧着了，好，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价格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哎，
0: 看看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内容啊。首先直达航班往返，全程的高品质酒店住宿，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高品质，等一下看一下啊。全程的用餐那必须是餐餐全含，而且我们本次餐食叫餐餐特色，也就是每一顿正餐都是地方特色菜，比如说有阆中三宝、天汉鲜鱼宴、东坝蒸碗菜、汉中小吃宴等等，包括用车绝不含糊的2+1座椅的陆地头等舱给您全程使用。门票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所有的景点，包括景区内的所有交通，比如说电瓶车、索道等等的，全部都安排上，不需要另外花费啊。导游，我们一个团配备2个导游，上海有一个领队陪您去陪您回，当地有个导游为您提供讲解服务，同时我们还有赠送，我们有个汉文化的史诗长歌的一个表演叫汉颂表演，就在我们这个新汉圣境当中啊。包括我们在剑阁会安排大家一个温泉酒店，我们给大家安排酒店内的温泉泡汤，这是赠送给大家的。
1: 确实，那我们的价格是65周岁以上是4999元，65周岁以下呢是5599元，30人一个团，那只有一个团期，10月28号。大家如果要去看到一年就那么一次的红叶观赏期的话，赶紧抓紧之前的，包括是今天这个黄金团期，
0: 是
1: 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天险蜀道，雄关剑门。大家好，现在我正在，哇，放眼望去，一马平川的剑门关的玻璃栈道，这儿后面真的是好空旷，而且呢，站在这儿感觉什么烦心事儿都没有了。更是啊，我后面的山脉就是著名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那句“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的巴山。那其实我们在非常高的地方啊，海拔大概有1200多米，更是如果说您自己要来的话，从进到门票到索道再到这儿的玻璃栈道，应该要花到300多块钱。但是此次我们的行程当中全部让大家免费涵盖，更是爬到这么高的地方，这一路好轻松啊，所以跟着我们一定要来看看这儿一马平川的风景。大家好，我现在正在著名的剑门关，看一下我身后的这幅风景啊，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左右两边的大小剑门当中呢，有一道这样的山坳，并且呢，这个就像一个山门一样，所以呢，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此建设了这样的一个关隘，也就是现在的剑门关。而且呢，这个大将姜维也在此是抵御了很多的强敌，所以自古以来，蜀道上的这一关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而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诗人李白所写的《蜀道难》中的那句“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说的就是这里。哇，我终于来到著名的四大古城之一的阆中古城。要知道这座城的历史太悠久了，有着2300年的历史，更是啊，在三国时期张飞在此驻守了有整整的7年。阆中古城中外闻名，不仅是它的地理位置啊，真的是风水宝地，四面锁山，三面绕水，更是啊，在这儿你能够看到太多的古朴的文化，而且呢，这儿还是我们中国的春蕨发源之地，也让大家要知道的是，这儿是著名的风水古城，所以来这儿一定要沾沾地气，好好的感受一下这儿的历史和人文。

0: 带大家来吃的这顿菜，我一定要跟您说说，真的是太丰盛，太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呢正在汉中，大家来到这儿的话，就会尝到一顿汉王非遗宴。画面中您看到的可都是在上海根本吃不到的地方特色，而且有一些菜肴也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了。比方说我面前的这一道鸡丝面皮啊，它就是汉王刘邦亲自取名言传至今的。再有面前这个罐罐茶，也是当地的非物质遗传的一种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茶品。当然我手中捧着的，来到了陕西汉中，怎么能不吃肉夹馍呢？而且当地地道的肉夹馍一定您在这一顿里面能够尝得到。除此之外啊，包括其实您看到的像这样的一些面皮啊，还有这个包括面前这个茴香山芋的这个耙耙，反正都是特别有特色，而且呢量是实在的足够。您来到这儿一定要每一个菜好好尝一下，上海吃不到哦。
1: 确实啊，就玩的不一样，或者看东西不一样。看到这边，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哥哥姐姐们，每年有旅游计划的，一年3到5次的有没有？哦呦，有啊，
2: 哦，
1: 这
2: 可以、啊、哦，
1: 那么多，3到5次哎，每年。
2: 嗯，
1: 那一年2次的也有，
2: 嗯，
1: 也有，一年1次的，一年1次算吗？有的对吧？有的，那农叔算来。
3: 我是长跑。一直走的，
1: 一直走，
3: 对、哦，我一直走的，就是有空就走。
1: 可是已经5以上，
3: 退休了就是走出去的。
1: 那么再猛农啊，好了。那么我们这位先生呢？
4: 不是很具体的，就是有时间的话就出去，没时间不是规定的。
1: 哦，没统计过。哎，
4: 对对对对。
1: 哦，好，差不多。
4: 不是每年这个一定要多少次？
1: 对对对。
4: 对。
1: 哎，都是长的。好的，行。那正好问到这个旅行的线路，大家听下来觉得，哎，今年有一点点想去的有没有？比如说有的啊，我们这位这个姐姐哈，来问一下，你是看到什么就打动到您的呢？
5: 主要是这条线路我没走过，
2: 对，
5: 我也好奇为什么会选这条线路，对，因为
2: 就是在市场上这样线路也是的确比较少。
1: 对，
2: 比如说到四川的话，大家想到的成都啊、九寨沟啊；说到陕西的话，就是西安兵马俑啊。
5: 是，
2: 但其实在这两省交界的地方，有这么一片很独特的，既有自然风光又有人文历史的地方，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一条线路来开发。
5: 是这样。
1: 对，那你觉得蛮吸引你的，因为它都是属于这种大众之后那些小众，但是每个都有点。
2: 哎，
1: 对，你说要自然的有自然，要人文的有人文。
5: 对，汉中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是汉中的，但是我一直没去过，然后还有我有朋友去过汉中旅游，他说那个地方特别漂亮，
2: 哎，
5: 特别好，然后那个地方好像出美女，对，
1: 汉中美女啊，
5: 对
1: 对，
5: 但是我没有去过，
1: 不知道，
5: 一直有个想法，就想把祖国的每一个角角落落都走遍，
2: 是，
5: 然后就是汉中还是我一个空白的地方，我，您这条线路那个我是没有去过的，所以我其实
1: 蛮心动的，
5: 对，蛮心动，蛮期待的。
1: 这两个当中，人文和自然的风景哪个更加吸引你？这条线路当中，
5: 这条线路上的话，我觉得因为它自然风光肯定是没得说了，那个
2: 最长的红地毯嘛，
5: 对对对
1: 对，
5: 但是人文其实我也蛮感兴趣的，对，因为一个地方你去看了以后，只有它的人文，结合它的自然风光，才会对你留下更深的印象。这个地方说哦，我来过，我记住了，可能。如果单纯的自然风光，可能只是走马观花这样的一个走过一遍，
1: 确实，
5: 对，
2: 这个不容易的。一般的女生来讲的话，女士来讲的话，对自然风光会更偏爱啊。
1: 我们很多一些退休的哥哥姐姐们都是属于高知的，
2: 哎，是的，所以这是有文化底蕴，
1: 对，不满足于单纯的
2: 了解这些东西，
1: 还要是满足于我拍的是什么，对不对？
2: 对对，是的。
1: 来听听看这位，
6: 我去过了，
2: 哦，是吗？
6: 前面一半我去过了，因为
1: 你是哪一半去？哪些没去过吧？
6: 后面一半没去过，
1: 后面一半就广
2: 元，往下就是到广元和阆中那边，
6: 对对对对，前面
2: 上面汉中那些都去过。
1: 哎，那您那个红地毯看到过吗？
2: 光武山你去过？
6: 没有，光武山
1: 根本前面一半
2: 季节不对，
6: 对对对，季节不对。
1: 那么前面一半也没去全。
6: 我是对汉中是上个月刚去，
2: 哦是吗？
6: 啊对，我们到了那个就上
2: 那个新汉盛进去了
6: 啊对，然后那个博物馆，然后汉中我觉得值得去，
1: 值得去。您那个是自由行？
6: 没有没有，我们也是跟团，
2: 当然是跟团去的，
6: 对。汉中这条线路，我觉得从人文这条线路去，它有很深的文化底蕴，特别值得一去。
2: 是的，没错，你说的对。
1: 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6: 我们当时因为比较赶路，但是呢，就最后就看了一个汉中的那个博物馆，
2: 就是新汉盛境嘛。
6: 对对对，确实。 让人特别震撼。
2: 是的，是的。
6: 它那个文化，然后留下了好多，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剑门关的那句。
2: 哎，对对对，蜀道难，难什么那个。
6: 哎，对对对，然后这个刻的那个碑。然后这个博物馆里全都有的
2: 啊，是的，是的，
1: 它会有这相通的，
2: 对，是。
1: 那我们也是听到了，就是其实您自己去的话，它因为线路比较的长，
5: 对
1: 你自己去不了。
2: 对。
1: 还有呢，就是很多像我们的一些大型的景点和景区，它很大，如果小交通包括停车不方便的话，也很难自己进行取景。包括在市场当中去找这个线路的话，基本上就经典的，比如说九寨沟那些有，包括是像我们老师说的，这条是不是很少？对不对？
2: 是的，
1: 但是有需求在，对吧？
2: 对，是的。而且去这条线路，我就说呢，一定要找对季节，
1: 对，
2: 对不对？像您上次去过了，
5: 对，
2: 但是呢，其实最黄金的，
5: 对，
2: 离汉中很近了，花果山，对不对？这个天下第一美景，是的，所以选对季节很重要。
1: 对，
2: 旅游是这样的，要应季嘛。
1: 是的，
2: 是。
1: 那刚才也问到过啊，我们身边的这位老师，您是去过一年四季，基本上是冷啊都薄啊。
3: 实际上对我们这个年龄段来讲，旅游是常态化的问题。问题是我们在每次旅游当中要找出不同的，不有同样的，最主要是不一样的东西要找出来。
1: 那你觉得这条线？
3: 我觉得首先一个时机，枫叶的时机最重要。我们这个旅行的这条线是12月18号，
1: 十月二十八，
3: 对不对？
2: 十月二十八。
1: 那我先补充一下，十月二十八号。
3: 那换句话说，这个是一个秋高气爽，秋天嘛。秋天看什么？看叶子。叶子看什么？最季节是看枫叶。枫叶，所以说我们很多地方都有枫叶。这地方叫不一样的枫叶，就十里红滩这地方，对吧？所以这时候就看时机要想对。第二个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的地理。就是我们只知道是八百里秦川，这是这个。那八百里秦川是横跨整个陕西跟山西的。那么说在这条线上能够沉淀了山西与陕西的不同的文化。那么说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旅游是一般来说看山看水。这条线不一样的，从山看到是看到的

0: 内涵丰富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旅游的目的。那换句我们真正来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在吃的方面来讲，我们形式双飞，吃换句话说是标准非常的高。
1: 你们还关注到吃了？
0: 对啊，吃会很多特色来讲，
2: 更是特色，
0: 很特色。换句总而言之，所有的旅行就要选择当中，我们要选对什么的，选对旅行团。首先是东方明珠团，是一个换句话说东方明珠是高，对不对？东方明珠团主要是放是东方明珠团，对吧？所以说这一个是人家都认知非常好的。那么是什么平是哪里的？东方购物嘛，是一个换句话说，在我们的收评当中是一个头部企业，一个20多年来说是一个在直播也好，这就换句话是一个放心的企业。所以说我对我们来说，我们选择旅游就是说，一个是要出行要放心，所以我们的点要放心，我们找的所有的目的地要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现在都要有一个不一样的旅游，还有不一样的品。
1: 只要确定不是托啊。
0: 不是，首先不是托，是我是一个东方老年大学的学员，今天我们都学员，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东方购物会把我们学来，就是他会把我们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来的品来给我们的人来说，首先我们来得放心，在我们老年当中学了很多的东西，认知很多东西，就是说我们不光是旅游，还丰富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晚年生活啊，不，我们不能说晚年啊，就是我们未来的10年就15年过得更加好，更加充实。
1: 是的，好的，
0: 就是我这说这。哎，
1: 好的，就看不一样的，然后还关注到品质、品牌、吃住，我们住也住得很好的，
2: 是的，
1: 对吧？那接下来对还有放心，最后大概27分钟时间，大家如果说要抱团的话，就说到看不一样的这条线路，人文和自然景观都能看到不一样，看到最绝的。现在来说，这个秋天你交给哪条线路，我就说不用挑了。10月28号，您去看到亚洲最长的红地毯，就在这条线路当中。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中啊，我们要带大家来到这儿当地的一家网红餐厅打卡。这家餐厅啊，是以吃汉江当中的活鱼出名的火锅店。在这顿餐当中，我们会吃到啊，有重达8斤左右的花鲢和黑鱼。除此之外，还能吃到当地的特色，像黑豆的豆花啦，包括这个玉米耙耙啦，还有啊，这个吃上正宗的香菜牛肉丸和羔羊肉。怎么说，就是要尝到当地的特色。当然我们今天是挑了这个辣锅，如果说我们上海的观众来到这儿是不吃辣的话，我们也会特地为大家选上的清淡的锅底口味，一起来尝一下当地地道的一些菜式，并且还能享受到好运的银耳羹，让大家都能够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吃上鲜鱼宴。

0: 带大家来吃的这顿菜，我一定要跟您说说，真的是太丰盛，太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呢正在汉中，大家来到这儿的话，就会尝到一顿汉王非遗宴。画面中您看到的可都是在上海根本吃不到的地方特色，而且有一些菜肴也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了。比方说我面前的这道鸡丝面皮啊，它就是汉王刘邦亲自取名言传至今的。再有面前这个罐罐茶，也是当地的非物质遗传的一种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茶品。当然我手中捧着的，来到了陕西汉中，怎么能不吃肉夹馍呢？而且当地地道的肉夹馍一定您在这一顿里面能够尝得到。除此之外啊，包括其实您看到的像这样的一些面皮啊，还有这个包括面前这个茴香山芋的这个耙耙，反正都是特别有特色，而且呢量是实在的足够。您来到这儿一定要每一个菜好好尝一下，上海吃不到哦。好，观众朋友们，赶紧来抢先哈！最后的24分钟时间，我们这边也是讨论的非常的热火朝天。我们很多学员们都在问了，哎呀，这条线路确实是很好的啊，跟很多一些大众线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一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啊，特别是一些经典的、喜欢旅游的，
1: 是
0: 经典的都去过了。
1: 没错。
0: 去过之后，刚刚哎，那有啥好奇啊？呀，一看这边有很多一些打的不一样的。
1: 对，是的。
0: 就像刚才我们那一位哈，这个我们老师说到的，就要玩

0: 完不一样的。除此之外，就是这条线路因为价格很优惠嘛，我们吃得好吗，住得好吗，这是我们住的一些酒店，对不对？
1: 是的，包括我们浪中所安排的这些的一些酒店啊。等一下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酒店所安排的。我一直是说高品质酒店，什么叫高品质？我们必须要满足，首先我们的硬件设施要能够得到保障，因为我们出去旅游的话啊，特别有什么东方购物的旅游，安排大家出门每天的休息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在东方明珠国旅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呢，也会很关注到这一点，让大家每天晚上都能够舒舒服服的在房间里头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第二天你才能有一个充分的精力投入到旅游活动当中。所以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酒店都是全程，我不敢说是最高级，至少是天花板级的存在。
0: 真的、
1: 就是这样的酒店。
0: 我看了一看那些名字哈，都挺震撼的。
1: 待会儿
0: 我们回来给大家
1: 来
0: 进行交流一下。而且这个行程当中不仅是有美景、有美食，还有我们说体验当中有温泉。
1: 是，
0: 我们住在是温泉酒店，对不对？
1: 没错，我们这一次呢，专门给大家贴心安排了一站，叫做剑阁的叫剑门关国际温泉酒店。住在这儿的好处是什么？
0: 是什么？
1: 这个酒店内部直接有一个天然的泡汤区。这个我们住在这个酒店都可以免费的去体验，我们包含在这次的费用当中啊。去体验这个温泉，这个泉水是从地下打上来，出水50多度。整个泡汤区大概有40多个泡池，
0: 是真的温泉，
1: 真温泉，
0: 不是锅炉水的温泉，
1: 完全的天然温泉，出水50多度，放凉了给您泡，不要您俺这啥锅炉给你加热，搁肯定没得事，对吧？我们给大家是天然的温泉，所以这一站。温泉大酒店，大家自己看这个等级啊，这个你也能搜得到的。再来看巴中，我们住在哪儿呢？希尔顿花园酒店，希尔顿表我都不敢来。
0: 对对对，
1: 侬只要曾经常出门旅游，希尔顿的品牌侬肯定晓得，对吧？这个品质。然后再看广元天成大酒店，当地少有的挂牌五星级，跟我好，你看看侬听，挂牌五星级，跟你的行动打灯侬看得到。然后。浪中我们叫静园张飞国际酒店，那什么品质？
0: 是，
1: 我们全都在，而且它到步行到浪中古城步行啊，10分钟，
0: 大紧啊，
1: 三分钟。就跟那亚都啊，我们白天去看了那个浪中古城，完了以后，晚上你自己想出去逛一逛，浪中古城晚上很热闹，
0: 是的，是的，
1: 各种小吃啊，各种街头表演，你从酒店步行10分钟就走进去了，
0: 对，
1: 自家在去兜兜，
0: 这个很好，
1: 是不是很开心？包括到了汉中金虹国际，也是当地一个很顶天花板级的一个酒店，所以这叫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叫什么？高品质酒店，
0: 确实。
1: 我们看看我们的价格好不好？跟我们我这次选的这个价格都是按照我们的团期选的啊。都是这样的价格，
0: 加酒店合计下来，
1: 这是自己定。这个机票价点，机票2790，加起来5050元。
0: 是的，
1: 如果今天您自由行，机票加酒店就是5000多块。
0: 对，
1: 而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来看一下，今天如果你65岁以上，那恭喜您，优惠4999就可以拿到，而且我们今天承诺您叫一价全含的产品
0: 啊，
1: 65岁以下是5599，30人一团。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团期为什么很黄金？来，10月28号，先看这个啊，这个红叶的观赏期就是光雾山的红叶观赏期，每年10月10日。到11月15日，大概40天不到一点的时间。
0: 那么28号正好是非常好看
1: 的。是的，但是在这当中还有黄金当中的黄金，叫黄金窗口期。这个看红叶太早去，哪怕你卡着点10月10号去，还没有全部变黄。
0: 对，
1: 如果你太尾部去了，11月15号前后了，
0: 棕色了，
1: 落来，直接落来了，对吧？但是黄金窗口期是什么呀？10月20日到11月5日。今天的团期10月28日出发，10月29日让您走进光雾山。
0: 哇，那真好，
1: 这是我们给您的最好的时间。
0: 对，
1: 为什么说这个产品一年我就选这么一个团期给大家推荐？就是让大家见到最漂亮的美景。
0: 确实，我们是上海和汉中这个直飞航班这个往返，
1: 是的，
0: 酒店刚才给大家所这个包过了，包括我们这个10次正餐哦，就餐
1: 特色。
0: 以前我们说餐餐全含，
1: 对，
0: 当中含了几门特色餐，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餐特色，
1: 因为你知道吧，在这个秦岭的这一块地区啊，它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代表特色餐，
0: 是的，是的。
1: 所以现场我一看，既然来到这里，一定要大家不单的吃饱，而且要吃好，要上特色。
0: 是，那刚才我们很多一些在座的我们哥哥姐姐们都在问，住的怎么样啊？吃的怎么样啊？我就问一下你们，对于吃和住有什么要求和需求吧？
1: 是的，
0: 这位
2: 问一下，这个旅游一价全含吗？吃全都包括吗？
0: 有没有隐性消费？
1: 交通、住宿、用餐、门票还包括了景区的门票，以及景区内所有的

0: 可代步的交通工具，索道、电瓶车等等，一价全含。
1: 一价全含，就是可以，我替姐姐问一下，可以不带笔杆子踩骑啦？
0: 对，我们叫不带钱包的旅行。
1: 可以的啊，
0: 就是这样。对，
2: 有没有购物点？
0: 我们纯玩团，我们的导游只负责每天给您的讲解。
2: 隐性的带到哪里？
0: 一定没有。
1: 没有，
0: 你来找我。
3: 还有一个，
0: 有
3: 导游，导游有没有什么到最后车上车推？
0: 我们绝对禁止，严令禁止。嗯，假使有哎，我弄一张帮我拍照跑过来。嗯，退一赔十，我今天对你的承诺。
3: 点赞。
1: 好吧，这是我们东方明珠，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很多，我们基本上就是都是这样的。
0: 纯玩团，
1: 对吧？因为就怕什么？就怕我们整个的体验不好。
0: 是的，
1: 对吧？这是其一，其二呢？说句实话，东方购物的旅游项目，你看到这个价格，能够有。满光的骑行比拟阿颖鹅，但是大家就害怕那些隐形消费。
0: 是的，
1: 我们价格是明码标价。
3: 到最后导游都会，哎呀，我们陪了你几天了，很辛苦啊，
0: 卖个惨是吧？
3: 对，
1: 哎，我们很多姐姐们，
3: 牛肉干100块钱4盒，
1: 会不会有啊？
0: 旅游的确是有这种很多隐形的一些东西。
1: 我们有吗？
0: 你放心，今天我对您做出的品质承诺，沿途当中任何的导游私自的贩卖东西也好，给您加自费搞景点啊，今天我这边旁边还有个什么景点。真的去，我收你100块一个人。但凡有这个情况，你拍照拍下来，回来退一赔十。
1: 确实，首先跟大家承诺一下，第一点呢，就不含任何的隐性消费。
0: 是，
1: 比如说什么这个隐性的一些代购啊，包括是这个景点啊，在额外的这个私自费用没有的，全部包含在其中。这其一，其二，不带任何的销售，指的是没有什么到你那边去听，给你参观一个景点，说是说景点，但是呢，就归了李湘的波多马本斯，对吧？
0: 那绝对不能有，
1: 也很吓人的。
0: 对，
1: 虽然我们是购物频道，但是我如果提前跟我说好的，我认。
0: 对，
1: 你不要说是我花了这个钱了，我带过去的感觉我时间是浪费了。
0: 没错，是的，
1: 对不对？
0: 我们上海人很讲究一个叫契约精神。
1: 对，
0: 在出发之前，我告诉您是什么样的，必须到现场执行，就是这样的。我们要还原一个最原生态的旅游体验，给到每一位游客。
1: 是的。
0: 那么这次我给大家承诺就叫一价全含，品质纯玩。
1: 是我们目前的席位只有最后的十个了，我们各位哥哥姐姐还有什么问题吗？对于这个行程，哎，您说，
2: 我想问一下，我们那个每天的餐费这个标准是多少？
0: 50到80之间，有些餐是上面的到80，最平最低的是50一个人。啊，正餐
2: 50到80之间，
1: 每个人。那过来请问啦，
2: 您说的是一顿还是？
0: 一顿
2: 的是吧？
0: 一顿就是每一天的餐，它都是当地的特色餐嘛。有些特色餐的费用会高一点，80一个人，那最低的是50一个人。全程
1: 能接受哈，
0: 就是这样的，
4: 是蛮高的，一般都在30左右，一般的团，就是我们在这个价性价比当中，能够旅行团能拿出80块钱，应该来说非常亲民的一个价，
1: 还蛮物超所值，
0: 是的，
1: 而且是餐是特色，好吧？现在内蛙线也是非常繁忙，提示一下，您现在呢就是只需要预付款100元，去多少人就是买多少个预付款，在没有签订合约之前是都可以退的，
0: 没有问题，
1: 宁愿多订不要少订，因为机票啊、住宿、酒店，包括是红叶那个门票，
0: 是
1: 都很难抢的，好吧？
0: 其实今天也就一个团期，只有30个名额，
1: 对对对，
0: 时间有限，我也不可能说再往前或者往后，季节不对，所以今天这个席位是内有限。
1: 好了，走的时候。分时间再次来抢我们的席位了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川、陕西两省连有，穿越秦岭，中国重要的南北地理分界线，景观多样，历史浓厚。阆中是三国文化旅游线重要部分，蜀汉大将张飞曾镇守阆中七年，清代考棚见证科举文化底蕴，这里还是中国春节文化之乡。广元是三国后期魏蜀交战的主战场，是蜀汉北伐的重要通道。剑门蜀道沿线保存有剑门关、翠云廊、昭化古城、阴平古道等140多处高品质三国遗址遗迹。广元是女皇帝武则天的出生地，汉中是汉王朝的发祥地，汉高祖刘邦曾在此封汉王，为汉朝建立奠定基础。光雾山是自然风光代表，春可赏杜鹃，夏可避酷暑，秋可观彩云，冬可赏雾凇。巴中历史源远流长，恩阳古镇、白衣古镇等历史文化名镇保存着大量明清古建筑群，见证了巴中曾经的繁华。古镇中还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和传统技艺。阆中古城五 A 景区，中国四大古城之一，有2300多年的建城史，建筑多采用四合院式布局，以正房为中心，两侧为厢房，形成封闭院落空间。山锁四周，水绕三面，契合中国传统的风水格局，是当今保存最完好的一座风水古城。蜀汉名将张飞曾镇守阆中长达七年，最后死于阆中，葬于阆中。剑门关五 A 景区有剑门天下险、天下第一关、蜀之门户的美誉。剑门关有1700多年的历史，称为天下第一雄关，战国以前就已建成古剑门蜀道，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此设关，立石为门，修筑关楼，使其成为重要的军事要塞。李白的《蜀道难》中，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更是让剑门关声名远扬。剑门关玻璃观景平台、悬空玻璃景观平台和跨越一线天的玻璃人形景观栈桥。悬空玻璃景观平台位于景区的最高点，可以俯瞰剑门关的壮美景色，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刺激体验。翠云廊四 A 级景区，剑门蜀道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核心，东南至阆中，西南至梓潼，向北至广元昭化，分布在西北南三线约200余里的古驿道上。翠云廊现存5,800多株，最大的需8人合围，小的也要3至4人方可抱拢，加上近代补植的柏树，总数已达数10万株。这些古柏树干巨大，千姿百态，有剑阁柏、帅大柏等名柏，树龄均在2000年左右，形成300里乘10万树的壮丽景观。兴汉盛景四 A 级景区是一个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全方位景区，汉文化博物馆是景区的核心建筑之一，馆内设有气势恢宏的水下长廊，台阶铺着红毯，走廊两侧壁画栩栩如生，屋顶装饰精雕细琢，金碧辉煌。穿过水下长廊，可见巍峨壮观的先圣堂，让人对历史油然而生崇敬之情。通过水上投影、水中造型、水上表演、水上列阵、水中装置等一系列与水有关的创意和特效形式，配合大型喷泉列阵、大型实景火效、激光特效及可变化扇形水幕等系统，为游客呈现出一幅汉文化的动人传奇画卷。
东方明珠旅行社荣耀推荐，穿越秦岭、广元、汉中双飞六日游，此生不能错失的中国文化历史之旅，每一处都能给您带来巨大的文化冲击和深深的震撼。

们问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备货组数，包括是名额，大概只有最后的3到4个左右。因为刚才有一个顾客一个人就。

0: 包了六个人。
1: 哦，是吗？
0: 就正好是这个，可能两三家人家就一起去了，他就包好。宁愿多包不要少包。那么赶紧，如果有一个意向说，呀，我还不确定到底是几个人，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反正呢是预付款，每人是100块钱，就是多退嘛，就是多订，对不对？都可以。
1: 没问题。
0: 那只要在没有签订合约之前，连100块钱定金都是返还给大家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是其一。其二，给大家看看我们这条线路哦，因为是属于优中选优的，但它不同于那些非常大网红那些景点，但它也不说。您看我们的5A级景点有我们的光雾山、米仓山，4A 的有这个新汉胜境，
1: 阆中古城也是5A级的，
0: 对吧？
1: 包括我们剑门关也是5A级的。
0: 包括还有这个翠
1: 云廊，
0: 五 A 就有一二
1: 三个五 A，
0: 然后呢，我们有一二两个四 A，包括你看这一条行程当中，我就说跨省吧，
1: 对，
0: 我们就是有这个跨了两个省了，对
1: 啊，
0: 对不对？
1: 陕西和四川嘛，
0: 确实，
1: 但是我们就是在秦岭的周边，
0: 确实，
1: 往上就到陕西的汉中，往下就到川北地区的广元巴中，这次让您不留遗憾的将整个沿着秦岭山脉体验一下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旅行，
0: 确实，
1: 各位。别人来说起来的话，我们叫晚点不一样，对不对？看一下我们的剑门关被称为天下雄关，蜀门之户，这里被称为蜀门的一个门户所在。所谓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讲的就是它了。您到现场之后，你会发现被这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大剑山小剑山当中留了一条缝，被这个门缝就是剑门所在。
0: 对，
1: 诸葛亮就非常的奇思妙想，在这儿修了这个关隘，被称为剑门关，真的值得一看啊！翠云廊300里程十万树，这里的每一棵树我们叫千年树柏，这个千年不是徒有虚名，平均树龄2000年，一定要到现场才能领略到这种千年树木所聚成的一片树林带来的一种灵气啊！包括大蜀到三国不夜城，你能体会到这种三国文化在当地可以说是真的是扎根于当地，深入民心啊！包括光雾山、米仓山。这个季节限定，强烈推荐您要去看它。一年当中的时间一定要选准。那么这次的团期，我们是优中之优的黄金团期，带您去到现场去欣赏这个亚洲最长的天然红地毯。
0: 确实，
1: 汉宋表演，这是我们在汉王宫当中参观，让您不但看到这个汉王宫的金碧辉煌，同时通过这场表演去领略到整个汉文化的传承。包括这个新汉圣境就是这个汉王宫了啊，包括这个武侯祠，最早的一个武侯祠纪念诸葛亮的，包括来到这里的恩阳古镇，这里是已经有了1700多年的一座古镇，走到当中你才看到川北地区的一些非遗的文化传承以及地方的特色小吃。南龛石窟，佛教传入四川之后在这里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里的600多尊佛像每一尊都是造型非常的优美啊，包括鼎鼎大名的四大古城之一的阆中古城，被称为风水古城。走到当中，通过我们的导游讲解，您会领略到中国这种风水文化的博大精深，处处隐含在每一个角落当中。
0: 你看我们整个的经典的景点也好，包括它整个串联起来哈，有这个季节限定的，有自然景观的，还有我们的人文历史的，包括你看还有很多一些文化特色沉浸式体验的。那么住同样也是住的也是品质酒店，
1: 是
0: 我们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啊，就算是几个酒店加上我们的
1: 机票，
0: 只是住和机票不算上任何的车程、景点门票和吃，
1: 对，
0: 加在一起这个成本就要是5050块钱了。但是因为我们是跟东方明珠进行合作，谈下来的价格，
1: 我就告诉您，今天我们的这个费用有多划算。
0: 对，
1: 别的不说，
0: 第一点，这个费用是全部包含的，
1: 一价全含，
0: 一价全含，
1: 这是我对您的承诺啊。而且我光说这个全部景点门票索道。电梯、电瓶车看到吗？今天我列给您的所有的这个文字啊，您现在可以拿个照片，手机拍下来。这是我对您的品质承诺。光这些门票、电瓶车这些加起来多少？981元。我如果把这些抠掉的话呢，我今天像素比你低啊 ，CG 都快啊，可以，对不对？如果说我这里还有赠送，看到吗？光这一个汉文化的叫汉宋表演基地呢，你到现场买
0: 也830块，是一人
1: 130。温泉泡汤，如果说您单独买这个温泉票，也办800块。如果我把这些全都抠掉。我今天单价看上去好像还没比你嘛，对不对？
0: 也省了1000多块钱了。
1: 对啊，1000多块钱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东方明珠过滤和东方购物给大家的产品，不做这种虚的啊。 真真实实做到一价全含、品质纯玩团，所有今天所列出来的告诉您的费用全都包含在内，不会让您到现场额外多花一分钱。
0: 是的，那听到现在为止啊，这不仅仅是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朋友非常的激动，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朋友，包括老年大学的朋友们也说，哎呀，当然了，放假了呀，我们要去，可我咱来去一个。
1: 你知道吧，
0: 对，要么今年可能安排好了，说我预定啊，我预定明年的。
1: 是的，
0: 我们很多老师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心声。
1: 没问题，没问题。所以大家是很会玩，一听啊，刚刚我帮两位老师也聊，就晓得经常在外面旅游，
0: 对对对，
1: 所以对于旅游的一些细枝末节啊，其实是非常有要求的。
0: 他们要求也是对吧？
1: 对，
0: 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的。
1: 是的，是的。
0: 说句实话，上海现在退休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大差不差的跟你们的要求，他们宁愿是要好，我不要那些这个你省下来之后我住的不舒服的、吃的不好的，或者说行程当中特别累的，以及是有隐形消费的，因为时间是宝贵的，精力是宝贵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给到大家一个缝隙。那么我们曾老师也是作为我们东方明珠国旅的代表，对不对？那对于我们今天顾客的很多的一些问题，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
1: 哎，是的，好的。那么我们都说旅游这样事情呢来讲的话，一个旅游目的地，如果是你去现场玩了以后玩得不开心，很多的一些细节在跟你出发之前所承诺的不一样，玩完了以后很糟心，但是这个目的地我让你再去一次吧，那未必要去，对不对？所以旅游一定要是选好线路，看好标准，一个有品牌的旅行社对您有品质的承诺，这样做才是一次完美的不糟心的一次旅游。
0: 我就问，是不是一价全包？
1: 是的，一价全含，
0: 是不是餐餐全含？
1: 没错，必须餐餐全含。
0: 是不是都是品质酒店？
1: 必须保证，
0: 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品质纯玩。
0: 包括是大小交通都是包含，
1: 包括景区内的所有的交通可代步的交通工具，今天都包含在我们的费用当中。
0: 确实，季节限定，这个时间啊，10月28号出发，29号我们到那边去看到红叶，
1: 进入光雾山，
0: 肯定能看到红叶，
1: 一定，
0: 对不对？所以大家也是精挑细选了。好了，就。两分钟时间，不知道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呢赶紧把它定下来，如果没有只能跟您说声抱歉，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团呢就是赏秋限定团，出发团期就一个10月28号，所以赶紧啊这个带上相机，带上漂亮的衣服，一起出去开开心心的赏今年非常美丽的秋天景色。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多的时间，大家来抢线了，因为现在我们的名额大概只剩最后的三个，名额，所以赶紧来进行抢线。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我们的这个预付款是100元，
1: 是的，
0: 对。
1: 今天你付了100元，如果到签约之前要退要改，一点问题都没有，100元原封不动的奉还。但是如果你少订名额到现场来加，对不起，今年只有这30个位
0: 置，对对对，
1: 售完即止。
0: 好的，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年秋天拍出非常美丽，至少它是啊，就评为亚洲最长的红
1: 叶，刷爆你的朋友圈，
0: 红叶，对不对？
1: 是，没错。
0: 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众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今天呢，又是阔别已久的中国药材草之极的西洋参礼盒装带给大家。因为呢，现在进入到秋季之后呢，大家都会发现秋燥蛮明显的，对吧？除了自己的嗓子干，有时候晚上呢老想喝水，起夜比较多，或者说呢最近出汗还是比较厉害的话，那我们一定说了啊，西洋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双节将至的时候，很多人说买那个小罐装，我送人好像不大体面，礼盒装更体面。同时今天啊，四盒装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咱们的原料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加拿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妍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4: 人妍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秋天了啊，再过几天就是秋分，秋意很浓，秋燥也很盛。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跟我一样，我还不抽烟呢，我还不吞云吐雾呢，每天晚上醒几次，醒来的时候那个喉咙就跟刀割一样，要去摸床头柜上放了水放了茶润一润才能继续睡。没办法，节气到了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秋天呢要补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真的是很有道理，因为秋天我们燥气很旺，所以很多朋友说秋天要吃白色的食品嘛，润润肺嘛，西洋参就是润肺的滋阴的，还帮您养元气，让您在这个非常难过的夏天走过之后，我们迎来一个清爽利落的元气满满的秋天。
3: 是的啊，其实平时呢咱们都知道啊，买西洋参的礼盒装其实价格都挺贵，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首先品牌特别的好啊，我们的中国药材草之极，很多叔叔阿姨非常熟悉它，礼盒包装大红色的，尤其逢年过节就等着它来上市，
4: 中秋节送这个是不是好有口彩哦？
3: 哎，是
4: 鸿运当头的颜色。
3: 是，而且呢咱们这一盒里边的净含量呢是90克，罐装一般情况下是60克。
4: 对，
3: 而且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罐装呢很容易发霉受潮，对吧？你看啊，现场像这个我们都有可以看到，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咱们里边是什么呢，我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
4: 小包装，
3: 哎，小包装一袋一袋的，观众朋友们，
4: 对，
3: 咱们这一盒里边呢是有30小包，每一包呢都是定量的，有3克装，
4: 对，
3: 咱们吃一次拿一袋就可以了。
4: 是的，一袋吃个一次两次，或者老两口分一分，
3: 对，
4: 我们每个小包装呢就是你撕开的时候能保证你吃的时候都是特别新鲜的。
3: 是的，
4: 不像这个我自从哈开了盖子以后，这里面的东西就开始氧化了，就开始受潮了，所以你说刚开始的时候它颜色不是这样的啊，它也是白白嫩嫩的呀，现在为什么又灰又黄，还有些好像长了霉斑似的感觉，因为这一罐啊你一次两次吃不完，所以到最后它就不新鲜了，可能剩这么多之后你就把它丢掉了，你就不敢吃了。我们今天不存在小包装，其实大家都知道成本比这种大包装的要高很多，但是今天我们又是小包装又是加拿大的，然后品质又好，个头又大，比这个大很多的哈。
3: 哎，既然说到这儿，咱们现场拆一包啊，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每次现场有时候拆开大，我拿到手呢，来观众朋友啊，草之极的这款西洋参主打的是什么，就是参片大。
4: 对，
3: 观众朋友啊，我随便拿出来一片，您自己来看，我放到
4: 这
3: 儿一对
4: 比，
3: 你看看
4: 这是爷爷跟孙子的区别啊。
3: 对，是，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专挑了一片大的拿嘛，来观众朋友啊，我再给你再拿一片，随手再拿出来，您看看是不是啊，
4: 不用挑不用选，
3: 不用挑不用选，观众朋友们都是个头非常非常硕大的，
4: 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去拿那个5毛钱硬币比一比都没问题，
3: 是，
4: 包括到我们这还是干燥的状态啊，朋友们，如果你把它放在你的茶杯里面泡大了之后，哇，这个大成什么啦，朋友们，我把我的小拇指放在这边，我的小拇指都比它小好多好多，这就是草之极西洋参的一个特点，我们的这个大小是2公分左右，平时你在外面看到的大概0.6或者是1公分的直径，或者很大很大的片是1.4，我们是在2公分左右，
3: 是，
4: 这是真正的主根，包括到好的品质才能给你做到这么大的。
3: 来，观众朋友啊，如果没有实物对比，我刚才手边刚好有一角钱的硬币，来，观众朋友。

0: 您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这个大小，这样子对比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直观？
1: 太直观了，
0: 一角钱基本上遮不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身。
1: 对，
0: 您可说，哎呦，这个身片不是拿了个特意拿个大的来？我再告诉大家，我随便再换一片给到您啊，您可以来看一下。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依然非常的大？
1: 非常硕大，
0: 哎呦，
1: 而且那个菊花纹的那个非常清晰哈，纹的特别清晰，金盏银盘很漂亮。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啊，人选主根正切。我不知道大家见过生的西洋参没有？它在这个主根旁边会长出很多枝枝蔓蔓的地方，就有些人就会把这些碎枝节也切给你。我们今天不是的，我们炉头这上面小的肯定是不用的，然后呢只用这个特别大的主根的地方才能给它切。我刚才说的很保守，我说2公分左右，其实是2到3公分，哎，然后往下腰部的地方小一点了，才能切出平时您看到的特大片，是1.4到1.6公分，
0: 对，是，
1: 然后往下1.2到1.4就是比较就是中等大小，但是我们今天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特大片儿。
0: 对，
1: 您自己吃，那个皂苷的含量很丰富，您送给亲戚朋友，那特别拿得出手，特别有面子。
0: 是的啊，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冲泡一个啊，这个东西呢，其实说实话呢，我觉得啊，香参呢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宽汤久煮了。
1: 太好了，
0: 哎，然后呢，观众朋友您看到我拿出的这一坛啊，平时呢我都是倒进去，因为今天这个参片实在是太大了，观众朋友们，
1: 直接倒进去，你看非常有存在感。您回去可以做我这个就是。动作就是拿个杯子，然后自己给它摇一摇。
0: 是，
1: 那现在天气稍微冷一点，您可以用稍微热一点的水哈。我们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泡的时间越长，然后温度稍微高一点，你能摇出更多更多的泡沫。这就是人参皂苷含量的一个外在的体现。你看，我就稍微摇了一会儿，这个泡沫就是很丰盈，然后好像有点不会消失的感觉。
0: 对，
1: 其实也不是不会消失，你放久了吧，它会消失，但是它消失的速度特别特别的慢。这就是人参皂苷在我们溶液当中的一个体现，这是真实的实验，大家回家都可以做这个实验。
0: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观众朋友首先看到了咱们今天的原料啊，进口全部都是哪儿？加拿大的参， 对吧？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参的参片呢，回甘味比较浓厚一些，
1: 对，
0: 而且关键的参片特别的大。其次呢，很多顾客会在意的有没有农残重金属呀、对不对？观众朋友您看，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所以我们说的啊，这样子的好产品咱们吃起来才会特别放心，
1: 特别放心。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也非常高，关键是西洋参是干什么的，您来看看跟现在的节气符不符合。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容易上火，身体又需要补元气的人不用怕太燥了，我们不上火，很适合吃。西洋参补阴的，退热的，姜治益气，可以跟姜一起吃啊，益气的，扶正气。西洋参性凉而补，它虽然是参呐、但是它不燥热，它是清凉的。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受不了人参的燥性的人，皆可以此代之，就可以用它代替人参。它能够补助气分，兼能补益血分，为其性凉，能清火，清凉参就好，就好在这里。包括说了肺火旺啊，
0: 对，
1: 瘦多呀，气虚呀，劳伤啊，它能够固精安神，生产诸虚，所以西洋参的普适性很强，适用人群特别特别的广。送给亲戚朋友，应该说送谁谁喜欢。
0: 对，
1: 没有人说，哎呦，这个有糖我吃不了，这个太燥了我吃不了，这个太寒了我吃不了。西洋参就是非常平衡的一个东西。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现在很多顾客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因为呢，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啊，草之极的西洋参片呢是礼盒包装。观众啊，不建议大家选这个两盒装，因为两盒装今天价格499，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呢翻一个倍的话，四盒装价格仅需要798块钱，
1: 划算哦！
0: 而且额外还加赠了将近55块
1: 8.6毛的
0: 积分，对，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那这样加起来的话又要省60块钱了。观众们，刚才呢，像人员今天给大家还推荐了诺惠的抚媚 Q 十，大家可以来凑单活动，凑完单之后呢，单客价格只需要9毛钱，哇！而且呢，你想四个礼盒，咱分别送四家人，
1: 对，
0: 那一个礼盒算下来才是10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呢，收到这样的礼盒的时候，人家绝对我觉得喜欢的，是不是？
1: 我这两天有个朋友给我老公送了一盒那个月饼，他说是一个网红月饼嘛，要400多块钱，
0: 对，
1: 400多块钱一个月饼礼盒，我看了我好犯愁啊，因为我老公血糖也不行，然后血压也 不行，你说我怎么可能给他吃？但是你说他拿四分之一的价格送我一盒西洋参，那我一定要给我老公吃啊，我全家都要吃啊，对不对？这就是送礼能不能送到人心坎里。现在的人讲究健康，讲究不元气，讲究不上火，那就是送西洋参非常合适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您看到屏幕的右下方有7倍的积分，我们今天既有高额积分，而且关键呢，我们又拿到的参片保证和观众朋友呢，在咱们现场看到的一样，都是特大款的这款参片啊。
1: 是的，2到3公分。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4: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哎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哎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哎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5: 它不挑人，
4: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哎，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6: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啊，那么会得改善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辣盖吃这么子，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30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7: 每天早上要吃的，而且呢，可以那个可以泡上一天嘞，反复好泡上一天，对吧？搿剩下来搿西洋参片呢？还能够接着吃，一点不浪费啊！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而且呢能够这个提神醒脑。阿拉屋里向一家门啊，侪老欢喜，他是相信搿个西洋参片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四盒装饰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四盒咱们有高额的七倍积分，50多块钱，双节将至了，首先第一个送礼，大家我就刚才说了，傅舟也说了，普适性很强，没有人会拒绝西洋参的，一看是好东西，
1: 是，
0: 对吧？而且市场上价格不便宜。第二个是什么？很符合现在这个季节，秋燥嘛，
1: 是不
0: 是？
1: 对，秋天的时候就应该吃西洋参，为什么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而西洋参呢，就是滋阴的圣品，是滋阴非常好的东西。有些东西啊，它可能比较湿润，它滋阴，但是它不补元气。
0: 对，
1: 西洋参就不一样了，又滋阴，又补元气，又润肺，又清火。所以对于这个秋天我们很燥热，或者说不热只燥，秋燥很难受的时候，西洋参是非常合适的补品。而且西洋参呢，它就是跟很多东西都可以来搭配。你喜欢喝点陈皮，喝点菊花，
0: 我们现场都有
1: 大枣，我们都可以跟它配伍。它基本上就西洋参，我想来想去哈，它就跟一个东西不太对付，就是白萝卜。当然你喝东西，你也不可能跟白萝卜一起喝，
0: 对吧？
1: 因为西洋参是补气的，
0: 对，
1: 白萝卜它是破气的，但是这两个东西你也不可能一起喝。
0: 你看啊，枸杞西洋参，咱们气血双补饮，菊花西洋参，抽烟喝酒的人，对吧？咱们有时候说要明目，是不是？
1: 是。
0: 西洋参石斛茶，这个更好了。咱有时候买的那个风斗，或者说铁皮石斛粉，
1: 是，
0: 对吧？咱们都可以搭配起来喝。
1: 那个味道不怎么样，但是加了西洋参以后呢，甜滋滋的，非常非常的好喝。我觉得西洋参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不仅有营养，它帮我们滋阴润燥，它还好喝，因为它回甘很强，有一种清甜的味道。所以每天哈，你说嘴巴很淡，喝点水喝不下去，放点西洋参，那个水就好喝了。
0: 是的啊，咱们现在的就是这种碎片化的养生，但凡手边有个保温杯，有个塑料瓶，咱放点西洋参都没问题。关键今天您看到了啊，阔别已久的咱们中国草之极的这个西洋参片，然后全部都礼盒包装。这个特别好的是啥？里边全部都是独立包装。
1: 哇，好棒！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要是哪怕出去旅游啊、出差呀、对吧？这个外出携带很方便，一天的就这一袋，
1: 对，
0: 然后不容易被氧化。
1: 是，
0: 您看您瓶装的，是不是喝半盒扔半盒呀？
1: 对，
0: 对不对？
1: 到最后颜色都变了，为什么？因为一旦开盖它就开始氧化了。但是我们这一包就是3克，你喝一天两天，它还是非常新鲜的。
0: 对，所以啊，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有30小包，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好，
0: 我们的这个盒身背面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原料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加拿大，
0: 对吧？咱都知道加拿大的生蚝净含量是90克，
1: 对，
0: 每一袋全部都是3克，一共有30袋给到大家。您看到啊，除了婴幼儿、孕妇、乳母，咱们这都是特殊人群，14岁以下儿童不用了，对吧？
1: 是的，
0: 其他人都可以了。
1: 对的，包括到西洋参怎么来选择，它的这个产地当然非常重要哈，它叫西洋参，但它产地肯定不可能是东洋，是这个正宗产地，对吧？
0: 对，
1: 就是在加拿大北美那边。我们今天首先产地很正宗，然后你再怎么看西洋参好还不是好，就是它的大小。
0: 对，
1: 因为西洋参啊，它是这样长的，它是一个主根，下面还会伸出很多枝枝蔓蔓，所以有些人呢，他为了便宜，为了成本低，他会把这些细枝末节、边角料给到你，这个是不值钱的。而且它的人参皂苷含量相对整根是比较少的，值钱值在哪儿？朋友们，就是这个特别粗的主根精华部分，颅头以下、腰部以上收窄之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市面上难以见到的2到3公分的超大片。我在东方购物10几年，给大家推荐西洋参，我也是只有在草字集才看到过这么大的片。
0: 对，
1: 以前给大家我们说片儿很大，是1.4左右，然后中等片型是1.2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2到3公分左右。你想一根参这么大，我能出2到3公分的，是不是少之又少？所以这是很高级的等级的一个参，也是口味已经累积到足龄了4到5年，然后它的大小，而且它的片型，还有它的厚薄程度都是非常理想的参。
0: 说到这儿，很多顾客说了，你说大就大嘛。来，观众朋友啊，咱现场呢，我刚才呢从盒子里头取出来这一包，我们现场给大家啊现场拆，
1: 对，
0: 然后呢给您来看一下里边的片剂到底大不大、
1: 把这个中等参放旁边做参考啊。
0: 是不是？
1: 哎呦，
0: 高下立判吧。
1: 对，哎，
0: 很多顾客会说，你拿的这一片特别大，来，我再随手给你拿一片啊，
1: 随便拿一片，
0: 你自己再来看一下。
1: 我们今天大小很均一，都是2到3公分。
0: 盲取一片，
1: 对吧？
0: 哎，而且呢，我给大家再来看啊，具象化的整个的一个对比，来，您自己看看，这个是1角钱的硬币啊，您看放在它旁边。这个我们拿到手都可以去做对比，
1: 没错。如果你给它就是直接泡开了以后，你会发现 更加大了，
0: 更大
1: 这一片，
0: 对，
1: 就大到惊人了，比我这个小拇指要大太多太多了。
0: 对，
1: 这是市面上罕见的特别高等级的西洋参，口味、大小、厚薄程度，还有我们你看这个白白嫩嫩的颜色，跟那种发灰的、发黑的就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在市面上就是越大越贵，越大越好，越大人参皂苷含量特别的高。
0: 对，是，当然也值钱，对吧？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入手门槛低，因为呢，很多人说我想要买那种礼盒装要送人的，但是观众朋友您来看一看，像这种礼盒装铺开的，人家这个片剂一看也很大，对吧？也是好东西。但是您看看100克的价格是多少？1499块钱，单克接近15块钱了，这个入手门槛太高了，对吧？你像我们今天小组合的话，两盒装也就只有它这一个零头，包括你看啊，如果要你看说，哎，我片剂再高一些，单克价要低一点的，200克入手也是一个大礼盒，2180块钱，单克价格10块多，
1: 10块9，
0: 但是你一次就要买2000多，咱们今天大组合才700多块钱，
1: 它还不是小包装，
0: 对不对？
1: 你一撕，那整所有的片就开始暴露在空间里面了。
0: 是，
1: 我们是小包装，这个特别方便，出去玩，比十一的时候出去玩，我带上2包、3包、
0: 方便
1: 就可以了，不用带一整罐出去哈。
0: 哎，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直接买4盒装更划算。
1: 对，
0: 因为4盒装今天价格798块钱，额外还加赠了7倍的积分，平时这积分没有，东方购物的老顾客都知道的啊，一积分就是1块钱，这50多再加自动订购5块钱给您省下来，一下子能省60块钱呢。
1: 是的，真的太划算了。如果凑单成功的话，每一克只要9毛钱，在外面一克10块钱，我们今天一克9毛钱左右。
0: 我提示大家，这个凑单活动，如果你今天刚好买了，人家刚才前面推荐给到大家诺惠抚媚 Q10、对吧？你那个已经2000多，你再加上这个，如果要是最近再买的东西多一点的话，参加活动这个400积分铁定到手了，观众朋友们。所以啊，我们说4盒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今天啊4个礼盒，你想想看，走亲访友好几家，一家带一个礼盒，人家拿出去都是大几百的一个面子，
1: 真的。
0: 而且拿到手这个人家绝对喜欢的，
1: 真的，人家不会像可能收了月饼一样再想办法转送出去。
0: 对，你送给我，我送给他，是不是？
1: 没有人真的会吃，
0: 对
1: 吧？但是我们的西洋参大家会抢着吃，因为真的是好东西啊。
0: 是的啊，4盒装的备货不多，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铃铛，更快更优惠了。
2: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3: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儿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啊，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啊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4: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5: 哎呦，中国现在牌子啊香的呀，哎呦，现在这个包装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的才是对吧？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一汤。上海我们季节有潮湿，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对吧？没多少日节，才味道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的，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吧？

0: 提醒一下大家啊，9:30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了，因为呢，最近呢，大家会发现秋燥蛮明显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喉咙干，半夜呢有时候老想着起来床头的那个保温杯的水要喝两口，还觉得不解渴，
1: 是的，都骗嗓子那种感觉，
0: 对，
1: 真的很明显。哎，
0: 是。
1: 很多朋友问我们，哎呀，哪些人适合吃西洋参？我就说电视机前的您，现在在看我们俩直播的，您就该吃。
0: 对，
1: 开个玩笑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说明您啊喜欢晚上看电视，睡得不是那么的早。其实如果是熬夜晚睡的话，是特别特别伤阴气的，特别特别伤元气的。有时候你说我们去哪儿玩哈，还没玩之前坐高铁坐飞机就觉得累得不行了，元气都消耗光了，所以你说这样的这个生活质量怎么会好？我们想保持一个元气满满的状态，经过长途跋涉到那儿还能玩还能开心，保持自己一个元气在线的状态，你的茶杯里面一定要放上西洋参，因为西洋参是又补元气又滋阴又不上火，还给你提供很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就是我们平民的人参啊，平民的野山参的那种感觉。哎，
0: 那很多顾客会说了，你们说的那么虚，到底适不适合我呢？来，我们从书籍上看看。
1: 对，刚才给大家看了很多的古籍，那这本书呢也是给大家一些西洋参的知识啊。说西洋参是性凉的，所以夏天秋天大家怕燥没关系，它是清凉参，它能归心肺肾三经，能够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生津止渴，安神除烦，调补五脏。所以啊，本草从心说它能够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就是都很合适啊，很相宜。另外呢，还有现在的很多很多科学实验研究表明，西洋参啊，它还含有很多的人参皂苷啊、氨基酸呐、脂肪酸呐、甾醇呐、维生素啊、挥发油啊、黄酮类物质，还有您看很珍惜的、很难得的人参归酮、胆碱，都是些很好的东西，对我们身体很有裨益啊。哎，
0: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们西洋参拿回去呢，每天呢就泡这一袋儿，都是这个定量的。尤其是我们说到今天它的整个的片剂特别的大，观众您都可以看一下啊。
1: 对，
0: 拿回家跟咱现场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但凡有不合适，您可以退，没问题。
1: 对，
0: 因为呢，今天我们说了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不像福州手中拿到的这个瓶装啊，您自己来做一个对比。哇，您看看，
1: 今天我们的特点就是品质好，片儿型大，送人很体面，自己吃特别过瘾。
0: 对，
1: 不像这种瓶装的，可能你算下来单价比我们高不了多少，但是你刚开瓶儿的时候白白嫩嫩，开到最后又黄又黑，可能都要发霉了，
0: 是
1: 因为一次吃不完嘛。我们今天一包三克，你吃一到两次那还是特别新鲜。
0: 对，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冲泡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就是马上快双节将至，很多叔叔还说，哎呦，周边游呀，或者说请个假呀，长线出去玩一玩的，这个你就像刚才福州说的，咱出去玩得要有好精神。哎呦，我这儿还有一片呢，我这儿还有一大片。
1: 我看人家扔进去的时候就卡着皮口，
0: 对对对，
1: 都下不去了。
0: 对，是。
1: 我们就是给大家做个演示，您回家也可以像我们这样，拿点热水，拿点温水，然后放在自己的保温杯里面泡一泡它，把它泡软，然后您再摇一摇，可以发现我们的泡沫是非常非常丰盈的。如果你说我泡的时间长，或者是我有一个养生壶，我稍微跟它跟菊花呀、大枣一起煮一煮，
0: 哇，
1: 这再摇，这个泡沫更加不得了，那简直都是洗都洗不干净，
0: 源
1: 源不绝的感觉。我就轻轻摇了摇，您看这个泡沫很丰盈，这是人参皂苷含量特别高的一个外在体现，都是真实实验。您回家按我说的方法，您自己摇一摇，看看这个泡沫是不是特别开心，这就说明这里面含量，人参皂苷的含量特别的高。
0: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大组合构成也就是四盒装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了，这个我确实送礼好一盒算下来才100多块钱，
1: 哇，100多块钱能买什么礼盒？
0: 对吧？
1: 饼干礼盒都买不到，哎，月饼礼盒更买不到。
0: 是的，您看今天798块钱，咱们积分还有55.86块，平时这7倍积分没有，今天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又帮您省了60块钱啊，相当于是多少您自己去看，价格很划算的同时，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啊，性价比高，而且呢，接下来的时候呢，双节咱们又是走亲访友，
1: 对对对，
0: 对吧？包括拜访长 者的时候，这个普适性强，人家不会说，哎呦，送了一盒西洋参，我要打发掉，我要给别人再送，对吧？
1: 对，
0: 这个人一定会留下来去喝的，不像有时候，就像刚才傅政我们开玩笑说，
1: 是
0: 你送我一盒月饼，我就想着转头再送给别人，
1: 反正我自己吃不了，
0: 是不是？哎，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秋天这个秋燥的季节，咱们要滋阴润燥了，好的产品呢，及时呢，咱们买起来。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1900。

0: 川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1: 是吗？
0: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嗯。啊，它补气。
1: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0: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嗯。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啊，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儿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儿装枸杞子，我是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2: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3: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2: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4: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5: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4: 西洋参，
5: 我喝完首先

0: 观众啊，您现在画面当中看的是咱常规节目当中给到大家的那个罐装，对吧？
1: 对，
0: 这个就是平时有时候用
1: 常规片儿，
0: 常规片儿。嗯，然后但是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哟，最近马上快要过节了，中秋节呀，十一小长假呀，年底重阳节呀，包括还有跨新年呀，对吧？我总要囤一点，好不容易等到了咱们今天中国药材的整个的一个礼盒装，尤其又是特大片儿哈。
1: 没错，我们今天就是罐装的价格买走礼盒装，也可能只有这个中秋节之前才能给大家这个福利了啊！哎、这个福利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0: 对，是因为呢，首先给观众来看，每一盒啊，全部都是这种烫金的，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的这种金色和我们这个红色。
1: 红色 对，然后一看就上档次，而且你看它什么品牌啊？中国药材啊，中大头的，
0: 是
1: 这个大的 title 在这边，谁不觉得这个东西很昂贵？是不是？
0: 哎、
1: 在外面的确也卖得贵，这样的一盒600块钱，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0: 我们来看看，
1: 对，有专柜的，
0: 对吧？
1: 599，差不多600块钱吧。
0: 是，你自己看这个送出去多体面，对吧？
1: 送两盒出去，你送1200的礼物了，是不是？
0: 比你买多少月饼的强？
1: 对，
0: 比你买送多少的这个水果的好，
1: 是吧？是，关键人家真的愿意吃，这都知道这好东西。
0: 是，转到盒身的背面啊，观众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首先呢，它今天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加拿大的生蚝，加拿大生也比较贵。
1: 对的，
0: 我们净含量呢是90克，每一袋呢全部都是3克的规定量啊。
1: 替大家分好装了，
0: 是
1: 3克吃个一天，吃个2天，或者老两口分一包吃一天，都特别的好。
0: 是，
1: 为什么要用小包装？小包装的包材费用很高，我们没算到大家头上。我们卖的单价这么低，但是希望大家体验感更好，就是你每次吃的都是新鲜的吧，
0: 是
1: 都是白白嫩嫩，不会吃到这种有齁味儿的，
0: 哎，
1: 或吃到最后变黄变黑了的。为什么它不是本来就这个颜色哈？本来也是白白胖胖漂漂亮亮的，自从我拧开瓶盖的那一刹那，它就开始氧化，就开始受潮，然后我抓的时候可能手里还会去污染了一下，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0: 对吧？你说你出差，你出去旅游，这随身咋带，对不对？
1: 这个还小嘞，还有那种大罐子怎么带啊？
0: 是，你看看像我们这个独立包装，对吧？只要你放在口袋里头，你今天哎出行的目的地之前，我们有一个保温杯，叔叔阿姨都随身携带的，包括拿一个矿泉水瓶，对吧？
1: 都行，
0: 你看啊。我又随便抽出来一片儿，和咱的比一比，
1: 这个大小，朋友们，这个大概就是你在市面上看到的中片儿啊，1.2啊，1.0左右的。我们今天是2到3公分，
0: 哎，
1: 这个大小，香参什么样的贵，就是这样，又新鲜又大个，产地又正宗，那个营养价值又高的，当然就贵了。
0: 当然都是不规则的啊，我随便再抽出来一片，都还是这么的大。
1: 对，
0: 您回家随便拿这个5角钱啊、1角钱的硬币，您都可以去比比看。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呢？特大片，
1: 特大片。是的，在东方购物你也只能看到这一个品种的特大片，包括我在东方购物十几年给大家介绍西洋参，我也只见到中国药材的草之极有特大片。你看一根参是这样长的，炉头小一点，炉头下面是特别精华、特别主根的部位，我们要2到3公分，我们只能取这块，所以一根参上面取不了几片。但是这个地方哈，口味特别好，因为营养累积充足嘛，然后在炉头下面经过了充分的日照阳光，这个水分，而且它的人参皂苷含量特别的高，才能做到这么大片。往下它就会便宜点了，1.4公分的我们叫大片了，再往下可能1.2公分的，这是个中等片了。但是你说我送人肯定是这样的，拿得出手，自己吃肯定是这样的，有营养，而且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对，
1: 甜滋滋的，口味特别的好。
0: 那很多顾客也都说了，我适合吃吗？什么样的人群呢？我们来可以来对照一下，
1: 来看一下，朋友们，秋天夏天透支太多了，汗为新枝叶，出了很多叶了，有没有这种心悸了、气短了、很疲乏呀、神疲乏力，一站起来动不动哇天旋地转，眼睛都花了，动不动那个对不对、
0: 哎、
1: 喉咙难受的、刀片嗓的，还有经常夏天人家要开点空调你都阻止，你说哎呦夏天我都不能开，我好冷啊，
0: 对，
1: 面色萎黄，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年纪大了就会面色萎黄，气血不足了，气不足以支撑把你的血冲到你的脸部了，到你的肢端末梢了，面色萎黄，然后吃多少你都不吸收，形体很消瘦，脾胃经常不对劲，还有我觉得就是老爷叔经常吞云吐雾的，
0: 是
1: 很燥，这一条呼吸道都难受的人，
0: 对，
1: 都很适合来吃西洋参，因为它补肺、润肺、降火、补元气啊。
0: 还有包括什么呢？你看像咱俩说话说的比较多的，
1: 对，
0: 是不是？家里边有做老师的、做销售的、
1: 律师、医生，
0: 都是哎，还有是晚上经常熬夜的，对吧？你看现在年轻人，你说晚上让他90点钟睡觉。

0: 到的几乎少之又少，
1: 少之又少，
0: 对吧？
2: 拿着个小手机，人家都熬到一两点钟，
0: 对不对？所以啊，包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现在睡觉可能都推到十一二点了。那其实说实话呢，过了晚上十点钟以后，那您想想看，都是属于一些比较伤阴的这些行为，咱们滋阴润燥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啊。再次强调了，今天大组合构成四合庄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今天四合庄有七倍积分，叔叔阿姨们，咱现在你说攒点钱不容易，对吧？
2: 对，
0: 多给你积分，多50多块钱。自动订购的话，你看 A P P 还可以再减5元，60块钱的优惠啊，
2: 相当于700多块钱，
0: 对，
2: 相当于每一克才2块钱左右，2块钱你买这个，2块钱一克都买不到，2块钱一克都买不到。我们今天2块钱一克买的是超级大片西洋参，而且是加拿大的原产，
0: 对，
2: 品质特别特别好，中国药材的品牌。然后如果你凑单成功的话，1块钱都不要，几毛钱就买到一克了。
0: 是的啊，所以大组合构成呢，已经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3: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4: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10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
5: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带。
6: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5: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7: 香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啊，葛么会得改善我啊。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葛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辣盖吃这么子，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一直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香参。
8: 哎呦，中国药材牌子啊，香的呀！哎呦，现在搿个包装也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种，侪是对吧？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一汤。上海我们季节有潮湿，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对不啦？没多少日节，侪萎缩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吧？
9: 每天早上要吃的，而且呢。可以，那个可以泡上一天嘞，反复好泡上一天，对吧？搿剩下来搿香参片呢，还能够接着吃，一点不浪费的。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而且呢能够这个提神醒脑。家里屋里向一家门啊，侪老欢喜，他是相信搿个香参片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大组合构成也即将售罄了。
1: 对，
0: 晚上已经接近快10点钟了。这时候呢，很多叔叔还说：“哎呦，我们早都休息了。”可是是真的休息了吗？一边看着手机，一边有时候可能还看着电视，
1: 是，
0: 对吧？说：“哎呦，你看那两个姑娘还在这个电视上在这说。”但您也没休息，所以我们就说了，现在晚上呢，越来越多的叔叔还会说，从原来最早咱们印象当中9点多、10点钟就睡觉，到现在呢，熬成了11点，甚至12点。有很多叔叔还比我们还要时尚什么追剧、
1: 对
0: 打游戏、刷短视频，晚上啊有时候经常一熬夜
1: 看短剧
0: 就到1、2点，包括还有很多人是什么呢，大半夜起来要喝水，老觉得嗓子干，老觉得这个口里头好像要冒火一样的。
1: 对的，
0: 但其实是什么呢，秋天本来就秋燥，我们经过一个夏天呢，你的汗液流失特别的严重，这时候身体处于一个特别燥的一个阶段。
1: 说得太对了，
0: 对，
1: 所以老话说得好啊，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进入秋天呢就要吃点滋阴的东西，所以我们秋天说要吃白色食品嘛，第一是滋阴，第二是润肺哈。香参就是滋阴又润肺的。那么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要滋阴？我光养阳不养阴会怎么样？中国人讲究一个阴阳平衡，而且如果阴虚火旺哈，阳亢阴虚，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有危害。你也能感受得到，比如说肺阴虚的人，什么样的人容易肺阴虚啊？经常就是吞云吐雾的人，还有平时喝水比较少的人都容易肺阴虚。然后你可能就是吃那种上火的人也很容易肺阴虚，他就会经常然后呢很干燥，早上刷牙的时候觉得好像嘴巴里有很多东西吐都吐不干净，咽干舌燥，晚上起来要喝好多次水才能入睡啊。还有脾阴虚的人，脾胃阴虚也会带来很大的危害，比如说没有什么食欲，或者说我这一餐吃完了之后，我到下一餐我觉得哎呦，我这个还在喉咙口呢，还没下去呢，你的脾都没有动力来把你身体里吃进去的这些能量给好好的消化一下啊。
0: 对，
1: 脾胀不消化这种感觉。还有肾阴虚，首先肾阴虚的人他可能吃点热东西他就鼻子下巴满脸都是汗，身上全部都是汗，晚上睡觉啊早上起来跟在那个水里头浸过一样，很多很多汗，精力不足，晚上起夜特别的繁多，而且腰膝酸软。另外还有肝阴虚的朋友，首先有口气，你会觉得那个口苦口干，然后不好闻，另外呢头晕目眩的，耳朵里面嗡嗡响的，眼睛也很干，还有一点就是脾气特别的大，容易无名火，肝火很旺哈。
0: 对，
1: 还有心阴虚的人，动不动心宽气短，爬个1楼2楼哇就喘得不行了，还有烦躁易怒，容易啊睡不着觉，晚上呢做很多的梦睡不踏实，你可能睡了很长时间你觉得一点没休息好，早上起来还是很累，刚从那个噩梦里逃出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究阴阳平衡真的有道理，秋天本来容易阳亢阴虚，你再吃阳性太重的东西太燥的东西，那你就太失衡了，所以这个时候滋阴，吃点滋阴的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西洋参秋天就很适合来吃。
0: 是的啊，配合着白色的一些食物，最近比如说像银耳啊、莲子啊，对吧，
1: 对，
0: 这些白色食物都很好啊。所以呢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咱们草之集呢，本来画面当中呈现的都是罐装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呢额外给大家升级的礼盒装，
1: 礼盒装
0: 独立袋，
1: 对，
0: 这个呢我就是刚才从这个大货里边拿出来一袋，
1: 这都是随机拿的，您拿的可能比我们在电视上展示的还要好。
0: 来，观众朋友您看看，
1: 对，
0: 片剂大不大？
1: 是，
0: 对吧？你说这个没有参照物，来，我放在这个瓶装的这个小片的旁边，你看看，为什么叫做特大片？今天给到大家
1: 2到3公分的直径，香参就是这样，看产地，看人参皂苷，还要看大小，片型越大就越贵。
0: 对，你看看啊，这个你说你是不是特别挑了一个啊？我再给大家拿一片，来，随便中间抽一片，
1: 随便抽。
0: 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是很大吧？
1: 市面上难以见到2到3公分，经常见到的大的是1.4。
0: 对，
1: 中的是1.2，我们能保证给大家2到3公分，真的市面上有钱都未必买得到。
0: 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原料产地全部都来自于加拿大，让大家再来买的放心的同时，我们把一些检测的抽检报告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1: 是，
0: 首先您会发现呢，很多人在意的是什么农残重金属，对吧？来，观众朋友们，咱们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您看到了，农残重金属全部都是
1: 未检出，
0: 对吧？
1: 嗯，
0: 不是属于说什么合格啊，什么什么合格啊，全部都是未检出，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礼盒包装，很多人说，那我在外头去买这个礼盒，如果说礼盒送人不是特别体面、特别好吗？
1: 对对对。
0: 但是入手门槛高，您看到100克1499块钱，
1: 是的，
0: 这个人家应该也算是特大片了，
1: 对的，
0: 对吧？
1: 蛮大的。
0: 单克价格15块钱
1: 9毛9，
0: 15块。
1: 我的天哪，这个礼盒我掏出来就1499，那我送两个亲戚3000块钱，
0: 对、啊、
1: 三个亲戚4500，
0: 是不是？哎呦，咱今天一个礼盒才100多块钱，
1: 对的。
0: 好，你说我稍微要希望单价再低一些，单价低了，克重上去了，你看2000多块钱，
1: 对呀。
0: 这个礼盒一打开，您看是不是还是
1: 要所有的片片都开始要受潮了啊？
0: 是不是？
1: 不是小包装的。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然后呢，这一个礼盒里边呢是有30小包，也就是一个月的量，
1: 对的，
0: 一天喝一包的话，
1: 外面都有销售。中国药材这么大的品牌，草之集市面上难得一见的超大片的档次，599一盒，这个价格很良心，在外面卖的特别的好。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的这一个礼盒算下来才100多块钱，但在外边的价格就要接近600块。你送人两个礼盒出去1200的好礼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无论是自用也好，还是送人也好，今天这个特大片很难得出现，
1: 太难得了。
0: 咱平时都是那个 VCR 里头看到的那个黄色的罐子，那个算是中片的，
1: 是
0: 这个咱今天是特大片啊，
1: 特大片难得一见。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4盒装的贝贺紧身最后一组了。
1: 那没办法，谁抢到就是谁的。这个我们断货有个小半年嘞，
0: 哎，时间久了，
1: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现货，所以看到大的赶紧来订。
0: 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3: 口香糖是吗？
2: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3: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2: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个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4: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啊，那么会得改善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一直辣盖吃这么子，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你是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5: 哎呦，中国药材牌子啊，响的呀！哎，哎呦，现在搿个包装也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的才是对吧？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一汤。上海我们季节有潮湿，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对不啦？没多少日节，才胃潮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吧？
6: 每天早上要吃的，而且呢，可以那个。可以泡上一天嘞，反复好泡上一天，对吧？搿剩下来搿西洋参片呢，还能够嚼着吃，一眼不浪费的。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而且呢能够这个提神醒脑。阿拉屋里向一家门啊，侪老欢喜，他是相信搿个西洋参片了。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 博士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
1: 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一款博士，欢迎莎莎。
0: 高丽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丽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世界500强的博士，
1: 是。
0: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1: 那么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分享刚才莎莎跟大家讲到的
0: 优质的不锈钢。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都是。 经过自来水厂的那个是安全的，
1: 对，
0: 可是水管的老化，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1: 对的，
0: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
1: 啊，对，皮肤
0: 身上痒痒的，很干，
1: 对，
0: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为了天气温、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啊，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到。
1: 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对，
0: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1: 对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24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0: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1: 对的，
0: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要花到几千上万元。
1: 是，
0: 但今天。
1: 德国博士作为500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我要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 铜的、黄铜的这种材质呢，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0: 没错。
1: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的
1: 他们的汽车、
0: 他们的锅具。
1: 对，
0: 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1: 对，
0: 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
1: 是，
0: 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40微米。
1: 40微米，更加的细腻了。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已经有人在订购了。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一点您放心。
0: 对，
1: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是。
0: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
1: 对的。
0: 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1: 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0: 首先，
1: 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送水管道
0: 埋在地底下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人给你翻
1: 开，污染的、铁锈的、卫生物的、
0: 对、
1: 滋生的、细菌的，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区、二次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0: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
1: 刷牙那个牙是还会出血，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对，然后这边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0: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1: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0: 看一下啊，
1: 一根管道咱们一进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0: 来对比一下，
1: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 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0: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的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1: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0: 对
1: 吧？
0: 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这个限制的，
1: 对对对，
0: 大概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1: 对，要更换，
0: 对，要更换，要再重新花钱。
1: 对。
0: 但你今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1: 对，
0: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红线虫、
1: 对，
0: 细菌，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1: 当然。可以呀，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1:1，但我今天是1: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的盘。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0: 是的，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1: 是
0: 洗脸，
1: 对，
0: 洗澡，
1: 对，
0: 这个地方就像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得那么厉害，
1: 不舒服，
0: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 对吧？
1: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 对吧，会有问题。
1: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林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了这种过滤的花洒，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一个月两个一换，
0: 是，
1: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华。
0: 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1: 对的啊，
0: 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1: 对的啊，
0: 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1: 对，
0: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1: 对，
0: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1: 对，
0: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1: 是，
0: 厨房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1000还算少了。
1: 对，
0: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1: 对呀，
0: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
1: 对，
0: 对吧？这还是两室一厅，
1: 对，
0: 那如果我是3室呢？如果我是4室呢？
1: 对，
0: 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1: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一步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1: 对的，
0: 是吗？
1: 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一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到
0: 一下就冲干净了。
1: 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这5脏6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0: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1: 对，
0: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1: 好，
0: 今天是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1: 对，
0: 当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1: 对，
0: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1: 对的，
0: 免换滤芯的全屋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
1: 对，
0: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1: 对，
0: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1: 1周之内的时间，
0: 1周
1: 我们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0: 全部是免费的吗？
1: 是溢价全含的，
0: 全部免费，
1: 对。
0: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1: 对，
0: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
1: 全额退，
0: 任何不满意是全额退，
1: 对，
0: 非常方便。那么待会儿我在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
1: 是，
0: 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芯，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1: 对，
0: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1: 对，
0: 而且非常方便。最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在 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变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必须要干净，
0: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您的家中。800-708-800-0011-5111-9900。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4: 好多条，有的很小，就是。
3: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是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的水箱。
5: 我的用完都快，阿罗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6: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嘴巴所以呢，搿种物事像平常一个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伐？
5: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辰光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是我最放心。
6: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7: 阿拉这水管过来，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6: 不要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7: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塞，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装了塞，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伊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不错的，蛮好。
5: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都会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龌龊。冲过来比他。
0: 商谈非常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物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1: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0: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1: 对，但也只在高黎老师节目转档。
0: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儿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嗯，那么今天跟大家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1: 对，
0: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1: 对，
0: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500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1: 对
0: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1: 对，
0: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1: 嗯，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50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0: 只有180个吗？
1: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强满了，
0: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1: 涉水家电，对，
0: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1: 对
0: 啊，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1: 对，
0: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1: 对的，
0: 好，我们。

0: 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1: 是，
0: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1: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0: 安装复不复杂？
1: 这个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比较
0: 小
1: 一
0: 点的，
1: 对，
0: 水表相太小的，水表相太室内的，
1: 对，
0: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1: 对，
0: 对不对？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1: 对，
0: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净水的水表的地方，
1: 对，
0: 所以他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但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1: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了，还是涉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0: 太方便了。
1: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0: 是
1: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量。
0: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元的积分，
1: 对，
0: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一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1: 180台，
0: 180台，
1: 对。
0: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1: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门安装一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0: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
1: 欢迎王总
0: ，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2: 首先，
0: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2: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你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
0: 家装旺季到了。
2: 180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一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0: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2: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0: 1499
2: 的涨
1: 价。
0: 就是用前置的吗？
1: 对，
0: 所以趁大家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1: 对，
0: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2: 没错，
0: 对不对？
2: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
0: 就这个开关，
1: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然后这边呢，直接啊，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到四重反冲
0: 洗，脏东西这样冲掉了，
1: 对，
0: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1: 对，
0: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1: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0: 是的，
1: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0: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1: 对，
0: 双滤网净水，
1: 对，
0: 四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1: 对，
0: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实用级的不锈钢，这样你在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1: 对，
0: 都可以健康起来。800-7008，800-2155-11-9900。
3: 我这次嘛，我的小米金属菜各种丝在辣辣网的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种对吧，和老亮丽的种上哦，打出来啥子乌糟糟、旧哒哒的，哎呦，总归老不适宜的啦。
4: 老早子阿拉用水的辰光哦，碰着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啊，那么装的刷牙齿呢有眼味道的，就是讲一般漂白粉味道。
5: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嘎哒的，有辰光放了面盆里会得顶了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介，就讲黄哈哈物事，就反正勿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对伐？就是搿水哦，一股吃了嘴巴里一股搿种这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的味道。所以讲老不适宜的。
3: 之前呢，就买了这个小品牌的净水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吧，对吧？后续钞票花下去，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一点损失， 第二个阿婆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要打电话要联系伐，要上门伐，要约伐，阿拉没介许多老年人介许多个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4: 阿拉就后头囡恩帮阿拉装了只近视器，就像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勿合算啊，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哎，想想看，一只近视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5: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辰光侪用锯子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方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
3: 有呢，阿拉囡呢就帮我买了只德国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的。虽然阿拉住辣高层，但是搿放出来的水呢，勿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的水啊啥侪老清爽的，就讲搿种对伐？阿拉种水果就直接就去进个里向了。进好之后就用勿着去过滤。我调了只搿对伐？我调了只个净水器以后啦，我就讲我。再也不要去调个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金钱，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的人，不去过，不欢喜后续拉介复杂蒸汽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4: 样装嘛，就装好点的，就是讲质量过关一点的。阿拉就相信个博士，就是讲装了只，所以搿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的物事先进，再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吃开始呢，才放心了。
5: 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对我屋里向是老好，一点烦恼嘛。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的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介产品是就讲老高昂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0: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而且是德国博士
1: 世界五百强
0: 的大品牌。
1: 对，
0: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1: 对，
0: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1: 对，
0: 可能还会到30多度，越来越热。
1: 对，
0: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1: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是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还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0: 怎么痒痒的，对，
1: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0: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都不用进你家门，
1: 对的，
0: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
1: 对
0: 吧？
1: 对，
0: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
1: 对，
0: 非常方便。
1: 对，
0: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非常抱歉，
1: 多一个都不行
0: 啊，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速度非常快，非常感谢大家啊！
1: 是是是，
0: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1: 对的，因为今年
0: 抢来的货源啊，
1: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调幅都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0: 是，
1: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0: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你都不用了，
1: 对，
0: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1: 对
0: 吧？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血管里边，
1: 对，
0: 这些都是隐患。包括家里边设水家电，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1: 智能马桶，对，
0: 智能便座，
1: 对，
0: 它在冲洗的时候，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呀。
1: 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1: 对，
0: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7088800-0025-11-9900。
6: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7: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8: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0: 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1: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2: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3: 59了
2: 啊！刚才又瞬息定走，你自己看商谈嘛，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3: 加油加油！
2: 跟大家来讲啊。全屋进水，
3: 对，
2: 全屋进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8个字，全屋进水免换滤芯。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1-2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1000元以内。
3: 对，
2: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3: 对，
2: 你的洗碗机，是不是要用水？
3: 要。
2: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啊？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法净化了，对不对？
3: 给它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2: 不太可能。
3: 对，
2: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我说句实话。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3: 是
2: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啊，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3: 是，
2: 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3: 对，哎，
2: 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3: 对，
2: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3: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磊老师，你洗澡的时候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2: 还有就是花洒，
3: 对，
2: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3: 对，
2: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1年到2年的时间。
3: 对对。
2: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3: 对，
2: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
3: 对，
2: 包括智能马桶，
3: 对
2: 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
3: 对，
2: 但是它冲出来的水啊，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也会受到影响？
3: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2: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3: 是，
2: 今天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3: 对，
2: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这款博士世界500强，德国的博士啊，它需要用电吗？
3: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2: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3: 对，
2: 然后安装复杂吗？
3: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
2: 20个，就剩20个名额了。
3: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
2: 帮。我插一句啊，我现在商谈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要请王总来了，
3: 加油！
2: 我们现在商谈好高
3: 了，
2: 需要更换
3: 足了，
2: 需要更换滤芯吗？
3: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然后就这一点啊，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2: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3: 对，
2: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1499，
3: 对，
2: 1499元，
3: 对，
2: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3: 对，
2: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3: 是，
2: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您50元积分949，
3: 对，
2: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
3: 十几个。
2: 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3: 对，
2: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4: 没错。
2: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4: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11、双12，你看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但是我们今天做多少？是1499，全渠道基础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呀，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个德国总部特批的，给到高磊老师的南部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2: 非常感谢。
4: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第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 价格也没有了，
2: 还有九台，
4: 以后再加购物你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2: 还有九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我知道有电视节有很多人家里面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4: 是的，
2: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3: 对，
2: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3: 对，
2: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4: 什么？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货源，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精品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2: 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滤芯的，
4: 是的，
2: 净水器的，
4: 是的，
2: 照样用。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4: 没错，
2: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一年半，
4: 没错。
2: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了？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3: 是
2: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4: 是的，
2: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4: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的家电，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博士贵，博士贵，我们单一的末端的过滤器
2: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7080-0021-5119-90，一定要帮我再找十台货源，谢谢大家。
5: 我的用的就快，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6: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你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伐？
5: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6: 大么子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7: 阿拉只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6: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7: 本身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了三，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了三，但是我现在就实际装一升就可以了。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不错的，蛮好。
5: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我冲过来，便当。
2: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2: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4: 是的。
2: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2: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一定跟他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2: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2: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4: 是
2: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3: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您解决。
2: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
2: 一周之内
4: 完。 成，
2: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
4: 成，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3: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2: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了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2: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加紧加油！
2: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2: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3: 对，
2: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3: 水表后面，
2: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3: 对，
2: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3: 是，
2: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3: 好，
2: 做一个
3: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2: 你看看，
3: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2: 是的，
3: 它全都可以帮你。
2: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3: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3: 对，
2: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哎，进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3: 对，
2: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3: 对，全部都可以，
2: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3: 对，
2: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3: 对，
2: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3: 对的，
2: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您带来的，
3: 是，
2: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3: 没有，
2: 你们不要再找我追加货源，
3: 对，
2: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08、800021151119900。
8: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9: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10: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2: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10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2: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他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2: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势就清空了。800007088000215111999000。

0: 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伐？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伐？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个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吧？
0: 搿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地讲好，对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能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感觉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钿，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如讲呢，听闻就是讲我

0: 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1: 没错。
0: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1: 是的，
0: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1: 没错，
0: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1: 说实话，因为今天的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一定跟他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0: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啊！
1: 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0: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1: 是
0: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2: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
0: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1: 一周之内。
0: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1: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2: 师傅忙不过来了，
1: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0: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1: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0: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2: 加紧加油！
0: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1: 没错，
0: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2: 对，
0: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2: 水表后面，
0: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2: 对，
0: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2: 是。
0: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试验，好不好？待会儿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2: 好，
0: 做一个
2: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0: 你看看，
2: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0: 是的，
2: 它全都可以帮你。
0: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2: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2: 对，
0: 升级的四重的清洁工艺，哎，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2: 对，
0: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2: 对，
0: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2: 对，
0: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2: 对，
0: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2: 对的，
0: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您带来的
2: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2: 没有，
0: 你们不要再惹我这追加货源，
2: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08-800-0215-11-9900。
3: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4: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5: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0: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1: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0: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1: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0: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势就清空了。800-7088-0000-2151-1900。
3: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4: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5: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伐？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伐？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你还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主妇做生意呢，搿种物事讲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吧？
0: 搿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对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对吧？搿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你看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了室，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了室，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室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不是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卷以后你龌龊。冲过来，比当。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款好酒，来自陕西的白水杜康啊，白水县的杜康酒是可以说传承了4000多年的悠久文化历史。而今天的这个组合的性价比，我相信大家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啊，差不多是口粮酒的价格，209块钱，足足是有着6瓶装带回去啊，原厂原箱，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一下是我们的嘉宾，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啊，大家好，潘老师，大家好啊。
0: 这个酒也是第一次跟大家分享，
1: 对，第一次分享，对对对。
0: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天南海北啊，祖国大江南北有好多不同地域的酒，
1: 是吧？
0: 我们说江浙沪一带也有上海本地的，对吧？然后包括像江苏、
1: 对，
0: 洋河、
1: 对
0: 等等，北方的酒，东北包括陕西，
1: 对啊，陕西。
0: 陕西其实中原地区以前叫中原地区，
1: 对，
0: 农耕文化的代表，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1: 对，
0: 那么在那个地方可以说是天下粮仓。
1: 对，
0: 那么对于大家来说，陕西不但是我们说到了啊。六朝古都
1: 对文化
0: 西安、对吧、当然我们的白水县它本身也是传承了从夏商周开始
1: 对
0: 这么4000多年以来，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在喝酒的时候、说到了这种粮食酒，
1: 对，
0: 纯粮食酿造的好酒，
1: 对，
0: 今天可以说是首推我们白水杜康。我们说到了白水杜康、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价格、我觉得这个价格性价比太高了，
1: 真的。
0: 问一下我们在现在某这个平台当中都在搞6·18活动，
1: 对，
0: 对吧？一箱也是一箱一箱卖，
1: 对，
0: 来给大家
1: 看，来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0: 啊，
1: 这个一箱是多少钱。现在是6·18活动到月底结束啊，这是某东啊，
0: 它也有活动。
1: 对，
0: 它正常销售价格是多少钱？
1: 正常销售是599一箱。
0: 599，
1: 对对对对。
0: 它现在活动价是549，
1: 对，
0: 546，546块钱。
1: 对对对
0: 对，对吧？是它的自营店，
1: 对，自营店啊，京东惊喜自营店，
0: 六瓶装，你差不多一瓶算下来
1: 一瓶将近90多块钱，
0: 对对对，100来块钱一瓶。
1: 嗯，
0: 好，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209块钱，
1: 六瓶，对对对，
0: 每一瓶差不多在33、34块钱左右，
1: 对，
0: 33、34块，一瓶，一斤装，
1: 足足一斤装，一点不太差。
0: 六瓶就是6斤，
1: 六斤。
0: 嗯，然后我告诉你，这个为什么要喝这个酒？首先第一点，大家说，哎呦，这么便宜，这么划算啊！这个是口粮酒的价格了。但是首先，我觉得喝的是一种文化。
1: 对，
0: 我们说到杜康啊，大家都知道，杜康是我们的冠以什么叫酒祖？
1: 酒祖，
0: 祖先是他，
1: 对，
0: 鼻祖是他，
1: 对，
0: 酿酒大师也是他，对吧？杜康他其实是在历史当中是有真实记载的，
1: 有这人，
0: 他是有这人，应该是从夏朝开始
1: 就有。
0: 就有这样的历史文化名人，他当时是怎么样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当时其实就是用那个剩的饭，
1: 对，
0: 然后就是不经意之间倒在一个树桶里面，
1: 对，
0: 还不是木桶，是一个树桩子，一个废弃的树桩子里面。哎，过了没多少天，这个酒，这个米饭慢慢渗出那种芬芳的气味来，
1: 对，
0: 对吧？这种液体也非常的好喝，一尝，哎，他就开始用粮食来进行酿造了，
1: 对，
0: 所以粮食酿造酒的鼻祖杜康，
1: 对
0: 吧？
1: 对，
0: 而且大家对于杜康的更为熟悉的。就是曹操那句诗嘛，
1: 对，
0: 何以解忧，
1: 唯有杜康，
0: 慨当以慨，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曹操的诗都非常的流行和文明，杜康文化传承千年，所以这是在历史当中是有真实记载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不但是把这个更好的白水杜康带回去，而且为什么说到这个杜康酒的好呢？是因为它本身的存储方式也不同，
1: 对
0: 吧？我们说杜康古窖位于陕西渭南市白水县。啊，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历史了。
1: 对，4000年历史。
0: 而且你看，它这个窖池，我们叫它冻藏。
1: 冻藏
0: 什么意思？
1: 就是陕西知道，陕西都是有窑洞，对吧？它是冬暖夏凉，然后易存储，东西不易变质，所以说它这个酒呢，不像以前我们发地，但是放在了窑洞里面，是这样的。
0: 冬暖夏凉，
1: 对。
0: 然后它是用到了陶坛来。
1: 对，用陶坛，它是整个用大陶坛来酿的酒，让它发酵。
0: 大家都知道，陶坛本身的毛孔会更加粗大一些。
1: 对，
0: 你这个白酒放在里面，对吧？它会反复的进行时间的洗礼和冲刷。
1: 对，
0: 那越粗的毛孔，它对于这种酿酒的这种精华的萃取就越好。为啥？你一打开那个坛子，哪怕过了10年、20年，白酒可以放很长时间。
1: 对，
0: 就是像刚刚酿造出来那种新鲜程度，它的那种酒味儿。久久不会散去啊，这就是一个好的陶坛，而且它储藏方式是恒温的，对，就是本身外面哪怕是更热的暴热天气，
1: 一年四季
0: 一点都不影响。
1: 对，
0: 好，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酒，哎，我们说到了这个瓶身的外包装，杜康酒，对吧？然后再来冻藏窖酒。这个30是什么意思？
1: 30它是以酒基为准啊，以酒基为准。
0: 这个基酒是达到了30年的，
1: 对，30年的历史。
0: 这个我们今天209的这个价格是6瓶，
1: 对，
0: 每一瓶30来块钱，居然还是用到了30年的年份基酒，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旁边，来，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酒， 它是粮食酒吗？它当然是粮食酒，对吧？但是你看啊，它居然用到了来有水，而且这个水啊、嗯、也蛮讲究的，它好像还不是一般的河水，
1: 它是泉水，哎，来自于杜康泉的泉水来做这个酿造的。
0: 然后再来，你看有高粱，嗯，有大米，有小麦，还有豌豆，
1: 对。
0: 啊，所以它是什么？它叫浓香型的代表。
1: 对，
0: 什么意思啊？大家都知道，其实酱香型有它自己的本尊，嗯、对吧？大家都知道，
1: 茅台，茅台、
0: 啊。对，浓香型也有啊。
1: 对，
0: 啊、其实，在中国白酒的这个分类当中，它有十多种香型、嗯。我前两天还买了一箱叫芝麻香型的。
1: 啊，这么
0: 有啊、哦，有芝麻香型的、哦。所以这种不同的香型都有一个代表人物，嗯、对吧？代表的品牌。
1: 对对对。
0: 我们说浓香型代表，以今天这个口粮酒为例的话，来陕西白水的这款杜康酒。首屈一指，
1: 对
0: 对吧？而且豌豆它本身高粱、嗯，那一定是一线喉的，就相对来说它的烈度会更高一些。嗯、但是豌豆加进去了，甜味儿也就来了。
1: 上来了，对、哎、对对对对。
0: 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来这边我们说杜康酒闻名遐迩、嗯，除了杜康本人啊、嗯，我们说到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历史人物之外，
1: 对、嗯，
0: 再来曹操让这个酒更加发扬光大了，
1: 马上都知道了，
0: 对吧？太当一凯、嗯、啊。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唯有杜康、嗯。所以这个酒是真真正正的非常好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的好酒。嗯、那么我们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看。嗯，大家会说像这样的酒，哎，我这个酒体是什么样的感觉、嗯、啊？它的状态好不好呢？来，我们面前用一块黑板衬出来之后，让大家感觉一下，好吧？来，你看我这根酒线，你看我拉的这个高度啊，这个酒线是非常笔直。然后这个泡沫是非常浓郁的，
1: 对，
0: 哦，这个还真的不像是30出头的一瓶的酒，而且你看它的那种丰富的矿物质，
1: 非常
0: 哦，真的是蛮浓郁的，
1: 非常浓郁。
0: 哎，你看
1: 各种曲啊，
0: 是
1: 菌啊都在里面。
0: 哎，这种酒曲它是用到了四种不同的酒曲，
1: 对，
0: 对吧？高粱、大米、小麦和豌豆、嗯、这四种不同酒曲。混合在一起之后，就是让大家口感会更好。而且我们现场是不能喝酒，
1: 这个味儿出来了。
0: 这个味，这个距离啊，哎，有点距离的，我跟他。嗯。但是一打开之后，一倒出来之后，这个满屋子的
1: 酒香，
0: 酒香四溢，芬芳扑鼻。哇，高粱、大米、小麦和豌豆，同时也更好的基酒年份30年的基酒。
1: 对。
0: 同时还冠以我们冻藏，让大家更好的去储存。
1: 储存对，
0: 陶坛、嗯、
1: 对。我们看这个执行标准啊，嗯、我们是用 GBT17081 这个执行标准。
0: 什么意思？
1: 因为为什么？我们这个是纯粮食的执行标准。有很多你看很贵的酒，比如某台，
0: 啊、
1: 然后某、
0: 这个、
1: 五粮液、嗯，包括泸州、嗯，全部是这个基准。它是什么呢？纯粮食发酵，因为有3种基酒，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嗯、粮食勾兑食用酒精。啊。这也是可以的。
0: 你甚至说自己饮用也好，送人也好，像今天这样的陕西白水的这个杜康酒，你自己饮用，日常餐桌的粮食酒首选它，
1: 没有任何问题。
0: 性价比不要太高啊，嗯、对吧？200多块钱，人家说一瓶酒可能都未必买得到，嗯、但今天6瓶原厂原箱带回去。第二点，我还是用30年的基酒，
1: 对，
0: 我还是4种不同的粮食，
1: 对，
0: 我还是泉水、矿泉水来进行酿制的，
1: 对，
0: 所以它的工艺，包括它本身的啊这种恒温的冻藏方式，
1: 对，
0: 让大家觉得哎这个酒不可多得。来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在某东网站当中，现在搞活动时候618活动，对吧？
1: 来，我们看一眼
0: 大促价格，
1: 大促价格，
0: 常规售价是599一箱，今天搞活动它是546，
1: 而且是自营啊，不是说我们随便的挂上的链接啊，自营的啊、嗯嗯。
0: 来，今天我们给到你的价格是209，嗯，总共是有6瓶。你想想看，这外面这一箱，我几乎可以买3箱了，
1: 可以，
0: 对吧？嗯，而且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两个非常好看的礼袋，
1: 对，
0: 一对一对，2瓶2瓶送人，也特别好，好不好、嗯嗯？所以建议大家呢，哎，咱们喝点白酒的时候，今天这款陕西杜康的白水白酒一定是大家的首选，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同起源，四声故里开文化先河，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白水渡康文明佳酿犹存，这是文化传承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1: 酒好全凭窖池老，窖龄越长酒品越高，古老而传统的窖池是酿造出酒体饱满、酒质优雅、入口清爽、尾径悠远的秘密。三种酒曲混合发酵，诠释着白水杜康清雅型白酒的稀有品质。把控温度是培养曲种工作的关键，24小时人工掌控，反复升温，适时翻曲，精心培育，才能制出白水杜康独有的酒曲。

0: 好的啊，这是我们看到了杜康酒啊。杜康酒其实大家也蛮熟，陕西酒其实也蛮多的，而杜康酒它的年份够长，
1: 对，
0: 历史更加悠久，而且它酒刚才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酒今天怎么订购？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哦，那就价格啊，
0: 这个价格真的是到位了，204块钱、啊、哦，这个价格你想个六瓶原厂原箱，你这算下来30块钱啊，
1: 三十块钱
0: 出头的价格、啊，
1: 出头一点点
0: 进行品尝、嗯，而且关键咱们今天这个酒它是用到了四种粮食，
1: 对，
0: 四种粮食加上。泉水，
1: 对，
0: 矿泉水啊，这样的一个酿造，嗯啊、储藏方式也非常不错，30年的基酒，
1: 对啊，
0: 我在开会的时候我还在说呢，哇，这个酒应该这么便宜的话，基酒年份应该不会太久吧？
1: 不是的，
0: 但是你想啊，我们说本身有句话、我们说叫什么呢？叫地下文物看陕西，
1: 对吧、
0: 啊？陕西本身就是几千年的，像六朝古都啊，等等等等啊，所以中原地区自古的兵家必争之地，
1: 对，
0: 同时也是天下粮仓的所在地，
1: 对，
0: 农耕文化的代名词，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所以。种种的这些也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1: 对，
0: 也是酿造了一方好酒、我个人觉得今天要是自己饮用来口粮酒餐桌上，我不是说今天3-4千一瓶、那是送送人的、你真的日常消费、咱们不那么攀比，我们自己来喝，实实惠惠的，
1: 不心疼，
0: 实实在在的。你门店当中，你包括在他的网上去搞活动，599，六瓶，
1: 对，
0: 一瓶100块钱，不过分吧？
1: 对，
0: 我今天是209，六瓶，
1: 对，而且您送人啊，我们有扫码价，也299
0: 啊，是啊，对吧？然后这个瓶身刚才忘了说，这瓶身我觉得也挺好的，对吧？很喜庆的一个红色，然后呢，它还扎了一个金色的麦穗儿，
1: 对，
0: 特别好。而且现在的这种酒瓶子，它也做出很有造型感，哎，你看它像一个什么？像一个钱袋子，
1: 对，
0: 牢牢的把你哎，财不外露，哎，肥水不流外人田，对吧？你看扎紧了之后，这个寓意也很好。然后你看它这个瓶身啊，也有讲究，它的材质也有讲究。
1: 它应该对啊
0: 、你看啊，这个材质，你看，你听听它，它其实用到了陶瓷，应该是陶瓷。陶瓷瓶它不吸味儿的，陶瓷瓶，但它的成本其实要比玻璃瓶更高的，
1: 高的，
0: 而且。好的白酒它一定要放在好的瓷瓶当中，这样叫越陈越香、打开之后你哪怕再放个一两年再打开，
1: 对，
0: 这个清香还是那么的芬芳扑鼻，还是那么的窜入你自己的整个味蕾当中，所以特别好、好吧，这个酒我再给大家来倒一倒吧，好吧、这个酒刚才没倒掉是吧、来，
1: 我来，
0: 我来，一会儿你把它处理一下，我们先拿这个酒杯啊，拿这个酒杯来处理一下，你看啊，来，我把它倒上去啊，哎，哪怕你就这么的二两，对吧？或者一两半，你依然能够看到它非常丰富的鱼眼泡，以及非常浓郁的酒花。这个酒花是非常好的。来，我们今天再把它给大家看，在旁边这瓶啊，酒线是笔直的。
1: 对，
0: 你看这个角度，酒线是笔直的，酒花是浓郁的，鱼眼泡是丰富的。这个酒不夸张的说，你真的买对了，
1: 值
0: 209块钱，今天是六瓶装，
1: 对，
0: 而且这六瓶不是简单，哎，我见过有那种不根本没有粮食的白酒，也有的，
1: 有的，
0: 也能喝，对吧？但是这个感觉就不太好，
1: 对，
0: 你要喝白酒一定是纯粮食酿造，
1: 对，
0: 但是有那种两种粮食的，有三种粮食的，高粱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今天除了高粱、大米和小麦之外，还加了什么叫豌豆？
1: 哎，
0: 这个豌豆它其实是在酒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就是起到一个回甘，
1: 对，
0: 然后浓香，让大家这个香气会更加好的在你味蕾当中绽放出来，
1: 对。
0: 哎，杜康这个酒神，他确确实实给造福了我们华夏儿女，
1: 对，
0: 4000多年了吧？
1: 他
0: 从夏朝开始
1: 出来的酒啊，酒神，
0: 对，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历史传说人物，
1: 对，
0: 但他也确确实实也是真实存在，
1: 真实存在的。
0: 但是中国从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应该是从商朝开始，甲骨文嘛。那么再远一点的夏朝，但是，杜康这个名头太响了，因为曹操把他加以发扬光大，
1: 对，
0: 对吧？唯何以解忧，
1: 唯有杜康，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夏天在看着世界杯的时候，现在不在热火如荼的进行嘛，
1: 对
0: 吧？鸭脖啊，鸡爪啊，各种的热卤啊，
1: 完全可以。
0: 哎，鸭胗呐、切两片，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
1: 整个味蕾啊，
0: 很舒服的一件事儿。但是你要知道，门店当中，包括它官网旗舰店哦，这一箱原厂原箱正常售价是599，
1: 599，
0: 现在搞活动618，减了50块钱，
1: 对，减了50块钱，
0: 549，
1: 对，
0: 今天给到你的价格是209。 好吧，
1: 足足六瓶，
0: 东方购物保真，
1: 保真，
0: 保真。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刚才那个跟我说了一下，就是他的这个国标是很重要的一件
1: 事，很重要的啊，
0: 大家都可以去，包括它本身是有一个二维码的，
1: 对，
0: 你也可以去扫码，
1: 扫码。
0: 然后国标呢，老人家可能更看重，
1: 看重的是国标，对，因为喝酒了很看重国标，因为有它有三种国标，第一个国标这个是 GT 107551，这个国标什么呢？是纯粮食酿造不勾兑，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品牌在第一端的是粮食勾兑食用酒精啊，也是允许的。
0: 是
1: 再低一点的价格就是水加食用酒精，它有三种。但是很多人问三几块钱是不是能真的给你用粮食用的？
0: 我刚才不是看了吗？
1: 一样的
0: 水，然后是那个高粱、
1: 对
0: 大米、小麦以及。
1: 豌豆不用使用酒精勾兑，
0: 这个字体稍微有一些
1: 反光，
0: 大家买回去之后，
1: 对，
0: 或者您此时此刻也可以拿出手机来去网上去查，
1: 看
0: 一样的，
1: 一样的。
0: 某东网站上面有它的自营店的，
1: 对，
0: 某东网站有自营
1: 的。
0: 这一箱的价格是549，
1: 549，
0: 活动价549，我今天活动价209，这就是东方购物，对吧？更优的品，更优的价格，
1: 对，
0: 一样的品质，
1: 对，
0: 对吧？六瓶原厂原箱送货到你府上啊，021-511-9900。
2: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寻其根本也在于水。陕西白水地处神秘的北纬35度左右，平均气温11.4摄氏度，年均降水量578毫米，域内气候温润，沟壑纵横，河水众多，泉眼密布，以上黄古泉、白水杜康泉最为出名。白水杜康泉为冷泉，因水质清澈干裂，适宜酿造而名传千古。清、松、薄、匀、缓，这看似简单的装赠工艺，却蕴含着白水杜康人千年传承的奥秘。用老五赠混蒸混烧，掐头去尾，提取其中最为醇厚的部分为原酒，三分酿七分藏，独树一帜的国怀酒海陈化陈酿方式，更是先祖留给白水杜康的珍贵遗产。配合白水杜康独有的黄土高原窑洞储存技术，加速原酒老熟，使酒质沉香浓郁，入口

0: 好了，今天我们的时间啊，只剩最后的19分钟啊，抓紧时间。今天备货也不多，抢到的朋友今天是恭喜大家。其实我觉得像白酒，它不像其他的酒，可能你要放一段时间赶紧喝。
1: 对，
0: 白酒其实它可以放上很长时间，
1: 完全可以。
0: 对，所以这个呢也是耐放精放啊。
1: 对，
0: 因为它本身是用到了30年的基酒来勾调而成啊。我觉得其实用词也很讲究和精准，不是勾兑，
1: 不是
0: 勾调，一字之差其实差很多。因为它的基酒的年份长，它不需要再用什么其他酒来进行，
1: 不需要，
0: 对了，对吧？它是勾调的一种形，调和的形式。然后它的那个酒曲又是4种特别好的酒曲，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像高粱肯定要有，小麦肯定要有，对吧？然后再来大米以及我们的豌豆，
1: 对，
0: 它是增加我们口感的层次和丰富度的。而且你想看，你本身是口粮酒，能够以4种粮食酿造，再加上我们说到了它的那种特别好的泉水，所以它的水质是什么？是一个载体，就像人身上的各种的器官、细胞的生长和运作，
1: 对，
0: 它要靠水来进行输送和带动，
1: 对，
0: 一样的呀。你再好的酒曲，你再好的基酒，你也得用到更好的水质啊。水质它要干净澄澈，没有污染。水质它要清冽甘甜，
1: 对，一定是要这样。
0: 回甘是有清香、馥郁芬芳，所以这款酒可以说是真正大家说我酱香型喝过，清香型喝过，对吧？
1: 对，
0: 浓香型也有好几个牌子。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把它归类到浓香型白酒。那浓香型白酒本身就是一打开这个瓶盖啊，这瓶盖其实打开之后
1: 很香，
0: 这么凑近，我不用特别靠近，这个距离就有一股扑鼻的芬芳。
1: 对了，
0: 我觉得这个酒还真的是特别有那种
1: 回味，
0: 想喝点白酒，或者说你第一次可能平时酒也不是特别经常喝，要买那种大几千块钱或者千把块钱，
1: 对，
0: 也有点舍不得，
1: 对
0: 吧？也怕容易糟蹋。那你如果今天想去送送人或者自己当餐桌口粮酒来喝，这个是一个蛮好的入手门槛，
1: 一定是。
0: 然后一个是刚才说到了它的瓶身红色的喜庆，第二个金色的腰带一扎之后，就像把你的钱袋子一样扎紧了，
1: 对，
0: 特别好。然后再来杜康，
1: 杜康
0: 何以解忧，唯有杜。杜康其实在历史当中是一个酒祖，
1: 对，
0: 就他开创了我们华夏4000-5000年酿酒历史啊。
1: 对，而且白水杜康呢，也是中华老字号。中华老
0: 字号。据说在白水县还有杜康的祠堂，
1: 有杜康祠、杜康泉、杜康灶都有，而且是省级文化遗产。
0: 然后再来，你看它这个整个的这种色调，看上去其实它其实也是一种图腾，
1: 对，
0: 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1: 对，
0: 对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瓶身的外包装，这个外包装在这里，你看好了，来，洞藏窖酒，
1: 对。
0: 你很难说，我也卖了好多白酒，
1: 对，
0: 但是你会发

0: 对，很少有酒的品牌会把它的就是储藏方式给写在印在包装上，
1: 一定是这个是它独有的。嗯，也是以前杜康的鼻祖的时候，我们来做酒的时候，嗯，它也是用的冻藏去藏的。
0: 不能说它到目前为止只有它一家在做冻藏，
1: 不是的，那不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可能就是它开创了这样的一条先河，对吧，嗯？就是让它的冻藏的，因为陕西的窑洞会比较多，窑洞其实跟溶洞有点类似，
1: 有点类似
0: 。溶洞是冬暖夏凉，
1: 对，
0: 窑洞也有类似的这种体感。所以在这种恒温恒湿的环境之下，它所酿造出来的酒，经过更好的储藏方式之后，你会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1: 对吧？
0: 然后再来看啊，那这边它是有啊，我们说到了这个四种不同的粮食，
1: 对，
0: 你看在这边，对吧？水啊，然后高粱啊，大米啊，小麦以及豌豆，豌豆，对吧？然后下面还有国标
1: 啊，国标，
0: 对，都有执行标准，都通通都有，好吧？
1: 对，
0: 这瓶酒。我还是那句话，日常饮用也好啊，或者是你自己小酌也好，送人也好，
1: 送人两个礼袋，
0: 我们有两个礼袋啊，
1: 礼袋这样，
0: 对啊，你送人，哎，是不是特别好，啊，
1: 漂亮？对，
0: 杜康
1: 对
0: 都知道啊，
1: 而且你单瓶的，我们也有官方的扫码价，299块钱一瓶啊，你送礼也非常大气啊，
0: 对吧？今天是直接就可以，对吧？你可以留着两瓶自己喝，
1: 对，
0: 或者你就订两箱嘛，这个价钱，大家说一两百块钱，可能外面真的是就买到。这个半箱，或者是
1: 就是酒的，大家一定要吃粮食酿造，或者是299，你买的不是纯粮食的酒，
0: 对，
1: 那你我们东方购物一定是精挑细选的，经过多少层的把关，
0: 对，
1: 我们一定给大家带的是真的是纯粮食不勾兑的酒。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某东网站上面现在搞活动，
1: 对，
0: 618活动价格，这一箱是多少钱？
1: 我们现在看啊，某东的一个价格就是549块钱，618的活动是京东的自营店，
0: 546，它正常售价是599。
1: 对，
0: 然后它活动价是减了50来块钱，
1: 对，
0: 546块钱是六瓶装原厂原箱，我今天是209，你基本上外面一箱今天可以买两箱多，
1: 两箱多，对，
0: 好吧，但是品质一样保真，
1: 一样，
0: 然后配送速度我们还更快，
1: 对，
0: 然后不管你家里住几楼，有没有电梯，像这么沉的酒，一箱一箱的，
1: 免费搬。
0: 免费搬，这个是我们的
1: 二维码，就验具真伪或者怎么样，验具真伪，还有一个奖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都在里面。
0: 所以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的131组，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就是30块钱出头，
1: 对，
0: 30块钱左右这一瓶，500毫升这一斤装，
1: 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沿用纯粮食的标准，
0: 对，
1: 你看的某台、某东、五粮，还有什么泸州，
0: 都是
1: 这样的执行标准。
0: 是，
1: 如果不一样，我敢说，如果泸州的执行标准跟这个不一样，你退我。
0: 对，
1: 怎么样？
0: 这个就是我们保证的一个证据，对吧？保证货源的正品，
1: 对，
0: 它不但是产品本身是正宗的，它酿造的方式也是毫不掺假的，
1: 不掺假，
0: 毕竟。杜康这个名头放在这里，对吧？52度的这样的一个白酒，其实在夏天稍微喝个1两2两，我觉得其实
1: 没问题，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021-511-9900。
2: 三秦大地，文明起源，四圣故里，开文化先河。上下5000年，纵横9万里，白水杜康文明佳酿犹存。这是文化传承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酒好全凭窖池老，窖龄越长酒品越高。古老而传统的窖池是酿造出酒体饱满、酒质优雅、入口清爽、尾径悠远的秘密。三种酒曲混合发酵，诠释着白水杜康清雅型白酒的稀有品质。把控温度是培养曲种工作的关键，24小时人工掌控，反复升温，适时翻曲，精心培育，才能制出白水杜康独有的酒曲。

0: 们说今天的杜康酒是用到了30年的基酒，然后它的杜康的古窖。古窖现在啊，你去看的话，它是位于陕西渭南市的白水县，有4000年历史了。嗯，然后古窖的这个池群是由最开始最原始的8口老窖池为中心，慢慢向外开始扩增的。嗯啊，所以其实古窖池以外的杜康泉也是拥有了3000多年的历史。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粮食又是物产丰富，
1: 对，
0: 然后窖池又是这么好的水质。对吧？
1: 泉水，哎，
0: 泉水，
1: 泉水，
0: 所以它的这种啊，各种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1: 对，
0: 所以它其实酿造这个口感还真是
1: 非常的，它的口感也非常饱满啊。
0: 对，对因为大家会说，其实酒呢分为好多的香型，对吧？有酱香啊、清香啊、浓香啊、混合香型、馥郁香型、芝麻香型等等等等啊。所以当然其实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华夏地大物博，你从白酒的种类和品牌你就能可见一斑，
1: 对，
0: 是吧？像江浙沪也有自己引以为傲的酒的品牌，
1: 对，
0: 东北也有，
1: 也有
0: 西北陕西，对吧？说到陕西，来白水县的这个杜康这个酒呢，其实是大家不容错过的一款好酒，
1: 一定是，
0: 对吧？它没有像我们说见到一位陕西西北汉子这么的，就是刚烈，
1: 对吧？它是比较柔。
0: 他在喝这个酒的时候，大家去品尝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有一种江南酒的绵柔。
1: 有的，有的。
0: 为啥呢？因为它用到了这4种粮食，其实也是增加了我口感的层次。
1: 对，
0: 我有高粱酒，那你酿造白酒，首先第一个，你要是喝粮食酒的，高粱是它的基材。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大米和小麦肯定得有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豌豆，豌豆是增加它的清甜回甘，因为有的酒啊，哎呦，可能妈妈烧了一桌菜啊，像坐下来喝一点，太烈了，太冲了。那像这个酒呢，
1: 入口特别顺，
0: 哎，
1: 对，我们到时候再倒一下这个，
0: 来，直接去倒了吧，哎，来吧，那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好吧，
1: 来，
0: 直接倒在这个杯子里。
1: 这个酒泡起的，然后这个里面酒基大家都能看得到，哇，这个层次感，对吧？包括里面的叫各种益生菌元素啊，
0: 这个酒确实是闻名遐迩，名不虚传。今天其实我们只是把价格做低了，
1: 对，
0: 但是在我的品质，就是粮食的酿造和选择以及工艺上面是完全没有缺失，
1: 没有偷工减料。
0: 你就一直看，你就一直盯着这个瓶子看。你真的就像我们这一帧画面给截屏截下来一样，就是静止不动了。
1: 对，
0: 但它其实是在慢慢的扩散，慢慢的发散。
1: 对，
0: 它的酒香，它的那种微生物，它的这种啊，慢慢被激发出来。所以到你口中，到你舌尖，是有一种回甘的。
1: 对，
0: 然后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其实这个酒的一些就是工艺啊。
1: 工艺，
0: 我们说它叫三蒸三酿。
1: 对，三蒸三酿，就是它蒸就是一定要选好的时机、天地人和都在里面。然后五奇六法是。它酒体一定要通彻，水一定要好，然后它的所有的存储的地方的存储的陶罐一定要，一定要是带当地的那种出土的土窑罐啊，然后之后冻藏要有冻藏去做，然后之后它也分时节的，比如这个时节其实是夏天，这时候它谷物刚出来之后，经过陈酿完之后，在第二年去进行的一个储藏。为什么要这样呢？让它的那个更加浓郁、更加香，这就是白水杜康它有的它独有的一个地方。
0: 根据节气来，
1: 根据节气来
0: 啊，
1: 根据节气来。
0: 这个也是古法，但是以前没有计时，
1: 对，
0: 没有钟表，
1: 对。
0: 那以前有句话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
0: 那是比较宽泛的指代。那么对于一年四季以农耕文化作为代表的中原人民来说，它怎么样来计时呢？以节气，
1: 就是这样，节气
0: 分为24个节气，
1: 对。
0: 但是夏天它还有谷物出产的高峰，
1: 对，
0: 然后把这个谷物来收纳起来之后，
1: 收纳起来，它要首先秋天弄过来之后，它夏天要让它晒干，晒干之后再去陈酿，是这样。
0: 好，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酒，它本身的这个瓶身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瓶身还真的。就是我觉得它在每一个细节当中都做出了高于这个身价的表现，
1: 确实是这样，
0: 对吧？你无论是从它的瓶身的这种造型，
1: 对，
0: 还是从它细节的这种，你看，这种打造，甚至我今天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它的粮食酿造，
1: 对，
0: 它的4种粮食加上泉水的酿造，这就代表了它的工艺是非常先进的，
1: 对，
0: 而这么的。叠加起来的一瓶好酒，它的身价在目前618搞活动时候，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我们看618我们搞活动的时候啊，549，我们这个就是官方已经打到很平民的价格了，
0: 对，
1: 给大家
0: 549，它也是6瓶原厂原香，
1: 对，
0: 52度的浓香型白酒，好吧？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09，
1: 对，
0: 我说出来都不相信啊。
1: 对，为什么呢？我们要回馈，因为我是第一次回馈给东方，要一定要找一个比大家都喝得起，而且喝得好的酒。
0: 对啊，
1: 大家喝了不心疼。
0: 对，
1: 因为阿姨妈妈嘛，对，我们希望尽尊敬长辈吧，这样的一个酒给到大家。
0: 所以大家说，这个端午节马上过去了，
1: 对，
0: 接下来下半年还有中秋节呀，还有十一假期啊，等等等等，对吧？
1: 对，我为什么说，就比如你上半年去买这个酒，回去再放一放，如果你下半年再去喝，这个口感呢，层次感呢又出来了。
0: 是是是，所以这个酒其实是不是浪得虚名
1: 啊？
0: 它是无论是从杜康本身这个品牌历史4000年的延续下来，对吧？还是我们说到了它本身是中华老字号，
1: 对，中华老字号，
0: 中华老字号，所以它代表的是一种酿酒的精神传承。
1: 对，
0: 而且它的酒的工艺还真的是非常好，有没有
1: 一直遵循？
0: 对，我们再给大家来倒一下，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来，我们五分多钟的时间，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酒的酒体它本身，而且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件事情啊，就是你看啊，我把它拿起来，好的酒，来帮我挡一下。好的酒，它的空杯留香时间是蛮长的。就是你看啊，它的已经基本上倒干净了。
1: 对，
0: 我去闻一闻，还是蛮香的。
1: 很香的，对这个味道。
0: 很有那种浓郁的香。
1: 对，
0: 浓郁的香直窜你的鼻子。
1: 很香。
0: 好的酒，它的空杯留香时间长，然后再给大家来倒一下，好吧？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说，哎呦，30多块钱的一瓶酒。它的酒花，
1: 我们要
0: 它的酒线，我们自己来看，对吧？
1: 对。
0: 哎，这个泡沫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你看，它这不是其他的杂质啊。这就是我们酿造用酒曲来酿造出来它富含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对，矿物质，
0: 慢慢给激发出来，好吧？所以在它的官方旗舰自营店啊，599是它常规的六箱的价，六瓶的价格。
1: 我们京东618它的自营旗舰店要549，对，但是我们今天
0: 它也搞活动，
1: 它也搞活动。
0: 我们今天搞活动价格是209，
1: 对，
0: 六瓶带回去，好吧？免费配送到您府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寻其根本也在于水。陕西白水地处神秘的北纬35度左右，平均气温11.4摄氏度，年均降水量578毫米，域内气候温润，沟壑纵横，河水众多，泉眼密布，以上皇古泉、白水杜康泉最为出名。白水杜康泉为冷泉，因水质清澈干裂，适宜酿造而名传千古。清、松、薄、匀、缓，这看似简单的装赠工艺，却蕴含着白水杜康人千年传承的奥秘。用老五赠混蒸混烧，掐头去尾，提取其中最为醇厚的部分为原酒，3分酿7分藏，独树一帜的国怀酒海陈化陈酿方式，更是先祖留给白水杜康的珍贵遗产。配合白水杜康独有的黄土高原窑洞储存技术，加速原酒老熟，使酒质沉香浓郁，入口爽净。
0: 2分钟时间，建议大家赶紧抢购今天的这一套非常好的整箱啊！我们说白水杜康的30年的洞藏窖酒啊，这个酒其实是不可多得的，
1: 真的
0: 啊！从它这个价格和它酿酒的品质上来说，其实是严格不符合，
1: 对吧？
0: 你想想看，我这20936瓶装，每瓶价格是30来块钱，
1: 对，
0: 30块钱出头，我居然是用到了4种粮食，
1: 4种粮食，
0: 对吧？高粱、大米、小麦和豌豆，
1: 对，
0: 所以它是清浓香型的一个代表，
1: 对，
0: 然后再来，它居然是30年的基酒，
1: 对，
0: 勾调而成，而且又是用到了冻藏的方式，
1: 冻藏的方式，
0: 这个方式大家去查一查资料都知道啊，其实。其实是要讲究一个酒厂的体量的，
1: 对，
0: 对吧？还有这么大的规模可以给这些酒可以安放
1: ，
0: 然后再来里面是恒温、恒湿、恒氧的状态，所以它本身冬暖夏凉，
1: 对，
0: 有利于酒曲的挥发，
1: 是的，
0: 啊，有利于更好的一种酿酒品质的铸成啊。然后再来，今天你看只剩最后的12组了，多了一组也没有了，
1: 没有，
0: 对吧？
1: 对，
0: 抓紧时间啊！今天自动订购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你要喝日常口粮酒，我建议大家首推白水杜康，
1: 对，
0: 曹操都说了嘛，对吧？ 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1: 而且我们这个价格比京东某东智联的还要做到低，就是给大家一个618的一个
0: 活动价格，
1: 对，
0: 021-511-9900。

寻其根本也在于水。陕西白水地处神秘的北纬35度左右，平均气温11.4摄氏度，年均降水量578毫米，域内气候温润，沟壑纵横，河水众多，泉眼密布。以上黄古泉、白水杜康泉最为出名。白水杜康泉为冷泉，因水质清澈干裂，适宜酿造而名传千古。清、松、薄、匀、缓，这看似简单的装赠工艺，却蕴含着白水杜康人千年传承的奥秘。用老五赠混蒸混烧，掐头去尾，提取其中最为醇厚的部分为原酒。3分酿、7分藏，独树一帜的国怀酒海陈化陈酿方式，更是先祖留给白水杜康的珍贵遗产。配合白水杜康独有的黄土高原窑洞储存技术，加速原酒老熟，使酒质沉香浓郁，入口

0: 不锈钢杯真的能造成重金属超标吗？
1: 在这个全新的不锈钢杯中泡上茶，扣上杯盖，静置72小时。72小时后，记者打开不锈钢杯，翻转水杯后发现，不锈钢杯的内壁有明显被腐蚀的痕迹。不锈钢杯质量有好有坏，而不锈钢杯里含有铬，是一种重金属。被腐蚀后的不锈钢杯因为破坏了保护膜，铬会释放出来，持续性的使用就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2: 我用不锈钢杯子喝水喝了十几年了，我也很健健康康的呀。
3: 你们都发现没有，拿不锈钢杯子沏茶那味道就不一样。我告诉你，这没准就是那铬的原因。
4: 所以这个铬是不是真的在这个不锈钢的杯子里会存在呢？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危害呢？
5: 提到铬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金属元素，对它实际上是人体的一种必需的元素。
4: 可如果它要超标的话又会怎样呢？
5: 所谓的铬中毒是指六价的这个铬化合物，那么这类的铬可能呢会对人体呢产生一定的毒害作用。它具有强氧化性，可能会导致眼结膜或鼻子的黏膜啊以及呼吸道的黏膜受到刺激。那么更为严重呢，如果是这个六价铬呢进入到我们服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可能出现肝肾的一个损害。国际权威的这个癌症机构呢认为，这个六价铬盐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还是一类致癌物。
6: 那对于品质不好的不锈钢来说，它又是怎么把重金属吸出的呢？
7: 这是一张典型的失效的304不锈钢的一个组织形貌。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晶尖的区域发生了一个重金属的一个吸出，影响它的使用寿命和耐腐蚀性能。
6: 从这张检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图中白色部分就是会吸出重金属的区域。
5: 大家知道茶水呢，一般的来说呢，它的 pH 值都是显示它是弱酸性的。泡在不锈钢里边呢，多多少少都会吸出一些金属。
4: 用不锈钢制品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说明书，比方说里面不要泡这个饮料，碳酸饮料，不要泡一些什么柠檬片酸性过高的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个提示。
8: 通常情况下，不锈钢中除了铬元素外，还特意添加镍、钼、锰、铜、氮、钒等合金元素，来提高不锈钢的力学性能和耐蚀性能。但是铅、镉和砷在不锈钢中作为有害的杂质元素是被严格限制的。不锈钢，尤其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在正常情况下是安全的，

且不容易析出重金属。然而在高温、强酸或强碱等恶劣环境下，不锈钢可能会发生金腐蚀，导致重金属元素的析出。不合格的不锈钢材料在酸、碱、盐等条件下更容易析出重金属离子。对于豆浆和牛奶等高蛋白饮品，也不建议使用不锈钢保温杯盛放。牛奶中的微生物在适宜的温度下会迅速的繁殖，只需要3-4个小时，微生物就会使牛奶变质。大家所熟悉的304不锈钢属于食品级的不锈钢，虽然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材质，但是建议大家平时泡茶、盛牛奶、果汁、碳酸饮料盛放盐、酱油、醋等调料，更是不要用不锈钢用品。还有就是家里宝宝的餐具还是要更加谨慎。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和今天肖老师啊，给大家再来聊看泰杯啊。这个泰杯呢，最近的几天，我正好搜到了一个消息，搜到了一个新闻啊。你看这上面写的，这届中产左手泰杯，右手泰国。他怎么说的呢？具体我给大家给大家聊聊看啊。他说呀。以前某虎什么什么的，普通的不锈钢保温杯，一个就500-600。如今占据这个品牌的 C 区的泰杯动辄上千，注意啊，只要是泰杯，四位数下不来的，大家先记住这件事儿啊。然后呢，你看啊，我再往下走一走啊，这里啊，说去年的双十一，泰杯啊，什么锅呀、入围天猫行业的什么九大趋势赛道，增长率超过1000%。就品牌来看，巴拉巴拉，咱就不读那些品牌了，泰，养生开始兴起。
1: 对，中产养生局，泰杯必须买了。有点这种感觉，泰怎么就这么好？以前的不锈钢怎么就突然之间就要淘汰掉了？哎，其实淘汰的东西还真挺多的，不光是我们现在用的啊。我们说父辈时候用的那个保温壶、保温杯，都是那个水银的，结婚的时候两个放在那里，对吧？都觉得挺好。但为什么淘汰？因为它里面有汞的成分。后期大家用的都是那种搪瓷的，对吧？ 搪瓷的碗、搪瓷的杯子，我们那个上班的时候，到食堂区的标配，就两个搪瓷的那个碗，对吧？平时喝茶的都能搪瓷打干。为什么不用了？因为它里面的涂层里面含铅。所以我们随着那个生活的那个进步，我们身边的很多的用具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到了我们这一代，不锈钢的保温杯开始哎风行起来了。第一个保温好，对吧？ 它跟搪瓷的比，跟那个我们说的那个水银的比，它确实有它的那个好的优势。但是大家记住啊，不锈钢这个材质在自然界依然是没有的，它是一个合金成分，里面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成分的多少比例决定了这个不锈钢的那个好坏良莠不齐。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我们每天养生用的是什么？ 都是大量的含生物碱、有机酸的这些物质，那么这些物质我们在挑材质的时候要相当当心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日本APEC会议，那个时候送给与会来宾的礼物是什么？是一个泰杯。所以那当时大家就觉得很诧异，一个杯子作为这么高的重要场合的那个礼物，
0: 送个杯子
1: 是不是有点轻啊？后来才发现不是，因为泰这个材质。 跟我们说起来，就大家想到就是上天入地，
0: 对吧？
1: 就是在一些高精尖的领域才会出现。啊，为什么会用到它？它除了作为金属的一些特殊的那个好的那个属性，不怕酸、不怕碱，有延展性，跟人体的亲和度高。还有一点，它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一个材质，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 所以呢，您可以看一下，在我们前面是它的一个全身金饰的一个，我们说溯源啊，在这里您可以看得到钛金矿，这个矿叫钛，它在自然界就有，而我们今天泰杯也是这个钛，没有其他东西应该在这其中，对吧？所以在自然界，它因为开采难度比较高，价格也是比较贵的，3000元一吨了。再接下来到第二步，就是我们非常早的时候的泰杯形式是什么呢？ 钛白粉的涂层，所以您看到的铅灰色的那种碗啊、锅啊、杯子啊，对吧？就是我们加了一层涂层，涂层加了之后，它比我们以前单纯的那个属性的铝啊，或者说啊钢啊这些，它会好一些，但是它依然会破坏。然后用这些，你会发现那个钛杯泰国价格也不便宜啊，因为它的材料也要达到15000-20000一吨了。
0: 对了，
1: 然后再往上。 我们就可以发现，会在哪里看到？就是我们平时那个手机，您外壳上面有点钛，什么价格？
0: 贵了。
1: 眼镜如果是钛价的，什么价格？对吧？是8万多元一吨。因为从钛白粉到海绵钛的提炼到现在，全球只有7到8个国家掌握这个技术。还有呢，就是它的提炼过程当中要经过一个高温过程，要达到850度以上的一个高温锻造，才能到我们海绵钛。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您会发现，就是说，像那个人造关节啊、假牙底座啊、心脏支架啊，都可以用它作为材质。
0: 就海绵钛这个阶段。
1: 对，海绵钛。所以现在外面上号称有些高纯钛的话，哎，有可能就是海绵钛的材质。那么再往上，您会发现越往上，这个难度越高，价格越高。就像那个黄金。 99，对吧？这个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啊，再往上，我们就到了航天级别的钛。那么这个钛，我们是在海绵钛的基础上，还要再经过1085度的这个煅烧。煅烧完成之后，然后我们航天、航海、潜水，对吧？可以用它做材质了。那么我们平时很难有航天级别的钛到民生领域作为一个杯子的材料。 但是今天你看，我们上菜因为是跟中广航天合作的，哎，
0: 就有一个
1: 这话不能随便乱讲啊。
0: 对，这个这是个杯子啊，
1: 哎，一个杯子，
0: 不是什么仪器啊，这是个杯子，上面写的就是2002年的事儿，没几年前，
1: 哎，
0: 8月9号发射的这一个啊，
1: 东海一号
0: 卫星。哎，搭载就是上太的其中一款杯子，
1: 搭载在外面哦。
0: 哎，在外面要看，包括宇宙空间里面啊，这种真空状态下呀，或者有宇宙辐射，对这个杯子对钛的材质到底有什么影响？所以整体看起来啊，钛的材质确实是不错。
1: 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的这款杯子啊，就是来自于上太的这款钛的保温杯。
1: 对。
0: 说到保温杯，观众朋友可千万不要认为说哦，只能冬天用保温杯啊，保的是温度。不一定只是保热，它还可以保冷，
1: 我们叫保鲜杯。
0: 保鲜，
1: 哎，
0: 对，什么叫保鲜呢？这里没有提，不得不提到不锈钢这件事了。我问大家，不锈钢里边牛奶你好放不了？
1: 不好，
0: 不好放吧？
1: 对，
0: 为什么不好放？它容易变质了嘛。
1: 对，
0: 但是这个钛本身的物理性质，它可以很好的保证食物的新鲜度，但你也不好太过于什么放一周啊，放两周，它终究不是冰箱，你明白吗？所以在短期时间内肯定要比不锈钢优秀很多。那它里面具体结构啊，注意啊，里面很多钛的产品是这样的，它卖你700-800块钱、800-900块钱一个杯子，可能只有内部碰到的它是钛。
1: 哎，
0: 什么叫保温杯？保温杯要双层嘛？
1: 啊，是的，
0: 大家知道吧？保温杯一定中间有真空嘛，所以才叫保温嘛。所以里面湿的情况下，它外面还有一层，你就要留个心眼了。
1: 哎，
0: 它外面到底是不是呢？
1: 很多是内钛外钢。
0: 对，邱老师说的很对，就是内里面是钛，外面偷偷摸摸给你用钢。他说我这是钛杯，钛杯，就告诉你，我就说里面钛，外面是钢，我没说它全部都是钛，它我只说它是钛杯。你看它的用词，我告诉大家，今天只要是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钛。
1: 对。
0: 外面给它有点小颜色，
1: 哎，
0: 漂漂亮亮而已，但是在颜色底下里外只要是金属部分全部都是钛。
1: 对，
0: 大家放心啊。
1: 啊，然后呢，我们外面只是敷了一层膜，
0: 哎，一层小膜啊，
1: 杯沿这里就能看得出来，延伸出来的
0: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有一层小膜嘛，让你有点好的手感而已啊，颜色漂亮一点。然后口的这个地方啊，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哎，
0: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食品级的，就婴儿
1: Triton 的材质，
0: 婴儿奶瓶那个材质，省大家万一要烫到嘴什么的，你说我不愿意喝，这水流太小了，那你就拧开喝，
1: 哎，
0: 无所谓，按大家自己喜好喝就可以了啊。这个杯子的价格直接给大家出来了啊。如果呢大家在外面买一个这个杯子的话，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钛杯真的蛮流行的，
1: 太流行了。对，
0: 现在一看那个新闻，以往我们还兼具着什么普及钛的知识的，
1: 对，
0: 现在一看你就买吧，观众朋友们，只是咱俩比比价格还有它的纯度啊。
1: 对，
0: 这一个杯子1499，是不是跟刚才我看到那个新闻啊什么的一样的？
1: 一样，对，
0: 只要是高档的高品质的钛，尤其是我们给大家证据啊，你说你是高纯钛，高纯钛，高纯在哪里？高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1: 对，
0: 99.873%，99.873%，剩下那个0.13几吧。

0: 高纯钛，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1: 对，是的。
0: 今天是什么价格？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边啊，我手指这位置啊，三、二、一，请关注价格是。来，我们字幕老师，三、二、一。$999，
1: 对，
0: 一看到的是1499，对不对？直接给您省了近500块钱左右，嗯，已经很划算了吧？
1: 对，
0: 如果已经很划算的话，观众朋友们，来看一下，哎，我们今天主品这一个
1: 保温杯啊，啊，大家看啊，就跟我们桌面上是一样的啊，
0: 这
1: 是一个樱花璎珞粉的一个颜色，
0: 璎珞粉的颜色啊，嗯，好，然后呢，再来给大家来一个，
1: 第二个。
0: 到这儿结束了吗？
1: 应该没有结束。
0: 成常规的节目里边，如果999两个杯子，
1: 就这样了，
0: 就这样了。哎，但是我们很多都是一家三口。
1: 是的，
0: 就一家四口的大家就别提了，这个不多，主要是还是一家三口啊，所以我们照顾绝大多数啊，照顾绝大多数。
1: 来，第三个保温杯啊，
0: 记不记得1499？
1: 是的，
0: 嗯，这毛算个1500吧，
1: 对，
0: 3000，四千五吧，
1: 是。
0: 观众朋友们。4500，哎，今天999，原本只能拿一个，我们撑死了送你一个杯子，结果今天怎么着？三个杯子，
1: 对，
0: 一共是三个，每个300块钱左右。你平常买一个好一点的不锈钢保温杯，也要不要这个价？
1: 而且我们这三个都是航天级别钛的保温杯啊，
0: 就是这样。来，邱老师，麻烦帮我冲一个，哎，
1: 这个还要看一下。我们这个杯子带出去的时候，您放心，我们怎么摇啊，它都不会漏。您放在包子里面。包里面不用担心，然后呢，我们平时只要喝养生食材的，你一定记得用钛，因为现在很多生物碱、有机酸这类的物质，钛在这其中可以激发更多的营养。
0: 看看这个泡沫，
1: 风味更浓郁，这是西洋参啊。
0: 都没咬，我所谓的没有在杯子里啊，哎，在玻璃杯里没有。
1: 所以你看啊，我们这个泡沫厚厚的，因为这是不是里面生物碱，我们的那个人参皂苷释放特别多，所以这个杯子就是适合给我们养生的人来用的。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把它称为保鲜杯。您放那个西洋参是这个风味，然后很多人喝牛奶、喝豆浆、喝果汁放在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个保鲜的程度比较好，而且我们作为航天级别高纯钛，还有一份报告，就是抗菌率的报告。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都是在天热之后，在食物当中很容易滋生的。我们这里面你看，抗菌率95%、93%。都是让我们可以安安心心把食材放在这个杯子里面。您出去玩的时候怕的是什么？就是哎，时间久了温度高了有影响，对吧？但是钛杯它这个好的抗菌率的属性，就让您能安心的喝一整天。
0: 夏天了，容易变质啊。
1: 对，
0: 越在夏天越要用钛杯啊。
1: 是，
0: 你说冬天，说实在话，具体它做不做成保温杯，我在夏天的时候我不关注。几乎可以不用关注，但是你材质必须给我钛，还不能是普通钛，
1: 是
0: 必须是航天级别的高纯钛，有证书给您证明了。那么像这样一个杯子，我再强调一遍，市场价格一个杯子1499。
1: 对，
0: 今天的999的价格，很多包括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都会认为说，怎么可能？你是一个杯子吧？你便宜了500块钱左右，差不太多了吧？结果今天市场什么构成？观众朋友，
1: 给大家惊喜啊！
0: 给大家一个杯子的前提下啊，一个杯子哦。哎，再来
1: 一个同样的保温杯啊，好，这是真的菜哦。
0: 第三个，
1: 对，
0: 今天是这样啊，打造一家三口杯。您这女儿啊、儿子啊上班啊，或者是你给自己小孙子、小孙女出去玩的时候，
1: 对，
0: 上课的时候，夏天到了啊，有的时候真的不忍心说光就是弄点白水进去啊，给大家弄点小果汁进去，
1: 是
0: 给孩子带点果汁去的时候，记得啊，一定要用钛杯。出去玩旅游什么的，您装点好喝的，也不可能白白的只是果这个什么白开水吧？哎，去一些景点的时候，可有当地的一些果汁啊，什么果肉什么的，你装在这里面没问题的啊。
1: 对，
0: 因为这个抗菌率非常好。抓紧时间打电话，所以您给我打电话的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多年来立足于太杯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提升用户饮水的品质，我们做了很多技术的研发。看，这是我们的有关太杯的专利墙，看这边的标准墙，我们就是太杯行业的主要制定者。
1: 无意当中开看到了，我一看，哟，搿只杯子哪能要毛1000块了？
2: 看了你们的节目，我自己了解一下，这个钛材质比较好，抗菌很好。
3: 关键是它的材质，它是钛，钛嘛，我了解下来是在航天员在用。
1: 那个杯

0: 次呢，不会得形成功搿个重金属，也就是讲不会得出来搿个重金属。
1: 另外嘛，还是一个分量轻，一个保温好。
2: 什么东西都能放，果汁啊、牛奶，而且自重也比较轻，
0: 所以我对搿个物事呢倒是老有兴趣的，因为现在人嘛，侪健康最要紧。
1: 煮还是泡茶啊？
0: 现在包杯子里向嘛，拿也等了哪搿搭买个呀？陈皮，还有嘛风豆、枸杞子。
1: 泡下来，觉得口感是蛮好的。那么要比平常一般性的茶杯要好多。
2: 我儿子在学校读书，我给他准备好牛奶带过去，时间久了他也是很新鲜的。
0: 有种杯子我就不敢泡，为啥呢？我上铺一直摆了里向的呢，不好的。
1: 我装这样杯子也不少，那么这上大概也有好几千吧，那么也没有成型的杯子。
0: 现在我好了，对我来讲是能够安安心心的吃茶。
1: 这次在东方国看到这个杯子，我们现在都合我的心意了。
3: 现在这个太杯不要太火，我刚才又查了一下数据啊，包括2023年，包括2024年的时候呢，太当做一个那种有推出那种礼品和包装，就好多现在的中产阶级都拿它当礼物，
4: 对，
3: 因为都知道，就是刚才邱老师也说了，
4: 是，
3: 那是国际型会议，他都拿太杯当做礼物了。
4: 我前段时间不是去日本了，你在那个高端商超里面，他那个太杯就是很大的一个
3: 礼盒，是不是？
4: 对，那个陈列面里面都是那个太杯，而且日本用的那个太杯，对吧？它是不是保温的？没有盖子的
3: 哦，
4: 就这样算一下折合人民币，就是容量大一点的1800多块钱一个，容量小一点也要1400多块钱一个，所以就说这是目前大家对于健康的一个升级。
3: 嗯，
4: 它不光是一个就是换新，
3: 嗯，
4: 把旧的换新的，
3: 嗯，
4: 而是一个概念的升级。因为大家现在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喝白水的有多少？太少了吧，大部分要么喝茶，要么喝咖啡，
3: 对，
4: 要么就喝养生食材。但是这些食材您在用容器的时候它真的很挑。我自己是学中药的啊，我们在中药很多的那个比如说参啊什么的时候，它在它的禁忌和注意事项当中专门有一种，就是说不能用金属容器去渗。这些金属容器里面可能就有锰啊、镉啊、镍，会跟它的生物碱有机酸去发生反应。
3: 嗯，
4: 但是您看我们今天的钛，你就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
3: 嗯，
4: 它有金属的那个样式，但是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合金，它是天然自然界存在的这样一个物质。所以您的食材，任何食材跟它不会发生反应的同时，它还能激发它的营养成分。
3: 对，
4: 所以当初那个我们的钛上钛的那个老总过来的时候，您知道他当初用钛杯喝什么吗？他就是喝咖啡。
3: 哦，
4: 他觉得咖啡放在他的太杯里面那个风味真的特别浓郁。
3: 嗯，
4: 还有很多的叔叔太杯喝什么？喝龙井茶。
3: 哦，
4: 因为很多茶为什么要喝明天茶？你不喝明天以后的，就是风味嘛。
3: 我记得邱老师曾经跟我说一件事儿，他说平常的用杯子，假设啊，放10片香参，他以后自己放5片就够了。
4: 对的，所以现在您看很多人分析起来，第一次我们拿到这个杯子，看到这个价格，没有一个人不说智商税。
3: 嗯，
4: 因为这
3: 很多人说啊，一个杯子你卖个就什么1000多块钱。
4: 但是用完之后啊，不是一个杯子，就像我自己，我光那个太杯，我买了5、6个不止了。
3: 嗯，
4: 家里人就是包括朋友都推荐给他们。
3: 嗯，
4: 然后还有啊，我前两天因为也看到便宜的太杯了，而且也是我们这个供应商在别的那个渠道便宜的太杯，我就问他了，我说我要买8个，送礼嘛。然后他说：“邱老师，你想清楚哦，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
3: 哦。
4: 然后我不能跟你细讲，你自己去，你自己确定你要不要买。
3: 就不是我们
4: 今天这个牌子。我听他这么一说，我一想，哎，外面现在那个合成钛，对吧？回收钛，再加上那个内钛外钢这些情况，我立马就不买了。因为我买钛的意义什么？我不要锰，不要镉，不要镍。但如果钛和别的合金，不跟不锈钢融在一起的时候，它不是这些材质还有吗？”那不就等于买个概念吗？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用钛，那时时足足要看我们的检测报告。今天再给大家看个定心丸啊，
3: 邱老师这个呢真的是教了我们很多的知识。大家记得啊，
4: 嗯，
3: 咱东方购物新闻频道顾客了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啊，你也听我说清楚，
4: 嗯，
3: 不要冲动消费。我们今天给您把钛讲清楚，
4: 对，
3: 把它里边压碎了什么拧干了，我把这个汁告诉您啊，
4: 嗯，
3: 您要怎么选钛杯。
4: 对，
3: 注意了，钛呢有一些为了 减少它的成本，它会把钛和别的掺在一起。
4: 哎，钛合金。
3: 其实对所谓的钛合金一出来呢，那你可能购买的意义也不大了。嗯，也有一些掺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一定要看这款产品整体的检测证书。
4: 对，
3: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杯子拿去检测了，嗯，它有没有可能加铬呀？有没有可能像不锈钢的东西加进去啊？有可能的啊。嗯，所以这里面如果出现了铬呀或者其他东西，你也不要买，你也不要买。今天你看啊，我们含有的除了这个钛达到了99.8g/3以外，
4: 对，
3: 后小数点后三位都给你检测出来之外，
4: 是。
3: 余外的其他几个，这是有五项啊，碳、氧，这是什么玩意儿？
4: 氮
3: 啊，氮、
4: 氢、
3: 铁，嗯，这几个对身体无害吧？
4: 对啊，
3: 是不是无害？
4: 都是身体的结构成分。
3: 对，这是你身体应该有的吧？
4: 所以你看，它跟容器放在一起，不可能吸出它以外的物质吧？
3: 它能吸出铬吗？
4: 能从哪里来？
3: 它能吸出铅吗？能吸出汞吗？
4: 对啊，
3: 吸出不来来吧？所以您一定要记得，如果他说我这个是99.9、98、97啊，我这高纯，结果它里面加了其他的有铬的成分，你不还是一样有问题吗？
4: 而且我们杯子都是放在这里的，有杯子的图片，
3: 都一样的
4: 检测报告啊。就它不是拿它作为一个成分去合金。然后出示的只是它其中成分的报告，我们是完整杯子的检测，
3: 是整个杯子啊，就这个杯子，
4: 对，
3: 必须拿去完整的去检测，大家理解了吗？好，哎，
4: 然后
3: 那么接下来，
4: 哎，这叫
3: 这个啊，就是钛的物理性质，
4: 抗菌率报告。接下来我跟你说，添了之后，您知道食物食材为什么容易发生变质，是因为里面菌在起到影响。我们今天抗菌率大肠杆菌达到95%，金黄色球菌达到93%，所以您夏季您放果汁、放牛奶、放豆浆，在这个杯子中，
3: 就这个，
4: 您放的时间可以更长。
3: 记得夏季一定要它。嗯。至于你愿不愿意保冷还是保暖，这都是其次的，因为这个杯子我不可能只是天热时候用，天冷不用了。杯子是一年四季，你告诉我哪个，你哪一个季节不喝水？你先告诉我哪个季节不喝。
4: 而且我们中国人有喝温水的习惯，
3: 对不对？
4: 对吧？
3: 你冬天要喝温水，夏天的时候这个咖啡一年四季都要喝，有一些。牛奶是一年四季都要喝的，它可不分春夏秋冬吧？
4: 是的。
3: 所以这个杯子要分春夏秋冬吗？不要分。那既然如此，我们最好一步到位做成保温杯。
4: 对。
3: 您需要保温的时候保温，您需要常温的时候常温喝呗。哎。又不跟你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哎。同时，你一些该要新鲜的牛奶、茶叶的味道，咱就放在里面喝。明前茶你放在喝，味道不一样。你还可以少放一点茶叶进去。
4: 对。
3: 来，我给大家看啊，这个里面呢，内部和外部所有的金属，因为它是保温杯，
4: 对，
3: 所以必须是双层嘛。
4: 对。
3: 内外全部都是。
4: 航天级别的高纯碳，
3: 对，我们用的是航天级别高纯，外面这只是一层颜色膜而已，
4: 附的一层膜，
3: 只是一层膜，
4: 我们有金属膜，有肤感膜，女性用肤感膜会觉得手感舒服，
3: 哎，温温暖暖的，挺舒服的，
4: 我们这个挺漂亮啊。
3: 然后呢，这个里边啊，所有接触嘴的部分，哎，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个 Triton 材质，就是婴儿奶瓶，
4: 防烫啊，
3: 这是防烫的，这个不是金属的啊，所以你要是直接愿意用嘴接触到，可以小心别烫到就好了啊。
4: 啊，
3: 好，我们今天这一个杯子，因为给您出具了。高纯钛航天级别高纯钛的检测报告，
4: 是的，
3: 我再强调一遍啊，如果他说他的价格，比如说我这是钛达到95、96，你一定要了解他剩下的那个0.几%含什么，反倒是那个是关键的，
4: 对，
3: 明白了吗？如果那个里面含有了铬、铅什么汞什么的，你千万不要买。如果他不给你出示，不给你看，你说我只告诉你我是99%还是98%还是97%，我不给你看余下的0.几，不要买。我再说一遍，那个东西不要对，
4: 是的，
3: 他不敢给你看，就说明有问题。
4: 对，
3: 敢给你看，你再买这样的好杯子，我们在市面上价格是近1500块钱一个，
4: 对，
3: 我们三个杯子毛估算下来近4500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什么价格？999吧，
4: 是
3: 一个杯子吗？错，给大家一共是几个杯子，请看这里。在一个杯子的情况下，加一个杯子，
4: 对，
3: 这已经是肠胃构成难以企及的了。
4: 是的，
3: 俩杯子之外，一个杯子320毫升，再来给您加一个，一共是一家三口全齐活了。
4: 是的，
3: 就是让大家在盛夏的时候，其实一年四季皆可用，但是此时此刻夏季一到，那个东西变质快嘛，您喝一点饮料啦，喝一点咖啡，喝点茶，害怕不是？
4: 你胃肠比较弱的，
3: 对
4: 吧？稍微那个冰箱里拿出来东西感觉不行的，那你再喝水，喝那个我们说有味的那些溶剂，包括养生食材的时候，您对容器的选择一定要当心。
3: 给大家看一个，咱就结束了，好吧？
4: 这个就是我们的陈皮啊，大家都知道陈皮里面含有有机酸，对吧？而且颜色特别深，像这样的物质，你挑容器真的当。 伤心哦。嗯，所以您看我们这个里面陈皮在这里面激发出来的有效成分特别多，嗯，而且我们只要一倒进去马上那个
3: 颜色味
4: 道特别的味道就陈皮特有的香味特别浓郁，
3: 是，
4: 所以我们用这个杯子真的叫省钱杯也叫养生杯。为什么？因为食材跟它不发生反应的同时营养成分吸出更多，而且风味更好。
3: 好，打电话订吧，观众朋友们，食物咱看见了，
4: 对，
3: 构成您知道了，
4: 是，
3: 价格又满意，就看你订几套送人了，五一马上到，拿几个送给小姐妹，特别是你跳广场舞的，
4: 是的，
3: 比如说四五个好姐妹关系特别好，你说我买这两套，一人一个杯子，
4: 对，
3: 我也没花多少钱，我的面子还送到了，
4: 是的，
3: 抓紧时间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因为为了自己的身体，对不啦？伊搿个是没重金属的。
5: 它是航空航天里向的材料，钛杯是纯钛做的。
6: 就是我看中一点呢，就是讲，伊讲勿会得坏，勿会得馊。
5: 搿个杯子摆牛奶、摆老酒、摆饮料，没腐蚀的，没重金属的。
6: 葛末新疆的牛奶勿是老好吃嘛，老浓的，伊拉是铜头装的，装的。但是自家烧烧好之后，我就摆了一下嘞，摆了一下嘞一天，想吃到夜到，我想大概不好了，但是还是好。
0: 有辰光牛奶，搿个豆腐浆爸爸，哎呦，些些冷脱嘞，但是伊有保温的。
6: 泡就是党参啊、黄芪啊，侪泡，泡之后再吃，跟味道跟烧出来差不多。
0: 一清就上来，大娘方便，小娘方便，小娘会得开。
6: 又清，出去旅游带了个又老便当的。那家摆了包里边，不会得全部漱口漱好，摆了包里也不会得漏水。
0: 搿个杯子呢，勿是坑，老便当的，哎，一大就湿湿清。

0: 现在看到的屏幕最上方啊，飘了三行字儿，这都是我们的顾客的一些留言和好评。
1: 对，
0: 包括买过一次的，买过两次的，这次又买了一个，构成自己用，也有送亲戚朋友的。你看是不是写了吗？
1: 是的，
0: 也送过，就是自己先用着。您用出好来了，你一定拿太杯送，因为您的好朋友人家都有手机，
1: 是的，
0: 人家也知道太杯，一搜的话，哇，现在流行太杯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以往呢也不能怪说谁发明了不锈钢，不锈钢最开始，因为我们那时候生活的情况和我们所了解的，那时候太也不可能生产的能进入到老百姓家呀。对呀，你就算能生产，也是用到高精尖领域，也不是用到老百姓生活里面，它还没那么普及。现在终于普及了，价格能做到这个份上，是因为谁？上太嘛。我们今天这个上太能给大家做到的是999，拿回去几个？
1: 三个。
0: 观众们没听错，320毫升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容量正正好好。
1: 是的，
0: 大小也正好，很多阿姨那个小包哈，哎，你放里面也正好。
1: 而且哦，它分量特别轻，就很多人是为自家的孩子去做升级的。
0: 是，
1: 孩子现在每天都要带保温杯到学校去，但是那个
0: 书包已经很沉了。
1: 对，再一个杯子，对吧？不方便。现在这个杯子完全没什么感觉，比我们一个手机都轻很多。所以，除了那个给自己父母之外，第二个人群就给自家的孩子。
0: 千万要记住，夏季热了。孩子啊，可能背着你啊，弄点果汁往里灌。
1: 对，
0: 你终究防不胜防。
1: 而且灌了以后，
0: 所以为了以绝后患，你不能不给孩子带杯子。
1: 对，
0: 他一定会自己弄个杯子。你倒不如直接给他太杯带好了。
1: 对，
0: 你防着他万一灌果汁，你也安心，别慢变质了嘛。因为大夏天的容易变质，所以你放心啊，尽量的孩子多喝水。里边呢，如果你看有些爷叔爱喝的那个明前茶，现在这个什么龙井什么的特别好。
1: 是啊。哎
0: 呦，我记得好像邱老师也之前说。这个茶叶放在平常的杯子里一宿，那不肯定不行了，
1: 肯定不行了。
0: 那它放在太杯里，
1: 第二天没问题。
0: 对，
1: 就这么夸张。好啊，
0: 因为它本身的自己的包括大肠杆菌的金黄色葡萄菌的抗菌率 啊非常高。大家切记，只看太的纯度也不够。哎，比如说，当然必要，这是必要的。比如说我们之前是99.2873，但是额外的那个0.几。它到底是什么？
1: 是的，
0: 如果那个比如说它是97，哎，90%，97%，你说我也挺高的了，结果它那个3%的东西里面还有铬，还有铅，还有汞。你告诉我你那个杯子你也敢买吗？
1: 所以啊，我们说现在因为市面上钛这个材质毕竟是有限的，不能大量的自己去合成生产的，自然界天然存在的，
0: 是啊，
1: 所以有很多就叫钛合金，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合金钛它还能再回收，回收以后再提炼叫回收钛。哎呀，所以既然你已经花钱用在了钛上面，你就买到真正属于钛的这些属性。
0: 抓紧时间啊，999三个杯子带回家，800-7088，80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
2: 无意当中，看到了，我一看，哟，这杯子哪能要毛1000块了？
3: 看了你们的节目，我自己了解一下，这个钛材质比较好，抗菌很好。
4: 关键是它的材质，它是钛嘛，我了解下来是在航天员在用。
2: 这个杯子呢，不会得形成功搿个重金属，也就是讲不会得出来搿个重金属。
4: 另外嘛，还是一个分量轻，一个保温好。
3: 什么东西都能放，果汁啊、牛奶，而且自重也比较轻。
2: 所以我对搿个物事呢，倒是老有兴趣的，因为现在人嘛，侪健康最要紧。
4: 自然是泡茶啊！
2: 现在包杯子里向嘛，拿大灯了哪个得买的呀？陈皮，还有嘛风豆、枸杞子。
4: 泡下来，觉得口感是蛮好的，那么要比平常一般性的茶杯要好多。
3: 我儿子在学校读书，我给他准备好牛奶带过去，时间久了，他也是很新鲜的。
2: 有种杯子我就不敢。泡为啥呢？我也上铺一直摆了里向头呢，不好的。
4: 我装这样杯子也不少，那么这算嘛，大概也有好几千吧，那么也没有成型的杯子。
2: 现在我好了，对我来讲是能够安安心心的吃茶。
4: 这是在东方过看到这个杯子，那么现在都合我的心意了。
0: 我今儿啊跟官方咱就聊。您如果我接下来说的不是这两个人群的话，你可以不买这个杯子。哪两个人群呢？如果您是的话，今天您告诉我您必入。第一个人群，喝水的。
1: 对，
0: 就是平常水，白水。你说我就是爱喝水，我不爱喝其他的。好，必入它，因为这款杯子里边本身就是保温杯。
1: 是的，
0: 里边就是钛， 很好啊，这个材质很好啊，咱就逼住他喝水嘛。你说我不喝水，那你别买杯子嘛。你水都不喝，你买什么杯子呢？你说喝水的人群，咱必买。第二个，除了喝水，愿意喝一些牛奶、咖啡、茶、果之类的，因为这种东西放在平常的容易变质。夏天一到，用太杯特别稳，但你不能把它当冰箱，你不能动不动放一周、放两周你不喝。咱们都是生活经验的，咱别故意挑战它。在常规的跟不锈钢比，那比它强了不要一点八点。我们的材质也不给你吸出，有的时候放什么柠檬什么的，那个酸的什么的，你往那个不锈钢里放一放，你试试看，乱七八糟东西。所以你要记得啊，放在人嘛太杯里边，这个非常关键。好，这两部分人群，你说你中了一个，你就买。大家一听，那不就全中了吗？没有人不要用，对，我就是这意思。
1: 关键还有第三人群，第三个人群就是我们说的养生人群，喝养生食材的西洋参啊、石斛啊，包括我们陈皮啊，其实这些都挺贵的。
0: 是，
1: 但是问题它第一个要吃到量，第二个它要跟容器啊要挑有挑有选的。不能随便什么都用，
0: 没错，
1: 所以很多人是用什么玻璃杯泡，但是玻璃杯啊吸不出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您必须得煮一煮。今天我们的泰的保温杯您放进去之后，我们叫养生杯又叫省钱杯。
0: 最后三十八组啊，来，朱老师，我们给我们先展示一下。哎，
1: 这个还是要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杯子，这样您看怎么晃，你放在包里面这么晃，
0: 它不漏，
1: 这么晃都没问题啊，
0: 挺好的。
1: 还有就是我们喝西洋参的人都知道，西洋参里面最主要到杯口了。就是里面的皂苷，就是里面的泡沫，
0: 太浓了吧，
1: 所以你看倒都倒不完。
0: 其实也没放几片啊，
1: 没放几片，
0: 这没放几片，那多省钱呢。
1: 所以像我们平时喝养生食材的，你说我们第一批受益的都是这些人群。喝完之后发现，哎，光自己不行，父母得给他，对吧？
0: 得买，得买。
1: 然后买完之后，真的告诉您啊，您就花就一个月一次投资，
0: 真值得。
1: 接下来每个月你自己算钱，陈皮省不省钱？嗯，西洋参省不省钱？石斛省不省钱？嗯，省的都是您的钱啊。
0: 好，再来看两个报告。嗯，这两个报告我们绝对不掖着藏着的。哎，不好意思给大家展示，不敢说。太本来呢，如果你航天级别高出来的，那就更是了啊。哎，
1: 对，
0: 大肠杆菌的抑菌率95以上，金黄色葡萄球菌达到93以上，这不90吗？95-93吗？
1: 对，
0: 高抑菌率了吧？然后还有它里面的成分，哎呀，观众朋友们，你说我是让我说什么好呢？人家都快把心掏给大家了。
1: 对，
0: 一般展示报告，我只给你展示最后结果，我不给你看上面。
1: 对，
0: 我就是最后结果，我就看钛啊。哎，我这个钛，我告诉你含量是多少，99.多。有没有这样的企业？有没有这样的商家？有吧？他为什么不给你展示余下来的那个东西呢？如果他展示了，让您发现有个有千有拱，你还买吗？
1: 当然，
0: 我们又不是傻子。
1: 对，
0: 我们照展示。看这里啊，剩下的余下的%，这个叫0.13左右吧，0.13含的是什么呢？碳、氧、氮、氢、铁，这几个是身体里几乎都是含有的，
1: 就是身体的结构成分呀。
0: 对，是你身体里面包括铁，你铁锅用的吧？为什么要有铁锅呀？本身身体也含铁嘛，你血液当中含铁呀，所以这些元素是你生命当中含有的，它本来就有的。所以这个不是说没有，这个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有一些就不给你展示，比如说我是含什么钛率95，剩下那个5%我不给你展示。为什么不敢给你展示？邱老师说了，你回收钛来，
1: 合金钛，
0: 合金钛来，
1: 因为它可能用到钛的成分，
0: 对不对？
1: 但是它大部分可能还是钢啊、铅啊、铝啊这些啊。
0: 是的，所以大家这个钛啊，分了好多种，
1: 对，
0: 千万别被所谓的钛的高纯度给骗到了。哎，你要看它高纯度之外剩的那个%几几几到底含的是啥。
1: 是，
0: 它不给你出示不要买。哎，它就算99你也不要买。
1: 关键我们说航天级别钛，我们跟那个中国航天合作不是凭空说的。哎，因为今天上太的一款杯子，
0: 这个
1: 还搭载在东海一号的卫星上面，在外太空运行了已经将近3年了。
0: 现在是事实啊。
1: 啊，对，这个搭载的过程当中，它也在检测外太空当中的各种温度，它里面的那个酸碱程度对它的那个影响，
0: 还有一些辐射什么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能用到航天级别钛作为杯子，是因为上太跟中国航天是有合作的，
0: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这个企业实力在这儿呢。
1: 对，
0: 所以人家可以提供高纯钛，航天级别高纯钛。
1: 对，
0: 三个杯子啊，999，市面上一个杯子是近1500，三个是近4500。
1: 对，
0: 您愿意当礼物送可以，因为这个牌子太厉害了，它的品质是真的好，它跟一般的什么几百块钱起始价，我告诉大家成本。
1: 对，
0: 它都不可能几百块。
1: 是的，
0: 您就记住这件事儿就得了。哎，抓紧时间抢最后的8分钟，导演老师，
1: 全家来升个级啊！
0: 我们今天的构成，最后的21组，赶紧定了啊！8007088000，手机50215111999000。

立足于太杯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提升用户饮水的品质，我们做了很多技术的研发。看，这是我们的有关太杯的专利墙，看这边的标准墙，我们就是太杯行业的主要制定者。

0: 我跟大家现在泰的打着泰的名号啊太多了，我刚才在网上我又查到一个消息，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想分享一下啊。不管怎么说，今天的这个泰的成本呢，等于说我们您只要花个300多块钱，
1: 对，
0: 咱们就给拿回去了。另外呢，999还可以容易参加东方购物另外一个活动，就是三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
1: 是
0: 该凑单凑单，这个400积分如果您算在我们身上的话，就花个500块钱，
1: 对，
0: 500块钱拿仨杯子，一个杯子100来块。
1: 要是不锈钢杯子都可能做不到，
0: 有些
1: 高档的啊，有些那个特别时尚的，真的这个价格比不锈钢的我们都要便宜。
0: 我跟大家闭着眼睛录，这个价格，这个构成，这个组合，你就算说我家里就我老两口，我孩子也不在身边哈，那我要。你自己嘞，朋友没有一个的。
1: 是的，
0: 5月1号大家可能有多少人出去旅游的，旅游过程当中曲老师刚刚从国外回来，
1: 是的，
0: 您带的是什么杯子跟着您的？
1: 我就是两个泰杯，
0: 两啊，
1: 一个烧水的泰杯，一个就是普通的泰杯。
0: 烧水的也是东方购物卖过那个，
1: 我一定要带着
0: 也卖得爆好的，
1: 这两个啊，
0: 就是出去旅游你要有自己带着，就直接是你甭管，比如说有一些山泉水矿泉水特别好喝，
1: 对，
0: 然后你今天这个杯子一装，大家注意啊，就是纯野外的你还是要注意别生病了啊，不要乱喝的啊，就在安全卫生的情况下，您用它来装。
1: 对，
0: 果汁那个地方的水果特别盛产，比如说你去新疆玩了，
1: 是，
0: 你说我给你榨一个果汁，你带走，你平常的杯子别装了，
1: 是的，
0: 你就用泰杯装，
1: 对，
0: 还是新鲜的。
1: 你说过两天那个丹丹要去新疆拍那个驼奶粉，
0: 哦，是吗？
1: 他说一定要喝那个挤出来的那个驼奶，
0: 所以就用这个装。
1: 你想喝完了之后想打包带走的话，
0: 哦，
1: 你用我们的泰杯是不是更安全一点啊？
0: 先说价格了啊，因为现在呢确实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我们没剩几套了，马上结束。
1: 对，
0: 要定赶紧啊，观众朋友，首先。记住，千万要记住，只看含量90%几，这是应该的。注意啊，这是应该必须看。但是您更要关注它所剩的那个含量是什么，其他成分。如果是旧的淘汰的，或者是回收汰了，
1: 对，
0: 它里面有可能含有重金属，
1: 有锰、有镉、有镍，
0: 有可能，
1: 还有可能会有铝。
0: 但是我们
1: 有的可能还有汞哦。
0: 但是我们必须整个杯子完整测啊，完整测下来是碳、氧、氢、氮。铁，
1: 对，
0: 这里边只有这几个人体必须的，没有其他。为什么？因为它材料原本就是非常优秀的，
1: 对，天然
0: 不是回收的，
1: 自然界就存在的。
0: 它没有从旧的钛里面回收回来。然后再给大家看最后一个新闻报道啊，还有5分钟，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杯子说了一个事儿啊，大家来看啊，说网上很火的4种杯子，我劝您别盲目买，当心喝的不是水。它里面马上我直接看主要标题啊，注意啊，它有一个标题写的这个，很便宜的钛杯不要买。
1: 对。
0: 就是我刚才跟邱老师反复说的，很便宜的泰杯，名字咱就把它挡住啊，就不要看它的名字了，不要买。如果它只有个什么500-600块钱、300-400块钱，不要买，因为它的成本都合不上。所以这个杯子多多少少你自己琢磨琢磨，有可能很有问题。
1: 对，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你说你们不是也333吗？
1: 我们是1400多。
0: 原本人家的价格就是定价在这儿。他可以把任何的专柜的渠道这些，咱就把它都抹掉。
1: 对，
0: 那跟我东方购物，所以几乎把它的利润压到快没有了，薄得不得了了。你不能不让人赚钱，一分钱不赚，这不现实。但是在网上有一些其他价格，你会看到人定价就定这价，人身份在这儿呢啊，身份在这儿呢。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跟东方购物合作，999，一样的专柜，一模一样的，你都可以去看，可以去比。
1: 是的。
0: 999，三个杯子，一个杯子容升数是320啊，320毫升啊，跟大家再讲清楚。但是不好意思，最后3分钟，导演老师还剩几套了？今天的三个杯子，快告诉我一下，还剩下最后的有3套哦。行，最后的3组备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你看这顾客好评啊，今天上午就打开收到了，非常满意，太杯品质很好，买过三次。
1: 对，
0: 真有像邱老师您这种的，
1: 我们很多人都不止三次。
0: 您自己就买多少次了？你想
1: 想看，买了多少次？
0: 这真的是好东西啊！这个好东西呢，邱老师也是发自内心的推荐给大家，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1: 是，
0: 以前呢，不锈钢那是因为没有太普及。
1: 哎，对，
0: 现在咱们国家的技术达到了这个可以老百姓的民生用到的这个钛的程度，再加上上钛，
1: 是
0: 人家企业的实力真的是强，
1: 对，
0: 愿意把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做到今天这个价格，999元拿回去几个杯子，乔老师？
1: 三个杯子，三个保温杯，
0: 很少见了，
1: 而且全部是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0: 这个是太有诚意在了。
1: 是的，
0: 最后的三组备货，这样的啊，如果大家生活习惯里面，比如说愿意喝一些茶叶，愿意去喝一些果汁的叶叔阿姨们。一定要用钛。
1: 对，
0: 如果特别爱您的孙子孙女，有几乎没有不爱的。哎，
1: 特别爱自己，应该
0: 就给自己的孩子啊、晚辈啊带上一个这个，因为到夏天的很多他喝的东西容易变质。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的，是忘了，忙忘了，工作忙忘了，你就有的时候一放放了一宿。
1: 对，
0: 我也不判断能不能喝，有的时候嘴巴一试吧，平常的还是酸了，
1: 对
0: 吧？酸了就哎呦，都喝嘴里吧，就害怕生病什么的。您今天您放心，就这个，一般来说一天问题不大的。
1: 对，是的，特别是牛奶果汁，您可以试试看啊。
0: 嗯，好了，我们先收一段了，我们的杯子还有最后的两套啊。999三个杯子哦，市面价格是近4500，今天999元，8000-8800，800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好了，还有最后的一组现货了哦，刚才又走掉一套。大家其实今天不用有任何的犹豫了，因为你在市面上你可以查一下上泰的本身企业的实力，包括它一个杯子的价格，明码标价1499吧，好像是这个价格。今天是999元，让大家拿回去是俩吗？也不是俩呀，是三个杯子，
1: 对，三个保温杯啊，
0: 是保温杯啊。
1: 航天级别的高雄菜啊，
0: 对，是的啊，自己用一用。如果小姐妹呢出去旅游的，哎，对，有多少在我东方购物买旅游的了？哎，都是盛夏的时候，当地的去新疆玩的，去哪玩的，有新鲜的果汁，咱就装在里面带走。就是说呀，赶紧订购吧，最后的一组现货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你看这顾客好评啊，今天上午就打开收到了，非常满意，太杯品质很好，买过三次。
1: 对，
0: 真有像邱老师您这种的，
1: 我们很多人都不止三次。
0: 您自己买多少次了？你想想看，
1: 买了多少次？
0: 这真的是好东西啊！这个好东西呢，邱老师也是发自内心的推荐给大家，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1: 是，
0: 以前呢，不锈钢那是因为没有太普及。
1: 哎，对，
0: 现在咱们国家的技术达到了这个可以老百姓的民生用到的这个态的程度，再加上。

0: 上太，
1: 是
0: 人家企业的实力真的是强，
1: 对，
0: 愿意把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做到今天这个价格，999元拿回去几个杯子，乔老师？
1: 三个杯子，三个保温杯，
0: 很少见了，
1: 而且全部是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啊，
0: 这个是太有诚意在了、啊。
1: 是的，
0: 最后的三组备货，这样的啊，如果大家生活习惯里面，比如说愿意喝一些茶叶，愿意喝一些果汁的椰树阿姨们，一定要用钛。
1: 对，
0: 如果特别爱您的孙子孙女，没有几乎没有不爱的。哎，
1: 特别爱自己应该。
0: 就给自己的孩子啊、晚辈啊、带上一个这个，因为到夏天的很多他喝的东西容易变质。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的，是忘了，忙忘了，工作忙忘了，就有的时候一放放了一宿。
1: 对，
0: 我也不判断能不能喝，有时候嘴巴一试吧，平常的还是酸了，
1: 对
0: 吧？酸了就哎呦，都喝嘴里吧，就害怕生病什么的。您今天您放心，就这个，一般来说一天问题不大的。
1: 对，是的，
0: 放心，
1: 特别是牛奶果汁，您可以试试看啊。
0: 好了，我们先收一段了，我们的杯子还有最后的两套啊。999三个杯子哦，市面价格是近4500啊，今天999元，8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0: 得分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春暖花开了哈，大家春跳穿新衣，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我们男女款的外套，正正好是这个季节可以穿上的，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你能想象吗？女款也好，男款也好，199块钱两件组合通通带回去，希望你可以把握住自己的尺码，包括是颜色不需要挑都可以。今天告诉大家哦，让我眼前一亮的不是我自己，是我们男嘉宾。我靠，哎呦，微笑老师，你今天家老贵妇呀？
1: 今天好像有点男人的腔调的味道了。
0: 是的，
1: 今天特别的高兴哈，赶着咱们这个在春天的时候啊，男士最是一年当中穿夹克衫最帅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新品夹克衫带到您的面前了。而且穿上去以后，燕花老师一般从来没有这么夸过我，今天一直对我点赞啊。所以咱们男人就要自己要捯饬捯饬，打扮的漂亮一点。
0: 是的，首先看看我们这个男款和女款啊，就是它不是让你挑，就是女款呢会有两个不同的颜色为底，但它们款式是差不多的，都是这种啊，非常非常像这种开衫，对吧？
1: 开衫，
0: 它的领子呢可以立起来。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卡其色，包括是棕色为底的，上头是这种菱格纹。另外可能是藏青色为底的，上头也有菱格纹。拉链款式方便您进行穿脱，这是女款的两件，199元带回去。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男士，男士就不用那么的花里胡哨了，
1: 对，
0: 纯色一点点的，对不对？
1: 对。
0: 也是两个不同的颜色，通通是
1: 两个颜色。对，一个很经典的是什么？藏青色。就是咱们的深色带给大家，另外还有这个颜色的，其实你看上去啊，它是有一点点像灰色的这种感觉，对不对？有一点灰色的这个色调。关键给您看的是什么？每一件在市场上的定价都是599块钱，599，对，599。卡其色，记住了啊！所以说今天呢，很多消费者就说了，女款两件两个颜色，男款两件两个颜色，我们选择起来啊，还真的有点困难，因为都喜欢。
0: 是的。
1: 但是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还在我们庆生季当中。
0: 对。
1: 所以说今天我们新品的 Rose Marie， 不管是男款女款，都是199块钱。两件带给大家，
0: 确实，你听它的名字哦，柔丝满瑞，感觉好像就是很浪漫的一个感觉。给大家看看我们女款吧，女款会有两个不同的穿着方式。一款呢就是像这两天早晚比较凉的，你就可以把领子稍微立起来一点，当中带一个小丝巾，或者呢是就配上自己的这些包包啊，立领穿非常好看。就立领呢，它一个好处，既可以帮助我们把脖颈之间风不要钻进去，另外一个你会发现它感觉人好像非常挺拔的样子，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它这边的肩膀没有设计成这种非常非常怪的这种斜肩的黄牛肩，能够把我们整个直角肩给露出来。除此之外呢，腰身部分还是做到了一定的修饰。当然我们女士最怕什么？最怕肚子这边藏不住肉，或者是钻风钻进去。这个不用，它当中的松紧的宽度是非常非常给力的。无论您说我吃的多的，对不对？侧边看啊，就那边至少它能够撑得起来，而且底下那一层呢做了一个宽边的收的一个这设计，能够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把这个一些缺陷的地方，包括是不太好看的地方给收进去。那么这面就算我们的这个肚子这边啊肉比较多的朋友们，不用担心，它这既藏得住肉，还能扛着肉，萝卜脏了。就是这个衣服可以从视觉当中帮助我们来进行修身和修行，然后再强。

0: 袖子啊，袖子部分同样也是做了一个非常贴合的，有点像啊这种日式风格。然后贴合的一个袖子当中呢，这边是宽宽松松的，所以很多女士说哟手臂有点粗啊，有白白肉的或者细的也没关系啊，它不会勒着，包括你平时做运动的时候啊不会卡着。那在整个的袖头的部分也是做到一个非常好的螺纹的一个设计，加长版本帮助我们更加好的啊能够让整个的线条给展露出来。无论您是戴戒指也好，戴手表也好，既能够做到一个非常好的防风，除此之外也能帮助我们把整个的衣型给收紧起来。那这套衣服整个看上去之后呢，休闲但是呢又很挺阔，包括它侧边两个隐形的口袋，你平时就可以像我这样出去玩的时候呢，哎，叠叠立下对吧，很潇洒的样子。再加上今天它的一个穿法，除了可以像我今天这样的立领穿法之外，你把那个拉链拉下来之后当做一件小开衫披在外头，领子就不可以，就是可以不用立起来，你看这样宽松披着也很漂亮。你里头搭白的呀，像我今天搭的是一件啊，就是有一些金属风格的这个黑色的也很好看。包括啊穿暖化咖，你要穿黄的、蓝的、绿的，因为你外头这件呢是比较的这种沉稳，但是呢又不失这种风格性，所以穿出去之后啊还是蛮有回头率的。
1: 是的，
0: 今天会有两个不同颜色是通通带回去，一个呢就是棕色为底，另外一个是藏青色为底，每个穿着上身都很好看和舒适了。
1: 嗯，
0: 199元，女士朋友们也是有5个尺码可以选择。除此之外，来看看我们男士啊，性价比非常高的，也是199，两整件带回家。
1: 是的，男士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第一点是什么呢？它这是一件非常标准的咱们夹克衫的一个款式哈，一个大翻领带给大家，领袖的风采主要在这个大翻领上。立领可能对于年龄要求更年轻一些，大翻领是整个任何年龄都通吃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翻开的同时，假如说您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它立起来。大家可以看，也是彰显了那非常有腔调，而且领子的好坏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立起来以后一点都不塌的，您看到了没有？就代表我们制作工艺做得相当的到位。那除此以外以后呢，把领子翻下来以后就看的是什么？肩线的部位和咱们手臂的线条。因为啊这一块非常的关键，肩代表着男人的担当，手臂代表着一个人的线条的优美。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整个的肩部到手部这儿拉长您的这个视觉线条，显得这个人的条干非常的漂亮。再到我们整个的后背，您看到没有？后背看上去要相当的挺，整个男人显得后背非常的体态健康。这个夹克衫一穿以后，就是让整个男士的后背啊有一点像这种倒三角的这个感觉，彰显了男士的这个力量。还有一点是什么？还有人说了，关键是什么？肚子腹部这边可能随着年龄都有点增大了，所以说完全放心，不管您是啤酒肚还是您的将军肚，不管您是3尺的腰围还是180斤的体重，您穿上它都是绰绰有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拉链都制作得非常精良的同时啊，侧边都给大家做的是什么？防盗带有拉链的口袋。这在过去啊，像我们这种经典的夹克衫款式啊，这一道工序啊一直没有跟上，但现在都是带有拉链的口袋。叔叔们出门的情况下，咱们重要的交通卡呀或者手机啊放在里边都很好。打开来以后给您看的是什么？他担心的是内插袋有没有内插袋，完全没问题，符合您一贯的生活习惯和审美。两边都有内插袋，内插袋又大又深，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里边的这个衬里也都是非常漂亮的，类似于高定的带有格纹的爽滑的这样一个里衬，穿在身上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束缚。因为天气呢，咱们毕竟热了，穿起来要爽一点要滑一点会更加的舒服。
0: 是的，那今天呢每一款式啊，无论您是自己来穿还是送人送礼都是比较好的。单独一件它上头有吊牌价格，吊牌价格呢是599元一件，
1: 对，
0: 您买两件回去要就1200元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再说到了，就算是打折打对折好了，你两件带回去也要600块钱了。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5个尺码全部都齐全，目前两件啊这个外套无论男士也好女士要带回去，两件组合只需要199元。女士呢会可以从100斤一直可以穿到175斤，根据自己不同的身高和体重来进行选择 XL 到 5XL。 男士朋友们也是啊，可以从这个100斤一直穿到200斤了， XL 一直到 5XL。 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先抢自己符合的尺码。东方购物订阅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所以说现在我们男士和女士啊，这两X和3XL 的整个这个尺码非常热销，大家都在问我要那一件，我要那个颜色，不需要挑的。我们女士朋友们两件通通是您的，男士朋友们也是两件通通是您的。
1: 是，
0: 今天我告诉大家，很多朋友们订女士款的和男士款的，就是。女士们把自己的自己定好，要求走两件，罗格斯，对吧？
1: 对的。
0: 先生呢，赶紧定好呀，
1: 赶紧定好。对，
0: 你到外头去给先生买买衣服，不要说什么199了，398一件外套都很难得。
1: 您说的对，是的，包括星际的百货呀，大家熟悉的中百衣店呀、等等啊，男士的夹克衫，像这样的，咱们一件398，都属于是男士当中啊消费起来最优惠的。
0: 是的。
1: 一般男士像这种精品的品牌大一点的，还得挂1000多、但你仔细看，其实你要看针脚、看管型、看材质，其实我们。今天的 Rose Marie 和他们都旗鼓相当的，但在东方购这样一个平台，为了让我们的男士也打扮得更加的漂亮的，为什么春暖花开了？每次去拍照，哎呀，姐姐们、阿姨们啊，个人的美照啊，可以说是几百张、几千张，很少有一张是叔叔的，对不对？因为没有趁手的好衣服呀，而且男士呢也怕麻烦，所以说我看我们的小区里边好几个叔叔啊，还在穿着什么冲锋衣啊，冬天的抓绒内胆啊，真的是特别的踢他。为什么年龄上去以后，油腻中年男的味道本来就要出来了？人更要精神，对不对？人靠衣装，这个话还是有道理的。
0: 哎，确实，而且你看啊，像很多比如说亚洲人偶像剧当中，我们说欧巴，包括是其他的一些这个都市剧，对吧？
1: 都市剧，
0: 我们很多一些这个邻国的也有很多，那他们一些穿着风格比较偏什么？既可以正式，
1: 对，
0: 商务用途也可以说休闲，回家也可以，
1: 对，
0: 出去游玩也可以，一年四季要说，哟，这个男的。老清爽啊，
1: 老清爽
0: 了，对吧？
1: 对，
0: 女士朋友们同样也是，我既可以说里头配一件衬衫，我可以出席正式场合，
1: 大牌风范，
0: 对吧？然后休闲的时候到公园当中去逛啊，喝个下午茶，
1: 对的，
0: 就是这种大女主的风范了。
1: 大女主的风范，
0: 而且说到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两件，确实是优惠啊，不用挑，不用选，今天是两件带回去199元，男女都是，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电话已经开始打爆了，老会员立刻按上1号键。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二十多年来，这款呢是我们男款两件，应该呢是卡其色，另外一个呢是藏青色的。
1: 是，
0: 确实，就是非常的又休闲又有正式，对吧？关键是轻松品阔。
1: 对对对，而且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男人应该有的一种腔调，对不对？让人看上去以后呢，第一点是什么呢？具有一种文化的底蕴，显得素质的很高。第二点是什么？彰显了男人的味道啊！咱们说现在呼唤男子汉，拿出一种男人的味道来，所以说像这样的夹克衫，男士是必备的。但你要知道啊，现在啊，咱们女款啊。
0: 艳华老师身上这一件真的是爆款啊！
1: 哎呦，
0: 我现在这两个颜色都带回去，但我选的是599，本来是1999一件你的，我想一件199就很难划算的啊，对吧？
1: 对。
0: 那我就在纠结两个颜色，都是穿出不同的样子。而且呢，我还有个仔细点，以前我在网络当中买过，比如说便宜的衣服的价格当中是一回来，把汤封啊，单层的。我今天特地要第一点，它拉链很顺滑，待会儿给大家演示。你当中的大人啊，看到吗？它是两层口的。
1: 这个是用料的成本，
0: 如果你199两件，单件是不超过100元的衣服，你再看它剪裁、做工，包括是细节，两层面料，而且在拉链的地方，它还做到了一个，就是里外，就算你翿开来，没有一定的夹层，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带回。

0: 居住，你完全可以放心的穿。再加上了，因为是格子，格子对于印染工艺来说，它对形对色非常麻烦。大家买过一些格子的床上用品就知道了，格子一旦它啊，就是斜肩，嗯，很多一些残次品，它对不齐的，
1: 对不齐，
0: 或者歪掉的就不好看。
1: 对，
0: 它要是完全往中间，
1: 对，
0: 往中间
1: 的
0: 好处是什么？你看啊，从视觉当中来看，如果远远看上去，往中间好处就是把你的视觉效果一下子往中间去收了，
1: 对，
0: 腰往中间收。底下往上头抬了，所以你这件衣服远看也好，近看也好，就算是体型比较宽的一些女性朋友们，不用担心这件衣服谁穿谁好看。为什么？
1: 对，
0: 就是它显线条，
1: 显线条，
0: 对吧？对的，真的，无论是啊，就肩膀的这里啊，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而且拉链也很顺滑。哎，
1: 对，我今天看你穿这衣服，我就是觉得你这人啊，身体瘦了，
0: 是吧？
1: 线条瘦了，对。哦，第二点，它是这个夹克衫款式啊，上下身比例也拉得很自然的，
0: 它不是说那种啊，
1: 对，
0: 就很短的，就是
1: 那个很做作，很做作。对，
0: 哎，我给大家试试看啊，高腰线是高上去了，
1: 对，
0: 但是呢，如果你的肚皮短，嘣就带
1: 来了，对对对对对，是的，
0: 这个就很尴尬，
1: 很尴尬。
0: 它正正好是把我们肚子这边给收住，然后收到哪里啊？说到小腹这边，
1: 是
0: 一般来说，我们小腹如果这边突出，就突出在这个地方嘛。
1: 对，
0: 你怎么把弄好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也不会像这个一下子弹出来。哎，真正好好，你再怎么就大的话，视觉当中是往里头收了呀。再说到正面了，我们说腔调，腔调要这边的肩膀挺，有这样的直角肩。除此之外，视觉是往中心来进行延伸，而且它的拉链部分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金属的配件，又做到非常棒的这种啊，这种等于说几何图形的叠加设计起来。所以这件衣服很多一些女生朋友们会穿，哎呀，穿上去是不是更加的这靓丽一点啊？既能够保证到中规中矩的这种中性，但是呢，因为是几何风，所以很多朋友们都觉得很高档，很有气质的样子。
1: 高档。
0: 那再加上男士，两件衣服当中啊，我们卡其色和藏青色，通通是您的，不需要挑，199块钱两件带回去。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藏青色显得更加的稳重，卡其色显得人非常的年轻。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假如说出外真的到苏州、杭州啊、无锡啊、扬州啊，接下来是不是要出去踏踏青了？
0: 是的。
1: 哎，男的真的缺一件衣服，天气的有点干里不尴尬的，这两天，对不对？人家说春捂秋冻，
0: 对，
1: 你真的把羽绒服脱开以后，您直接穿衬衫、穿凉帽衫单穿也还是有点凉。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夹克衫啊，今年是特别有这个日子，让大家好好感受一下。
0: 是。
1: 和女款一样，也都是两层的，里香上海话说大有干里啊。我这个干里你看做的多讲究呀，对不对？这个里衬的材质是带有格纹的， 是雨纱款的，摸上去是相当顺滑。你穿起来以后呢，不会说个里个冷，就算里边穿一件薄一点的羊绒衫，你都很舒服。
0: 对，
1: 第二点，超大型的内衬口袋，两边都有，你看内衬口袋这么深哦，所以而言在里边你要放各种重要东西都没问题，尤其手机。还有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种包边里料的设计都是什么呢？将近3指宽。
0: 对，
1: 所以说整个的衣服啊，从上到下就是看到什么精工细作这4个字。
0: 是的，
1: 不然的话你199，我一件衣服才多少钱？90几块钱。朋友们，你在夏天当中买圆领汗衫199也最多2件。
0: 对，
1: 我今天买到的是男士来说的夹克衫外套啊，可以说是男人的门面。
0: 对，
1: 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
0: 是，我刚才特地是把这个衣服脱了，那种春暖花开你出去总是热的时候，
1: 对，
0: 现在很流行里头一件 T 恤衫或者针织衫，然后呢把外头那件衣服当做小披肩一样披着戴了。嘿，这件衣服搭着你是不是感觉到瞬间像一条高档的羊毛披肩一样，这种感觉是不是？它搭在身上出去游玩拍照都很好看，甚至还有朋友要出去爬山的，这个衣服你完全是可以把它拿下来之后系在我们的腰间，因为它的够时尚，它第一点不会觉得是很累赘，第二点它很轻盈，能够做到既保暖同时，你看又是一种不同的休闲风，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进行一种穿搭。所以这个衣服带回去之后，199块钱两件，还能够像个小裙子一样啊，非常的休闲。所以这个啊，我觉得外套就是它穿搭起来非常的方便。除此之外，要立领有立领，要翻领有翻领，要这个就双层有双层，
1: 对，
0: 而且拉链也很顺滑。你冷了，风一大了，稍微披一披，立刻又是气质出来了。所以今天啊，5个尺寸，目前我们啊2XL和3XL 瘦得非常的厉害。我们女士的尺码从100斤100到115是 XL， 115到130是2XL， 130到145 3XL， 145到160斤呢是 4XL， 160斤到175斤是5XL。 XL， 男士款式更加齐全，也是100斤可以穿到200斤了，也是有5个不同的尺码。反正您先把这个适合的尺码，
1: 对，先抢下来，
0: 按照斤数抢下来，
1: 对，
0: 抢下来之后如果有不合适，是更换到您满意为止。
1: 对的，对的，完全没问题。
0: 电话线太繁忙了，老公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

0: 很好玩的情况，就是太太们先说，哎，女的赶紧，我的尺码多少？然后一个再递过来了，哎，我把那西装给你。
1: 对，拉了西装。
0: 哎，就是，我觉得还蛮真的蛮划算。你看199块钱两件，你跟先生到外头去逛一逛，我不说其他的什么牌子吧，也不说到哪里，随随便便买一件外套，一件199块钱，要不要？是不是？
1: 就是最少的，
0: 而且是隔着春秋两季的啊，两季可以穿了。
1: 是。
0: 再加上要符合到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气质和身份，
1: 没错，
0: 又能够显示出哦，既不是那种太过于跳跃的夸张的，
1: 是的，
0: 但是也要显年轻的呀，
1: 要显年轻的，对，
0: 要让大家有气质的。
1: 是的，这种卡其色的这种带有翻领的夹克衫，大家可以看到没？其实它在过去的基础上，它还是做了一些立体剪裁的，
0: 对的，
1: 所以说你才会看到以后呢会比较的顺眼。
0: 嗯。
1: 而且还有一点，大家都知道，作为男士来说，像本身买这样一种带有一种正式感的衣服，什么七匹狼啊、海蓝之家呀，那些等等，哪件衣服不得700-800以上？是不是才有这种腔调和这种整机的版型？因为它这种编织机啊，它是不一样的，才能打出这样的版本。但我们今天 Rose Marie 它也是大品牌东方购物将近10年的老朋友了，
0: 是的。
1: 所以它给大家做的东西，价格是在199，但是它实际上的这样的一个质量，我个人觉得都是在699-799以上，
0: 差不多。
1: 而且本身来说，我们有的时候会销售衬衫，
0: 哎，
1: 其实一两件衬衫在东方购物也是199。
0: 衬
1: 衫
0: 嘛，
1: 对吧？现在是夹克衫，199啊，机会非常难得。今天是新品首发，
0: 立刻来抢线了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1215119900。

0: 间啊，立刻来抢线啊！199块钱两件，确实是挺划算的。然后很多太太们今天自己选好了，对不对？哎呦，我的新衣裳试了，跟小姐姐们一起才去拍拍照片，又气质又好看。关键呢，我是知道衣服不仅是要好看，更加是舒适，然后实用。你现在到外头去，以比如说平民价格去买到一些外套，少则200-300块钱，
1: 对，
0: 贵的我就更加不提了，对吧？
1: 是。
0: 那刚才我还想回来之后呢，就是说到男士，然后我们就前头聊到我们以前的同事丹丹老师，丹丹老师卖到衣服的时候就会说了，他说，哎呦，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们啊，如果说你自己已经买好了没，想一想最近你们家那位啊，这个表现怎么样？表现得好呢，给他一件，对吧？
1: 对，
0: 他也带一件。
1: 是，
0: 我想到的是什么？今天是199两件，
1: 对，
0: 我扛了还送，表现好我能够送几，表现再好了再送。
1: 我的天哪，好送两套，好送两套。
0: 那么看看我们两套机会，这个男士款
1: 是的，
0: 值不值得送？男士收到之后喜不喜欢？
1: 对的，应该来说男士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男士可以选择的款式啊，它很经典。
0: 对，
1: 基本上在这个季节当中，除了夹克衫之外。男士穿风衣现在也很少了，对吧？然后男士直接穿单衬衫其实也非常的冷，所以而言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必然的选择。针对咱们第一点，叔叔年纪大一点退休的话，他这件衣服非常合适。第二点，还有对于咱们现在上班一族的话，毕竟咱们有一点商务，有一点正式的上班场合，穿这个就更合适了。
0: 对，
1: 所以买回家以后啊，假如说家里边老公儿子他正好是一人一件，本来的话，对不对？还要花2份钱。哎呦，你自打我刚刚去实习，老公我已经有60几岁了，对不对？春天买件新衣服，咱们不用了，直接199搞定了，父子两个人。
0: 是的，那女士朋友们同样也是要再给大家看看。哎，待会儿我来放另一个颜色吧。哎。

0: 忽略不计。那就算你这边的背和腰比较鼓出来一点，也不影响他那个整体的样子。
1: 对，
0: 因为他肩膀开肩和裁剪做得好，整个人气质就能够发现了，对不对？
1: 对，
0: 挺阔，
1: 垂坠感也非常的好。
0: 是的，哎，然后再翻过来之后啊，胸线腰线设计，为什么说今天无论你的身材到底是本来好的，还是说有些需要我们藏的地方？
1: 对，
0: 因为它的设计是往内往居中进行，
1: 对，
0: 视觉感觉就会一下子哎呦居中到前头。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呀，比如说我们肉比较多的是哪里？手臂，
1: 手臂，
0: 包括是我们腰。
1: 腰
0: 腹，对不 对, 对？不需要了，它完全是往前和往中间，所以你看，就穿这件衣服，你不知道我的这个身材是什么样的，但是就感觉好像很挺阔，
1: 嗯，
0: 感觉好像很苗条的一个样子啊，很有气质。你里头就算是肚子肚腩稍微有点点小肚腩的，因为女性朋友们生完孩子之后，不可能一点肚子都没有的，
1: 是的，
0: 总会有一点。哎，更加好，第一点它藏得住，第二点。松松口口啊，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下摆部分，因为它这边收口我特别喜欢，下摆部分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啊，就三指左右的宽的收口。这样好处是什么？它既可以做到一个收口的防风设计，除此之外还帮助我们做到一个非常好的，等于说是立体的设计感，视觉看上去，哎呦，假科赛。我们以前印象当中的这种假科赛差不多都是这样，然后再把它脱下来之后，你披在外头。有些外套很奇怪的，你穿着一定要弄几在哪里拉了撒撒挺才好看，你披在外头不好看的。但这个衣服你看一下，我就随意搭，根本就没有去摆弄它，好不好看？经典在哪里？经典在于它领子做得好，很挺阔，不是那种昂着就一定要起来，也不说软塌塌的，一点都支撑不起来的。再加上它旁边里头会有一个小的，就精心的宽边设计，它内外会有这种呼应的感觉，为您所献上。所以这款衣服无论是穿、拉起来、脱，甚至啊，你平时出去之后呢，再把它啊这个披在当围巾一样披在自己的这个针织衫和 T 恤衫的外头都没问题。所以这件衣服还是蛮建议大家的，不是一件，我们是两件，
1: 对，
0: 两个不同的颜色，对不对？通通带回家是199块钱啊，通通带回家。所以今天是两件女士，两件男士呢，同样也是199元，
1: 199。
0: 魏晓老师已经换好服装了，
1: 大家可以看啊。我们现在把这个另外一个颜色也都换给大家看一下。刚才那个是浅色的，卡其色显得更加的年轻一些。
0: 嗯，
1: 深色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显得这个人啊更加的成熟一些。
0: 嗯，
1: 尤其针对家里边的爱人还是在工作岗位，对不对？孩子大学期刚刚实习的话，你看穿这件衣服啊非常的好，压住了人，增加了人的气质，而且还有点呢是什么呢？也是让整个人呢更加的显瘦啊。有些的男士也是相对人偏胖一点的话呢，你就穿这样的衣服啊，显得人啊更加的精干一些。
0: 嗯，
1: 一定要把握住了，而且这个颜色的也好搭。一般来说你里边啊，假如说正式点就搭咱们这衬衫。你休闲的话，里边搭圆领的浅色的汗衫也都是没问题的，看起来也会显得更加的就多种的搭配。
0: 对，
1: 一定要记住了，每一件衣服都给大家增加什么？外面两个带拉链的安全口袋，里边两个可以直接咱们手插的内插袋都非常的大，一共四个口袋，春天出去啊，其实也男士就不用背包了，对不对？只要帮咱们阿姨之类的把箱子、把单反相机背好，哎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刚才我已经是换好了，对吧？之前我穿的是这个颜色的，然后又换了一件就是以咖色为底的。像吗？有点像，
1: 有点像，哎，像吗？有点像，
0: 但是又不一样这个细节。
1: 对，
0: 大家看看，我把那个上头挂一挂，它细节哪不一样？这件衣服的底色有点像什么？有点像 LV 的那个底色。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它是更具有老前锋。
1: 对的，
0: 对不对？什么叫老前锋？就是松弛感。
1: 对。
0: 然后又是很精致，你可以挎上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是珠宝首饰也好，包括是很多一些丝巾、羊绒围巾都可以，春秋两季都好搭。而且因为它是属于，你看都是卡其色，包括是这个棕色为底的，它那个袖子。更加要一定要是做的宽，不然的话就觉得是污在一起的。
1: 嗯，
0: 无论是它的袖子也好，包括是下摆也好，两件衣服颜色虽然有点相像啊，但是完全不一样。您看看，是不是？
1: 对，
0: 风格会不一样。远看有点像，但是这件偏深一点点，
1: 对，
0: 偏一点藏青。这件呢就是偏这种，就是
1: 更洋气的啊，这件更洋气一些，
0: 都好看，
1: 都好看。两件都好看，都好看。
0: 而且会发现吗？这两件衣服都很显白。
1: 对，
0: 你不要以为说衣服深了之后我脸色会黄嘛，不太会，反而像这样，它如果不是一抹色的，就是生物气，它会显黄显黑。
1: 对。
0: 但是像这种有一点点的条纹和几何感，能够把你的肤色亮一点的感觉给凸显出来。所以很多朋友说今天两件我需要选吗？不需要。 两件都是您的，199块钱，是不是很划算？
1: 划算。
0: 就是9分钟时间了，给大家再来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尺码部分啊。尺码部分来给大家报备一下。
1: 尺码够大。
0: 对，我们会有5个不同的尺码，100到175斤女士都可以有，对吧？这边的拦截呢是115、130、145、160XL到5XL， 男士呢是从100到200斤，也是有5个尺码不同的选择，好吧？这个大家可以拍张照，然后不清楚的也可以问我们客服，甚至于说，哟，万一带回去之后试穿丢8个鸡腿，试穿下来不合适的，更换到您满意为止，
1: 没问题，
0: 好吧？官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款热销当中啊，这是我们2026年我们这个路氏玛丽对吧、这个品牌的一个新款，
1: 全新款，真的全新款，是
0: 很多的女性朋友们等着穿新衣了。他们家去年有款式都是小碎花型的，也卖爆了。今年他们特地是做出这样的几何图形，
1: 对，
0: 那很多女性朋友会说去看大牌，
1: 对，
0: 大牌现在都是几何图形，
1: 都是的，
0: 几何图形第一点不会过时，
1: 对，
0: 第二点呢，一年四季当中你无论是内搭也好，外穿也好，都很好看，
1: 没错，
0: 而且能够亮得出来，跳得出来。
1: 对的，你看那个像女士的有这个 CD 嘛，对吧？
0: 哎，
1: 还有像那 LV，有的时候会把这个 logo 做得小一点，
0: 是的，
1: 然后就和咱们一样，做得比较的密一些。
0: 对，
1: 它这种大盘就这种风格，既显得非常的简约，但是你反复看就是看不腻。而且更关键，在路上走的情况下，它不大容易撞衫，
0: 是的，
1: 对不对？因为它每个人的气质要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这种感觉，穿衣服要穿出自己独特的档次。今天咱们这款女士真的是卖爆了，咱们叔叔阿姨真的非常有眼光，
0: 是的，
1: 因为花小钱办大事儿，对吧？
0: 关键还有这性价比，
1: 对的。完了，关键是再过两天放假了，你说呢？都准备好了，对不对？要去逛逛，要去走一走，看这个樱花的，是吧？接下来要看桃花的，所以这个衣服啊，衬得非常好看。
0: 是的，
1: 男款嘛，就走一个什么大气加上中规中矩，因为这样的衣服男士肯定有的，但是穿了很多年了，肩膀的位置、手臂的位置已经磨了，有点磨花掉了，咱们直接换一件。还有的是什么呢？这么多年，有的时候宴会上啊，有的时候自己也好像这个抽两口烟什么的，衣服熏的味道洗都洗不掉了，就有的是这样的，索性啊给叔叔换两件新的衣服，对不对？人整个的气质啊，整个的感觉都清爽一点。还有一点，我们毕竟是新的衣服，新的材料、新的做工、新的里料、新的款式，您穿上去啊，怎么说都有一种新的感觉。
0: 确实，做的六分钟时间，在此白时间，组织留给您电话线持续爆满，五个不同的尺寸，可以更换到您满意为止。都能够的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最后五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女款快要没货了。女款的备货所有尺码加在一起，最后的15组限时现货。我也没想到这些女款能够卖得那么爆，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嗯、但是确实是第一点，
1: 是好看，
0: 好看，
1: 超值。
0: 你怎么搭？哎，特别是拍照拍出来之后，觉得蛮高级的。
1: 对，
0: 而且里头你看，我今天搭的是深色的，其实你搭浅色还能够跳出来，对不对？你搭花的也可以，因为它的颜色是蛮中规中矩的，但是呢又不沉闷，有那种马超厉害了。很多一些朋友们不是很喜欢，它要能够衣服好看，不仅是衣服本身好看，它要衬出人好看，那才是好衣服。
1: 对，
0: 那我不同的尺码也是，而且再加上这两天。4月初嘛，对吧？春暖还寒的时候，平时的早晚还是凉的，
1: 很难穿。
0: 那个时候乱穿衣，
1: 对对。
0: 这件夹克、这件外套好搭了黑了，
1: 对。
0: 就算到了夏天，对吧？
1: 对。
0: 天气也是时冷时热的，空调房里披一披多好呀。
1: 而且这个女款的这个材质啊，也还有一点点绒感，
0: 哎，
1: 只有这个天气，早上你穿的话是正好，
0: 哎，
1: 里边又有里衬，
0: 对，
1: 不是单层一穿。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衣服就咱们这个天气，10度到20度之间，
0: 正正好。
1: 然后再热的情况下脱下来，身上一披，
0: 哎，
1: 也有强调。
0: 是的，那今天我们女士款式呢是2件带回去，199元，男士朋友们更加划算了，
1: 也是2件，
0: 也是2件。卡其色和藏青色2件带回去199元，
1: 特别需要，不管什么场合，男士一穿以后，里边就和我一样，直接搭一个衬衫，潇洒的不得了，而且很轻便，非常非常的滑爽。关键是什么呢？肩部这边，手臂的出手，下边的长短，肚子这边都是做的非常有余量。您算下来，每件衣服100块到90几块钱，男士一穿一年总是够了。
0: 是的呀，那最后的3分钟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女士的很多尺码快没有了，打电话来先按照自己的这个斤数体重，好吧？100到115斤选 XL， 115到130斤2XL， 130到145斤3XL， 145到160斤4XL， 160到175斤5XL。男士呢是从100到120斤啊、这个 XL， 120到140的2XL， 140到160的3XL， 140到180的4XL， 180到200的5XL。如果正好你卡在两个尺码中间那个体重的，建议选大号。如果大号穿过来觉得有点大了，没关系，打个电话过来换小的，好吧？正好是才能160斤，正好两个当中嘛，对吧？你就稍微选大一点点。最后2分钟时间，抢到备货是关键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了冬时间了哈，我们的备货快要没有了。这是我们2026年给大家一个新衣，穿新衣，关键是两件衣服夹克衫，哎，都是有格的，对不对？带回去之后是199块钱。你单独到外头去，我们说平民一些这个品牌门店，
1: 对，
0: 单独一件的夹克衫
1: 都得300-400以上。最少
0: 398，
2: 三九八，对的，
0: 499，
2: 一定是要的，
0: 对吧？
1: 因为你要看做工，
0: 当季的，
1: 对，又是针脚的走线，又要看这个里料，所以说很多时候你也自己知道，几十块钱买到这样一个外套的话，真的你拿到手才会发现，哎呀，要么是脱线，对不
0: 对,
1: 对，要么是薄得不得了，或者是有些可能是库存的很久的商品了，
0: 哎，对的，
1: 对，
0: 但是你
1: 对今天你拿到以后，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的新的做工，新的料，而且款式也是的，既在传统经典当中还有改变，那女款更是不得了，还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
0: 哈，
1: 这样一种特殊的材料和花案好久没见到，
0: 确实很多一些几何的设计啊，它是经典的，但是呢又是这种哎非常有时尚和高级感，
1: 对，
0: 很多艺术啊，包括是艺术家当中呢，他也是玩几何图案出来的。那关键时间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199元两件，女士呢夹克衫和男士夹克衫，对不 对,
1: 对，是，
0: 就是两件带回去199，备货不多了，立刻再起来是金合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 GABA 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2: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旭明。我们现在是完全不合格了，为什么不合格？没睡觉啊，要么现在呼呼吧，呼呼呼呼。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确实不合格？我们现在工作嘛，在直播，这个是工作上面的要求啊，我们要非常的，我们在热爱我们自己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时候还在直播，9点到10点，人家应该免疫系统该工作了。该排毒了，
3: 对对对，
2: 该应该在排毒了。结果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工作，
3: 是
2: 到家，我估计我和严欣也大概在11点左右才能各到各自己的家庭。
3: 对，
2: 然后呢，你再洗洗漱漱，照顾照顾孩子，整理整理家务，12点睡。
3: 对，
2: 结果你到第二天，人家该排毒的时候又没排毒。
3: 对，
2: 然后到就是睡了那么几个小时，可能孩子又醒了，又要照顾。你说你这一宿能够有个好觉？
3: 很难的。其实现在都市生活，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确实我们说很精彩啊。但是相反来讲的话，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睡眠的话呢，可以说大打折扣。
2: 对，
3: 有很多的朋友是什么入睡比较难，睡着以后的话，你会发现时不时惊醒，就是说你睡不实在。甚至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会带一个这个监测的手表。
2: 对，
3: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哦，深度睡眠的时间可能只有那么2个小时、3个小时。所以对于现在都市的很多的人群来讲，就睡眠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困扰或者问题了。那针对这些问题的话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说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不知道许明老师啊，反正我之前的话呢，走过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或者走了很多的弯路，依然没有改变。但是今天好东西来了，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GABA 氨基丁酸。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 GABA 这个东西熟了，现在这个东西应该是大行其道。
2: 稍微说一下啊，看到 GABA 这两个字，或者这个音，它就是健康，
3: 对，
2: 它可不是那种
3: 激素类的东西，
2: 对，它不是那种刺激你的、故意的让你。
3: 我们今天这个叫做 GABA 氨基丁酸，那给大家啊、普及一下，它是什么呢？你看，简称 GABA， 它是一种天然存在于非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氨基酸，也就是我们大脑本身存在的一种氨基酸类的一个物质。它是哺乳动物当中看到啊，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看到这两个字叫做抑制性的神经传达递质，也就意味着当你晚上应该要比如说平静的时候，你大脑处于亢奋状态，
2: 这就睡不着。
3: 我的 GABA 如果说充足的话，它在那个时候可以开始帮你分泌抑制性的传达性的神经递质，
2: 就是我们人体自中应该是
3: 应该有的，
2: 应该有能合成的，
3: 对对，
2: 应该有的。
3: 但是你年龄上涨了，
2: 你看我就不想听你说但是
3: 包括现在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们看这个图好了，
2: 看这个图好了。
3: 你说你到了晚上，因为现在 比如说这个天气也越来越这个，很多的朋友晚上啊，就是因为热嘛，会出去外面吃吃火锅，嗯，对吧？然后的话呢，刷刷手机，
2: 哎，有的呀，
3: 追追剧，像我妈妈现在追追土剧之类的。
2: 我跟你讲，我妈追完剧以后凌晨一点，
3: 有，
2: 就是看兴奋了，
3: 哎，对，
2: 她想知道下一集演什么。
3: 对对，然后反而的话呢，到后续你更睡不着，
2: 哎，更睡不着。
3: 然后到这个的话呢，你看有一些，比如说辅导孩子功课的、
2: 熬夜的
3: 都有的。其实这个实话实说，到了晚上这些。按道理来讲，你想看为什么我们说30年前、40年前、50年前，我们基本上不会有这些类的动作。现在都市生活，你会发现越来越发达，但是你的生活条件好了以后，你的娱乐也越来越多。
2: 你想想看，
3: 反而让你在晚上睡不
2: 着。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光线太充足的话，会影响睡眠的。
3: 当然，
2: 你说你在那玩手机，那个小屏幕旁边灯光又昏暗，就那么刺眼睛。
3: 对，
2: 你的脑活跃，脑细胞特别活跃，又看剧，再看一个恐怖片一下又更精神了，更睡不着觉了。
3: 是，
2: 就是这些环境里面，你就让你越看越兴奋，越看越兴奋。它不是让你越看越减缓，越看让你越安静，反倒是越兴奋。怎么办？那个东西分泌的更少，再随着年纪是不是也少了？
3: 对，年龄上涨以后，就是你自身分泌的这样的一个GABA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也是越来越少，
2: 也少了呀。
3: 包括其实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压力，还有一些爸爸妈妈的话呢，其实年龄上涨以后，稍许有一点点小心思，晚上的话呢，可能就有睡不着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这个GABA氨基丁酸，我跟大家讲，它是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有信心给大家推荐？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你看完以后你觉得哎呦好东西。首先GABA氨基丁酸，我们待会儿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的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新型的食品不是啊，我们说后续直接是激素类的一些东西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卫生部的一个公告批准了。大家可以看到新资源食品的管理办法当中规定批准了GABA氨基丁酸，后面还有很多我们不多说了以上六种它是新资源食品，用于食品生产加工，
2: 是我们是允许的。
3: 对，它是一种新资源的食品，
2: 健康的
3: 您放心。
2: 对，
3: 它的作用刚刚我们也看明白了好了再来看酸枣仁，这个我不用多讲了吧，传统意义上的老牌的
2: 老祖宗的。
3: 对，还有像百合粉、燕麦粉它是鹿心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睡眠不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心不宁则睡不和嘛对不对？还有黑芝麻粉、葡萄籽的提取物，其实这六大标志性的成分都是让我们是什么，在晚上的时候能够做到实话实说，让你心静凝神。
2: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当中这几个合在一起一共是有
3: 每一罐里面是有到60片
2: 60片。
3: 对，
2: 而且它当中的这个成分的量也不是完全一样。
3: 对，
2: 有的时候呢市面上不能达到150毫克一片
3: 对，
2: 特别是GABA它可能给你放个50然后你要吃3片
3: 对
2: 才能达到这个量。
3: 是，
2: 否则的话大家要注意一定买的时候看好这个量。
3: 对
2: 好，我们给您看到的是60粒是一罐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
3: 三罐装，对，
2: 三罐装在市面上价格好像我记得是近500还是600
3: 400多
2: 近500块458块钱一罐因为它是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这是美国的啊，给大家看在这里，原产国是美国美国原瓶原装进口那市面上近500块钱一罐，三罐到35斤1500块，1400来块钱
3: 是
2: 我们东方给您做的价格呢是599
3: 对。
2: 您看到这有个999元的哈，599是三罐，那999那就是6罐喽，是不是？是6罐吧？
3: 对，
2: 599三罐，你999就6罐呗，这不很简单这个道理，但是今天给大家一个巨大的优惠，
3: 额外再加赠2瓶，8大瓶全部带回去，
2: 8大瓶9993件满3888元返现400元积分的话，相当于一粒。
3: 1.2块左右
2: 您说呢，这个东西我不管你再便宜怎么着的好不好用是关键您说的对今天好不好用我们给大家免费的开放一罐试吃。
3: 对，这一大瓶里面是有到60片，
2: 就说爽不爽气，
3: 当然厉害，
2: 就这60片我在家里我现在吃的就是这款就是康普利斯的GABA我第二天比如说需要有事情办，因为确实晚上有这个经常熬夜，我们上完班回家，我刚才给大家说过了嘛，
3: 对，
2: 为什么一开场我会说这话，
3: 对，
2: 是因为我的作息就是这种情况的凌晨可能在12点到1点左右才有可能有困意，
3: 是
2: 这个东西非常之厉害让我觉得很惊艳但是他第二天绝对不头疼也不会觉得晕沉沉，
3: 是
2: 比如很多人第二天要去开个车什么的，你说我害怕吃这个会不会让我开车的时候打盹，不会，
3: 对，
2: 我至少不会我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你说我会不会不知道啊， 所以给您开放一瓶吗？嗯，到底有没有作用？开放一瓶，到底头不头疼？开放一瓶，到底第二天晕不晕？开放一瓶，您先吃喽。
3: 对，
2: 吃完之后好不好您自己说了算，不就行了吗？
3: 是， 是，
2: 观众朋友们，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嗯，今天从6瓶再增加2瓶变成8瓶，999，参加满就送买一粒才1块钱，
3: 对，
2: 没有什么太大压力，赶紧订购起来，这在关键时候真的是好有帮助，尤其是出去玩。 嗯， 嗯，那个酒店的墙特别薄，第二天全部好精神出去玩太重要了。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4: 世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5: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6: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0: 你看看，第二天如果睡不好的话，第早上的话，你怎么可能有精神？嗯，我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如果只睡了5个小时左右的觉，嗯，真的就是也没有办法，嗯，工作吧，嗯。你看我的节目一般都是在晚上，
1: 晚上
0: 因为晚上的时候养生的节目多，
1: 对，
0: 所以像我们的主持人呢，一般是也分了这种，比如说要主做养生的呀，嗯，主做食品的啦，嗯，你看看大家这个时间段不一样，嗯，你看我经常晚上回去以后就睡不着的，真是兴奋，
1: 太多了。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哦，画面当中，其实像这位阿姨的话呢，很多的妈妈都说我跟她感同身受的一个感觉，
0: 年长更是这样，
1: 对，
0: 较少，
1: 对，较少。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要么就是入睡比较难，嗯，要么就是睡眠比较的浅，稍微有一点点的声响，嗯，啊，比如说这个下水管道有一点点的声音，嗯，流点水，你就根本没有办法睡觉。嗯，那其实很多的朋友说睡不着，睡眠质量不好，对自己影响很大吗？您自己回想一下，如果前一天晚上睡饱，第二天早上起来面黄，这个整个的这个面色都特别的差，第二点心情也特别的沮丧，嗯，而且整个人都感觉特别的乏力，有气无力的感觉，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天两天我无所谓，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对你身体的底子其实是一个伤害。刚刚我们那个阿姨有的时候摸一摸这个头发，哎呦，
0: 掉
1: 头发，
0: 对
1: 对对，就是因为很多人是什么睡不着，他可能气虚乏力，多种多样的问题都集于一身了，所以很多的朋友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你最近怎么样，哎，我睡得特别好，我睡眠特别棒，我身体棒棒的。经常我们说，哎呀，你最近如果说有一点点啊，比如说身体不适了，我们会经常听到一句话说多睡点好觉，你身体就恢复得好，
0: 多好呀。
1: 对，
0: 所以这个睡觉是真的好有帮助，特别的重要。嗯，尤其是您第二天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办，比如说我出去玩重要吗？当然重要啊，我们此时此刻的年纪最重要的就是玩开心快乐。
1: 对，
0: 那你说怎么样保持一天的开心快乐？你睡不好觉，第二天头昏昏沉沉的，嗯，稍微的比如说到中午了必须来一觉，不来一觉，嗯，整个身体整个的下午都没有状态。
1: 是，
0: 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如果晚上大家带了一个类似于我和比如说我带了，原先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嗯，
1: 我也有的，
0: 我给我妈妈我爸爸全部都带一些这样的手表，
1: 对，
0: 睡眠这样的手表，带完之后他回去检测，我都是检测。我昨天我给大家看我睡眠质量是什么情况啊？嗯，你看这个，就因为我昨天也是晚班，哦，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班我只睡了6个小时44分钟。
1: 嗯，这是总时长。
0: 我只得了75分，哦，这里面还有一个深度睡眠时间，
1: 是
0: 我就不给您看了啊，哎，把我的隐私全都给大家都展示出来了。所以睡的深度睡眠也很重要。
1: 对，
0: 所以你可能睡眠时间不到，可能是7个小时，哎，但是你的深度睡眠很长，
1: 对，对，
0: 那也是很优秀的。如果您一看我睡8个小时、10个小时，深度睡眠只有30分钟，嗯，只有50分钟，嗯，那就我感觉它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嗯，这款嘎巴尼丁酸啊，
1: 是
0: 它当中的优秀的里边是有含有这六种，
1: 对，
0: 这六种是哪六种？
1: 哎，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首先我们这个成分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嗯，嘎巴氨基丁酸，待会儿我们通过书籍给大家介绍一下，嗯，它其实是我们身体体内啊，就是应该天然存在的一种氨基酸。哦，啊，这种氨基酸的话呢，它是抑制性的神经传导递质，哎，所以特别的棒。那我们今天每一片当中是有到150毫克，那大家记住它不是激素类的，嗯，以前我们听到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打击某样东西啊，因为很多人是比较避讳比如说激素类的东西，担心会有一些比如说依赖，哎，我们今天不是啊，大家记清楚，嗯，好。还有酸枣仁，大家如果说经常会哎有一些比如说睡眠困扰的朋友，您可能会看到这个词就觉得蛮熟悉的，嗯，它是传统意义上的很好的百合粉。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鹿心的嘛。然后还有到我们的燕麦粉里面有到色氨酸，所以这是什么六大标志性的成分。而且我们今天成分它里面的含量数值都给您标注的清清楚楚，尤其是嘎巴氨基丁酸每一片含量150毫克，真的是很厉害。嗯啊，那很多的朋友就可能会有一个这样大大的疑问了哈，嗯，什么叫做嘎巴氨基丁酸，它能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嗯，来，书籍当中有给您介绍，你看直接你看这边画了一个大脑，对不对？很多的朋友都是一看这个我就明白了，它其实可以干嘛？来，这边有一句话，当人体啊体内缺乏嘎巴的时候，会产生焦虑、不安、疲惫、忧虑等情绪。你带着这些情绪，你没有办法有好的睡眠，甚至你的这个大脑可能会因为有一些困扰在不断的思考。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给您补足的这个嘎巴氨基丁酸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质的氨基酸，是哺乳动物当中啊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抑制，看好了，抑制性的神经传达物质。很简单的一点，你这个点应该要睡觉了，但是因为你看了一部剧， 但是因为你可能有一点点小心思，你的头脑还在无比的兴奋，怎么办？我现在通过补充伽马氨基丁酸，把你本身兴奋的这些，
0: 这红点点是兴奋吗？
1: 对，这红点点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按道理来说，我们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应该要充足一些，
0: 但现在不充足，
1: 但这个时候不充足，
0: 不充足
1: 你大脑里面你可能在想，哎呦那部剧怎么回事？这个今天孩子怎么
0: 还有一些还有一些人那个神经特别敏感，只要第二天有事儿，
1: 对，
0: 他就睡不着。
1: 哎呀，是的。
0: 比如说第二天还可要考试，
1: 对，
0: 他就兴奋，
1: 对，
0: 他就害怕，他就担心，老想。
1: 包括我们主持人亲戚也是，他第二天如果是早班，前一天晚上你一定睡不好。
0: 对，当天被批评了，有委屈了，
1: 是，
0: 他一定睡不好。
1: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心里有点事儿啊，你晚上
0: 有点心事儿就不行。
1: 对，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0: 真的是，我
1: 就是兴奋性的这种递质比较多了，那怎么办？来，我们今天补充。从伽马氨基丁酸把我们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对把它阻隔掉，把兴奋的把它直接的啊，你看啊，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时候你慢慢就产生困意了。
0: 伽马呢，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啊，刚才严欣跟大家说了，它是一种食品，
1: 是
0: 它是一种食物了啊。所以我们这里面是食品，你看这不写了吗？批准伽马氨基丁酸等等等等等等等啊，作为新资源食品，
1: 是
0: 它是允许在我们国家
1: 那
0: 卫生部公告啊，你可以随便去搜，
1: 对对对，
0: 公开透明的。
1: 对，
0: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从内而外的好好调理。我们真的调理了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时候呢，说实在话，你可以试试看，就紧张就不吃。甚至我有段时间我也没有那么紧张的状态，我是自然而到这时间就困了，到那个时间就可以自然分泌，就非常非常舒服的。它没有任何的依赖，你不吃也没关系的。您看这里，如果您担心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试吃一瓶，
1: 对，
0: 但有一个条件，599
1: 是
0: 不给试吃，
1: 是是是，
0: 599所有订购599三瓶装的没有任何试吃的机会，
1: 是
0: 只有999有试吃一瓶的机会。这个试吃让大家感受感受，吃完之后第二天头疼不疼，晕不晕，有没有今天当时吃完之后的多长时间我可以有睡意。如果你看有些观众是这样的，我说你坚持住，因为他可能分泌的实在是太，或者他的身体对于这个反应实在是太不灵敏了，有这种的是真的不灵敏，
1: 对，
0: 而且他的身体的那种就是兴奋的太多了，
1: 太多了，对，
0: 他有可能一定要慢慢调理，他调理到5到7天
1: 是
0: 他有感觉了，所以大家别着急，反正我这有60粒呢，就算您1天2粒，我可以让您吃到1个月了，60粒了，1天2粒是不是吃30天？
1: 对，
0: 也有1个月量了，所以在1周左右时间里面，你可以充分的去感受它到底吃几粒对您合适，到底吃多久您可以有很好的体验。反正是免费试吃一瓶，假设30天之内你全都没感觉，全都任何作用都没有，你退我们就好了。
1: 对呀，
0: 我们原封不动把钱还给您，仅限999大口城，打电话订购0215111999000。

0: 我一般是在十一二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十二点左右吃，但早上五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2: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
3: 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哈。跟大家在聊睡眠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没直说这句话，您此时此刻在看我们节目，您就要买，是不对，妍希。
4: 按道理说，这个点你应该很爽了。
3: 对不对？就是如果你现在在看我们节目，观众朋友们，
4: 对，
3: 你都不用犹豫，你现在就应该买。这个时候，你正常来讲应该睡着了。
4: 是，或者正在就是入睡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现在都市人的这个生活，实话实说，有多少朋友说九点半钟我就睡觉了？
3: 有点早，
4: 太难了，
3: 有点早。但是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其实，在有一些器官在排毒的时候，是应该睡觉的。
4: 是，
3: 你像有太晚的话。大家的皮肤的状态，
4: 对，
3: 你整个人的情绪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哎，你试试看，让你一周不睡觉，不好好睡觉，你看你发不发火？你看你的面容的状态，你的皱纹的多少，对不对？这个当然我们不说那么多了啊，就是一个睡眠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4: 是，
3: 睡个好觉。
4: 对。
3: 大家第二天情绪好，出去玩的时候好心情，拍拍照什么的，你就看有一些。出去玩的时候，那个酒店的隔音不好，
4: 是
3: 当天晚上睡不好啊。
4: 对啊，
3: 一会儿吵醒一会儿，你看第二天情绪非常差，
4: 是
3: 没有心思玩，
4: 对，
3: 就总是困困的样子，晕晕的。
4: 就很多人说我起床有起床气，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起床气是源于什么？前一天晚上我睡不好，睡不好的时候，整个人的话呢，就是当你睁眼的一瞬间，你低头昏昏沉沉，第二天心情特别的难过，然后一整天你都会觉得体虚乏力。我们实话实说，一天两天这个状况其实没所谓，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是生活当中你是。已经被这个睡眠困扰了很长时间了，我个人就是这样，我从就是有了宝宝以后，哎呦，我真的我一直说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3: 当妈妈是这样，
4: 当妈妈真的很痛苦的，
3: 你们就会很敏感，
4: 很敏感，
3: 孩子一怎么怎么着的，你们就会第一个就醒了。
4: 对，以前是中途要半夜起来要给他泡奶，现在他半夜可以睡个整觉，但是他满场飞，自这里转那里转，有的时候
3: 还要弄他，
4: 对，还要担心他有没有盖好被子啊，今天这空调冷不冷？反正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3: 后面后悔当妈妈？
4: 不后悔，这也是也是幸福。
3: 但是这你的觉还是重要。
4: 对自己来讲的话呢，还是说我们要好一点，因为有的。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特别的憔悴，然后也会觉得哎老得特别的快，也是特别难受。后来我就反思了一下，你没有睡好觉呀。
3: 我跟大家讲啊，就妍希这个情况呢，当然她是作为当妈妈刚刚育儿嘛，孩子还很小，那很多长辈就是说也可能出现别的状况。
4: 对，
3: 我的整个观点，不管你是年轻的还是年长，
4: 是
3: 睡眠
4: 对
3: 控制在自己手里，哎，把握在自己手里。不管是我刚才说到的出去玩也好，还是你在家里自己睡不着觉也罢，或者您爱人打呼噜很强，您塞个耳塞，自己就把那些乱七八糟声音隔绝了。因为你当你睡眠沉沉的睡住之后，说实话有一些响动对你来说不是个大事儿。因为你的睡眠深度睡眠质量很好，我们最关键要紧的是你那段深度睡眠要长。
4: 对，
3: 如果说睡眠整个时间，当然我们希望能睡到七个小时八个小时最好了。如果你睡不到的话，一定要关注你的深度睡眠时间一定要长。这个长的话你就更健康。
4: 对，
3: 相对来说时间少一点，可能你睡五个小时六个小时，你可能还是觉得很充足，
4: 是
3: 精神头也很足，很不错。所以你看，GABA氨基丁酸它不是 片片，它不是药。我再说一遍，它不是药。
4: 对，
3: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食品。
4: 对，
3: 因为它嘎巴就是一种食品。
4: 对，就是我们的心情食品。刚刚我们也给大家看过了，对吧？这个心情食品，而且它是什么？它是我们就是天然存在的一种氨基酸，而且是我们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非常重要的抑制性的这个神经传导地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哦，应该是在我大脑当中含有的，本身应该有的。那年龄上涨了，包括就是你睡觉之前。很多人说，我应该要产生抑制性的这种神经递质的时候，我在看剧，我可能因为白天有一些事情的话呢，哎呀，辗转反侧，我就睡不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太亢奋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入睡。我们今天补充嘎巴，它是一种什么？还是那句话，它是用天然存在的，你看啊，蛋白氨基酸。然后另外还有一句是什么？它是哺乳动物当中，这边有一句话啊，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当中，就是我们大脑当中重要的抑制性的神经传达物质。还是那句话，你该要放松，该要有睡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来，我跟你说，喏，出去吃宵夜了，回到家，我跟你说，肚子也饱饱的。胃不和则睡不好，然后还有在这边，你看辅导功课的，有的时候一上头一来气，
3: 情绪
4: 到位了。
3: 你等着吧，你刚照完孩子完以后，等
4: 我刚刚看许明老师也是啊，在说，哎呀，那个作业不行，回来我来看。怎么说？就实话实说，我们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3: 你工作上也会有，
4: 有
3: 人情上面
4: 有，
3: 中国人之间
4: 对中国人就是人情社会。
3: 我不知道你啊，比如说我有可能跟别人生气了或者吵一架，我会复盘今天。每句话没说，然后我晚上就睡不着觉了。你说当时我为什么没说那句话呢？然后
4: 有
3: 我跟你讲，完全睡不着。
4: 我
3: 可以坚持到凌晨一点两点，我还在想，哎呀，这个怎么样，好后悔。但是我这开个玩笑啊。但不管怎么说，就大家一定要知道，您可能生活当中除了各种各样的，你都会遇到让你睡不着的事儿。
4: 是
3: 这种糟心的事也好，家里面谁还没一点点那种，对不对？
4: 过日子多少都会是
3: 过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都会有点小情况，跟爱人有点小矛盾啊，小生气啊。但是你完全如果经常影响到自己的睡眠质量，你的身体状况会真的每况愈下。您记不记得有一些去那儿的话，去那看大白，大白会说你先把觉睡好，这个问题自然而然慢慢就解决了。
4: 是
3: 有没有这句话？会有吧？
4: 睡眠很重要，
3: 睡眠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套啊，让您自己吃起来呢会非常的健康，因为它当中是有六种物质。这六种物质呢是完完全全你就说啊，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刚才说到的这个叫酸枣仁，酸枣仁本来是咱老祖宗传下来就已经很好了。
4: 对，
3: 但我们不仅限于此，我们还要再给您拔高，拔高到我们嘎巴氨基丁酸。嘎巴氨基丁酸是一种什么情况哈？它是你本身的最根本让你睡眠的东西要生发出来，
4: 对，有个信号，
3: 生发出来之后呢，
4: 对，
3: 然后第二个阶段才叫褪黑素的阶段，然后呢，结果很多人就说我想捷径，我直接褪黑素到位就完了，你省着给我来这个过程。你说久而久之你没有这个生发，直接来褪黑素，直接来这个，你一旦没有褪黑素了，你就生发还生发得了吗？这就是我跟大家讲，最好是身体当中呢有这个嘎巴氨基丁酸，
4: 对，
3: 它在生发的时候呢，你把这个嘎巴氨基酸再补充一点进去，它再让它生发的再浓郁一点，所以它的抑制的东西就多一点，大家理解了啊、
4: 对，
3: 所以你的褪黑素是横插一脚，
4: 是
3: 你不让他嘎巴来了，我就横插你一脚。你嘎巴随便你有没有，
4: 对，
3: 那能行了？观众朋友们，我们要更健康的，让自然而然的，对，让他健健康康。所以说为什么说他没有依赖就在这儿，他就是一个食品，你以后养好了之后呢，自然而然你就很舒服了。
4: 对对对，
3: 而且真的是这样的。
4: 是，而且我们这六大成分的话呢，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就一看就非常的明白。刚刚其实徐明老师说了酸枣仁，对吧？传统意义上的，大家一看就知道，对吧？还有嘎巴氨基丁酸，我们也说了，它是一种食用新型的食品，
3: 都是在养，
4: 对，养
3: 都是在养。
4: 百合粉我们鹿心的，大家也知道叫做心神不宁，你怎么能睡好觉？鹿心的这个东西真的也是帮各位养的。
3: 是
4: 燕麦粉里面的色氨酸含量非常高，它也是帮我们做到很好的睡眠的。
3: 对呀、
4: 黑芝麻粉包括也是鹿心的，对吧？
3: 对，
4: 葡萄籽的提取物大家也知道，对抗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特别棒的东西。
3: 对，
4: 所以我们六大成分大家可以看到有哪样是刺激性的，有哪样是激素类的。
3: 就是
4: 没有，对不对？
3: 就是、
4: 所以大家都放心心，而且它的成分配比也是非常的怎么讲，很健康，因为它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所以大家放心心。做这一类的，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是看很多进口的一些商品，确确实实人家做的很优秀啊。
3: 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4: 对，
3: 这里边就刚才跟你提到的那几位，没有乱七八糟。你不要说呀，我听到嘎巴氨基丁酸这个名字怎么着，这是在咱国家是卫生部许可的哦。
4: 对，
3: 看到了吗？上面写的很清楚哦，卫生部。 哦，咱们国家的。
4: 对，
3: 这已经是，大家把氨基丁酸，它是一个食品啊。嗯。锌叫什么？我有一锌资源食品。
4: 对，锌资源食品。
3: 所以它不是药啊，它是食品呢。嗯。而且食品能给大家调理到这个程度，完全符合咱们中国人的养生理念。
4: 是。
3: 它不是横插一脚，非得让你马上就怎么怎么着的，是不是？我们价格上面呢啊，一个是三瓶装，一个是八瓶装。三瓶装呢，我说了，不可以试吃，三瓶装试吃是没有的，只在八瓶装里面有试吃。
4: 对，
3: 所以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如果订购的599回去嘎开了一瓶，吃完之后你说我退，退不了，我们就直接告诉您，这话说清楚，大家买的安心。
4: 是，
3: 做生意就是这样的。
4: 对，哎，
3: 咱把话说在前头。
4: 对，
3: 只有八瓶装。才允许您开放一瓶试吃，这是给大家。首先，我们是需要的，不是不需要。在需要的情况下呢，给您来一个保障，解决您的后顾之忧。害怕不用害怕，反正这一瓶60片的，一天吃上2片，就您我的调理，我没有那么敏感，我比较迟钝一点点，在这方面或分泌的比较少一点点，嘎巴，那我吃的2片，你都调理都可以。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从1片开始吃起。您要是说哎比较敏感，像我这个体质，我吃1片是完完全全很快就有感觉了。那大概15分钟、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那你就吃一片。你要有感觉的话，那剩下全留下，在重要的环境下面或者重要的场合下面，你需要吃，第二天精精神神的，你就可以有它了。你要是没有的话，我跟你讲，这个是有的时候我心里面会觉得有点毛。
4: 对，
3: 但是我有它的话，我可以不吃；但我没有它的话，我会不开心。
4: 笃定一点，对吧？
3: 哪怕你
4: 出门旅游的时候，你带上一瓶也可以的。
3: 带上一瓶呀，
4: 真的，实话实说，包括这个东西其实有备无患。有的时候我们经过一阵子的调理，可以稍微停滞一下。
3: 对。
4: 但你会觉得，哎呦，这段时间好像又是有点心神不宁了。为了第二天我们精气神好，长期以来对身体棒，你可以备上一点，放在家里。还是那句话，有备无患啊。
3: 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0: 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3: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也今天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按照我们今天大过程开放一瓶，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尝试起来。此时此刻您没有睡觉，我觉得大家就要接受这个现实了。就您的睡眠质量在这个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旺盛，特别想发困的感觉。
4: 对，
3: 那您就可以试试看吃上一片。
4: 是，
3: 那您要是可以在11点之前睡着，那这个最好了呀。哎呦，对对，
4: 优质睡眠，对不对？我们经常说到优质睡眠的人，其实在我身边来讲的话，那目前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了。对，小朋友的话呢，真的就是我们说他属于一个无忧无虑的一个状态，什么都不用考虑，所以到了晚上的话呢，基本上都可以睡得特别的棒。但是我们成人，尤其在都市生活当中的我们所有的朋友，基本上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睡眠的困扰。而且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位姐姐，你睡不好其实短期来讲可能只是影响你的睡眠，但是长期来讲其实对于身体健康有很大很大的一些不好的隐患。比如说脸色蜡黄啊，比如说身体的一些对抗外界的一些能力啊、底子啊越来越差啦，掉发啦，包括你的皮肤啦等等啊，可能脏器等等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实话实说，每个人都不希望走到那一步。包括其实画面当中你看这位爷叔，讲真心话，晚上睡不着的那个瞬间真的太痛苦了。你面对着白墙发呆，有的时候拿着手机你刷到2-3点钟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该刷点什么了，那个时候就想睡觉还睡不着。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人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但如果说你的睡眠已经大打折扣的话，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不妨来尝试一下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我相信很多人用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有各种刺激性的，可能有各种有依赖性的，大家都比较抵触或者担心说第二天会带来更大的一些困扰。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伽马它是什么？它是一个食用新型新资源的一种食品，所以大家放心。而且我们大脑当中应该要含有伽马这样的一个物质。但是你年纪大了，但是你现在的生活，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外界的一些困扰太多了，就是让我很难产生这样的一个伽马，怎么办？我们就直接补充它。
3: 一天天的总是生气，
4: 有
3: 工作上回来就又生气了，又睡不着觉了
4: 好多人说最近压力好大呀。
3: 对对 对, 对，所以就没办法了。我们有的时候在睡眠上面自己要想想办法。你不能老依靠外面别人。
4: 对
3: 啊，别人咱掌控不了，自己的睡眠还掌控不了吗？怎么掌控呢？抓紧订购吧，我们只有在大过程999元这里面才给大家免费的开放一瓶试吃，
4: 是
3: 千万别订错了，599就不要碰了。999回去60片，您先吃着，老两口一起吃都成。02151111999。

0: 你看，其实对于伽巴尼丁酸这类的产品来说啊，它的并不是一个小片片，也不是像传统当中的褪黑素让你那么的直接的就横插一脚，让你觉得好像或者第二天可能有头疼的可能，或者怎么着的啊。我们今天呢，至少我自己体验下来并没有那种感觉。
1: 当然，
0: 是因为它确实很温和，
1: 是
0: 从内而外的调理，
1: 是
0: 调理身子啊。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大组合有一瓶是免费开放试吃，你不妨体验一下。
0: 体验。
1: 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先我们搞清楚伽巴这个东西是什么，能不能给我的身体，尤其大脑，真正的带来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好处。伽巴就是你看，简称伽巴，对不对？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质的氨基酸。那你记住，它是氨基酸，人体怎么能够缺少的氨基酸？然后这边是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当中非常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好多的朋友都说看到抑制性这个递质是什么，让你平静下来，让你安静下来。当人体啊伽巴缺乏的时候，会产生焦虑不安、疲倦、忧虑等各种各样的情绪，带着这种情绪你没有办法有好的睡眠。我们通过后面这样的一个图，大家可以看明白，就是按道来说这个时间段你应该整个的大脑当中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应该是越来越少，几乎我们说归于休眠的一个状态，没有了是最好。那么这个状态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多的话，你就会觉得睡意来了，困意来了，我要睡觉了。相反呢，好了，你这个时候在干嘛？你在刷手机。我经常就是这样，我宝宝睡得也晚，他兴奋嘛，小朋友这个晚上睡眠质量好，下午睡了一觉以后晚上就特别兴奋。他睡好了的时候，我真正的时间开始刷牙洗脸，好，拿手机刷剧了。刷完剧以后一两点，到了一两点，哎，这个时候你按道理来说，我一直跟自己说要睡了，要睡了，睡不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开始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就睡不着了呀，然后恶性循环了呀。这整个的大脑里面是什么？全部都是兴奋性的神经递质，所以到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入眠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像许明老师说的呀，我就开始吃伽巴，
0: 吃上一粒，
1: 对，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哇，我的兴奋性的神经递质越来越少了。
0: 是的，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瓶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尝试咱们的999。你说，哎呦，我这个会不会太多了？我个人认为它其实不多，我看看啊，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保质期的时间啊，
1: 应该是
0: 有个
1: 三年，对，
0: 三年保质期，它的时间也够长。而且它的营养呢又比较的均衡，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给您搞一些有的没的的啊，你自己看看这些食材，
1: 对，
0: 熟不熟？
1: 当然，对。
0: 首先，伽巴氨基丁酸在咱们国家它就是一个食品，
1: 对，
0: 新资源食品，它是食品啊，
1: 是
0: 咱们国家卫生部这边写的很清楚，公告啊，伽巴氨基丁酸它就是新资源食品，这里写的很清楚，所以它并不是一些药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这些酸枣仁的、百合粉的、燕麦、黑芝麻呀、葡萄籽，怎么着，这些不都是咱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东西吗？
1: 对，
0: 哎，不要害怕，它是一个调理身子骨的，它不是直接让您一定要有依赖的，它并不需要。而且在大购城里面给大家免费的开放了一瓶试吃，
1: 是的，
0: 仅限999这个购城才开放一瓶哦。
1: 对，
0: 599是没有开放一瓶啊。
1: 是的，
0: 再跟大家强调这一遍呢，所以先定。回去吃，先感受，你可以自己尝试起来，先从一粒开始。如果你觉得一粒不明显，试试看两粒，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的4分钟，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了，02151111999000。

0: 我一般是在十一二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十二点左右吃，但早上五点左右当时就行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盆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的备货量不是很多，尤其我们今天推荐到的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GABA 的氨基丁酸。嗯，对于很多睡眠质量有要求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天有事情要办的，特别出去玩旅游的，
1: 对，
0: 或者第二天有考试的，嗯，
1: 都可以。
0: 我当年高考是完全睡不着的，第一天
1: 是紧张的，
0: 我就心情里面有点事儿，我真的睡不着。
1: 是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0: 的。你是属于哪种？你是有事儿？
1: 我也是啊，我也
0: 睡眠质量好吗？
1: 嗯，不好，真的，向来都是不好的。
0: 我不行的。
1: 年轻的时候也不太怎么行，然后现在我觉得生完孩子以后，因为就是家里面的，尤其是宝宝各方面的事情，稍微有一点点的话呢，就睡不着了。所以就是像我们家的话呢，真的是蛮需要的，因为像我妈妈现在也是，她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手机刷得多，到了晚上以后，白天带这个外孙女嘛，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就一直在刷手机，经常就跟我们说，哎呀，我昨天晚上1点多才睡，2点多才睡，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有的睡眠质量吗？早上起的还早。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 GABA 氨基丁酸你备上一备，然后的话呢是有备无患，不仅是您自己吃，包括其实家里有同样睡眠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包括你出去旅游呀，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现在还出国游呢，经常会觉得认床啊睡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吃上一粒。记住啊，我们这个不是说有刺激性的或者是说有依赖性的，它本身 GABA 就是一种新资源的食品，而且是我们大脑应该要分泌的抑制性的这样的神经递质，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平时工作也好，压力也好，对我们的大脑兴奋性的递质太多了，所以你分泌的就少了。今天我们就直接来补充啊。
0: 999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不用犹豫了，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1999。

0: 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3: 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4: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

0: 原瓶原料进口的 GABA 的氨基丁酸，对于很多睡眠质量有要求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天有事情要办的，特别出去玩旅游的，或者第二天有考试的，
1: 都可以。
0: 我当年高考是完全睡不着的，第一天，
1: 是紧张的，
0: 我就心情里面有点事儿，我真的睡不着。
1: 是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0: 的。你是属于哪种？你是有事儿？
1: 我也是啊，我也
0: 睡眠质量好吗？
1: 不好，真的，向来都是不好的。
0: 我不行的。
1: 年轻的时候也不太怎么行，然后现在我觉得生完孩子以后，因为就是家里面的，尤其是宝宝各方面的事情，稍微有一点点的话呢，就睡不着了。所以就是像我们家的话呢，真的是蛮需要的，因为像我妈妈现在也是，她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手机刷得多，到了晚上以后，白天带这个外孙女嘛，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就一直在刷手机，经常就跟我们说，哎呀，我昨天晚上一点多才睡，两点多才睡，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有的睡眠质量吗？早上起的还早。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GABA氨基丁酸你备上一备，然后的话呢是有备无患，不仅是您自己吃，包括其实家里有同样睡眠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包括你出去旅游呀，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现在还出国游呢，经常会觉得认床啊睡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吃上一粒。记住啊，我们这个不是说有刺激性的或者是说有依赖性的，它本身GABA就是一种锌资源的食品，而且是我们大脑应该要分泌的抑制性的这样的神经递质，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平时工作也好，压力也好，对我们的大脑兴奋性的递质太多了，所以你分泌的就少了。今天我们就直接来补充啊。
0: 999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不用犹豫了，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9。

0: 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6: 回来啊，咱们松鹤楼的专场还在继续当中，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松鹤楼的又一大王牌招牌产品。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光说大牌了，苏州的有一个东西大家很喜欢，什么油面筋呀，牛面筋制品，对不对？百叶包啊，苏州的油面筋百叶包上海人老喜欢了，而且就得吃苏州的那种口味和味道。那今天松鹤楼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超级划算的组合，依旧是我和薛总一起推荐的啊。
7: 是的，然后的话还很开心，大家就是前面那个红烧大排大家很喜欢，今天带来王牌中的王牌，来自我们松鹤楼。

0: 苏式的玉米筋生牛糕、百叶包、鸡汁百叶包啊。
1: 虽然我不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但是我自己对这两个东西啊，我吃来吃去
0: 蛮喜欢吃的，是吧？
1: 我觉得苏克楼的好好吃，尤其是我个人很喜欢鸡汁百叶包啊。来，快速给大家先来说说我们的价格吧。
0: 好，
1: 老顾客对您来说已经不陌生了，但今天价格特别的给力啊。正常我们是三包面筋塞肉，280克一袋的，给大家三袋。然后鸡汁风味百叶包再给大家三袋，129块钱。
0: 是。
1: 6袋129，每一袋合下来20块钱左右啊。
0: 没错。
1: 很便宜的。但是我们不推荐这个组合，我们推荐这个组合。
0: 好久没来的大组合
1: 了。对，刚才是3+3=129，现在是6+6。
0: 对。
1: 任何东西都不变，组合直接给你翻倍。
0: 是的，我说一下。
1: 129乘以2的话是260了。今天是260块钱的东西，199给您全部带。回去12袋，一袋就10块钱左右。
0: 对的，整整12袋。然后我稍微说一下，这里面是油面筋约6个，鸡汁百叶包约6个，6×6，那就是36个单品。
1: 36个单品，
0: 是
1: 再加36个单品，
0: 没错，
1: 一共是72个单品。
0: 对，
1: 199块钱，你除以72个单品，我的天哪，
0: 我都算不过来。
1: 几块钱？
0: 2块钱一个油，2块钱多一个油面筋塞肉。
1: 是这是松鹤楼，管住了。如果今天没有品牌的话，也就算了。
0: 是的，
1: 今天是大名鼎鼎的。松鹤楼，你吃这个就是要吃苏州味道，
0: 没错，
1: 对对，
0: 我就说随便一个杂牌贴牌都是可以，都没有这个价格。首先我们是来自我们松鹤楼啊，乾隆始创，背部过来有没有看到这个一个标志松鹤楼，然后油面筋塞肉在里面，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味道已经把它调好了，就是已经煮熟了，你回去跟我一样加个热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 的
1: 热透热熟就可以、
0: 啊、千万要热透热熟啊，冷吃不好吃的，你从冰箱里拿出来 是不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面筋的质地真的是掉到水池了，我跟你说，真的呀！
1: 每一包我们全部都是给到大家这个足斤足两，280克的啊，这个是我们油面筋塞肉。
0: 是。
1: 然后每一袋里边我们也是精准的控制在大概6个左右。
0: 没错，约6个，可能5个大一点，6个就差不多正正好好。然后这一边你回去就是隔着水蒸一下就可以了，有没有看到浓油赤酱已经出来了？
1: 这个固形物的含量也是80以上啊，所以你看这样的大品牌老字号啊，他们做东西就很严谨的。
0: 是啊，我们都。是一镜到底。
1: 对，来，现场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
0: 好嘞，你看这个汤汁，首先油面筋一定要吃这个汤啊。
1: 对，这个汤也是拌个面呀，
0: 没错，
1: 或者是煮个菜呀。哎呦，这个汤汁嗲得不得了。来，
0: 给大家看一下啊，6个油面筋说得清楚，我给大家剥一下啊。我们不是这种一点点大的，我们是每个都是肉很厚的。首先用的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有没有看到味道已经。浸在里面，真的全都是那种
1: 江浙沪啊，
0: 是浓油赤酱。
1: 江苏那边吃这个油面筋，真的是有点东西的。
0: 没错，
1: 如果吃油面筋的话，你还是得真得吃江苏地道的。
0: 对。
1: 然后我，哦呦，这个面筋薄薄的，筋筋道道的，特别有筋道。
0: 然后肉是非常很厚实的，有没有看到？肉夹着这个面筋，真的是嗲的飞起来，关键味道已经都把它调好了、啊。
1: 是的，里边汁水特别的足，
0: 没错，超级吃、啊、超级丰盈。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油面筋塞肉里边的这个肉的那个肥瘦比啊，也是有点讲究的，对吧？
0: 没错。
1: 哎，我们今天也做的非常的考究啊，这个是油面筋塞肉的部分，一口下去啊，爆汁的那种口感特别好。
0: 没错，每个都是爆汁的、
1: 啊。除了油面筋塞肉呢，我们今天还有鸡汁百叶包。
0: 对，
1: 这个百叶包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今天这一包呢，也是大概是有6个左右。
0: 对。
1: 一包是240克的，这个是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啊，
0: 是。
1: 然后这个百叶包也是鲜的，眉毛掉下来，全部都是松鹤楼大品牌。
0: 我们都是鸡汤给大家熬的、哎。
1: 拿回家去，你不管是吊个高汤，或者是给大家煮个腌笃鲜，
0: 没错。
1: 或者像现在这个季节，带个虾饺，做个虾锅，做个暖锅，
0: 没错。
1: 天马上就要冷起来了，我跟大家讲，秋风一起的时候就好这口，
0: 对
1: 不对？
0: 嗯。
1: 那你今天也可以拿回家去一起分享，跟家人分享。来，快速的再跟大家说说啊，今天就是油面筋塞肉、鸡汁百叶包，全是松鹤楼大品牌。
0: 对。
1: 然后，正常东方购物是3袋+3袋，129。
0: 对，
1: 那6袋+6袋这个乘法大家都会算的，129乘以2，
0: 那就是 double 一下吧，
1: 260左右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难得一件大组合是6袋油面筋塞肉，再加6袋鸡汁百叶包，
0: 是，
1: 一共12袋带回去，
0: 36个油面筋塞肉，36个鸡汁百叶包啊。
1: 对的，我们的价格才199块钱，还是那句话，自动订购可以再立减5元的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喜欢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啦，02151299000。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上海人对于江苏那边的什么豆腐制品、油面筋啊、百叶包啊，大家都情有独钟，特别的喜欢。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松鹤楼，对于大家来说就是正宗的这个江苏的，而且是苏州本帮的老风味老字号。
1: 没错，这是来自我们正宗的苏式的味道啊。油面筋大家上海人喜欢吃，上海人也喜欢做，但是我们苏式的油面筋塞肉、苏式的鸡汁百叶包也不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大品牌，来自松鹤楼，都是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帮大家调的味。那种浓油赤酱，面筋是浓油赤酱的感觉，然后鸡汁百叶包那个都是有真正的鸡汤在里面的啊，
0: 鲜的，
1: 没错。
0: 所以它这个鸡汁百叶包啊，我个人吃下来就是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特别吸汤水，
1: 对，
0: 那个百叶包里边满满的铺满的全是那个鸡汤，然后第二个感觉就是鲜的不得了，
1: 对，
0: 就那个鲜呢，它不是说加了多少的科技恶狠活，
1: 那肯定没有、
0: 而是用鸡汤真正调出来那个鲜，
1: 没错。
0: 哎呦，而且它的鸡汁百叶包里边是有一点点那个汁水的，
1: 是、
0: 就那个汁水你千万别浪费，拿回家去，比如说要稍微加工一下的时候啊，把那个汤汁也全部都倒进去，哇，然后炖出来一锅汤都是鲜的眉毛掉下来，
1: 没错。
0: 天气马上就开始冷起来了，说话之间，再过一个月。秋风一起，哦，温度降下来，
1: 是
0: 像这样的暖锅，我跟大家讲，家家户户拒绝不了的，又方便又快捷，一个百叶包打开，煮一煮10分钟，
1: 没错，
0: 你都不需要有任何的厨艺，不用油那个浓油赤酱的，
1: 你不要去煮了，不要去弄了，不要去调肉了。
0: 我跟你讲，百叶包和油面筋塞肉的好处就是扔点西兰花，扔点这个鸡毛菜，
1: 是
0: 扔点小青菜下去，一锅出。这一锅啊，味道又好吃又鲜美，又有荤又有素，
1: 是
0: 荤素搭配的特别好，然后今天还省钱，
1: 是
0: 比您自己在外面吃省钱多了。
1: 对，
0: 说实话，鸡汁百叶包或者油面筋塞肉，其实家楼底下很多熟食店也能买，
1: 对，
0: 买也不便宜的，您自己可以去看看，因为它毕竟是算是个荤菜来的，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啊，两个组合，小组合呢是3袋加3袋，一共6袋到手，
1: 没错，
0: 129块钱6袋。很多观众朋友说，哦，一袋才20块钱左右，也不贵的啊。那我们今天更推荐大家大组合，3袋乘以3袋，我们组合如果翻倍的话，129乘以2，260块钱左右。
1: 我要的嘞。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
1: 多少钱？
0: 6袋加6袋，
1: 是
0: 199，
1: 没错，
0: 比260是不是便宜了很多？
1: 是。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大组合不是一般的划算。你可以自己去别的平台、别的渠道随便看，199买12袋，1袋10来块钱，很难买得到。
1: 对，
0: 而且我们还是松鹤楼大品牌，你现在退去松鹤楼这个我们说中华老字号的话，你就买一个没有什么品牌的。10来块钱，你都得掂量掂量，想想说是不是有科技和狠活？
1: 是。
0: 松鹤楼买大品牌的原因就是在于，第一，他不敢去把自己的招牌给砸了，
1: 那肯定不敢。
0: 用到的全部都是好材料，
1: 没错，
0: 精工细作给大家做出来的。第二就是我们的口味有保证，
1: 对，
0: 好吃的，
1: 对的，
0: 真的好吃的，我们都是中央厨房，
1: 然后都是行政总厨帮大家调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鸡汁百叶包，刚才油面筋给大家看过了，鸡汁百叶包得给他看一下
0: 啊的。来，
1: 然后都是有6包，每包约6个在里面啊。
0: 是的。
1: 然后的话都是这种包装。你回去稍微加一下热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有没有看到？还有鸡汤在里面，真的清清爽爽的啊！然后我给大家拆一个给大家看看，因为这里面都是用鸡汤做的，所以大家底味啊什么都不要怕。
0: 然后你看啊，它里边有汤水，但是汤水不是来压分量的，
1: 没错，
0: 汤水是给它增加那个风味的，
1: 是的，
0: 提鲜的，
1: 没错。
0: 哦呦，
1: 你看
0: 汤水也不多，
1: 是我给大家撕一个啊，你看，哎，汁水都已经在这个鸡汤已经渗出来了，
0: 有没有看到？
1: 对的，然后随便掰一下，这个肉都是粉粉嫩嫩的，没有那种什么僵尸肉啊，是不是？
0: 是的，
1: 不干净的肉，你看汁水。
0: 而且你看肥瘦占比也是调配的刚刚好。
1: 是的，这才是正宗的鸡汁。我们用的是无锡的百叶，然后太湖猪肉给大家做，还有里面是新鲜的鸡汤给大家做。
0: 而且你可以看它的肉含量占比还是比较多的。
1: 没错，我再
0: 不是说像那种很多的鸡汁百叶包，你看你都几乎看不太到肉的，对不对？我们今天肉还是很扎实的。
1: 我再给大家撕一个啊！你看这个鸡汤已经在我那个手里，你看都是水哒哒的感觉。你看，
0: 哎呦，鲜的嘞，不得了！
1: 无锡百叶。加上太湖猪肉，这样的话，在我们鸡汁百叶包，
0: 我跟大家讲，这挤掉的每一汁、每一滴，全是精华，
1: 是
0: 灵魂之所在。
1: 没错，吃个热的。
0: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说的，你现在天气马上说冷就冷下来了，冷下来的时候来这么一个暖锅，你外面点这种什锦砂锅料多少钱？关键给你能用好的原材料吗？
1: 那不一定啊，我不能说人家一定不好，但是这个原材料真的很难得，有没有看到？哇！ 这个肉真的血血白啊，真的是好的热气太湖猪肉给大家做的，
0: 太香了，
1: 是真香啊！
0: 关键是我跟大家讲，那个百叶，
1: 用无锡的百叶，
0: 越嚼越有豆香味儿，
1: 没错，
0: 里边那个肉团子，紧实 Q 弹，
1: 是，
0: 但是那个肉香特别足，再加上里边是鸡汤给大家吊鲜的，
1: 对的，
0: 所以一口下去不用放味精，眉毛鲜的要掉下来了，太好吃了，
1: 是
0: 啊，这个是我们的百叶包，还有我们的油面筋，今天是有油面筋有百叶包，六袋加六袋，每袋是有几个？告诉大家，
1: 六个，约
0: 六个，尤其油面筋塞肉，因为我们这个都是人塞进去的嘛，
1: 没错，
0: 所以它可能不会那么掌握那么精准啊。
1: 是，
0: 六袋280克一包，固形物的含量大于80%以上，
1: 没错。
0: 然后给大家六袋啊，然后还有百叶包也是六袋，240克一袋，
1: 是，
0: 也是六个，也是六个。东方购物是36个，36个，199。
1: 72个单品啊，就是36个百叶包，36个、
0: 而且其实放在家里的冰箱里，你不要觉得是12袋带回去，
1: 塞一塞，
0: 不占冰箱空间。你看挤一挤，都是这种薄薄一片一片的啊。但是里边的东西是真好吃，因为都是哪里来的？
1: 松鹤楼本楼过来直播，我们不是贴牌，我们不是别的牌子，我们是松鹤楼自己的牌子，自己做的哦。
0: 是的，因为我婆婆她也是上海人，公公婆婆都是上海人，他们就跟我说，上海人对于苏州那边的什么百叶包呀、油面筋塞肉啊，
1: 都情有独钟，
0: 特别喜欢，更别说像松鹤楼这样的大品牌了。
1: 没错，
0: 来抓紧时间吧，马上中秋小长假，11小长假，小长假在家吃什么？就吃我们的松鹤楼，给家人烹饪起来更方便、更快捷，而且还美味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

0: 朋友，正好是下午的时间，可能您中午饭吃完有点饿了。你像我刚刚偷吃了百叶包，停不下来。这个百叶包真的太鲜美了，尤其是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莜面鸡塞肉，哇，浓油赤酱，但是呢完全不齁不咸，咸淡调味是拿捏的刚刚好。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一些不知名的品牌，不是刚刚开始做餐饮的那种小牌子，我们是真正的老字号，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给到大家带来的也是正宗的这个苏式的一个口味，对吧？更重要的是我们本身苏州做这个百叶包，做这个莜面鸡塞肉就是一个特长，
1: 没错。然后关键是我们松鹤楼本楼的同时，我们松鹤楼专场做的是什么，叫苏帮菜。苏帮菜里的经典是什么，那就是浓油赤酱跟那种叫什么莜面鸡塞肉啊，或者鸡汁百叶包，都是我们苏帮菜的一个典型给大家。关键都是苏式味道，上海人我知道，不管是做莜面鸡还是吃莜面鸡，都是一把好手。试试我们苏州的莜面鸡，那个莜面鸡，那个用的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里面都是那个满满的塞满了肉，一口下去就是苏州本帮的浓油赤酱。
0: 要我说，
1: 这个几只百叶包你做个汤也都非常合适。
0: 对，要我说莜面鸡塞肉和百叶包它最大特色，一来呢它们外衣都是豆腐制品，二来呢就是整个的那个口感啊都是吸满了那个汁水的。
1: 对的
0: 啊，我们今天的百叶包和莜面鸡塞肉拿回家去，你都是一口爆汁，
1: 是
0: 每一滴汁水就是它的精华和灵魂之所在
1: 啊。
0: 我们今天的小组合其实对比大组合来说的话会稍微亏一点。
1: 对，
0: 小组合其实东方购物之前一直卖的，三包加三包129，很多观众朋友说啊，100来块钱买六包很划算了。那我们今天大组合来，观众朋友给您再来梳理一下啊。很多观众朋友在纠结说我买小的买大的，小组合是三包加三包，对不对？很划算，六包129，很多观众朋友数学一下算出来了，20出头一点点，20块钱我去松鹤楼一份百叶包都点不到。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了，那很多人以为这个已经很划算了，那您再看看大组合，从刚才的3+3今天变成6+6，按理说129是不是得乘以2，260，今天你看我们多少钱，199，所以其实小组合和大组合差了60-70块钱嘞，60来块钱嘞。不要以为小组合大组合差的差不多，你再加60多给你组合翻倍，你自己说划不划算喽，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大组合其实依我看便宜了不是一点点，
1: 对，
0: 毫不犹豫冲大组合。因为今天马上11小长假
1: 要来了，
0: 中秋小长假
1: 要来了，
0: 下半年你本身吃这个频率也会高，
1: 对的，
0: 你不如在家里多囤一点，很快就消耗掉了，你根本放不住的，
1: 没错。
0: 你有时候想偷个懒了，3不50的想给家人换换花样了，
1: 是
0: 拿出来一包，又快又方便，
1: 是。
0: 来看看莜面鸡
1: 好，我现在已经拿出来了，多快！我刚才稍微
0: 偷偷剪开了一下
1: 就行了。这个你就是这个可以隔水蒸的啊，我们是那个 PP 的食品级的材料，我给大家看，
0: 袋子都可以直接
1: 对隔水蒸的，没事的。然后的话，你回去把这个解冻，完全把这个莜面鸡加热透之后，有没有看到里面是有浓油赤酱的汤汁的？
0: 是的，但是我们独行物的含量都是大于80%以上，
1: 没错，
0: 每一包是280克，半斤多的一个分量。
1: 是的，我给大家切一下。你看这个是不是都是昆昆当当的，都是汁水，
0: 已经在流汁水了。
1: 没错，我给大家切一下，看看里面的肉啊，真的是非常
0: 看看整个，轻轻的剥开来，你看看观众朋友，哇，这大肉团子，肉质紧实不啦？
1: 汁水多不
0: 啦？汁水丰不丰富？
1: 是，这个真的是一口下去太消化了，对不对？关键都是苏式的正宗味道。我再给大家切一个，好不好？
0: 好，
1: 你看。真的是每个都是浓油赤酱，
0: 有一个算一个啊，它不是说秘密小的，我在外面也看到过秘密小的莜面鸡塞肉，美名其曰莜面鸡塞肉，其实就是小肉丸子，
1: 没错。
0: 但你看我们今天
1: 面筋归面筋，肉归肉，是不是？
0: 是的，
1: 然后汁水你看我一挤就是超级棒的汁水，
0: 真的，所以
1: 这就是正宗的苏式味道。
0: 对了，观众朋友，这样的莜面鸡塞肉一口一个吃起来啊，是半碗米饭，
1: 对，
0: 小朋友2个莜面鸡塞肉拌一碗米饭下去了，
1: 完全没问题，
0: 完全停不下来，
1: 三个都有可能。
0: 当然了，我们还有百叶包，
1: 是。
0: 所以今天有莜面鸡，有百叶包，来百叶包再给大家看看。
1: 好。
0: 我们今天的百叶包也全部，来我再给大家吃一个。
1: 好好好。
0: 我刚刚这个已经全吃完了。
1: 这个百叶包我们真的是用鸡汤给大家做的啊，所以你吃到的都是。
0: 首先啊，你看看，我们这个百叶包它个头大吧？
1: 大。
0: 看到啊，我的手指在女生里边算大的了，2指宽都不止啊。
1: 没错。
0: 是大的百叶包的啊，不是那种秘密小的一点点的。然后里边全部都是真鸡汤去调味调鲜，
1: 对的。然后用的是无锡的厚面筋给大家做，无锡的那个面筋之外呢，无锡的百叶包，对，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你看这个肉都是粉粉嫩嫩白白的啊，因为它不像那个蘸了浓油赤酱，所以 肉的本色，大家都看到了吧？
0: 汁水很足的、
1: 汁水真的超级浓，
0: 汁水很足。然后你看我捏一捏，你感受到它那个弹性了，对不对？整个肉是非常非常有弹性的，
1: 没错。
0: 然后它这个百叶薄薄一层一层的，用到的百叶也是非常正宗的高品质的百叶，
1: 是。
0: 所以他们家这个百叶包我特别推荐，
1: 真的，
0: 我自己
1: 做个汤啊，或者做个现在下半年的天冷了，做个砂锅绝对可以的。那个面筋浓油赤酱红烧一下，这个做个汤。掉的飞起来，来我来说，他吃他嘴巴里有点大。好，我再说一下，姐姐，我们总共是六包面筋塞肉，六包鸡汁百叶包，一个一包是六个，那就是36个面筋塞肉加36个鸡汁百叶包，多少钱？在我们门店要5块钱一个，今天199块钱，72个东西才2块钱左右一个。
0: 是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拼手速啊！关键是吃下来味道真的是没得挑，
1: 毕竟是松鹤楼、
0: 毕竟是松鹤楼啊，这个招牌很有含金量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电话，我们来抢大组合啊，021519990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8分钟了啊！今天带来的是油面筋和鸡汁百叶包，我觉得这个时候吃这两个东西正当时。
1: 没错。
0: 因为现在呢，马上我们说已经立秋了，所以秋风一起、秋燥的时候啊，大家就得吃点这种带有点汤汤水水的。
1: 对。
0: 鸡汁百叶包拿回去做个砂锅炖个汤，或者是像我们的这个油面筋塞肉。下一点现在这个当季的一些食材，过一过啊、把浓油赤酱啊均匀的散布在其中，
1: 是
0: 鸡汁百叶这个油面筋塞肉也会变得汁水十足，连那个配菜当中都会夹杂着肉香。
1: 对，
0: 我们今天的油面筋塞肉用到的面筋都是哪里的？
1: 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
0: 正不正宗？你就说正不正宗，观众
1: 朋友。对的，无锡的清水面筋给大家做的。这样的话，面筋为什么好吃？它就有点像冬瓜的感觉，你放在锅里就能又能吸到肉的汁水，又能吸到菜的汁水，然后的话你就是非常就是很百搭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0: 是的。
1: 那面筋好之外，我们肉也非常好。我再说刚才鸡汁百叶包给大家看过，我们是用的太湖猪肉给大家做，都是粉粉嫩嫩白白的啊，所以好的猪肉、好的面筋再加上好的厨师手艺，什么意思呢？都是我们行政总厨、五星行政总厨给大家亲自做的味道、
0: 对，这一点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是不是你们什么电视购物专供的呀？
1: 那不会哦，
0: 或者是你们渠道独供的呀？
1: 那肯定不会。
0: 我到了松鹤楼门店能吃到吗？我跟大家讲，您在松鹤楼不仅能吃到，
1: 是
0: 门店吃到还比我们贵不少嘞。
1: 对，超级贵。
0: 比如说像这个油面筋塞肉，
1: 一粒一粒
0: 来的，都是按照一颗一颗来卖的，
1: 对
0: 的，对不对？
1: 就是不是什么跟我们一包六个里面这样的，都是这一个小盅上一粒。上一粒给你的，
0: 我们必须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最多有可能有不一样的，比如说可能克重不太一样，
1: 对，
0: 对不对？但是调料啊，
1: 口味啊，
0: 口味呀、
1: 啊，必须一样，
0: 风格呀，材料的选择呀，那其实都是中央厨房统一出品，
1: 对的，不然的话每家店都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啊？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中华老字号，始创于乾隆时期的松鹤楼。给大家带来也是他们家的王牌系列。
1: 是。
0: 为什么说王牌？因为上海人吃松鹤楼，他是要看的。
1: 嗯。
0: 不是说所有的松鹤楼都一定是更好吃的。
1: 对。
0: 那上海人喜欢吃什么？百叶包、油面筋塞肉。
1: 喜欢。
0: 喜欢，尤其是喜欢苏州的味道。
1: 是。
0: 所以苏州的味道，我们能想到的品牌，您第一个能想到什么？肯定是松鹤楼。
1: 松鹤楼，
0: 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松鹤楼这两个产品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很受欢迎。然后葛瑶之前也卖过，我们之前卖的是小组合。
1: 是。
0: 小组合是3包。再加3包，6包129块钱，1包20块钱、我们的口号就1包20块钱，你这是买个浇头面你都不够，对不对？松鹤楼点一点都不够的，今天让大家带回去，每包6个6个6个6个6个6个啊。
1: 对。
0: 但是你看129乘以2是不是得260？
1: 是。
0: 260。所以组合如果你要买到6包的话，你得花上260块钱。
1: 哎。
0: 今天6包加6包。一模一样，都一模一样，只有价格不一样，
1: 是
0: 只要199。
1: 是，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大组合划算了不止一点点，
1: 真的不止一点点。
0: 大组合好嘞，多少钱？ 12.199单袋10来块钱，
1: 是
0: 1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6个油面筋塞肉，6个百叶包，每一个核算下来就2块钱左右，
1: 差不多
0: 2块钱啊！你买到的什么？是不管是面筋塞肉还是百叶包，是不是都算荤的？
1: 对的
0: 啊，里边的那个肉都是选用的优质的太湖猪肉，
1: 没错，
0: 而且是帮大家肥瘦配比，很考究的啊。我们再来给大家看好不好？
1: 这还是那个鸡汁百叶包吧，我刚才那个叫什么油面筋已经给大家看过了，汁水也非常浓啊。
0: 这个百叶包我个人强烈推荐，我的最爱。
1: 是里面因为有鸡汤做的，所以
0: 你看
1: 拆出来就是你隔水蒸一下就行了，干干净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颜色啊。
0: 是的，如果你本身也比较偏爱豆制品的话，这个百叶你去尝一尝，豆香十足，但是没有那种奇怪的那种土味儿，
1: 那不会，
0: 或者是没有那种豆子的那种土腥气，没有的。
1: 好，
0: 然后整个它是鸡汤调鲜过的，
1: 对，
0: 不用再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味精啊什么的，就本身就很鲜美了。
1: 是的，我给大家拆一个，你看每个都是这么漂亮的啊，用无锡的百叶给大家做，我稍微拎一下，你看那个汤汁是不是就掉下来了，是不是？
0: 汤汁特别足。
1: 然后对的，然后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肉都是粉粉嫩嫩白白的，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颜色。首先百叶有看清楚了吧，无锡厚百叶一层一层的，这个肉也是太湖猪肉，然后上面有鸡汁的，你看挤一挤鸡汁都出来了，是不是？
0: 是的，
1: 这才是正宗的鸡汁百叶包，好百叶好的猪肉再加好的鸡汤，你回去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烧个汤煮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的调理。我再说一遍啊，
0: 真的
1: 味道已经帮大家调好了、啊、
0: 哎呦，我都把它标知了。来，观众朋友，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如果说拿回家去稍微加工一下，做的这种暖锅、
1: 三鲜锅，
0: 哎、三鲜锅，或者是来直接把镜头给您看看。
1: 好，
0: 来一个油面筋，这么一锅出，稍微加点蔬菜，
1: 是灵的不得了、
0: 真的，你说2道菜往这桌子上这么一摆，
1: 感觉像就是厨房里的那
0: 每一包花个10来块钱，
1: 对，
0: 10来块钱，
1: 是
0: 20来块钱搞定家里2道硬菜，
1: 没错。
0: 你要知道自己在家里不管是包百叶包也好，做油面筋塞肉也好，阿姨妈妈不用干别的了，
1: 真的，
0: 这一天就为这一道菜赚
1: 就伺候这一道菜了。
0: 对，但我们今天呢，2道菜每一包合下来就10块钱出头，
1: 没错，
0: 而且每一包不是3个4个，每一包里边有
1: 六个
0: 油面筋，大约6个啊，6个油面筋塞肉，大约6个百叶包，6袋36个199。这个大组合真的在东方购不常见的，我们平常日常的常规直播大组合不来的。
1: 对，
0: 因为大组合，你看按照小组合来算的话，大组合要收您260块钱，1293包嘛。那你看今天199，你再加60块钱，70块钱，加70块钱，
1: 是
0: 给你组合直接全部翻倍了，
1: 没错。
0: 然后我们199块钱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5元，积分还有2块钱左右，而且还可以参与凑单，东方购买199就可以参与凑单了。所以如果拿它来凑单的话，也是相当划算的啊。还是那句话，后面下半年用它的频率非常多，我们都是新批次，然后我们都是冷链包邮配送到家，
1: 对，
0: 保质期都有12个月，
1: 吃到明年这个时候，
0: 所以放心买，放心囤啊，抓紧时间，最后的2分钟，先来抢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马上就要卖没了，02151999000。

0: 多钟的时间，观众朋友，马上来的金九银十，九月份的时候，你比如说像什么中秋节呀，十月份的时候像什么国庆节呀，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还离得挺远的，就在眼门跟前了。你给家人做什么，家里人都在家吃什么，像这种百叶包啊、油面筋塞肉啊，方便快捷，咱省下来大把时间跟家人团聚不好吗？
1: 是，
0: 出去旅旅游，出去跳跳舞，出去跟大家聊聊天，嘎嘎塞舞不好吗？
1: 对的呀，
0: 不
1: 要浪费时间在厨房里。
0: 你知道我婆婆以前也是自己包百叶包，自己塞油面筋塞肉，好嘞，真的不夸张，从准备到制作到煮熟了一整天，忙活一道菜，忙活的满头大汗不说，味道还容易哪一个环节稍微出点问题，味道就砸翻车了，
1: 对
0: 不对？但我们今天呢，首先味道方面，松鹤楼的大厨
1: 这调的味，
0: 哎，绝对味道不会翻车，味道而且不仅不翻车，还很好吃。
1: 是，
0: 而且我们的原材料还好，关键是性价比也高。
1: 对，
0: 一包合下来就十几块钱，每一包有六个，今天199带回去36再加36，
1: 72个
0: 啊！来，最后的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近日，25岁小伙因痛风痛到膝盖无法屈伸，经检查发现尿酸高达800多，在手术中竟挤出牙膏状结晶。痛风的根本原因由尿酸导致，尿酸的生成排泄为一个循环，当体内尿酸生成过多或尿酸不能得到有效排泄，这个循环出现破坏，就会出现钠盐物质，久而久之，这类物质就会慢慢沉积在我们肢体关节或其他组织周围，出现痛风症状。当然，痛风的病因还与生活中过度饮酒、吃肉、过度劳累、情绪焦躁、紧张和受染风寒等有关。那么该如何预防呢？一、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常见高嘌呤食物包括动物内脏、猪肉、牛肉、羊肉、贝类。二、可食用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促进尿酸的排出。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感谢观众朋友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因为马上快有两三天的时间就到我们的农历春节了。春节呢，也是中国人一年当中的最看重的节假日了，所以呢，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这个年夜饭，包括呢，可能从除夕夜一直是到初三初四，天天都有应酬，天天都要吃啊喝呀。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餐桌上更少不了酒了。这时候你会发现，过了几天，哎，是不是关节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咱们的膝盖，包括还有大脚趾有这个酸痛的一个程度，还有很多叔叔还会说呀，这疼的啊连路都走不了了，怎么办？就是刚才片头说到的痛风的一个问题。那怎么样去解决它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好产品呢？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我们的西芹玉米须的一个复合片。很多顾客会说，那难道多吃一些芹菜，多吃一些玉米须就能解决了吗？来，这场直播给到大家答案，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5: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第四高。这个第四高，一方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合成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我们身体的排泄会减少。所以如果从合成的角度来说，过年真的是我们可能堆积身体尿酸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时刻，因为您吃的各种鸡鸭鱼肉，只要是蛋白质高的，嘌呤就会高。那么在摄入这些食物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同样会把它转化成尿酸，而当尿酸如果在我们的肾脏堆积起来的话，那就可能会导致我们肾脏乃至后面沉积下来的一些结晶，沉积在关节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排泄的问题。我们平时爱喝饮料，用饮料代替水，那么这些果酸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尿酸增高。那么水，我们如果每天喝不够两千毫升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排泄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给到大家好的营养物质来加速我们身体里面的转换和排泄，同时也是给到大家建议，在过年期间还是要注意多喝水，尽量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类的物质，那么这样可以 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来进行转化，让我们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物质的堆积啊。
4: 是的啊，其实呢，刚才呢，邱老师已经说到了啊，很多的这个顾客呢，因为呢，生活饮食习惯呀、作息呀都发生改变的时候呢，咱们的尿酸的这个变化啊，尿酸异常的一个变化，已经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啊，20岁以下肯定呢，因为现在还是在校的学生嘛，基本上应酬啊，或者说吃的东西呢，相对还是比较的健康，应酬比较少。但是现在您会发现是什么呢？
5: 一入职场，
4: 哎，是一入初入职场，尤其是集中在20岁到30岁之间，特别显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于饮食习惯的一个改变了，
5: 对的，
4: 对吧？咱们小时候您会发现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呢，过年还是盼望着的，因为一年下来的物质条件没那么好。但现在呢，20多岁初入到职场之后呢，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三餐不定时、高油高脂、叫外卖，对吧？还有宵夜，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人际方面的一些应酬来往，所以你会发现呢，喝酒的越来越多，吃肉啊、吃油腻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说到了尿酸异常的，它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5: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用一些外界介入的方式来帮我们进行身体里面的呵护。那么尿酸其实在身体里面它有一个形成过程，它会首先形成那个次黄嘌呤，然后再形成黄嘌呤，最后黄嘌呤会形成尿酸，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它其实是用酶来促进它生成的。而我们今天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黄酮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比如说蔬菜或者说特殊的植物营养素当中，它可以去抑制这个我们是黄嘌呤氧化酶的这个活性，那么这样的话尿酸就形成不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多喝水的过程当中要加速它排泄，所以您会发现我们今天用到这些材料当中，包括像烯氰粉，您别看烯氰粉，因为它是烯氰当中的植物营养素叫木烯素这样一个成分，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吃烯氰的话，它第一个多的是水分，第二个多的是膳食纤维，所以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它很容易被破坏掉。那我们今天是通过烯氰当中把它这个物质提取出来。还有呢，就是像姜黄粉，它跟烯氰一样，就在身体里面它作为这样一个物质，它去抑制某些酶的活性，同时呢对于我们已经有的一些体感来帮助你一下。还有呢就是玉米须，玉米须的作用其实我们在《本草典籍》当中就说到利水这个词儿，所以呢它可以利小便，让你排得更快一点，组合在一起。另外我们还有那个酸樱桃，
4: 对，
5: 针叶樱桃
4: 是
5: 那个百里香酚，这类的物质呢，其实它在肾脏是去竞争那个嘌呤重吸收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
4: 是，
5: 那么竞争完了之后，但凡我们的肾小管不会对肾那个尿酸做重吸收的话，那么它就会被排掉。
4: 是，
5: 所以这样的组合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给到我们，比如说您可能蔬菜吃的比较少，你吃不到量的情况下，
4: 对，
5: 通过这种浓缩的提取物的方式来补充。
4: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上面的含量写的都非常的清楚啊，每一片呢是含烯氰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酚50毫克，包括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每天的1到2片其实就可以啊，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个怎么吃，我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啊，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5: 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就说，如果是养成习惯的话，那我们建议是饭后来吃，然后可以放到晚餐饭后来吃，那么如果是你这一餐确实比如说我们过年要吃大餐，对吧，您在吃完大餐以后就吃上一片或者1到2片，那么即使把你食物当中这种啊高蛋白高嘌呤的食物有足够的材料来给它进行对应，
4: 对，
5: 那么我们整个过年下来大家算算，从大年夜开始吃起，一直吃到年初5年初6都有的，对吧，这段时间累积在身体里面的这些高的那个嘌呤类的物质，你怎么来解决它？所以今天真的是这个节目为到我们过年的健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4: 所以啊，很多顾客都已经开始在咨询咱们的一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了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呢 在网站当中呢，这一瓶的价格呢是专柜328块钱啊，美国原装进口32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有超值组合，而且呢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为什么呢？大组合在6瓶装机组织上额外加赠2瓶，999块钱，同时开放1瓶免费试吃，这个其实相当于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观众朋友们，
5: 是的，
4: 一瓶里头有60粒呢。但凡过年期间这2天下订单早一些，我们早收到货就可以开始吃起来，您就不担心说，哎呦，满桌子的这个鱼呀、肉呀，包括海鲜呀，或者说想喝两杯啤酒，又怕痛风的情况发生了，是不是？
5: 哎，包括我们过年肯定也会喝很多饮料，饮料里面的果糖其实它也是一个加重我们那个尿酸代谢的一个物质。
4: 对，
5: 所以这些累加的对身体的负担，我们今天用这样的提取物的那个方式来帮大家来进行综合，其实也不负担不重，也不占你的胃，同时它能比较及时的在身体里面产生综合反应。
4: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呢有任何的问题提前呢先要预防起来，对不对？可能知道自己的尿酸已经有异常问题的时候，平时要更注意咱们的饮食，包括还有这些营养元素的一个搭配。所以喜欢的话，今天呢我们有这个试吃的名额，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1瓶免费试吃，名额不多，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家哈、啊，身边痛风的人多不多？多不多？谁跟我说说？
1: 03年、04年就得了颈椎的痛风，我去检查好多，后来就一检查就是尿酸高。
2: 我有一个亲属，40多岁男性，原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像刚才小片里说的一样，也是夜间突然间就给他疼醒脚趾关节，疼醒了，就到医院检查，说他是痛风，是嘌呤可能过高，让他忌一些嘴，就说好多
0: 不让吃什么，您说
2: 豆腐、豆类之类的，还有酒、海鲜啊、这些食物都尽量不要吃。
3: 那个尿酸反复增高，就是交关物事不好吃，影响了生活质量。现在我身边交关尿酸高的人，伊到最后才产生了老严重的问题，你譬如讲路不好走，还要动手术，真的老吓人的。希望现在年纪轻的人对吧，能够重视起来，否则真的要影响一辈子的幸福。
4: 我身上呢经常性痛，那么一个。

0: 痛会得反反复复痛。哎呦，好像是一年哦，要痛好几趟，等于几乎是每个号头总归有一趟会得发作老痛的。葛末觉知好像是现在，伊搿只毛病也蛮讨厌的，伊也没搿个根治的办法。
1: 那阿拉囡啊，经常一直帮我买了吃，伊讲能够。调节搿个就是自家人体的代谢，还有能够均衡搿个尿酸，哎，吃了能够阿拉能够提前拿身体保养好，就可以想吃啥就吃啥，避免今后老严重的问题出现。搿对阿拉来讲起来，真的是老幸福的。
0: 后头呢，我就吃搿只西芹玉米的复合片，蛮好的。葛末我。就准备就一直坚持吃下去。
2: 观众，您看到这个画面，您就知道哪儿不舒服了吧？这个大脚趾是不是可能是第一个开关，对吧？然后大脚趾一痛的时候，有些我都看到有痛的走不了路的，
3: 对，是的，其实这真的是跟我们现在饮食当中那个肉类这一类食物的吃太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它内源性也会生成很多，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是自己合成。增多，另一方面是身体排泄开始减少，
2: 对，
3: 双重问题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2: 过年期间咱们来对照看一下啊，高嘌呤的食物有哪一些，您可以来看看，太多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餐桌上面的要不要喝酒，对吧？哎，我们说了无酒不成席嘛，对不对？在过年了多开心啊，推杯换盏的，一喝喝多了，第二天就觉得不舒服。
3: 是的，
2: 但是搭配的酒的是什么？动物的内脏，
3: 对
2: 吧？各种，比如说像
3: 做冷盘的，
2: 那个肠呀、肚啊之类的，对不对？好，贝类、虾类，咱们爱吃的，说因为有高蛋白嘛。但是您看，还有是什么海鱼、
3: 是的
2: 肉汤、火锅这些呢？有时候老人会说：“哎，我喜欢喝汤，牙口不好嘛。”但是汤多喝两根，对不对？好，发芽的这个豆类，
3: 包括豆制品和菌菇里面嘌呤都会比较高的。所以你说要把这些全部戒掉。你还能吃啥？
2: 对呀，
3: 你还有啥营养，对吧？
2: 是不是？所以观众您看啊，一这是咱们高嘌呤的食物，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人群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了，尿酸过高，有时候你第一个疼的就是你的关节嘛。
3: 是的。
2: 最明显的就是你那个大脚趾，是不是？疼到我说的你没办法说走路。还有是什么？就有一些呢，你没办法，叔叔还就喜欢吃这个，尤其是叔叔们。对吧？男士喜欢吃动物内脏。
3: 这两天海鲜大礼包的那个，不得了啊，全都是那个什么龙虾啦、帝王蟹啦、各种鱼啊。你这些，你看家里冰箱都塞满了，塞满之后到你身体里面，它转化成什么？
2: 是。
3: 所以我们中端的末端产物，前面你把营养拿掉了，它代谢出来的这些物质，我们要想办法给它解决掉。
2: 对。
3: 否则好的营养拿掉，然后身体再遭罪，这就没意思了。所以今天我们用比较便捷的方式，我们这里面的六大成分。也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给它提取出来的，
2: 对，
3: 提取完了以后，我们把身体多余的、不需要的给它去掉，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说的真正对我们身体能起到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西芹、姜黄这两个成分，它主要是去抑制那个我们的黄嘌呤转移酶，这样一个物质。那么我们身体有两道环节会有这个酶在起作用，最后形成了尿酸。那么这个酶的活性一旦被那个抑制了，那么转移的这个尿酸的量就会减少。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面的针叶樱桃、酸樱桃加百里香酚，我们在肾脏是一个重吸收的器官，它什么东西都要重吸收，然后呢，它也有竞争。那么像维 C 类的这类物质，它的跟我们肾脏重吸收竞争过了之后，那么像尿酸。它的重吸收就会减少，那么随之就要把它排掉了，对不对？所以玉米须就帮您干这活了，让我们尽快的利水，在这里面堆积的这种像针尖一样的这个物质，如果能尽快的溶在水里面排泄掉，而我们身体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反应。所以你看，从我们身体产生嘌呤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有营养素相应的给它对应，到最终排出的时候还有营养素来帮到大家。所以这些物质本来我们是要通过天然食物去补充的，只是天然食物当中它的含量少，而且你在吃的时候你要吃到那么多在我们肚子肠胃的这些东西，
2: 是
3: 你可能身体也未必能接受得了，也而且它不好吃，关键一点，
2: 真的是，
3: 对吧？你说要好吃的话，大家也没什么，不会一天到晚盯着鱼肉、鸡鸭鱼肉去吃了。
2: 是，
3: 所以我们现在解决你口感的问题，解决你那个复杂的问题，就把这些有用的营养素给你提炼出来，然后综合到我们的饮食当中。
2: 是，
3: 我们今天就是把蔬菜、 把植物营养素装进我们的片片里，用这种简单的方式给你吞服，到身体里面分解出来之后，就帮我们解决问题了。
2: 是的啊，所以咱们就说了，咱们是植物萃取啊，没有什么的副作用在这儿。关键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价格方面，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来，观众朋友看这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价格，专柜当中一瓶的价格是328块钱，60粒装。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呢，3瓶装599，但是更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购成。为什么呢？价格是翻了一倍，但是呢，我们是直降了199块钱，同时额外加赠了2瓶。还有一个福利在这儿，大组合咱们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一瓶里边60粒，每天1到2片，你可以去吃。吃完这60粒了，一瓶吃完了，你觉得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吃完但凡没有觉得说像我跟邱老师说这么好，你把它退掉，对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关键我们说了，相当于是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哎，
3: 是的，因为正好是过年了嘛，我们今天免费试用这一瓶，正好在你过年里面吃。如果大鱼大肉吃下去之后有它的一个帮助，哎，那你就把它留下来。如果吃了之后你觉得哦好像帮助不大，你只要一个电话，我们就退钱给你了嘛。
2: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每一瓶全部都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试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众朋友您可以看到，首先我们说了，您有没有关节疼痛，尤其是在膝关节以下，到你的那个大拇哥，对吧？
1: 是，哎，
0: 大脚趾那一块，脚腕的那个地方，有没有经常疼的？
1: 对，
0: 对吧？还有是什么呢？爷叔们经常爱吃点肚啊、肠啊，对吧？这些内脏部分，肝呀，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看网上最近他们卖那个猪肚鸡，
0: 对，
1: 卖疯掉了。那就买了猪肚鸡的，想想那个肚子里面的嘌呤，
0: 对吧？
1: 鸡汤里面的嘌呤，
0: 哎，
1: 你不能光顾着吃啊，吃下去以后身体是要给你反馈的。
0: 对，但是你看，像刚才邱老师说的，海鲜大礼包最近没少收吧？冰箱都塞满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看那个超市这两天排队排成什么样子了？
1: 就是、啊、
0: 啤酒，你说，哎呦，吃肉能不喝酒吗？对不对？
1: 嗯，
0: 哎，你肯定要啤酒再喝点。中老年人，还有咱们说了最近的啊，儿女是不是晚上最近说，哎呦，天天晚上有应酬，
1: 对，
0: 年前了，各种聚餐聚会的，
1: 是
0: 长期熬夜的人，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尿酸过高，现在这些问题异常问题呢，已经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是的，真的是跟我们的吃饮食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所以我们取而代之就是一定要对我们现代的跟饮食相关的问题，我们也有化解之道，而这个化解不用大家花很大的代价。不用你遭罪吃那些难吃的那个东西，
0: 对，
1: 就今天这一片片，哎，吞掉，吞掉之后里面崩解释放出来，就是你平时不爱吃的东西。
0: 来，第一个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含，很多人不爱吃芹菜，
1: 对，
0: 很多叔叔啊男士更不爱吃，
1: 嚼不动，纤维太多，
0: 对吧？好，玉米须粉，
1: 你说咱更
0: 不会吃了，咱谁吃玉米须呢？玉米都不咋吃了，现在粗粮，对不对？
1: 是呀、啊。
0: 姜黄平时根本想不起来吧？
1: 吃个咖喱还能吃到一点，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的是真的有作用的姜黄，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含量是给你标在上面的，
0: 对呀、啊。
1: 你吃个咖喱能告诉你摄入多少姜黄吗？
0: 好，百里香酚50毫克。那很多顾客还有说了，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的，我多吃点樱桃水果不就完了吗？
1: 哎，你吃水果，水果里面有没有果糖？它的果糖比这个什么酸樱桃和那个针叶樱桃里面维 C 含量多的去了。
0: 嗯，
1: 然后它还会加重那个尿酸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是要樱桃里面的那个果糖、水分，我们要的是里面特有的植物营养素，包括维 C。
0: 是。
1: 那么它这个成分可以在肾脏去竞争。它跟那个肾脏把它重吸收掉了，那么另外物质它可能就少吸收一点，少影响一点，就可以排泄掉。
0: 嗯，
1: 所以每一个营养物质我们通过研究出来对身体的这方面有帮助，才会把它组合成这样一个片片。这样一个片片它是食物，它不是我们说的药物，它里面就是你不吃的，或者说我们平时就是要扔掉的这些食物当中的植物的成分。你平时吃难吃的要死，不可能吃的，没有什么能量成分，但是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去综合你吃的肉啊、鱼啊、那个豆制品啊、菌菇，这里面的嘌呤它能帮你起到一点点的那个综合。
0: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别光听我跟邱老师说，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三瓶装咱们没有试吃，大组合构成六瓶翻了一个倍基础之上，额外再加第七瓶、第八瓶，包括我们说到了啊，东方购物价格应该是1198，咱们今天直降199块钱。但是呢，今天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试吃，拿回家八瓶里边随意开封一瓶，里边有60粒，基本上呢一天1到2粒，根据自身情况来定。你比如说最近呢可能要应酬比较多，或者过年这个时间呢，你就一天吃两片，饭后吃，对吧？
1: 对，饭后吃，
0: 是的，
1: 我们应酬完了以后吃，这样的话我们至少把该有的这些物质可以摄入进来。
0: 是的啊，就当薅羊毛，咱们试试看，对吧？您觉得说吃完了有用，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试吃名额只剩最后的19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

0: 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因为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始，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啊，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没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是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啊，
0: 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哎，
1: 包括豆制品，
0: 豆类食品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哎，
1: 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你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净蒸，就是肾脏的。

0: 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浓合起来了。
1: 所以刚才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
0: 嗯，
1: 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0: 餐后吃。
1: 餐后吃啊。
0: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期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1: 对，
0: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1: 西芹玉米须
0: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1: 对，
0: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1: 对
0: 大家不要错过啊！
1: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说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
0: 是，
1: 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要让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呢？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 我们呢以前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嗯，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嗯，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嗯，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哎，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嗯，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
1: 这些代谢的中产物，我们要尽快的让它离开身体，不要让它对我们的肾脏关节慢慢的去产生日积月累的问题，嗯，那其实很简单，我们说的饮食平衡就是你得多吃蔬菜，
0: 对
1: 多喝水，
0: 是，
1: 但是问题是蔬菜我们现在真的吃不到一人一斤的量，
0: 嗯，是，
1: 那今天我们把它里面的营养物质给你提取出来，
0: 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9000。

0: 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哎呦，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始，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里面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啊，
0: 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哎，
1: 包括豆制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你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飙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次嘌呤的那个转移酶，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融合起来了。
0: 所以刚才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期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

0: 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1: 对，
0: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1: 西芹玉米须
0: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1: 对，
0: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1: 对
0: 大家不要错过啊！
1: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机组织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呦我好像最近呢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7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面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让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呢？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 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
0: 嗯，
1: 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
0: 对
1: 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
0: 嗯，
1: 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
0: 嗯，
1: 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地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
0: 嗯，
1: 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美味，然后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狮子头，大家有没有吃过扬州的狮子头？非常有名，而且非常好吃。很多人可能到了这种扬州菜馆里面去吧，对吧？你去点那么一盅狮子头，价格可能58一只，或者是88一只，像这样的那个扬州的狮子头。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正宗的野春的扬州野春的这个面点，包括他们家的小吃的狮子头，而且今天会有四个口味让你一次性集齐，就是把我们说原来吃过的或者说是以前没有吃过的狮子头，咱们今天都能够一次集齐了，像性价比也是特别的高哈。今天直播现场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4: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很多朋友都吃过野春的面点了，因为它是扬州的三大茶社之一，其实野春的狮子头是当地的一绝。它运用的是葵花斩的工艺啊，不是那种肉糜，而是斩成肉粒然后再做狮子头，非常好吃。今天在高老师的栏目里面给一个大家在外面绝对看不到的价格，真的非常划算，千万不要错过。
3: 是的，首先是中华老字号，今天为什么把它带到我的栏目当中？因为人家是中华老字号，
4: 真的很有名。
3: 对，因为我是去过扬州的，然后扬州的这个野春的那个早茶社我也是去过的，
4: 太有名了啊！
3: 你吃一顿其实是不便宜的，
4: 是的，
3: 你知道吗？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特意是因为它其实有不同的口味，那我其实我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取舍，因为每一只都好吃。
4: 对，
3: 那刚好又是开始要贴秋膘的时候了，咱们肚子这个。也需要补充点油水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把四个口味的狮子头，就是野春的他们家的看家名菜，四个狮子头全部都囊括在当中了。红烧狮子头是大家听到比较多的，
4: 对的。
3: 但待会儿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红烧狮子头跟一般的外面的红烧狮子头不太一样的。
4: 好，
3: 鲜笋狮子头这个大家吃过吗？没吃过吧？
4: 很少见、
3: 哎，很少见的马蹄儿狮子头，这个是一般来讲那种就是比较名贵的那种扬州的那种这种扬州菜馆里面的，它一般有的时候会有马蹄儿，
4: 是
3: 因为马蹄儿跟狮子头混到一起，就是它有那种鲜爽的感觉。还有一个是比较吃价格的，是蟹粉狮子头，对，蟹粉狮子头。所以我们今天你看到这个加到一起一共是多少只？你算过吗？
4: 一共是24只，
3: 24只，
4: 对的，
3: 199块钱，
4: 对。
3: 所以算下来呢，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4: 值几块钱，
3: 对，并且它的配料表很干净，给大家说一下，它们都是这样一盒一盒独立包装的啊，一盒一盒独立包装，然后我们全部都是这个锡膜给它那个已经封存好了的，
4: 对对对，
3: 现在给大家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样子。
4: 一盒里面是4只啊，4只全部是用这个锡纸来包装的，我给大家撕开一盒，它全部都会有一个封贴口，所以呢，保鲜做得特别的好，
3: 对，
4: 这里面是这个样子。
3: 就是那个相当于是私房名菜，
4: 对对对，
3: 然后传统工艺制作，真材实料，并且配料表非常干净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可以看到，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在这个后面，大家可以去看我们厨房当中很多有的这个都是在这个里边的，所以大家就直接拿回去之后给老人家吃啊，或者自己吃都可以了。
4: 对的，
3: 来给你一个盘子哈。
4: 好，我给大家来
3: 现场拆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4: 拆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全部都是这样的铝箔包装，所以它的保鲜非常非常的不错，每一个哇，这样开开就已经很香了。
3: 这是个什么口味的？
4: 这是什么口味？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个是
3: 蟹粉。
4: 啊，鲜笋，
3: 鲜笋，
4: 鲜笋，鲜笋，
3: 这还是真没吃过。
4: 对的啊，鲜笋里面笋丁脆脆的，然后狮子头糯糯的、弹弹的，口感就会非常的丰富。哇，好大一个，
3: 很大，很大，它个头很大。然后你可以清蒸，你可以红烧，然后你做砂锅都是。就是做这种砂锅去吊汤都是可以的，
4: 好弹，这个还是没有加热的，朋友们就已经这么的 Q 弹了，它是很扎实很扎实的，用的都是特别好的鲜猪肉，然后里面您看什么叫葵花盏的工艺，它是肉粒儿，不是那种打成糊的肉泥，
3: 它一定要有那个吃口要有那种弹力，
4: 是的，
3: 那看这边的，看这边的，你看它是那。个头首先是非常大的，
4: 特别大，
3: 就在我这个手掌心都有点抓不住的感觉，
4: 是
3: 吧？就是我的一个手掌心都有点抓不住。然后它整个的这个就是里边的那个肉，它是有那个弹牙的那种感觉，
4: 弹牙，
3: 对，它都是有弹牙的感觉。然后你怎么吃呢？你可以清蒸，你可以红烧，对，各种吃法都可以。
4: 可以拌面，可以下饭，
3: 对，也可以做个面面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两盅，是我们在市面上可能可以吃到的，
4: 淮扬狮子头，
3: 淮扬的，它一盅盅给你端上来，咱们看一眼好不好？
4: 是的，这个。我在高档酒店见识过，这样的一盅就是58块钱。
3: 对，看一下，就这种，咱们到酒店里面去，他给你可能相当于就是你需要花点这个
4: 是
3: 这个环境的费用，
4: 没错，是的，一盅里面就一点小油菜，再加上一个这个丸子，吃点原味的，就给你蒸一蒸，
3: 是
4: 58块钱一盅，
3: 是，
4: 你就会觉得比普通狮子头要高级，
3: 对对对，咱们因为接下来是中秋佳节嘛，咱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炖这个，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有汤品，然后有。这个加了点小青菜，
4: 太赞了！
3: 就这样，我跟你讲，在外面你就得花大价钱，
4: 没错没错。
3: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
4: 红烧一个，
3: 咱们弄个红烧的，
4: 对
3: 啊，咱们就弄个红烧的狮子头，好不好？
4: 太香了，
3: 来来来来来来，弄个红烧狮子头的面，
4: 再下个阳春面，
3: 哎，再来个面，是不是？这是不是就
4: 很完美
3: 圆满了？
4: 对的，很圆满了，
3: 是不是？这一顿呢，看到没有？有没有汤汁啊？要浇一点，
4: 浇一点汤汁，
3: 你给我浇一点汤汁好不好？
4: 好嘞，
3: 你看这碗面，看上去诱不诱人？
4: 太诱人了，
3: 来浇一点汤汁。
4: 哎呀，太赞了！
3: 来来来，浇，哇，是不是？
4: 是的，
3: 可以，差不多了。
4: 这口感太棒了啊！
3: 是的，咱们就是这样。喏，这一碗面，咱们再加点这个面汤进去。对，像这种就可以来了，就是吃一碗这个阳春面，再加上狮子头。
4: 对。
3: 另外，您还可以蒸，
4: 可以当早餐。
3: 对，蒸蛋，因为开学了嘛，比如说想让孩子有一个这个有特色的早餐
4: 哈，
3: 你可以给他蒸蛋里面加个狮子头，
4: 太有营养了。
3: 哎，肉蛋奶，肉蛋奶，咱们这锅里面又有肉又有蛋。
4: 又对，是不是？是的。营养真的太丰富
3: 了，咱们再来一杯奶就齐活了，是不是？早餐
4: 好轻松哦，
3: 营养的早餐就有了。
4: 没错没错，
3: 待会替大家尝尝味道，
4: 尝一尝啊。
3: 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当时这个，
4: 尝一个，对呀，
3: 我们说很有特色的中华老字号的野春的他们家的狮子头，然后我们这。
4: 太绝了！
3: 哎，我闻着就味儿就超级香，
4: 软软糯糯，真的好吃。
3: 我闻着就香，因为我其实是喜欢吃辣的，我们江西人爱吃辣，我只有是吃狮子头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吃辣的。
4: 不用吃辣。
3: 对，因为它本身这个肉很筋道，一共是这个四个口味儿。我们今天把野春的这个门市里的四个口味儿，就是相当于是最受大家欢迎
4: 的口味儿。
3: 对，四个口味儿，包括这个我们说红烧的呀，以及这笋干的呀，就是鲜笋的呀，这边有蟹粉的，还有马蹄儿的，我们全部囊括在内了。
4: 对，
3: 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狮子头是扬州最负盛名的一道美食，也是吴宗德最拿手的当家菜。普通的五花肉，经过厨师的点化，也能登上国宴礼堂，而奥秘就在操刀的双手之中。粗切细斩是制作这道菜的标准之一，石榴丁大小是肉粒的最佳尺寸。春夏时节，五花肉的选择以五肥五瘦居多，到了秋冬，肥肉加多，口感也更爽滑。除了肉的比例不断变化，配料也会因时而变，四季不同。一个小小的肉圆，把扬州人的细致体现到了淋漓尽致。肉团上劲时需要反复摔打，这样肥瘦之间才会快速相融。
5: 那么我们做了一斤二两的这个狮子头，这个狮子头的话，如果说一桌吃下来，正好每个人到嘴的那个分量，让它刚刚好，

0: 菜真的是既有大开大合，又有精致小巧，所以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国之重宴的场合上面都可以看到淮扬菜的身影。
1: 是，
0: 淮扬菜呢，它是把普通的食材做出不普通的味道。嗯，比方说你说普通的猪肉，对吧？我们就这样吃，吃不出感觉。它用你刚刚说到的那种
1: 葵花斩肉，
0: 葵花斩肉的这种技巧，让这个肉啊就特别的有弹力，特别的有那种嚼劲儿。嗯，然后再跟这个它是清炖的更好吃嘛，对吧？然后再跟这个汤汁融合在一起，你一口咬下去，那种汤汁的鲜味，然后那个肉的那个鲜香，再像我们今天也有不同的口味，比如说有的带马蹄儿的，
1: 没错，
0: 有的带蟹粉的，哎呀，你吃到
1: 丁儿，
0: 你吃到嘴巴里的那种鲜爽的味道，就非常非常的过瘾，
1: 没错。
0: 家里面的老人家，你每天吃一只狮子头啊，不用多，咱们每顿吃一只，到每顿吃个两只左右，它又好嚼吧，对不对？你那个牙口有的时候不太好的，它这个肉又很好嚼，
1: 一米你也可以吃得下去，也能化掉啊。而且小朋友如果是换牙期或者很小的小朋友，他吃不下一大块肉的，吃这个狮子头也特别好消化吸收。
0: 对对，家里面接下来如果是有中秋家宴的，
1: 或者说
0: 对，你就这样一盅一盅啊，因为我们今天就帮大家也是准备是这样的，一盅一盅里面放一个青菜，然后里边加
1: 点豆腐丝，
0: 加一朵菊花。你这一盅在外边，你说得花多少钱？
1: 58块钱一盅是市场价格，就基本上你看到这种葵花斩的这么大的狮子头在外面就是一盅58，一盅58。
0: 是
1: 的，我们今天足足有24个，你算一个58块钱得多少钱去了？但是今天在高老师的栏目，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只，您就负责摆个盘，放点小油菜，那就是高档宴席的感觉就来了。
0: 野春的这个他们家的这个点心啊，在我的栏目当中之前也卖过，
1: 卖
0: 那次也是卖爆了啊，卖爆了，因为野春的点心也是特别好吃的。今天是给大家带来是野春的狮子头，那野春本身就是扬州当地的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中华老字号
1: 茶社，野春茶社。
0: 所以如果大家首先我们说吃狮子头肯定吃扬州的，然后你到扬州当地去，你肯定是吃野春，
1: 好好吃，
0: 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对吧？中华老字号，所以今天我们带到的就是中华老字号给您带到的狮子头，很正宗。所以这个东西你在外边，你像这么一盅，你得花到什么
1: 58、68，
0: 对吧？
1: 对，
0: 你花这个大价钱去买，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现场就给大家炖了这样一盅。
1: 哇，
0: 看到没？看到没？
1: 中秋家宴上有每个人这样的一盅，是不是很上档次？
0: 对，
1: 而且大家会吃得特别开心，
0: 超级上档次。然后你拿一个那个勺子给我一下，我给大家舀出来一下，
1: 小的是吗？
0: 拿个小的也行，给大家看一下啊，你中秋家宴的时候，对吧？你来一只狮子头，你看过不过瘾？你看。就这种，而且就是那种很香浓的感觉。
1: 对对对，是的，原味的、笋丁的，还有蟹粉的，都随便你吃，每一个都好吃，每一个都是我们的热销品，你就随便开，随便吃都好吃。
0: 真的，真的就是好吃到不行。所以我们是特别建议大家哈，就除了这些，比如说给他弄一碗盅，对吧？还可以弄个汤，就是面汤里面再加上
1: 来，
0: 这个加一点狮子头，再弄点汤过来
1: 啊。
0: 这个因为这个时候到中午了，咱们要来一碗这个汤品，来一碗面点。你这个面点里面是不是也可以来一碗啊？
1: 狮子头特别赞，
0: 这热乎乎的，对吧？因为现在已经有点降温了嘛，是不是？咱热乎乎的来一碗狮子头，鲜不鲜？香不香？
1: 太
0: 棒了！咱们民以食为天，咱们就要吃得好，而且要吃出有特色来。
1: 是，
0: 你说在外边你吃这个，你能吃到这么正宗的中华老字号的，
1: 就是
0: 那个狮子头的面点吗？
1: 哎，狮子头其实重要还是肉，
0: 很难的。
1: 小牌子的话，我还不放心这个肉。野春对肉的选择。那太严格了啊！
0: 我们之前就也卖过他们家的那个，就是好像是那个小笼包，那个包子特别好吃。
1: 好，
0: 这个
1: 太好吃了！
0: 你吃啥口味？我怎么觉得每个口味都好吃？
1: 都好吃！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原味的，特别清淡，但是特别香的那个肉的味道。
0: 是，
1: 所以原味的也超级好吃
0: 啊。它都是就是每个口味都会有自己的特色，
1: 对。
0: 然后你在家里面，接下来如果说是炖个汤哈，咱们就把青菜给它铺一铺，
1: 炖一个白菜，
0: 对，你就弄个你这里边还有一个灵魂，
1: 对，
0: 哎呀，少了一个灵魂，是啥？是粉丝儿。哎，咱加点粉丝是不是更好吃？
1: 主食都有了，连饭都不用煮了，
0: 是不是？
1: 有蛋白质，有蔬菜，还有粉丝，就有主食了。
0: 哎，你看看哈，假如说咱们晚上或者咱们中午哈，咱们弄点粉丝，
1: 对，
0: 咱们弄点这个白菜，再加几个狮子头，这是不是就很圆满的感觉了？
1: 太棒了，营养也够了，口味也够了，而且吃起来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吃起来是很香浓、很过瘾的。朋友们，这个白菜连着我们的狮子头，太好吃了，真是。
0: 我跟你讲，它这个狮子头啊，很有讲究的。
1: 是，
0: 你吃第一口的味道跟吃第二口的味道
1: 还不一样，
0: 跟吃第三口的味道，嗯，跟吃到最后一口的味道，其实它是有层次的。
1: 对对对，
0: 狮子头它是很有讲究的，
1: 是，
0: 而且狮子头的寓意很好，因为那个咱们就是传统的这个文化当中要舞狮子的嘛，哦，就是它这个长得就是这种像那个狮子那个毛头，
1: 就是很雄伟，很雄壮，有那种胜利的感觉，
0: 所以就起名叫狮子头。
1: 狮子头，对，
0: 就是吃到嘴巴里面的那个味道，回甘的味道都很浓
1: 郁，特别棒。哎，我刚开到一个那个蟹粉的，嗯，天哪，这里面蟹粉真的很多，不知道大家能看得见吗？
0: 这里的肉好香啊！
1: 对，你看一大块的蟹粉在里面，嗯，特别特别好吃。嗯，就是肉的香气混合着蟹粉的鲜美，真的绝了。
0: 它那个肉啊，调得很鲜很鲜，嗯，就肉质也非常的好，
1: 太棒了，
0: 能吃得出来。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讲说，嗯，你比如说到了中午，对吧？你来上一碗面，
1: 对，
0: 然后或者是
1: 来上一碗饭，
0: 来上一碗饭，嗯，我现在就觉得缺一碗米饭了。咱们呢，今天不用挑，我们今天几个口味都在这里边。很多人说，我是不是要挑一下口味，到底是蟹粉的好吃呢，还是鲜笋的好吃？
1: 每个都好吃，
0: 你都不用去挑。我跟大家来讲，嗯，因为我们今天每个口味都给大家准备了，就是防止大家说不知道该咋选。
1: 对，
0: 一共是24只，对吧？嗯，然后我们今天是，那一共是
1: 每一盒是4只，
0: 对，每盒是4只嘛，然后一共是6盒嘛，
1: 嗯，
0: 6盒不用占冰箱空间啊，
1: 对的对的，
0: 就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就避光阴凉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不用占领大，不用占大家的冰箱的空间的。
1: 对对对，这个太棒了。
0: 然后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嗯，因为他们是等我这个排班
1: 出来以后，
0: 他们家才会把这个所有的货源帮大家备好的，所以大家
1: 好吃了，
0: 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哈。嗯，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来的是正宗的扬州的狮子头。嗯、我们今天就是扬州的淮扬的狮子头，
1: 对，淮扬菜。淮扬菜的代表扬州狮子头，大家都是久闻大名，而且这是一个上得了台面的大菜，一些重要的宴席、一些宫廷宴会可能都会有淮扬狮子头的出现。但是大家呢可能在外面吃淮扬狮子头太贵了，一般就是一盅一个，一盅58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中华老字号百年企业扬州野春茶社的狮子头，用的肉特别好，工艺非常非常地道正宗，口味也特别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0: 我跟大家讲一下，
1: 几块钱一个。
0: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用料很实在。我们一只狮子头是不低于60克。
1: 哦，好大个！
0: 我们是60克一只啊。60克一只的狮子头，你在市面上其实有些餐厅啊什么的没有这么大。第一个没有这么大，第二个呢可能它的味道没有这么正宗。
1: 对，
0: 我们就是一只就是一只，就是一只就是一只的，它让你吃得过瘾。
1: 过瘾。
0: 所以呢，我为什么刚才就跟大家讲说，我们今天很多老人家可能一顿吃一只你就饱了。
1: 对，
0: 因为我一只就有60克。
1: 是啊。
0: 你想想看，
1: 而且纯纯蛋白质啊，真的很好。
0: 小朋友也是吃起来。可能吃个一只两只就足够了。
1: 对的，
0: 它因为分量很足，它不像市面上有的，比如说你到外面去吃，那个狮子头现在个头很小，
1: 是
0: 吧？那我们今天的个头很大，我们待会现场也给大家拆一包，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好，
0: 所以像今天的这个，再加上它又是大师的私房名菜，再加上野春这个品牌，它本身就是在扬州当地的一个很知名的品牌。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说，要吃狮子头你就吃点正宗的狮子头。
1: 是，
0: 然后接下来又是中秋节啊，又是十一小长假呀，
1: 中秋佳宴。
0: 那大家在这个中秋节和十一小长假的时候呢，其实可以跟家人呐、包括朋友啊，我们就是聚聚餐啊什么的，你可以做一点你自己的拿手好菜，否则家人就会觉得说你怎么老是吃来吃去就是那点口味哈。
1: 对，大家都可以吃到在家里用很优惠的价格吃到外面高级餐厅的品质和口感了。现在大家都讲求一个实惠，今天真的太实惠了，有高油大闸蟹的蟹粉的狮子头，我们合下来也才几块钱，8块钱左右一个，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对，
0: 提示大家一只有60克，
1: 不是小肉丸，是大狮子头。
0: 对对，它这种正宗的扬州狮子头它是有刀工在里边的。
1: 对的，
0: 刀工这个切这个刀工
1: 葵花斩，
0: 我记得以前是说有一个师傅他跟我说，就整个的刀工切下来是要几百下的，非常讲究。所以很多人就是只知道一个什么葵花斩，但你不知道葵花斩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厨师的刀工的。
1: 对的，
0: 然后他在这个切的过程当中，他有力道在这个所有的当中，在这个肉质的当中
1: 的。对的，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哈，还是帮大家精挑细选过的。回到现场待会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只会有多大。
1: 好，我们直接给大家开哈。它在外面的纸盒里面呢还会有一个铝箔的一个包装，也很考究，也有我们野春的 logo 在这边。然后大家吃的时候呢，这个是不用放冰箱的，我觉得这点特别特别的好，所以也不占你冰箱的空间。
0: 配料表也比较干净，
1: 也比较干净。啊，你看，直接4个在里面，我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0: 这是什么口味？
1: 很大个，很大个。一会儿我来看一下啊，有可能是蟹粉吧，我也没注意啊，大家看一下，
0: 好香，
1: 好香，
0: 好香，好。你看这个头，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在我的手掌心里边。在我的手掌心里边，我放2只就已经，我的手已经有点抓不住了。
1: 对呀，
0: 啊，看到没有？我2只就已经手有点抓不住的感觉了。
1: 是，
0: 然后个头也是非常大，你看在我的这个手掌心里面都有点握不住，
1: 看到没
0: 有？完全握不住，
1: 巨大，
0: 就这种。它这个里边的这个分量感，还有它这里面的肉质感是很紧实的。
1: 是，
0: 你在吃的时候用清蒸的方法，有层次的哈。
1: 对，
0: 用清蒸或者红烧或者炖汤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看看这里面的肉，我们往里边，我们推个近景给大家看看这个肉，干干净净。
1: 对。
0: 看到没有？而且有层次，
1: 是，
0: 这里边好像有鲜笋，
1: 对，
0: 好像有鲜笋啊，
1: 不知道是鲜笋还是
0: 各种各样的口味，马蹄儿啊什么的都，它是要有弹力的，是要有那个嚼劲儿的，这是正宗的狮子头。
1: 对的，
0: 你在市面上如果是吃这种正宗狮子头，它一般是怎么给你吃呢？那看到没有？这样一盅一盅的，
1: 对，非常高级啊，
0: 一盅一盅的，那这种就是正宗的淮扬菜。看到没有？
1: 对，
0: 就正宗的淮扬菜，就是这种吃法的。我拿个勺子啊，给大家看一眼，就热气腾腾的这个汤品。
1: 哇，好诱人啊！
0: 很诱人的。
1: 就这样的一盅58块钱，就基本上高级餐厅就这个价儿了哈。你也别想着去划着价儿了。
0: 是，你想想看，这多过瘾啊！这秋风起的时候，咱们在家里面来这样的一个狮子头，
1: 对的，
0: 吃起来。 这还是很过瘾的，是不是？
1: 秋天进补就从这个狮子头开始，而且是野春的狮子头，口味实在就是做得太好吃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就这一口下去，你就会觉得特别满足。
1: 对的，
0: 然后做成汤品也是可以的。
1: 是，
0: 咱们再给大家做个汤啊，
1: 看一下，就是平时老两口在家里，孩子不在家，怎么吃很简单。观众朋友，你就烧一锅汤，然后把我们狮子头放进去，两个、四个都可以，然后你再放点小油菜，放点鸡毛菜进去，这样的一锅狮子头是有。有荤有素有蛋白质也有这个膳食纤维，都齐活了，有油绿油绿的颜色，看上去就特别诱人，
0: 真大，
1: 真棒
0: 啊！看到这热乎乎的，
1: 热乎乎的
0: ，我拿我的衣服来挡着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汤的这种感觉，看到没有？哇，这外面起一个小风，你有点有啥可怕的呀？
1: 就是、
0: 是不是？
1: 这都是营养啊！
0: 咱们秋天不就是要贴点小秋膘吗？是不是？
1: 太对了，
0: 这热乎汤品，然后还有这个是跟白菜在一块儿的。
1: 对的，烩一个白菜，这个大家愿意放点干辣椒啊，放点小米辣都可以啊。如果不愿意，就直接放白菜就好了。这个白菜有了这个狮子头的鲜味。蔬菜都变得好吃了，有些小朋友不喜欢吃白菜的，但是我们今天跟狮子头一起放，真的很鲜美，连白菜都变得鲜美无比。这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葵花盏啊，它是肉粒儿，不是肉糜，所以你嚼起来它是颗颗分明，是有嚼劲儿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0: 瞅一眼啊，看到没有？
1: 对，
0: 就看上去就特可爱，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特有食欲的。你把那拿开，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每顿。其实不要多，你就拆一盒。一盒呢，它就是四只，每一只是60克啊，每一只是60克，这一盒呢是240克。240克就将近有半斤了。
1: 哦，真是。
0: 所以实际上这个东西还是。分量还是非常足的。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哈，首先是中华老字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一共有6盒，不用占大家冰箱的空间，你就常温避光，然后这种常温储存就可以了。这个里边呢，一共是有24只。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对，199块钱，把这个4只带回去。那它不同的口味，比如说有蟹粉、有鲜笋、有红烧味的，
1: 有马蹄，
0: 还有就是比较鲜的那种马蹄儿的，大家吃过没有？这个马蹄儿的和红烧的我都吃过，但是鲜笋和蟹粉都是这一次才吃到的。这个其实在那个扬州当地啊，都是属于名点哈。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就直接把这些比较有名的名点汇成了一个货号给到您。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狮子头是扬州最负盛名的一道美食，也是吴宗德最拿手的当家菜。普通的五花肉经过厨师的点化，也能登上国宴礼堂，而奥秘就在操刀的双手之中。粗切细斩是制作这道菜的标准之一，石榴丁大小是肉粒的最佳尺寸。春夏时节，五花肉的选择以五肥五瘦居多，到了秋冬，肥肉加多，口感也更爽滑。除了肉

0: 的比例不断变化，配料也会因时而变，四季不同。一个小小的肉圆，把扬州人的细致体现到了淋漓尽致。肉团上劲时需要反复摔打，这样肥瘦之间才会快速相融。
1: 那么我们做了一斤二两的这个狮子头，这个狮子头的话，如果说一桌吃下来，正好每个人到嘴的那个分量，让它刚刚好，

0: 现货还有九组啊，现货还有九组，九组完了之后我们是没有直播的。
1: 对的，
0: 这个产品它今年就是直播了一次。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整个今年就直播了一次，然后后面也没有直播，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就抓紧时间来定哈。就是它的现货给到我也是给的特别少，因为本身这个产品呢，就是他们本身的量也不多。我们每次呢就是要提前申请做这个直播，然后他才会把货源给到我们。这会儿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它保质期其实是只有180天的，保质期很短的，
1: 但是它可以就是不用封冰箱，这一点我觉得买下来那是毫无负担。很多朋友都说我冰箱空间不够用，我想吃但是我冰箱放不下，我们今天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0: 是，
1: 所以你就也不用解冻，你就随做随吃，这个多好啊。
0: 对对对，
1: 有时候菜都不用买了。
0: 对，同时它也是低钠食品，它的那个整个的那个钠的含量非常低，
1: 太棒了，
0: 属于低钠食品，
1: 太好吃了。
0: 所以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蛋白质含量很高，100克是11.2克啊，就是属于高蛋白的这个。当然了，狮子头能不高蛋白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啊，都是蛋白质。
0: 对，然后再有就是低钠食品，再有就是我们是属于那个碳水化合物含量很低的，所以就是大家在平常吃的时候，你配一碗米饭或者配一个面，其实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
1: 而且特别解馋啊。有时候自己不想去做特别大鱼大肉的，但是家里的孩子啊，或者是就是家里的青壮年也喊着我要吃肉啦，我不吃肉我受不了了，那你就直接把这个狮子头做一做，
0: 对
1: 不对？吃起来是很过瘾的，
0: 是是是，
1: 大快朵颐。
0: 对，我们今天是只有九组的现货，然后是第一是没有预约，第二个就是说后面的直播，我可以比较肯定的跟大家讲说是没有直播的，因为它其实直播非常非常的少，它不肯那个就是做一些活动啊、加赠啊，或者说是降价，因为它觉得这个东西它已经是严控整个的这个把关的产品了，而且是高标准的一个生产，
1: 比其他渠道已经便宜好多了。
0: 对，它真的是跟其他渠道相比较而言，它其实是已经性价比非常高了，所以我们就今天也是跟大家来讲，就是你卖完就没有了的。
1: 对，
0: 不会说是常规直播就是一直不停的在直播，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哈，四个口味都是门店热销的口味，而且我们不用放冰箱，直接常温保存就可以。中秋节的时候作为礼物，外面的这个大漂亮的礼盒，野春的品牌送人也是特别体面的。
0: 是的，是的，提示大家，我们的现货大概只有4到5套了，售完即止，02151199900。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就是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我手上的这盒我看到是8月28号，在这儿8月28号，
1: 太新鲜了，
0: 超级新鲜。因为你想看，它就是等我的直播排出来的时候，它就把这个货源就生产下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4只，
1: 对，
0: 每一只是60克，就一共是240克，所以它差不多是半斤的，
1: 半斤左右。
0: 狮子头，它是大狮子头啊，它不是那种小小悠悠的狮子头啊，咱看一下啊，咱可是大狮子头，这一只吃下去很有满足感的，
1: 好饱腹啊，又是蛋白质，
0: 都是手工的，
1: 对，
0: 都是手工给你剁剁剁、敲敲敲、包包包以后才出得来的，
1: 初切、细斩、葵花斩，它里面是一肉粒儿，不是打成肉泥儿的那种。
0: 对对对，那种有粉状的我们不吃的，
1: 不是没有那个。
0: 我给大家切开，给大家看一眼就知道它什么是哦，什么是那个，它里面都是这种肉粒儿的，看到没？
1: 真赞
0: 啊！看到没？哇，看到没？
1: 粒粒分明啊，里面的肉粒儿，太想吃了，
0: 这一口下去是不是
1: 特别过瘾？真是，我刚才吃2个，我觉得现在都挺饱的，而且觉得很过瘾，觉得今天一整天都不吃肉都可以了，
0: 因为就是
1: 肉的摄入量都挺够了。
0: 因为就是到了贴秋膘的时候已经来了。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你来一碗面，
1: 对，
0: 来碗面，你里面可以放2只狮子头，这一碗面就很满足，很满足了，
1: 满足，
0: 哎，差不多可以了。就是这一碗面就可以了。这就是孩子，比如说很爱吃的，下了班你弄起来吃也很方便的。咱们这个加热的方式都写在盒身上了，你是可以来清蒸啊，或者是红烧啊，或者是砂锅炖都是可以的。
1: 对的。
0: 另外再看到这边，
1: 好，
0: 这边是。哎呦，
1: 刚
0: 才这个好，
1: 对，
0: 这个前面第一趴我们就给大家说了，就是一个蒸蛋，
1: 蒸个蛋，
0: 它这个蒸蛋也是特别合适的，
1: 真是蛋也有自己的蛋白质，然后我们跟肉的蛋白质配在一起，老人孩子吃了对身体多好。
0: 对，你早上有的时候啊，
1: 早饭，对，
0: 就你早饭嘛，给孩子嘛，因为孩子现在马上读书啊，那种初高中啊，对吧？你想想看，你给孩子，我放下来一点，放下来，对，来来，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对，你看到没有？看到热乎乎的这个感觉了没有？我们就是要这个热乎劲儿，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吃东西都得讲究点热乎劲儿。你就早上就着咱们这个蛋还有这个肉，再给他来孩子给他来一杯牛奶，哎呀，或者豆浆，
1: 营养素齐活了，
0: 是不是？早上咱们这个肉蛋奶都有了，
1: 对的，
0: 是不是？而且你像这种都是帮你新鲜包好的。这狮子头，这跟外面的能一样吗？又是扬州正宗的狮子头，一只60克啊，一只就有60克。
1: 我觉得青壮年吃2只也很饱，很过瘾了。
0: 大小伙子可能真要吃2只，真要吃2只，很鲜很鲜。这道菜里面就有蛋的鲜味和这个
1: 肉的香味，
0: 香味。
1: 我们选的肉特别的好，可能跟别的狮子头您吃出来是真的不一样，因为它从选料到溯源都是很讲究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严控这个食材的供应的。高标准生产，因为毕竟是野春嘛，
1: 对，
0: 所以它在生态基地上面、源头基地直采方面，包括冷链方面，包括质控方面，都是很有讲究的。来，赶快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如何？哇，
1: 太赞了！
0: 哎，是不是每一口下去的味道都不一样？我感觉它每一口，第一口、第二口、第三口、第四口的味道都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它包的时候很有层次感。然后你吃到嘴巴里的时候，那种嚼劲儿也是很足的，颗粒感是很
1: 对，
0: 很
1: 颗粒感很足，因为它是葵花盏嘛，它里面是肉粒儿，所以你是要嚼的，你的舌头是能明显的感觉到每一颗肉粒儿的，然后里面有笋丁有马蹄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笋丁马蹄是最脆的，然后肉是糯糯的，然后又很弹牙，所以这个太好吃了。
0: 是的，现货应该已经快没有了。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产品是今年第一次做直播，
1: 对，
0: 今年整个一年哈第一次做直播。然后大家如果想要问说后面有没有，后面应该基本上是没有的啊。基本上是没有的，对，
1: 真的是这样。
0: 对，所以如果你一直看东方购物的直播，你说哎，这个狮子头怎么好像以前没有吃过？对，因为它是正宗的扬州来的狮子头，它不是上海的狮子头，
1: 对，
0: 它不是苏州的狮子头，
1: 正宗淮扬，
0: 它是正宗的那个淮扬的狮子头，
1: 对的。
0: 然后而且人家是有那个中华老字号的标志的，就是野春他们家的狮子头，
1: 特别好的牌子，
0: 野春的狮子头。所以这个狮子头跟一般你吃到的狮子头是不一样的。咱们今天一共有6盒，4个不同的口味，一共是这个24只，每一只是60克，每一只，对，每一只是60克。哇，那你吃起来是非常非常过瘾的。这次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快没有了，能少加一点货源吗？
1: 加不了，
0: 加不了，
1: 加不了，今天一点都加不了哈，
0: 就是加不了货源，所以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 得你配米饭配面都很好吃，因为它很入味儿。我觉得它那个味儿调得特别好，
1: 真的，
0: 是不是
1: 味儿都好吃？
0: 对，它味儿就调得特别入味儿。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狮子头是扬州最负盛名的一道美食，也是吴宗德最拿手的当家菜。普通的五花肉经过厨师的点化。

0: 变化，配料也会因时而变，四季不同。一个小小的肉圆，把扬州人的细致体现到了淋漓尽致。肉团上劲时需要反复摔打，这样肥瘦之间才会快速相融。
1: 那么我们做了一斤二两的这个狮子头，这个狮子头的话，如果说一桌吃下来，正好每个人到嘴的那个分量，让它刚刚好。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傅舟，你这是第几只狮子头？
3: 我这是第四个了。不好意思，快临近中午，真的是吃的停不下来，太好吃了。
2: 他吃了四只狮子头，
3: 我吃四个了，
2: 四只。是都吃完了吗？还是每只都吃了一半？
3: 对对对，
2: 你每只都吃完了？
3: 这是第四个。
2: 你吃下来你最喜欢哪个口味？
3: 我觉得蟹粉的特别喜欢。
2: 你开始就说想吃蟹粉的。
3: 对对对对，
2: 我们今天蟹粉特意给大家带了两盒。
3: 嗯，
2: 蟹粉是有两盒，因为刚好是蟹上市的季节嘛。
3: 嗯，
2: 而且蟹粉的也相对来说它那个
3: 成本高，
2: 高级感要强一点。所以给大家带了是两盒，一共八只的这个蟹粉的这个狮子头。其他的有些是一盒的，那个蟹粉的是两盒的。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哈，你在家里面在做这个狮子头的时候，你可以有这种小炖盅。大家家里面有没有这种小炖盅啊？有没有？就这种炖盅，你就那像这个盖子，我给它先戴上。你这样一盅一盅的端到餐桌上，是很感觉非常好的。
3: 对呀，这家宴档次提升了都。
2: 下面点一个小蜡烛，下面点一个小蜡烛，然后呢，在吃饭的时候再把它开盖开下来。
3: 嗯，
2: 这里面呢放一个小青菜。再加上咱们这个狮子头，
3: 哇，好大个，真是
2: 个头很大的，
3: 这真的够体面了。
2: 再就是那边还有没有狮子头？给我拿一个，从那个青菜里面拿一只过来。它是每一只都是有60克，
3: 对，
2: 每一只放这里边，每一只有60克，咱每一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都是有60克，所以你吃到嘴里的时候，真是吃到嘴里甜到心里。
3: 没错，
2: 它口味上面也是有红烧味儿啊，包括有
3: 笋丁
2: 的口味，
3: 马蹄儿、蟹粉，四个口味都是我们店里面爆卖的口味哈。
2: 哎，我们镜头再推进一点，让大家看一下当中的这些细节，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冒着仙气儿的，
3: 是葵花盏的工艺，它不是那个肉泥糊成的，
2: 哎、
3: 它是颗粒肉颗粒。
2: 这个肉疙瘩，这咱们真的是爱吃啊，
3: 特别 Q 弹、真的特别特别好吃。
2: 很 Q 的，
3: 嗯，
2: 这个你在家里边你就一人一只，
3: 哎，
2: 刚好咱们说，如果是
3: 三到四口人上面啊，
2: 一人一只是很过瘾，很过瘾的。
3: 嗯，
2: 我们再把整个的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
3: 好嘞，我们
2: 就要收了，今天是没法预约的，
3: 没法预约，
2: 抱歉。
3: 对，最后一点点现货了，大家看到就赶紧囤，因为今天不用放冰箱，你买起来一点压力都没有。红烧狮子头我们有两盒，每盒是240克，然后每盒是四只，鲜笋的有一盒，马蹄的有一盒，蟹粉的有两盒，加起来总共是6盒，一共24只。在外面可能你吃一盅，里面就一只50几块钱，今天199买上24只，每只合下来7-8块钱左右。所以哦，野春这样的老字号能够把今天的价格打到这么低，今年可能看不到同样价格的直播了。所以今天最后一点现货，大家赶紧抢起来，不用放冰箱，买2组3组都没问题。
2: 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
3: 对，
2: 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是因为直播排出来了，他们再去安排生产的。我刚刚看到我手上这一套是8月28号的，是个生产日期。喜欢的话，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没有预约的名额啊，抱歉，卖完就是卖完了的，02151199000。

0: 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目前最受欢迎的野春的狮子头。这个狮子头呢，它实际上是目前我们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淮扬菜的狮子头。
1: 对的，正宗的淮扬菜，而且野春是百年的老字号，中华老字号，它是在淮扬菜里面非常有名和有档次的品牌。今天野春的狮子头，如果你去外面的酒店吃，放点小油菜，放个炖盅，里面一个可能就卖你50-60块钱。但是今天野春这么好的品质啊，从源头可以溯源的，用的肉也很好，技术也非常非常正宗的狮子头，每个很大，60克，4个加起来就差不多半斤了，居然我们合下来才7-8块钱一只，性价比太高了，朋友们，所以今天赶紧来订，而且不用放冰箱，不用冷冻，直接常温保存就可以。
0: 是的，这次扫码打电话哈，我们这个狮子头后面是给大家带来东方购物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热卖的优乐池的辅酶 Q10，然后这个。

0: 草莓 Q 十的性价比非常高。今天在栏目当中做到1.9块一粒儿啊，1块多钱一粒儿，吃到优乐池的，然后又是给大家带来品质很高端的这样一个双蓝帽子的草莓 Q 十。所以喜欢的话呢，可以接下来再关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另外一款好的产品。
1: 明天你一瓶零。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4: 大家好，我是燕华。
3: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南总堂的另外一款产品哈，红颜色的铁皮石斛粉啊。今天这款铁皮石斛粉呢，是东方购物一直是比较经典的一款。
4: 对。
3: 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入手门槛呢非常划算。有几个重要的点元素跟大家讲一下哈。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嗯。这个是在书当中是有提到的哈，云南、广南铁皮石斛呢是比较优秀、比较不错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这一共是一包里有两克，一共是有30包一罐里面，我们正好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书上是怎么写的。
4: 哎，是的，那在我手中呢有一本书籍叫做《本草图经》哈，当中就为您所记载了石斛。那石斛呢，就前头我们都不说了，对吧？他说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
3: 这几个字就重要了。
4: 哎，是的，那所以今天我们的所有的铁皮石斛，它的一个原产地就在。比较佳的一个生产的这个地区啊，就是我们的云南的广南。
3: 嗯，再有一个这个天气哈、啊，还是要吃一吃铁皮石斛的。你看现在天气热，暑很多，所以你看这里说的三伏天，咱上海现在已经是入伏了呀。嗯，三伏天吃的好时节，超长版的三伏天来了，铁皮石斛夏季的滋阴必备，一旦热起来确实是容易伤阴，天气一热就伤阴了。夏季清补选石斛，清凉拌一下。我们给大家不是这种的啊。这种呢叫做风斗，哎，那我们大家可以看看前面的。嗯，你说风斗，燕华啊，之前我俩还聊天了，有类似于这样做过吧？
4: 有，
3: 是不是？
4: 小时候就开始吃风斗。
3: 对，你这种做饿了，就你煮的再怎么着，你这个东西能煮化它？
4: 煮是煮不化，
3: 但
4: 是呢，就是你能把当中的一些粘液啊给逼出来。但是问题是你这个宽汤久煮之后，你得小火吊着，一直看着，看完了之后呢，一铺一铺的水，等它那个水啊没有味道之后，再把里头泡开的那个石斛当中那个粘液给嚼干啊，嚼干之后就嚼到不能再嚼了，那含物没有了，才作为罢休。那么铁皮风斗呢，之前是因为储存条件呀，包括它的一个我们现在说科技没有那么的发达，打成粉的这个科技没有那么的发达，所以那个时候要吃到铁皮这个石斛。没有的，除非你到云南地区那个地方自己去吃去摘或者去买新鲜的。那另外一种这个储存方式就是成为这个风斗，一卷一卷像个小罗圈一样，然后呢经过这个泡啊煮啊开始，但是呢携带不方便，然后花费的时间更加长一点点。
3: 要出去旅游的话，我拿不可能拿水壶在这儿。
4: 而且这个当年啊，这铁皮风斗也是属于一价难求的，
3: 是
4: 很贵
3: 的，大概20多块钱一克。28块钱一克，就这个东西，你还不能全吃掉，
4: 是
3: 还吐出去，吃一半吐一半算多的了。
4: 对，
3: 然后旁边呢，给有一些家里边有粉碎机的这种的顾客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回去可能会打一打。
4: 这个我倒没有尝试过，就铁皮石斛风斗，然后打成粉，对吧？但看这个样子，有点像这种爆花。
3: 对，
4: 有些吃过的朋友们跟我分享说，哎呀，这个东西好辣嗓子，
3: 对，
4: 就吃到那个嗓子眼儿，你就避免不了在那边被嗓子眼儿那边被刮，就很难受哈，对不对？而且好像粘液性那种口感，还不如是铁皮风斗煮一煮呢。 那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南草堂的哈，我们整个的铁皮石斛粉，它不是封的哦，它是用到了非常好的石斛，然后呢用到非常好的这种啊打磨的技艺，帮您打成那么细细的小粉。您看到吗？我们整个的粉质非常的细腻，细腻到什么程度啊？我皮肤抹上去之后都几乎能够嵌进去。那它呢就像以前我们说珍珠粉的这种啊打磨技艺一样，那不仅仅是可以泡，也没有任何的一些浪费啊。今天东方给到大家它的一个价格和组合也是非常优惠的。那它同时呢，您看，如果说是一包一包打成这样的雾状的铁皮石斛粉，你携带起来不是很方便。我们必美跟封斗的一个特性就是能够携带，装在小包装当中啊，你自己可以出去的时候也可以泡两杯。来听看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如果您是家中用一些温热的水啊，就可以来进行冲泡了，
3: 或者出去玩的时候买一点矿泉水，
4: 是
3: 也成的，
4: 都可以啊。
3: 我一次性给大家倒进去两包啊，
4: 好，两包，
3: 稍微的晃一晃。
4: 而且您看到它这个颜色啊，也是属于非常的浓郁，对吧？就是跟我们铁皮石斛它本身的那种颜色大差不差，差差不多。那现在我就用手来进行一个摇晃，这个粉很容易进行一种稀释，对吧？不像有一些是结成块的呀，结成颗粒的呀。我们的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铁皮石斛粉，都不用倒出来。你看到它挂壁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吃铁皮石斛，不就是吃汤中那个石斛多糖，那种黏黏的，有很多一些营养的一些东西，对不对？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好，
3: 看看黏不粘稠。
4: 哎，对的。
3: 里面的石斛多糖怎么样？
4: 是不是
3: 可以的？可以的，非常好啊。所以喝进去以后，大家对于胃呀、肠啊，久服后肠胃，平常吃一些辣的呀，愿意吃一些酸的呀，或者您没有胃口，或者在喝酒之前，您都可以先喝上一杯，把胃啊好好的养护一下。
4: 这个粘稠的状态，是不是非常
3: 能够想象的。你看这个亮亮的，看这勺子上亮亮的吗？这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就非常非常多，那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构成的也是不错的啊。在市面上，如果大家买一买的话，我们今天这一罐是698块钱。
4: 也是。
3: 我们今天应该是有两个构成。
4: 是的。
3: 一个构成呢？
4: 市场当中是698一罐。今天呢，在东方购物为您所直播的情况下，六瓶带回去，六罐带回去，679。
3: 那就便宜。
4: 等于你到外头去一罐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是这个
3: 六罐
4: 带回家。但是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翻个倍，这个翻个倍是不是要是1300多块钱，对吧？东方购物今天给的大家价格是12瓶带回去，1398吗？不是。在本场直播当中，直接现金暂名立减了399元，只需要999元就可以带回家，而且大组合哦，再加赠积分10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100块钱，相当于你只花了899元，每一克单克算下来才1.2元。
3: 哦，这个是划算的，360包。
4: 对。
3: 你一天一包的话是一年的量，
4: 是啊，而且我看到刚才已经有顾客订购，订的就是我们这个大组合，
3: 大组合了，
4: 对不对？都很识货的。
3: 你看这个大组合和你这六瓶装也不过就差个300块，
4: 是啊，
3: 你300块钱我多拿多少瓶？
4: 6瓶，
3: 多拿6瓶，6瓶是600多，我花300拿6瓶，那肯定还是12瓶装划算的。
4: 对，
3: 单个价格1块2，喜欢的话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位列中国九大仙草之首，素有神仙草之美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石斛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精选石斛之乡云南广南四年生铁皮石斛，仿野生种植，举天地之精华，去头去尾取中间部分，纯物理打粉，粉质超细，无添加，营养更易吸收。小小一包，入口清香，胶质浓厚，惊喜价格，惊艳组合，不容错过。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6: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7: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4: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分斗，
8: 我知道石斛啊，
4: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9: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10: 没软的嘛，搿味道蛮清口的，倒是蛮好吃的。
11: 有点 QQ 的，有点腻腻的那种清香的味道。
12: 有黏黏的滑滑的都没好嘛。
11: 我好像上趟子跟阿拉儿子到一个酒店里想去聚餐的辰光，好像有一个吃过的。
10: 哦，这蛮滑的嘛，这个有点像我们家的那个我吃的那个铁皮石斛，就叫风斗呀。
3: 那这个东西确实是有作用的啊，后肠胃，大家一说到石斛应该都了解的。如果您自己的胃部多少有点不太舒服，或者吃什么东西总觉得烧心，或者吃辣的呀，吃什么东西就觉得难过，甚至在夏天没有胃口，你夏天这么炎热没有胃口，我觉得有时候也蛮正常。就吃不下东西，吃不下东西总得喝一点的。
4: 对，
3: 你对胃有好处，喝一点东西，在家里面天天煮这个风斗，那谁有这精力啊？那像那个阿姨刚才说了，这个啊，这个风斗什么石斛什么以前吃过，是不是？但是呢，以我们今天的粉状这个形式呢，好像市面上也有的卖，但是呢，这个价格就要稍微的关注关注了。你看看以前艳华自己经历是什么？
4: 是我那个妈妈帮我熬煮的，然后我有印象说家中顶梁柱。然后吃这个，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养生知识还没有到那么丰富，就是能够叫得出来哦，那个精华叫做这个石斛多糖，这叫石斛好，然后铁皮风斗好，对不对？那家中我印象中，我妈妈她自己，我包括她的父亲，我外公，就是煮好之后大家一起喝那个汤，喝完了之后，当中它不可能是煮一根嘛，开始煮，对不对？那可能是五六根三四根那么煮完了之后，自己大概分两根嚼好之后，把那个粘液嚼到牙痒痒。说你这个东西多嚼之后牙齿会，
3: 我试过一次，
4: 会痒。那个痒是指什么？就是你太费劲，就是感觉就是嚼那个泡泡糖、口香糖，你一直在那边嚼好之后，牙根那边会痒。如果大家就在屏幕前有过这样体验的朋友们，都能够体会到了。那确实还蛮不错的，是因为什么？如果你是买到正宗的一些铁皮石斛也好，包括铁皮风斗也好，从古至今很多一些古籍书籍，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去采访一些养生的朋友们。对吧，懂得养生的长者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可以多吃吃。那么刚才说到了一些古籍啊书籍，本草纲目那也是收集了很多仙草名录的，给大家看看，当中也是对石斛是有所记载。
3: 脾胃之气受损，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是古籍上说的。
4: 其实之后还有很多很多，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包括呢，您现在就是科技也很发达，对不对？在其他一些专业的，包括是一些这个就是度娘当中，自己去搜一搜石斛它的作用是什么。那今天关键是，我是觉得就是摒弃了以往说石斛的价格太高，不敢是平时一直来进行吃。那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价格确实是划算，对不对？六瓶装带回去679，在市场当中也是南草堂的铁皮石斛。一瓶就是698块钱，但保证是新鲜批次，保证是正规的啊，这个厂家为大家所提供的。除此之外，买大组合只需要加300块钱，几乎都可以带回去了。你看6+6=12的话，6900多块钱，679，加在一起是1398。但是今天本场直播当中还有另外一套组合，就是12罐带回去，立减399块钱。这个价格减下来，你可以刚才那个水蜜桃多买几个仙桃了，对吧？
8: 999带回去，然后再加赠积分100块钱的购物积分899。那这个呢，铁皮石斛也好，就平时不是说刚刚出来的一个新的名词，对它的一些认知，从小到大，从古至今，可能你也是听你的父亲、母亲，包括是长辈口口相传留下来的。到了中年，特别是中年以后，甚至看到以前长者家长有条件的啊，上了60之后，哎，平时喝的东西不一样了，对吧？可以不是以这个浓茶为主了，以养生的一些石斛啊、香参啊，甚至再到70、80以后哦，有的一段时间要吃人参，对不对？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不一样的一些身体的需要。那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是带来正宗的云南广南产地的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粉，而且12罐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了，
3: 单克算下来1.2块。
8: 对，
3: 我们都没好意思说参加满千送百，但我们可以，您可以参加满千送百的。这400积分拿到手里面，这实在是太便宜了。
8: 对呀、
3: 我们在家里边喝的方法，您愿意冷水其实也成，温水呢泡的会更粘稠一点点，它遇到热嘛，就像你在家里久煮的要求是一样的啊。
8: 但也不要太烫的那种。
3: 对，不要太烫，不要过于烫了。我说想要清淡一点，像我现在呢喝石斛呢，我还真的是喜欢清淡一点，就稍微的浓，就稍微的细一点，不要那么浓。然后整个一大杯，一天慢慢喝。
8: 对，
3: 但你要是像刚才我和艳华弄那么浓稠呢，主要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里面的石斛多糖。
8: 我有时候会弄得浓稠一点。
3: 你喜欢浓稠一点？
8: 什么时候呢？肚子饿的时候。
3: 啊，有道理哦。
8: 把它当代餐来吃，然后呢就把它当水喝，就冲泡的稍微稀释一点。
3: 对，当水喝你就稀一点。
8: 它两个作用都有。
3: 反正你看你喝的一整天，你全家人都可以享用，你就拿个3包4包的倒在那个壶里边，稍微煮一下下，它这个清爽的味道，那就清凉的那种感觉不就来了吗？
8: 对，
3: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啊，这个性价比呢，价格呢也给大家展示过，要我们给大家再冲泡一个感受感受，
8: 好吧？行，
3: 来，
8: 可以啊。那在节目现场，包括铁皮石斛它的一个生长的环境，你看石斛它本身是生长在石缝当中的，对吧？如果说你平时说，哎呀，现在很多一些科技与狠活，我们今天为您所向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牌，他们也是专门做石斛的。
3: 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啊，南草堂。
8: 好，
3: 这回去有一个小温水弄一弄就可以了，而且你看还没怎么晃的就已经化在里面。
8: 是，它融化的溶解的速度非常
3: 非常快。
8: 快。
3: 稍微晃来，你其实就已经好了，就因为它我们是个温水。
8: 对，我喜欢就是把它这个再多摇一摇，
3: 更粘稠。
8: 摇完之后，它当中那个粘液会激发出来。
3: 对，
8: 看到吗？就尽量的就把它这个激发出来，然后呢，整个挂壁效果已经不用多说了，挂在整个的屏蔽当中，它是玻璃呀，玻璃它其实很难挂得住，
3: 是滑滑的，
8: 对吧？你只有高端的那一些，特别说是这个非常粘稠的一些东西，都能够挂得住。
3: 你不锈钢勺也是这样的，非常光滑的，实际上，你看看。多粘稠，多浓，
8: 对吧？
3: 你好像喝的清淡一点的、寡淡一些的，你就水多一点点就好了，
8: 啊，
3: 还是不错的啊。
8: 是，
3: 我们今天呢，
8: 而且很香。
3: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两个构成呢，看您自己的需求。刚才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啊，360包是我们今天的12罐，
8: 对，
3: 反正一罐里面有30包嘛，一包里面是有2克，12罐。您和你老伴儿一起来喝的话，就一个人半年一天一包，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一次性2包，2包浓度啊和口感其实是比较理想的。
8: 这个已经可以当做晚饭前的电电机的一个口感。
3: 你觉得口感怎么样？
8: 你觉得我的声音怎么样？就是它是吃到嘴巴上的刚才那个厚度，不仅仅是可以吞了，它是要需要咀嚼的了。你在嘴巴当中，因为它很浓稠，浓稠到它整个的嘴唇，包括是牙齿的口腔内部，都有一层层这种粘液，就感觉满口都是吃到了铁皮风的当中那个精华的粘液一样。那今天因为它的粉质够细腻，然后原产地更好，把很多的啊这个等于说是精华通通帮你磨成粉了之后，你只需要冲泡一下，而且刚刚泡好之后我直接喝，说明什么？不需要很烫的水，基本上45摄氏度、42摄氏度就正正好好了。因为很烫对我们的胃食道也不是很好。那既然是养生的一些东西，对不对？我们也讲究了，这个天气不要喝太冰的，好吧？太过于刺激了啊。
3: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我们12罐装单克算下来才1.2块一个，02151119900。
13: 那这个东西是一直喝的，已经几年了，
14: 我吃了好几年了。
13: 吃没吃过，但是我听到过的，就听人家讲搿种物事蛮好的。有辰光也想去买的，但是就觉得老烦的。
11: 买的来是一粒一粒的嘛，我就被剪开来，剪开来以后烧水吃的。我觉着枫豆搿样物事是老好的，在九大仙草里面其中之一，对吧？但是伊经常性吃的闲话呢，伊功效是老好的，但烧起来老麻烦的。
10: 哦，我是那个一卷一卷的，我就是用高压锅呀打。用高压锅收了以后，再那个把刀把它切碎，切碎以后再用粉碎机打，要四五个小时。
12: 我买的是粉末的，因为粉末嘛，我想做个切切便当了，一粒粒的不便当呀。
10: 但是后面嘛吃的就有点不耐烦了，因为这个过程太长了。
11: 侬譬如讲出去旅游啊，啥么子就不可能做到个，是啥地方去烧呢？就当中往里就不大方便。
12: 屋里向吃吃蛮好，就带出去呢，我觉着有不便当。侬一罐头带出去，我因为现在摆了冰箱里，一罐头嘛不方便的呀。葛么，我想最好有得一支支咯，啥更加方便。
13: 阿拉子老张冲奶粉啊，冲咖啡啊，老便当一冲一吃，搿就便当了呀。搿我们就肯定会得去买的。
14: 红色的饮料，
15: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16: 对，
15: 不要丢掉，
14: 不要丢掉，
15: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16: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17: 适合我，
18: 适合我。
16: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17: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19: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16: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19: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16: 嚼一嚼，对啊。
19: 然后我发觉嚼了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17: 但打粉
19: 还不如全是粉，
17: 会损失掉一
19: 点，最后都吃进去了。
20: 相传2000多年前，秦始皇派遣术士徐福带3000童男童女横渡东海。所求取的紫荧仙药铁皮石斛，与典籍记载，武则天服用铁皮石斛达50年之久。我国古代著名医学家、药学家药王孙思邈常用铁皮石斛救人于危难，视其为珍宝。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999元，还有100块钱的积分，算下来是899块钱。
1: 确实，哎，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刚才我看到有一些顾客朋友们打电话来说，哎呀，订错了，
0: 有可能
1: 他们一开始是订成了679块钱六瓶。说句实话，如果之前买过南草堂，在市场上买过他们690多块钱一瓶的话，就这个划太划算了。但是这个呢，核算下来679除以6的话，单独一瓶的单价是113，那跟他600多一瓶确实是划算，但是不要着急，我们大组合更加优惠啊！大组合算下来的价格才75块钱一瓶，单瓶的差价就有那么多了。您看，679块钱，你今天加个200都不到，
0: 就可以
1: 翻个倍，
0: 不是加300。
1: 对，300呢是现金，但是会加赠给您100元购物积分，
0: 相当于吧。
1: 您这100元购物积分可以买其他一些小吃啊，包括是面啊、米啊、油啊、牛奶啊、水果都可以了。这100元积分在东方购可以当做钱来用的。那么今天算下来是899块钱，你看这个加上100多，再得6罐。所以一定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啊，刚才有朋友说呀订错了，然后换过来订，你如果刚才是订了679，今天现在听明白了，赶紧把刚才那单退了，那先把这单想抢好，抢完之后那单退了都可以了。
0: 999块钱额外给大家补上100元积分。
1: 是，
0: 还有一些观众朋友说在外面买一买，说你这个牌子南草堂啊，好像第一次听第一次看的话，你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或者你的粉质这么好啊，里面的石斛多糖啊感觉含量也很高，南草堂是一个什么企业呢？我给大家读读这个啊，看看这个企业名字叫什么，生产企业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金九地这三个字大家记清楚啊，我给您看一看市面上，如果您看到了某一些牌子，比如说这个叫云南白药，云南白药对于跌打损伤大家经常会用的这个品牌云南白药，人家也卖过铁皮石斛粉，这个铁皮石斛粉呢单克算下来是10块钱左右一克，那在北京同仁堂也卖过铁皮石斛粉，这个8.8，就大差不差的就是90块钱左右吧，一克，如果取个整的话，10块钱左右一克的话，你就2克，你大概就要花个20块钱。
1: 对，那跟刚才你让大家记得那个金九地有什么关系？
0: 对吧？有什么关系呢？说了半天还是没明白啊！来给大家看看，跟金九地是有什么关系呢？云南白药卖的铁皮石斛，跟谁签约购买的呢？跟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约购买
1: 啊。真的吗？我们再对一下，
0: 再对一下，
1: 这边有，对不对？
0: 看有没有骗大家。
1: 我们在瓶身当中再给大家看一眼，
0: 是不是？
1: 你说呀，是不是刚才恍惚了？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 一字儿不差，一字儿不差
1: 啊！原来是一个供应商吗？
0: 人家卖10块啊！
1: 今天那么多划算，
0: 人家卖10块钱一克哦。来给大家看这个，
1: 好，
0: 这个你说北京同仁堂那那么有名，跟谁啊？他自己家产的吗？并不一定。他跟谁采购的？乙方是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个是公开，那就要征得人家这两个品牌的同意，人家同意公开我们采购合同，就说明您安心，我们的品质。换句话讲，自己的牌子，我怎么可能用差的毁自己牌子？你会这么做吗？您是老板，你会吗？把自己最差的原材料给自己用？那您不会了。但我们今天多少钱一克？1块多。
1: 1.2块，对吧？
0: 我就算1块钱好了，他们10块钱一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一包里面是有2克，那我这个里面就2块钱喽。
1: 对。
0: 他们就要花20喽。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但我们今天呢？
1: 2.4块。
0: 对呀，才2.4块啊！来给大家再重报一个
1: 好了。好的。
0: 重报一个。
1: 所以大家。
0: 就像
1: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其实南草堂就是我们这家公司的一个打的自己主打的一个品牌，对吧？好，来看看这个稍微细一点点。
0: 这个水不多的，稠了。
1: 多吗？
0: 应该会比之前还要再稠一点。
1: 真的。
0: 你之前
1: 但这个粉好细哦，刚才
0: 呛了吧？
1: 不，有一下子它，我看到有雾飞出来了，给大家再摇晃一下，
0: 看看这个效果。就稍微摇晃那么几下下，实际上。在你的水温不要特别烫的情况下，它也可以这么浓稠。
1: 我现在就没特别烫，现在它的温度大概是在45左右，就体温就比体温高一点点，但不会什么一下子摸上去特别烫，而且可以直接进行喝，好吧？我觉得这个温度还真的是特别好的。
0: 到时候给大家看看这个效果，粘稠是不是？比刚才还要再粘稠一些的，所以这个温度啊，这个水量啊，
1: 对吧？
0: 蛮不错的，
1: 温水就是平时比你的体温稍微高一点点的这个温水能够直接下嘴来喝的，然后稍微冲泡一下，你呢就如果装在这样的养生的玻璃瓶当中摇晃一下也可以， 或者呢就是泡好之后自己在家中用筷子调一调也行。
0: 其实这个呢就是主要主打一个方便，如果大家对于石斛是认可的话，你平常那个小疙瘩风斗你觉得要久煮麻烦，又浪费气又浪费精力的，还热的话，我们今天这个粉状的您直接随着携带，该冲哪买一个矿泉水一倒就好了呀，非常简单。
1: 而且它那个味道非常正宗，就是你从气味到许宁老师刚才吃了，我刚才也吃了，对不对？就特别特别的这个正宗。以前熬煮风豆，你嚼进去那个泥的味道，就是它泡出来这个味道，
0: 不错的。反正一个是六罐装，一个呢是十二罐装，
1: 对，
0: 十二罐装呢还额外给大家又减了100块，看大家自己的需求。
1: 如果按照家庭购物积分100。
0: 对，360包的话，你像一个人一天吃上2包，你就吃个半年的量。我们是3年保质期呢，半年的量，那你老两口一吃，你就一人3个月。这个东西是架不住、坚持住的。
1: 对，
0: 你一定要坚持，你不能说我吃个2-3周我就停了。那你说咱这个养生养个啥劲儿嘞？
1: 确实，你看一天才花个2块4毛钱，都能够花得起，对不对？你出去买瓶矿泉水、买瓶可乐还要3.5块呢。
0: 是的呀。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2: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世人称之为救命仙草。
3: 石斛位列中国九大仙草之首，素有神仙草之美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石斛除痹下气，补五脏，驱劳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精选石斛之乡云南、广南4年生铁皮石斛，仿野生种植，举天地之精华，去头去尾取中间部分，纯物理打粉，粉质超细，无添加，营养更易吸收。小小一包，入口清香，胶质浓厚，惊喜价格，惊艳组合，不容错过。
4: 吃了大概30年左右了，
5: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6: 我吃了2-3年，2-3年都吃了老好。
5: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4: 风豆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熟了呢就讲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讲不晓得啥辰光熟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5: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6: 风吃起来也方便，风吃呢就被个烧起来烦，搿个粉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4: 啊，粉对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能啊，搿口感好。
6: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5: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倒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6: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期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7: 我带你去一个地儿呗，就带你去溜达，有一地儿特别适合。
5: 好，
7: 你看你专业研究《黄帝内经》的，
8: 说那有什么东西？铁皮石斛，
7: 铁皮石斛，
9: 铁皮石斛啊！
7: 你给大家讲讲铁皮石斛怎么回事？
9: 好的，好的。铁皮石斛不是，就是对肝比较好。
8: 哦，
9: 我不知道铁皮石斛能不能做菜。
7: 可以啊，炖鸭汤啊。
9: 你看那个树墩子，你看见吗？
7: 这就长的石斛啊，是不是？这就长的石斛。
9: 对啊。
7: 哦，就长在这儿啊。哦，它等于是长在树上，它从树上这样，哦，还真不知道是这么长啊！你看看，漫山遍野都是啊。

0: 之前开玩笑说自己家里面的那个阳台花盆里你都能种石斛，但问题是你这里面的营养价值一定要地道才行，我们里面才够丰富。如果不地道的话，你哪儿随便买那能行吗？我们今天的产地呢就跟书上写的一样，广南者为佳。广南是哪里？云南的。这里写的云南广南，您就安心了。一共是有保质期是36个月，就是12个月，3年嘛，三年嘛，12个月1年嘛，就是3年的保质期。一罐里面是有30包，一包里面是有2克。按照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呢，有个6罐装，有个12罐装，给大家看一看。
1: 对对对，给大家看看啊。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它一瓢2克，对不对？真正好好，每天就一次一个量。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为您所欣赏，就比如说是演示的时候2条冲泡一次，一条冲泡一次，一杯的一个量。12瓶带回去啊，不需要1398了，因为我们小组合是6瓶679，乘以2的话是1398，对吧？不需要。你如果想买多的话，一定要买大组合，是现金再为您减了399块钱，1398减399等于999。还没有结束，本场直播再为您加增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00元，相当于899块钱带回去。等于说啊，你买小组合6瓶装，加个200不到，就可以用回去大组合多加增一套。等于说是12瓶的铁皮石斛粉带回家了，每克算下来才1块2毛钱。每天刚才我看到它的一个建议的用量啊，比如说是1到2克啊，这个为一次也可以，
0: 一包
1: 对不对？那如果说是更加多的话，你可以早一次啊，晚一次都可以了。
0: 也行，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吧。
1: 好，
0: 回去以后你愿意凉水啊、温水啊都可以的啊，看大家自己的实际情况。你说我出去玩了，我只是带着一罐了，反正我已经比这个风斗要方便多了，
1: 对，
0: 根本就不需要在那久煮了。
1: 你用
0: 有点温
1: 水，矿泉水其实也可以，
0: 也成。如果实在不行的话，矿泉水也可以。
1: 对，
0: 你看这个粉非常细，真的非常非常细。
1: 好，那再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把它盖起来。好，
0: 稍微的摇晃一下就好了。
1: 稍微摇晃一下，
0: 能、你看是不是？真的就稍微摇晃一下，
1: 对哦，
0: 它融得非常的快。大家想想看自己的，
1: 不再摇了。
0: 自己的肠胃的吸收上面什么的，大家自己感受感受，也应该会很好。倒一倒，你看看，
1: 我就摇晃了2下，都有泡泡了，
0: 是不是？真的是。
1: 那前头我摇太多了吗？是？
0: 没有没有，都其实都合适，都合适，都合适。
1: 这个已经感觉可以吃的了。
0: 对呀、
1: 你看它很厚，可以嚼。
0: 我们一直说后肠胃，后肠胃嘛，就在这一点非常好。
1: 确实。特别平时有一些这个饮酒习惯的叔叔，对吧？包括是这个女士朋友们，还有呢就是经常容易劳累的，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一些长者吃流质的，或者晚上吃不太下东西的，你也可以尝尝这个。
0: 对，也都行的。反正我们主要以养生为主嘛。
1: 对，
0: 补五脏虚劳累瘦，而且是九大仙草之首。如果大家在外面买过这种石斛风斗的，花20来块钱一克。我们今天是1块多，这个东西你说我泡完之后能全吃掉吗？不可能的。你说我要用它打粉，我就是这2克，我要用这个2克去打，这个2克的成本，你毛乎乎就要花个5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就这2克，我们今天才2块多，
1: 对，
0: 2块多钱，这要50多块钱，你还得所有的不能说就那种损耗我都不算进去，你怎么可能100%说进去2克就出来2克？那不太可能的，你一定会有损耗的。那我们所有都给你包含在内。再说了，你这个煮完之后了，你那汁水能占个几克？你就算2克的话，汁水能占个1克吗？我怎么不太相信呢？哪有那么多的汁水啊？嚼一嚼那么一点点汁液，然后就吐出去了。你的皮儿比它汁水重得多得多，你说你这个钱花的是不是有点冤枉？
1: 确实，那今天我们每一分钱都是花在了刀刃上，因为它都是可以吃的，对吧？铁皮石斛粉，泡茶、泡水、包着条条也可以。那刚才说打完粉呢，也是不建议，因为它太容易卡嗓子了，卡嗓子很难受，好吧？
0: 自己不要打了。
1: 哎，对，
0: 如果喜欢的话，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3: 我呢，这个东西是一直喝的，已经几年了。
4: 吃了好几年了。
5: 吃没吃过，但是我听到过的，就听人家讲搿种物事蛮好的。有辰光也想去买的，但是就觉得老烦的。
3: 买的来是一粒一粒的嘛，我就被剪开来，剪开来以后烧水吃的。我觉着风豆搿样物事是老好的，这九大仙草里面其中之一，对吧？但是你经常性吃的闲话呢？一功效是老好，但烧起来老麻烦的。
6: 我是那个一卷一卷的，我就是用高压锅呀打，用高压锅烧了以后，再那个把刀把它切碎，切碎以后再用粉碎机打，要4-5个小时。
4: 我买的是粉末的，因为粉末嘛，我想做个吃起来便当了，一粒粒的不便当呀。
6: 但是后面嘛吃的呢就有点不耐烦了，因为这个过程太长了。
3: 侬譬如讲出去旅游啊啥么子，就不可能做到个，是啥地方去烧呢？所以当中往里就不大方便。
4: 屋里向吃吃蛮好，就带出去呢，我觉着有不便当。侬一罐头带出去，我以为现在摆了冰箱里，一罐头嘛不方便的呀。那么我想最好有得一支支咯，啥更加方便。
5: 老子老早冲奶粉啊，冲咖啡啊，捞便当一冲一吃，搿个就便当了呀，搿我们就肯定会得去买。

0: 福字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一百斗啊，哇，
1: 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所以咱们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则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4: 石斛是个好东西啊，在家里面以前我们没有粉的时候只能叫酒煮。哎，
5: 对，那刚才听到了刚才那些这个比如说是养生的节目啊，才知道原来石斛以前是叫一个凉气容器，那古时候就是啊，这个石斛都是价值千金的一个东西，那现在更加是了，所以从古至今都叫它贵，然后呢它好，对吧？那具体怎么好哦，我们看了很多一些资料能够知道了，所以屏幕前的您今天看了我们本场直播的时候节目呢，无论您买不买啊，大家可以先就是了解一下，或者科普一下，可能您家中的长者已经开始吃了，或者身边朋友早就开始吃了，您说你哥们有用了啦，那你听听知道了，对不对？不是说他有用我们有用，我们说有用是我们很早很早开始，从古代就开始传递下来这样一个信息，那再加上今天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它那个价格不需要什么就比这个十斗米呀、包括是几千斗米呀、就那么多的一个价格价位段了，999元再赠送给大家100元的购物积分，相当于是8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有12瓶，而这12瓶的铁皮石斛粉全部都是可食的，没有任何的浪费，等于说你每一分钱都是花在你地地道道的可以吃进去喝进去的铁皮石斛的营养成分，包括是颗粒感当中。那么之前在东方购物来售价，包括是以前在市场当中单独一瓶的价格就要680多、690多的一个价格，今天是12瓶，您放心啊，它是属于南草堂的正品限时现货，为大家所献上。除此之外，因为有我们的活动方案，所以才会有额外的等于说是10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到大家了。
4: 我们给大家看市面上可能您会买到的一些不同样的石斛的状态啊，比如说这个硬邦邦的就不能叫石斛了，它就只能叫风斗了。风斗回去久煮以后呢，即便你久煮，它里边这些像筋筋条条的，你自己能嚼掉吗？这些能咽下去吗？那不可能。
5: 是，
4: 而且这里边你说浪费到这么多，那不是自己花钱买的吗？也是呀，你还得久煮啊。你哪有那么多空啊，那么多时间？出去玩的话怎么办？是不是就间断下来了？如果家里面有粉碎机，旁边粉碎成这个样子，这个行吗？您看行吗？这个像一个什么呢？甘草碎木屑。哎呀，就感觉好像自己煮完之后了，旁边您看看这个样子里边，它是融进去了吗？
5: 对，
4: 也没融进去啊，下面一层啊，它还是咽不下去，拉嗓子。
5: 对，它会有分层，然后呢，它稍微就是你买的是正宗的铁皮风斗的话，它会有一定的粘性，但是分层肯定是有的，而且你喝起来还要很当心，就万一底下那部分就是具有爆花的、拉过的，它是很锋利的。很多人吃了之后，食道当中会有受伤，
4: 会的，会的，
5: 对不对？
4: 会
5: 的。这个如果大家不太建议大家，
4: 不太建议。
5: 那今天呢，也是给到大家是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粉。第一点，它的原材料的产地正宗，来自我们的石斛当中啊，这个家者的一个产地云南广南。除此之外，它的一个研磨的技术啊，也是通过了很多一些的我们整个的一个方法。那么在外头的话呢，也不要随随便便买，因为为什么没有认证？南草堂在东方购物卖铁皮石斛那么长时间了，而且跟很多的一些您所知名的，你可能要花上20多块钱一克的、
4: 对，
5: 是，对吧？
4: 你比如说北京同仁堂跟谁签约？ 金九地。金九地是谁啊？是我们今天石斛多糖的公司。
5: 再给大家看看
4: 奶厂
5: 糖，对吧？然后这边会有一个生产企业啊，就在这边，云南
4: 金九地
5: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 一字不差，一字不差啊！你跟人家买的、采购的，那自然你转了一手了，人家还是要赚钱的，他怎么不可能加点价格呢？肯定要加点价格的。云南金九地，这是谁？云南白药。他们那卖多少钱呢？给大家看，云南白药卖的是9.96元，10块钱左右一克。我们今天是1.2元一克。刚才说到的北京同仁堂卖的是8.8元一克，我们今天卖的是1.2元一克。
5: 确实。
4: 就你要吃到两个，我们今天这一包算下来的话，人家快接近20块钱。
5: 哎，是的，
4: 我们是2块。
5: 对，但是千万不要是买错了哈，因为今天会有两套不同的组合。679元带回去是6瓶带回家，这样算下单瓶的价格是113。
4: 是的。
5: 那你看679你乘以二的话，这边是12瓶，这边就要1300多了。另外一套大组合999元，量是跟它翻倍的量，12瓶，但是价格不是1398，是直接在您现金先。立减了399元，变成999块钱，再赠送给您积分100元，等于你歪理呀，为你便宜了499块钱。单克是1.2元，单独的算下来，这样单瓶哦，只需要75块钱就可以用回去了。
4: 哦，真便宜。
5: 是的，
4: 可不是600-700块钱。
5: 哎，对的，
4: 70几块钱就可以了。
5: 75。
4: 所以大家要订购的话，肯定是订购12瓶装了，这个毋庸置疑了。
5: 一样吃了，对吧？但12瓶快没有了，
4: 有两套。
5: 前面已经看到已经有这个个位数，现在只有最后两套。
4: 最后两套现货了，大家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1.2元，就只限12瓶装才有啊。02151111900。
6: 石斛位列中国九大仙草之首，素有神仙草之美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石斛除痹下气，补五脏，驱劳瘦，强阴益精，久服厚肠胃。精选石斛之乡云南广南四年生铁皮石斛，仿野生种植，举天地之精华，去头去尾取中间部分，纯物理打粉，粉质超细，无添加，营养更易吸收，小小一包入口清香，胶质浓厚，惊喜价格，惊艳组合，不容错过。
4: 999还有100元积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刚开始我就误以为就只是这个999，
5: 对，
4: 所以我说以为是差300，实际上就差200块。
5: 哦，人家要就差两，等于679，你加个200不到，就可以用回去再多加一套，
4: 是是是，
5: 对不对？那么算起来，无论是性价比呀、单价、单克来说，12瓶更加优惠了。
4: 对呀、所以喜欢的话打电话订02151111900。
7: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于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8: 我吃了2-3年，2-3年都吃了老好。
7: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9: 都是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杀了呢就讲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讲不晓得啥辰光杀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7: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8: 风吃起来也方便，风吃呢就讲。被个烧起来饭，搿个粉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9: 啊。粉对伐？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呢更加口感好。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常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4: 德芬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
5: 大家好，我是佳佳。
4: 在本档节目当中，刚才也看到了，大回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呢，就是我们的上海制造。
5: 是的，
4: 上海制造啊，旗下就是今天的扇牌。扇牌品牌呢，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上海顾客朋友们啊，第一块用到的，比如说半透明的香皂，就是来自我们的扇牌品牌。而且以前说第一块的非常好的洗衣皂也是用到扇牌。那扇牌发展到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我们的洗衣凝珠，而且啊，新鲜感觉，包括是一个清洁度和持久力、留香性能特别好。
5: 是的，
4: 东方购物您所欣赏的扇牌的香柔焕彩的洗衣凝珠，每一盒呢是50颗啊，50颗，总共是400克。
5: 没错，
4: 我们今天是6盒带回去，总共有300颗的洗衣凝珠，它可以洗呀、这个8到10件的衣物。关键是什么？你说啊，作为洗衣凝珠来说，有8倍的酵素清洁力，我您所欣赏，并且可以做到72小时的持久留香，并且是天然植物精油，又好闻又安全又健康。除此之外，还能帮助我们很多一些哈、比如说是穿着新。鲜艳颜色的一些朋友们，把你的衣服的鲜艳色彩给保留
5: 住了，
4: 对不对？
5: 是的
4: 啊。那到底洗得洗不干净呢？我们请佳佳给大家来做个演示。
5: 哎，是的啊。其实啊，我觉得这两天啊，这个天气是比较阴晴不定的，非常是容易这个不太容易干。

0: 容易就是洒到衣服上，包括说有一些这样的难以清洗的这个水果的渍，这个猕猴桃我们在上面也是给大家留下了这个印子啊。哇，平常妈妈要是看到了这一幕，我觉得真的是
1: 心脏要漏半拍了，对吧？
0: 是的是的啊，咱们来见证一下琪琪，看能不能洗得干净呢。哎，是的，因为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扇牌的它不仅仅说清洁力强，味道还特别的好闻。
1: 确实，哎，你看啊，它有头香、体香，包括是尾香啊，我已经做到了这个非常好的留香。关键是你平时扔到洗衣机当中去的话呢，非常的安全和安心，对不对？
0: 是的。
1: 因为清洁程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它。其实大家最怕什么？就是穿上白衣服，因为白衣服一戴上脏了之后就很难进行清洁。
0: 是的。
1: 但今天我们小小的一颗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持久的焕亮一新了。哎，
0: 对的，大家来一起。
1: 不用再担心啊，你光都不要摸，哎呀，那个呢，根本不要拆，根本不要绑，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啊，各位啊，很多家中有孩子的，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我们说我们平时已经挺注意的了，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衣服清洁干净。除此之外，不用喷香水，衣服身上自带一股非常浓郁的清香的味道，也是比较好的。所以你会发现它的一个清香味道呢，是这种啊玫瑰香型。哎，洗完之后，刚才真的是看不出来，就是无论是说，哎呀，谁呀刚才？
0: 哎。
1: 咖啡渍啊，包括是一些果汁啊，
0: 清洗得非常的干净啊，
1: 非常的干净。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是满满当当六大盒带回去。说句实话，大家现在买很多洗涤用品看的是什么？除了品牌之外啊，更关注于性价比，对不对？
0: 是的，
1: 因为它是个日常消耗品。如果您在很多的旗舰店当中去买到它的话，单独一盒的价格，我刚才还在搜49块钱，搞活动领完全42块钱。
0: 哎，
1: 这个还算前两天啊活动更加优惠的40块钱
0: 的时候呢，
1: 对吧？40.62，算下来整整的300颗带回去，在深柜当中的价格要249元，250块钱不到一点点。
0: 没错，
1: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带回去，6盒带回家。
0: 是的，
1: 平均下来啊，你说199块钱，那打一张门，对吧？平均下来每一颗只需要6.6毛。
0: 哇，真的很划算了，
1: 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带回去了。
0: 是的，
1: 所以赶紧来进行抢线。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Listen.

0: 有没有听到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了？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今天199元300颗，平均下来每一颗6毛6，不是6块6啊，6毛6。
1: 是的。
0: 我刚才换算了一下，你看我们300颗，就算你隔天开一次洗衣机的话，你这300颗可以用多少时间？1年半左右的时间了。再加上你每一次洗涤只花6毛6的清洁用品，划不划算？
1: 是的。
0: 199元带回去1年半，你的这个洗衣液啊什么都不需要了。我们说以前都会有瓶罐罐的，比如说有什么清洁类的呀、香氛类的呀、护色类的呀，
1: 是的，
0: 你还担心啊是否有荧光？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我们非常非常知名的品牌，上海当中本土品牌的上海制造旗下的善牌。善牌肥皂大家知道，檀香皂也好，包括其他一些肥皂也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不含荧光剂的。很多一些小朋友啊，包括是成年人说的，白色衣服也好，其他衣服也好，你洗一些什么床单被套，
1: 对，
0: 到了3、4月份，这个时候正好要更换一些被套的时候了。
1: 是的，
0: 你贴身

0: 荧光，你会发现哦天哪，出去之后啊，到什么荧光机一打，自己像阿凡达一样的闪闪发光的，很吓人的。那你想，这些是跟你的毛孔、跟你的皮肤是直接接触的，所以说啊，好的品质不仅仅是什么香啊、清洁干净啊，它很多一些啊细节之处都为您做到了。
1: 是的，
0: 你看就这么小小一颗，可以洗8到10件的衣服，你扔进洗衣机就可以了，非常好的这种清洁。
1: 对，
0: 而且这一颗只需要6毛6。
1: 哇，性价比太高了啊！
0: 对，
1: 一家人的衣服这一颗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
0: 床上用品4件套也可以用到它，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你想啊，就算你是隔天2天开一次洗衣机，这一套
1: 也能用很久了，
0: 你可以用到比如说1年半左右时间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再加上你说了，哎呀，这个储存起来方不方便？你那个一大桶的洗衣液是不是每次倒多少你还不知道？
1: 哎，
0: 有时候会多，有时候会少，对不对？
1: 还真是真的。
0: 我们今天6罐带回去，您可以叠起来放，
1: 对，
0: 也可以呀。你看，你把这300颗稍微小容量的倒在一起，
1: 对
0: 这样不就省几个盒子了嘛？对不对？
1: 是
0: 的。这个我们已经用了很久了啊。
1: 哎，
0: 当中我们每一盒当中呢是50颗，50颗，每一颗算下来是6毛6，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那刚才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或者说啊，今天是3月7号。
1: 哎，
0: 明天是我们
1: 女神节了，
0: 对女性朋友们的这个节日，对不对？我们最头疼是什么？妈打扫，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洗衣做饭，包括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洗衣服现在交给洗衣机了，
1: 对，
0: 那洗衣机好的功能好了之外，我们很多一些洗涤用品是不是要性价比高？还有香喷喷的，
1: 对，
0: 还能够洗得干净，对不对？
1: 没错，
0: 再看看它的使用效果。
1: 哎，真的，它的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是它的香味，因为拿出来之后，其实打开盖子之后，你就能闻到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而且这么小小的一颗啊，就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关键它这个溶解的速度是很快的，不管是热水还是冷水啊，几秒钟的时间，你看放到手这个水里边，很快哎，它就溶解掉了，而且这个皮也不用担心这个粘到衣服上，它也是一边洗就一边溶解掉了啊。那我们呢，我觉得很多的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啊，小朋友你说在平常的时候吃一些这个喝一些果汁啊，喝一些饮料啊，很容易会洒到身上，哎，可乐是不是？哎呦，非常非常犯愁的一个啊，包括说果汁。还有到了我们的咖啡，平常打工人的时候，我们喝咖啡洒到身上的话也是很难清洗的。包括还有到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水果到身上啊，
0: 对，
1: 全部都弄上去。
0: 哎呦天哪，
1: 你看一下，
0: 这个已经算是蛮极致的一种实验，
1: 真的
0: 在白色衣服
1: 很埋汰了啊。我们来往这个水里边，其实只要时间不长，稍微的揉搓揉搓，其实就能够焕发如新了。
0: 哎，确实
1: 啊，这一颗啊能洗8到10件、其实一家人的衣服啊，你说放到洗衣机里边1个小时帮你全部搞定。
0: 是，
1: 而且哪怕说上海这个天气这两天阴雨天比较多，你担心说洗衣服的时候哎洗出来之后有那个阴干的味道，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味道是我们这欧洲的进口技术，非常非常的好，哪怕是阴干也没有任何的怪味异味的啊。
0: 而且你会发现大家在搓的时候它的泡沫很少，
1: 哎，
0: 就是像以前我们都说到哟，就怕什么，就泡泡很多，
1: 哭个
0: 清嗓，对吧？你穿好之后万一说啊有些洗涤用品哭个清嗓哎，我呢你穿在身上会有一点痒，或者不舒服。哎，你觉得我衣服已经洗了呀，怎么还是有点痒的啦？
1: 哎，
0: 那就是说明可能你的洗涤用品啊，它的量，包括它的一个浓缩的度，包括它的一个成分，并不是特别好。
1: 哎，是的，你看泡沫少的同时啊，它这个倾斜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我们是天然的这个皂液，还有这个天然的这个酵素添加啊，看到没有？也不伤手，洗得非常非常干净啊。刚才什么果汁啊，包括说这些饮料啊，全部都倒上去了。我觉得平常的话也很难弄得这么。脏了啊，
0: 确实，您看这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棉麻类的衣服洗得非常干净，很多一些这个太太们啊就很真心的，比如说真丝啊，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针织衫啊，
1: 哎，
0: 也可以来试试看。当然啊，真丝包是羊毛，你要再加上一点啊这个专用的洗涤剂，
1: 对，
0: 但是它的作为基础护理来说，既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8倍的干净的清洁程度，又可以做到一个72小时3天哦持久留香。那多么多，今天价格很划算，您在市场中去看到它，我相信盛牌这个洗衣凝珠很热销的，你总共啊每一份的价格50颗带回去就要40.62元，你现在去看看49块钱的也有，42块钱的也有，
1: 对
0: 对
1: 对。
0: 那这一整套我们估摸的来算，249块钱左右，东方购今天是199，关键啊，今天核算下来单颗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立刻把握本档的直播时间，明天有些朋友们就可以提早收到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可以干净的这个清洁起来。
1: 没错，
0: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观众朋友，欢迎回来啊！香港另外一件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觉得今天六毛六啊，带回去每一颗的，我们整个洗衣凝珠是非常划算的。更何况如果您现在到外部去看一看，很多线上门店当中，单独一盒的价格都要高达49，
2: 是的，价格
1: 还是贵的，42块钱。那么这一整套算下来260多、70多，也是比比皆是。
2: 对的，
1: 包括我今天给到大家啊，就正品正货，除此之外，新鲜的这个包装的批次，199元带回去。
2: 是的，
1: 还有啊，说到我们的这个扇盘吧。佳佳小时候可能00后没有
2: 我用的啊，见过的啊，
1: 那你知道作为80后，我们小时候就用的使用的场景吗？
2: 啊，什么场景？
1: 小时候啊，一开始说苏打打清嗓，乌撒哎鼻肉。臭逼的，那个肥皂呢，洗是洗的干净，就有点臭臭臭的，臭臭的，
2: 味道不是很好闻，是不是？
1: 后来呢，有香逼的了，对吧？就觉得，哎呦，既洗的干净啊，又可以闻上去香香的，特别好闻。
2: 对的，
1: 然后随着我们时代的变迁发展过来之后啊，有很多洗衣液呀、洗衣粉呀、洗衣凝珠啊，
2: 是的。
1: 因为我们扇牌同样也是与时俱进。
2: 对的，
1: 你看扇牌旗下当中有很多一些香型，它们比较出名的是什么？就是玫瑰香型。
2: 哎，对的，
1: 经典的香型
2: 是，而且很耐闻的这个味道。
1: 给到大家所献上这一款就是。是我们经典的玫瑰香型，具有女人味，对不对？
2: 哎，对的。
1: 但是男士朋友不要担心哦，刚我出来这个，我在娘腔啊，不会的、
2: 是的、
1: 这个玫瑰香型，它的留香和体香非常的这个淡清淡，对不对？而且持久度非常高，留香有72小时。你3天换次衣服，或者有些朋友说天气热了，容易出汗的，你的衣服的清香非常非常的重要。
2: 没错，
1: 旷野玫瑰，而且关键是什么？清洁能力非常强哦。8倍的洗涤剂，包括它的一个酵素的成分、活性成分给到大家。
2: 是的。
1: 那同时呢，我们看看它有没有荧光效果？
2: 哎，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1: 我洗得干净，特别是白衣服，但是它还荧光啊。
2: 哎，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面前的两个洗衣液，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有白色的光的，就是有荧光，而我们旁边的这一颗是无荧光哦，大家看到啊，因为有荧光的话，它其实对身体其实还是有点点害处的啊，所以我们就是选择洗衣液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样子无荧光的这样的洗衣剂，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的话，我们它这个除了说没有荧光之外，洗的也很干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清洁能力吧啊。那其实的话，它这样小小的一颗，哎，一颗可以洗到8到10件衣服，而且一颗它的溶解速度也很快，不管是冷水还是热水啊，几秒钟的时间，哎，就可以把它给溶解掉。它这个皮也不会粘到衣服上，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啊。
1: 佳佳，你这个洗衣液就飘到那个你这边来了，我们把它稍微和一和。
2: 是的，
1: 好，
2: 它其实的话清洁力是很强的，所以哪怕说这样的一件衣服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很多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哎呦，小朋友比如说撒到一些什么咖啡渍啊、可乐渍、果汁什么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头疼。我们都来这样子来撒一下啊，可乐。是不是有人在喝的时候很容易洒到身上？包括说果汁，这个是最难洗的了。还有我们的这种猕猴桃啊什么的，到衣服上绿色的痕迹也是很难洗掉的啊。我们全部都狠狠地搓上去。哇，这么脏的一个情况，谁看了不头疼啊？你说是不是？
1: 对，
2: 很快啊，给大家见证一下奇迹吧。我们其实轻轻搓几下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他们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闻啊，都不用说把它放到这个里边，光拿起那个盒子来你就闻一下，就是一种淡淡的玫瑰精油的味道，

0: 特别的香、啊、
1: 是的，而且它泡泡也不是说起的特别多，不用说你浪费很多水才能够洗干净啊。
0: 确实，因为我家也是用这款的这个洗衣凝珠，就是洗完一缸衣服，就洗衣机的衣服出来晾的时候，哦，觉得好清新。就算是外头阴雨绵绵哦，你跑到阳台当中晾衣服的地方，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1: 哎，
0: 有时候我还把它就那边作为是什么，就是像家里的香薰一样。
1: 对对，真的真的。
0: 一排衣服晾在那里，特别是洗完床单被套之后，不是有小风轻轻一吹嘛，洗得更干净、哎。然后那个清香就随着它的那个味道啊，慢慢慢慢飘到你的屋内当中。
1: 对，大家看一下这个清洁的力度强不强？刚到了那么多的屋子啊，其实一般的话身上不会那么脏的。是不是、oh, 对大家对比一下如此干净啊、oh. 很多那些就是明天女神节了嘛，咱们也解放双手，用一些清洁力就清洁力强的这样的洗衣用品是非常不错的啊。
0: 确实还要做了20分钟的时间、嗯、但是我们的电话的排队人数还是特别多的。
1: 是的，
0: 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毕竟是那么著名的一个品牌、嗯、也是我们从小用到大的一个清洁和洗衣的一个产品。
1: 对的，
0: 善牌的洗衣凝珠矿业玫瑰味的6盒带回去，总共300颗。
1: 没错，
0: 每一颗今天单独算下来才6毛6，可以洗8到10件的衣物。
1: 是的，
0: 这样的算呢，这一整个套组、嗯、就算你每隔一天啊开一次洗衣机、哎、你都可以基本上用到1年半的时间。
1: 是的，
0: 都不用再更换再重新买的。
1: 没错，
0: 香薰不用买了，固色剂不用买了，洗衣机不用买了、嗯、等于说一颗顶多颗，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时间备货今天不多了哈，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00盒。
1: 是的，
0: 你想啊，每一刻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床上用品的4件套也不在话下。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你平时还可以怎么样？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清新的这个体香的香水，也是比较好闻的。
1: 真的，淡淡的香水味特别特别的好闻，就是它是可以留香很久的嘛，所以你穿着衣服就像是喷了一股淡淡的香水一样，特别特别的好、啊。
0: 哎，关键是性价比高啊！现在特别是买到洗衣凝珠啊，你都在划算，还算什么？每一颗的洗衣凝珠你的成本是多少？对不对？有些劣质的洗衣凝珠，就算再便宜，你不再敢下手，为什么？第一点洗不干净，
1: 对。
0: 第二点，它有很多一些可能刺激性的东西，你洗完之后穿上身上啊，你可能皮肤会有点点痒痒的呀，不舒服，对不对？它又含有很多一些荧光剂。
1: 是的。
0: 但是东方购精油凝所欣赏第一点，我们上海的本土品牌，上海制造旗下的善牌，无论是您的肥皂呀、洗涤器呀、洗衣液，以前都用过它，可能从你的外婆辈呀、奶奶辈呀，一直用到现在，
1: 对，
0: 用近百年的历史了。同时呢，现在我们也是与时俱进，给大家所带来是非常方便好用的洗衣凝珠。
1: 没错，
0: 一颗扔到洗衣机当中去，你可以洗8到10件衣服，
1: 是的，
0: 大约是6公斤左右哈，就可以洗涤干净了。
1: 真的很方便了。
0: 它是一颗顶多颗，等于说你洗衣液不需要买了，固色剂不需要买了，香氛香薰不需要买了，都可以通过它。而且用了它之后，很多一些太太们都会说，包括先生们都会说，又感觉自己的衣服哦，总是觉得非常的清爽，很干净，心情也会更加好了。
1: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在家里边的时候，你说那种大桶的洗衣剂，就是洗衣液，它其实还蛮重的啊，老胳膊老腿老腰的，其实你总是这样子弯弯，就是这弯下腰来拿那个东西，其实也是受不了的。
0: 哎、
1: 咱们这样子很轻巧的一个这样的洗衣液，
0: 哎、
1: 就洗衣凝珠，丢一颗进去就可以洗一家人的衣服，我觉得太方便了啊。
0: 是的，6毛6哦。带回去每一颗更加的性价比高了，而且要是我来自我们的这个上海本土品牌善牌，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常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我还跟大家说，说 哎，我说你闻过那个臭肥皂吗？
2: 就是那种黄色那个，是不是？
1: 哎，对对对的。
2: 哦，对对对。
1: 我们小时候就说，用臭逼的，用它这个味道不是很好闻。后来有香皂，为什么叫香皂？对不对？香皂，然后再到这个香
2: 香味的
1: 洗衣凝珠。一开始很多些洗衣液，它的香型的香气并不是那么的好闻，或者留香程度并不是很好。
2: 是的。
1: 衣服扔进去洗的时候有点留香，对不对？有点这个香型，但是洗完之后你穿在身上感觉没那个味道了。
2: 对。
1: 但今天我告诉大家哦，不需要。为什么？一颗顶多颗，它的功能性非常强。第一点，作为一颗洗衣凝珠，首先要看什么？首先看它洗不洗得干净。
2: 对，那是最重要的。
1: 我们今天会有酵素，活性酵素，包括是它的一个皂基啊，为您所打造的，能够洗到6到8件。那演示的时候，我们是演示什么？演示的是 T 恤。它不说只是洗 T 恤啊，它6到8件是6公斤左右，6公斤左右。这个棉毛衫呀，绒线衫呀，什么都可以洗。我们今天呢，因为是绒线衫被锁在这个快递间了，今天星期六快递不开门，所以没有拿过来，只有这个 T 恤在打来打去，对吧？但是不妨碍它清洁力度很强，然后呢，也可以洗比较一些厚重的衣服。
2: 是的，
1: 包括有些朋友说针织衫可以洗吧？可以洗的。
2: 那当然了，
1: 颜色鲜艳的可以洗吧？你说没有荧光剂，那么 OK 了。没有荧光剂，对于白色衣服、浅色衣服很好。但是鲜艳衣服，有些说哟，洗涤很干净的，颜色褪褪了。但不用紧啊，这个对他来说完全不在话下。所以今天他能够什么固色，把你鲜艳的颜色的衣服，橙色呀、黄色呀、橘色呀、红色，显示越发的亮丽。除此之外，还有我们8倍清洁的能力，以及是72小时的天然植物精油的一种啊持久留香。所以一颗顶多颗就是我们的幻彩新的一种啊洗衣凝珠带回家了。
2: 是的，
1: 大家给大家看看它的一个洗衣效果好不好？
2: 哎，是的啊，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它清洁效果真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颗相当于是我们洗衣液的8盖啊，而且它溶解速度是很快的。这样的一颗，你不管在冷水里、热水里边溶解都很快，把它放在里边，放就是你洗衣服的时候直接放到洗衣机里边，你看到没有，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它这个皮也不用担心，它是不会就是留在我们的衣服上面的啊。那我们的话今天是用这个白色的 T 恤给大家来做一下实验。白色的啊其实是最难洗的了，我们有一些那种污渍啊，像这个果汁啊、可乐呀、橙汁啊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难清洗的，包括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是特别特别知道的啊呀，这些小朋友就是很容易把这些污渍都流到身上，洗衣服真的是个大问题。包括说，哎呦，吃个猕猴桃搞到身上了，也是非常非常的头疼的。今天不用担心啊，咱们这么多的污渍全部帮您洗干净，看到没有？哇，这么脏啊！给大家来见证一下奇迹啊！刚刚我们放进去之后，其实它只有10来秒钟，我们来稍微的搓一搓，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啊，这真的太香了，味道特别好闻。
1: 哎，确实，
2: 很治愈的味道。
1: 一边在搓的时候，我们就模拟啊洗衣机，对不对？来帮你来，无论是滚筒的也好，包括是这个旋转的也好，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1: 关键是它第一能够洗得干净，
2: 对。
1: 第二点，你不担心颜色浅的、颜色深的啊都没有关系，对不对？
2: 对。
1: 固色留色性很好。还有就是啊，就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它没有任何的荧光剂，你的衣服洗完之后啊，跟你的皮肤贴合在一起，毛孔结合在一起，更加健康。哇，再加上又可以持久72小时的这个留香的效果，
2: 真的特别干净，看到没有？我的手的力气其实很小的啊，就搓了几下，这个污渍就全部消失不见了。大家看一下，我觉得洗衣机其实洗得要更加干净，它可以这样子洗1个小时，我只是10几秒钟就把刚刚的什么果汁啊、刚刚的一些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全部都洗干净了。下面的小朋友也不用担心了啊，他那些小衣服、脏衣服直接放进洗衣机里边，8到10件一颗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1: 确实，但是您在市场当中看到它啊，又是那么好的一个牌子，并且今天性价比非常高，有多高？您看在市场当中，这还是搞活动时候的券后价格，40.62块单独一盒，对不对？单独一盒就这个扇牌的，现在引到很多官方网站去看看，49块钱。
2: 对的，
1: 现在大概是在42块钱左右一盒，
2: 是的，
1: 那算下来260块钱左右了。这一整套300颗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199元带回家，核算下来单独一颗的洗衣凝珠可以洗8到10件6公斤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哇！你在外头去看看啊，比如说是8毛的一颗呀，1块2的一颗的洗衣凝珠都已经非常优惠了。
2: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核算下来单独一颗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对不对？
2: 嗯。
1: 那最后的11分钟时间呢，我不知道之后还有没有这个备货办公室组数留给大家。
2: 哎，是的啊，这段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的十分钟了，很多人都在说，哎呀，席宁猪肾排蛮好的，不知道贵不贵啊？单独一颗的价格只需要6毛6，拢够了，好吧？所以今天我们是既洗的干净，又能够保留你衣服的鲜彩的这种亮丽的颜色，除此之外还可以72小时留香，更关键是单独一颗算下来才6毛6的优惠价格。
1: 没错，
0: 8分钟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最后20多组的限时现货等待您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再过几天啊，就到小满了。小满一到，这夏天啊是真的来了。但是啊，先不用说到小满，这两天我就感觉到，哇，这个夏天的感觉真的是已经到了。你出去一趟，一身汗的回来太难受了，特别想喝点什么呢？消暑止渴的东西。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我特别喜欢的，哎，酸梅汤，夏日必备哦。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肖老师，你好，肖老师。
4: 哎，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每当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啊，经常给大家就是推荐这我们的桂花酸梅汤，
3: 没错。
4: 然后呢，是比较适合这个夏天的，因为吃不管是现在天热啊，
3: 或者
4: 是解暑啊，或者你平时吃火锅时候，我也爱喝这个，
3: 特别适合啊，真的。因为的话，我前两天我就一直在冰箱里面，我囤了你们的酸梅汤，你知道吗？因为前两天都是30来度，一直想喝，就是你一回家啊，一身大汗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得来点什么酸梅汤，得来一点。今天的话，我们价格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满满当当的24瓶带回家，每瓶的话是我们这样的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4: 对，都是利乐包装这种，
3: 对
4: 这种小瓶子包装的啊，你带回去啊什么都很方便的。
3: 没错啊，我之前听孙老师说，我们怡泰的这个品牌
4: 是
3: 还是有来头的。
4: 对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就叫怡泰啊，可能字比较小，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一个江苏的一个老字号，有没有看到怡泰？
3: 哦，老字号哦，
4: 对，1958年，
3: 1958年，
4: 对。然后呢，它在常州当地呢，是1958年第一家是开糖水铺的。然后呢，所以它所有做的什么这种桂花酸梅汤，都是古底子的一个桂花。
3: 古法的手艺是不是？
4: 然后还有几个细节，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啊。
3: 哎，可以。
4: 首先我们是临阿巴斯田啊，然后的话，
3: 阿斯巴甜
4: ，哎呀，我话都不会说了。
3: 前两天我看新闻就是。讲了这个东西，
4: 对，
3: 这个对人体伤害还是挺大的。
4: 对的，
3: 我们是零阿斯巴甜哦。
4: 没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所有印在这个瓶身上的，我们都要对自己负责。
3: 没错，
4: 我们都是12小时熬制的。还有一个就是老北京的风味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原材料给大家。
3: 对的啊，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因为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啊，喝酸梅汤，我们都是有一个什么概念，觉得哎呦。有没有添加什么色素啊、香精啊？是不是？
4: 是
3: 我们来看一下，特别的安心和放心啊！里面只有到什么？
4: 我们第一个是水，然后果葡糖浆，还有一个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没了，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用就是草本的植物给大家熬出来的。但是里面肯定是要加一点糖的，因为如果没有加糖的话，
3: 太酸了，
4: 真的太酸了。
3: 是的，是的啊，真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的配料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过的啊。四川的乌梅，看到没有？脸扶热，能够吸气归元，去油解腻，解渴消暑啊。四川的乌梅，我们还有河北的山楂啦。山楂呢，看到没有，品质优良，果色鲜艳啊，而且的阳光的温差有助于山楂的糖分的积累，还有到了我们广西的桂花，
4: 是
3: 哇，真的啊，我就看到那种古方里边正宗的酸梅汤一定要是要这样的这个 桂花在里边，
4: 必须
3: 的，香气会更加的盛啊。
4: 对，
3: 包括说新疆的甘草能够止咳祛痰、缓解乏力，
4: 是
3: 这四样就是我们的特色的原材料。
4: 没错，
3: 而且我们是什么呢？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百年的一个工艺的传承哦。
4: 是的，
3: 口感特别棒的、啊。
4: 对的，都是用就是首先黄金配比，就是我们各种原材料都黄金配比，还有一定是古法熬制。我们虽然是现代，但是还是用的老法子给大家做，所以大家吃到的都是这种。爷叔阿姨们小时候那种味道，还有一定是十二小时熬制的，
3: 十二个小时、哦，
4: 对的。现在没人愿意做这些东西，
3: 真的。
4: 我们还
3: 是你别说自己熬啊，我觉得这你家里锅熬烂了，你都十二个小时不太能做得到、啊。
4: 就是你不用熬，现在你只要怎么简单，就是这一瓶你直接打开来就行，对不对？
3: 对的。
4: 好，那现在正好我这个
3: 要尝一下了、啊。
4: 对的，我放了一个冰块，
3: 我夏天我跟你讲特别适合喝点冰的酸梅汤，太爽了。
4: 嗯，
3: 因为的话，其实其他的一些饮料其实喝起来感觉哎呦还是不太安心的，什么碳酸饮料，你对你的什么牙齿啊什么的，对不对？不太好。但是酸梅汤是我们的老底子的工艺啊，对不对？可以放心去喝的，哇。
4: 是不是这一杯
3: 你来喝还是我来喝？
4: 我先来好不好？
3: 你先来
4: 我有点口渴了。你看这一杯你加点，在家里放点冰块是吧？小孙子小孙你肯定喜欢，你自己也喝一个。哎呦，我来试一下、
3: 真的色泽都特别的正宗啊。因为不知道大家就是去到外面旅游的时候，其实外面的一些街铺当中啊，沿街很多在卖酸梅汤的、
4: 真的好喝。
3: 但是它这样的颜色外面街上卖的，我跟你讲黑乎乎的，
4: 没错。哎，
3: 加了那种香精的，
4: 是的。刚才节目前我还有一点小困，喝完之后马上
3: 提神了，是不是？
4: 真的，关键也好喝，真的是，我要把半杯去掉。
3: 哎，真的很好喝。夏天啊，就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去外面溜达一圈回来之后，真的是满身的汗。
4: 是，
3: 来上一杯我们这样冰爽的酸梅汤，实在是太舒服了，
4: 太舒服，
3: 对不对？
4: 真的很舒服。
3: 真的、我们今天的话是我们的今年的首发，是不是？
4: 是今年的首发。
3: 我们再次强调了啊，199是24瓶带回家，300毫升一瓶，不多也不少啊。如果说太多的话，其实你得分好几次，这个也不太新鲜了嘛，对不对？
4: 对的，
3: 一瓶的量刚刚好，就是我们的300毫升啊，千万不要错过了，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5: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3: 已经飙到30来度了，真的太热了。特别是现在啊，现在的话，下午一会儿，我刚刚出去拿了趟快递，你知道吗？
4: 全是汗，
3: 真的，一身的汗，
4: 没错，
3: 太热了。特别是那个太阳一照下来，你就觉得哎呦要晕倒了，受不了了，特别想喝点冰冰凉凉的小饮料，喝点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咱们不要说什么喝点碳酸饮料那种，说实话啊，咱们对身体不太好，
4: 是
3: 喝点一点我们这种老底子的老手艺的，用这个古法熬制的酸梅汤呀，朋友们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啊，因为的话是199块钱，到时候我们的整整24瓶了，
4: 24瓶
3: 说实在话，你说一天一瓶的话也能喝个将近小一个月了，
4: 对的，而且这种东西 对就是你关键你这个我们是独立的包装，你平时姐姐们可能现在要出去啊，或者你带一小瓶放在那个包里，
3: 特别合适、
4: 是的，或者你放点存在那个冰箱里，孙子孙女来的时候给他们倒出来一点也非常合适，没有什么买一大瓶，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我们是整整是24瓶给大家，而且就像刚才那个 VCR 一样，我们都是用老底子的古法熬制的啊。我们总感觉碳酸饮料有点不健康，是我们这种老底子的酸梅汤，
3: 是的。而且你说啊，你就是现在外面的饮料都挺贵的，
4: 对的，
3: 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就是喝那个果茶 哦、奶茶果茶那种，一杯的价格二十起步，20来块钱，30来块钱。
4: 是，
3: 你是喝一杯的话也是300毫升。
4: 对，
3: 但是你说咱们这样一算，咱们的划算太多了呀，对不对、啊？而且它这么健康，我们配料表里边只有什么？只有到了我们一些的特色的原材料，乌梅呀，
4: 有
3: 山楂呀，
4: 有
3: 甘草呀，桂花呀。包括什么呢？包括一点点的我们的白砂糖和糖， 对不对
4: 哈？因为如果不放糖的话，实在太酸了。
3: 对，
4: 还酸梅汤还是稍微要加点糖的。
3: 是的，
4: 我们也是实话实说，跟姐姐们说一下。
3: 这个是可以放心，因为的话，你哪怕你自己熬，你也肯定要放糖的。
4: 对的，
3: 不放糖酸的没法喝啊，朋友们。而且的话，这个酸梅汤其实我一入口啊，我知道、哇，天哪，它打破了我对于酸梅汤的，就是小时候那种认知。小时候就是我去外面旅游嘛，特别是北京，你知道，
4: 对，
3: 那个大街上全部都是卖酸梅汤的，
4: 对
3: 吧？他给你拿上一杯之后，第一点他可能是三无产品，
4: 他
3: 没有什么的，就给你什么配料表，然后你一喝啊，就哎呦，那种甜甜腻腻的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4: 是的，我们它里面肯定加了香精或者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们因为是这个配大厂做的嘛，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叫怡泰，也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我们做牌子，我们做这些产品都是很负责任的，
3: 没错，
4: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香精，都是四种原材料给大家熬制出来的，
3: 所以可以喝的完全的安心和放心、
4: 没错，
3: 家里边的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可以喝的啊。你说啊，小朋友放学之后4、5点放学，就正好这个点儿吧，要放学了，你去接他，带个什么好？他说：“哎呦，奶奶，我想喝那个碳酸饮料，你敢给他喝吗？”
4: 是的，而且或者他要那个放学那个路边那种就摇的那种，
3: 对，我的天哪，
4: 你也不给他，
3: 完全不太敢给他买。
4: 这时候你从包里拿出来这一瓶，哇，
3: 救星大救星，
4: 没错，
3: 小朋友那么爱跑，浑身都是汗，对吧？给他喝点酸梅汤没有任何问题的，
4: 没错，
3: 老年小朋友都可以喝的、啊。
4: 是的，还有几个细节，我想刚才我们首先是个怡泰牌子，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1958年开始做这个牌子了啊。
3: 是的，
4: 一开始就是做糖水的，还有桂花酸梅汤，里面是有桂花的啊，然后一瓶是300毫升，还有一个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都是
3: 熬12小时、哦，
4: 都是熬出来的，不是什么、
3: 什么兑的，
4: 勾兑出来的，
3: 对
4: 的。然后配料表也可以放心大胆给大家看啊，我们首先配料表是水、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还有一个是
3: 乌梅、
4: 山楂、甘草、
3: 桂花、
4: 焦糖，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香精，我们是熬的，我们不是勾兑出来的。
3: 是的，我觉得啊，看到这边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爸爸妈妈都是可以安心放心了。
4: 没错，
3: 因为的话，哪怕你给自己喝、给小朋友喝、给老年人喝，都是放放心心的，对不对？
4: 是的。
3: 特别是这个天气啊，你说30来度，你来一杯这样的酸梅汤，你不过瘾吗？
4: 真的呀。
3: 对吧？我跟你讲，现在说的口干舌燥，我必须得来。
4: 好来，
3: 咱俩别浪费啊，我。俩分喝了一瓶儿，其实一瓶儿的话就是我们家里边的杯子啊，完全是够了。
4: 是的，
3: 哇，你看这个色泽，
4: 是哇、
3: 太诱人了。
4: 这个、夏天看到这种就是很清爽的感觉，是吧？
3: 真的好清爽、
4: 冰块加上我们的酸梅汤，哇，正正好好，
3: 我这个必须得来上了一大口、
4: 是的，然后现在炎炎夏日啊，或者你口干舌燥的时候，就来一杯，真的就是那种一下子就清醒的感觉，
3: 哎，真的
4: 是
3: 它那个冰啊和那个就是山楂的那种酸爽感啊，
4: 对，
3: 一下就冲到你的脑子这里了。而且其实你一喝，你是完全能感觉到，它不是那种真的是那种勾兑啊什么，
4: 不是香精味，
3: 完全没有，
4: 对的、
3: 完全没有，
4: 是
3: 它就是那种乌梅的味道，然后
4: 山楂的味道，
3: 加上那种桂花的那种后劲儿啊，
4: 没错，
3: 好好喝，我得再来一口了。
4: 是的，而且所以我们是古法熬制，所以你吃到的只有那种甘草的香味，都是喝酸梅汤的清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3: 太过瘾了，朋友们，夏天一定要喝这个。
4: 对的，
3: 说实在话啊，上次。就是您这个酸梅汤，我们家有了一份儿、有了一份儿之后，我天天喝，真到现在、天天喝，
4: 没错，每天都 喝。
3: 哎，因为那天去吃火锅了嘛，我想，哎呦，去那儿喝个奶茶，
4: 好像有点腻，
3: 感觉有点腻。果茶吧，20-30块钱一杯，也不太舍得。
4: 没错，
3: 带一杯这个酸梅汤，太合适了，朋友们。300毫升，小小的这样的一罐，
4: 是，
3: 就是够你一顿饭的喝的，这个量啊，特别的合适。而且我们什么呢？里边的这些原材料，您完全不用担心，特别特别的好啊。给大家甄选的什么？首先是四川的乌梅，
4: 一定，
3: 然后河北的山楂，
4: 是，
3: 新疆的甘草，广西的桂花，
4: 是，
3: 搜罗了全国各地的好物，给大家集罗在这样的一杯我们的酸梅汤里边，是不是？喝得安心还放心。关键今天的话价格特别的好啊，今天的话我们是首发，一年一次，今天是第一次啊，
4: 对，今年的第一次、
3: 对，今年第一次，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4瓶带回家了，
4: 没错，
3: 家里边啊不要囤一些什么碳酸饮料啊，那些不太好的小饮料，囤一点我们这样古法的工艺的酸梅汤啊，
4: 没错，
3: 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9900。
6: 为我们国家最古老的传统饮料之一，酸梅汤可以说是大有来历。相传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提取梅子中的酸味制作成饮品的方法了。待到元代末年时期，朱元璋以乌梅为主要材料，搭配以山楂、甘草这两味中药，加水熬煮成汤，当作日常养生保健饮品服用，酸梅汤便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将乌梅、山楂、甘草等加水煎煮，待出锅前放入桂花，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3: 哇，真的啊，我刚刚一喝啊，我觉得，哎呦，它就是真的是那种熬制的味道，
4: 对的，
3: 古法的味道，就是小时候喝到的那种味道、啊。
4: 没错，可能爷叔阿姨们可能知道那种，就是小时候，
3: 哎，
4: 晒那个就是吹着那个摇扇，然后家里
3: 对，
4: 古法熬制的那种香，
3: 炉子去熬的那种。
4: 没错，因为我们就是熬制出来的，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
3: 是的。
4: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都是我们乌梅的那种颜色，
3: 真的。
4: 然后香的话都是甘草、山楂的香味，
3: 哎，
4: 喝的都是老北京的那种风味的，
3: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因为的话，我小时候也是家里面的人啊，会熬这个我们的酸梅汤喝，
4: 没错，
3: 但是没熬一次，我感觉太麻烦了。真的，你得就是买各种各样的食材，
4: 要的吧？
3: 然后你还得什么掌握那个量，
4: 对呀、啊，
3: 就是掌握好那个度，
4: 是、
3: 啊，就是你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它出来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没错，
3: 就变掉了，不好喝。
4: 对，是。
3: 所以的话，咱们今天的话就是省心了，是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
4: 仪态。
3: 哎，仪态是江苏老字号，给它是什么老底？的手艺，古法的工艺去做成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酸梅汤，您可以放心去喝啊！回家尝尝这个味道，真是酸酸甜甜，特别的开胃。
4: 是，
3: 可能叔叔阿姨夏天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有这个就食欲不振的情况？夏天太热了嘛，吃不下，来一碗酸梅汤，咱们喝一喝啊！
4: 没错，
3: 立马让你就是这个直窜脑子，是不是？
4: 是的，关键也不说那个就是吃不下的时候，关键有时候就是想喝一点小甜水的时候，
3: 哎、
4: 那碳酸感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3: 是的，
4: 我们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因为都是用这些食材给大家熬制的啊。
3: 是的，又开胃又好喝，关键是我们的食材还特别特别的棒。
4: 是，
3: 你说大夏天呢？大夏天就是想来点这样的小冰水。
4: 对，
3: 咱们。不要喝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的饮料。
4: 是的，
3: 咱们今天就喝什么老底子的古法传承下来的酸梅汤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啊，199，到时候我们整整24瓶带回家了啊。你看过两天又要到端午节了，你聚餐的时候你准备点什么小饮料，对吧？
4: 正好
3: 这样的来上一箱，一家人这样的分一分，特别的合适。
4: 没错，
3: 包括说想要去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时候，这个都特别特别的好。
4: 包里揣个两瓶，
3: 哎，真的，中国人就是特别喜欢喝酸梅汤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啊。
4: 是，
3: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900。

0: 抢的也太快了、
1: 没错，
0: 确实夏天就应该喝上这么一杯啊。
1: 对啊，
0: 太爽了，
1: 这个颜色就看得很沁人心脾的感觉。
0: 对，
1: 是不是、
0: 真的，你看到没有，这微微的水珠、你放点这样的一个小冰块，
1: 小冰块
0: 太爽了，我必须再来一口了。这样的一杯我跟你讲，我真的一瓶我一天肯定要喝这样一瓶的啊。
1: 是的，里面是就是都是原就是好的食材给大家熬制的那一口、
0: 太爽了，
1: 就是夏天就要喝上这一口，是不是？
0: 真的，
1: 加点小冰块啊，然后平时吃火锅的时候弄一点，关键你放在冰箱里、你像这个小瓶子你放在冰箱里不用冰块，或者我们有冰块的你不用冰块，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也行，
0: 冷藏一下。
1: 对
0: 对啊、这玩意儿喝冰的实在太爽了。
1: 没错，
0: 刚刚啊我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出去拿了个快递，
1: 是
0: 蒸了一会儿的功夫啊、晒了一小会儿，两分钟的时间吧，给我热的一脑门子汗呐、就特别想喝点这样的冰冰凉凉的小饮料。
1: 没错，
0: 我说哎呦，这做酸梅汤节目太好了呀，真的太合适了。
1: 没错，
0: 真的，我喝它的话是完全不担心的。为什么？因为它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刚刚就是倒出来的啊，看到没有啊？配料表很干净，有到了我们的水，
1: 是，
0: 哎，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就没有了。有没有添加剂？
1: 没有。
0: 有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是不是都没看到？
1: 是的。
0: 阿斯，你看这边的显示是阿斯巴甜，
1: 是，
0: 添加量为零哦，
1: 对的，
0: 为零，大家这完全可以放心啊。
1: 前
0: 两天的话看到很多新闻，是不是关于这个阿斯巴甜的，大家还是心里边有点怵的。
1: 对的，
0: 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是喝得安心和放心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再到正面来看一下啊，始于1958年，看到没有，将近百年历史了哦，而且是江苏老字号。
1: 没错，
0: 老底子的手艺。
1: 是，
0: 我们再往下边看，首先零阿斯巴甜，12个小时用心去熬制
1: 的，
0: 朋友们现在能熬12小时，你自己能熬吗？
1: 很少啊、
0: 熬不了吧、老北京的风味，
1: 是，
0: 这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您就不用任何担心了。
1: 然后的话，一瓶是300毫升，
0: 是的，
1: 我一直说你这个就是姐姐们带回去或者放在包里都非常合适，
0: 特别合适啊！你想啊，你说很多的节假日，其实叔叔阿姨会这个
1: 出去玩一玩，
0: 错峰去玩的，
1: 对，
0: 你错峰去玩，特别是夏天，夏天上海夏天很久的，好几个月的时间，咱们就包里边揣上这么几瓶，
1: 是
0: 对吧？又消暑又好喝又安心和健康，
1: 没错。
0: 而且有时候其实，你这个缺水啊，你就是光喝水感觉补不上，
1: 对。
0: 对不对？
1: 稍微要补充点能量的、
0: 对的，生津止渴一定要喝酸梅汤。
1: 对，
0: 咱们再倒一次，再倒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爽的感觉啊！夏天就要这样喝啊。
1: 然后的话，你看这个是你在家里像我这样准备一个冰杯，
0: 对，
1: 对吧？然后你看把我们这个小半瓶的倒进去。
0: 哎，是的，咱们就是加冰块也可以，不加冰块也可以。
1: 没错，
0: 我那天喝了常温的也很好喝。
1: 是的，
0: 本来我是担心啊，就是光喝一个这个常温的，可能它有点腻，完全不会哦。
1: 这
0: 酸梅汤就是解腻用。
1: 对的，这杯我忍不住了，我
0: 来、来来来，你放心喝啊，你放心喝。夏天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大快朵颐，咱们去外边是不是天气一热的情况下出一脑门子汗，回来之后来上这么一杯，太舒服了。
1: 没错，你看喝完之后我整个人就很有精神，
0: 是不是？
1: 真的，就是刚才还有点困呢，一点困意都没有，
0: 很清爽。
1: 是的，然后呢，这一杯你可以弄个2-3杯，来点冰块。
0: 是的，
1: 就是现在下午小酌的时候喝一点也非常舒服。
0: 对，因为的话，其实酸梅汤的话，它的那个味道啊，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就包括说和我一样年纪大的人啊，咱们去街边上，可能去旅游的时候会看到街边很多卖那个酸梅汤的，
1: 真的有很多，
0: 忍不住要买一杯。但是你一买，你就会觉得失望，哎呦，这酸梅汤的味道原来是这样的，不好喝，
1: 全是香精的那种，
0: 对，都是勾兑的那个味道，当然不好喝了。咱们尝一下正宗的，
1: 好，
0: 来尝一下正宗的这样子老底子的技术去古法熬制的啊，
1: 熬出来的，
0: 不是说熬了1个小时、2个小时，我们是熬了整整的12个小时。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的比例去配比的，给大家精选是在刚刚说了，四川的乌梅、河北的山楂、广西的桂花，还有新疆的甘草，通通都有，而且是古法熬制的，高温高压熬炼啊。
1: 对，一定是熬制的啊，
0: 是的，
1: 我们不是香精调配出来的，而且我们要熬多久？我们要熬12个小时，所以你喝到的那种焦香味都是熬出来的、
0: 对，刚刚我还要问薛总啊、我说，哎呦，就是这个酸梅汤回味有更，就是那种焦香的感觉，
1: 回甘的味
0: 觉，对，回甘的感觉。
1: 没错，
0: 他说这就是熬制的魅力，熬制才有这样的味道。
1: 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味道，你是完全喝不出这样的效果的啊。
1: 对的，
0: 朋友们，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是我们的首发的酸梅汤，让您清爽一个夏天啊。24瓶带回家，每一瓶是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比你喝什么奶茶呀乱七八糟东西要高多了啊。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00。
2: 这一道酸梅汤 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有很多的饮料啊，我觉得它那个常温下就特别难喝，
1: 是，
0: 你知道吗？它就是冰着才好喝。但是咱们酸梅汤，我那天就喝了常温的，发现它依然也很好喝，哎，
1: 是不是？
0: 哪怕它不冰，也是非常非常爽口的，
1: 就
0: 是
1: 那种老底子的香味，
0: 真的就是那种酸和那种甜啊，它那个
1: 结合在一起，
0: 结合的特别特别的好。
1: 没错，
0: 而且就是如果说你吃了什么腻的东西，你喝一口立马能给你压下去。
1: 哎，好像是，哎，
0: 真的，
1: 我们就是我们去那个火锅店，
0: 哎，
1: 就是是不是好像碳酸饮料什么他们都不推荐，他们都是推荐海某捞，他们都是，哎，你要不要来点酸梅汤？
0: 哎，真的说太对了啊，就是你就现在一想啊，我觉得就是对于酸梅汤的印象，好像就是海某捞，
1: 是，
0: 但是那个味道我跟你讲，说实话不太好，所以现在
1: 好像
0: 那个自助的饮料我就不会选了，
1: 他们可能是用那种香精给大家调制的，
0: 真的不好喝呀，
1: 没错，
0: 真的，我就是和咱们今天这个一比啊，确实这个味道上就有些差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嘛，对不对啊？我们不如什么，去吃火锅的时候，咱们也不要它这个水了，
1: 对的，我们自己带，
0: 自己带一瓶嘛，对吧？
1: 让他来个那个冰杯啊，或者来个杯子，哎，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真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包括说夏天，说现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天气这么热，
1: 热，
0: 给家里的人呢，就是给家里的家人准备些什么样的饮料呢？我觉得酸梅汤就特别好，
1: 可以，
0: 第一点特别的爽口，
1: 对，
0: 清清爽爽，而且的话。第二点的话，它是就是没有那种乱七八糟添加剂的，
1: 对的，
0: 喝着安心和放心呀。
1: 是的，
0: 你说小朋友，确实很多小朋友是特别喜欢喝什么碳酸饮料啊，其他小饮料的，
1: 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0: 对啊，你敢给他喝吗？你不太敢给他喝，
1: 是，
0: 所以这个真的是老少皆宜，老年人可以喝，小朋友也可以喝，
1: 完全可以，
0: 真的是可以啊。关键是夏天，酸梅汤就是真的是最适合我们中国人夏天的这样的一个饮料了。
1: 对的，因为以前那个那种洋汽水没进来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是喝酸梅汤的。
0: 对的，
1: 都是大家可能需要就是用那个锅子熬出来，
0: 哎，
1: 但是今天不需要你熬了，你只要回去放在冰箱里或者是常温保存也行，
0: 对的，
1: 直接拿出来喝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啊。今天的带回家的就是我们什么呢，1958年就开始在街边售卖的我们的怡泰
1: 啊，对，
0: 真的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喝到就是这样的百年历史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从1958年就开始做糖水，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香精吧，那时候没有色素吧，
0: 对啊，
1: 对吧，那我们怎么熬，我们都是用这些就是原材料甘草啊或者乌梅啊给大家熬的，那我们还是延续着老底子的做法给大家熬，我们还是不放香精，还是不放色素，我们还是用1958年的工艺给大家熬，
0: 真的
1: 熬多久呢，熬12个小时慢慢熬出来，
0: 12个小时啊，
1: 是
0: 不是1个小时2个小时，是真正的12个小时啊，朋友们，真的专业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是，
0: 所以的话我们的酸梅汤就用什么江苏老字号怡泰的啊，真的是口味特别的好，而且你一喝就知道这个口味绝对不是说路边那种就是勾兑的味道，
1: 勾兑的，对的，
0: 太爽口了，我跟你讲这一杯我现在已经喝了第二杯了，
1: 是的，
0: 太好喝了，
1: 我也喝了两杯，真的好喝，关键这种很清爽凝神，是不是，你看这种就是夏天的感觉，你放冰块也可以，当然你不放冰块也可以，是不是，就是随便，
0: 哇，太爽口了，
1: 想怎么喝怎么喝，关键你要喝到好的东西，喝到没有添加的东西，
0: 太好喝了，我跟你讲这酸梅汤啊，就是你一喝你就知道和街边卖那种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而且你看各种奶茶里边它有酸梅汤吗，
1: 哎，好像
0: 真的比较少吧，
1: 是，好像是不多见，
0: 哎，真的是比较少，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爱喝咖啡的，你自己创新一下，
1: 是
0: 来个这个酸梅汤美式，
1: 哎，可以，
0: 对吧，
1: 哎，你这样说是可以，
0: 哎，真的可以，
1: 是的，哎，我们就是弄点咖啡液，
0: 对吧，
1: 然后再把这个倒进去，
0: 对呀，啊，
1: 完全没问题，
0: 是吧，现在就是这个创新能力特别强啊，
1: 没错，
0: 这个你说卖给这个瑞某信得卖多少钱，
1: 20块钱起步，
0: 真的，大家在回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去制作一下，非常的简单方便啊，
1: 真的很好喝，
0: 哎，真的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什么都特别的干净，
1: 是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水， 果不。

0: 糖浆、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
1: 就没有了，
0: 没有色素，没有那种就是勾兑的香精，
1: 是的，
0: 非常干净，然后新鲜批次给大家啊，
1: 是的、啊、
0: 然后这一瓶你随时随地，你看一开多方便，你不要熬十二个小时吧，
1: 对，
0: 我们都帮你熬好了，你这样你看直接喝一口，
1: 哎，对，直接这样喝，直接对瓶喝啊，特别特别的爽、哎、
0: 不加冰块也很好，
1: 是吧、嗯、我跟你讲，就是我那天就
0: 是
1: 什么，我去吃了个火锅、嗯、我就说给朋友也带上两瓶啊，
0: 是
1: 带两瓶，我说哎呦这个好喝哎、嗯、这个夏天喝特别的舒服啊，特别是你就吃一些那种辣的呀、嗯、或者是那种比较腻的呀，
0: 没错，
1: 你喝一口直接就给你开胃了，直接太爽口了，
0: 是
1: 24瓶带回家啊，199块钱，这是我们的首卖哦，今年的首卖，
0: 没错，
1: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嗯、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比你买那些奶茶什么要高多了啊，真的是划算多了啊、嗯、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4: 接下来这个产品是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啊，我女儿特别喜欢吃北极甜虾，但是呢就怕一个麻烦，她剥这个壳，哎，都每次都是我帮她剥好，哎，今天北极甜虾仁儿虾仁给到大家，对吧？总共是有10包，每包是125克，价格也很划算啊，原产地都是来自于冰岛，所以呢吃得更正宗，吃得也更放心。
5: 嗯，多囤两套啊，因为为什么多囤两套？
4: 是
5: 去年首卖的时候
4: 啊，
5: 7月份也是天热的时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卖得特别特别的火，接下来就断货，
4: 一年来一次。
5: 一直没有直播，一直没有直播，为什么？其实一年来一回，它不是人工养的那些虾，我们其实东方购物有很多地鲜，什么南北白对虾等等的，养了100天，马上就能捞起来了。
4: 对，
5: 但是北极甜虾要取到这么大的虾仁，这么大规格，真的自然的海里面差不多要长个好几年的时间。
4: 对对 对。
5: 所以我们今天的备货就更加的难得，而且这个是熟冻的，
4: 什
5: 么意思？打开包装自然化冻，稍微进水冲一冲，马上就能吃。
4: 对对对对，
5: 马上就能吃，
4: 直接装盘了呀，好吃呀，你蘸点芥末啊，空口是多好
5: 吃，清清甜甜，就给大家。看一下吧啊，包装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合成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他们家的三文鱼很多爸爸妈妈很熟悉的，品质非常好啊。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北极甜虾仁儿，同类商品在市面上比较少见，
4: 对对 对，
5: 比较少见。
4: 北极甜虾是有的，但甜虾仁很少，
5: 就是北极，要不就是冷冻的北极甜虾，带头带壳，对吧？
4: 对，
5: 就是分量都算在一起了，
4: 去头去尾、啊。
5: 要不就是日料店里面吃刺身那种，哎，北极甜虾，对吧？
4: 不便宜的、哦，
5: 啊，很贵很贵啊、哦。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虾仁儿、然后原产地看到没有？
4: 啊，
5: 就是冰岛。对，我们的配料表的话，一个是虾仁儿，一个是食用盐啊、也没有其他东西了。125克是一包的。分量，然后上海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啊，冰岛进口的原材料，我现场开一包，好不好？
4: 开一包，开一包，
5: 来，这一包就是这样子的
4: 啊，
5: 给大家提个醒哦，你要化冻的话，要吃的话，提前一天
4: 啊，
5: 冰箱。

0: 没有多少肉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像这种、哎、这么大个头的北极甜虾，
1: 金啊帮侬挑，
0: 在北极圈深海海域这块地方自然生长，
1: 又粗。
0: 我来吃一个，
1: 尝一个。
2: 哎，嗯，鲜啊，
0: 甜，哎呀，
2: 好吃，好吃，好吃。
0: 它为什么叫甜虾？嗯，对吧？就是清甜的味道，啥也不用放了，就这样吃。哎呀，就这样吃。哎
2: 呀，好吃。
0: 因为像、嗯、
1: 这个熟冻的本来就熟的呀。
0: 对，什么意思呢？熟冻，我们的捕捞船就是开到这个格陵兰海域这块地方、嗯，就是北极圈这块海域地方，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嗯，从我们的洗虾，用海水洗虾，嗯、包括用海水煮熟，嗯、包括我们的去壳、去头。这些完成30分钟之内，
1: 对，
0: 30分钟差不多之内就把它完成，然后直接把它冷冻锁鲜了。嗯嗯，所以它能够吃到这么鲜的味道啊、然后这个呢，就是女孩子现在很爱的
1: 轻食。
0: 我这两天已经在外卖点啊点，像这种如果是有
1: 带虾仁的、啊，
0: 带北极甜虾的价格贵，它没放那么多，可能就给58块钱。
1: 但是我今天
0: 它要放那么多，我可能就给88了。
1: 我今天十包是218，
0: 每包算下来
1: 20块出头。
0: 对，
1: 150克的分量，150克什么概念？3两。嗯，3两的北极甜虾的虾仁帮你剥好的，帮你味道都就是盐，帮你稍微调调味道，有点味道，好吧？
0: 这个是直接吃，冷吃的吃法啊、嗯。然后你还可以
1: 手炒，
0: 不要炒太长时间，
1: 对，
0: 稍微油锅里面热油。一滑就可以了、嗯嗯、不用放其他的料了、
1: 哎、
0: 因为我们本身它是自带这个就是海水的咸度的
1: 咸味。小朋友就爱吃虾仁，小朋友现在真的是可以吃的东西也很多，但北极甜虾仁
0: 对
1: 好吃鲜甜。
0: 对
1: 啊，这个还
0: 这个是放一点醋、你喜欢吃醋这都，但是我觉得
1: 芥末也可以，
0: 但我觉得北极甜虾就吃它原味就很好吃了、
1: 不要放醋，就吃它的原味。然后这个是虾仁炖蛋，
0: 虾仁蒸蛋，我想快点
1: 一会儿再来一个虾仁炒饭，
0: 可以、
1: 都来的呀，都好吃的呀，对吧？
0: 对，你就是水蒸蛋上面边上放一点油，
1: 对吧？麻油、酱油浇上去。
0: 好，我们的虾你不用放很多味道了，千万记得啊，它是本身就有味道的。
1: 对，
0: 开袋就可以吃，自然化冻，开袋就可以吃。
1: 每包是125克，
0: 对，
1: 125克，然后呢是10包，
0: 十包
1: ，对吧？
0: 1250克，
1: 1250克，
0: 对，
1: 1250克有2斤多的分量了。
0: 对，
1: 2斤2两的分量了，
0: 对，
1: 对吧？然后再来北极甜虾仁，然后它原产地是冰岛，
0: 对，
1: 冰岛。啊、哦，冷冻保质期是十八个月，慢慢吃呀、
0: 慢慢吃，你多囤两套吧。
1: 对，
0: 我们家反正去年卖完了之后，我们家拿回去一套10包，没几天就吃完了。
1: 熟冻的不用再去处理了，咱们稍微清水，好吧？炒饭、炒菜都好吃
0: 啊！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21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虾仁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对吧？特别是海虾仁，又是北极甜虾啊、原产地就是冰岛，冰岛那边有什么冰岛啊、格陵兰岛啊等等啊，这些富裕的，就是包括像三文鱼啊等等，
1: 比目鱼啊，
0: 比目鱼，
1: 对，都是冷水、就是海域这块地方的，然后海鲜海产品
0: 多吃点，
1: 对，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的话，营养这个价值也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口感，口感真的非常棒，
0: 甜甜甜。
1: 但是，一想到买这个叫什么这块海域的一些什么海鲜，大海鲜、小海鲜，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价格就是属于贵的。
0: 对，
1: 价格真的是
0: 你就看日料店好了呀。
1: 对，
0: 日料店吃一份这种什么北极贝啦、北极甜虾啦，加点三文鱼，这一份好了，都好几十块钱呢，对吧？
1: 对。
0: 有，居然北极甜虾包馄饨啊！
1: 奢侈啊，
0: 真的
1: 真奢侈、
0: 啊、哎，但是在家里吃咱们吃得很放心。
1: 哎呦，真的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了。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去年2024年7月份卖过一次，夏天卖得很好、对吧？

0: 在我们又是2025年的快要7月份了，哎，然后也是夏天，你愿意包馄饨的话，中式做法也可以。
1: 对，
0: 但是你可以网上去学一学啊，学一学西式做法。我跟大家说，
2: 你看，你看，你看，
0: 很多的一些西餐哦，用北极甜虾做出来之后，卖相真的特别好。
1: 是，
0: 配一点牛油果，嗯，对吧？再来一点这种什么色拉酱，甚至你要做个什么这种。北极甜虾的那种什么，就面包底托的那个叫啥？那个叫啥西餐？一下想不起来了。
1: 反正就都很方便，好吧，都很方便，很好吃。然后因为甜虾它本身个头不大，因为有些虾啊、虾仁啊，它太大了，啊，一口咬下去有点这个肉质有点太木讷了。但这个甜虾很鲜嫩。
0: 北极甜虾，你不要看它小小一只，它的生长非常的非常的慢，因为本身啊，北极圈这块海域就是海水温度比较低，海水温度低的大家都懂的啊，温度低的它生长就会比较缓慢。
1: 对对 对,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精挑细选，稍微带一点规格的北极甜虾，
1: 熟冻的，本来就熟的，买回去之后化完冻，你稍微水里面洗一洗，
0: 对，
1: 进水洗一洗就好了，就直接可以装盘上桌了。然后再来，每一包是125克，125克，然后原产地是。冰岛，
0: 对，
1: 冰岛
0: 啊，
1: 然后配料里面你可以看啊，配料里面很干净，
0: 就两样东西，
1: 对吧？
0: 来来来，上面第一行，第一行
1: 在哪里？来来来，
0: 对，一个虾仁，
1: 然后
0: 食用盐，对，
1: 蛋白质含量来每百克达到了13.2克，
0: 脂肪
1: 13.3。
0: 脂肪零，碳水也是零，
1: 对，
0: 对吧？然后钠也不是特别高，
1: 所以难怪像这种啊，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的啊。
0: 就是现在管控身材的一些，对吧？全麦吐司面包，对吧？配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虾仁儿，还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合成品牌是大品牌，合成的这个品牌。然后你看一包里面倒出来，不是什么碎碎的边角料，你知道有的虾如果买的很便宜的话，很可能就不是这种完整的虾仁儿。而且我们今天是完整的虾仁之外，尽量挑选大规格的虾仁之外，处理的干净吧？
1: 对，
0: 处理的很干净的，你看。而且最主要这种虾，因为你要直接开袋，对吧？化冻就要直接吃的，
1: 对，
0: 所以卫生品质一定要非常的到位。
1: 是是是，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讲究东方购物的这种食品的品质啊，而且它吃很好吃，
0: 这个肉太嫩了。
1: 一点都不腥，
0: 肉又嫩又弹，
1: 很甜，很鲜，淡淡的咸味儿，
0: 对，
1: 挺好的。因为那夏天要稍微吃点咸，因为你想你本身出汗就比较多嘛。
0: 是，
1: 然后再来，咱们做了好多菜啊，哟，这个就是咱们说中午的时候吃点什么所谓的素食啊，
0: 对，加点轻食。
1: 轻食，
0: 对
1: 吧？
0: 对，
1: 来点什么白煮蛋，来一个
0: 低碳轻食。
1: 哎，其实有的虾仁啊，白煮蛋可以不要了。为啥？我们的蛋白质很高啊，每百克13.3克。
0: 是，
1: 这个脂肪含量是零。
0: 这个里面呢，配一点那个吧，红薯、玉米、南瓜。红薯、玉米、南瓜就可以了。
1: 再来点藜麦，
0: 对，这个就非常、
1: 啊、了
0: 对，这个就非常的合理的这个一道这个叫什么？
1: 中式餐来了啊，中餐来了，这个虾仁炒饭，
0: 酱油虾仁炒
1: 饭。哎呀，这一勺下去，小朋友不要太吃
0: 了。那都是用河虾对吧？淡水虾、养殖虾做的炒饭，我们今天这个是深海自然捕捞上来的甜虾做炒饭。
1: 看到啊？
0: 对。只只小小 QQ 弹弹嫩嫩，对，新鲜的，
1: 你这一勺下去啊，这满嘴都是北极甜虾的甜和鲜啊！
0: 哎呦，这个嗲，这个嗲，来看这个，
1: 这是荔枝是吧？
0: 对，荔枝，
1: 荔枝芒果
0: 都是现在芒果、牛油果，对。然后这是一个类似于像水果色拉这种感觉，你要配色拉酱的话，你就配一点色拉酱啊；你要不愿意配色拉酱的话，你就直接这样吃啊。看到没有，这个手势也蛮到位的，
1: 到位到位，这一盘不少钱的。这一盘真的不少钱，
0: 哇！
1: 姑且不说这些水果，你就这盆甜虾好了，
0: 是
1: 真的不少钱，好吧？今天在家吃没有负担。
0: 我们今天这一包才20来块钱哦，
1: 20来块钱，
0: 对吧？20来块钱，
1: 10包啊，那炒菜也可以做，炒饭也可以做，煲汤也可以，好吧？
0: 10包远远不够吃，
1: 不够吃。
0: 你要是真的就是信任我们的，你真的可以囤个2套。
1: 是是是，2套或者3套，你送送人啊，送送爸妈都好的，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2511990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个北极全虾仁啊，确实很少见，也是东方购物出现频率非常低，去年就出现一次，
1: 今年也第一回来。
0: 河虾仁、海虾仁多了去了，对吧？但是为啥要吃北极甜虾仁？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吃的那一口鲜和甜，对吧？吃的是一种难得，你像冰岛、格陵兰岛那边要。而且是海捕啊，都不是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就我们自己，就是很多人都是认为的地球的两极嘛，对吧？地球两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对吧？海产品的话是特别让人放心的。
0: 而且海产品里面富含很多营养元素啊，对吧？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多吃一些，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脂肪含量是零，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13.3克。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高蛋白，完完全全的低脂肪。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虾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回去之后我们是帮你处理好的，直接船上面已经煮熟的。对吧，船上面熟冻的啊，煮熟了直接帮大家冷冻好的，可回去打开包装浸水过一下马上就能吃。
0: 对，
1: 马上就能吃，你就吃它的原味就很好吃啊。
0: 夏天吃这个特别爽口，对吧，也很下饭，
1: 对，
0: 也很佐餐，也很配老酒，
1: 对
0: 吧。其实像这种菜确确实实不多的，刚才雅玲也一直在说这十包不够的呀，
1: 是不够，
0: 确确实实你十包你一顿125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吃每天想吃的话，每顿想吃其实也不够吃的。
1: 你看像这样子的西餐，做个这样子甜虾三明治，对吧？还有你知道家里面很多小朋友放暑假了，妈妈在家里面，外婆在家里面怎么做的？做那种越南卷，你去买那种越南的春卷皮，水里面一泡，把这个甜虾再包裹一点什么其他的蔬菜啊、水果啊，包裹进去，可有食欲了。
0: 而且还有怎么吃啊？米饭裹着这个，
1: 可以
0: 甜虾，再来点海苔卷一卷。
1: 哦，饭团，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寿司饭团，
1: 对，
0: 多好吃，这怎么吃随你便。
1: 打造清凉厨房。
0: 早上我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生菜加烟熏三文鱼片
1: 啊，可以
0: 再来一个太阳蛋，
1: 也是很好的海产品，
0: 然后再加两片面包，
1: 是
0: 这个有荤有素有营养啊，孩子爱吃，大人就哪怕不吃都很开心。
1: 对，但是你天天给他顿顿给他这么吃，他也会吃腻，对吧？你说你顿顿给他吃三文鱼，是不是也会吃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就给他要每天换的就是吃法，不一样的吃法。
0: 而且他关键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马上就能装盘吃饭的，
1: 是
0: 马上就能够吃的，
1: 凉拌一下就能吃。
0: 对，你要热炒也没问题，但你空口吃更好了，鲜甜就完全能够挥发出来。
1: 我给大家建议，就不要再去放其他重的料了，对吧？你什么醋啊，什么东西啊，这一放，你这个鲜甜的味道你就吃不掉了。
0: 因为它本身就有味道，
1: 吃不到了，对，
0: 就很鲜甜的味道，
1: 对，
0: 没有咸味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218，总共是10包，每一包是20块出头，每包125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1: 对，反正你就可以烧十顿嘛，差不多每一顿也就花了差不多21.8块左右的价格。最主要是我们备货真的很难，因为不是人工养殖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北极这块地方，要真正的能够有捕捞资质的团队都不是很多，这种船啊能够去捕捞的都不是很多。
0: 是，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可能就是一年吃一季，然后就吃一次的这么一次机会啊。8007088000 21511990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哎，这个做法还是第一次见啊！就柠檬切片泡在醋里，
1: 捞汁小海鲜，对吧？这个也是清凉，就是夏天清凉菜
0: 会被盖掉。
1: 你可以偶尔吃嘛，反正我们有十包嘛，你可以拿一包这样做。
0: 这么简单的吃法，你就直接装盘吃了呀。
1: 这个很好吃了。
0: 化完冻以后，你直接水里面进水里洗一洗，直接来点芥末酱蘸一蘸吃，不要太好吃哦。
1: 对，
0: 这个可以实现我们北极甜虾的自由。
1: 那真是的。
0: 你到饭店里去吃，你还要看看菜谱。你去看看日料店里面多少钱一份，对吧？你北极甜虾加上北极贝，
1: 搞个很好看的造型，对吧？放在那个冰块上面，对吧？虾头往上一翘，大概5只6只左右的北极甜虾，点一份多少钱了？
0: 咱们生活啊，这个平时家常菜就不要什么仪式感了，对吧？仪式感可以放在比如说结婚纪念日啊，对吧？
1: 在家里面，对，
0: 考大学啊等等。但在家里面吃呢，一个吃的实惠，
1: 是；
0: 第二个呢，吃的有营养，咱们都具备了。
1: 对，家里面吃的话还讲究，讲究是什么呢？不是说你那个仪式感讲究，而是菜呢、食材呢本身稍微讲究一点， 对吧？要吃的新鲜，要吃的味道好，我们今天这个都可以保证大家。
0: 是的，
1: 还很方便。对，
0: 像这种吃法啊，何乡人也能做得到。
1: 对，
0: 对吧？
1: 但是
0: 北极甜虾人今天还可以让你品种更加丰富，直接空口吃，何乡人做不到。
1: 不是人工养殖，这个往深度里我们就不去说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是自然生长的，
0: 懂的
1: 啊。对，
0: 吃法有多种，
1: 对
0: 吧？你西餐吃加点这个很流行的呀，什么紫苏叶啦，然后再加上那点什么，对吧？香茅，你来点这个
1: 就泰式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中餐你炒饭就别炒了，你和家人也能炒，然后就直接装盘就可以吃，蘸点芥末酱，
1: 是，
0: 对吧？其他料都不用摆，什么酱油醋都不需要的，
1: 是，
0: 就是吃它的甜虾，甜味鲜味咸味都有了，
1: 对，
0: 开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
0: 我小女儿就喜欢吃甜虾，
1: 对，
0: 但是以前就是我给她剥。虾头可能去掉的，但那个虾尾啊，就帮你补开了。
1: 对，
0: 但这个我都帮你去掉了。
1: 我们全部都是处理好的，对吧？海里面直接捕捞上来之后，就在船上面帮你去头、去壳、去尾了。
0: 对。
1: 然后又去熟冻了，再去帮你做到冷冻了啊。这些全部都是帮你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的。
0: 对。
1: 就是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度。
1: 对，保证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就保证口感。对吧 ？Copy 不走样，落地不走样，好吧？抓紧时间，218，今天是几包啊？
1: 10包。
0: 每一包多少克啊？
1: 125克。
0: 好吧，吃的又划算又便宜，
1: 是
0: 可能要。比你一包河虾仁还要
1: 一套肯定不够，一套肯定不够吃，
0: 对吧？那买个2箱，买个20包，你送送人，分分你啊，好，对吧？
1: 对，
0: 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鹅虾吃过，海虾吃过，北极甜虾也想吃，但是觉得以前第一个价格也很贵，第二个也不是说哪个平台都有的，对吧？东方购物其实去年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今年很有可能也就这么绝无仅有的没几次机会。
1: 对，在市面上也是不太多见的啊，因为北极甜虾我们确实听到的比较多，对吧？日料店也会吃得到，
0: 对，
1: 包括高端一点的海鲜酒楼，还有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些电商渠道等等会卖到那种冷冻的甜虾，对吧？也有卖，都好吃，但是呢，处理起来是不是很烦？
0: 是，
1: 我们今天已经帮您剥好的，就你连壳都不用自己剥了，我们是甜虾仁儿，回去之后煮都不用煮了，打开包装，清水一过，马上就能吃的那种甜虾仁。
0: 稍微打打一，稍微打打一，
1: 对，净水一冲就好了啊。
0: 来点芥末酱也好，对吧？你直接吃装，哎呦，这个就一勺一勺吃、
1: 啊，油醋汁也行，
0: 好吃停不下来。
1: 是。而且吃又过瘾，又不用吐壳，也没有卡刺儿。
0: 对，
1: 然后甜虾的口感是什么口感？嫩的，甜的，
0: 甜的，
1: 对，鲜中带甜
0: 的
1: 、对，鲜中带甜的啊。
0: 你难以想象你饭店里面这一大盆的甜虾得多少钱？你这里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们甜虾的自由？对吧？你炒的、炖蛋的、凉拌的、蔬菜色拉的，对吧？什么虾仁儿、龙井的，
1: 就是中式的、西式的、热的、冷的都可以，对不对？中式点心、西式点心也都可以。
0: 菜呢是这样的，反正我吃了40多年啊，我总结下来就是菜呢，咱们不一定要吃的很多，但是得涉及面要更广一些。同样是虾仁，我河虾仁要吃，对虾仁要吃，对吧？斑节虾也要吃一点啊，鸡尾虾也要吃一点，
1: 可以，
0: 海虾也要吃。
1: 对，
0: 海虾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就是你很难吃得到它很正宗。你想随随便便可以去冰岛去补啊，
1: 对
0: 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看，而且它补完之后还帮你加工好，
1: 对，
0: 但加工呢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科技狠活，就是虾仁加上食用盐。对啊，虾仁加食用盐。
1: 哎，我觉得它很严谨啊，你看我们合成品牌括号当中的它的学名，对吧？都给大家写得非常的清楚。
0: 嫦娥，
1: 哎，
0: 我都了。
1: 不知道呀，
0: 很长的，就这意思啊。好吧，然后再来，
1: 俗名叫甜虾。
0: 然后这一包是125克啊，125克的分量，总共10包，1250克。
1: 哎，多囤两套，我们小小的一包，没有多余的花哨的包装，对吧？你有时候包装太大了，你自己冰箱也不一定放得下。我们就是刚好这样子一包一包，冰箱里囤个两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是是是，然后今天是你看都是透明包装，你放在冰箱里面不占地方的，好不好？所以你分一分啊，或者是送送人啊，都好的，好不好？老人家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来这盆荤菜有了，烫个蔬菜就好了呀。
1: 对，但是还是友情提示大家啊，自然化冻。就是吃它原来的口感，千万不要说急着，哎呀，要化冻，把它放在热水中的烫，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0: 不对了啊！你要吃那一口鲜甜啊，就是自然化冻，冷藏也可以，
1: 只有33组。
0: 你放在厨房间里面，像这天半个小时估计就解冻了，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这个不是说我今天买个河虾仁，买个其他海虾仁都能买得到的，这个是自然海捕过来的啊，北极甜虾仁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115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我们供应商特地把那个北极甜虾原虾带过来，
1: 就外面基本上买得到的啊，
0: 这
1: 是带头带壳的，对吧？
0: 真的剥出来之后没咱们这个大估计，
1: 而且太费劲了，
0: 对
1: 对吧？你说吃鱼，鱼好吃吧？好吃，怕什么？怕吐刺儿啊？虾好吃吧？虾也好吃
0: 啊？
1: 就最烦剥壳，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甜虾虾仁，
0: 甜虾虾仁，
1: 甜虾的虾仁，
0: 218，
1: 对，
0: 十包，
1: 每一包125克，可以做10顿，我觉得挺划算的，因为218你换算一下。日料店里面你去吃甜虾能吃多少，
0: 是
1: 对不对？你外面如果饭店里面点上一盆什么甜虾的那种菜肴，一道一道的，你点个两道吧，点个3道菜差不多了吧。
0: 现在流行什么轻食，牛油果加个小番茄就能当一顿午饭了，但我觉得热量还是不够的，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摄入还是少的。你加上这个是高蛋白，真正高蛋白的东西，每百克那个营养成分表有的，
1: 对，
0: 每百克蛋白质是13.3克。
1: 对，
0: 各位，这个其实你就想想看，它的饱腹感更强，应对下午的工作呀等等，你哪怕出去对吧，打个球什么的对吧，都挺好的。
1: 对对，就是又方便嘛，又能保证营养，对吧？
0: 是是是。
1: 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妈妈在厨房间里面真的做菜、买菜或者天热出去买菜都是比较费劲儿、比较吃力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我们这个就很方便了，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了。
0: 啊，
1: 愿意热炒，油锅里面一滑，半分钟、几十秒时间就可以出锅了。
0: 对，
1: 不愿意热炒的，凉拌的就可以了啊。
0: 所以最后的11分钟时间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北极甜虾仁，然后原产地是来自于冰岛，
1: 对，
0: 对吧？北极甜虾仁嘛，北极圈里的，对吧？然后本身就是自然海捕的，
1: 对，
0: 但是帮大家都加工好的，但是这个加工没有放其他的东西哦，
1: 对，
0: 啊，就是放点食用盐，
1: 对。
0: 就是为了保鲜锁鲜嘛。
1: 我们的加工不是那种深度加工，我们只是把你繁琐的这些工序帮你给加工了， 对吧、你要煮熟我们帮你煮熟了，你要剥壳去头去壳我们帮你处理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61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要说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真的少不了炒菜当中要用到一个东西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番茄了啊。但现在市面上买番茄呢，很容易买到什么样子的，有点邦邦硬的，有点汁水比较少的。但今天朋友们不用担心，带来什么呢？来自于我们新疆的阳光礼物啊，孝厨的番茄罐头。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分享。
4: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个商品呢，去年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卖过一次，然后呢就直接断货了，好吧，因为我们坚持给到大家全部都是采用到当季新鲜成熟的番茄，
3: 是的，
4: 所以这一批次给到你等了一年的时间，我们的里面的番茄哦，所有的原材料也都是8月份新鲜成熟、新鲜采摘，而且主要的原产地是新疆的，好吧，在上海本地超市很少能买得到，如果能买到的话，差不多我替大家去看了一下，新鲜的新疆番茄大概20来块钱一斤，
3: 哎，是的啊，所以多少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是特别合适的，因为你买新疆的番茄。那种新鲜的熟的你可能放个几天时间，
4: 对，
3: 但我们是这样子啊，直接保鲜的，能够放12个月，而且您看今天价格啊，
4: 32个月
3: 啊，32个月啊，朋友们，12罐的价格我们是150块钱，平均是12.5块一罐，再来看我们的大组合啊，24罐的是258块钱，更加优惠喽，10.7块一罐了，
4: 一罐是400克的量啊，就这个一罐，
3: 是的，
4: 400克，
3: 满满的一大罐，
4: 对，里面差不多如果要新疆本地的番茄的话，大概是4克到5克、
3: 哎，
4: 然后可以做出我们切出我们这一罐的番茄块。
3: 是的，
4: 我们这个工艺是什么样子的呢？新鲜的番茄地里面长出来之后，我们手工采摘，采摘完了之后清洗干净，把它切块就灌装了。
3: 没错，
4: 就直接灌装了。整个灌装里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色素、香精、防腐剂的啊。
3: 是的，
4: 给您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哎，配料在哪？在哪？
3: 哎，我们的配料表，朋友们啊，大家可以放心，
4: 来来来来来，
3: 它就是只有一个，它产品名称就是我们的番茄块啊。
4: 对，我一会儿给你找一下啊，反正你看到没有，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啊，每一罐我们是400克，然后呢，固形物含量是在60%以上
3: 哦，
4: 全部都是
3: 大大的，就是新鲜番茄，让我给找着了，朋友们，
4: 一般请大家配料看到的配料都字儿比较小，
3: 对，
4: 这个就是你看配料，看到没有，配料这么大2个字儿，然后。新鲜番茄啊，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
3: 没错啊，
4: 对，
3: 真的，它没有其他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什么的，通通都没有，就只有一样东西、啊、
4: 对，开出来给大家先看一下，好吧，每一罐你就打开罐子，然后呢你可以直接吃，
3: 是的，
4: 或者是什么样子呢，入菜，
3: 哎，
4: 我们上海人特别爱吃的什么番茄炒蛋啊，对吧，然后包括番茄什么炖牛腩呢、啊、
3: 哎，你看这个颜色、
4: 哎、番茄意面啊，对，你看看，首先看我们是通通红的，
3: 哎，
4: 这种红是什么意思呢，完全成熟，
3: 哇，
4: 而且自然成熟、
3: 哎、
4: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番茄你吃不到小时候那个味道，
3: 是的，
4: 因为现在番茄首先呢有的是大棚里面长的、
3: 嗯、
4: 对吧，我们全部都是露天生长的，
3: 没
4: 有任何大棚的这个种植啊、
3: 哎、
4: 全部都是在新疆、
3: 哎、好浓的番茄味哦，
4: 对，然后还有一个，因为我们就是 把它完全成熟之后就加工了。
3: 是的。
4: 所以呢，不需要像以前，你可能要在这个什么果园里面七成熟的时候采下来，六成熟的时候采下来，因为你要运输啊，你要放在超市里面，可能要多放几天啊之类的。哎，对吧？所以那个可能不是完全成熟的番茄，但是我们是完全成熟的番茄。哎，而且你看这个，我们是没有经过熬煮的。看看这个番茄，
3: 非常的浓郁啊！
4: 就是小时候好吃的那个番茄是什么口感？是把它直接当水果吃的。哎，
3: 真的，它的番茄味好足好足。
4: 但是你看，
3: 还没有试就能闻到了。
4: 对，但是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超市买来的那个番茄，嗯，你就不太会去把它直接生啃。
3: 是的，
4: 就没有小时候那种那么好吃的那个味道，对吧？我们这个是酸甜适中的，而且番茄味道特别浓郁啊。
3: 没错啊，来看看菜吧，朋友们啊，我就一进来我就说真的感慨啊，这个颜色啊，我们的炒蛋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浓郁啊。
4: 对，
3: 包括说啊，它这个味道真的是好香好香。
4: 这个就是我们的番茄炖牛肉啊，这个
3: 牛腩，哎，
4: 这个也是非常出名的一道菜，就是小朋友很爱吃的。也很简单，以前做这样子的番茄炖牛肉的时候，你要把番茄先放油锅里面去煸炒。
3: 是的，
4: 对吧？炒的，然后觉得它可能不够红啊，或者不够沙呀，那种感觉，你还会额外的放番茄酱。
3: 没错。
4: 但是我们今天的话，这个就完全不用了啊，你就直接开一罐，然后跟我们的牛肉炖在一起，
3: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给大家承诺一下啊，我们的番茄朋友们啊，不加一滴水，不添加增稠剂、糖、防腐剂什么的，也不含人工色素，吃的是安心和放心。并且大朋友们，今天价格是很合适的啊，我们说了，12罐带回家的话是多少钱？150块钱。那24罐的话，是不是就要300块钱了？
4: 对，
3: 朋友们，今天来看一下啊，24罐带回家258，平均一罐只要10.7块钱。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真的啊，这个番茄味真的特别浓，而且我是真的是咨询过我新疆当地的朋友的，我说笑厨这个品牌怎么样啊，他说哇，新疆品牌在当地都是数一数二的品牌的，因为它用料是真的好啊，我们都知道里边用的是什么新疆的，而且是今年新上市的番茄在里边，所以真的是很放心呢。
1: 对，你自己去网上去搜搜看，你就搜那个什么新疆番茄块啊，然后跳出来的话就是大概率就是笑厨这个品牌，
0: 是的，
1: 人家是一个老品牌了，对吧，八几年创立到现在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叫什么新疆本地的话，我们所有的番茄种植产地啊，都是在新疆昌吉州，就是新疆北疆乌鲁木齐边上这块地方，就靠着天山山脉这块地方，
0: 是的，
1: 所以你想新疆的瓜果大家是不是印象，新疆的哈密瓜，新疆的葡萄，
0: 没错，
1: 对吧，哪怕是新疆的那个核桃，
0: 是的，
1: 它都很好吃，是因为当地的地理位置，
0: 是的，
1: 当地的气候，当地的日照，对吧，每天每天日照的时间特别特别的长，然后你知道我们的番茄其实八月份成熟特别好的一个时机，
0: 是的，
1: 白天足够的高温，然后到了晚上之后温度下来之后啊，这种昼夜温差又使得我们番茄当中的糖分凝合在一起，凝聚在一起，
0: 没错，
1: 所以我们这个番茄你看配料表当中就只有新鲜番茄，
0: 是的，
1: 别的一百样什么东西都没有。小的时候吃那个凉拌番茄的时候，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妈妈还会要放一点糖，
0: 是吧，
1: 糖拌番茄，
0: 对，
1: 然后觉得好吃。我们今天这个笑厨的番茄块你直接这样吃，如果小朋友喜欢吃甜的话，你也可以给它放一点糖进去，
0: 这小时候我觉得番茄好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吃的，
1: 对
0: 吧，
1: 但是我告诉大家番茄是个好东西，首先呢它属于深色的这种蔬菜，对吧，深色这种蔬菜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含量就很高，然后维生素 C 它也是属于比较高的，
0: 是的，
1: 同时胡萝卜素以及我们的番茄红
0: 素
1: 对营养价值含量都是非常的高，
0: 是的啊，
1: 而且这个拿回家之后的话，反正我们

0: 是自然成熟的。
1: 是的，朋友们，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完全可以放心的。而且的话，你想啊，你自己去买那个新疆的番茄，你最多能放一个礼拜，对吧？
0: 哎呦，有的完全熟的，你压根儿放不起。
1: 是的，
0: 你小的时候吃的那个番茄，那个皮儿一撕就撕下来了，
1: 是的，
0: 一口咬上去软咚咚的那个感觉，那个是在我们的番茄这个枝头上面自然熟。
1: 没错。
0: 但是现在你去买的番茄硬邦邦的，下刀都是硬硬的那种感觉，
1: 它没有番茄味儿。
0: 对，就寡淡。
1: 对的，
0: 对吧？
1: 所以的话，我觉得朋友们啊，这次的组合千万不能错过了。为什么？因为确实大组合特别的划算。嗯，很多叔叔还是反复回购的啊。一箱我们是12罐啊，24罐的话是258块钱了。大家两箱带回去，其实我觉得吃的很快的。
0: 你就买24罐的，因为24罐的我们性价比更高，一罐核算下来是10.7块，
1: 对，
0: 10.7块里面的分量，新疆番茄的分量
1: 是的
0: 400克哦，
1: 没错，
0: 400克，而且我们放得起，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们有3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的，
0: 所以接下来要过节了，你自己在家里面做个番茄鱼片，完全就可以用我们的番茄块，
1: 老香了。我们带回去，我们自己来尝试一下吧。
0: 哎，你不是喜欢下厨吗？还可以做北非蛋。
1: 拿
0: 我们这番茄，对吧？
1: 因为的话，确实番茄好的话，它这个吃起来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啊。打电话吧，朋友们，02151199000。

0: 香啊，就是一股一股那种番茄味直窜我鼻子啊，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刚刚那个阳光有没有感觉有一种离太阳特别近的感觉？
0: 是的。
1: 另外你去了新疆，你去大西北的时候，那个日照是特别厉害的，哎，对吧？紫外线日照，但是你知道我们可能皮肤不是很喜欢，但是植物喜欢，
0: 是的，
1: 农作物喜欢，瓜果蔬菜喜欢，所以你看我们是天山脚下，哎，对吧？天山脚下自然成熟，什么意思呢？没有任何这个催熟剂啊，没有任何这个生长激素啊等等，
0: 对的，
1: 而且也不是像我们这种啊大棚里面的，
0: 对，
1: 所以什么一年四季大家春夏秋冬都能买得到新鲜的，因为它大棚里面它就不分季节了，
0: 没错。
1: 但是我们的话就这样子，八月份。好吧，八月份我们是刚刚成熟的，而且是头茬的新鲜番茄。
0: 是的，
1: 然后配料啊，给大家看，
0: 新鲜的
1: 新鲜番茄，
0: 没错，
1: 就这四个大字，哎，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常温拿回家，我们是3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
1: 因为距离上一档直播我们有一年时间没来了。去年就是9月份，也是新鲜番茄成熟的时候。
0: 是的，
1: 来过直播，后面就没有直播了。
0: 哎，真的来的正是时候，因为刚刚好是刚上市，给大家立马就做成了这个番茄罐头。
1: 你不相信，真的可以网上去看看，你就去搜那个新疆的番茄。哎，真的，闭着眼睛，差不多20块钱左右一斤哦。
0: 是的，
1: 我们这个一罐是400克，
0: 而且这个罐头朋友们是新疆当地的朋友，他们自己也在吃的哦。
1: 你看看。看看
0: 哇，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好漂亮啊？
1: 对，而且是不是红彤彤的，
0: 没有任何色素啊？
1: 对，我们这个就是采摘下来之后就清洗，
0: 好香好香，
1: 清洗而且给大家去皮的。哎，有的人不喜欢吃那个番茄皮，
0: 你那个
1: 你自己在做菜的时候，是不是番茄还要放水里面烫烫？哎，然后再拿这个这么手剥把那个皮儿去了，对吧？
0: 是的，
1: 这个等于是我们都给大家处理好了，
0: 好浓郁的味道、
1: 啊。你回去配个什么气泡水啊，
0: 真的
1: 来个番茄饮、哎，
0: 这个我觉得它当做一个小饮料，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这个、番茄味道，
0: 切成的这样的番茄块，大家去烧菜什么的，立马很方便的啊，因为你不需要再加任何的其他的什么，你再放番茄酱，朋友们。不需要了，
1: 是
0: 它的番茄块是足够浓的，
2: 我得
1: 番茄味道很浓，番茄味道很浓，就是那种酸酸的，特别开胃的那种感觉，哇，对吧？而且是种，
0: 好浓啊，朋友们，就是你吃进去之后，你的口水在四溢，还真是小时候的味道啊，这个番茄，朋友们啊。大家自己去炒蛋呐、啊，或者说去我们去炖牛肉都没有任何问题。看这个颜色，朋友们，特别特别的红啊！这个颜色太漂亮了，
1: 番茄跟鸡蛋，哎，绝配，
0: 真的是绝配。
1: 但是你一定要买到那种沙瓤的番茄，哎，然后烧出来这种糊糊的这种状态，然后拌米饭吃才特别好吃。
0: 真的，这个颜色我跟你讲，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1: 没
0: 有任何的色素的，大家可以放心。
1: 你有没有发觉现在就是有时候你买到，有时候你买到不好的那个番茄，你是炒不出这种啊，就是沙沙的这种感觉的，哎，对吧？就是炒不出这种啊，就是。

0: 是浓郁的番茄的这种感觉，你要额外的放酱才行。
1: 我跟你讲，它连这个蛋都变好吃了，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的话，其实上海叔叔还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
0: 对，
2: 今天朋友们啊，跟大家讲一下，性价比很高，建议大家直接拍外这个大组合。为什么呢？大家看一下啊，
0: 我们放得起这样。
2: 对的啊，一箱是12罐，150块钱，平均的话是12.5一罐。嗯，大组合大家来看一下，24罐。嗯。正常来说的话，应该是300块钱吧？
0: 对，
2: 258，10.7一罐带回家，是不是大组合更加划算？而且呢，朋友们，我们是有箱子的啊，哦，一箱一箱的，马上就要到这个什么端午节了，想要送礼的，
0: 对，
2: 你看你来上2套，对吧？
0: 是，
2: 这是12罐、12罐、24罐的，自己留一罐，这一罐送人也合适嘛，对不对？嗯，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我俩刚才在说啊，真的这个番茄味好香啊！你随便你做个这个番茄牛腩，嗯，番茄这个鱼片，对吧？我跟你讲都好吃的，或者说罗宋汤的一个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特别的香啊！
1: 对，用我们的这个消除的番茄块的话，你是额外的就不需要放其他的番茄酱啊、番茄沙司了，对吧？
0: 是。
1: 就有的时候觉得番茄味道不够浓，你也要放一些其他的调味料。嗯，我们这个是真的番茄的味道特别的浓郁，
0: 没错，
1: 因为全部都是新疆本地的，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啊，特别是我们的新疆昌吉，全世界公认的优质的番茄，非常优秀的产区。
0: 是的，
1: 而且当地的番茄也大量的会出口的，
0: 没错，
1: 对吧？只不过呢，可能我们在上海的超市买到呢，价格会比较高一些。
0: 是的，
1: 但是很多爸爸妈妈现在很讲究的，好吃的东西，哪怕它价格高一些，对吧？
0: 对，
1: 你愿意买单，
0: 真的是会挑的。
1: 但是我们的番茄跟你自己去超市买的又不一样，
0: 没错。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工厂就在我们的这个种植基地旁边。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番茄是。在这个番茄枝头上面啊，完全成熟之后才把它采摘下来 的
0: 没错，而且是给它什么真空密封去处理的，所以的话你打开之后你立马吃掉就可以了啊，
1: 对对对，
0: 就真的是吃到是新鲜番茄的口感，嗯，而且啊它真的是品种很好嘛，所以的话它里边的番茄红素啊、
1: 维生素 C 呀，
0: 都特别特别的足，哎，
1: 特别是现在要换季的时候，今天已经是白露节气了，嗯，对吧？后面一眨眼的话秋天很短，马上进入到深秋啊，这个时候呢维 C 含量高的这些蔬菜，水果
0: 要多吃一点，
1: 而且里面胡萝卜素含量也很高，
0: 没错，
1: 对吧？对小朋友眼睛是不是也好？
0: 是的，好番茄可以多囤一点了啊！打电话了，0215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太热情了，因为确实啊，我们的这个番茄罐头每年朋友们回购率特别的高，而且什么大组合会这个更多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商品啊，可能有的朋友是第一次看到，因为我们其实去年就来东方购物做推荐了，
0: 对的。
1: 但是呢，卖完了之后就卖得非常好，
0: 对的，
1: 我们断货了，好吧？
0: 是的，
1: 因为笑厨这个品牌在这个特别是北方，在新疆当地知名度非常高，
0: 没错，
1: 他们很多的一些番茄的制品都卖得非常好，但是一定要推荐大家买24罐的。理由
0: 是的，
1: 如果只是说它的保质期12个月，那你可能说我没有那么快的这个消耗，对吧？我可能觉得24罐买回去之后呢，有点太那个了，太牵强了。那我们今天24罐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32个月，
0: 是的，
1: 对吧？你是不是就可以囤大组合？
0: 其实你比的话，这个大组合你就放心去囤啊，因为它保质期足够长，大家也不用说什么放冰箱保存，咱们直接
1: 32个月是2年半，
0: 2年多的时间啊。而且的话，你看马上就要到这个端午节了，你想。就是送给别人的话，我觉得这个当礼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并且你看它是一箱一箱的，1箱12罐，24罐是2箱，所以的话咱们自己留一箱，咱们再送给别人就是一箱，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主要是我们的番茄品质好，
0: 是的，
1: 产地好，对吧？就是你一样吃个水果，一样吃个水果，一样吃个苹果，产区不一样，新疆种的还是哪里种的，对吧？
0: 是的。
1: 你有没有吃过新疆的阿克苏苹果？就是很好吃。
0: 是的。
1: 新疆的吐鲁番的葡萄，哇，对，就是很好吃。
0: 哎，我看到了一个特，
1: 番茄红素。
0: 是的。
1: 大于等于36毫克每一罐，
0: 直接标上了。
1: 番茄红素是好东西，对男同志对女同志都很好啊。然后来，我们是新疆的新鲜番茄，
0: 没错。
1: 哎，笑厨这个品牌啊。在这个新疆当地知名度也很高，
0: 是的，
1: 然后产地就是新疆昌吉的，
0: 没错，
1: 昌吉也是全球公认的优质的番茄产区，配料只有新鲜番茄，色素、香精、防腐剂什么都没有，
0: 通通都没有。
1: 你要喜欢吃甜的，你自己加糖，对吧？
0: 是的。
1: 你要喜欢入菜啊等等的，你自己可以直接这个拿回去做那个什么番茄意大利面，你看看这颜色，
0: 哇，好漂亮的红色啊！朋友们，大家看啊，这个颜色没有色素哦，就是自然的番茄的颜色在里边的。
1: 对，而且你看，哇，我们这个就是手工采摘，
0: 是的，
1: 自然生长，不是大棚种植，而且也不是说一年好几熟的那种，全部都是8月份自然成熟、新鲜成熟的。
0: 一罐400克，朋友们，
1: 你看看这个里面的番茄汁，我给你看看，看看多浓，
0: 好浓郁哦，
1: 哇，这个。
0: 太香了，跟大家讲，平常如果说你要是去做饭的话，感觉没有那种番茄味儿，你不用加那个什么番茄酱了，
1: 对，
0: 直接用我们的番茄块，不可能没有番茄味儿的啊。
1: 对，拿回家炒鸡蛋，先炒个鸡蛋，好不好？
0: 是的，
1: 哎，你可以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也可以，好吧，生吃熟吃都可以啊。
0: 是的，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因为的话，好番茄真的是不等人的，而且我们备货也不是那么的足。最后9分钟时间了啊，打电话02151199000。

0: 享啊，我们的24罐装卖的特别的好，因为确实很多朋友们是什么等了一年了，
1: 对，去年买过的
0: 新鲜日期哦，我们是8月份刚刚采摘的番茄，给大家做成的番茄罐头啊，真空采摘啊，真空密封的，所以的话没有说什么有加什么什么色素啊、香精啊等等，通都没有，防腐剂也没有的啊，
1: 完全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大家如果去过大西北旅游，去过新疆旅游啊，就是那种就是水果对吧，或者那些什么瓜果，你直接采下来，直接什么衣服上擦一擦，你就可以直接洗，都有的当地人就洗都不用洗的。我之前去那个大西北枣树啊，那树上面枣子采下来，衣服擦一擦，擦一擦它直接啃，因为你不用担心打农药啊这些问题，对吧？昼夜温差那么大，病虫害又少，而且新疆，你想想看，大家为什么喜欢去新疆旅游？
0: 是的，
1: 远离工业污染，
0: 没错，
1: 对吧？而且在当地吃啊，吃的那些什么瓜果蔬菜好吃啊，就是没有办法背回来，
0: 真的、啊，
1: 对吧？
0: 人又长得漂亮，瓜果蔬菜又长得鲜亮，而且的话，其实这个番茄罐的话，他们当地人也在吃的，
1: 对呀、
0: 并不是说他们全部都是在吃新鲜番茄，这个的话也很浓郁，然后呢放的时间还长，冬天也可以吃的，
1: 因为当地他们也不可能去大棚，不像我们南方，对吧？到处这个蔬菜呀，搭个暖棚啊之类
0: 的，
1: 他们全部都是露天的，所以到了这个冰雪天来的又比较早，
0: 没错，朋友们，
1: 不可能说一年四季吃到新鲜的这种蔬菜，他们就把它这样子罐装，罐装3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
1: 又不用加防腐剂，哇，然后蔬菜产量少的时候，产量少的季节，这个拿出来就直接入菜，
0: 是的啊，真的特别的香啊，平常做菜的话，如果觉得这个番茄没有味儿的话，朋友们尝试一下我们的番茄吧，真的是味道特别的好啊，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真的好好吃啊！
1: 你看，看我们的那个番茄种植，
0: 对，
1: 真的，一大片生长，对吧？
0: 是的，就是你说日照时间又长，那边的什么蔬菜呀、水果，大家都是就是特别喜欢的，全国人民都特别爱的一个东西啊。嗯，
1: 本来就是天山脚下，对吧？哎、然后这种冰就是冰山雪水灌溉
0: 的，
1: 对、嗯。然后这种自然的阳光，日照很长很长。
0: 是的。
1: 新疆我没去玩过，但大西北我知道，基本上到晚上八九点钟，那时候等日落，要等到很晚很晚才会等日落，等得到，是吧？
0: 十点。

0: 日落，大家所以大家想啊，真的人家确实是占优势的、啊、
1: 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牌子在东方购物直播非常少，好吧，
0: 是的，
1: 去年的话卖爆了，但是后来的话、哎、一年没有直播，
0: 对的，
1: 断货，
0: 因为我们量比较少嘛。
1: 对，消除这个品牌啊、哦、新疆本地品牌、嗯、然后呢我们专注于做番茄制品，
0: 是的，
1: 他们旗下有番茄块、哎、有番茄酱，有番茄沙司等等的，
0: 是的，
1: 如果喜欢吃觉得口味好，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旗舰店，
0: 对吧，
1: 对，但是这个我们的罐装的番茄块在旗舰店拿不到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是大规格，
0: 是
1: 24罐，这样子的一罐我们才10块钱左右啊，
0: 没错，
1: 配料表只有新鲜番茄、哎、没有任何水，有的这种罐装番茄里面会加水的哦，
0: 是的，
1: 我们没有任何水，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哎，32个月的保质期，这个一罐呢是400克的一个分量，
0: 没错，
1: 看见吗？400克的分量、嗯、而且番茄红素的营养价值含量特别高，
0: 对的，
1: 包装上给它标的非常的明白，
0: 是的、嗯、给大家承诺一下啊、嗯、我们的番茄，我们不是番茄酱啊，我们是新鲜的番茄罐头，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什么增稠剂呀、嗯、糖呀、防腐剂、人工色素，通通都不添加啊，都是我们什么新鲜的，刚刚采摘出来的我们的新鲜番茄啊，
1: 对，你可以直接空口吃，
0: 是的，
1: 可以制作这种 DIY 饮品、哎、对吧，入菜当中各式各样菜我们就不用说了吧，哎，到了秋冬季节什么番茄鱼火锅，哎呦，哦，那个番茄锅底
0: 太香了啊，大家看一下
1: 这个是啥，
0: 做个罗宋汤，
1: 哎呦
0: 我的妈呀，
1: 你知道罗宋汤以前我们家其实很久没烧了，嗯，以前罗宋汤怎么做的好吃啊，真的要往里面倒差不多1/3罐的番茄沙司，番茄酱，
0: 我跟你讲确实啊，因为确实就是很多这个番茄是没有番茄味儿的，
1: 对对对、
0: 嗯、所以的话朋友们啊、嗯、今天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大罐装卖特别的好，因为大家都知道确实是很难得、嗯、一年可能的话就那么几次的一个直播啊，24罐是258块钱，平均的话10.7块一罐啊，很多朋友们都买这个大组合的，小组大家看一下是150块钱12罐，没有大组合划算，但是想尝尝也是可以的啊、嗯、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钟，20分 的时候自然成熟那个番茄，直接拿糖拌一拌，可好吃了，
1: 真的特别的香啊！
0: 我们今天就让您吃到小时候那个番茄的味道。
1: 是的，这个番茄朋友们啊，大家就是去做菜，真的是特别好吃的啊！
0: 对，
1: 去做个罗宋汤啊，或者什么番茄牛腩呀，
0: 对，
1: 炒个蛋，我跟你讲，你怎么做都好吃。
0: 所有跟番茄
1: 的饮品也好吃的，
0: 所有跟番茄有关的菜系它都可以做。
1: 没错啊，朋友们，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千万不能错过大组还有最后的两组了，把握机会吧！打电话021151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蔚。今天周日啊，给大家第一时间带到我们的直播，当然这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今天第一时间，陈蔚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很喜欢吃的，来自于东海的银昌。而今天的组合啊，满满的给到您7大袋，只要150块钱，150块钱除以7，每一袋280克，只要21块钱，冷链配送到您家。秒抢时间现在倒计时，当然第一时间一定要加油了。很高兴把雅玲请到现场，就直接看产品吧。
2: 对的，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断货呢7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然后现在呢15分钟秒抢，一包一包独立包装，280克一包，每一包分量都是要保证大家，而且这样的半透明的包装，那么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每一包看清楚了啊，基本上是在3条到4条左右，
1: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包冰率很低啊，
2: 对，也。

0: 看新鲜的鲳鱼，它的嘴巴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微微张开来的，全部都是帮您做到一个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包括来切开来之后，对吧？真正的
1: 当中的肉质的质地，
0: 对，真正的东海鲳鱼肉头就是更加的厚。
1: 我来看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厚度还是可以有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回家之后你这样的鲳鱼的话，你想想看，我们今天一包20来块钱，哎，对吧？里面大概有3条到4条的样子，你说几块钱吃一条鲳鱼是不是很划算？
2: 是。
0: 回去之后的话，你做法很多样的啊。
2: 是。
1: 那这个刚刚说完，我们构成就在这里啊，每一包是这样独立包装的，你可以这样袋子放到你的冷冻柜里面，也可以把袋子拆掉啊，变成这样7大包，每一包280克，每一包里面大概有3到4条，刚才看到了这样的满满的银鲳，冷链配送直达您家，一定要加油，手速快。那其实我们上海人的话，鲳鱼真的很爱吃，没事儿，我爸爸有时候就会煎一煎鲳鱼，对吧？
0: 红烧一下，煎一煎，包括豆豉蒸一蒸，什么都可以的啊。肉头的话是非常的细嫩的，对吧？拿回去之后，你看到没有这样的肉头？这筷子夹下去很厚实。非常非常的厚实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家里面吃就是家常的一些做法，包括你要用这样的豆豉蒸一蒸之后，还可以做这样子的茄汁的。
1: 是的，
0: 哎，上海喜欢吃一点甜甜酸酸的，而且啊，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吃这种特别的开胃。
1: 是的，
0: 很方便啊。这个呢是干煎的，就是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
1: 是
0: 一定要够新鲜，我们才可以直接做干煎，甚至拿回去之后的话，
1: 我们要直接第一时间给大家开拆看很多，
0: 对，直接把它清蒸蒸完，对。
1: 这个热气腾腾的，好赞啊！营养更加的全面了啊！
0: 对，
1: 而且天热的话，蒸一蒸也比较省时间、省事情
0: 啊。稍微放一点蒸鱼豉油就 OK 了。
1: 因为新鲜，好，所以话不多说，主要就是今天，150块钱啊，独家的，很久没有来直播了，150块钱7大包，更是给到大家冷链配送直达您家，每包21块钱左右。加油，扫码按下1号键，更加的划算和快捷。8000088000215119000。

0: 塞，我就知道今天肯定会疯抢。作为阿拉斯加撒黑尼哦，理想啊，鲳鱼怎么能够不少了呢？
1: 七个月时间没有来，保证一下大家品质啊。我们其实呢都是东海的，帮您深海捕捞上来的，不是金鲳，不是其他的进口鲳鱼，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所以上海的爸爸妈妈都知道，东海银鲳是更鲜，
0: 是
1: 肉头更嫩，骨头更软啊。
0: 所以一定要加油，赶紧，而且呢扫码更快捷，只要145块钱。
1: 对，
0: 对，真的是
1: 更优惠，给到大家每一包280克，每一包大概是3条到4条，也就是20多条的这个东海的银鲳鱼。而且保证一下，5月1号开始东海是休鱼，我们今天是在休鱼之前的最后一批次捕捞过来的，
0: 是，
1: 所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爸爸妈妈喜欢吃的，夏天可以今天多囤货啊。
0: 是深海鱼，又是营养高蛋白，但同样也是在孩子来说的话，刺儿也相对少一点啊。老人家也去吃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肉质又比较细嫩，所以真的是爱得不得了。但是今天这样的价格太实惠了，已经有66位顾客抢定了啊。要做的是不用等待，您现在如果打通电话的话，直接可以按下1号键，输入货号17280516啊，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其他的活动。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扫码更快捷，
1: 对，
0: 更快捷，145块钱你直接看到，物流也看到，所以先建议您赶紧扫码来抢定，还有9分钟了，福利秒抢，时间很短暂，8007088000021519900。

0: 谢谢大家，福利秒抢，争分夺秒，我真的是
1: 打不进电话了，
0: 就像敲木鱼一样的要跟大家说，这个只有这么点时间，备货有限的，但是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福利时间段，
2: 对，只有八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售完的话不加货的，因为你想想看，上一次直播是在11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断货7个月的时间了？而且爸爸妈妈很喜欢这套组合，为什么？一下子买很多回去的话，可能冰箱放不下。我们今天是7包的量，一顿烧1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今天才花20块钱，
0: 所以你吃一顿老两口或者孩子在才20块钱。
2: 对，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鱼，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不是那种肉头很粗的金鲳鱼啊。
0: 是，话说着，我们只有8分钟了，我们回来再给大家爸妈妈要看一下情况的，看一下鱼的，好看一下啊。
2: 对，每一包你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一包2多块钱啊。来，
0: 我要跟大家说，而且现在是单动技术，明白吗？就是它其实是划

0: 了以后就看到实实在在不是水含量很高的。
1: 是的，是的。然后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五月份新鲜批次多新鲜。五月一号开始休渔，我们休渔前的最后一批船回来的啊，所以呢那么新鲜给到大家，您可以拿回去清蒸。然后来再看看这个肉头的品质啊，
0: 真是
1: 好的。东海的银仓鱼的话，你看到没有？每一条。是不是特别新鲜的感觉？
0: 是，
1: 对吧？你看到吗？如果这个鱼鳍上面有金边，鱼尾巴上面有金边，那是金仓鱼。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银仓鱼哦。
0: 感觉银仓鱼有一种高贵感，
1: 对，眼睛透亮透亮的，对吧？然后肉头的话也是非常的厚实的。回去之后呢，
0: 看看当中这个鱼肉的质感。看看新不新鲜，妈妈有生活经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可以吧？
1: 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稍微煎一煎，炸一炸，放在糟卤当中，直接做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个捞汁小海鲜也可以啊。
0: 怎么想都好吃，我想到是吃糖醋的，特别的好吃。反正怎么吃都好吃。我们这儿你看蒸完的这个上锅了，哦呀，真是热气腾腾。
1: 六分钟时间了，好吧。
0: 想明天收到，现在要扫码或按下一号键到七包就在这里，我们冷链配送直达您家的，所以加油吧，150块钱每一包才20来块钱，扫码按下一号键更再立减5元钱，加油，直接插队扫码点单，800708。800021511999000。

0: 的，谢谢大家。5分多钟了，明天要收到吗？您现在真的要手速快哦。
1: 对，而且天气越热，爸爸妈妈越喜欢吃东海的海产品了，越是买不到鱼的时候，越想东海的鲳鱼啊之类的。
0: 189位已经手速快拼到了。
1: 所以我告诉大家，断货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对吧？7个月的时间没来，而且你知道这7个月其实是我们可以船开出去，是可以捕鱼的，我们是有大量的鱼的。但是呢，因为外面太热销了，所以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供到东方购物来。还有一个是什么？
0: 那现在外面禁鱼了，这不更加抢手吗？
1: 你想没有鱼了，每天卖出一条我们就少一条，只有存货就没有现货了。所以你说我现在6月4号今天这档直播不买，然后7月份8月份更加捕不到鱼，更加没办法出去捕鱼，我怎么买得到现货？
0: 你这句话太重点，只有存货没有现货。
1: 妈妈们，对，等到你在8月份你来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一批次捕捞回来？
0: 是的，快把这样的存货成为你的现货，
1: 千万别排队，一定扫码订购嘛，好吧？
0: 我们真的很久不来，这个妈妈也知道福利秒抢，不太看得到今天这个银昌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现场的啊、所以只有4分来钟，您可以现在就扫码屏幕右下方这个大大的2维码，我们常挂，就是您一下扫码以后就看到145块钱，
1: 那么多
0: 福利秒抢，所以您一定要加油。回到现场，我们你先订完再看也来得及啊，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其实没什么好多看的，因为我保证一下大家，280克一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我们这个就是3条的一个规格。其实拿回家，爸爸说，哎，这个鱼真的吃吃过过老酒，过过啤酒，是不是很开心的事？
0: 又
1: 对吧？然后
0: 大快朵颐的会，
1: 然后你看我这个筷子在夹的时候，能夹得出大块肉出来。大块肉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新鲜捕捞，急速冷冻，帮您做到锁鲜。而且鲳鱼相对于其他的东海的这些海鲜来说，我们肉头是不是更细嫩？只要是真正上海土生土长的小朋友，都喜欢吃红烧鲳鱼、清蒸鲳鱼，对吧？
2: 真的，我刚尝了一口啊，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在嘴里面，
0: 你很细腻那个口感。
1: 今天这一条才5块钱左右，是不是很划算？就今天福利秒抢，只有3分多钟
0: 一条了，真的是福利秒抢啊！这样算起来，每一条的话也就5块钱左右，因为整整7大包，280块钱给到大家，一包里面大概3-4条，所以大家看一看啊，每一包的话20来块钱，还有3分多钟秒抢时间，希望您加油，赶紧扫码的话145块钱更优惠，800-708800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福利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备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啊！
2: 对呀，所以1分多钟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打开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0: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银鲳。
2: 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上清凉厨房？
0: 对，
2: 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鱼也就3分钟5分钟。
0: 对，油淋一淋啊，或者怎样吃都方便，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够吃啊。所以呢，真的是把握住，捏一条的话更划算，吃一顿的话才20块钱。所以最后1分钟不到时间，22组扫码最快捷。当然，你也可以按下1号键，145块钱，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211519900。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订吧，800-7080-0012-15-11-9900。
3: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今天康维他麦卢卡蜂蜜呢，今天带给大家，那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全新升级的一个产品。看到这个小红瓶，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东方购物畅销数年的一个明星爆款单品。但请注意，它是一个液体蜂蜜。但是今天看好了，我们的名字品名就叫100%的麦卢卡蜂蜜，而且它是叫固体蜂蜜，升级到这样的一个包装哦。它不是含片，全部都是用到了100%的新鲜的蜂蜜酿制而成，而且它更加的方便携带，也更加的易于保存。关键大家说以前像吃这一瓶大几百块钱，对吧？好，今天给了大家的价格非常的给力，所以几乎你说我家里面啊，比如说有些人抽烟啊，有些人不太舒服，嗓子各方面咽喉出现问题，咱们不妨含上这一片含服即可，好吧？那这款全新产品也请到大刚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大刚。
4: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我们说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季节到了之后呢，换季的时候，很多人说嗓子有点干呢，有点痒啊。我们也看一下啊，很多人啊，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呢，这个咽喉啊，他老是觉得不舒服，对吧？你看季节一换，他老是频发，还有呢，有些干呢、痒啊，甚至咳呀。那么这些情况呢，很多人都有，包括我们身边也都有。
3: 有的人在换季的时候会发现咳嘛咳不出来，咽没咽不下去，
4: 干干痒痒的，
3: 对，总归觉得嗓子不舒服。
4: 但是以前啊，以前妈妈总说你嗓子不舒服是吧？泡滴蜂蜜水，帮侬吃吃看啊。蜂蜜水你喝下去之后呢，润养一下，尤其秋天，你觉得特别好。
3: 我们的黏膜啊，其实无处不在的，
4: 对吧？
3: 包括我们的口腔，包括我们的呼吸道，包括我们整个的五脏六腑等等，其实都要很好的呵护一下。所以，包括家里有一些抽烟的人群，
4: 对
3: 吧？包括有一些这种起些泡泡的人群，对吧？可能说我这个蔬菜啊、营养啊吃的不是够均衡，那其实容易在这种换季的时候，今天已经是白露了，
4: 对啊。
3: 所以大家说，其实要更好的养护自己。我还是那句话啊，看好今天这一盒。来给大家看看，这是一个全新包装，
4: 对，
3: 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首先第一个
4: 康维他大品牌，
3: 对吧？然后大品牌啊，麦卢卡蜂蜜今天给大家配了两个规格，一个是 UMF 十加，一个是15+，
4: 对，
3: 毒麦素含量当然选择更高的了，
4: 更高加号保护更好。
3: 然后接下来的信息很重要啊，第一点看好，它叫100%的麦卢卡蜂蜜，
4: 是。这个呢，我们可以反过来给大家看它整个的一个配料表啊。
3: 是，
4: 你看它的配料表非常简单啊，所有的配料表就一个，UMF 15+麦卢卡花蜂蜜，
3: 对，
4: 括号100%，
3: 反正这个100%的括号我在那个瓶装的身上没有看到过，
4: 对，
3: 为啥？因为你要知道，
4: 因为
3: 它有含水率，
4: 它有水分呀，
3: 哪怕就确实是我们以前做直播也是这样，
4: 是
3: 极低的，
4: 对，
3: 但它有没有？它还是有的，
4: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们常规在卖的15+嘛，15+你看它这个撩起来之后，它还是液体嘛，它会流下来，
3: 其实这个纯度已经很高了。已经很高了，
4: 非常正常，因为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允许有25%的含水率啊，那这个我们肯定是低于它，但是依然还是液体这样的一个呈现。
3: 但是它没有做到说100%的麦卢卡蜂蜜、
4: 那有人说你它有什么问题？你想啊，我这个比如说我拿这个一勺，我抿到嘴巴，我也润养一下，我顶多也就是30秒，半分钟，然后它还是就吃下去了。
3: 这个大刚说的日常的这个习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基本上你要喝这个，很快就过了喉咙了，它几乎在你喉咙当中，在口腔当中，
4: 黏膜的
3: 没有停留的时间。
4: 对，
3: 你刚才在咳，你需要来这一盒，
4: 我可以，
3: 对吧？
4: 对，
3: 刚才晚上吃饭的时候吃了点刺激的东西，
4: 是。哎，
3: 好，那这一盒当中再给大家看一下信息啊，它同样有的人在问，它是不是新西兰进口的呢？来，同样是原产国新西兰。
4: 新西兰，哎，对啊。每一粒糖呢是它是3克，我们这里一共有6颗，一共有18克的净含量啊，
3: 是，每一盒当中它是6粒，而且你看啊，这个包装我特别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包装，哎，我们如果拿一些比如说像那种一板一板的铝箔包装的那种含片呀、作为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了。
4: 对，好，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啊麦卢卡蜂蜜花的这个糖，你看到没有？它是铝箔版的。
3: 是，
4: 你有没有发觉它其实我把它这个拆开来之后啊，它整个是因为这个温度高嘛，
3: 是
4: 我把这个打开啊，它整个是粘在里面了，
3: 粘在里面。
4: 你看它完全是粘在里面
3: 了，你说抠也抠不出来。
4: 这个我
3: 用力
4: 顶，你看啊，我用力去顶它啊，哎，我这哎。
1: 哎，拼命，它其实你看，它是粘在这个上面，我很用力去顶它，你看到没有？还是粘在上面，因为
3: 你看我今天这个，哎，轻轻一顶，哪怕不用顶，稍微挤一下它就出来了，因为这是一个独有的一个技术，
1: 对，
3: 这个就是油膜，所以它是像就完全不跟这个搭牢啊，
1: 是
3: 不会跟这个底座搭牢。
1: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叫什么呢？食品级的聚丙烯的独立睡眠舱。
3: 是，
1: 首先来说，它这个东西外面这一层，它跟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
3: 不一样，
1: 像这个哎透明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3: 对
1: 啊，它这个不一样的，它是有点什么呢？它摸上去它有点隔温的，所以它对温度不是直接能够传递的进去的，
3: 它不会直接晒到上面，
1: 对吧？
3: 让你搭在一起。
1: 第二一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它里面你刚才说到，那这个跟接触它有一点点油膜，所以呢它不容易粘在这个上面。
3: 对，
1: 你哪怕稍微有点粘，你看啊，就像这个啊。你看它这个上面有点点啊，你看啊，我就一捏，你看这一捏好了，空气进去就没有了。
3: 是，
1: 哎。所以这个就非常的方便，
3: 这个我觉得是它技术保存技术的一个提升，但是我更要说的是它，听好啊，我下面的话啊，它不是含片，它更不是糖，它就是把你所熟悉的麦卢卡蜂蜜，无论是15加还是10加，液体的，对不对？变成今天的固体蜂蜜，
1: 对，
3: 而且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拍着胸脯自信的告诉大家，
1: 对，
3: 来这款固体蜂蜜它是100%的麦卢卡蜂蜜，而且你就拿刚才那一瓶来说，你从它的颜色上来看，
1: 好，
3: 是不是一模一样？
1: 对，
3: 你看，那就这一瓶
1: 啊，这一瓶哈，
3: 对啊，
1: 对，
3: 这也是15加，
1: 给大家看啊，
3: 你把它咬出来，
1: 15加，
3: 大家所熟悉这个颜色，对不对？你看啊，
1: 其实它更深一点，
3: 哎，
1: 因为它的含水分啊，
3: 是啊，
1: 把它全去掉了，
3: 是啊，
1: 啊，变成了固体状，好吧？这个呢，你看，这个我是不方便携带的，但是你这一粒，随时随地出差旅行，
3: 这个说实话，
1: 走哪儿都可以。
3: 一个是你喉咙里面停留时间不长，
1: 对，
3: 它不能完全覆盖到你的口腔黏膜，
1: 是，
3: 这第一点。第二点。你说实话，你这个调工用完之后，你如果再想吃，还得换一个，
1: 对，
3: 还得去洗干净，
1: 对，
3: 麻烦吗？
1: 啊，
3: 说实话是有点麻烦的，
1: 对，
3: 对吧？但是我这个，我一粒是一粒，160粒，你出去一个礼拜，每天一粒含着，你开车影响吗？不影响。
1: 而且我跟你讲，像这一粒含在嘴巴里面，15分钟以上的这个停留期，那你慢慢的你可以保存的15分钟以上在口腔里面。咽喉，对吧？你整个的，包括你的整个的胃也好，是吧？胃黏膜，你一路这样的呼吸道，肠胃这样下去，15分钟，它可以给你很好的润养。
3: 有的人在说了，朋友，这个你吃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哎，首先告诉你，就是麦卢卡花的那种蜂蜜的香味儿，
1: 对，
3: 真的
1: 非常的浓郁，
3: 浓郁的蜂蜜的香味儿，而且
1: 怎么样？
3: 它就是在你可以把它舔到你左半边。口腔当中左半边，
1: 对，
3: 你也可以把它换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口腔黏膜也可以啊，可以，
1: 你的牙龈，哎，对吧？
3: 哎，唇齿之间它都有麦卢卡蜂蜜的留香，这叫完完全全你再看好了，100%的固体麦卢卡蜂蜜，
1: 对。
3: 这个说实话，就是我们之前所卖的这种一瓶一瓶装的液态的这个麦卢卡蜂蜜，也都不能做到100%。为啥？因为它有一定的含水率。
1: 对，
3: 尽管我们所销售的产品含水率是极低的，
1: 对，
3: 但它不是没有。
1: 来，
3: 你要吃是不是是更纯的？
1: 对，这个是15加的啊。正常我们在销售的液体蜂蜜，您看一下它的配料表，你非常清楚了。
3: 哎，
1: 麦卢卡蜂蜜并没有100%，
3: 是
1: 对不对？因为它这个允许有25%的含水率。
3: 对，
1: 那虽然我们不到25%，但是它里面是有水分的。那我们今天这个做法是怎么一个做法？
3: 哎，
1: 它为什么能够说到100%？很简单，我首先我拿的这个原料，首先我刚才说了，就是100%的麦卢卡的蜂蜜，就是这个蜂蜜，把这个蜂蜜拿来做它的原料啊。所以呢，它第一个 UMF 的这个它整个的指数是有保证的。第二点，它用真空低温脱水的这个技术，你不是允许有25%的水吗？我这个把你的水全部给你低温来脱出来，所以你这里面纯纯的干干，它就没有水分了啊。第三一个，我们用的是超临界的蒸馏萃取的技术，它是4份的这个我们说蜂蜜才能够提炼出这样的一份的我们这样的固体的这个蜂蜜，而且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结构就不一样了
3: 啊。
1: 它通过了低温的颗粒化的这个定型技术之后呢，它把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毒麦素啊，它全部的饱和，而且按顺序排列之后呢，它整个就形成一个固态的形状，所以它整个性状它其实更加的稳定，对吧？这个就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的包装跟以前这种呢铝箔版的这个，你看全部都粘在一起的，我扒都扒不出来的。你看这个温度，我完全都扒不出来的。
3: 对，
1: 你看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什么呢？食品级的聚丙烯独立的睡眠舱，好处是什么？不容易粘连，
3: 是吧？
1: 避温、避湿，而且避光。每一粒拿出来又轻松，哎，又方便又不粘，对吧？每一粒在嘴巴里面可以停留15分钟以上的时间，对你整个的咽喉也好，口腔也好，呼吸道也好，肠胃也好。 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更长时间的一个附着以及它的润养。
3: 你要吃就得吃一个什么呢？就是它一个是含量更高的，100%的，对吧？第二个来说，它能够在你我现在这颗，我给大家稍拿出来。
1: 因为时间很久了，
3: 还有哦，哟，
1: 对，15分钟啊，
3: 15分钟，它还是完完全全的这一颗哦，哎，各位，就是你很难想象，如果以前吃的那个液体的、液态的那个，也就过一下15秒，
1: 15秒到顶多了，
3: 对吧？
1: 你15秒到30秒之间，你怎么你含它也咽下去了？
3: 那有的人说了，我都知道以前卖的这个是很好，对吧？
1: 是，
3: 但它的毒脉素含量是很高啊，
1: 对，
3: 那抽检结果报告显示15家都得达到17点多呢，那你今天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这个固体蜂蜜，它的毒脉素含量高不高？我们同样给您出具我们的抽检结果报告，
1: 对。啊，因为这个呢，我这是一定要给大家做保证的啊。因为说句实话，您花的这个钱，你都是花在了你买的15家，我就保证你一定要15家的。那么这个呢，我们特意把这一批，为了让大家彼此放心，特意拿出去，第三方机构拿出去做检测，抽检的结果 UMFD， 你看不仅保证了15家，而且更给大家惊喜，达到了17.8家。所以我告诉你，因为它你可想而知嘛，水分更少。那么其实它的浓度也会更高，对不对啊？
3: 对，
1: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还有10家，您放心，我们也去做过检测了，不仅保证10家，而且更惊喜的保证达到了12.1家。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我们整个的 UMF 的指数上面你完全不用担心，
3: 明白吗？各位，这不是含片，更不是糖，不是麦卢卡含片，也不是麦卢卡的糖，
1: 对，
3: 这是用我们原来的蜂蜜，用了一定的技术，高科技技术，我觉得
1: 行走的麦卢卡蜂蜜嘛，
3: 还真是这
1: 样，对吧？就是行走的麦卢卡蜂蜜，
3: 把它变成了固态状。
1: 对，
3: 而且你要知道，现在的线下门店有很多人都可以去跑到线下门店去买，为啥？它已经深受大家喜爱。但是你就说山姆，
1: 对，
3: 对吧？山姆啊，进口超市啊都有。
1: 对对对对对。啊，这一瓶呢，你看 Olay 上海，包括你看啊，这个浦东嘉里店等等之类的，我们都会有啊。你看这一瓶15家的168块钱，10家的是148块钱。
3: 148一瓶是吧？
1: 这一盒啊，
3: 一盒
1: 啊，
3: 这一盒不是瓶啊，
1: 这一盒
3: 啊，一盒是148。
1: 对，
3: 好，我告诉你，今天来东方购物如果。

0: 是十家的话，嗯，我们都是给大家八盒装，好吧？499，嗯，八盒带回去。
1: 对，
0: 你外面是149，
1: 是，
0: 如果乘以八盒，你要1200不到来。
1: 对，
0: 你要1200多块钱来，对吧？嗯，我今天499八盒一样的哦，嗯，我的分量是一样，给大家保证的。
1: 对，
0: 八盒带回去，好吧？但是你看啊，今天15家多少钱？599，
1: 对，
0: 599同样是八盒，10家和15家就差了100块钱、嗯，各位你选择哪个？
1: 我肯定15家了，
0: 肯定15家，
1: 肯定15家，加号越高，其实毒脉素的含量越高，对吧？
0: 599，而且给大家再做一个类比，嗯，我告诉你，今天它的损耗其实很高的，
1: 对，
0: 就相当于消耗15家蜂蜜八盒，约消耗576克的蜂蜜，嗯，大家都很熟悉，15家原来一瓶是大概250克左右，
1: 对，
0: 两瓶就是1斤装，嗯，相当于你专柜价格1瓶699，两瓶1398，
1: 对。
0: 我599的价值至少达到了1300以上。
1: 对，实际上大家很直观，我这个就非常直观，嗯，我这八盒，对吧，嗯？我这八盒的固体蜂蜜，嗯，相当于我们平常非常熟悉的，你天天在喝的，
0: 对，
1: 那个15家的蜂蜜是多少？2瓶，嗯，差不多也就在1斤左右。
0: 你两瓶就东方购物慢慢也要大几百块钱了，啊。
1: 东方购物最起码搞活动，你大组合也得400多块钱左右吧？啊，你两瓶的话700-800块钱肯定是要的。对吧？我今天相当于就是这样的一个量，
0: 599，
1: 那还有，而且它你不方便携带，嗯，对不对啊？而且它含在嘴巴里面，也就是10秒20秒，顶多30秒。我这个15分钟方便携带，你走哪都可以吃。
0: 而且这个你一旦开封，嗯，瓶装的一旦开封，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你就说哎呦还得紧着吃，然后万一忘了这一瓶就浪费了。
1: 对，
0: 你这一盒一盒一板一板的不会忘的。哎，我这一盒里面是6粒，嗯，八盒就是648粒，嗯，你每天吃一粒。每天吃一粒，你可以吃上48天的时间，
1: 对，
0: 好不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更具性价比，价格也更加亲民。无论是从它的技术也好，嗯，还是从它的纯度也好，嗯，还是从今天整个便于携带的方便程度来说，嗯，今天这个真的是独一无二。
1: 关键是停留在你整个口腔当中时间啊，它太长了，15分钟左右，这个确实
0: 养护更充分。关键它的配料里面只有这一样叫曼卢卡蜂蜜，而且它的含量是100%，每一粒都是100%的曼卢卡蜂蜜，
1: 对，
0: 不添加色素、香精、防腐剂。蔗糖和水分，嗯，好吧，抓紧时间，对自己的口腔黏膜需要更好呵护的朋友，包括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的朋友，嗯，我觉得像这个都可以来吃，而且它的性价比更高，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3: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4: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粘稠稠的痰。
5: 嗓子是从昨天到今天开始，哎呀，就控制不住，就很咳很咳。
6: 最近啊，不少人都说自己的嗓子痛，流鼻涕，
7: 就嗓子疼，
8: 嗓子疼得厉害，就是刀片割的那种疼，
9: 就是。喉咙不舒服嘛，就是咳到想要呕吐那种感觉。
6: 最近正好是在秋天，天气比较干燥。
10: 因为秋季是我们叫燥邪犯肺，会引起喉咙干、喉咙异物感。
11: 含着吃的蜂蜜真的像在吃蜂蜜圆块，而且这样吃蜂蜜真的太方便了，不用泡水，不用脏手，小小一颗随身携带。你看它这个质地，真的是固体流金的感觉。它每一颗都是100%的麦卢卡蜂蜜，不加一滴水，完全是麦卢卡蜂蜜的清甜味道。配料表里面真的只有100%麦卢卡蜂蜜，没有其他成分。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要买这种高品质又方便的麦卢卡，随时随地都能轻轻松松100%滋养到位。
0: 哎，我告诉大家，今天就是相当于用了一个含片都不到的价格，这可是把麦卢卡蜂蜜固体蜂蜜给带回去啊！
1: 对对对，
0: 好吧，而且它的含量就是以前你说吃蜂蜜多多少少，对吧，总归有点含水。
1: 对
0: 啊，你这个大家会说为啥？因为它本身在制作工艺当中，它就是一个传统蜂蜜的一个制作方式，
1: 对
0: 对吧？而且这种传统工艺呢，确实好。我们麦卢卡蜂蜜以前的一瓶一瓶卖的也不是，对吧？都是真金白银花出去的，大家都是也是买单的。为啥？含水率很低了。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没有含。水率就是我今天全部都是曼卢卡蜂蜜，
1: 因为它是固体了呀，对不对啊？它把水分通通给你挤干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一颗固体的蜂蜜相当于多少？我跟你讲，相当于15克的我们的这个液体的这个蜂蜜。
0: 而且它做成了这种固体状大缸，这个好处显而易见。
1: 第一，便于携带啊！你说你液体，你只能拿瓶来装，是吧？你半斤一瓶，你这样带着你说第一是分量重，第二个它总是个液体吧，对不对呀？很多地方还不方便。你这个固体就像我们的板状一样，你到哪儿哎都可以又轻，
0: 对
1: 对吧？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它确确实实什么呢？它 它不粘，不粘不粘。像我们以前啊，像这个我们说到这个蜂蜜糖啊，这个蜂蜜糖你试试看，到夏天呢，举步子打了个高头，
0: 对，
1: 弄得一拢出来，太时间太不方便了。
0: 关键它在你口腔当中停留时间是长的。
1: 对，
0: 我现在这个口腔里还含着，我告诉你，一会儿节目结束我再给您看。哎，我可以含上个半个小时40分钟没问题的啊。这就是一颗固体蜂蜜，它能够作用于我们的啊口腔当中的黏膜啊，
1: 对呀，
0: 呼吸道当中的黏膜
1: 啊，是啊，
0: 对吧？冬天来了，有的人说咳咳不舒服了，
1: 对了，
0: 换季的时候，哎呦，嗓子总觉得有点异物感，哎呀，
1: 抽烟喝酒，对吧？
0: 嗯，各种的时候，但是你以前说，哎呦，一个开罐原来的蜂蜜呢，你会觉得不方便，毕竟还得泡个温水啊，拿个调羹啊，出去出差，老公出差，爸爸出差，你还得占行李箱空间，
1: 对对对。
0: 但我现在呢，
1: 而且关键是它在嘴巴里面也就十几秒钟的时间呀，
0: 对
1: 不对啊？
0: 但是我今天是含在嘴巴里边啊，我开车又不影响，
1: 你看到现在还含着呢，
0: 我工作的时候也不影响，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就当含片吃，但是。就连含片都不到的价格，可是把我们固体蜂蜜带回去。
1: 这个一句话我们来形容叫什么呢？叫润物细无声。对吧？你这个东西它一粒下去，它给你润的这个时间越长，那么对你整个黏膜系统的养护啊，它就更充分。
0: 对，
1: 哎，保护就更好嘛。
0: 我就告诉你，今天这个性价比，这个一目了然。我今天8盒15家。
1: 对，
0: 我相当于原来2瓶15家。我先说价格，2瓶15家，东方给我卖，
1: 7-800块钱肯定要。
0: 799-899。
1: 对，
0: 好吧，我今天599。这个还有含水，哪怕尽管它含水率很低，但它不是没有。但这个我告诉你，它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1: 而且这个在嘴巴里面，我说句实话，它可以15分钟以上。而这个呢，您自己说十几秒钟吧。那你说，尤其我需要口腔当中黏膜需要长时间的来保护一下、润养一下的，那你说你哪个时间停留的长呀？
0: 对，
1: 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很多啊，现在换季的时候，很多人这个就很需要了。比如说啊，长时间这个抽烟喝酒的人，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你更加觉得不舒服。
0: 对。
1: 还有呢，用嗓过度的，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些说话比较多的，像老师，
0: 对，
1: 做销售的，像一些啊特殊工种的，那么他确确实实嗓子用的比较多，喝水还比较少，所以他干呐。再有一个呢，空气有的时候不好的时候，你还没有做特别好的防护的时候呢，你的嗓子也是不舒服的。再有一个呢，辛辣刺激的饮食你吃的多了，是吧，也会出现这个情况。还有呢，你比如说像没有注意口腔护理啊，或者压力熬夜啊，你看你试试看，连熬几天夜，你嘴这个牙龈啊，可能就有很多发红了呀，
0: 对，
1: 等等之类的。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什么呢？这些都在伤害你的咽喉。那么咽喉到这个时候，妈妈会告诉你，来，我调一杯蜂蜜水，不能缺缺，调一杯蜂蜜水给你吃，喝一喝，润下去。这个蜂蜜水是什么？直接针对你的黏膜，
0: 而且
1: 咽喉的、嗓子的，
0: 是，
1: 对吧？你的整个呼吸道的，还有你的肠胃的。
0: 因为节目时间有限，说不可能给大家说它的各种的全方位的一些对您身体有帮助的东西。你只要把它输入到你比如说是豆包啊之类的，你可以去问一问麦卢卡蜂蜜除了对黏膜之外，对咱们这里是不是有好处。
1: 对，
0: 每天吃饭的时候给起啊，炒白子给起啊，各种的不舒服的胃部的一些不舒服的，来我们试试看。以前吃那个液体蜂蜜的，马上就吞下去了，
1: 就是液体蜂蜜所有的这个该有的能力我们都有。
0: 我今天还能含在嘴巴里15分钟以上。好，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一盒啊，这一盒来看好了，15家 UM15 家，动脉素含量今天抽检结果17.8。抽检结果17.8，然后再来，这个在我们原来的那一瓶，来，蛋糕把那一瓶给我。
1: 好，
0: 对，
1: 来，
0: 那在那一瓶上面我都没看到说100%。
1: 对，
0: 我今天在这个固体蜂蜜当中能看到100%的麦卢卡蜂蜜。
1: 来，这瓶呢大家非常熟悉吧？就15家、你反过来看它的配料表，它的配料表是什么呢？你看啊，这个配料表就是麦卢卡花蜂蜜，没了，新西兰，对吧？好了，主要数据。就主要是参数就这个，
0: 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好，我们今天这个麦卢卡蜂蜜100%，
1: 对，
0: 看到吧，它100%都是麦卢卡蜂蜜，
1: 所以它不是液体了，它不是这样的液体了，它变成了固体了。哎，没有水分了呀，没有水分的话你可以含在嘴巴里啊，你像这个液体的话在嘴巴里也就是10几秒钟，顶多30秒钟，你含一含嘛，总归要咽下去了吧。
0: 还有一个，从这个性价比来说，你说这一瓶东方给我卖2瓶的时候，那也要799-899，对吧？我今天8盒装，一共48粒，我一共才多少钱？599。
1: 对，
0: 好吧，就是这个性价比来大家自己都会算，其实这个更划算。而且我告诉你这个包装，我再给你看一下这包装，这包装跟我们以前那种
1: 来，
0: 今天就是用含片都不到的价格固体蜂蜜带回去。
1: 以前这个铝箔版的含片啊，你看我把它撕开来了，侬看啊，我讲搿只我撕开来了以后，实际上那全部粘住了，粘住以后我你看我的还把它硬顶，这样顶出来还顶不出来，因为它全部粘在这个壁上面，你看到吧，一举步打了个高头了，拿不出来。 但是这个不一样，我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因为它外面这个东西啊，它是什么呢？我们叫聚丙烯，食品级的，你放心，这个叫聚丙烯，它不是那

0: 这种透明的，像塑料的这一种啊，它上面它是什么呢？它其实它有点隔温的，哎，有点隔温的，有点毛毛糙的这个感觉。
1: 是。
0: 那我现在把它这样整个呢一丝丝开来，撕开来之后呢，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其实有点油膜的，稍微这样顶一顶，当当当当当，
1: 对，
0: 它就出来了，
1: 拿起来方便。
0: 哎，出来了。啊，我直接放到嘴巴里面啊，就很简单，因为我刚才有点咳了啊。哎，嗯，好了，那
1: 好。 你们有油膜，所以这个你看啊，你每次拿开来都是完整的，不开起来不费力，不粘黏。嗯，哎，
0: 这个就是很好很好的一个。
1: 大刚在试的时候，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啊。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的蜂蜜，对吧？哎，它是有水分，但它颜色你看，我们这个好像还更浓郁，
0: 更深一点，
1: 对吧？因为它的水分去掉浓郁一些，啊，更接近那种琥珀色，对吧？因为它是百分之我这个固体蜂蜜，它是没有水的，
0: 没有水，没有水，完全没有水，
1: 100%的麦洛卡蜂蜜，但这个呢，哎。
0: 尽管它含水率也很低，极低，但它多多少少还是有水分的。但我跟你像这个，你第一嘴巴里停留时间比较短，第二个呢，你顶多放在家里面，放办公室里面或者放车里面。除此之外，你不方便携带。
1: 车里也放不了。
0: 像这个，我跟你讲，你放口袋里面，
1: 可以啊，
0: 放包里面，是吧？放在旅行箱里面，哎，你甚至随身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小包里面，你都可以放着呀。
1: 出去
0: 一嗓子一不舒服，直接拉一粒出来，直接嗓一喊。
1: 这核能占多大的地儿？
0: 对，
1: 这核能增多重的重量都不占空间，不增重量的。
0: 但这一颗，它相当于什么？15克的，我们刚才说到15加的麦卢卡的这个蜂蜜啊，
1: 对，15克，
0: 而且对于你口腔、咽喉啊、呼吸道啊、肠胃啊、胃呀，对吧？它是行走的。
1: 麦卢卡的蜂蜜，这样你随身携带、随身养护，
0: 是
1: 性价比的角度，这个刚才去看了，对吧？各大的超市现在都有卖的啊。15加的价格是159，
0: 对，
1: 是吧？
0: 159，168，
1: 哎，等等等，来，15加168，15加160，10加是144吧？15加160，10加是144吧？15加160，好，一盒
0: 一盒，
1: 我8盒，你自己来算。
0: 八盒就是1000多块钱。
1: 对啊，1000将近1400嘛，1300多嘛。我今天599，
0: 对，599八盒一样的，好吧，599带回去。然后你再来看，今天这599的价格，你相当于这种250克一罐，两罐就要1300多。就是，我这是可以话等号的，但是我这个价格绝对是小于它的。
1: 对，
0: 哪怕九通方给我搞大活动了，你说句实话，你也得800块钱左右。
1: 要的，
0: 那你今天才多少钱？599块钱，而且方便携带。
1: 对，
0: 而且你在口腔当中停留的时间更长，那么对你的黏膜的保护润养的。
2: 舒服的感受，回来的更强。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今天麦卢卡固体蜂蜜啊。今天这款产品确确实实用花了一个含片都不到的价格，可以把固态蜂蜜带回家，好吧？行走的麦卢卡蜂蜜599元，全新包装，即可带回家，021-5111-9966。康味它蜂蜜啊，我已经吃了很多年了，这个固体呢，一入口呢，我就感觉出来了。 纯正的麦卢卡的味道，它呢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而且这个蜂蜜啊，它的味道更加浓郁。这个呢可以吃很久，咽喉、口腔对我来说都很舒服。过去呢我呢是吃的是罐装的，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独立包装，它真的很吸引我。还有啊。
3: 我呢，每周都要去钓鱼。以前带的蜂蜜啊，路上呢，它颠来倒去啊，还撒过，撒出来好几次。但是现在有这个板装的呢，出门呢，我往口袋里一放，想起来吃一粒，真的神奇。现在嘛，退休了嘛，就讲退休了，现在活得比上班要忙，生活老丰富多彩的。比如讲，我还参加社区啊，长队，就讲有我们还有一些。 小姐妹，大家一道这个约好到古镇啊，到周边的古镇去白相，哎，白相的辰光嘛，一边走一边拍，发个朋友圈，大家开心开心。那么现在嘛，就讲岁数上去了，就嗓子这个蛮娇气，有吹吹风啊，吃点辣啊，就觉得不适宜了。那么阿拉现在嘛，就讲没办法，只好拿只保温杯嘛，随时吃两口，舒服对吧？
4: 那么后头突然呢，就讲，就推荐了，就讲，搿固体蜂蜜。哎，阿拉现在吃个效果老好个，现在就讲，每个小姐妹大家就拿了搿链接，侪买。嗯。嗯，那么比如讲，阿拉演出嘛，上场前嘛，也吃一粒，就讲润润嗓子嘛，嗯，演出好了嘛，也吃一粒，就缓解疲劳。哎呦，发觉好像异物感。 缓解了老好老好，真的比那只保温杯强多了。
0: 道很多人吃过之后就觉得，哎呦，这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蜂蜜做成固体。对，这就是我们固体蜂蜜，行走的麦卢卡蜂蜜。
1: 对，
0: 什么意思？就今天麦卢卡蜂蜜的含量是达到了100%，
2: 没有其他的东西。
0: 你想，我原来那个麦卢卡蜂蜜瓶装的，大家很熟悉了，红色瓶，对吧？那个还不能说自己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2: 因为它含水率啊，
0: 含水率
2: 有一定的含水率吧，允许的嘛。
0: 对，
2: 其实麦卢卡蜂蜜呢，它官方它允许有25%的含水率。嗯，所以呢，你看到大部分的蜂蜜，它其实都是这种半液体状的。那但是呢，我跟你讲，这样呢，它第一个，它在嘴巴里它停留时间一定不会长，
0: 对
2: 吧？因为它是个液体嘛，你肯定要咽下去的嘛，所以大概15秒、20秒钟，顶多30秒钟。那你说保护肯定是有的，但是它咽下去之后呢，它毕竟量就不够了，
0: 对，
2: 所以你的口腔啊，如果说哎，你会觉得有点红红的啊，包括牙龈上你有点痛痛的呀，哎，包括你的整个嗓子你干干的、哑哑的呀，那么其实都是你黏膜需要更好的、长时间的来养护的时候呢，明显它是不够了，
0: 是，
2: 对吧？
0: 是。
2: 所以再有一个呢，它不仅如此，我们说以前你比如说啊，你吃的不舒服了呀，
0: 对，
2: 胃有点难受了呀，
0: 对，
2: 酒喝多了呀，或者说是你怎么样的呀，大家都知道麦卢卡蜂蜜下去之后，哎呦，就是舒服多了，感受就不一样了。
0: 有没有发现，其实我刚不是外拍旅游回来嘛，就是大家说都知道，中国人喜欢一种方式叫共餐制，
2: 对，
0: 对吧？共餐制，大家说，哎呦，这个菜你也吃，我也吃，那我不知道同行的旅行团里面，那是不是有一些，对吧？有那
2: 大家都不
0: 熟悉嘛，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胃是不是合适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咱们不妨给自己的胃更增加一层保护。啊，这个其实一方面是共餐制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另一方面是什么？就是本身你出现了这种，哎呦，不舒服了，老打嗝呀，对吧？各种情况，哎，这个胃是不是也出现问题了？
2: 当然了，其实它其实主要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坏东西嘛。
0: 对啊，
2: 那个坏东西它主要是针对你的胃黏膜的，它就是破坏你的胃黏膜，好吧？你胃黏膜一旦受到伤害之后呢，那其实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的胃的这个表现了，
0: 对啊，
2: 对吧？但是这个你为什么我们说它好呀？它首先它最主要里面是它独有的这个毒麦素的这个含量，毒麦素是什么？它是一种活性的物质，对吧？尤其你加号越高 ，UMF 我们达到15家，尤其今天我们经过检测，我达到17.8家，那说句话已经接近18家的这样一个 UMF 的这个指数啊，它对黏膜啊，它很好的润养。对吧？它润养黏膜，那么你想想看，那黏膜就多了。黏膜，你比如说你口腔上的黏膜呀，对吧？你咽喉有黏膜吧？你的呼吸道是黏膜吧？你的胃肠的这个表面，它不都是黏膜吗？所以它对你的养护，不单单说你的嘴巴呀，它整个它是全身，它只要有黏膜的地方，它都可以来进行很好的润养。
0: 是，所以它变成了固体行走的蜂蜜，麦卢卡蜂蜜之后，
2: 而且你看这个包装，
0: 含量就更高。
2: 对。
0: 然后第二个来说，说到它的包装，刚才看到的像那种蚕宝宝吐司，那种
2: 纤维状的，
0: 这种纤维状的包装我们叫油膜，哎，它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啊。
2: 对，它第一个呢，它是能够隔绝一定温度的，
0: 哎，
2: 对吧？隔温隔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相对来说不像你那种塑料的，它就粘在这个上面了。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这里面内侧它有点油膜，那么你的这个我们的固体的这个蜂蜜糖在这个里面啊，它就不容易粘了。
0: 对，你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以前卖的那个含片啊。
2: 对，
0: 第一个我今天就是用这个含片都不到的价格，今天可以把固体的麦卢卡蜂蜜带回去啊。好，同样说到包装，你看包装这个，你看尽管我已经抠出来了
2: 啊，
0: 但是我怎么样把它给弄出来呢？
2: 顶出来，
0: 哎，顶不出来，为啥？因为它是铝箔包装，我今天升级了，
2: 来
0: 你看这个。
2: 来，这个刚才看到像这个、像这个呢，像这个什么，有点像什么，蜂窝状啊，其实有点像纤维状的这个东西啊，
0: 对，
2: 它有点抹拉拉的啊。它这样的话，它不是那种光滑的，而且有一定的隔温的这个能力。
0: 大刚手上的热量，它是不大容易传，
2: 不容易传进去的。好，第二点，你看啊，这个上面我就这个位置啊，我就把整个一撕撕下来，撕下来之后呢，你看，我这很方便的，我就轻轻呢往这一捏一顶，你看出来了。这就出来了，你看它明显它跳出来的，
0: 对，
2: 它不是粘在这个里面的，这样一出来之后，你直接你放在嘴巴里就可以了，这个你放口袋里也行，放包包里也行，放任何地方，反正你随身携带嘛，
0: 今天总共
2: 就这一小盒，
0: 今天一盒当中是有6粒，8盒15家的石化是48粒，
2: 但是每一粒它相当于多少？相当于15克的。就我是15家的，我就相当于15家的这个蜂蜜啊，这个可不少的哦，对不对啊？所以它的润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很充分的。那为什么它能够做到这样一粒相当于15家呢？得益于它非常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制作的工艺。它怎么做的呀？首先我的原料刚才说了 ，UMF 15家的麦卢卡的蜂蜜，
0: 对，
2: 这个蜂蜜我就拿这个，它因为100%的那个麦卢卡15家的蜂蜜拿出来之后。脱水，把这个水分脱掉29%到将近30%左右，那把水分通通挤干之后再来萃取，这个低温萃取的 工艺啊，它是消耗率啊，它要四份才把它浓缩成一份，然后再进行排列。它的低温颗粒化、低温粒化的这个定型处理啊，使得它的整个的读脉素它的排列紧密饱和而且有序，那么就让它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它的性状就非常的稳定，长期保存没问题。再有一个，那就是它整个的包装，反复给大家看，食品级的聚丙烯的这样一个独立的睡眠舱，每一粒拿出来，你看都是不粘连的，抗高温的，对吧？你看它的颗粒更加的精华浓缩，而且口腔当中停留15分钟以上，对吧？包括你看口感它也更加的浓郁嘛，因为水分更少了嘛，
1: 是，
2: 对吧？也而且呢，固体它更加方便携带，
0: 所以这个其实真的很好。而且你像这个本来在我手里面拿着就不占空间和分量，你在你自己的包包里面拿着也不会觉得重，
2: 哎，
0: 也不会觉得占空间，
2: 嗯，
0: 对吧？100%的麦卢卡蜂蜜，
2: 对，
0: 我告诉你，这个在背面的我们中文的这，因为它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然后我们翻译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配料里面就一样东西，
2: 嗯，
0: 115%加115%加的麦卢卡蜂蜜，括号100%，
2: 对。而且你看啊，新西兰进口，
0: 新西兰进口。
2: 再有一个，我提示一下大家，5岁以下儿童不宜食用，
0: 嗯，
2: 好吧，大家省得它噎住了啊。
0: 是，
2: 好，
0: 然后新鲜批次，
2: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啊，这一盒总共是有8盒，48粒，相当于2瓶15加蜂蜜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对，你要吃的是什么呀？就是读脉素嘛，
0: 啊，
2: 对不对啊？那我里面的读脉素的含量就相当于这2大瓶15加里面的。就相当于了，
0: 但是你想这个价格呢，这一瓶东方购2瓶的话，东方购搞活动也要799，
2: 在外面啊，这一瓶是699块钱，
0: 两瓶，
2: 那你两瓶
0: 我
2: 将近1400。
0: 我说东方购物的价格
2: 啊，东方购物差不多800多块钱，
0: 700-800块钱吧，
2: 对，800块钱。
0: 我今天的8盒装的价格是599，15加为例，15加599，
2: 嗯，
0: 你跟就是哪怕跟外面的商场、超市、跟山姆去比的话，
2: 对，
0: 这一盒的价格，
2: 嗯，
0: 对吧？你看这一盒的价格是168，
2: 对，一盒啊，
0: 好。5盒多少钱？
2: 对呀，
0: 5盒都要900块钱了。
2: 对，你8盒的话，那就是要将近1300多块钱了。
0: 对啊，
2: 嗯，
0: 1300多块钱。
2: 1300多块钱。
0: 我今天8盒装599，
2: 对，
0: 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呢，真的叫，哎，含片都不到的价格。
2: 对，
0: 今天可以把固体的麦卢卡蜂蜜带回去。
2: 行走的读脉素，
0: 还真是这样。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我是因为经常要和姐妹们出去吃饭和白相的，外面餐厅的菜啊，重油重盐的，有的辰光我要提前回来的，要一直麦卢卡蜂蜜马上回了嘴巴里的，才能够呢慢慢缓过来。老姐妹们都笑我，回去就回了。后来有一次吃饭辰光，一个小姐妹从包里拿出了个固体蜂蜜。哎呦，这个么子一出来啊，就可以痛痛快快吃吃喝喝了，完全不用担心肠胃不适应。所有人都讲这个是个宝贝，现在只要出去白相、出去吃饭，我就把这个蜂蜜放了包里向，大家一起分享。
5: 固体版的蜂蜜你见过吗？这是康维他100%麦卢卡蜂蜜。我特别爱吃，含着吃的蜂蜜真的像在吃蜂蜜圆块，而且这样吃蜂蜜真的太方便了，不用泡水，不用脏手，小小一颗随身携带。你看它这个质地真的是固体流金的感觉，它每一颗都是100%的麦卢卡蜂蜜，不加一滴水，完全是麦卢卡蜂蜜的清甜味道。配料表里面真的只有100%麦卢卡蜂蜜，没有其他成分。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要买这种高品质又方便的麦卢卡，随时随地都能轻轻松松100%滋养到位。
0: 你看，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蜂蜜缠好了蜂蜜之后啊，蜜蜂缠好了蜂蜜之后，我们就是用到了各种的技术。反正我觉得这个技术呢，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啊。无论是它的脱水技术啊、萃取技术啊、定型技术啊，就是让大家吃到纯纯正正的麦卢卡蜂蜜。
2: 对，
0: 以前的麦卢卡蜂蜜好吗？好，因为它含水率极低，
2: 对，
0: 对，但是它过咽喉的速度太快了，
2: 对，
0: 吞下去马上就没有了，就马上就吞下去了嘛，
2: 嗯，
0: 你过咽喉，你在咽道的这种停留时间有多长？几秒钟时间而已，但它本身要保护你的黏膜在哪里？就在你的咽道当中，在你的咽喉当中，对吧？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固体的麦卢卡蜂蜜是不是更长时间停留在你的口腔当中？
2: 15分钟以上，
0: 哎，
2: 对吧？因为固体的像这个含片一样，它可以在15分钟以上嘴巴里面的停留，那你嘴巴是什么呀？嘴巴你看，它就是黏膜呀，口腔黏膜呀，包括你的牙龈上面这个是吧？你如果说有的时候红红的，你痛不痛啊？对吧？那这些呢？如果说你以前是液体蜂蜜的话，

0: 那可能15秒钟、20秒钟，你怎么地你也得咽下去了，对不对啊？好，但这个你可以一直喊着，像我刚才那里喊到现在，它还在啊。而且呢，我如果哪个地方痛啊，我就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让它多跟它接触一会儿，让它多作用一会儿，对吧？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的顺着口水它咽下去的过程当中，咽喉如果你干的是吧，你有点痒痒的，它也润养一下，滋润一下，包括你整个的呼吸道，哎，黏膜它也可以润养一下，甚至呢，主要它到最后到哪？到你的胃里面呀，
1: 这很重要哦。哎，
0: 你胃黏膜是不是啊？你胃黏膜以前不是很多你高度白酒的刺激呀、什么其他的酸的辣的刺激啊？哎，你这个东西它进去之后，它就哎也给你起到一个有一层保护膜一样的，是吧？它也润养一下，所以它是全方位的。
1: 哎，现在做很多这种胃部检查的人也很多，对吧？肠道检查、胃部检查，
0: 对，
1: 大家都很担心。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句话叫未雨绸缪，更好的防护
0: 是啊，
1: 其实对我们的胃部来说，慢消化蜂蜜真的是很有帮助。
0: 对，
1: 然后今天我还是那句话，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你自己算算账呀。
0: 对，
1: 好吧，15家东方购卖一瓶15家，
0: 东方购15家是差不多在400块钱左右吧，
1: 2瓶800块钱。
0: 对，
1: 我今天15家，告诉你599，我还是100%。纯的麦卢卡蜂蜜
0: 更浓、更浓郁、更浓缩，是吧？而且更稳定。
1: 它的损耗达到1:4。
0: 对，那确实呀，你要把这个水要全部脱掉吧，水重呀，对不对呀？第二点，它还要萃取呢，在这个萃取的过程当中，大量的损耗。因为呢，这样才能够更加的稳定。再有一个，它低温的这个定型化的排序。
1: 而且以前说实话，这个价格大几百块钱的，大家说，哎呦，我吃一次嘛，好嘞。对吧？但这个东西它其实长期的养护，那是随着 对吧年龄的增长，你慢慢的这种包括身体机能下降，你可能还要反而吃的买的会更多。但说实话，这个价格也有点让大家吃大不消。
0: 对，
1: 你动不动2000多、3000多这个价格，对吧？好的，
0: 那我500多块钱，
1: 今天就几百块钱，
0: 400-500块钱吧，
1: 对吧？
0: 对，
1: 599-15家，499-10家，就是几百块钱，400-500块钱的事儿。我能够把纯的麦卢卡蜂蜜、行走的麦卢卡蜂蜜、没有差一点水分的麦卢卡蜂蜜带给你，不然我不会写100%的、哦。
0: 上面你看配料表当中 UMF15+麦卢卡花蜂蜜，
1: 对吧？
0: 括号100%，对吧？
1: 对啊，所以而且它真的是让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一点都不影响，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0: 对，
1: 它不影响我说话吧？
0: 不影响。
1: 它不影响我开车吧？它不影响我做任何开会的事情吧？不会影响的。甚至我今天伏案工作的时候，看书看电视，我就含上一颗，应该不影响。
0: 但是这一颗固体的蜂蜜，它等于多少呢？等于15克的你这个同家号的这个蜂蜜啊。这你不要小看一颗啊，
1: 是
0: 它。就是相当于15克的这个蜂蜜，所以对你的口腔、咽喉啊、呼吸道呀、这个肠胃啊，它很好的它的润养，所以它叫行走的麦卢卡蜂蜜，行走的毒麦素。
1: 我们有算过账啊，就是它的损耗差不多是相当于什么？
0: 1:4，
1: 就是啊，我们说一瓶这个麦卢卡蜂蜜是250克，对吧？2瓶就是500克，你差不多今天是15加8盒的蜂蜜，
0: 8盒相
1: 当于576克，
0: 对，
1: 相当于约2瓶，其实要比2瓶还多一点了，
0: 对了，
1: 还多一点了，对吧？
0: 对，
1: 你就按2瓶的价格来算，专柜价格1瓶700块钱，2瓶1400，
0: 对，
1: 我今天价格多少钱？599，好，这是跟瓶装比，你就跟这个盒装去比，外面一盒要168，
0: 对，
1: 15加，
0: 是
1: 一盒168。
0: 那你这
1: 8盒就要1400了，
0: 八盒将1300多，
1: 对吧？1300多。
0: 那你看，我其实它就等于这2大瓶我们的15加的蜂蜜，但这15加的蜂蜜，专柜买一买699一瓶，2瓶的话差不多在1300多块钱，1400块钱左右。
1: 是。
0: 但这个你看看，这个才今天才花了599。
1: 我就是用了一个含片几百块钱，可能就百原来我记得还卖过，就是买这个瓶子的。对吧？还送过那个袋装的那个糖
0: 啊，
1: 那个含量在5%左右啊，对吧？
0: 5%、10%，
1: 这可能也要卖到个300-400块钱呢。
0: 而且这个天气，你看你拿得出来吧？我跟你讲，你就拿不出来了。像这种啊，
1: 对啊，
0: 这种天气高温天，你拿出来之后，举不打捞啊，
1: 哎，
0: 举不打捞啊。它这个后面你看透明的这个地方，它全部都粘住的。你看
1: 我这个
0: 粘住的，
1: 膜格应该不影响。
0: 对，
1: 弄亏啊，哎，我这个一点都不影响。你看这个，它这种丝状的包装，
0: 对。
1: 它有点像蚕宝宝吐司一样，所以
0: 那个蚕茧一样的啊，
1: 它是食品安全级别的，
0: 对，
1: 食品安全级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撕扯起来1盒6粒，你看我撕扯起来之后，一盒，哎，这一盒，然后把它顶出来，
0: 好了，可以了，起来了，
1: 很容易的拿出来的，
0: 因为它里面有一层油膜，
1: 哎，
0: 所以它不粘在上面的。
1: 然后我给您看，来，
0: 来吧，我来给大家，
1: 你就看这个颜色，你说这是不是？这是含片什么样子的？来，各位，像这种颜色的，
0: 对，反过来给大家看，
1: 你像这个颜色，你看像我这个，我甚至跟它的颜色比它还要深，
0: 比它深。因为我浓缩了嘛，因为我脱水了嘛，对吧？因为而且我是高浓缩1:4的萃取了嘛，
1: 因为我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0: 是，
1: 好不好？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全新产品的第一次上线，
0: 对，
1: 也希望大家能够确实是
0: 感受一下，
1: 五岁以上的朋友都能吃，
0: 对，
1: 因为它的标注里面就是讲，对吧？五岁以上的朋友其实都能吃，青少年啊，
0: 对对对，
1: 包括我们成年人更是啊，讲话多的，经常跟人打交道的，做销售的，做老师的啊，对吧？
0: 换季的时候，就比如说嗓子干呐、痒啊，有点这种的，
1: 对，
0: 润养一下嘛。
1: 对于自己的黏膜的呵护，一点都不影响大家正常做家务，影响吗？
0: 不影响，不影响。
1: 工作影响吗？不影响的，好不好？所以这个还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现在的技术已经发展到，还真是让大家敲大拇指的，
0: 对啊，尤其我特别推荐一下，如果你经常出差，或者经常啊，你有这个旅游的，对吧？你有的时候你到国外去，饮食习惯不一样的呀，天气可能也更干燥。哎，有的在国内有，比如说到新疆去的，天天牛羊肉，哎呦，我老想吃蔬菜的，好像也比较少，对吧？饮食结构不一样嘛。那我跟你讲，你每天你就随身带着嘛，带一板带两板，然后每天吃一粒嘛。
1: 出去旅游更大的问题是在于共餐制。
0: 对了，
1: 好吧，所以对于自己的，刚才我们也一直反复强调，整个胃肠道的黏膜的呵护，口腔黏膜的呵护，其实麦乐华蜂蜜这么多年了，畅销经久不衰，有道理的。
0: 对，
1: 今天把它变成升级。的行走的麦卢卡蜂蜜，让你随时随地去到祖国大江南北，嘴巴里都含上这一颗，至少能停留20分钟以上。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昨天到今天开始，哎呀，就控制不住，就很咳。
3: 最近啊，不少人都说自己的嗓子痛、流鼻涕，
4: 就嗓子疼，
5: 嗓子疼得厉害，就刀片割的那种疼，
4: 就是喉咙不舒服嘛，就是咳到想要呕吐那种感觉。
3: 最近正好是在秋天，天气比较干燥，
6: 因为秋季是我们叫燥邪犯肺，会引起喉咙干、喉咙异物感。
7: 洗完手有水了，洗完手这个水干了以后呢，你如果不擦擦奶油，不给它滋润的话，就会觉得这个皮肤呢，我们说皴了啊，老百姓说的话其实就是比较干，干的话就容易发痒。其实我们食道的黏膜也是一个道理，这个时候如果您光有水分，可能还不能解决它这个干痒的问题，那怎么办呢？要给我们这个呼吸道啊，这个黏膜也要滋润一下，也不用太多，因为太多的话你吃太多还是害怕自己容易发胖。一小勺啊，先别着急一下咽下去，然后慢慢含在你的这个喉咙这儿，然后往下慢慢的咽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呼吸道的黏膜啊，食道的黏膜往下走的话，相当于给我们这个呼吸道黏膜起一个滋润的作用，所以你就会觉得自己的嗓子呢没有那么干。
1: 我告诉你，今天用几句话来总结它，蜂蜜的品质，含片的价格，
0: 对，
1: 好吧，然后
0: 更方便的
1: 手机的存储方式，手机需要保存吧？不需要保存，
0: 对对对。
1: 你到哪儿，你开车放个手机很正常，对吧？我今天这个麦乐卡蜂蜜，我在哪儿，我车里也能放，不怕光照。
0: 对对对。
1: 我今天储存方便吗？啊。还有就是，就像你去到祖国各个地方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方便起来携带。
0: 而且关键是养护的时间更长，对不对啊？你看，你嘴巴里含的时间更长，那你整个口腔黏膜它的养护，你时间是不是更长呀？
1: 对。
0: 你本来十几秒钟的时间，我现在十几分钟，甚至20分钟。啊，那你当然是不一样的了。
1: 刚才我说的这每一句话，其实细分起来啊，什么叫蜂蜜品质？我就是麦乐卡蜂蜜，但是我要比那个液体状的麦乐卡蜂蜜，我还要更纯。
0: 换句话来说，原来液体麦乐卡蜂蜜所有的好处，
1: 含水
0: 都有，
1: 有含水的。
0: 但是它有含水，我们今天没有水了。
1: 为啥？
0: 我们今天浓缩了，干了呀。
1: 括号里面就写着叫100%。
0: 对呀，
1: 它只有蜂蜜没有水。
0: 对，
1: 好吧。好，第二点啊，我今天说实话，你到外面去买一个这种蜂蜜糖，对吧？我们多购以前买5%-10%的这种麦乐卡蜂蜜糖，那也要大几百块钱呢。
0: 要的，
1: 含片，
0: 而且纯度还没太高。
1: 我今天是什么含片都不到的价格，
0: 对，
1: 行，就是把原来的说白了，直观一点，对吧？就像我们原来麦乐卡蜂蜜，你放冰箱里冷冻一下，把它切成块。让它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携带方便的一种程度，但是我们的工艺绝不这么简单。
0: 对，
1: 对
0: 我们包装还好，
1: 脱水技术、定型技术，还有包装很重要的。
0: 对，以前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是蜂蜜糖，到最后，尤其夏天，作为年底，绝不大了个把一个透明的塑料罐子，
1: 我们不会产生这个原因，
0: 我们不会产生，因为我们是什么呢？食品级的聚丙烯的独立睡眠舱。对吧？里面还有一层油膜，所以你随时随地打开吃的时候呢，它第一不容易这个粘黏在这个上面。第二呢，你而且很好的，它是什么？更浓郁、更浓缩， 所以呢，口腔当中停留超过15分钟以上的时间。
1: 我告诉你，观众朋友，其实像麦洛卡蜂蜜，真的今天是5岁以上孩子都能吃，对吧？你想压力大的时候，工作强度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呦。

0: 也显而易见，
1: 那作用时间就长了嘛，对不对？而且说句实话，换季就在眼前了，秋季什么感觉啊？干燥呀，一干燥之后，你的整个黏膜上，哎呦，一咕噜咪么痒啊，
0: 对，
1: 包括啥情况就我的肥了，
0: 对吧？哎，
1: 你把这个润阳，以前说调蜂蜜水，蜂蜜水你看几口就喝下去了吗？
0: 不是，还有一个，你每天早上起来得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工具啊，
1: 对啊，
0: 你还得拿个碗、拿个调羹啊，
1: 还得水啊，
0: 我这个揣着一包就走啊，
1: 对啊，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吧？你直接拿一粒放口嘴巴里面，哎。唾液，你慢慢的润养一下。
0: 你不用拿杯子，你不用倒开水，我就直接丢嘴巴里面，正常开车，正常开会，正常做饭，正常做家务，正常出去旅游，坐飞机，坐高铁，一点都不影响，
1: 是，
0: 好不好？行走的麦卢卡蜂蜜，
1: 随时随地养护你。
0: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东方购全新产品100%的麦卢卡蜂蜜，而且抽检结果毒麦醋含量更高，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之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们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啊，大家会想到说衣柜里的那些衣服好像有点过时了，希望有一些新的衣服能够既衬托自己的美丽，然后又在这个季节里面穿得特别的舒服。今天为您带来是罗西亚的2026年的秋季的新款，而且我们的面料非常的舒服，它是桑蚕丝加上羊毛，所以说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那种体感亲肤度都是非常高的。今天呢，除了开衫之外，还会有圆领衫，请到的是李莹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李莹。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要有圆领的、套头的，同时呢还有开衫，就是丰富了大家的穿搭。但是今天呢，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会把目光集中在高老师身上那一件，太好看了，因为它的工艺非常复杂，材质又做得非常好。如果你要选择高老师身上的这一件呢，是299的价格。选择我这一件呢，相对来说呢，做工更加简单一点，然后款式更加简洁一点，
0: 是
1: 它的售价是199。
0: 是的，我们今天既有性价比很高的这种打底衫，同时也有说大家穿出去的时候会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件外套。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天气确实是越来越凉了，咱们今天明显感觉到拥有秋意的感觉了。那再过几天就是中秋佳节，很多朋友是在出去玩的时候是喜欢怎么样的？你进到室内或者说是你在一个空调房开得很足的时候，你是要带一件外套的，
1: 需要的，
0: 对不对？那你这个里面其实可以穿一件这种
1: 背心、
0: 或者是打底衫都是可以的，但是外面是一定要有一件外套的。今天这个外套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是整个2026年的秋季的新款，它用到了很多先进的工艺，包括先进的技术，让这件衣服一下子穿在身上就与众不同。首先就是我们公司就是我东方购物很多的这个衣服，就是这种我们的说到的这种开衫，很多都是领子很高。领子很高会有一个问题，它会让整个这个颈部会觉得有一点短短的，对啊，会不舒服。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开衫的领子它是一个 V 领，看到没有，它整个这个领子就是一个 V 领。我如果把它扣的再上一点，你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它这件外套就是一个 V 领的设计，
1: 深 V 的，而且拉长脖颈线条，
0: 是的，让你整个人的这一块是裸露在外面的。这个时候你要是戴一些项链呐、或者戴一些配饰啊，是非常漂亮的，就拉紧，把你整个人的这个颈部的线条是拉长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开衫是有三个颜色，大家看好了，一个就是黑粉白相间的，我们这个叫黑色，它的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螺纹收口的这一块是做得非常好的，就是你可以把它稍微往上拉一点点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一件是作为今天的主打的一件黑色外套，另外在我旁边会有一件白，这个应该叫绿色的外套，绿色的这件非常的嫩的颜色，它是白色粉色再加绿色，小小的撞色，但是撞得非常好看，上身的效果我待会会给大家来上身看一下，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一件，以及还会有一件，来跟着我的
1: 粉色
0: 这边，对，还会有一件粉色，这件粉色也是会有黑色和白色作为一个那个相间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这三件算下来呢，其实都是今年的一个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元素的设计。那么我们来讲到它的整个上这个衣服的上面的一些细节啊，这件黑色它不是光有的这种编织的方法，它这件衣服的编织的方法是有很多的立体和波点相结合的。首先从立体上来看，这一块大家感受到了没有？我们的编织方法就是这些地方全部都是立体凹凸的这种设计。那黑色的这块袖口的这块是看得很清楚的。再往上走来，再往上走就是这一块

0: 我的肩部的这块，大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会有镂空的设计，
1: 而且是亮丝的啊。
0: 对，它是有亮丝加在当中的，但是它的这个镂空的设计不像我们以前看到的那种镂空的设计。以前我们看到镂空是真的给你做一个物理性的挖空，给你比如说挖一个很大的这个一个小的洞点呐、或者什么之类的。它这个不是的，它是若隐若现的，它是带着有一种。你看得到是有空气穿过去，但它实际上呢又是保证整个面料的一个完整性。这个编织的工艺是今年在很多的大牌的服装上面才有的一个设计。我拿这件衣服过来看，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明显，因为秋季呢其实还是很燥热的，所以这件衣服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非常透气的，感到了没有？那我的手在背后非常透气，然后包括这个前面这个位置，我给大家看一下，大家
1: 有点半镂空，但是若隐若现，又不是全镂空。
0: 对、它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新的工艺，包括这个整个的机器都非常的贵，就是在这一块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漂亮。那包括这一块，喏，看到没有？就这一块，这些地方都是帮你做的，有这种空气可以透过来，所以它其实有一点点像香芋纱那种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感觉，是有那个感觉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袖子的部分和上身的部分会有这种立体的编织的纹路，在这个位置，对，看到没有？
1: 立体的，
0: 对，它是一体的，就不像我们以往看到的那种面料，它就是一种
1: 平稳的
0: ，它是非常立体的。这种编织都是今年在很多大牌的服装上才会有的这种编织的方法，所以远远的看这件衣服就很好看，然后走近一看你会发现这件衣服还有很多的细节。这个是我非常推荐大家的一件黑色加上粉色再加上白色的这个打底，你如果下面配裙子，对吧？你看走走看，或者说是你搭配裤子很休闲的那种长裤，这件衣服都是非常完美的，可以展现到大家的一个身材或者是气质。
1: 对的，既有休闲感，同时你会发现还有松弛感。高老师在搭配裙子之前，自己搭的先是一条黑色的深色的那个阔腿裤，我们都发现很好看，但高老师说我再变化一下搭个裙子看看怎么样，也好看，对吧？今天除了我们有开衫之外，我们还有圆领的套头衫。这一件的价格呢只要199，我们也是三个颜色，我身上这个颜色是咖色。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咖色会不会有点沉闷？不会，因为你镜头推进以后发现咖色圆领当中它也是带有一点针织的，也是带有一点亮丝的，甚至于说它不是紧身款，在这个胸围的地方全部都是做廓形的，即便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依然穿完以后很松弛。这个颜色呢不像黑色纯黑色那么沉闷啊，但它是也绝对兼具了显瘦性的。那除了我身上的这个颜色之外，还有一个嫩嫩的粉色，如果阿姨们姐姐们说我追求这个穿的嫩一点的，那粉色也可以。还有另外的一个是卡其色，就是驼色系的，三个颜色三选一，199。我这件上面是含有了这个桑蚕丝，再含有绵羊毛。其实我觉得这个季节的过渡啊，你完全选择一件100%的羊毛衫，你要穿的话太热了。但这个季节如果我们再买一些桑蚕丝单薄的衣服的时候呢，又太凉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衣服的面料做到桑蚕丝加绵羊毛，正好适合这个季节来穿着。最大的尺码可以穿到3XL，
0: 是，
1: 所以穿完以后是很松弛的。包括呢，在这个胸线的位置啊，它做了一个撞色，我觉得撞的很好看的原因在于哪里啊？我的胸其实没有那么高，就是胸的点位没有那么高，但它把这条扎线往上抬了以后，就会显得你整个人比例很好，人很挺拔，上身以后做不对称的设计，看上去呢也会很显瘦的啊。
0: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因为这会儿这个黑色的这件外套已经有朋友在订了，今天黑色的外套是不多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尽快订起来，
1: 这样
0: 的性价比也非常高。
1: 好的，三段尺码啊，120斤以内跟高老师一样的选择 XL， 140斤左右略微丰满一点的可以选双 XL， 160斤左右很丰满的啊可以选3XL。
0: 是的，
1: 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包括还有那件，刚刚我们说到这种浅绿色，两个颜色都非常漂亮。关键是性价比高，因为我们为了让整个的面料舒适，我们是羊毛再加桑蚕丝，所以它在面料的穿着舒适度上非常契合于在秋天这种又有点燥热又有点凉意，早晚会偏凉，然后当中中午会很燥热的这样一个天气。你再出去玩的时候，你要穿新衣服呀，因为接下来是过节呀，
1: 要拍照的呀。
0: 对，要拍照的呀，要上传的呀，要在朋友圈里亮的呀。
1: 你看这件衣服就非常的减龄，还有这件绿色，这件绿色其实我开始一眼看中就是这件绿色，因为这件绿色颜色配的非常好，它的绿是那种淡粉绿，就是那种很就是很稚嫩的绿色，
0: 抹茶绿。
1: 对对，它比抹茶绿好像还要再淡一点点。
0: 淡一点。

0: 才排队非常高，我们这会儿可能有些朋友在排队过程当中，然后我们的现在的那个开衫和圆领都卖得很好，跟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有很多朋友是开衫买一件，圆领买一件，我觉得这也不错。
1: 而且刚才我有搭过，就是圆领的，我穿在里边，如果天气再凉一点的时候，我外面搭一件开衫，也是可以的，对啊，这笔花费又不贵又不高，甚至于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圆领的基础上，不是做纯色的，它也是有这种织花工艺的，包括有那种亮散丝的，我们圆领三个颜色啊，这个驼色、粉色，还有一个咖啡色。
0: 其实我觉得那件驼色也很好看，
1: 很好看。对，高老师一直在说，
0: 都非常
1: 洋气。包括在领口的位置，
0: 那就是屏幕当中看到这件，
1: 对，
0: 这件浅驼色，这件浅驼色很洋气，很洋气。
1: 它那个羊毛的质感，摸在身上是很舒服的。但是如果做全羊毛，你这个季节穿还是有点热的，所以我们里边还加了桑蚕丝，加入到桑蚕丝，
0: 对，
1: 让这个面料变得更柔和、更舒服、更爽滑。
0: 对，只要199块钱，然后呢，我觉得真的就是想也不要想的一个价格，然后。我们今天是这件这个圆领衫，我们是相当于就是给到大家一个
1: 福利价，
0: 福利价格，对，就性价比非常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开衫，开衫呢，它其实是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它的仪式感会更强一点，然后它的这个穿脱的时候这种自如性更强一点。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现在50%的顾客都是两件起买。就是一件开衫一件圆领，或者是买两件开衫，或者是买两件圆领，很多是两件一买，因为今天性价比帮大家做到了极致，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这会儿商谈排队还是非常高的，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好吗？因为既然园里卖得好，我们就给大家多看一下园里的细节。来，我们回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是开山啊，开山的价格是299。开山它是这样的，它的仪式感很强，而且它的做工非常讲究，它这边会做一点点小褶皱，有一点点小
1: 公主袖，有点泡泡袖的感觉，
0: 但它不厉害，它是有一点点，因为这样的话你整件衣服的仪式感会很强。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件衣服，它的透气性非常好，就是这件衣服它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它接下来的使用的频率会越来越高，你出去玩的时候，你比如说把它稍微往上抬一点点，对吧，它就是一件非常漂亮的小开衫。如果说是你要是那个比如说要有点热，就把它稍微打开一点点，那这件衣服就很大气了，就是它整个的营造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大家想要找这种比较休闲一点的味道，那么今天就是三件圆领衫，它的价格性价比就是今天的福利价格只要199的价格了。
1: 199还不是普通针织衫，又是含那个绵羊毛的，又是含桑蚕丝的，对吧？你看咖色的这件为例，它不是纯咖色，它这里有撞色、驼色，然后还有一个四叶草的小金扣在那边，对吧？包括呢在领口的位置，前片的这个位置，它也有驼色帮你做到一个装饰。我为什么说它还有绵羊毛但是完全不热的原因，你看我手放在后面，它的那个镂空的设计既带有闪丝但完全不扎，同时在这个季节20几度穿着也没有那种很闷热的感觉。这段时间你会发现早凉晚凉，像这个咖色上身以后特别的显白，它不像纯黑色那么的就是说沉闷，
0: 对，
1: 你过节嘛还是希望穿的稍微亮一点的，对吧？
0: 这个美拉德色其实是
1: 很流行的，
0: 很流行的。好，然后我们今天是咖啡色的这个这个圆领衫卖得非常好，大家如果想买的话抓紧时间，因为这会儿这个时候尺码有些尺码可能已经不多了，是供应商第一次来价格，
1: 所以它是平均备货，
0: 对平均备货，
1: 颜色尺码都平均备货。
0: 是
1: 高老师身上穿的这件黑色我提示大家啊，备货也不多
0: 啊，
1: 3XL 嘛，因为它是开衫，很多人还想穿的宽松一点的，
0: 对
1: 备货也只剩个位数了。
0: 这件衣服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一定要买的，才200来块钱。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个的设计啊，
1: 做工
0: 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镂空的设计了吗？它这种设计呢，就是这个整个的工艺上的这个设计，它让你整个的衣服的透气性非常的强，但它的透气不是靠那种物理的孔洞去帮你设计的，它是靠这种整个的像这些地方的位置它全部都是帮你编织好了的，就是有些地方稍微编织的稀一点，有的地方编织的稍微浓一点，就是这种稀疏有致的编织方法营造出整体的这种纹路以及它的透气性。再有就是这件衣服它的立体感非常强，从袖子的地方，从整个大身的地方都有整个的这个立体的效果。还有就是我们的肩膀，因为你看一个人主要是看他的上半身嘛，肩膀的这个地方为了增加整个这个衣服的这种质感，它加了亮丝，然后在这个位置他帮你加了亮丝，
1: 就你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灯光或者阳光洒在肩膀上的时候是特别闪的，
0: 就这个位置
1: 啊，对，
0: 就这边就这个位置。
1: 是，我给大家，你在我旁边，我就一直看你这一块，
0: 是不是就在看这一块？
1: 很闪，对，非常闪。
0: 那你看这个地方
1: 啊，
0: 就很高级的一个设计，这些设计都是要用很实心的机器来帮大家来做一个编织的。那像这个工艺
1: 是今年2026年的新工艺，
0: 一看就是新衣服，
1: 而且不是平纹，它都是有那种
0: 全是立体的
1: 线，
0: 全是立体的纹路
1: 啊，肩膀的位置，
0: 这件衣服就是很显背薄的感觉，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背的是比较薄的，不是那种很这种
1: 虎背熊腰
0: 的感觉。还有这件衣服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梦中情衣啊，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很多到了一定年龄的女性，我们虽然心里面有一个住着一个粉红少女，但是我们不好意思穿全粉的衣服。
1: 是的
0: 这件衣服它是把粉色作为点缀，你看它是这样的一些条条状状帮你像这些地方帮你做了一些点缀，那包括这些地方粉色白色以及黑色它是夹杂在当中，
1: 撞色。
0: 再有就是考虑到我们现在因为脸上都有点小肉肉，对吧，脖子上有点小肉肉，所以它领子它整个的这件衣服它不是说给你扣的
1: 不拘谨，
0: 它不给你扣的这个地方，
1: 你看它太拘谨了，
0: 你看这件衣服如果是这样的设计就不好看了，
1: 太老实了感觉，
0: 就不好看了，
1: 有点古板，
0: 是不是？前些年都是这样的衣服，
1: 对
0: 那一定是要打开的，对吧，一定是要打开的，这件衣服你这件衣服才能穿出那种 就是比较都市的女性的这种味道，你把它稍微打开一点也是可以的，
1: 时髦摩登
0: 啊，就是很休闲，但是又有一种年轻的感觉。这个我要么其他几件我也帮大家来试一下，
1: 我去拿一下啊，那边有几个颜色，粉色、绿色都有，
0: 把粉色和绿色我也给大家试一下。黑色是特别建议大家的，黑色是特别建议大家的，
1: 来一件绿色，
0: 然后我先试一下这件绿色，这件绿色也会非常的好看。给大家看一下这件绿颜色，
1: 因为高老师今天就是里面内搭是深色的，
0: 对，
1: 所以外面的这件外套，
0: 这件也好看，
1: 如果搭浅色的也完全可以的，
0: 这件也好看，
1: 两件都入啊，对吧？299，
0: 真的，这
1: 吊牌价格599，
0: 这个天气开衫是最实用的，你去听个歌剧啊，你去看一个画展啊，你跟朋友喝个下午茶呀，对吧？你要是平常，你要是说有一点点热，你就把它稍微撩起来一点点，这件衣服，这个绿，这件衣服也很好看，
1: 因为它这个颜色属于浅色系，你里面的内搭或者下半身都是深色的话，完全是可以的。
0: 来，我给大家看它的立体的效果，
1: 其实这件浅色上很明显，
0: 这件衣服也是有这种亮丝，它全部帮你做了编织的亮丝，看得清楚吗？然后全部帮你做了编织的亮丝，那就这个位置，就这种
1: 下面那一条，
0: 然后就这一条，
1: 对，
0: 那这一条全部都是帮你编织进来的。然后这件衣服也是跟我刚刚跟那立体的，
1: 这边这一块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这块立体的，
1: 凹凸的，它是平的，
0: 它不是平的，它全是立体的，感受到没有？这个工都是很难的啊，这个工都是很贵的工艺，
1: 像鱼鳞纹一样的、
0: 很贵的工艺啊，全是看到没有？我的手放进去，
1: 对，双层的嘛，
0: 它全部都是双层的。那大家一看就知道，它不是那种平，这种平铺直叙的感觉，这个都是全部都是立体的。再往上走就是这个位置，就这些这个地方的位置，它里面也加了金线，也加了金丝线，以及加了这种就网点镂空的效果。所以这件衣服你穿在身上的时候，你不会憋闷，它是很舒服的。然后我再试一下粉色，我把三件都给大家试一下，大家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你要买哪件了。像这个天气，有的时候会在外面，有的时候会有点热，你可能就直接穿一件短袖，穿在这个里面，然后你外面就直接像我一样穿这件衣服就可以出门了。
1: 粉色也好看耶，
0: 粉色也漂亮的。这件粉色是稍微大了一点
1: 的尺码，
0: 稍微大了一点点，尺码大概大一点点。
1: 因为粉色里边也有那个黑色的撞色，
0: 就
1: 可以跟你里边内搭选择黑色是完全不突兀的。
0: 对对对，如果是平常喜欢穿粉色的话，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件粉色带回去。我发现你这样穿在
1: 也可以吗？
0: 绝对可以的。
1: 真的吗？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真的可以应该买两件，
1: 是吧？
0: 就是里外各买一件嘛，
1: 因为把199作为一件内搭，然后把这个时髦的，然后工艺复杂的299，因为天气要冷的嘛。冷的时候你就可以两件叠起来穿，对吧？
0: 对。
1: 而且你看，因为高老师有了外面的这件开衫，所以他里边那件吊带衫到现在这个9月份的时候他依然能穿，
0: 完全可以穿。
1: 因为有很多人把短袖都收起来了，把背心觉得我没有开衫我就穿不了，但你看现在完全可以，
0: 完全可以。
1: 但我给大家个建议哦，如果你是想要把这件做内搭，外面再买这件的话，你外面的这件尺码买的可以比里面那件的内搭稍微大一点。
0: 对，
1: 因为等于相当于就是有两件比较厚实的衣服了嘛。我觉得到11月份你这么来穿也是可以的。哎呦，我觉得今天不入两件哦，有点亏了的感觉。
0: 有点亏，它这个全部都是立体的。它这个工其实是非常费工的。那这个粉色看这个立体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1: 双层的，外边那层帮你镂空镂掉。对吧？
0: 这边，
1: 然后肩膀的位置。
0: 开衫我们现在卖爆了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如果大家在三件里面是有一点点就是有点纠结的话，我会建议大家首选的就是这件
1: 黑色。
0: 这件黑色你穿了你就知道了，你看它的纹路，来，你帮我拿着一下，就这样。
1: 好，
0: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就这个地方的纹路，你就知道这件衣服有多漂亮。多精致，
1: 做工复杂，
0: 对，它这个全部都是用现在最新的这个纹路来帮大家来做设计的。它就是让你这些地方全部帮你勾了金丝，全部帮你勾了那个金线在这里
1: 面。你拿到实物之后看得更明显。
0: 来，我们镜头再推进点给大家看，这个里面所有地方都帮你勾了金线。哎，对对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跟你讲，这件衣服真的太漂亮。哎，对对对，感觉到了没有？我跟大家一直就说，我说这件衣服是很值的。因为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弄一个花纹在上面，它全是立体的，这些地方深深浅浅的帮你做这种勾勒的花纹，再有就是这些浅的地方，它帮你把金线一织进去，这件衣服就一下子就有了光彩了。 你看看这件衣服多漂亮。所以这件黑色是我是认为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比如说要经常要跟朋友聚会呀、出去玩啊，你里面穿一件随便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你这件衣服一搭，再配一条小项链就完全可以了，
1: 点睛之笔
0: 是吧？
1: 点睛之笔，因为就是这个衣服，其实拿到实物之后，你会觉得比在镜头里面展示的
0: 还漂亮，
1: 还要好看。
0: 是，
1: 因为就是镜头它有局限性，然后灯光有局限性，拿到实物之后，你自己看了以后就会发现，哇，真的好看。
0: 是，
1: 甚至于说高老师在我旁边，我一直能够看到高老师的这个区域嘛，
0: 是，
1: 就很闪。
0: 对，
1: 它那种闪跟你粘那种钻的闪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它就是阳光洒在你肩膀上，
0: 是，
1: 或者晚上的时候中秋节出去吃晚饭啊，灯光洒在这个肩膀上，这个位置漂亮啊，美，
0: 都是透空的，都是这种可以透气的，就很舒服，你知道吗？这个面料这个做工是很费钱的，很费钱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三个尺码，
1: 部分尺码特别像开衫的3XL，套头衫的双XL即将售罄了啊，160斤左右的3XL，140斤左右的双XL，120斤左右的XL 码，尺码颜色承诺啊，包括开衫圆领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们现在这件黑色的开衫卖得非常好，我提示大家，因为我们这次备货非常少，它的工比一般的工时间要长很多，并且这件衣服它在用料上面，在整个的这个选料上面，桑蚕丝加上羊毛，所以它其实是在这个成本上面已经是基本上已经是卡到喉咙口了。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299的价格，这件开衫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你如果用积分来买，可能你账上的积分抵扣掉以后，你花不了多少钱了。
1: 而且买了以后，接下去两个节日都能穿到，我觉得，对吧？甚至于到了大冬天的时候，你把这个开衫作为内搭，外面选择一些衣服穿也是可以的。
0: 是，
1: 它里边的材质啊，含棉，含这个莱塞尔，还含桑蚕丝。所以拉长了整个穿着时间，我想了一下，春夏秋冬啊，春天可以穿，秋天可以穿，冬天还能穿。而且这个衣服别人细节一看就知道是一件重工款，它跟普通那种平纹的针织开衫完全不一样，无论是款式上，还是做工上，还是颜色的配色上，都是属于今年2026年很时髦的。哎呦，开衫哦，在火爆热销当中哦，
0: 开衫火爆热销当中，我们现在是因为这个价格，其实开衫的专柜价格是599，
1: 599，
0: 我们今天是299，然后我会建议大家拿黑色，黑色是真的非常百搭，而且它这个黑色不沉闷，很高级，它的黑色就是真的有小香风的高级。然后如果大家是粉色控，这件粉色它其实适合于所有的女性，从8岁到80岁完全没有问题。这件粉色非常非常的典雅，它有女性的柔美在里面，而且它不会压身高。你知道那种太长的那种外套是非常压身高的，
1: 穿得像个袍子，
0: 对吧？
1: 就是我和高老师都喜欢相对来说的能够遮到肚子，但是也不要太长的，因为太长的有的时候你去旅游啊，甩来甩去啊，其实也不是很方便。我们这个长短
0: 很年
1: 轻，刚刚好，刚刚好，
0: 是
1: 3XL 和双XL。提示大家啊，在火爆热销当中，
0: 对黑色卖爆了，如果大家看中了，抓紧时间，02151199000。

0: 的开山，好多尺码都已经备货，有点告急了。如果大家看中了开山，抓紧时间。其实这个套头衫什么时候都可以买，但是开山这个价格，很可能过了这个茬就没有。哎呦，好看的！哎，我觉得真的好看，
1: 真的对吧？眼前一亮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跟大家说，我们为什么定价会有199和这个？
0: 哎、你看真好看。
1: 我们为什么定价？哎、
0: 这个就是说，假如家里的姐妹，
1: 眼前一亮的感觉，
0: 假如家里的母女或者姐妹哈，你看你就是相当于这其实是有点情侣衫的感觉，一个呢是以白色作为当中的基底，然后是以黑色作为一个跳的这个感觉，另外这件是以黑色作为一个很跳的这个视觉亮点，然后用粉色来作为一个打底。你看这件粉色也超级漂亮，你有没有发现？
1: 发现了，就是我换完衣服出来，
0: 就比你刚刚那件就好看很多。
1: 对呀、就是我穿刚才那一件，他们说哦合身蛮好的显白，但这件一穿刚才说好看，
0: 好看的，好看的。
1: 就是你看啊，我们在同一个产品当中，一般都是喜欢一个定价的，要么都做199，要么都做299。嗯，但是这件要做299，肯定有它的道理。嗯，但你穿出来就是599的质感。嗯，因为我们拿到以后衣服以后，每件上面都有吊牌价格。嗯，吊牌价格这个就是599的。然后你说，如果我们这个粉色上面没有这个黑色的，
0: 这粉色真好看。
1: 我有点 hold 不住的，因为我毕竟已经是40多岁了嘛，我都觉得太粉了，好像有点不行。但是粉色呢，
2: 它这个是喜欢的，
0: 它这个是皮粉。它这个皮，而且这个粉当中的这个金线也很漂亮。
1: 高老师看到这个粉色说好好看，
0: 真的好好看，
1: 就突然之间觉得，
0: 你看这种金线都好漂亮。
1: 是的，是的，
0: 它这个粉色看上去就是不是那种装嫩的粉，它是那种我们成熟女性需要的粉。
1: 是的，而且你看搭深色，因为刚才这些粉色的，就是高老师也搭过黑色嘛，好看的。现在我是白裤子，很简单的白裤子。
0: 对，
1: 如果我要出去旅游的话，搭这个粉色也是好看的。
0: 是，
1: 就是我不是说打压这款粉色，我同样说我们今天罗西亚的品牌，卖掉哪一件罗西亚都是有利润的。但是我就说区别在那儿，这个粉就说实话，它的面积太大了。就是30几岁的女孩可能觉得说，哎，我能够穿一下，驾驭一下。嗯，就这件粉太粉了，因为它粉的面积多。
0: 对。
1: 但是你看我拿掉以后，同样我45+以上的年龄，我穿这一件就会觉得更得体，拍照更好看，然后颜色撞色的设计就是更明显。嗯。所以你说这个299值吗？值。这个199很多场合很多机会能够买到，东方购物纯色的羊毛衫很多的。
0: 对。
1: 但是像这种撞色的工艺复杂的，又是含那个桑蚕丝的，又是含棉的，不多，299，对吧？新工艺，
0: 对对对，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是你在开衫里面，或者说是今天，因为我们的今天选择项蛮多的，有圆领衫，有开衫，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开衫上面也可以选择。黑色是一个主打的颜色，黑色真的老漂亮啊！啥哎，我讲老漂亮，哎，真的很好看。它的这个袖子，是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小中袖的，或者把它变成一个9分袖的，都是可以的。这个是黑色啊，黑色我就直接里面搭了一个小背心来穿着，就很舒服，很舒服。它的整个的设计再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有镂空，然后是有这种网眼的设计的，这个都是今年很高级的机器才能做得出来的。除了像这样的一个，它不是那种就是帮你真的就是挖成了一个个的洞来透气，它是有通过这种立体网眼来营造出来它的立体的效果。再有就是我们的袖子的部分和大身的地方，你看这些地方全部是立体的，给大家
1: 双层立体，
0: 双层立体，
1: 对，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哎，这个很明显了，这个位置，双层立体，看到没有？就这个位置，所以它的工艺，整件工艺其实很费工。费工费时又费力啊！这件衣服粉色作为当中的一个穿插，包括这底部的位置全部都有。这衣服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设计的这么好看，就整件衣服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后面和袖子的这个位置，全部帮你做了这个里面镶了这种闪闪发光的这种
1: 很闪
0: 不灵不灵的这种金线在这个里面，
1: 对，穿插在那边若隐若现，有灯光，有阳光洒在你肩膀上的时候就很美，
0: 包括闪耀，是的。就这件衣服，它在整个的设计上面，它突出了我们的前胸啊、后背啊以及肩膀的这个位置，对，这些地方就也是我们视觉的一个中心，所以呢，它用这样的一个比较透的效果，让你的这个肩膀会显得更加的薄轻薄，就更性感嘛，更有女人味嘛。但是在下方的这个位置，它又通过这种立体的编织方法营造这件衣服的，你看看到没有？看到那种立体的效果了没有？
1: 鱼鳞纹的感觉，
0: 哎，对，
1: 两层
0: 营造这件衣服的厚重感，和它的那个质感，你看它是有一定分量的，它不是那种轻飘飘的面料啊，它是很有分量感的一个面料，也很适合于接下来的秋冬季节。就是你穿这件衣服的时候，接下来的比如说突然一下变天， 边，对吧？或者说你穿着它，你到哪里去秋游，可能晚上一下子降到只有个20度，你
1: 太需要这衣服了，
0: 你就太需要了，你这衣服穿的还老漂亮了，
1: 对
0: 吧？是不是？
1: 十一小长假有7天假期出去玩儿，你不能够说我现在查了这个我当地的温度是这样的，
0: 对，
1: 我准备好衣服了。
0: 对，
1: 到了旅游的时候，你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可能变天了，早凉晚凉的时候，这个衣服可以穿。
0: 是，
1: 而且你看我跟高老师同样都是穿这个299，但穿出两种感觉，
0: 是，
1: 就是颜色不一样，搭配不一样，你这个穿出来的感觉哦，就是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有很多观众现在看到我们这两件以后，觉得难以抉择，两个颜色都入啊。
0: 对，你可以，你要是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纠结的话，因为我看到现在商战排队很高，那你就把两件都带回去，你自己在家里试一下，然后你把你穿着你觉得好看的那件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黑色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有些朋友是真的很喜欢粉色，那你可以把粉色和黑色一起带回家里去。还有一件这种浅色系的，这件也很好看，它在我们系统里是叫绿色，
1: 绿色
0: 这件也非常漂亮，三件颜色都非常好看，所以大家相信我们今天都是帮大家挑过的，都是这种市面上不太容易撞衫的，而且是很好搭配的
1: 服装，而且三个颜色全是门店的爆款颜色，
0: 是
1: 人家为什么配色粉色在这儿，黑色在这儿，都是有道理的啊，设计师帮你就是有个数据的。现在是这样的啊，3XL 码的黑色开衫即将售罄了，160斤的姐姐们阿姨们啊，3XL 抢高老师身上的那一件，140斤左右的粉色的开衫双 XL， 我这件备货告急，只剩个位数了。12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 码，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烧炭排队现在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把今天的这件开衫带回家里去，因为圆领衫你什么时候都能买得到，但是这个开衫它本身的备货量非常少，那它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所有的平均到每个颜色每个尺码可能就是只剩下，有些尺码可能只剩下几件而已，
1: 特别像黑色的对吧，大尺码的3XL 码基本上只剩个位数了，现在粉色卖的也非常好，我觉得这种撞色也好，这种设计也好，这个款式这个工艺也好，你穿在身上别人一看，哎呦，2026年的新款，又不是说买回去之后是过季的，对不对？它是直接当季的产品啊、中秋佳节来了，全家要亲戚朋友们聚会约一约吧，赏赏月吧，好看的衣服穿起来，朋友圈啊拍一拍，对吧？然后呢，十一小长假来临以后出去旅游郊游，绿色的树，蓝色的海，在海边度度假之类的，空调房间有点冷的时候，你这个开衫就可以拿出来穿一穿，披一披。
0: 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因为确确实实是当季的新品，然后也是这个罗西亚他们今年秋季专柜的一个主打。我们今天就直接把599的价格做到了299。这个衣服你在穿着的时候能感觉到很舒适的面料，因为当中加了桑蚕丝，对吧？就是让你一下子这个衣服的档次感就提升上来了，并且它的整个的编织的工艺全部用到的是今年的新工艺，所以你看到它的立体的编织，还有它的所有的这些工艺上面营造出来这种视觉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而且有很多衣服在节目当中看觉得哇我们讲得好好，拿到实物之后可能发现没那么好，但是这一件啊我跟大家说，由于我们灯光啊摄像机的那个局限性，你拿到实物之后反而会觉得那个推敲它那个做工啊反而会觉得更精湛，
0: 对，
1: 就这是一件不会让你觉得失望的衣服，上身再试一下，可披然后可搭可穿可剪，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秋天和秋冬。
0: 是的，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黑色已经快售罄了，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抓紧时间赶快先把黑色抢到手，最快明天就能到手了。然后呢中秋佳节你就穿得漂漂亮亮的去跟朋友聚会，
1: 对，
0: 然后朋友就会说
1: 美美，
0: 哎呦你这件衣服好漂亮啊，它就是能够让你整个人的气色和你整个人的这种就是一种时尚的气质一下子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比你普普通通穿一件圆领会好很多很多。
1: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圆领我是穿的，穿完以后换了这件的，高老师就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0: 是的，
1: 然后反送就是推过来的画面，我自己看到之后也是眼前一亮的感觉，就是你还是得买一些有设计感的衣服，
0: 对，
1: 对吧？别看好像比199贵100块钱，但你穿出来啊，拍照片啊，各方面啊，就是觉得说，哎，我就是不一样，很赏心悦目这件衣服、
0: 是的，这件开衫的黑色的，有些尺码可能已经没有货了，大家赶快，如果是有你自己的那个尺码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目前的那个商谈排队都是非常高的，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每周一给大家带来好东西。那么今天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我们说，在地球上啊，有一种食材，它的这个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矿物质的含量、维生素的含量，是我们普通吃的白米哈当中的含量的2到3倍，甚至2到4倍。而它当中呢，除了含有这些很丰富的营养物质之外呢，它还有两大很特殊的，而且对我们身体来讲很有帮助的营养物质，一个就是它的膳食纤维。它的膳食纤维呢是白米饭的6倍，对我们的身体当中啊的营养的成分的保留也是特别特别好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黑米。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黑米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如果你去一些这个店里面去点一碗黑米的价格可能是白米饭的价格的3到5倍。所以今天在这个夏天来临的时候，大家出汗出得多，对吧？ B 族维生素也流失的多。我刚刚讲到维生素嘛， B 族维生素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饭的2到4倍。所以呢，这个季节里面咱们呢尽量多吃一点营养价值高的黑米杂粮饭，是对咱们身体帮助特别大的。今天带来的不是普通的黑米哦，是有机黑米，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大概一年就出现一次，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特别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欢迎傅舟。
2: 高林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周大黑的阳线黑米在东方购物来一次就抢光一次，所以我们差不多几个月半年的时间才有一次直播。
1: 哇，今天有人定了。
2: 对，今天有新货，而且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新鲜批次，就是为了高林老师的栏目特别生产的，所以今天赶紧来囤货，价格也特别划算。
1: 据说是这档栏目敲定之后，然后供应商再去紧急备货。
2: 对的，
1: 对对，所以它的生产日期会非常新鲜，就是这两天生产的。
2: 对，
1: 给大家先看一下有机食品认证。
2: 好，
1: 大家吃到的全部都是有机的黑米。
2: 有机
1: 啊，有机的黑米，在食物那个品种上面好像有这种普通食品，
2: 对，
1: 有欧标食品，
2: 绿色，
1: 还有绿色。我们觉得绿色食品已经老高级了。
2: 绿色还分 B 级，然后往上是 A 级，然后再往上金字塔的尖尖就是有机食品。
1: 对，有机食品的要求会特别的高，比方说农残有吗？
2: 不行。
1: 那个什么重金属能有吗？
2: 不能有。
1: 什么生长调节剂、什么催长素能有吗？
2: 那都不允许。
1: 都不允许。
2: 是。
1: 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天然的食物的本味会特别特别的浓郁。
2: 没错没错。
1: 我问大家说，我这两天家里面都是在吃这个黑米，太好吃了。
2: 特别好。对，黑色食品入圣经啊，大家就知道黑色食品有多好，而且它的 GI 值比白米那可是低太多太多。周大黑的品牌哈，这是阳线黑米当地一块金字招牌。大家现在就可以掏出手机搜一搜陕西汉中阳县特别有名的黑米品牌跳出来的，你看看是不是周大黑，我一点不骗大家。然后 GI 标，为什么黑米也有 GI 标，跟武昌大米跟阳澄湖大闸蟹一样，你要叫阳县黑米，你没有 GI 标那你就不正宗啊，你不能随便贴的农展会的金奖的标。另外我们还是有机食品，这边写了源自朱桓地千载黑米乡，什么意思？朱桓本来要失传了，但是陕西汉中阳县那块地方太好了，我们跟种黑米啊也是不吃那种什么化肥，没有那些农药，所以朱桓这种珍稀的动物慢慢的恢复了种群，现在有非常多的朱桓在那边幸福的生活。为了保护动物，为了好的环境，那也不能打那个肥料，对不对？也不能打化肥。这样的一包是500克，就是1斤的一个量。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好吃的黑米怎么吃，这上面就告诉到你了。水米比例怎么做都有，
1: 自己大家回去看啊，
2: 自己回去看，
1: 很简单的。
2: 是的。
1: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
2: 就是有机
1: 的。
2: 好，
1: 我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它除了是有机的之外，大家说哎呦有机的我知道，它除了是有机的，它还是全胚芽米。
2: 对，
1: 因为其实这个黑米啊你不要淘得太厉害了，因为它其实是有机的，很干净
2: 很干净。
1: 然后你呢，其实它最有价值的是这个外面的这一层黑色的这个外衣，就是这个米当中啊最有价值是这个黑，哎呦这个有点小
2: 了，
1: 有点看不清楚了，最有价值的是这个黑色的外衣啊，对对对，就这样，你帮我拿着一下
2: 啊。
1: 最有价值是就是这个紫黑色的外衣，它是黑中带紫，紫中带黑的。那么整个的这个胚芽啊，包括就是我们说这个外面的糊粉层，这个当中呢就含有我们所讲到的花色苷、花青素，包括胡萝卜素、蛋白质、黄酮类物质，哎，这些都是主要是在胚芽当中哈，胚芽的保留率大于等于99%。
2: 是，
1: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我觉得吃这么一小碗， 相当于我们说吃那种白米饭的营养物质啊，4到5份，
2: 密度很高，
1: 密度非常高。
2: 但是在外面很容易买到假的黑米，染色的。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两个实验，你远远看这两个米，你是看不出任何的区别的，
1: 看得出来区别吗？
2: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啊。
2: 就这个更加油亮一点，对不对？
1: 先别说哪个更油亮点，我们然后怎么样？
2: 好的，我们一起抓上两把，然后放在前面这个碗里面，就当你淘洗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就是淘洗米的感觉。然后我们给大家就是稍微的搅和搅和，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碗啊，你看，哎呀，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哎呀呀呀呀，这个是不是颜色不太对劲啊？
1: 很多人还觉得说，哦，它就是表面上的自然的东西脱落了，
2: 不是，这真的不是哈。这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黑米呢，它也会淘出一点颜色，但是是黑米自然的，
1: 这是天然的自己的花色苷，
2: 是的，
1: 花青素，
2: 对，
1: 啊，天然的，我就像我们说蓝莓当中的花青素一样的，而旁边的这个是染色后的黑米，所以说黑米一定要买正宗的，今天是有机的，再加上全胚芽100%的，99%以上的这个。全胚芽米，
2: 因为米里的营养就大部分在胚芽里面。
1: 你煮粥也好，你那个做饭也好，你可以做黑米粑也好，都相当的不错，
2: 好吃。
1: 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吃饭的饭点了。
2: 是，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黑米做出来的饭，
1: 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
2: 粒粒晶莹，
1: 我妈可爱吃了，
2: 特别油亮。
1: 因为我妈就特别喜欢吃这种。糯而不粘牙，然后呢又有嚼劲儿的，又有营养物质的，里面满满的花色苷、花青素，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是白米饭的6倍啊，
2: 真的太有营养了，而且它的 GI 值不高，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它非常非常的友好。
1: 你说到点子上了，
2: 适口也很棒。
1: 咱们是低 GI，
2: 对对对，
1: 低升糖
2: 是，
1: 所以它的 GI 值只有42，所以它就属于低 GI 的食物。
2: 好好吃。
1: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想要吃点黑米，然后又要补充点营养物质，你吃。白米饭怕升糖的，
2: 对对对，
1: 你就来吃黑米饭，
2: 好糯好糯，好糯，
1: 对对对对对，
2: 特别
1: 好吃。
2: 哇，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黑米啊，
1: 对，
2: 要不要来尝一下？
1: 你吃这个，
2: 好好，
1: 我来另外舀一碗，
2: 舀一碗啊，
1: 因为这两天我天天在家里就吃这个黑米饭。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人都是平常不太敢吃米饭的，因为就是怕那个血糖的，就是升糖指数太高了。对，我们今天的 GI 值是这样的啊，它有低升糖、中升糖和高升糖，它是以55为界限，55以下叫低升糖，55到70就是中等的，70以上就高升糖，就高 GI 嘛。那么我们今天是42，也就是它是低 GI 低升糖，所以怕吃甜食的，怕吃蛋糕的啊，怕吃白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正宗的有机的，含有99%的。黑牙
2: 的，真的
1: 好吃吗？
2: 太好吃了，我都不用菜，我已经小半碗快下去了。你知道它这个吃口吗，朋友们？它表皮有点脆脆的，你嚼进去好像有点爆浆的感觉，然后到里面黏黏糯糯，非常软糯，到胃里头也很好消化的感觉，
1: 而且
2: 口感顺滑，
1: 而且它有植物清香，
2: 还有点回甘，好好吃，
1: 好神奇，它有那种植物的那种天然的那种回甘，
2: 这个
1: 黑米在外面真的很难吃得到，我跟大家说一下，好评率非常高。黑米收到，价格合算，然后营养物质好，
2: 对，
1: 质量好，糯，不像其他的黑米煮不烂。
2: 我们正宗的汉中的黑米啊，
1: 可烂了，可酥烂了。
2: 对的，
1: 然后在这边
2: 煮杂粮也可以，直接煮也可以。
1: 一模一样，吃完了还会继续购买。
2: 对的，
1: 这是2023年的。哦，
2: 我们卖了很久了，但是直播很少。
1: 它其实来的很少。
2: 对的，对的。
1: 因为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啊。
2: 好，
1: 全部是这种真空的独立包装，所以你不怕潮。
2: 对。
1: 对吧，一包包拆开就可以了，然后跟人分享也是可以的，这一包带给好朋友，带给好姐妹，
2: 也很体面，
1: 很体面的呀，对吧？238块钱是20袋，然后呢这个是12袋的，是150块钱，大家根据需要来啊。如果你说我们这一包是多重啊，
2: 一斤
1: 啊，这个就是1斤啊，哎呦，这个性价比真高，
2: 太高了吧，是不是？
1: 12斤啊，
2: 对，12斤才150，又是有机的，又是黑米，
1: 很划算，很划算，
2: 又有 GI 地标，
1: 很划算，很划算，真的很划算。这个是20斤，238块钱，很划算，很划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款产品，也是谈了很久才谈到的，02151199000。
3: 为了保护中华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中华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4: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雨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 打造了有机黑虎干虎黑米茶等系列产品。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阳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5: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尽管许多暗色的水果和蔬菜都含有花青素，例如蓝莓和红辣椒，但研究者说，黑米不仅所含的花青素要比蓝莓更多，含糖量更少，而且它还有更丰富的纤维和维生素E。

0: 自西汉至今，黑米原种于阳县，名副其实优质奇米，米中之王。
1: 很多朋友是不太敢吃这个碳水、啊、不太敢吃这个米饭的、但是黑米，哎，因为它是低升糖的，
2: 是，
1: 对吧，它能够给你的大脑给你的身体细胞提供能量，但是呢它对于你的血糖又特别的友好，
2: 太友好了。其实很多朋友他其实吃那个白米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些白米它比较沉了嘛，然后他就反复的抛光，为了让它外面好看、就把那个胚芽抛的就没有
1: 什么了，我们没有抛光，
2: 对，因为我们不用抛光，我们就是这个黑如玛瑙的这个米，它就是值钱就值钱在这儿哈，营养也特别丰富，黑色食品入肾经的，所以我们的胚芽保存率高达99%。大家都知道，一颗米粒它的胚芽位置就是它遗传宝库所在地。
1: 黑宝石，
2: 黑宝石，黑玛瑙一样、
1: 真好吃。
2: 对，所以它营养特别丰富。
1: 它的口感就是非常的软糯。你呢，在平常在吃这个黑米的时候啊，我跟大家来讲，你不用好像说你
2: 淘很多遍，
1: 淘很多，你就直接这样过一个水就可以了。然后我教大家啊，你就放在你们家里那个电饭煲的那个，就是炖那个就是煮那个杂粮饭的那一道、就可以了。对，因为黑米煮的时间久，它就煮得透。然后水不用多放啊，放一点点水就可以了，就是。我们上面会教大家怎么放水的，
2: 是的，
1: 就是比白米饭呢少放一点水，它不太吸水的，
2: 对啊。
1: 那么煮出来的这个黑米呢，它的整个的口感、嚼劲儿、糯劲儿。非常非常好吃，
2: 真的好吃、我觉得黑米还有一点就是它好吃，就有一些杂粮糙米、你会觉得它也挺好，但是你给孩子吃孩子就不吃，他说好拉嗓子好粗糙我吃不下去，但是我们这个黑米非常柔顺哈，非常的软糯，特别好吃，淡淡的还有一点回甘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又好吃又美味，价格还便宜，平时你想给孩子吃点粗粮孩子不接受的，咱们今天吃黑米孩子肯定喜欢，我儿子就非常喜欢吃。
1: 那么那个里面是这样的，它有白米饭、然后还有杂粮饭，它的杂粮饭就比白米饭要贵很多，
2: 那肯定，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当中的营养物质含量高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讲，第一个我们到了季节了，到了天热的时候，你的出汗会明显出得多， B 族维生素流失得多，黑米跟白米比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碳，一个是矿物质，就是当中的铁啊、锌啊，包括钙啊、磷啊，钙铁锌硒嘛，就这些营养物质，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的2倍到3倍，包括维生素类的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哪几粒，对，它主要是在这个表皮儿上的，在 B 族，我们如果你过度抛光，它这个 B 族维生素就流失了，
2: 损失了，
1: 哎，它就流失了。所以你不要过度的去，你不要过度去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有机的，
2: 很干净，
1: 看到没有，一粒粒的有机的，干干净净的啊，你就过一道水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里面呢，除了含有我刚刚说的 B 族维生素啊这些营养物质之外，还会含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2: 花青素，
1: 因为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这块就不通畅，
2: 是的，你要坐在马桶上面很痛苦。
1: 对，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粥，
2: 好，
1: 因为这刚好这个时候是中午了，
2: 对，
1: 中午了，你有的时候吃很多东西，你吃白米饭有点吃的不够瘾，你看这个粥多好啊，
2: 看。
1: 那米油都出来了，
2: 对，浓稠浓郁弹滑，感觉到这感觉
1: 了吗，很有营养的，
2: 很有营养，
1: 很有营养的，
2: 太棒了、你在外面要是单吃你就只能吃杂粮的，还都要比白米的贵很多、
1: 这个你看看这个，
2: 纯黑米的得贵成什么样，
1: 给我一点，
2: 来
1: 哎呀，有替大家尝一下，
2: 尝一尝。
1: 你每天不用多哈，因为这个季节到了，就到了喝粥的时候，
2: 好黏糯、
1: 到了喝粥的季节了、然后你就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碗